0: 注重养生的，也会根据一些时令呀、节气呀相关的选择一些好的产品。那当下我们东方欧给大家精挑细选这款特别好的黄金的产品啊。首先呢，这个是我们今天单罐的一个包装，每一罐呢都是250克，里面我们这个罐子打开啊，里面这个黄金啊就是这个样子的。嗯，很多观众其实平时如果买过很好的一些黄金的这种产品，你就知道，哎呀，这个一定是经过特别好的工艺啊，九蒸九晒的。
1: 对，
0: 那可真是没错，因为咱们今天所有我们里面这个黄金的原料还是特别。
1: 来自于啊伏牛山那边的鸡头黄金，我跟曲老师现场把这个黄金已经给大家打开，放在我们前面这样的一个盘子里面了。
0: 对，
1: 大家首先来看一下它这个样子哦。嗯，它这个颜色哦，我们叫黑如漆、明如镜、甜如蜜。然后你会发现，我们今天的黄金不像别的，把大家都已经切成圆那个影片的样子，一片一片。 你不知道它的原材料的长得是什么样子，也不知道它里面的质量到底怎样。而我们今天是以完整的原型给到大家，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的质量品质，从它的外表的这种漆黑明亮的感觉，包括我们把它撕开之后，它内部的这种状态纤维的一个明显的感觉，这都是我们经过九蒸九晒之后完整的呈现给大家的一个好黄金的一个品质啊。
0: 是，我想对于 黄金可能有很多比较注重养生、比较懂黄金的观众，其实也知道，黄金有什么？鸡头黄金，对吧？多花黄金，还有那个滇黄金。
1: 对，
0: 但我们今天田润巨幅品牌这款我们的黄金特别选择尤为道地的伏牛山的鸡头黄金。
1: 是的，
0: 这个其实是跟就是伏牛山那边它一个特殊的一个地理位置分布开的。
1: 对，
0: 那边的海拔差不多是1000米左右，山高林密，昼夜温差比较的大。
1: 是的，
0: 所以鸡头黄金在那边它能够就生长出来，积聚更加多的一些重要的活性物质和
1: 一些养分，而且那边是没有什么那种工业污染的，就比较的干净，比较的天然。
0: 是的，
1: 在这个地方，其实得天独厚的环境，让我们的鸡头黄金在那里生长的过程当中，多糖的含量，皂苷的含量，包括黄酮的含量，都会得到非常多的孕育。那么这样的黄金，我们再加上九蒸九制的炮制工艺，就可以让它里面的这些成分 为我们人体所用，所以您看一下，就是从我们那个就是从地里面刚刚出来的药材的样子，它是呈那种就是淡黄色的，然后经过我们不断的泡制加工蒸制，最后就变成我们这种颜色像漆的颜色，同时有非常明亮的那种感觉，还有就是入口之后 这种软糯的多糖的感觉，都会在最后呈现给大家。是的，
0: 而且我们说这款我们的黄金啊，就是我们这个田润巨幅这款它这个九蒸九晒的黄金，为什么它的工艺特别好？因为大家看一下这一位很重要的，胡小亚。
1: 它是全国非遗文化遗产，就是鸡头黄金九蒸九晒工艺非遗的传承人。是的，
0: 给大家来把握我们整款黄金它这个九蒸九晒这个工艺。所以曲老师也一直讲黄金它的一个什么，它的这个品种，
1: 是
0: 它的原料的来源，以及它这个九蒸九晒的工艺，就是跟它后面最后大家吃的时候补充到你身体当中很多一些营养物质、活性物质是很分不开的。
1: 是的，所以我们天然的黄金颜色在这里，我们对比我们泡制完的 之后样子，大家可以看出来，这个天翻地覆的改变是意味着里面的营养成分发生了急剧的浓缩和堆积，所以我们今天鸡头黄金本身它就是属于多糖和黄酮含量非常高的这样一种黄金，而我们不帮大家切成那种片状，不切成丝状。 就是让你可以吃到它的原型，看到它的泡制的最终的工艺，跟我们原先的一个材料的一个改变。所以您在吃的时候，就要我拿回去也是把它给煲汤，煲汤完成之后，入口那种软糯的感觉，然后那种甜滋滋的感觉，您在滋补的时候就感觉到，哎呀，这些好东西可全都被我们摄入到体内去了啊！
0: 对，大家其实达到这个产品，你可以直接就撕开我们这个包装，
1: 对。
0: 就嚼在嘴巴里面吃，有点微微的那种微甜，特别特别的好吃。
1: 是的，
0: 然后呢，也可以啊，就是来泡茶。邱老师，您拿一个杯子，我们如果家里面这个泡茶呀，对不对？或者那个什么泡酒啊，煲汤呀。 这么吃也可以，它这个吃法是很多样的。
1: 对，
0: 我们事先也在养生壶里面给大家泡了这样一壶。
1: 对，我们这样养生壶的煮法呢是一种方式，包括我们把可以把枸杞啊，还有一些别的那个营养成分放在一起，然后泡完之后你会发现它的颜色是呈琥珀金黄色的，这种颜色就是非常道地的鸡头黄金泡出来的颜色。那么同时也黄金也是可以入菜的，平时家里面很多的老人家们在 你煮个面条或者是在做煲汤的时候，都可以把我们的黄金放进去，不但不用在里面再加任何的甜味的东西，因为它自身的甜味可以反哺到菜里面，关键是滋养的成分可以随着我们的膳食当中的这些蛋白质、碳水、脂肪一起进入到我们身体，被我们好好利用。
0: 非常非常的好喝。然后呢，泡酒呀、煲汤呀，或者你跟别的一些食材，黄芪呀、枸杞加一点一起泡也是可以的。
1: 对，
0: 而且喝得很放心，
1: 是的，
0: 吃得很放心。咱们这个产品里面没有任何的防腐剂，
1: 没有，
0: 本身鸡头黄金没有任何的熏染，
1: 是
0: 没有任何的额外的这个添加。就连大家很担心说这个东西啊，对吧，在山林当中长出来的，有没有一些不好的一些大家担心的有害的物质，东方购物这个产品啊，到我们平台来做直播之前，这些你担心的一些不好的物质我们全部做检测，
1: 是的，
0: 检测结论你看全部都是达到了合格，这方面我们也给大家把关是很严苛的，
1: 是的，所以我们吃的放心。这一些本来在土壤当中要长四五年的时间才能孕育里面的营养成分，所以我们给大家找的这些材料不光是营养成分充足，大家担心的这些成分也都在一些可控的范围内。
0: 对，但是呢它其实啊，这个产品因为特别的好，也是当下季节特别特别适合来吃的。比如说你想什么健脾呀、补气呀、养阴啊，包括你想那个润润肺，都很建议大家来吃。这样一罐其实在外面价格不便宜，因为250克它是半斤装的。
1: 对，
0: 咱们东方购今天两罐带给大家，足足1斤500克，外面是316元，我们只要是258元，已经是有观众订购了，我们给大家快速送货到家。你能够买到这么好的道地的伏牛山的鸡头黄金，还是吃法很多样、营养活性物质很多的好产品，东方购推荐很有底气，您下单来订购。我们的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黄金可能很多人不了解也不熟悉它，它是干嘛用的呢？怎么就和人参搭配一起是更好的呢？
1: 黄金啊，它是又补肾阴又补肺阴，对人的这个调补作用啊，这个补肾填精养阴的作用是非常好使的。嗯，它还有一个名字叫什么，叫仙人鱼粮。为什么说仙人鱼粮？就是神仙吃剩下的东西。哇，所以就挺补人嘛。嗯，它为什么叫黄精呢？它是接受了，就是汲取了土当中的精华。嗯，所以叫做取坤土之精，土不是黄的吗？嗯，所以黄就代表土的意思。哎，土中之精华，所以叫黄精。
0: 阴阳两虚的问题，尤其得和人参搭在一块儿用。
2: 它有点像嫩嫩的生姜，黄白色，肉质肥大，它吸取天地之精华，它就是黄精，又名鸡头黄精。黄精喜欢生长在湿润硬壁的山地林下，具有喜阴、耐寒、怕干旱的特性。黄精中含有大量淀粉、多糖、蛋白质、多种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
3: 我吃的一个像早上想吃这早肉啊，哎，朋友们聚会的辰光可以一老可以拼。搿上面呢就是黄精。黄金呢，我看了呢，或者好像是对人是补中对中肾啊、肺啊，侪有好处。那么我每次阿拉种女同志啊，有辰光吃香烟啦啥，不大注意辰光，搿个物事对阿拉蛮重要。所以阿拉我帮两个老朋友，伊拉如果到阿拉屋里来白相辰光，我拿搿招待伊。哎，伊拉吃了也觉得蛮好，而且也就找到我，有点甜蜜蜜的。
4: 在我们很多的一些滋补养生的食材当中，有一位非常非常重要的东西啊，那就是黄金。它是归肺、脾、肾三经，而且是比较平和的，不易那种燥热的，对不对？适合那种比较有都市的快节奏人群，就是身体虚损比较厉害的。就像是我们现在其实感觉各个年龄阶段都有各个年龄阶段身体的一些自己难以缓解的问题哦。嗯，你像现在我们这个就是。每周五天工作日，有些上班族就很忙碌，可能像9点多的时间刚刚也是下班回到家里面，或者有些老年人可能说他们年岁增长，对吧？嗯，像肺呀、肾呀、脾胃功能也会比较的虚弱。
5: 是的啊，我们这些身体的机能的退化，或者说我们在繁忙的工作的状态下，身体经受的各种各样的压力和我们的一些透支，我们必定要学会一点自己对应的方法。嗯，所以古人也是把我们的饮食啊和我们的本草都做了一定的分类，那么黄金就是列入到上品范围之内。嗯，而且它的仙人鱼粮意味着什么？就是当我们没有粮食的时候，它可以当饭来吃，嗯，可以给我们补充能量，同时还能给到身体做到滋补。嗯，所以我觉得前面那个一个叔叔的总结非常好啊，他是说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比如说有一些吸烟的人士，嗯，您自己的这些呼吸道和肺部在受到这些杀伐的时候，你有没有对应的饮食去针对它？嗯，如果你跟你家人吃的是一样的饭，但是你在这一部分受到的伤害特别严重的时候，那么接下来有可能就是成为你身体上面非常薄弱的一个环节。嗯，那么还有就是我们年纪大的人无非就是两个感觉，一个感觉就是精力不济，还有一个感觉就是各种各样的肝。嗯，所以我们在对应的时候，我们可以用到一些滋补食材，但是不是每个人都适用，但是作为仙人鱼粮的黄金，哎，它适用的人群就特别的多，而且它不但对于我们的气机有一定的帮助，可以让我们的津液得到一定的补益，嗯，还对我们的精血有好的帮助。嗯，所以对于我们平时来说，现在黄金受欢迎，就是因为第一个，它能作为你日常的膳食作为补益的一个材料进入到我们的普通膳食汤品当中。嗯，第二个，平时你如果把它当成小零嘴，直接拿起来吃也是可以的。嗯，因为它的口感就跟果脯差不多。嗯，所以我们的补益现在都是叫碎片化的养生，非常的简单。嗯，但关键你要买到正宗对应的滋补食材。嗯，九蒸九制过程当中，但凡有些缺漏，它的颜色就不可能像我们今天这么黑如漆、明如镜。嗯，还有就是我们今天为什么把原材料放在大家面前，您在撕开的那一刻，它不是干的，不是里面没有泡制到位的，它是颜色和口味都已经到了，而且我们没有用那种有注过的， 有那个边角料出问题的，给你切片之后你看不出来的，就是原型给到大家，你买的时候放心，吃起来更放心。
4: 是，今天我们也欢迎很多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观众。今天正好在东方购物这边，你所看到我们有一款新品首发的直播，就是来自于我们的大品牌田润巨补品牌的伏牛山道地的鸡头黄金作为原料的很好的一款滋补佳品，也是当下我们说秋燥的时候，对不对？我们感觉有点什么，气阴两虚的时候，特别好的能够来滋补我们的身体的。一罐呢是有到250克，里面是这样的独立的这种真空包装。东方购我们今天是两罐的组合，不需要外面花到300多以上，两罐我们给大家送货到家，只需要是啊。258元，那这个价格其实算下来我们一罐的价格才120几块钱。
5: 对，
4: 在市面上面首先对于价格来讲，东方购物咱们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平台的一个优势的。那么具体它这个黄金好在哪里，我不知道有没有我们的新观众对于整个的滋补佳品当中黄金这个东西啊您是比较了解的。其实我们国内有一个特别特别好的就是黄金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原料产地，就是啊伏牛山那边。
5: 对，
4: 咱们今天所有这个我们的黄金原料都是来自于伏牛山那边道地的鸡头黄金的好的选料。
5: 是的，
4: 那边其实你说地理的位置对吧，气候很温和，然后呢光照很充足。
5: 对，
4: 而且尤其那边它的一个就是说四季分明的特点，包括那个雨量，让就是说我们这个鸡头黄金在那边啊有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生长的一个状态。
5: 是的，所以真叫得天独厚。关键还有就是鸡头黄金本身它里面的多糖含量、皂苷含量、黄酮的含量都是非常的充沛，所以我们在吃的时候它吃起来不像嚼那个萝卜干啊，你吃的时候就知道软糯香甜。
4: 是，
5: 而且冲完水之后这个水当中居然有花蜜的这种香味。所以这种香味意味着什么，它特有的营养成分都在其中。
4: 对，除了我们的原料到底对不对是鸡头黄金之外，还经过我们品牌方在产品包装之前多道的挑选清洗，包括呢晾干，以及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今天有一道也是非遗工艺达到的九蒸九晒。
5: 对，
4: 为什么很多观众说对于黄金来讲就是那种即食黄金啊，你开袋可以直接来吃的，它这个柴火慢煨的这个九蒸九晒非常的重要。
5: 是的，
4: 而我们今天品牌方给大家做到这个九蒸九晒，特别是胡小亚这一位，他是啊全国非遗文化遗产的传承人。传承的什么工艺啊，就是鸡头黄金九蒸九晒工艺的非遗传承。
5: 是的，
4: 所以大家这个工艺对于这个黄金吸出更多的营养物质，保留更多的活性物质来讲也更加的重要。
5: 对，是的，所以我们说如果是生的黄金没有把里面的一些让我们涉口啊觉得麻的这个问题通过泡制给它去除掉的话，这个黄金你在入口之后，第一个营养成分你未必获取到全，第二个有可能就是让我们很多时候没法吃下去。而今天这个黄金，第一个我们不做任何的切片，让大家看到原型的特点，因为黄金在土壤当中你也要长个4-5年的时间。
4: 对，
5: 在这当中称为地金，不但我们人要吃，很多的昆虫也喜欢。
4: 对，
5: 所以当它的原材料如果有缺失，有被虫蛀的这些情况，如果切成片你是看不出来的，而我们今天选用的原材料的泡制工艺就让你看到，因为我们挑的都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再给大家做到九蒸九制的泡制，您吃的时候才是真正放心的。关键这样的黄金在泡制完之后，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再把它掰开之后里面丝丝缕缕的这个状态，里面的这种凝聚的那个琥珀色的状态才是我们真正黄金泡制好的一个原型。所以今天你买的这个黄金你可以放心买放心吃。我们就是鸡头黄金的原型，大家可以看到吧，
4: 是
5: 跟我们旁边的这个黄金的原材料是非常接近的。我们只是泡制完了之后它就变成这个样子，所以您在吃的时候没有任何的质量方面让可以让你去担心，而你真正能吃到好的黄金的那种软糯香甜的感觉。
4: 是，我们里面这样一个真空包装，你可以直接撕开就能吃。
5: 对，
4: 没有任何什么额外的那种熏制呀、染色呀、有防腐剂，就连蔗糖都没有。它这个吃起来那种软糯的微微带有甜口的口感是没有任何蔗糖的。
5: 是的，
4: 当然我们现在也给大家可以泡茶。
5: 对，
4: 你可以你看家里面养生壶对吧，你就取一些放在那个杯子里面保温杯啊养生壶里面泡一泡。
5: 对，
4: 泡了以后可以单一喝，也可以加点什么枸杞啊黄芪啊都可以， 这个泡的那个茶水特别的好喝，
5: 这个水啊有点淡淡的花蜜的感觉，同时呢吃进去之后，因为它本身就有提气机和让我们那个津液充沛的感觉，所以之后嘴巴特别的润口。我们也可以加点那个枸杞，加点那个玫瑰花，或者是加西洋参片，都可以跟它来进行组合来喝。关键是秋季到了，我们养生的日子开始慢慢要起来了，在这个时候为自己身体去储备一些好的物质真的非常适合啊。
4: 对，家里面煲汤也可以，包括你比如说那个泡酒也可以，它的这个吃法是非常非常多样的。
5: 对，
4: 而且高大家里面所蕴含到的我们很多的一些营养物质，大家看一下，这个就是我们今天黄金当中，如果你懂养生啊，黄酮类物质，对吧，多糖类物质，包括生物碱类的，还有呢甾醇类的，挥发油类的那种微量元素，就是这有些还是我们从一些日常饮食当中或者别的一些滋补佳品当中比较难摄取到的，但是黄金里面含的非常的丰富啊。
5: 对，黄金因为里面含有的种类真的是太多了，
4: 你
5: 比如说像那个强心肝类的物质
4: 啊，
5: 你可能在很多的人生当中才会有，我们一些多糖类的物质，黄酮恩醌在一起的，比如说你可能在虫草当中它摄取的也是多糖，还有就是像皂苷类的，对吧，包括我们铁的成分，我们很多的植物成分当中的铁含量并不是很高，或者说它容易跟一些草酸发生反应，但是我们黄金当中的铁含量也还非常高，所以女性朋友们，比如说你经常手脚冰凉的呀，嘴唇颜色淡淡的，面色黄白的，你就可以经常把黄金入汤羹来吃一下，你平时煲个排骨汤，或者说我们就算做素汤，对吧，炖个冬瓜汤的时候，你都可以把黄金放进去，那这样食材当中和黄金当中的营养就可以做一个很好的组合，这种养生循序渐进的过程当中就给到我们身体很多的力量了。
4: 是的，今天东方购价格还很划算，我们是250克的一罐，半斤装，今天两罐东方购的价格只要258元，而且我们可以给大家送货到家。新观众教大家怎么订哦，您可以选择货到付款，先把订单给下了，就跟我们客服讲你要订购正在直播的黄金的这个产品，然后送货地址告诉我们，我们可以把产品送到您家，您甚至开箱验货满意留下，当场再付钱。今天先下订单，东方购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6: 那就没有这种凝合，它是柔补之王，
7: 润物细无声的这种感觉。
6: 哎，对对对，没有什么感觉，就把阴补了，筋也补了，
7: 补阴于无形当中。一到雾霾天的时候，我可能这个呼吸道
8: 就
7: 感觉
8: 不
7: 舒服。这样的
6: 非常适合，
7: 也适合是吗？
6: 黄金当中它偏于润这个肺的，
8: 但是呢，黄金是既可以润肺燥，此外呢，它特有。就是老师刚才说的，还可以健脾补气。研究呢发现了黄金的主要成分啊是氨基酸，然后呢它含有呢人体必需的8种氨基酸，以及呢15种微量元，还含有那个皂苷类的物质，包括了桑铁皂苷和甾体皂苷。
9: 虽说北有人参，南有黄金，但是对于黄金相信很多人还是比较陌生的。那么这黄金究竟有何功效能与人参媲美呢？
10: 因为黄金它的性质呢是比较平和，它既能补气呢，又能养阴，又能健脾，又能补肾。
9: 一方面，黄金可以用于缓解肾精不足的情况，比方说出现头晕眼花、腰膝酸软，可以作为日常养生保健，出现在咱们的餐桌上。如果您看到这样的黄金，咱们是不建议您直接食用的。
10: 那么生黄金呢，它是有一些这个麻嘴的麻味儿，虽然没有毒性呢，它对咽喉啊还是有一定刺激作用。一种呢就是传统的九蒸九晒的黄金，这种黄金呢是可以直接吃的，而且呢口味也是比较好，它的补益作用呢相对是比较强的。
9: 盘安当地人对黄金的吃法也是五花八门，或者黄金入酒做成黄金酒，又或者将黄金煮水代茶。
10: 因为黄金呢它也含有大量的鞣质和苷类的这些成分，那么这些成分呢它会和铁器啊产生一些这个化学反应，所以我们在做黄金泡茶或者是这个烹制料理的时候呢，我们建议不要接触铁器。那么第二一个呢，这黄金呢不适合以这个醋啊、山楂啊、像梅子的酸味的这个东西一起食用。我们一般来说推荐给大家呢，就是黄金和枸杞配起来，因为黄金它有这个补肾的这个作用，也有滋养的作用，那么枸杞呢它也有补肝肾的作用，而且呢还能这个明目，所以这两个配到一块以后呢，那么它补肾的作用呢比较强，而且呢它也有补肝的作用。黄金呢用6克，然后枸杞呢是用6克，这样呢就是这个小量缓补。
11: 我呢已经退休好几年了，那么平常呢欢喜呢和小姐妹们一道出去兜兜啊，跳跳广场舞啊，但是呢总归觉着啥么子好像力不从心哦，就觉着一些什么腰酸嘞，一些什么关节痛嘞，一些什么头昏眼花了，对吧？那么我平常呢吃个芝麻丸呢，应该讲 吃下去呢还可以，但是有的交关副作用，就是治补肝啊，对吧？那么这个奶奶啊，那么阿拉朋友呢就推荐我呢，就是搿个伏牛山的黄金。伊搿个黄金呢，伊搿个食材呢是经过呢，一直晒，一直蒸，久蒸久晒，所以伊搿物事呢是也是精品了。搿只食材是精品。哎，搿只食材呢是要长久吃的，勿是讲吃了一顿两顿哦就有得效果的。那么搿只食材呢，我所以一直推荐呢搿种，因为我自家吃下来，我觉着效果是老好的，所以我推荐大家吃吃看勿妨。
4: 没有想到我们今天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新观众也特别特别的懂得养生哦，也是东方购这边咱们也特别的欣慰，大家很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因为健康真的非常的重要，而且我们现代人的作息呀、饮食呀，包括我们的一些社交习惯，对不对，都很容易说去持续透支我们这个脏腑。但朱老师，市面上面其实有很多一些滋补佳品，可能它大部分什么就是偏温偏燥的，你说长期如果吃的话有可能会比较容易上火，
5: 是的，
4: 也很难比如说四季一年四季经常来吃啊。但是其实像这个黄金的话，它就是比较偏温和的，就是也大部分体虚的人是都可以来吃的吧。
5: 哎，对的，因为我们这个仙人鱼粮的这个名号啊，那可不是凭空而来的，因为在那个就是荒年的时候，到了山上能把黄金找到，把黄金当食物吃，就能帮他度过这个荒年。因为它里面有丰富的我们作为日常饮食当中的氨基酸啊、多肽啊、多糖啊这类的物质，
4: 是
5: 确实可以帮到我们作为日常的平补。那除此之外，它还有很多对我们人体特别好的，比如说皂苷啊，比如说我们说黄酮，还有像多糖这类的物质。那么这些成分在我们一些比较名贵的滋补品当中，它也有，所以我们平头老百姓能吃到这么好的食材，我们有自己的养生智慧。
4: 是。
5: 那还有一点呢，就是有些食材它不像我们那么全。比如说像人参当中，它可能那个皂苷的含量特别高，对吧？皂苷的种类特别多，但是吃的人群上面可能就有点受限。有的人吃完之后，他可能就气往上冲，可能就会有那个就内热的生成。或者像有一些它可能就是里面比较的寒。我们可能吃了之后，就会有各种的胃不舒服的这个状态。但是黄金它是更具备我们和很多时候作为粮食滋补的这个那个食物的成分。所以平时吃的人群当中很少提到说，哎呦，吃了黄金有什么样的什么不舒服的这种反应。所以现在人的问题是什么，就是一个随着年龄的增加，你的气机和精液在减少，身体需要的这个比如说造血的一些铁的含量也需要每天去获得一点。但是呢，我们日常的膳食当中可能做不到很全，还有一类就是我们经常透支、压力大、晚上经常熬夜的中青年朋友们，那我们更要提前为身体去做储备、去保护。所以像黄金对这两类人群都特别适合。今天这两罐回去之后，老人家们自己家里可以放一罐，平时煲个汤，你即使中午下个面条都可以用它。我就是在下面条的时候把它放进去，
4: 是
5: 吃完之后你都不用加糖，不用加任何的那个就是增甜的味道，它天然的这种花香蜜香的那个感觉，让你的食材的味道都可以得到一个好的提升。
4: 是
5: 中青年的朋友们如果上班的话，非常建议这样一罐或这一袋放在办公室里面，每天就像我们这样用养生壶，哎，你去煮一壶水，黄金放在里面，里面放点枸杞，再放点我们说的西洋参或者其他的食材，煲这样一壶汤，然后你一天在办公室里面喝完之后，哎，把黄金吃掉，也是很好的方式。我就觉得我们的养生啊，不需要花大的力道、大的价钱，但是一定记得要循序渐进，天天坚持，才能在一年两年之后看到他对你好的一个反馈。
4: 对，在家我们说其实啊，黄金有这么多的好处，你如果要买黄金的话，是不是要选择道地的原料产地啊？
5: 是的，
4: 东方购咱们作为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我们的一个购物的一个平台，给大家是精挑细选好品质的黄金。这款我们也是给大家选择到了田润巨福大品牌，他们就是做伏牛山那边的鸡头黄金非常好的一个知名品牌。
5: 是的，
4: 真的那边我们说啊，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海拔也好，气候对吧，雨量，包括那个光照，包括它的昼夜温差，造就了非常非常好的鸡头黄金的品质。我们的黄金不是市面上面什么多花黄金、滇黄金、鸡头黄金，它这个特殊的品种里面所蕴含的营养物质、活性物质非常之多。
5: 是
4: 在家你拿到我们这个黄金，它这个形态 怎么那么特别？因为它已经经过了非遗传承工艺的九蒸九晒这样的一个专业的一个炮制，更好的挥发和它释放里面这么多的好的这种营养物质。
5: 对，
4: 说到这一点，我们要特别给大家介绍一位啊，这位人士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就是胡小亚。他的这个非遗传承人的这个技艺是什么？就是鸡头黄金九蒸九晒工艺的非遗传承人，而且
5: 是
4: 全国非遗文化遗产的传承人，
5: 对，
4: 还不是有些地方或者有些省份的。
5: 是的，这种工艺啊，要求特别高，因为你一定要非常有耐心，而且非常仔细。在整个蒸晒的过程当中，一旦蒸过头，或者说晒的时间不够，它里面的营养成分未必能更多的积聚出来，反倒会比如说变干、变柴。变质，这种情况都有可能发生的。但是我们今天通过非遗传承的这个技艺，你可以看到从它的原材料的颜色慢慢慢慢一步一步的通过日积月累的这个火候到了我们今天可以食用的这个状态。这种黑如漆、明如镜、甜如蜜带给我们的是背后更多的黄酮、多糖、皂苷这一类的营养物质积聚起来的这个能力。
4: 是的，而且我再给我们东方购物的观众以及我们的新观众看这样的一份报告很重要。这个产品不仅是它的九蒸九晒的工艺好，它没有任何的蔗糖，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没有任何的熏制和染色以外，你所担心这种啊地里山林里面长出来的东西有没有很多不好的一些物质，有污染的物质，我们这两页整整检测报告这么多项，全部都是检测你所担心的一些不好的物质，
5: 是
4: 结论全部都是合格。
5: 对，
4: 我们东方购平台销售产品，在你买之前，这些我们都给大家是严格审核的。所以等到我们给你推荐，您花钱来买，真的就是买一个放心。
5: 是的，
4: 而且我们的价格很划算，现在我们的备货已经不多了。
5: 哎，
4: 东方购能够跟品牌方谈到两罐的价格，做到了258元，就是比市面上面便宜好几十。但是最后的21组留给大家快速行动抢单，家里面自己直接来吃，泡茶，包括呢泡酒、煲汤都可以，吃法很多样。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它有点像嫩嫩的生姜，黄白色，肉质肥大，它吸取天地之精华，它就是黄精。黄精喜欢生长在湿润硬蔽的山地林下，具有喜阴、耐寒、怕干旱的特性。黄精中含有大量淀粉、多糖、蛋白质、多种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田瑞巨福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坐落于伏牛山腹地玉鄂陕三省交汇处的河南省西峡县。伏牛山地区山高林密，气候温和，四季分明，中药材种植基地30多个，种植面积5000多亩，培育了黄精、白鸡、连翘、粉防己、五味子等名贵中药材优良种苗1000多万株，黄精深加工产品生产线。公司的黄金，
4: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样一个品牌，是叫做这个田润巨福品牌。东方购所有我们合作的品牌其实也是严格筛选和把关的，已经是有207位观众订购到了。而且其实我们这个产品也是和这个中视原创品牌有一些合作的，就是央视总台他们精品的一个文创品牌，然后呢也是在这个总台的这个文化创意新赛道这个呈现的全新品牌形象当中是很重要的，就是立足一些丰富的精品节目的资源和自身业务的一些优势啊，包括呢也是深入我们百姓的生活，适应国际市场的总台的 IP 的文化产品。而且我们其实也到这个我们的品牌方，他们做这个黄金的九蒸九晒这个地方，包括所有他们的每一道生产环节，我们都要实地去看。因为其实黄金这个东西，它这个九蒸九晒的工艺对于最后的活性物质和营养物质的保留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5: 是的，因为毕竟我们在滋补的过程当中本身身体就可能有缺陷，而我们在滋补的时候，一方面我们需要更多的营养物质来支持，另一方面还是要杜绝一些对我们身体有害的物质。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选的不是这种切了片的黄金，就是选了它们原形态的黄金。因为这样的黄金它给到你的材料必定是精挑细选，没有问题，没有虫蛀，没有斑节，才可能给它炮制完成。而您在吃的时候也能看到它原来的形态，知道这样的黄金的好坏。所以如果说在市面上，我们也经常看到那些切片的黄金，可能品质 这也是好的，但是我们也不能知道它在原材料上面有没有，比如说可能去掉一些出问题的地方，把剩余的来做成泡制加工，这也是有可能的。
4: 只有17度
5: 啊。所以今天给到大家黄金，就是你看到什么样，它原形态就什么样，你吃起来放心。而且我觉得这个黄金，我在吃过的黄金当中觉得它是特别的软糯香甜。我们其他的黄金你吃下去的时候总感觉有种咬合力，有种那个怎么说呢，就阻力，对吧？但是这个黄金你咬的时候它就是那种软糯的感觉。我们不但是原形态的给到大家看，鸡头黄金的样子都在，泡制完成之后它可能比原先的那个形态要小了大概1/10的那个状态，留下这一点。然后我们把它那个就是原材料把它搬开之后，你都能看到它这种形态。这种形态不是那种平面的那种切口，这种在那个吃的时候你就能感觉到它里面那种软糯的那个状态。这就是泡制到位，然后又是完整的鸡头黄金的这个形态都在这里。所以今天你买黄金就是给大家买一份放心，回去无论是煲汤还是泡茶，包括你煲粥那个时候你再吃，都能吃到我们今天这个黄金当中非常好吃的香糯的花香蜜香的这个味道。
4: 对，为什么刚才东方购物曲老师跟我拿起来敢于把这个黄金，甚至有很多它里面的一些内部的一些结构在我们的高清直播画面当中给大家展示的清清楚楚。
5: 对，
4: 因为咱们东方购物说什么，真品的黄金不是那种造假的，
5: 是的，
4: 或者以次充好以假乱真的。市面上面很多的一些地方都知道黄金是个好东西，
5: 对，
4: 所以我们如果遇到一些什么不法商贩、不良商家，邱老师啊，黄金也有些有造假的行为，甚至有些我们的普通的顾客和观众分辨不出来啊。
5: 是的，是的，
4: 挺难分辨的。
5: 黄金就是说，第一个就是如果染色黄金，它的颜色就是统一的，内外都是这样的。还有一些呢，比如说它用熟地来冒充黄金的话，那你会发现熟地因为它的那个材料不一样，是地黄，然后泡制完成之后，它没有我们里面那么软糯的感觉。会有一些比较干比较柴的状态，比较硬的状态。那今天我们的黄金就是原材料的状态，然后软糯的香甜的口感，真真到地的鸡头黄金的那个样子啊。
4: 对，就是你把我们这个黄金啊，就是你家里面真空包装打开以后，你去看一下上面的有些比如说那种纹路呀，对吧，它那种染色那个就是我们这个黑棕色这个颜色，
5: 对，
4: 你仔仔细细去分辨一下。因为东方购不仅给大家推荐好产品，也跟大家分享很多一些养生方面的一些专业知识，
5: 是的，
4: 很有特点。我们今天可是啊道地的鸡头黄金，这个其实对于做黄金的后续产品来讲，它这个成本也是比较高的，不是可能相对比较普通的比如说滇黄金啊东方黄金，我们是鸡头黄金，再经过全国非遗传承人九针九晒的，就是针对九针九晒鸡头黄金的非遗传承人监制的传承工艺来给大家做到的。而且没有任何的熏制染色，
5: 是的，
4: 蔗糖也没有，防腐剂也没有，就这一包你家里面打开吃啊，
5: 对，
4: 煲汤泡酒，撕开包装即食，当做零食来吃，吃的真的很放心，但是价格真的特别的划算。
5: 对，
4: 我觉得我们如果是一罐当中是大约有这样的就是两大包啊，
5: 是的，
4: 然后他刚邱老师讲他那种压得很实啊，分量也很重，
5: 对，
4: 东方购这样的一罐的价格才就100多块钱，是非常非常划算的。
5: 哎，我们不是外面那个一大袋子然后做成一小片一小片，然后这一袋只有100克150克，我们是这一罐就是250克半斤，然后里面全部是没有切片原材料的样子，你每次吃的时候只要用其中的一条或两条就可以了，家里人多你放个两条煲汤，如果一个人吃你就选一条就可以了。
4: 是
5: 泡出来的颜色大家也看到了，不是黑漆漆的颜色，
4: 对，
5: 是琥珀金色，这种琥珀金色就意味着它里面的很多的营养成分都被释放出来的感觉，然后煮完之后它会呈现一种褐棕色的感觉，然后你去吃的时候这种口感也是相当的好。
4: 是，包括泡茶也可以，老爷说如果你泡酒也可以，家里面煮煮那个滋补汤，对不对，老母鸡汤，家里面煲的鸽子汤小排汤里面就放上一些，
5: 对，
4: 尤其是你想增加一点甜口的味道，邱老师也讲了不用再加多的一些糖啊别的东西，
5: 是的，
4: 就放我们这个黄金。
5: 哎，而且这种糖这种甜味啊，就是说它可以让你食物本身的味道得到提升，没有任何人工的那个甜味剂的感觉，关键是我们每一口吃下去之后，无论是身体的气机津液还有帮助我们那个精血的这些成分， 都在我们黄金的营养成分当中给到大家了。嗯，
4: 今天东方购咱们两罐的价格才258元，外面一罐差不多就是158元左右。我们建议你看两罐258，每一罐的价格120几块钱，性价比非常高。新观众把握住机会，我们给你送货到家，您当场付钱。但是现在下订单，跟我们客服讲你要订购正在直播的黄金这个产品，把需要的送货地址告诉我们，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3: 我吃的个像早朗向吃这早茶啊，哎，朋友们聚会的辰光可以一道，也一道可以品。搿啥物事呢？就是黄金。黄金呢，我看了呢，好像是对人是补中对中肾啊、肺啊，侪有好处。那么我蛮少阿拉种女同志啊，有辰光吃吃香烟啦啥，勿大注意辰光，搿物事对阿拉蛮重要的。所以阿拉我帮两个老朋友。朋友，伊拉如果到阿拉屋里来白相的辰光，我拿搿招待伊。哎，伊拉吃了也觉着蛮好的。
11: 我呢已经退休好几年了，那么平常呢欢喜呢搭小姐妹嘛一道出去兜兜啊，跳跳广场舞啊。但是呢，总归觉着啥物事好像力不从心哦，就觉着一些什么腰酸嘞，一些什么关节痛嘞，一些什么头昏眼花嘞，对伐？那么我平常呢吃个芝麻丸呢，应该讲。吃下去呢还可以，但是有的交关副作用，就是支部肝啊，对吧？那么这个奶奶啊，那么阿拉朋友呢就推荐我呢，就是搿个伏牛山的黄金。伊搿个黄金呢，伊搿个食材呢是经过呢，一直晒，一直蒸，久蒸久晒，所以搿只物事呢，我发觉是蛮好的。哎，搿只食材呢是要长久吃的，勿是讲吃了一顿两顿哦就有得效果的。那么搿只食材呢，我所以一直推荐呢搿种，因为我自家吃下来，我觉着效果是老好的，所以我推荐大家吃吃看勿妨。
5: 这个水啊，有点淡淡的花蜜的感觉，同时呢吃进去之后，因为它本身就有提气机和让我们那个津液充沛的感觉，所以之后嘴巴特别的润口。我们也可以加点那个枸杞，加点那个玫瑰花，或者是加西洋参片，都可以跟它来进行组合来喝。关键是秋季到了，我们养生的日子开始慢慢要起来了。在这个时候为自己身体去储备一些好的物质，真的非常适合啊。
4: 对，家里面煲汤也可以，包括你比如说那个泡酒也可以。它的这个吃法是非常非常多样的。
5: 对，
4: 而且告诉大家里面所蕴含到的我们很多的一些营养物质，大家看一下，这个就是我们今天黄金当中，如果你懂养生啊，黄酮类物质，对吧？多糖类物质，包括生物碱类的，还有呢甾醇类的，挥发油类的那种微量元素，就是这有些还是我们从一些日常饮食当中或者别的一些滋补佳品当中比较难摄取到的，但是黄金里面含的非常的丰富啊。
5: 对，黄金因为里面含有的种类真的是太多了，
4: 你
5: 比如说像那个强心肝类的物质
4: 啊，
5: 你可能在很多的人生当中才会有。我们一些多糖类的物质，黄酮、蒽醌在一起的。比如说你可能在虫草当中它摄取的也是多糖，还有就是像皂苷类的，对吧？包括我们铁的成分，我们很多的植物成分当中的铁含量并不是很高，或者说它容易跟一些草酸发生反应，但是我们黄金当中的铁含量也还非常高。所以女性朋友们，比如说你经常手脚冰凉的呀，嘴唇颜色淡淡的，面色黄白的，你就可以经常把黄金入汤羹来吃一下。你平时煲个排骨汤，或者说我们就算做素汤，对吧，炖个冬瓜汤的时候，你都可以把黄金放进去，那这样食材当中和黄金当中的营养就可以做一个很好的组合。这种养生循序渐进的过程当中，就给到我们身体很多的力量了。
4: 是的，今天东方购价格还很划算，我们是250克的一罐半斤装，今天两罐东方购的价格只要258元，而且我们可以给大家送货到家。新观众教大家怎么订哦，您可以选择货到付款，先把订单给下了，就跟我们客服讲你要订购正在直播的黄金的这个产品，然后送货地址告诉我们，我们可以把产品送到您家，您甚至开箱验货满意留下，当场再付钱。今天先下订单，东方购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你老朋友许明。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如果大家对于心脑血管呢，包括一些其他滋补，这里啊，这里一些整个全身吧，关注感兴趣的话，有一个名字您一定绕不过，叫做磷虾油。但是这个磷虾油呢，最近一段时间口碑可不是太好，为什么呢？我们来看这两篇报道，这个东西好不好？一会儿我们请邱老师跟我们讲。为什么连央视包括315都会独家曝光他们，说明这个产品很热。
1: 对，
0: 这个概念现在太火了。结果发生什么事儿？大家注意啊，哪个渠道？新民晚报，很权威的地方了吧？你随便查新民晚报全不权威？高纯南极磷虾油实测磷值为零哦。视频里面曝光啊，央视独家曝光。产品问题产品，比如说这个已经被他曝光了啊，被其他曝光以后啊，结果某一些品牌的曝光以后的产品仍然在售，还在知法犯法。那么作为我们老百姓，知道磷虾油够好，还有可能买到假的，因为它仍然在售啊，观众朋友们。所以渠道、产品质量、品牌方方面面都很重要。那么归根结底，我们为什么要吃磷虾？我吃个鱼油得了。我为什么要吃磷虾油啊？
1: 这就是我们现在对于健康方面的要求越来越高，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身体里面各个部位都有所需要的特定的营养，我们一直在自然界找一些这个含有营养成分更多的一些物质。那么在南极这块大陆，哎，我们找到了这样一个非常厉害的食物。它是鲸鱼海豹的食物，而且鲸鱼作为地球上最大的哺乳动物，它是有智慧的。他只能吃磷虾，因为你别看他个头特别大，他的嗓子眼就只有一个排球大小，所以磷虾作为鲸鱼的主要食物，既能满足他的体能的要求，又能满足他带有智慧的这方面的营养补充。哎，所以就去研究它了，一发现哦哟，这个南极磷虾不得了，它里面除了我们说鱼油当中可以吃到的 Omega 3脂肪酸、EPA DHA 之外，还有我们鱼油当中没有的很多好的营养物质，特别是这几样，比如说海洋磷脂，然后大脑在里面那个滋养完之后，它也有代谢物质产生，也需要跟它去进行综合。哎，我们的虾青素在里面就去跟它综合了，是作为我们肺泡的表面活性成分，所以它的肺泡能鼓鼓的胀成一样一个小葡萄的样子，它才能很好的进行氧气和二氧化碳的交换。而这个两层肺泡中间的表面活性物质就是磷脂作为主要的一个成分。
0: 你看，
1: 再加上肝脏，我们说营养合成非常重要的地方在这里，对吧？你每天那么多的营养在合成的过程当中，很多时候里面不是糖原储存在里面，就变成那个油脂储存在里面了。那么这些油脂它为什么在那个肝脏容易滞留？如果它是非常细小的那个乳糜状态，
0: 它就不会
1: 滞留，它对运载过程或者合成的过程就会比较迅速，
0: 是的，
1: 对吧？所以在接下来您看看虾青素和那个
0: Omega 3，
1: 就我们说如果有虾青素、有磷脂、有胆碱这类成分作为那个滋养皮肤的话，这个化妆品的价格就非常贵，对吧？我们同样，因为你身体的所有的细胞都需要这样的材料。再接下来这里，我们今天的血管给到的营养不是一样，因为 Omega 3我们有，我们还有海洋磷脂跟它一起配合，再加上眼睛，海洋磷脂 DHA 加虾青素其实都是眼睛需要的材料。我们的骨节对于 Omega 3的要求也特别高，
0: 是，
1: 所以你看五大成分全身的滋养都能给到位。您说这个市面上一出来是不是会特别受欢迎？
0: 这个得赶紧给大家看一看啊，主品来了，真容来了，新西兰原装进口。
1: 是的，
0: 这档节目是我跟邱老师给大家推荐到了这个全新产品的第二次，
1: 是的，
0: 第一次完完全全卖爆的。我先给大家一个结论啊，这款含量非常高，高到在标准出厂要达到56%。
1: 对，
0: 一粒当中56是磷脂，要达到56，然后这款产品的性价比又极高。里面是小粒粒，大家听得到的啊。小粒粒的啊，
1: 吞咽起来方便啊。
0: 一瓶当中是有30粒。说到这儿了，马上给大家要做实验，做完实验我再给你看各个方面的认证，我就告诉你这个东西有多棒。先来看实验效果，你要觉得这个实验达不到我们的想象，你就别看了。我不管你 FDA 认证哪儿不认，你要没有效果，我管你哪儿认证了呢，对不对？我们先看效果。
1: 磷虾油的话，我们说那个因为油和水是不相容的，
0: 是的，
1: 哎，我们那个搅拌棒在哪里？搅拌棒给我们一下啊、嗯、然后油和水是不相容的、嗯、
0: 零含量，
1: 因为但凡有，因为磷下有，
0: 这是我们
1: 今天的啊，
0: 这是我们的、啊、
1: 因为它里面的磷脂有专门的乳化作用，所以你看我们有这种胶质感的状态啊，
0: 对，
1: 胶质感越强烈意味着里面的磷脂含量越高啊，这样的话你看我们搅一搅，
0: 大家注意了哦，
1: 水和油是不是融在一起了，
0: 大家看
1: 变成了非常细小的脂滴状态，
0: 大家刚才看到了，嗯，实验效果就是这么直白明显，
1: 对，是的，
0: 不需要绕弯子都上了左一个介绍、嗯、因为这样可以理解呗，那样不需要那么理解，就告诉你就是这样，就是这么牛，嗯，那你说了这个产品安全性如何，好归好，你别到时候给我整个杂牌子、嗯、或者是什么出口转内销乱七八糟的，我跟大家讲，首先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这个牌子很有名，然后受过哪几个方面的检测结果呢，一个是 SGS 一个是 GMP， 在这里面有中文翻译过来给大家稍微的读一下啊，这个意思啊、嗯、依据食品法典食品卫生通用原则哒哒哒哒哒及良好的生产规范 GMP， 明白了吧、嗯、这是其中一个 SGS GMP 已经双重了吧，再来一重就是 FDA，这边写的很清楚啊，看这不翻译过来吗？嗯，现已依据联邦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案等等等等，在美国食药品监督局 FDA 完成注册登记，完完全全必须符合，包括你看这个号、电话什么什么、嗯，你都可以去，包括地址，这不都有吗？你都可以把它拍下来，必须完全符合真实才成，这是其一。嗯、
1: 对，
0: 安全性首先有这方面的保障，接下来问题就来了，刚才邱老师不是给你呼一顿搅吗？凭什么这么好使？嗯。凭的就是，我还要给大家看啊，嗯，我再给大家看一下，看完这个我再给大家讲啊，我再把。

0: 要不能低于56，就是说38都算厉害的了。我们是对自己的要求必须高于56，那多高呢？高到什么程度呢？这批货大家开心吧，高到这个程度，并不是56哦。那后面小数点啊，你就看这是50多少就知道了。我们并不是56哦，56是我们对自己的要求，实际呢？所以您就知道今天这批货让大家拿到开心就在这里。那么接下来就说到价格了。今天带回去这瓶银铃加油在市面上的价格我刚才看了一下啊、有1000多，大概400块钱一瓶。
1: 对，
0: 观众朋友们，这瓶铃加油400块钱一瓶啊，1600嘛，这不是1596嘛，你算得出来的。东方和599，你要说看到这儿，那肯定观众朋友说了啊，那我就定吧，别的我什么都不考虑了，那能够吗？不可以，观众朋友们千万小手慢动啊，不能定这个。你要定哪一个？定旁边这个，旁边这个才值，更值。999块钱，咱拿回多少瓶？2468，八瓶啊！
1: 对，
0: 你要按这个算，4瓶的话，我乘以2，应该是花多少钱？1200。
1: 对，
0: 你算吧，1600，8瓶1200嘛。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已经够便宜了，再给你减了200块。你就可以记住，大概减了200块。然后每一粒算下来才4块多，每一粒4块多，在我东方购哪个零下肉一粒算4块多呢？你告诉我哪一个？目前为止，我刚才一开场我说我给你保证，它当中的每一粒的磷脂的含量达到56%。而且一粒竟然只需要4块钱，参加满减送百，我都不好意思说，哪有2块钱的磷下油？
1: 对，
0: 但是我们有证据啊！
1: 哎，是的，
0: 必须合格，不仅合格，我还要金标嘞，好吧？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吧！我知道现在此时此刻新闻频道正在播出我们的磷下油的节目，我们在跟新闻频道再进行联动，一会儿一旦3-4分钟过后，您再想过来订，有可能瞬间这个999都1000块钱都不到，有可能就秒光，所以千万要记住打电话先把名额占上，02-1511-9900。
2: 在南极海域的这个南极磷虾，它是一种优质的蛋白质来源，同时呢也富含着人体所需要的很多营养，它富含不饱和脂肪酸，比如像 EPA、DHA， 磷脂和虾青素、甲壳素等，同时还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不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就相当于是 EPA 和 DHA，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南极磷虾中的不饱和脂肪酸的这个存在方式，和其他来源的不饱和脂肪酸的方式不同，它是与磷脂相连的，就是研究表明，就是磷脂型的不饱和脂肪酸，它的生物利用度有显著的效果，这是南极磷虾的这个位置和优势。
0: 看这个画面，其实把邱老师刚才讲的就更加的形象化一些了。
1: 是的，哎，我们身体的结构其实很复杂的，它对于营养的要求也会各不相同。所以我们也是希望，就是说您在日常的饮食当中，或者说在我们的营养补剂当中，能找到那种富含的营养种类更多，我们身体的那个对我们来说，吸收利用的那个效率更高的这些营养成分。所以当我们从南极大陆找到了这个南极磷虾的时候，我们真的把它称为营养的宝库。它里面除了我们知道的那个欧米伽三之外，它还有像海洋磷脂、胆碱、虾青素一系列的营养成分。关键还有一点，它的那个欧米伽三还是磷脂型的欧米伽三。所以我们身体啊，就是说在身体里面的利用的效率就会比较高。那么今天还有一点，就是为什么市面上有那么多假的磷虾油，是因为到目前为止，全球能到南极去捕捞的南极捕捞船都不会超过3位数，数量是有限的。目前我们国内大概只有5艘可以去南极进行捕捞的船，那国际上同样也是这样。所以在很早的时候其实就有南极磷虾油，但那个时候的价格真是贵到几乎没什么人吃得起。现在因为随着南极捕捞的那个事业啊越来越好，价格下来一点了，但是也是不可能说比普通的鱼油都要便宜的。所以市面上买到什么几十块钱一瓶的那种，你真的得打个问号。而且磷虾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有自溶酶，你捕捞完的捕捞方式不对，它会变成臭鱼烂虾，
0: 就
1: 它会
0: 白捕了。
1: 对，白就我们没法用。
0: 就是
1: 还有就捕捞完成之后，它一定得在船上 完成加工，出道的加工，所以你想想，然后还有就是南极捕捞完之后，这个原料马上还要通过别的船给你运回来，从南极，大家去南极旅游过嘛，对吧？南极旅游的价格和你去那个欧洲、美国旅游的费用一样吗？为什么
0: 肯定不一样，肯定不一样。
1: 你想一想，对吧？这个运输成本就在这里，所以就说市面上东西好，又希望啊那个投机取巧，给大家感觉，哎，我很便宜，你来买。
0: 不可能。
1: 你想一想，这些问题摆在你面前，你就知道了。
0: 对。
1: 所以我们要吃到好的、正宗的，我们还真的得擦亮眼睛。东方购物帮大家做的就是把这道关。
0: 对。
1: 我们绝对不会允许那些假冒的磷虾油进入到我们的平台，所以给到观众朋友的那个介绍的这些磷虾油，我们在后台质量部这一块给大家已经把了好几道关了。
0: 严格的把关，我跟大家讲啊，欢迎新闻频道过来的观众朋友们，先欢迎大家一下啊，欢迎大家归欢迎大家，不管什么产品，您看我东方购物，我们就是要有理有据。什么叫做证据？新闻包括中央电视台曝光，大家都知道高纯度南极磷虾油实测磷脂，磷脂很重要。刚才邱老师说了半天，那个磷脂是绝对的主角啊，它含量为零。我们吃的主要吃的是磷脂，它结果它零，那叫什么磷虾油啊？然后这种为零的或者是有问题的产品，竟然在央视独家曝光之后仍然在售。这不是的吗 ？CCTV 二曝，这就是当时的画面。所以我们告诉大家，渠道选不对，照样上当受骗。
1: 对，
0: 那你说你凭什么东方购物就这么自信？不好意思，观众朋友，我们东方购物22岁生日了。如果我们没有任何一个有良心的工作人员，包括我们的主持人，包括我们的商品采购，包括导演老师，那东方购物早就被大家骂死了。就是我们要敢卖假货的话，电视台做过背书，上海电视做过背书，您安心，治咱上海人自己的电视购物22年了，安不安心？光说安心也不能够，凭什么你说我就信呢？对了，我们要给大家证据。这个呢是 FDA。看这儿啊，就是美国食药品监督局，这是他的批文，要有证据哦。我们拿到哦，你可以拍下来，随便你去检测，这都有啊，全部拍啊。欢迎大家打美国的岳阳电话去问啊，去咨询，没关系的，我也打过，都好打的，非常好打。来这边你把它拍下来，包括食品什么法典、食品相关，关于那个 SGS 和 GMP 双重再双重保障 ，GMP 是它生产的一个卫生要求，非常严格，这两重啊，在瓶身上面都有。瓶身上面这些标签标志就证明到我刚才给你展示的什么 GMP FDA 这方面的全都有。除此之外，您要问了它的含量，因为您是从新闻频道过来的观众朋友们，我知道大家刚才看了一段节目了啊，这个还是要给您展示一下的。对于我们自己严格要求当中的一份，我们按百分比给您解释啊。
1: 是，哎，这里我们要说一下，因为磷虾油呢，它在市面上根据磷脂的不同，它可以有不同的那个设定，比如说有的设定就是40%，因为它只要达到38%以上，它就是合格商品。
0: 有的要40%，
1: 但是有的他会觉得我这个上面就像我们一个三样的，我有的只要70%就可以了，有的是50%，有的基础款就是30%，对吧？那我们现在东方购物给大家做99%，对吧？这都是基于我们那个就是。我们自己这块磷虾油对自己要求要有多少？
0: 那我们要求是多少？
1: 我们要求达到56%，
0: 56%
1: 金标。
0: 你看啊，这不是1000毫克吗？我们这个里面含560吗？
1: 对。
0: 所以就是换算过来就是56%嘛。
1: 56%。
0: 但是，我说个但是，这只是我们对自己的要求，我们总不能擦边走吧？我56，我就56，那也太丢人了。所以我们不会做这种事情的。我们今天可不是56哦。后面是点点点啊，就%都点嘛，你就看得出来了，我们是56吗？
1: 不是啊，
0: 我们不是哦。所以您就安心了吧，这批货相当优秀。说了这么多，接下来就是让实验证明。
1: 对，是的。
0: 为什么要定？这么多的数据支撑的是接下来的实验。
1: 看一看，
0: 否则的话不会这么好。
1: 如果上面是鱼油，下面是水，我搅一下，你看油和水是不是不相容？我们今天磷脂型的欧米伽三来了啊。然后呢？因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有磷脂啊。然后现在
0: 用
1: 我们的，我们今天的金标磷虾油来
0: 了啊。这是我们的啊，深色的是我们的。
1: 哎呦，
0: 大家注意它的状态啊，
1: 有点滑。
0: 大家看它状态啊。
1: 啊，你看，我们不是那种像油一样下去，磷脂含量非常高。
0: 我们是那种
1: 胶质。
0: 胶质。
1: 然后大家不要眨眼睛啊。
0: 这回是油和水分吗？
1: 对，我们一嚼就能明显知道。这个家里自己回去可以做。
0: 你自己回去做，我们不欺骗大家。你回去做。
1: 油和水融为一体，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第一个乳化可以让我们的油脂变得非常的细小。然后还有就是水和油开始融在一起。
0: 对。
1: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在整个运载的过程当中，这些脂质物质它就很容易进入到我们身体各个部位，变成材料被我们身体去利用了。
0: 这个板就是跟。 大家解释了一下刚才邱老师说的为什么我们能融，嗯，里边的胆。

0: 胆碱很重要，
1: 对，
0: 平常的并没有胆碱，
1: 对，是的，
0: 所以我们有胆碱，再加上磷酸，所以才能让它，
1: 所以我们说，哎，我们平时吃鱼油最主要补充的是欧米伽三，它的欧米伽三量确实很大，
0: 哎，
1: 但是如果你再加一粒磷虾油，你欧米伽三的效率会更高，
0: 是，
1: 所以一点都不会让你浪费。
0: 今天这一瓶啊，全部都从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过来的啊，大家可以去查这个品牌，
1: 嗯，
0: 这个品牌在这儿呢 ，Harvest。Harvest 在这里啊、Harvest 你可以让你儿子女儿去查都没问题，你拿手机拍一下，你说你帮我查一下这个到底靠不靠谱，什么都成，随便大家。今天这一瓶拿回市面上近400块，599只能拿四瓶，但是你要说我换算成八瓶的话、是不是近1200才对，
1: 是的，
0: 我们今天是1200吗？
1: 不止哦，
0: 又便宜了200吧、
1: 嗯、
0: 便宜了200之后还更容易参加东方购买进送买，这个给大家解释一下，有些观众不懂，说你东方购那个买进送买啊，是不是1000积分是1块钱？不是的，我们不是搞那种东西的，
1: 嗯，
0: 我们就是一个积分就是1块钱，
1: 对，
0: 不让大家换算，很累的，所以我们要是给您400积分的话，就是减400块的意思，
1: 对，是的，
0: 你这400块在我东方购买柴米油盐酱醋茶、随便买，你相当于你算在我们身上，相当于500多，你就2块多一粒，你就算不算，你不参加。4块多，你随便去找。
1: 关键这是真的磷虾油，
0: 关键它的含量，这含量56，
1: 金标含量非常高的磷虾油啊，
0: 就是56%金标的呀，所以不用犹豫啊。如果今天这一波货下没有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再来，因为终究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
1: 嗯，
0: 现在的这种国际形势，什么时候能运得到，什么时候能运得到，这俩都不好说。你懂我的意思，赶紧订票，0215111900。
2: 海域的这个南极磷虾，它是一种优质的蛋白质来源，同时呢也富含着人体所需要的很多营养，它富含不饱和脂肪酸，比如像 EPA DHA 磷脂和虾青素甲壳素等，同时还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不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就相当于是 EPA 和 DHA。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南极磷虾中的不饱和脂肪酸的这个存在方式和其他来源的不饱和脂肪酸的方式不同，它是与磷脂相连的，就是研究表明，就是磷脂型的不饱和脂肪酸，它的生物利用度有显著的效果，这是南极磷虾的这个位置和优势。
3: 我们都知道啊，其实冬季呢是心血管极高发的时间，但是今天的专家却告诉我，心血管它的魔鬼时间却发生在当下春季。
4: 随着大家对于心血管疾病的认识提高啊，秋冬季节发病呢是大家都有一个充分的认识，有一些这个老年朋友或者患有心血管疾病会主动的去预防，但是春季呢，由于气温呢同样波动非常大，会有北方的冷空气和南方的暖空气，在这个交替的过程中呢，会连续一周气温波动可以达到10几度，
3: 是
4: 一天之内呢早晚的温差呢也可以达到10几到20度，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人体对于温度的变化有一个最大的承载能力，超过这个限度过快的变化就会诱发心血管发生，
3: 没错，
4: 所以在春季呢是常见的心血管发的第二个小高峰。

0: 好，感谢大家订购，我们现在电话线非常的满啊。嗯，我们关键是磷虾油对身体好处太多了，
1: 太多了，
0: 不像普通的鱼油啊。
1: 哎，是的，而且我们对于营养补充这件事情啊，就是我们还是要做到每天坚持保持均衡，因为我们日常膳食当中，您的食物当中可能欧米伽六系的脂肪酸非常多，我们需要欧米伽三系的脂肪酸。但是如果你仅仅说我吃就能获得，在你身体的整个消化吸收利用的过程当中，那还是有所差异的。更何况我们身体有很多的脏器，不光只有血管，血管是个通道，它把营养物质输送到的都是我们身体的脏器和我们身体的末梢。因为我们现在饮食结构虽然你看食物很丰富，但是营养的种类还是比较有限，你大部分的都是我们说的产能营养素、蛋白质、脂肪，如果你把里面的成分进行分析一下，那个比例平衡被打乱的情况特别多。嗯，所以当我们从南极发现了这么好的一个食物，金鱼吃的，金鱼只能吃磷虾，哎，能满足它体格的要求，满足它能量的要求，还能满足智慧，所以把这个食物就拿来一研究，为什么可以做到这样，一看哦哟，欧米伽三有，海洋磷脂有，胆碱、虾青素
0: 都有，
1: 这一系列我们从别的植物油当中很难做到像它这样，所以一下子就热得不行。那么现在我们到了那个银发时代，更要对身体进行好好的保养，所以我们现在有很多人吃鱼油，我觉得你就去看你的食物当中有这些成分吧，一看没有，没有嘛，你就快点补充了呀，对吧？所以对于这一些还没有补充过鱼油，也没有补充过磷虾油，但是已经哎有这个健康意识，所以这些原材料它越精细，我们身体合成的效率就越高，对吧？所以有了，我们今天再做一个实验，
0: 再做一个，
1: 油和水，这样大家都知道，如果这是鱼油，对吧？这是水，到了身体里面我们要利用，
0: 能行吗？
1: 如果是这个状态，你能好好利用吗？是不是不行？所以呢，我们说，哎呦，听到磷虾油好，来，我们要利用一下。
0: 还是分离的吧。
1: 我们金标56%的磷虾油啊，我们把它同样挤进去的时候，你会发现状态就不一样，因为我们不是液态的油状，我们是胶质状，这个胶质就是我们说的海洋磷脂的这个量。然后一搅，你会发现本来不溶的水油融在一起了。
0: 对，
1: 这里面的反应就是我们说的乳化，把我们的那个脂滴变得非常细小，跟水分子差不多。所以在运载的时候效率是不是高？你吃的鱼油是不是效率变高了？这样的话，我们除了效率之外，我们该拿到的营养是不是更多？
0: 是，
1: 因为这里面除了磷脂型的欧米伽三之外，还有我们说的虾青素、胆碱、海洋磷脂，这些成分可以到我们身体的各个部位，为我们身体的营养去助力。
0: 每一瓶啊，是从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过来的，包括 SGS、GMP 以及 FDA，
1: 对，
0: 全部都有，有认证，有标志，而且我们刚才给大家已经出具了，我就不再多说一遍了啊，这里面都有，每一瓶里面含有的是30粒，
1: 对，
0: 而且一份当中也是要达到56%的标准的啊，
1: 是的，
0: 这个里面是要严格有要求的，这一罐30粒，在外面卖到的价格是近400块，我们东方购物你这500多，我觉得观众朋友们就是真的不要再考虑了。既然大家买了，你要说那个价格是什么2999、3999才能买8瓶，那你说我买个4瓶也就算了。
1: 对。
0: 但是今天是8瓶才连1000块不到，我记得东方购物也有别的一款卖的是磷虾油，一起价就1000多，1000大几，今天999元拿8瓶。
1: 对。
0: 每一瓶算了100多，我刚才说了近400块钱市面上一瓶的话，这个才120多块钱。
1: 是的，
0: 参加满减送百，一个积分就是1块钱，满3888就好了，3888。返金400积分，如果愿意算在我们这个大过程的身上的话，那你不就是500多块钱吗？每粒算2块多。
1: 对，
0: 你就算不算这个的话，每粒4块钱左右也不算贵了。
1: 是的，
0: 什么样的磷虾油，而且金标含量56%一粒哦。哎，
1: 对，
0: 56%哦。您可以随便去找一找看看，好吧？我们的备货不多，而且关键大家都在订999元，把握住机会，02151111900。

0: 在南极海域的这个南极磷虾，它是一种优质的蛋白质来源，同时呢也富含着人体所需要的很多营养，它富含不饱和脂肪酸，比如像 EPA、DHA、磷脂和虾青素、甲壳素等，同时还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不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就相当于是 EPA 和 DHA。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南极磷虾中的不饱和脂肪酸的这个存在方式，和其他来源的不饱和脂肪酸的方式不同，它是与磷脂相连的，就是研究表明，就是磷脂型的不饱和脂肪酸，它的生物利用度有显著的效果，这是南极磷虾的这个位置和优势。
1: 你看看，我们说了南极磷虾油，就是不能叫磷虾油吧，得叫南极磷虾油，
2: 确实，是的，
1: 这个是有区别的，
2: 有区别的。
1: 你不能说我买一个磷虾油，结果没有南极俩字。
2: 南极磷虾它不是虾，它是龙虾属的，所以它种类也不一样，而且呢，它的捕捞和它的加工要求都特别高。如果捕捞方式不对，它可能就破坏了，没法用。如果是捕捞上来之后没有把它加工，它的自溶酶会发生那个自溶现象，所以也没法用。所以你想想，首先到南极捕捞难度高吧，捕捞回来之加工要在船上就要完成，到目前为止南极捕捞船都没多少艘，
1: 是
2: 对吧？不像渔船那么多，
1: 哪有那么容易。
2: 然后还有再从南极把它运回来，这些运费就是你就想想得有多难。
1: 是，
2: 所以虽然在南极磷虾资源非常丰富，但是这一系列的那个就是条件都会阻碍我们获得那个南极磷虾的这个很多的成本。
1: 是，
2: 所以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给到观众的保证是一定是正正宗宗的南极磷虾油，因为它好，它里面的营养成分多，对我们的滋养作用到位，我们就是要吃到真的才能为我们的健康去助力。
1: 看看南极磷虾油，哎，在这里面给大家稍微的，大家就看这个画面吧。
2: 对，
1: 我觉得这个画面里面就把大家知道我们的是什么状态展示给你了。
2: 是的，这里面就是胶质状态，这种胶质状态里面就是我们的磷脂含量。那么这个磷脂含量呢，大概是在40，我们今天比它还要厚，因为我们到了50，56，我们是56%的精标磷虾。如果是磷脂含量超过56%的，它的那个浓郁程度，你吃在嘴巴里面就像嚼那个虾膏一样。特别好吃。
1: 来吧，邱老师，我们给大家转一圈，再给大家做这个实验。
2: 好的。
1: 如果大家平常的浓油赤酱的，尤其是咱生活在上海的观众朋友们，你明显知道自己，哎呦，
2: 我们今天的那个那个磷虾油，看看这个胶质的状态有多厉害，这种胶质状态，所以才能带来我们后面一系列的那个效果。然后你看这个结果就是水和油融在一起了，这个融在一起的结果就告诉你它是正宗的南极磷虾油。然后里面有什么呢？有磷脂型的欧米伽三，有我们说的胆碱，有虾青素，有海洋磷脂，所以你吃它才是我们滋补的那个原因所在。所以今天还是这样，大家看一看这种状态，大家回去也可以做。水和油可以融为一体，才是我们磷虾油该有的性状状态啊。
1: 而且在我们自己本身对自己要求已经很高了，肖老师说了，一般来说38，有的时候对自己要求高一点，
2: 38就是一个标准。
1: 我们要求自己是什么？看这里啊，一份当中含量56%，必须达到56。你比如说1000毫克啊，这里面的560毫克，那这一个磷脂不就是56吗？56%吗？看得出来的啊。好，我们总得实测了，你包括什么益生菌什么，我们都要实测一下， 对不对？
2: 是的，
1: 总是要有个实测。实测完之后看到这儿了，是56吗？是56吗？观众朋友
2: 们，肯定是超过50。
1: 所以花这个钱，花小钱办大事，我们要吃更多的营养，这就是这个道理。我们今天给您带来这一份啊，有4瓶装，也有8瓶装。我个人建议大家直接订购8瓶装，性价比在这儿呢，而且吃它应该不是吃一个月就结束吧？
2: 那当然不是，
1: 我吃一个月挺了。
2: 就是第一个，你日常膳食当中，你可能天天吃海洋磷脂吧。你可能天天吃那个还南极磷虾
1: 吧，那怎么可能，
2: 对吧？后还有就是我们年纪在增加，我们的无论是血管也好，心肝脾肺肾，它其实都需要更多的呵护和，
1: 当然，所以更多的呵护坚持住，你至少坚持个半年一年的呀。
2: 对，
1: 所以按照这一瓶有30粒，大家按照这个一份一份吃，所以这个8瓶的量是最完美的，最合适的。
2: 对，
1: 每一粒算下来约4.2元，你这个每一粒5块钱，能省一点是一点，因为你是日常吃天天吃的情况下，我省1块钱我吃1块钱呢。 对不对？这里面东方购物我们的价格999，比你订两套它应该是又省了近200块钱。
2: 是
1: 今天在参加东方购物的活动，满千送百，三件满3888元送你400元积分，一个积分就是1块钱，相当于599，一除以粒数，每一粒才2块多。
2: 对，
1: 我觉得能参加就参加一下。
2: 是的，
1: 好不好？拜仁订购吧，最后的10分钟，我们的备货不多了，尤其是999元，马上就要售罄了。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02151119900打电话。

0: 好，观众朋友们看到这些画面里面，其实就给自己敲响警钟了。嗯，如果自己平常不养生，就有可能出现这种状况。
1: 对，是的，因为我们确实随着年纪的增加，我们的血管弹性也好，血管里面的通畅程度也好，对吧，都在提醒着我们。嗯，我们身体的各个方面，你想一想，哎，大脑里面要的这些营养它有，我们肺泡里面要的营养它有，对吧，血管里面要的营养不但有，它还是磷脂型的欧米伽三，再加上肝脏要的营养它也有，光这些部位它能给到你充分提供那么多种类的营养，它就特别值了。嗯，更何况我们还给大家保证是我们一定是真的男子磷虾油，
0: 真的，
1: 外面那些假的跟我们没关系。哎，我们还是最后给大家再做一次实验
0: 啊，
1: 油和水不相容，再怎么搅都不相容，
0: 是
1: 依然浮在水面上。但是今天我们的磷虾油，正宗的南极磷虾油来了之后，来挤进去看一看，挤的状态就不一样。我们有那么浓稠的胶质，是因为我们是金标56%的磷脂含量。然后再搅一搅，您会发现，本来不相容的水油融在一起了吧？这种相融的这个状态，其实就在告诉你，它是一个真的磷虾油。如果是真的南极磷虾油的话，那么所有的好处，
0: 而且它之所以可以让它油融在一起啊，和水啊，或者让我们排出体外更方便，
1: 是
2: 胆碱、
1: 磷酸，对，因为我们是磷脂型的，所以呢，像这样的那个欧米伽三，就是我们说鱼油的那个甘油三酯型，它到了身体里面，甘油和脂肪酸分开，分开之后，它要去重新嫁接，嫁接的时候还要去找一个胆碱的脑袋。然后还要找磷酸，我们今天是不是全套都有？所以到了身体里面，它的组合到我们细胞膜的那个效率就会更高。
0: 而且我们给大家看过我们的实测值了啊。
1: 对，
0: 对自己的要求是56，换句话讲，56%我是必达到。
1: 对，
0: 明白了吗，观众朋友们？好啊，再来看刚才邱老师挤的这个东西呢，还是给大家稍微的提个醒。不在我东方购买没关系，你在别的平台买都可以，但如果能像我给大家拿出各种各样的证据，证明到这个东西 SGS GMP FDA 都要有拿到证明，我都给让您拍了，他像我这么做是明明白白的，你也可以定回去，你也可以检测，都可以的。高纯，所谓的高纯南极磷虾油实测值为0，像有一些，这看这不写什么央广网在报道啊，这个上面是新民晚报报道的，这个又是贴找了一个啊，央广网报道的，央视独家曝光问题产品，已经发现有问题的产品了啊，竟仍然在售，还在卖。那你说对于可能没有看315曝光的，没有了解这方面的，只是知道磷虾油好，马上又去买，又发现买到那个了，怎么办？或者万一换了个马甲，我套个壳，我还继续卖磷含量的呢？有没有这种可能？也有。所以就难道让我们撞大运吗？不需要，就在我东方购物定就好了。今天的价格性价比刚才说过了，4盒装，4瓶装，一瓶里面有30粒，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过来的啊，这一瓶30粒啊，599，订2套4瓶装，也就是近1200，
1: 是的，
0: 就8瓶装，我们今天999，不需要1200，近1200，这再给你减200块钱左右。参加满减送买3件，满3888元再返进400积分，相当于500多块钱，一个积分就是1块钱。您这么算下来的话，才多少钱？2块多一粒，观众朋友们，这个性价比在我们平常绝对是吃得起的。最后的3分钟，观众朋友们，我们还有最后的3组现货，999啊，这个性价比太高了，很少有低于1000块的这么王牌的构成。订购吧，02151111900。

0: 哎，看到这些画面了没有？有的时候情绪一上来，哎呀，这本来这个年纪到了，确实不可能。你大家想想看，咱家那个下水道，
1: 是啊，
0: 厨余，嗯，你新房子没有问题，你住个几年你试试看，那里面又油又腻的，你不管它能行吗？
1: 当然不行，
0: 肯定不行。
1: 关键是想想我们这个管子把我们的营养是送到哪里去，所以我们今天给到大家不但是我们的营养成分种类多，而且跟我们的鱼油进行搭配之后，我们的利用率也会更高。
0: 好，观众朋友们，最后的几十秒钟的时间了，记得啊，就定大过程999元的八瓶装，只在今天有，下一次什么时候再能跟您频道联动呢？这个机会很少了，关键还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过来的，对您身体非常的有好处。打电话订0215111990。

0: 好，观众朋友们看到这些画面里面，其实就给自己敲响警钟了。如果自己平常不养生，就有可能出现这种状况。
1: 对，是的，因为我们确实随着年纪的增加，我们的血管弹性也好，血管里面的通畅程度也好，对吧，都在提醒着我们。我们身体的各个方面，你想一想，哎，大脑里面要的这些营养它有，我们肺泡里面要的营养它有，对吧，血管里面要的营养不但有，它还是磷脂型的欧米伽三，再加上肝脏要的营养它也有，光这些部位它能给到你充分提供那么多种类的营养，它就特别值了。更何况我们还给大家保证，是我们一定是真的南极磷虾油，
0: 真的，
1: 外面那些假的跟我们没关系。我们还是最后给大家再做
0: 一次实验啊，
1: 油和水不相容，再怎么搅都不相容，
0: 是
1: 依然浮在水面上。但是今天我们的磷虾油，正宗的南极磷虾油来了之后，来挤进去看一看，挤的状态就不一样。我们有那么浓稠的胶质，是因为我们是金标56%的磷脂含量。然后再搅一搅，您会发现，本来不相容的水油融在一起了吧？这种相融的这个状态，其实就在告诉你，它是一个真的磷虾油。如果是真的南极磷虾油的话，那么所有的好处，
0: 而且它之所以可以让它油融在一起啊，和水啊，或者让我们排出体外更方便，
1: 是
2: 胆碱。
1: 磷酸，对，因为我们是磷脂型的，所以呢，像这样的那个欧米伽三，就是我们说鱼油的那个甘油三酯型，它到了身体里面，甘油和脂肪酸分开，分开之后，它要去重新嫁接，嫁接的时候还要去找一个胆碱的脑袋，然后还要找磷酸，我们今天是不是全套都有？所以到了身体里面，它的组合到我们细胞膜的那个效率就会更高哦。
0: 而且我们给大家看过我们的实测值了啊，
1: 对，
0: 对自己的要求是56，换句话讲，56%我是必达到。
1: 对，
0: 明白了吗，观众朋友们？好啊，再来看刚才邱老师挤的这个东西呢，还是给大家稍微的提个醒，不在我东方购买没关系，你在别的平台买都可以，但如果能像我给大家拿出各种各样的证据，证明到这个东西 SGS GMP FDA 都要有拿到证明，我都给让您拍了，他像我这么做是明明白白的，你也可以定回去，你也可以检测，都可以的。高纯，所谓的高纯南极磷虾油实测值为0，像有一些，这看这不写什么央广网在报道啊，这个上面是新民晚报报道的，这个又是贴找了一个啊，央广网报道的，央视独家曝光，问题产品已经发现有问题的产品了啊，竟仍然在售，还在卖。那你说对于可能没有看315曝光的，没有了解这方面的，只是知道磷虾油好，马上又去买，又发现买到那个了，怎么办？或者万一换了个马甲，我套个壳，我还继续卖磷含量的呢？有没有这种可能？也有。所以就难道让我们撞大运吗？不需要，就在我东方购物定就好了。今天的价格性价比刚才说过了，4盒装，4瓶装，一瓶里面有30粒，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过来的啊，这一瓶30粒啊，599，订2套4瓶装，也就是近1200，
1: 是的，
0: 就8瓶装，我们今天999，不需要1200，近1200，这再给你减200块钱左右。参加满减送买3件，满3888元再返进400积分，相当于500多块钱，一个积分就是1块钱。您这么算下来的话，才多少钱？2块多一粒，观众朋友们，这个性价比在我们平常绝对是吃得起的。最后的3分钟，观众朋友们，我们还有最后的3组现货，999啊，这个性价比太高了，很少有低于1000块的这么王牌的购物流程。订购吧，02151111900。

0: 大家看到这些画面了没有？有的时候情绪一上来，哎呀，这本来这个年纪到了，确实不可能。你大家想想看，咱家那个下水道，
1: 是啊，
0: 厨余，嗯，你新房子没问题，你住个几年，你试试看，那里面又油又腻的，你不管它能行吗？
1: 当然不行，
0: 肯定不行。
1: 关键是想想我们这个管子把我们的营养是送到哪里去，所以我们今天给到大家不但是我们的营养成分种类多，而且跟我们的鱼油进行搭配之后，我们的利用率也会更高。
0: 好，观众朋友们，最后的几十秒钟的时间了，记得啊，就定大过程999元的八瓶装，只在今天有，下一次什么时候再能跟您频道联动呢？这个机会很少了，关键还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过来的，对您身体非常的有好处。打电话订02151119900。
2: 长在南极海域的这个南极磷虾，它是一种优质的蛋白质来源，同时呢，也富含着人体所需要的很多营养，它富含不饱和脂肪酸，比如像 EPA、DHA、磷脂和虾青素、甲壳素等，同时还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不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就相当于是 EPA 和 DHA。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南极磷虾中的不饱和脂肪酸的这个存在方式，和其他来源的不饱和脂肪酸的方式不同，它是与磷脂相连的，就是研究表明，就是磷脂型的不饱和脂肪酸，它的生物利用度有显著的效果，这是南极磷虾的这个位置和优势。

0: 大家看到这些画面了没有？有的时候情绪一上来，哎呀，这本来这个年纪到了，确实不可能。你大家想想看，咱家那个下水道，
1: 是啊，
0: 厨余，嗯，你新房子没问题，你住个几年你试试看，那里面又油又腻的，你不管它能行吗？
1: 当然不行，
0: 肯定不行。
1: 关键是想想我们这个管子把我们的营养是送到哪里去，所以我们今天给到大家不但是我们的营养成分种类多，而且跟我们的鱼油进行搭配之后，我们的利用率也会更高。
0: 好，观众朋友们，最后的几十秒钟的时间了，记得啊，就定大过程999元的八瓶装，只在今天有，下一次什么时候再呢跟您频道联动呢？这个机会很少了，关键还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过来的，对您身体非常的有好处。打电话订 02151111900。

0: 孝为德之本。
1: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2: 东方伶伶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3: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2: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0: 做直播继续。您好，我是燕华。说到第八届金口博览会，很多人也会说有什么好商品吗？对于我们新西兰牧场直供原罐原装的品牌哈，我们的纽西兰这次新进推出了一款牛初乳的奶粉，而且更多的一些是什么？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正正好好是适合于现在啊秋冬季节换季的时候，包括在室外的时候呢，容易着手很多一些攻击的朋友们，特别是中老年朋友们一定要来关注一下。那东方购物今天啊也是礼盒装加上了礼盒装，会有两大批带回去四整罐，一起来看看我们今天的新品新首发。请出我们的嘉宾好，妍希，妍希你好。
1: 谢谢燕华，天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刚刚我还在看我们的礼盒，就今天这款的话呢确实与众不同。为什么？因为市面当中可能奶粉比较多，
0: 对的。
1: 那今天这款的话呢，我们叫做牛初乳的奶粉。很多的朋友听到初乳这个词的话呢，都会觉得什么营养价值非常非常好，但它有个特点就是奶源比较的难，另外就是奶品本身比较的少，
0: 确实。
1: 所以今天有，而且我们是4.0的高端的牛初乳，一定要提前锁定啊。
0: 是的，一起看看我们今天组合呢是两大提礼盒包装，每一提当中呢是两整罐，等于说是四整罐带回去。关键看哪些这个我们的信息哈，你看第一点，它是纽西兰牧场4.0高蛋白质高钙的牛初乳营养奶粉，高脂乳粉，并且呢牛初乳有的是48小时，有的是72小时，
1: 对，
0: 我们是甄选了24小时内的牛初乳粉，当中含有非常多的免疫球蛋白，
1: 对，
0: 每100克当中呢，我们的 IgG 就是免疫球蛋白，
1: 对，
0: 大于等于2万毫克，
1: 是的，
0: 它是牛初乳粉加上乳铁蛋白粉双重营养因子进行保护，然后再看看啊，我们整个这个商品的包装的旁边也会有很多一些信息，比如说原产国新西兰，
1: 是
0: 原罐原装进口，包括在这边呢也会有我们的配料表，配料表非常干净啊，全脂乳粉、脱脂乳粉、牛初乳粉啊，乳矿物盐、浓缩乳清蛋白粉、乳铁蛋白、大豆灵芝，没有其他你看不懂的东西了。
1: 对，
0: 然后再往下看，我们会有一个蛋白质含量，每100克当中是29.1克，
1: 是
0: 钙含量是995毫克，乳铁蛋白是5毫克。
1: 对，
0: 在旁边还有为您所说到了健康母牛分娩后24小时内挤出的乳汁加工成的牛初乳，对不对？
1: 对，
0: 而且呢它在啊这个乳铁蛋白包括是免疫球蛋白当中也是非常好的，所以这款奶粉啊现在是新进上市，很多地方都在抢货源。
1: 对，
0: 东方购物今天呢也是新品首发，给到大家一个优惠的价格。
1: 是，
0: 到底多么优惠？平时如果你在外头去看，如果能看到这四罐带回去还不一定是礼盒包装，796块钱。
1: 对，
0: 东方购物今天新品首发为您只降238，
1: 是
0: 四罐带回去全新批次只需要558元就可以了。
1: 算一下单独一罐的话呢，其实才100来块钱。
0: 对、啊、
1: 但你要听好了，今天我们首先的话呢是进口而来的，
0: 对，
1: 奶源地非常的好。第二点的话呢，每一罐大家可以看到它是我们的牛初乳，而且这个罐子的包装的话呢，一共一罐是有到800克的一个分量，所以大家放放心心，很扎实。另外还有一个特点，什么？牛初乳的营养价值很高。很多的朋友对于牛初乳的话呢，有一个很好的概念，就是什么？初乳的概念是什么？就是我们说这个小奶牛刚刚出生以后，它一定要去吮吸的第一口的那个奶。所以我们今天什么？24小时新鲜的给大家锁鲜，快速的喷粉，然后先给大家冲泡一下，给大家感觉一下。因为爸爸妈妈都说牛初乳啊，这个概念真的与众不同。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这个粉质啊，带下去它的颜色，它真的不是惨白色啊，
0: 它是速度好快，
1: 对，浓郁的乳黄色。然后的话呢，整个的冲泡速度相当快。另外大家可以看到，每一次的话呢，大概啊就是25克，您可以用个2勺、3个平勺都没问题。然后的话呢，就是冲泡完了以后，它是奶香格外的浓郁。
0: 是，
1: 牛初乳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就是里面的，比如说我们的免疫球蛋白，
0: 对，
1: 包括我们的乳铁蛋白含量非常之高。因为大家也知道啊，小牛直接出生以后，它要构建一个对外界抵抗的能力。
0: 确实，
1: 那么它要吸收很多的营养从哪里来？就是我们的牛初乳，它的妈妈嘛，就是母牛妈妈里面。所以我们都说的24小时的这个黄金的那一口奶的话呢，营养价值保留的非常之高。
0: 确实，
1: 对，
0: 生过孩子的妈妈一定知道，医生一定会说啊，提倡是母乳喂养。
1: 对，
0: 然后说，哟，初乳赶紧给孩子喝啊！
1: 是，
0: 你会发现自己在挤乳汁的时候啊，就前面啊1天2天一个星期内那个浓郁啊，非常的厚实，对不对？都有可能挤出来之后，它都可以有这个结的奶皮。但今天给到大家是牛初乳，24小时之内的牛初乳，
1: 对，
0: 当中会有大家所需要的我们的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之外，还有非常丰富的高蛋白质和高钙。
1: 是，
0: 你平时在喝牛奶也好、奶粉也好，为了补充是什么？首先第一点，基础奶源一定要好。我们是4.0版本的牛初乳，除此之外，蛋白质高。 高，牛山品牌同规格产品当中也会有其他的一些，已经算很好了。
1: 对，
0: 我们是每年不断在进行提升。以往说到他们的蓝包装的白白粉，对不对？嗯，每100克当中啊，蛋白质含量是24.4克。
1: 对，
0: 到鲜奶粉呢是25.2克，已经提升一克了。
1: 是，
0: 但是我们今天的牛初乳奶粉是29.1克，嗯，同样的这个每100克当中更加高。
1: 对，
0: 钙含量同样也是，这边呢是780毫克，嗯，我们的这个鲜牛乳呢是952毫克，
1: 是的，
0: 而今天这边呢是995毫克，
1: 对，
0: 无论您之前说，哎呀，我跟原来的这牛山品牌的奶粉进行比较，嗯，是不是更多营养？嗯，从基础来说，蛋白质更高，钙含量更高了，嗯，除此之外，还有更多的一些多重防护，
1: 对，
0: 比如说24小时的黄金牛初乳，4倍高钙，包括4.0的草原，包括是它的一个乳铁蛋白，嗯，免疫球蛋白等等等等，并且是零蔗糖，嗯，所以很多。所以啊，叔叔阿姨为了要更加好的保护到自己的身体的话，来选择高品质奶粉。今天全进口的2整提，总共是4大罐就可以带回去了。
1: 对的，然后还是要提醒大家，今天我们是保证新鲜批次，虽然做到我们说这个新品推荐，
0: 对，
1: 但是我们保证到拿回去的话呢，格外的新鲜。
0: 是，
1: 大家可以看到，像我手中这个的话呢，也就是各位拿到手中的也是一样的啊。2025年的8月份新鲜批次，喝到什么时候呢？27年的8月份。哦，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2年的有效保质期。
0: 是，
1: 又是我们今天看到的非常漂亮的这样一个礼罐的包装，嗯，送人也是没问题的。走亲访友的时候拿上这样一提，特别有面子啊！
0: 是，新品上市，全新的优惠的力度给到大家啊，直降了238元，今天只需要558元，为自己为家人的健康更多的一些守护。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啊，纽山品牌到现在为止每届进博会都参加，东方购物同样也是，而且我每年都是达成了战略合作，
1: 对，
0: 有什么新品首先到东方购物，有什么新品优惠价格到东方购物，新鲜品质到东方购物，力度组合到东方购物，
1: 对，
0: 他们给到东方购物是什么？第一，东方购物为他做一个新品推广，
1: 是
0: 广告置换，
1: 是。
0: 第二，把实实在在的我们不收广告费，我们说的是什么？就是把更多的一些体验好的优先优惠的力度回馈给我们的消费者，只有是口碑提上去了，才会在市场当中更加好的生命的延续，
1: 对。
0: 那么给到大家，大家希望是什么呢？就同样要喝这个牛奶或者奶粉，对不对？你要补充进去一杯的奶粉当中，我会要获得更多的一些营养，
1: 对，
0: 特别是一些对于牛初乳的，你会发现很多小宝宝如果说母乳不够的情况下，他们要喝很多一些调制乳粉，
1: 是，
0: 如果说是牛初乳的话，价格是不是不一样？
1: 当然了，
0: 因为它金贵啊，只有是奶牛妈妈生完奶牛之后的24小时内挤出来的那个奶，才叫做牛初乳，
1: 对，
0: 我们更是把握了跟时间赛跑，
1: 对的。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这跟我们市面当中平时喝到的这个常温乳的话呢确实不一样啊，把握住。而且为什么要强调4.0？其实今天的话呢，品牌方也好，包括导演老师也好，说东方购物在售的纽诗兰的这个水奶当中，4.0是不高端版本，
0: 对，
1: 但以往的话呢您只能喝到什么？喝到我们的水奶，但是我们今天是4.0的高端的牛初乳，直接帮您做到24小时内锁鲜，快速的喷粉，所以就意味着浓缩的每一滴都是精华。但提醒大家，牛初乳在市面当中价格真的很贵，我们还是要强调，不是72小时的牛初乳，也不是48小时的牛初乳，24小时之内保留的营养价值更高，里面的免疫球蛋白含量也是清清楚楚标注出来，所以大家放放心心啊！
0: 对，立刻把握住今天新品首发的优惠力度哈！这个每一套组合便宜了238元，订购专线是800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2055APP 来进行下单。那很多人在这个市场当中，包括在平时的生活当中，都知道免疫球蛋白它是个好东西，而且每个人都需要免疫球蛋白。
1: 对，
0: 那是为什么？它就像是一个防护的屏障一样，帮你抵御外界的一些侵袭。嗯，为什么你坐地铁、坐公交的时候，现在啊很多叔叔阿姨很保身家的，要出去戴个口罩，对不对？就是防止外界的一些侵袭。但如果说你的身体当中抵抗力并不是那么强的话，是不是要提升自己的自我保护能力和防御能力呢？
1: 对，
0: 这个时候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高钙高蛋白质自身的免疫力啊，真的是要非常的注重一下。我们可以通过各种各样蔬菜水果进行补充，
1: 对，
0: 通过奶类当中我们可以通过奶粉进行补充。
1: 是，
0: 那今天一样要喝牛奶，一样要喝奶粉。第一点，奶源来自新西兰牧场直供的奶源，并且是4.0版本的牛初乳，为您所献上。
1: 对，
0: 什么叫做4.0版本的牛初乳啊？以往在东方购物水奶4.0是他们家最高规格的一个蛋白质含量，对不对？我们所用的这个奶源当中就是4.0的牛初乳。
1: 对。
0: 第二点，牛初乳还有分72小时之内，基本都叫牛初乳。但我们是采用到了是24小时之内，更加金贵，营养价值更高的。
1: 对。
0: 它有哪些营养价值？在这边会有我们的啊，这高蛋白质、高钙、乳铁蛋白，包括是免疫球蛋白，在这边清清楚楚为您写着，并且标注了它的一个含量，甄选24小时内的牛初乳粉，
1: 对，
0: 每100克当中，我们的 IgG 也就是免疫球蛋白
1: 是
0: 大于等于不是2000毫克，是20000毫克，再来看我们的蛋白质含量，29.1克，
1: 对，
0: 钙含量995毫克，
1: 是，
0: 乳铁蛋白5毫克，所以呢，今天带回去是纯纯正正的为您做到了一个货真价实，
1: 对，
0: 而且在市场当中这一罐新品还很难看到，刚刚从进博会当中推出，对不对？
1: 对的。
0: 来，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这个罐子。
1: 好，
0: 我说给大家看，打开之后我们也是啊，就是非常好的，不是这种啊，这个袋装，我们是罐装。我们的瓶身罐装，你看是白色，对不对？当中你看到吗？我们这个奶粉多黄，浓郁的这种黄色啊，
1: 对对，
0: 它没有加入什么香精啊、色素啊之类的，
1: 是
0: 有的就是牛初乳浓浓的这种营养、啊。
1: 对，现场的话呢，我再给大家泡一杯，
0: 哎、
1: 因为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这个牛初乳的话呢，泡出来感觉有什么不一样、
0: 哎？
1: 首先的话呢，颜色当然说我们可见一斑，它的颜色的话呢，保留什么原生态的一个营养，因为我们是青草的草饲散养，所以整个的青草当中，我们说里面有很多的这个胡萝卜素啊等等，就是从我们今天奶制奶品当中就可以。

0: 可以看出来，第二点，冲泡完了以后还没有进行搅拌，大家可以看到，基本上不结团不结块，快速的进行溶解。然后整杯的这个奶的话呢，泡出来以后，奶香也是格外的浓郁。爸爸妈妈可能会有一个疑问，说现在其实很多的高端的奶粉，包括纽山旗下的，比如说我们的蓝色的包装的，包括我们的鲜奶粉都不错，但是牛初乳它真的不一样。因为你去了解一下，每一个小时或者每一天，这个奶牛妈妈挤出来的这个乳汁，营养价值都是不一样的。我们是24小时之内的，所以里面比如说我们以前很难提到的乳铁蛋白有了，我们今天很难看到的免疫球蛋白也有了，
1: 是的，
0: 就是我们身体所必须的。现在这个季节很多的朋友都是看不懂了，一会儿天气凉一会儿天气热，那这个时候的话呢，一定要什么抵御外界的能力要强一强。我们是建议大家每天都是可以喝上这一杯。刚刚第一趴我喝完以后跟大家形容一下这个口感啊，它是非常的香浓，然后喝完以后有个特点，它甚至有那种回甘的这种小甜口。但是大家放放心心，它里面没有一点点额外的蔗糖的一个添加，有的就是原生态的那种4.0的高端的奶品的牛初乳。
1: 对，
0: 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住了，这个可以说这么多年以来首次在东方购物推荐啊。
2: 确实，而且今天我们是特地升级到了礼盒包装，因为到了12月份，今天是12月1日了，对不对？12月份走亲访友的机会更加多了。就算是今天这个价格那么好的商品啊，我推荐给大家是什么？自己老两口先喝起来，喝完了之后呢，你要送送人的，
0: 对，
2: 这个也是体面过人。
0: 对，
2: 558元是两提呀，你只需要拿一提，才200多块钱，送礼多划算。因为在市场当中，这样这个4罐带回去要将近800块钱，
0: 770多块钱
2: 了。
0: 是，
2: 东方购物今天新品首发，第一点拿新货，死稀虎，对吧？送礼。第二点呢，就是你看礼盒包装也很体面过人，金色的，非常非常的杂谈型。再说到上层都有这个中文标签，每个人都看到到哦，送给我什么？哦，奶粉。后面到哦，进口奶粉，再到哎呦天哪，免疫球蛋白当中含量那么高的牛初乳的奶粉，
0: 对的，对的，
2: 这个价值感哦，真的是非常非常高。所以趁东方购物今天新品首发，2大提4整罐带回去，558元优惠价格，立刻来抢先了。我们的订购专线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第二份问时间，但是现在电话排队人数特别高啊，很多人都在这个抢先又回去，然后呢电话堵住了打不进来，所以老会员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1: APP
0: 确实很难得了。
2: 对，而且但凡你看到的话呢，其实市面当中价格也是不便宜的。为什么？牛初乳的概念是什么？首先它是珍稀的，非常之少。大家其实想一想，我们打的概念是什么？小牛刚刚出生以后，母牛妈妈分泌乳汁，然后在挤乳汁的时候24小时之内一定要把它保留，然后锁鲜，快速的喷粪。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优中选优呀。但也就意味着里面保留的营养价值，特别是爸爸妈妈非常关心到的，比如说免疫球蛋白，我们有的。其实大家拿到手中这个货的话呢，您去看一下，我们整个的这个外包装上面有几个字叫做免疫球蛋白，也就意味着我们今天把核心的卖点和优点都已经告诉大家了。另外大家比较关心到的原生的高蛋白、原生的高钙，我们都有，而且是拔得头筹。所以大家放放心心，爸爸妈妈平时想说，哎呀，我要

0: 过人，
1: 对的。
0: 再说了，你过年过节期间买个水果篮也要200多块钱，哎，这个啊，这个每一提是200多的一个价格，你送出去既有面子，别人还需要。
1: 对，
0: 现在很多人说呀，水果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有甜的，我们是零蔗糖的，而且有的是什么满满的营养。在这边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配料表，你就可以知道了啊。配料的表当中也是非常干净的，
1: 是的，
0: 你看吗？全脂乳粉、脱脂乳粉、牛初乳粉、乳矿物盐、浓缩乳清蛋白、乳铁蛋白、大豆灵芝，并且是24小时的这个牛初乳粉，乳铁蛋白，包括是高蛋白质、高钙，对不对？而且奶源的牛乳奶源非常好，包括您说了免疫球蛋白有。有和有很多是不一样的。我们这边啊，在包装礼盒当中也为您所显示出来。
1: 对，
0: 24小时内的牛初乳免疫球蛋白高达多少呢？每100克当中有大于等于2万毫克。
1: 是的，
0: 是什么概念？如果您之前吃过一些啊，这个牛初乳的奶片，你就知道了，我们这个含量要抵着人家奶片都要很多。
1: 对的，而且其实很多的妈妈就是，比如说像我的宝宝的话呢，7个多月，现在也是在磕这个高端的配方奶粉。
0: 是。
1: 然后我就很注重里面各种各样的一些，比如说复配的一些配方。
0: 对。
1: 其中免疫球蛋白，您去看一看，今天达到那么高的，已经是非常厉害了。
0: 是的。
1: 那您想想看，小朋友的奶粉这样一罐进口的价格有多贵？
0: 对呀。
1: 我们今天算下来，而且是800克的大包装，真的是划算的啊。然后还是要给大家看一下，刚艳华
0: 还是先看这个罐子。
1: 对，刚艳华给大家看到的这个是什么概念？因为其实前面有一罐我们今天的这个牛奶泡出来，你看啊，这个颜色可见一斑，浓郁的同时，你看我们的这个奶粉哦，它的这个颜色是浓郁的奶黄色。
0: 对对对，你看我们整个的勺包括罐子它是白色，但是你看到吗？我们像金灿灿的这种啊，这个真的是奶当中的精华了。就是牛初乳奶粉更加黄、更加浓、更加香，而这个香不是说人工后期我加香精加其他加这个东西啊调制出来的。
1: 对对对。
0: 再加上你看它粉质很细腻，对不对？粉质很细腻，没有加入什么这种浓缩的呀，包括是让它这化解的一些化学试剂，而用到的是我们原原本本的好的高品质的喷射的奶粉。
1: 对的。
0: 所以现在啊，除了上海地区之外，广东、浙江。江苏、北京、天津，很多一些地方都在进行抢购了。
1: 对的，
0: 因为他们也了解到进口博览会的一些好物的推荐。而且我们是新西兰牧场直供，原罐原装进口，
1: 对，
0: 奶源品质放心，今天价格组合又很厉害。
1: 对的，单独一杯算下来的话呢，其实也就是4-5块钱的价格，价格还是蛮有性价比的，因为它毕竟叫初乳，毕竟是24小时黄金时间的牛初乳。
0: 对，
1: 但听大家批次购新鲜的同时，我们今天还有到这样的一个礼盒包装，
0: 两大提哦，
1: 送人很有面子的同时。是批次还很新鲜，东风购物送货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就是送货上门啊！
0: 对对对，5-5-8是两大提，4罐带回去，免疫球蛋白更加好的为您所保驾护航。还有刚才说到了牛初乳，24小时之内，什么概念？新西兰确实奶牛很多，但是他们奶牛多的同时，奶牛它也是这种啊胎生，比如说它一年就生一次宝宝，对不对？一次宝宝当中24小时之内，等于说一年当中只有24小时内它产的奶，
1: 对，
0: 才可以作为我们的这个商品，你就想想看它有多么的珍贵。
1: 是，
0: 再加上你说你自己也生过孩子，生过孩子之后，无论是2个3个，头到奶24小时那个奶只有这么点，你想复制也复制不出来。
1: 对，
0: 所以为什么说今天我们这个产品，第一点难得，第二点用到那么高品质的奶牛，包括是牛初乳的工艺也是精益求精，免疫球蛋白高，乳铁蛋白高，奶粉当中的蛋白质和钙质的营养价值也很高。希望您可以把握住那么好的好商品啊！最后的16分钟时间。订购专线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源自南纬40度黄金奶源带，纽西兰、新西兰自有草饲牧场。
1: 纽西兰。好了，观众朋友们，24小时黄金的牛初乳为您所献上，感谢312位顾客带回去，
2: 加油啊！
1: 你看上海的顾客真的是有品质的，有这个等于说是辨别了全球好物，
2: 对
1: 不对？知道什么东西是好东西，也知道今天558元两大提四罐它的优惠的性价比在哪里。如果说今天我只是卖给你说没有牛初乳的，只是新西兰全进口的奶粉，
2: 对，
1: 558元四罐，它算是常规价格。
2: 当然，
1: 你到很多全进口超市当中能够看到，但是今天如果说是牛初乳奶粉，而且又是24小时黄金的守护时间的24小时牛初乳，
2: 是
1: 558元带回去四大罐，
2: 对。
1: 价格是不是太划算了？
2: 当然当然，
1: 大家都去说，哎呦，牛初乳奶粉有吗？别人要说，哎呦，要等一等，货没有全。新鲜批次有吗？新鲜批次没有了，可能领宝的有。你到底选哪个？多方购物今天也是在第8届进博会当中，
2: 对，
1: 跟我们的新西兰纽山品牌啊，这个强强联手的战略合作关系，
2: 是
1: 把第8届刚刚推出来的全新品质的牛初乳奶粉4.0版本的奶粉带给到大家。
2: 对的，
1: 又是在秋冬季节，
2: 哎、对对对、哎，而且它的特点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每一题每一题的话呢，它的这个合身上面标注得很清楚。首先我们是来自于新西兰原袋原罐原装进口，
1: 是
2: 第二点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上面有几个字啊，叫做我们的牛初乳粉，24小时的牛初乳粉，意味着我们是真的跟时间赛跑。那保留的营养价值很高。另外在另外这个反面的话呢，还可以看到几个字，叫做我们的这个乳铁蛋白以及我们的免疫球蛋白。其实这两样营养成分的话呢，我们平时很讲究的，通过各种各样的一些营养补充剂希望去补足它，但今天的话呢，从牛奶当中就可以补充足，那大家更加放心了。
1: 是呢，如果说是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啊，我看到经常小区里头有到早上10点多，拉开始补太阳了，要就补充一点阳光当中啊，造就自己体内的一些免疫力的这个提升，对不对？是个好习惯。那么你在饮食方面呢，一样喝牛奶，一样喝奶粉，我们就喝能够对我们身体有好处的，包括在市场当中大家都是公认的。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不是刚刚这两个名词刚刚为大家所熟知。
2: 对，
1: 免疫球蛋白从小时候知道哦，婴儿宝宝需要免疫球蛋白，
2: 对对，
1: 哪里带？母乳当中带，而且是牛初乳当中含量会更高。所以呢，各位中老年朋友们，我们的身体的抵抗力呀，包括是更新换代的能力是越来越弱了，这很正常，因为人总会有这样的一个周期。但是这个时候是不是要保持到自己一个外界的摄入？摄入什么呢？不是说我今天吃什么多少多少牛肉啊，什么其他一些肉质，
2: 对，
1: 也是需要的一些，比如说营养均衡。但是如果能够从乳制品当中来说。一样要喝，我们喝当中除了可以补充高蛋白质高钙之外，还有这几个字，
2: 免疫球蛋白，对，很珍贵的啊，
1: 能够进去太好了。
2: 是，
1: 但如果只是说我有免疫球蛋白，这个不稀奇。我们为您所标注了含量的，24小时内牛初乳，它的免疫球蛋白更加高。我们在整个产品当中，每100克当中免疫球蛋白的含量啊，大于等于2万毫克。
2: 是的。
1: 自己可以到外头去看一看，无论是牛初乳的奶粉也好，牛初乳奶片也好，是不是我们这个含量包括是指标是非常高的？
2: 对的，
1: 而且我们是没有什么额外添加，
2: 当然，
1: 就因为是精益求精选择到24小时之内的牛初乳，所以才会它的营养价值非常的高。
2: 对，除了那个我们说免疫球蛋白之外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营养成分表当中的话呢，下方还给您标注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天的乳铁蛋白，东方购物有到专门的乳铁蛋白粉卖的，其实我也卖过，大家也知道这个。对于我们比如说中老年朋友的话呢，肌肉呀骨骼呀都是很有帮助 的，所以我们今天是什么，真的叫做双重的这样的一个盾牌，帮您保驾护航。每一球蛋白身体当中很必要，乳铁蛋白我们的肌肉我们的骨骼等等也是很需要，全部都保留了。另外我们今天牛乳的来源全部都是来自于新西兰，而且是4.0的高端的牛初乳，把握住了啊。因为其实今天如果错过这档直播，下次直播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
1: 确实
2: 关键是什么批次，大家放心心拿回家去，爸爸妈妈都想啊，到底什么时候的新鲜批次？因为它是从新西兰就是远道而来的，您知道吗？这一届第8届进口博览会首次亮相，
1: 对，
2: 就是大放异彩。所以我们是2025年的8月份，喝到后年2027年的8月份新鲜批次啊。
1: 是的，看到这边我们这趴就不冲泡了，还是要给大家看看，因为很多人会误以为说，哎呀，里头的奶粉也是这样白的吗？说好的奶粉牛初乳不是浓浓的这种黄色吗？不是，它只是个包装。给大家看看我们当中奶粉的颜色，我都不需要镜头推荐，看到吗？看到吗？旁边是白色，当中那个是金灿灿的黄色，
2: 浓郁的乳黄色，
1: 这就是对，非常非常浓郁。我们当中呢都会配一个这个小瓶勺，所以大家能够发现，放心来进行购买。

0: 自己看看，就挤出来的这个奶啊，能够那么的这个拉拉红的，那么浓的，月子中心如果去过呢，叔叔阿姨，特别是这个太太们，因为可能女性对于这个非常有感触，男性可能还搞不太清楚，对吧？女性朋友们知道，哦，牛初乳得铺个奶水，多少有营养。如果说是谁家金贵呢，就硬塞一塞给孩子吃。
1: 对。
0: 那么现在不是，我们把牛初乳给到自己，给到自己家人保驾护航，而且这个粉质啊是非常非常细腻，看到吗？就它的粉。这是非常的细腻，
1: 对，
0: 其实每次呢就是平勺带回去25克一杯正正好好，
1: 对，
0: 再看到它的一个颜色的对比度，对不对？我们整个的勺也是白色，但是我们的奶粉却是非常非常细腻的乳黄色，
1: 对，同样是喝我们的奶粉，所以希望大家的话呢能够是什么喝到更为高端一些的，营养价值保留的更高一些的，所以今天我们的牛初乳来了，我们是这样啊，包装的话呢这样的一提是有到两罐，一共是有到两提四大罐，
0: 对，
1: 所以走亲访友送送人这样的一提的话呢很有面子。关键是什么？批次很新鲜，新西兰原袋原罐原装进口，
0: 是的，
1: 价格方面今天其实很有性价比的。
0: 对，如果在市场当中你还能看到一个全新品是796块钱四罐，东方购物今天新品首发，为您直降了238块钱，
1: 对，
0: 就给到东方购物新鲜批次，而且品质有保证，四罐带回去礼盒包装558元，下次什么时候直播真不知道，
1: 不知道，
0: 这个货很少，牛初乳本来就少，对不对？
1: 是。
0: 最后的9分钟时间了，要抢限时现货的朋友们立刻。可来抢，其实说句实话，这个东西啊，就是对自己好一点，想要穿一点，什么什么衣服呀，什么都是外在的，身体好是真的好，好吧？订购专线是800-7188000，手机用户呢可以拨打02159900。

0: 本档直播背后啊，全部的总共加起来是77组，只有最后的77组。
1: 加油了啊！
0: 所以现在电话从一开始到现在为止，就排队呀、堵塞状况还蛮严重的。嗯，因为在市场当中这样的高好的这个品质也少。嗯，东方购物您看跟纽山合作十几年了，嗯，第一次推出牛初乳4.0高蛋白高钙的奶粉。
1: 对，
0: 不是说他们没有，他们有，但是不能够成为大规模的来进行推，
1: 太难了。
0: 第8届进博会当中，首先第一点，他们家有牛初乳营养的奶粉了。嗯，第二点，用的是4.0版本的高钙高蛋白质。嗯，所以也是把更加高端的好的产品。嗯，因为市场啊，说句实话，现在大家都挺卷的。嗯，叔叔阿姨在进口超市能买东西啊，好的东西也进得蛮多的了。
1: 是，
0: 我们就要打造一个非常高品质、高端，又是你所需要的。
1: 对的，
0: 不是说我加入进去的那些东西你不需要。你说24小时的牛初乳有什么作用呢？对不对？又不是给小宝宝喝的。我今天告诉你，24小时当中牛初乳是双重的健康加护，当中会有非常多的免疫球蛋白和乳铁蛋白。嗯，你如果到这个某些地方去啊，验个什么，对吧？抽个红色的，就要去看嘛，免疫球蛋白多少嘛？
1: 对对，
0: 这个东西低了，就可能就是某些这个专业人士会跟你说要补充点什么
1: 东西。所以我们平时也经常说要多补充，怎么补呀？我们是建议大家在食补当中可以多补一些。所以今天从牛奶当中补充到了，而且燕华刚刚也反复强调，24小时我们叫做黄金牛初乳啊，
0: 是的，
1: 72小时以内的就都叫做牛初乳。但你想想看，先紧着我们说小牛要喝，喝完以后的话呢，还是要24小时甄选过来的。
0: 我觉得小牛蛮惨的。他们家这个产品开发了，他们小牛就可能24小时喝不到了。
1: 我们还是会保留的啊，就很多的这个小犊子还是小牛犊子还是有喝的。
0: 你看你们在跟小牛炒牛炒牛、
1: 但是的话呢，我们只有最后的59组的现货，把握住啊。但是我们要提醒大家的，真的是很珍惜的这个奶源。嗯，因为本身4.029个的这个牧场，只有一个牧场能够产出，
0: 对，
1: 又是29个牧场当中4.0当中的这个高端，再帮你们做到24小时以内的锁鲜喷粉。
0: 对 对, 对，
1: 所以你知道难上加难，你可以看到我们的背标有4.0，包括我们今天整个呢，你看啊，它的核心卖点给你写得很清楚。
0: 关键是这个，这个要求很少见的啊，
1: 免疫球蛋白。
0: 24小时内的牛初乳免疫球蛋白，很多人看到牛初乳三个字已经很兴奋了。
1: 对，
0: 我们是24小时之内的牛初乳，所以它免疫球蛋白含量高。
1: 对，
0: 每100克当中会有 IgG， 就是免疫球蛋白的一个缩写，大约等于2万毫克，这个指数很高的了。
1: 对对，
0: 再选用到4.0的高蛋白脱脂乳粉、生牛乳，还有牛初乳。所以呢，它是好的奶源，高蛋白质、高钙，还有乳铁蛋白，乳铁蛋白含量也很高哦。
1: 在这边，每100克当中有5毫克，都是对身体、对骨骼、对肌肉很有帮助的。
0: 确实，
1: 所以爸爸妈妈放心。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奶品，最后一点点的现货了啊！
0: 你别看到这个罐子说呀，里头是不是奶粉的颜色？不是的，我们奶粉颜色是拉拉黄的。这个金黄色，我看到之后也是啊，我觉得太厉害了。看到吗？它整个的黄色是非常浓郁，然后呢又很细腻。只有是你看到奶牛妈妈，包括是自己在这个挤乳汁的时候，
1: 对，
0: 前一个星期或者24小时之内的这个牛乳，又浓，
1: 对，
0: 又厚，
1: 对，
0: 又稠，
1: 关键营养保留的特别的高。
0: 对，
1: 刚燕华有一个词说头铺奶，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可能说作为妈妈以后的话呢，您可以了解这个东西，但是你知道这个是非常珍贵稀缺的黄金24小时啊，72小时以内都叫做我们的黄金的牛初乳，但是我们是优中选优的，所以就是跟时间赛跑，这就意味着这个奶源的话呢更少更稀缺，所以把握住，因为现货一旦售罄，不好意思，我们今天是不追加不预约的啊，就是多花一点点钱。
0: 这个含量呢是25克，你冲泡一杯，对不对？今天正好是4大罐带回去，还是礼盒包装，
1: 对，
0: 送礼可以，自己来喝可以，还是一句话，先给到自己的身体加油。对吧？老两口的年纪大的更加保护自己了。我们都说老宝贝，老宝贝更加自己呵护自己。小朋友，包括你的孩子哈，在工作当中忙，他们可能会忽略，就是自己为自己的身体好加把劲，也是为他们就少添加一点负担。
1: 对，
0: 所以自己的这个身体保护好了之后呢，逢人过节送人送礼，送礼当然还这得应的吧？比如说你送什么好东西？
1: 是挺好的，
0: 这个我们家有了，这个我们家有了。你给大家说，第8届进步会刚刚落幕的啊，来自新西兰牧场直供原罐原装进口的牛初乳的奶粉，并且是含有高免疫球蛋白、高乳铁蛋白，还是来自纽山品牌的，
1: 是
0: 新产品带回去。关键是好的营养，这是更关键。
1: 对，
0: 没有任何的蔗糖，所以呢，它不太挑人群。不像有时候你200多块钱送这个叔叔阿姨、包括是亲戚朋友水果，哎呦，你送不送出去吗？钱眼花了，别人说，哎呀，这个水果我不能吃的，那个水果不能吃的，这个东西不能吃的，什么什么东西高， 牛奶奶粉肯定能吃，对不对？那么就送好一点的，有就加台型的。
1: 对，
0: 而且算下来啊，我们今天四大罐，如果在市场上现在去买776元，如果有现货的话，
1: 对，
0: 东方购物目前现货不多了，最后的小几十组，558元，每一套组合为您省去了238块钱，两大提哦，不是两罐558，是四大罐两大提礼盒包装558元带回家。
1: 对的，
0: 最后2分多钟时间，今天备货要再追加没有了，因为签好战略合作之后了，今天是新品首发，就那么点，他们要全市场来进行铺货。
1: 对，说到这里多一句啊，就今天我们的批次非常的新鲜，意味着什么？第八届进口博览会结束以后，马不停蹄把最为新鲜的批次拿到了东方购物的现场，而且我们送货很快啊，基本上明后两天都可以送到您家里面。
0: 是的，
1: 最后15组的这个现货售完不补不追加啊。
0: 对，最后呢，大概小几十组的限时现货了，立刻来把握住。订购专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九组了，刚才我还说小几十组，天哪，十组都没有了，到个位数了啊，观众朋友们。嗯，所以今天带回去不是说我平时推荐的什么，只是新西兰呀，4.0。说句实话，那些标配、那些标准已经够高端了。但是今天带回去是什么？是牛初乳粉，而且是征选了24小时之内的啊，奶牛刚刚产好。小奶牛之后啊，24小时这个奶源，
1: 对，
0: 特别是女性朋友们，这个你们懂的。哎、男性朋友们跟他们说，你俩狗不大清爽，真的。女性朋友懂，生好宝宝之后，那个奶哦挤出来给孩子吃，你知道那个奶多么浓。
1: 哎，我们就说一句，
0: 我们也是，就是妈妈传给女儿，女儿传给这个下一代嘛。
1: 24小时能挤多少奶、这些奶全部收集起来，能够喝多少？
0: 那就是、
1: 所以以为这很难得、
0: 从那之前大部分的精华，那都是、就是牛体当中的精华，为它所这个。出来的对吧？最后的几十秒时间，今天也是新品首发，
1: 对，
0: 有现货，最后的个位数，但是呢，也希望大家可以把握住最后三组的限时现货、跟市场当中现在他们的这个首发价格比的话，便宜了238块钱，
1: 对，
0: 558元，也是有礼盒包装，两大题。自己先喝啊，一定这么好东西呢，自己先喝，不要不舍得喝。
1: 对，
0: 今天便宜了，自己先喝，喝好之后有亲戚朋友好的，特别是关系近的啊、关系远的就是送其他的了，关系近的送这个558元带回家，好吧？订购专线是800-7088，8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299000。

0: 析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1: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0: 好，东方乐舞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燕。这场直播呢是咱们全天最后一场了，带给大家来自于诺伊曼的泰国乳胶的我们的床垫啊。因为其实马上快要到睡觉了，最近呢很多叔叔阿姨都会说，包括人家自己也在那样，觉得说夏天一来温度一上升，有时候晚上睡觉啊，你会发现整夜都睡不好，尤其是现在啊，入睡的时间相对比较短一些，入睡又困难一些的观众啊，咱们的床垫一定呢要选选好。而且这款床垫呢基本上已经是阔别了一个多月，将近2个月再给大家来做直播。所以呢如果说到了放假，刚好呢还有家里边的孩子生长阶发育阶段呢是需要咱们的一个脊椎有很好的承托的话，这款产品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呢当然请到了我的老朋友大刚老师，你好。
1: 大家好，观众朋友们好。一个好的床垫呢对于我们的睡觉，对于我们的身姿的保持呢都是非常的重要。那么以前的床垫呢，我们说啊可能你弹簧啊嘎吱嘎吱在响，对吧，会影响到你的整个的睡眠的质量。还有一个呢弹簧塌了你就觉得软塌塌的，支撑力也不够。还有一些呢它的辅料面料啊时间呢，你比如说汗液啊汗渍啊包括湿气啊等等之类，可能都已经发霉了。凡此种种就应该换一个。那我们今天呢是真正的豪华乳胶床垫啊。
0: 刚才呢大刚老师说到几个关键字眼，首先第一个是什么呢？豪华的乳胶床垫。为什么说豪华这个词来形容它？平时呢咱们看到的乳胶床垫啊，基本上1公分、3公分、5公分，对吧？因为随着它的公分数越高，它的厚度越厚，乳胶的含量越高，价格越贵。今天首先您看到咱们整个的床垫，这个是咱们的一个剖面啊，23公分的一个厚度，其中咱们的乳胶的厚度就达到了7.5公分。
1: 对，所以呢，这是我们目前在售的啊，包括这也是非常高档的7.5公分的豪华床垫。那7.5公分，说句实话，正常来说，你哪怕上面这个垫子，你可能都要4-5千块钱了。
0: 对，
1: 单一个7.5公分的垫子还不包括底下的硬质棉啊。
0: 是的啊，我们今天底下还有硬质棉，加起来一共是23公分，
1: 完全可以把你原来的22公分的那个床垫啊，直接给你替换掉，
0: 对
1: 吧？而且呢，再也没有这种，因为它没有弹簧了嘛。
0: 对，
1: 所以它第一更加安静。
0: 对，
1: 第二呢，它也不会出现弹簧生锈呀。断裂呀，就带来的一系列的后果。
0: 是，包括我们说到了今天乳胶的一个含量是达到了92%，对吧？关键呢，诺伊曼呢，我们也都知道，它呢是老品牌了，对吧？有那么多的一些，比如说5星级的酒店、豪华酒店跟它有合作哈。
1: 就现在呢，差不多到了放暑假的时候了。
0: 对。
1: 包括人家一样的很多啊，我们的这个家长们都带着孩子一起去旅游了。这个旅游的时候呢，哎呦，对自己好一点吧。
0: 对，是。
1: 住的要好一点，那你往往呢会住一些什么呢？5星级的酒店，
0: 对
1: 吧？
0: 对，是。
1: 那么请大家关注一下，诺伊曼的产品已经啊配置于下列的5星级豪华酒店当中了，
0: 对，是，
1: 包括万豪酒店、威斯汀酒店啊，包括凯悦酒店，包括四季酒店啊，雷迪森酒店，包括香格里拉、希尔顿、西湖国宾馆、安利啊、丽兹卡尔顿，是吧？包括 W 酒店、马可波罗酒店，包括美高梅酒店，你想想看。我们啊，真的为了家人，是吧？你出去住一晚，2000块、3000块，最起码1000多块钱5星级酒店。
0: 是。
1: 那图的是个啥呀？除了硬件之外，那就是软件呀。
0: 对。
1: 它的床品，它睡上去的柔软的程度，对我脊椎的这个承托，让我放松的这个程度。
0: 对。
1: 那你可能有很多就是碰到的诺伊曼的我们的床品。
0: 是。不光今天的乳胶好，底下咱们的硬质棉其实也是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呢？很多时候大家说，哎呦，我原来买的那个床垫啊，可能塌陷的比较的厉害。包括有一些呢，同样。像是上面乳胶，底下呢可能有承托棉，但是啊，我们说到硬质棉还是有区别在的，
1: 有很大的区别。大家看一块黄色的和我们这个灰黑色的有什么样的区别？厚度完全是一样的啊。但是我跟你讲，关键它底下有承托呀，它托得起来呀。
0: 对，
1: 那你想啊，看上去厚度在啊，哎呦，我一脚踩下去，
0: 你看看陷下去了吧？
1: 陷下去了，我两脚踩下去，我的脚我感觉已经踩在这个地面上的这个感觉，硬邦邦的啊。
0: 是，
1: 所以你想一个晚上睡下来，它的支撑力哪儿还能够啊？对不对？好，那你看，我同样把这个脚放到我们今天的硬质棉上面。
0: 哎，
1: 你看，
0: 哇，
1: 哎，整个我是150斤的分量，而且我是站立垂直的受力的。你看，
0: 对
1: 啊，你看，甚至你看，
0: 哎，
1: 我跳一跳都没问题，
0: 都没问题，
1: 对不对啊？
0: 对，
1: 它的支撑力，它整个的硬质棉，它给到你非常好的支撑力。而且你看啊，我在翻身的时候，它没有声音，
0: 是
1: 它是安静的，它也不会出现弹簧断裂呀，哎，包括一些啊其他的弹簧的弹性失去的这个问题，对吧？所以它是 就他而言，他是不需要更换了。所以这边你看完全是不一样的。
0: 是。
1: 所以我跟你讲，你单看高度，哎呦，有人说你看我多厚啊？
0: 对。
1: 没有用的，你要关键看它里面的材质的。
0: 是的啊。而且呢，我们移步到旁边，给观众再来看一下我们一系列的一些实验啊。因为很多人都在说了，睡眠很重要，但是您会发现家里边的床垫咱们很少能够顾及到说我要把它进行更换哈。
1: 对对对，因为呢，我们说句实话，我们看啊，很多人说，哎呀，我要睡得硬一点，对吧？我年纪大，我要睡得硬一点。
0: 对，
1: 硬不代表是疼呀。
0: 哎，是
1: 这种木板床，我说句实话，硬是足够硬了。但你睡上去，哎，我人都有关节吧，骨骼吧，
0: 是
1: 你这样来来回搁在上面，你疼不疼呀？哎、你翻个身，
0: 对，
1: 髋骨呀、胯呀、膝关节呀，对吧？好，我给你看一下。为什么呢？它会疼呢？因为它是完全把你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关系啊。你看，我这是一个重力测试仪。
0: 对，
1: 你看啊，我放上去以后，你看，
0: 哇、
1: 一圈了，它打到零了，它是其实打到100%了。
0: 对，
1: 也就是说你有多少力下去，它给你多少的反作用力，
0: 对，
1: 是吧？所以你一个晚上睡下来，你会觉得，哎呦，我翻个身这儿疼那儿疼，对不对啊？好，那有人说了，我用什么呢？椰棕，
0: 椰棕，
1: 椰棕这些呢是要柔软一点，对吧？我确实承认。那么大家看一下数据来说话啊，我今天同样是拿它放在这个上面，大家看一下哦。
0: 对，来看看。
1: 哎，好一点。但是呢，它的反弹力呢也在70%左右。
0: 哇，
1: 100%的力下去，它70%是要反弹回给你的，所以也是受尽费力的哈。
0: 对，
1: 那这边就是我们7.5公分的啊，7.5公分的我们的啊天然乳胶的啊这个来厚度，我拿过去移过来给大家看一下。
0: 我们看一看啊，
1: 这个啊，
0: 我给大家看一下，来观众可以看到。哦，微乎其微，
1: 微乎其微，你不能说一点点都没有。
0: 对，是。
1: 但是你看我清零，
0: 对，
1: 你看我到这儿。
0: 哎，我们在边缘的部分啊，观众朋友来看一看，对，
1: 十都不到，所以这个呢就是非常理想的，把大部分的压力全部都释放掉了。所以这个呢，我们说它第一三种材质，邦邦硬的，
0: 是。
1: 哎，你说哎，你整个的啊椰棕，它也是偏硬的，而这个呢，它的柔软的程度，把压力能够完全的释放掉。
0: 那承托性怎么样呢？
1: 承托性怎么样？我们直接看它的厚度，对吧？有人说我哎，我这个床板，这是我的床板嘛？
0: 对，
1: 我也有啊，我也有乳胶呀。那这个是大概1公分左右的乳胶，好不好呢？也好，它要软一点。
0: 对，
1: 但是呢，我们毕竟啊，我们的体重，我们的身形啊，毕竟是个骨骼还是比较大的。
0: 对，
1: 所以大家看一下啊，我把这个拿开，你看一下，很清楚啊。
0: 对，
1: 在这个上面哦，它底下是空的。
0: 哎，是。
1: 说明什么呢？
0: 对，
1: 说明我今天啊，实际上它承托托不起来嘛。因为我的腰椎啊，
0: 对，
1: 包括我的那臀部的这个地方，它是有曲线的呀，对不对啊？但是你看，我同样把它放在哪儿呢？放在我7.5公分的，7.5公分的厚度什么概念？你看啊。
0: 哇，
1: 全托起来了，
0: 哎，
1: 全都陷下去了。
0: 是，
1: 你想我的手根本就塞不进去，意味着什么？我的天然的乳胶都把你的弯曲的地方全部填实、充满、支撑起来了。
0: 是，
1: 哎，
0: 而且我们今天还有检测报告为证啊，我们来看一看。
1: 好的，那既然说到乳胶呢，我们尤其7.5公分的乳胶啊，为什么乳胶你1公分的厚度就是一个价格？是跟它的材料和它的特性有关系的。
0: 对，
1: 首先我们来看这个乳胶是哪里的啊？是泰国呢。我们的原液进口是泰国原产国，
0: 对
1: 啊，诺伊曼呢在泰国它是自有橡胶林的，
0: 哎，
1: 所以我们全部都是自己从泰国的原液进口的。
0: 对，
1: 那么懂得买过乳胶床垫的人都知道啊，乳胶你也叫我乳胶，我也叫乳胶，都叫天然乳胶。那么差别在什么地方？档次差别在什么地方呢？看它天然乳胶的含量，
0: 含量不一样。
1: 天然乳胶含量我们是多少？92%。你看过70的，你看过80的，你看过90的，我今天不只是90，更高一个档次，我达到92的天然乳胶。
0: 是的哈，所以呢，我们还有一系列的报告，
1: 对
0: 吧？
1: 天然乳胶的好处，因为你想想看，我们到了夏天出汗比较多，
0: 对，
1: 是吧？汗液一多，温度一高，容易滋生细菌，所以呢，你看啊，我们对于啊，这个绿脓杆菌啊，金黄色葡萄球菌啊，啊，溶血性的链球菌啊，这些细菌，你看。你看到没有？我们全都是未检出，没有检出。好了，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我们大家都很头疼的一个什么呢？螨虫。
0: 对，
1: 是吧？螨虫会把小孩子的皮肤呀，我们的皮肤也痒得红疙瘩都出来了。易螨率，你看到没有？
0: 对，
1: 我们是大于60。啊，要求是大于60，我们的检测结果是达到了75.33%，在实验室的环境当中，
0: 对，
1: 所以它是非常理想的，具有易螨的这个效果。还有，
0: 哎，
1: 上海的天气刚刚出霉，对吧？
0: 刚出霉。
1: 那你想啊，我们这个黄梅天湿度又高，很容易怎么样？我们的衣服上容易发霉，
0: 对，
1: 床品上也容易发霉啊。尤其你说你身体要出汗，对吧？好，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防霉等级，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防霉等级哦，你看是零级。 零级什么概念？就是不长霉菌，不长霉菌，这个就特别的卫生安全。
0: 对，
1: 甚至于我再给你进一步，
0: 好，
1: 什么呢？来甲醛。最关心的甲醛，甲醛你看到没有？甲醛我们的检测下来是什么呢？ND 就是未检出啊，未检出。哇！所以你看，我们诺伊曼大公司，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你看对于螨虫，对于甲醛，对于抑菌，对于这个酶，我全部都有单独的分裂的检测。
0: 是，说到这儿的时候呢，很多顾客也都在问了啊，价格今天到底怎么样
1: 啊？
0: 我们移步到这边
1: 啊，
0: 来，我们可以来看一看。因为很多的顾客也都在说啊，说现在呢，咱们去到五星级酒店，你看住一晚的价格基本上一两千、两三千，
1: 要的，
0: 对吧？但是你住的舒服，你不能把床垫给搬回来，
1: 哎，
0: 不行啊！我说到了，今天把自己的家咱们打造成五星级的一个酒店。说实话呢，床垫每天都要用，每天都要睡觉的。大家可以来看啊，今天三个尺寸在专柜的价格都是突破万元的，两万多、两万多、三万多，很正常。
1: 23公分的厚度呢？
0: 哎，
1: 高级的嘛。
0: 东方购物今天啊，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原来销售价格4199块钱四尺半啊，五尺床是4599块钱，六尺床是接近5000了。但是今天我们平台专享补贴价格带给大家，我们今天啊给到大家的力度非常的大，3、2、1，给大家揭晓一下、
1: 直接平台补贴立减600，
0: 立减600块钱，所以四尺半的价格呢是3599块钱。四尺半呢，现在很多的，比如说像小孩子单独住呀，或者说老人房啊，都可以用到它。五尺床今天是坐在4000块钱以内，六尺床是4399块钱哈。
1: 对，因为它确实呢，在诺伊曼的专柜当中啊，都是多，甚至六尺床已经要3万多了。为什么呀？因为它是7.5公分的。我们的乳胶的原液啊，而且是整个工达到23公分的豪华床垫，所以呢，这个价格已经无可挑剔了。那好多人说后面还有很多费用啊，我很多店里面我在问，你看啊，免费的搬旧，你旧床垫怎么办？
0: 是
1: 免费给你搬旧，对吧？
0: 好，
1: 免费的搬运入户。
0: 哎，
1: 这个床垫如果是六尺的，说句实话，它很重的啊。
0: 对，
1: 你家可能电梯不一定能够装得上来，那怎么办？我一层一层，有几层给你搬几层，
0: 是
1: 吧？哪怕没有电梯，有没有电梯，我都替你搬到家。那么好多人说，你可搬旧，你只是给我搬到楼下呀，对吧？我还得回收处理呢，那怎么办？你小区物业还得收我200块钱的垃圾处理费呢。
0: 对，
1: 你看我免费的给你处理旧床垫，你完全不用管，从搬上去。把你的旧床垫搬下去，然后我们给你带走处理，你完全不用操一分心，对吧？
0: 是。
1: 同时，我们免费改小尺寸，
0: 对，
1: 因为你可能有的床呢是定制大小的，对吧？
0: 是。
1: 好，那我们免费给你改小尺寸，在外面单单的定制改小尺寸是要花到500块钱的，我们今天也全免了。
0: 对。
1: 最重要，好坏不知道。好用不好用你也不清楚，没关系，我们有7天免费试睡，一个星期睡下来，你觉得好了，那咱们留下来；觉得不好，也不用勉强自己，一分不要付，全额退款。
0: 所以啊，再次提示大家，现在呢已经放暑假了，刚好家里面可能亲戚朋友也要来。

0: 到这边，比如说玩几天的话，
1: 对，
0: 刚好这个床垫回家都试试看，七天免费试睡，有这样的一个优质售后服务的话，您还担心什么呢？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老少难点呢，就又硬，又困了还不适宜。
3: 反正困觉嘛，困不好，
2: 翻身谁的声音，老是要半夜里要醒。
4: 那个床垫吧，用久了就容易变形啊，睡上去吧，就是感觉那里面那个弹簧就有点起伏不平了。
5: 家里面花了好多床垫，都不是很理想。
2: 困了海呢，又舒服又适宜，还要对我腰有的帮助。
4: 因为我们这个年龄嘛，我觉得床垫不要买的太软了，想买一点稍微硬度好一点的。
6: 最好是就能够支撑我各个地，比方腰啊、臀部啊，或者是头颈啊，搿搭一块的。
7: 乐意曼呢，我已经用了大概有得六七年了。
8: 我用的乐意曼枕头呢，已经用了靠十年了，还有床垫。
9: 我用到现在也感觉真的不错。
7: 以前呢，我是困个软的，就是个小梦思床垫啦，因为岁数上去了，腰啊、脚啊侪勿便当。上头呢，活动呢，就讲四肢呢也老一个，老轻松的。
8: 无论从阿拉儿子车子高头的靠垫啊，还有枕头高头搿个，颈椎高头搿只颈套啊，全部侪乐意曼产品。
7: 小的、老的，侪为了乐意曼。阿拉屋里头少讲讲哦，六套乐意曼。
8: 我只要搿个物事旧脱了，我还是调伊拉产品。
0: 好，提示一下大家，我们无齿床现在是在热销当中啊。诺伊曼其实跟随东方购物也十几年，快20年的一个时间了。很多的顾客啊，家里面像我自己啊，尤其是他们的那个，比如说乳胶枕头， 对吧？哎，记忆棉枕头我都已经换了好多个了啊，一直用它，这应该是什么？首先第一个品牌信得过，
1: 对；
0: 第二个品质过硬啊。
1: 是，
0: 因为今天我们带给大家这个乳胶床垫呢，加起来一共是23公分的一个厚度，
1: 超厚，
0: 乳胶本身就达到了7.5公分，
1: 对。
0: 所以我们就说了，原来去到泰国旅游的时候还得要再背回来，
1: 对
0: 吧？
1: 对啊，那么重一个，哎，那么大一个，也是7.5公分，你花大几千甚至上万都有嘞，
0: 是，现在不需要了，我们今天直接送货上门，而且免费帮您搬旧的床垫搬走，
1: 包括处理，包括入户，哎，甚至免费改小尺寸，
0: 对，
1: 最重要的是让你吃个定心丸，咱们可以免费试睡7天。
0: 对，是，尤其是到夏季的时候，大家会发现天气一炎热啊，你的睡眠特别不好，对吧？睡眠时间短了，然后早上容易醒，或者说晚上很难入睡，辗转反侧找不到一个好的一个睡觉的姿势。你要想想看，家里边的这个床垫多久没更换了呢？
1: 对，
0: 10几20年了，甚至很多的时候还说，哎呦，结婚都这么多年了，好像都没换过哈，是吧？
1: 所以啊，你想想看啊，要换，索性就一步到位，换一个好一点的，
0: 嗯，
1: 对吧？你说，哎，像我们家床垫，基本上10年换一个，因为很简单，弹簧已经松掉了呀，
0: 对，
1: 它支撑力不够了呀，对吧？而且以前的弹簧，说句实话，只要有一根弹簧坏掉了，嘎吱嘎吱，它声音就出来了，
0: 嗯，
1: 你这边一个人动一下，旁边人就受影响了，对吧？还有你以前这个表布，包括这个布里面的配料的部分，有些夹的这个层啊，
0: 对。
1: 受潮了，发霉了，湿气、汗气都会有，甚至有螨虫。所以呢，你也床垫你也不可能去晒它吧，对不
0: 对？
1: 所以这些问题都是我们啊，就是时间久了都会出现这样的类似的困扰。
0: 嗯，
1: 但是呢，我们今天诺伊曼从根本上给你解决问题。
0: 对，
1: 第一点，它没有弹簧了，对吧？它底下是硬质棉，上面是7.5公分的天然乳胶。所以你看，一点弹簧都没有，所以不会出现有声音，因为它是静音的，完全静音的。你想我这个弹簧，
0: 哎，
1: 对吧？弹簧床垫，
0: 你先看着啊，
1: 对吧？
0: 先坐下来，
1: 我坐下来，
0: 陷下去，
1: 我的手，
0: 对吧？
1: 你看我手压下去的地方，咔吱咔吱，它就陷下去了，而且你看，断掉了。
0: 对，
1: 这个一旦断掉之后，不可能再好了，对吧？它就嘎吱嘎吱这个声音了。
0: 对，
1: 甚至你像我，哎，我这样躺上去，好多地方，像这个地方时间久了发霉了呀，
0: 对，
1: 对吧？好，你看我这样躺上去以后，
0: 我跟大家说，
1: 我的屁股，你看。我整个的屁股全都陷下去了，看到没有？
0: 对，是
1: 这个地方全都是陷。你仔细看啊，这个曲线，哎，所以床垫很重要。想我可能困过，我哪能睡意了？
0: 哎，
1: 我这腰塌不起，
0: 对
1: 吧？所以我第二天早上起来，你看我
0: 腰酸背疼，
1: 腰酸背疼，我这个腰是塌下去的，而且我起来我起不来，我
0: 起不来。
1: 它这个地方没有支撑力，我的手啊，
0: 手得撑一把，
1: 要撑一下，不然就不行，
0: 是
1: 吧？而且我说句实话，你看，如果说床单上有这种螨虫啊、细菌呐，啊，包括发霉了呀，那么这些以前都是传统弹簧所出现的问题，那个
0: 对，
1: 嘎吱嘎吱，
0: 而且一个人一翻身啊，另外一边就响
1: 了，
0: 对吧？
1: 好吧，好，哎，后面呢，我们放了一个诺伊曼的床垫，
0: 哎，好嘞，
1: 好嘞，
0: 我们试试看，
1: 我给大家看一下啊，
0: 我们来看一看，
1: 我给大家看一下，嗯，
0: 好，哎，枕头要吗？
1: 来了，
0: 这个吧，
1: 给个枕头，
0: 好，
1: 没有弹簧了，
0: 对，是，
1: 再也没有弹簧了，所以我躺上去的时候，
0: 哎，
1: 没有嘎吱嘎吱的声音，
0: 哎，
1: 第一个。我请人帮我看一下有没有塌陷的地方，从这里看，
0: 哎，好，你看看，
1: 它不塌，不陷， 对吧？
0: 是
1: 不塌不陷，我人就睡得踏实。
0: 对，是
1: 这样就造成我的支撑力、承托力是足够的。我起来的时候直接起。哎，
0: 那当然了，如果要侧身睡呢？
1: 好，你看啊，我现在给你看两点。第一点，你看我的腰这个地方，哎，你看你手塞不进去的，
0: 塞不进去。
1: 你看，
0: 你看全
1: 都是塞满的，
0: 对吧？
1: 就是我们的天然乳胶底下填实了。哎，我侧过来，你看。
0: 好。我们再来看看啊，
1: 依然是甜食的，
0: 对，是，
1: 对吧？
0: 所以你会发现啊，整个您的背部一直到您的臀部这块啊，全部都是结结实实的。你看人家的手是很难再塞进去的，
1: 你看我这样，我这样睡，
0: 对，
1: 沈腾坤，仰睡、侧睡，完全没有任何的，在翻身的过程当中，一点声音都没有，
0: 没有，我咯吱咯吱作响，
1: 再也没有弹簧啊，
0: 对，
1: 嘎吱嘎吱的声音，因为它没有了呀，它是乳胶呀，乳胶怎么有声音呢？
0: 是
1: 底下的硬质棉，它哪来声音呢？但是有人说乳胶软，乳胶是软的呀，但是底下它是。支撑的是硬质支撑呀，
0: 对。
1: 那而且乳胶，我刚才给大家看过报告了呀，它第一个它是透气的，它是有透气孔的，
0: 是，
1: 所以它不闷热。第二个呢，我总是要出点汗的吧，我有热气的吧，
0: 是。
1: 你看它不会长霉，哎，对吧？
0: 对。
1: 而且螨虫我们都检测过，都是合格的。还有什么呢？包括一些常见的细菌，哎，它是没有检出。
0: 对。
1: 所以这样的一个好处啊，把之前的这些弹簧床垫所有的问题我们都给你规避掉了。哎，
0: 当心当心你的话筒啊，来当心话筒。所以我们就说到了今天啊，家里边的旧床垫如果说还在像原来的这种嘎吱嘎吱作响的，包括承托力又差，晚上比如说老伴起夜可能影响到你的，
1: 是，
0: 咱们今天一步到位，这么豪华的床垫今天带回去，承托力又好的同时，软硬舒适度我觉得真的非常非常的好。
1: 对，
0: 包括有时候比如说家里边的男士稍微体重重一点的，他一翻身就会影响到你的话，这个床垫你回家你试试看，你会发现它起夜翻身不会影响到你，对吧？
1: 对，我跟你讲啊，其实大家看一下，真心话，像这个价格，你像我们的高端床垫，因为它太先进了，以后就不用再换床垫了呀。40.5的25,800，5尺的28,800，哇，6尺的32,800。我甚至不说别的，我在外面给你找了一下，你就普通的好了，你就普通的呢，7.5公分的天然乳胶。4000多，7.5公分的天然乳胶3600多，
0: 对，
1: 7.5公分的天然乳胶床垫3400多，7.5公分的天然床垫3800多，
0: 对，哎，
1: 我们今天可不是只有7.5公分的天然乳胶，我是23公分的厚床垫，
0: 对，
1: 也不过跟它价格，你想40.5才3599，
0: 是，
1: 对吧？
0: 对，
1: 6尺也不过是6尺是4399，5尺的话呢是3999而已。
0: 所以啊，提示大家，咱们今天备货不多，尤其是今天有平台补贴的这样一个优惠。力度啊，都是力减了600块钱。包括今天呢，其实说实话，这份钱要不要花，取决于您。为什么呢？我们还有7天免费试睡呢，观众朋友们。这床垫好不好？每个人的感受是不同的。
1: 对，
0: 您拿回去睡满了这一周，你觉得好了，咱再留下来；觉得不好，没问题。退还给我们，而且今天免费搬旧，免费处理旧床垫儿，这个很重要。就像刚才大刚老师说的，
1: 小区也不用再付这个费用了，200块钱不用付了啊。
0: 对，包括还有是什么搬运入户，但凡家里边老公房5楼6楼的，或者电梯进不去怎么办？我们今天师傅都给您搬运入户的，
1: 是，
0: 包括还有免费改小尺寸，
1: 定制床啊，
0: 家里边定制床
1: 大小可能是不是标准尺寸的，咱们给你免费改小，
0: 是，
1: 店里面这样做这个动作要改小尺寸，要多收你500块钱是改小尺寸费，咱们今天。全含，
0: 所以啊，再次提示大家，5尺6尺现在是在热销当中，而且关键7天免费试睡的名额不多，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10: 蛮好的吧，我有一个朋友他有在用的，
11: 对呀，还慢的回弹，那个感觉很好，
10: 我们这根筋感觉就通到底通了，
12: 我儿子也用它。枕头我们全家都用了，
13: 女儿也说比较好。
7: 这诺伊曼呢，我已经用了大概得6-7年了。
9: 我用的诺伊曼枕头呢，已经用了靠10年了，还有床垫，我用到现在也感觉真的不错。
7: 以前呢，我是困个软的，就是个小梦思床垫啦，因为睡舒上去了，腰啊、脚啊侪不便当。
9: 现在呢，就觉着好像困下来蛮适宜的。阿拉儿子车子高头的靠垫啊，还有枕头高头的。颈椎高头搿只颈托啊，全部侪诺伊曼产品。
7: 小的、老的，侪换了诺伊曼。阿拉屋里头少讲讲哦，6套诺伊曼。
9: 我只要搿个物事旧脱了，我还是调伊拉产品。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五尺六尺现在都是在热销当中啊。五尺床呢是1.5米×2米，然后呢像六尺是1.8米×2米，对。
1: 四尺半呢一般是1.35米×2米啊。
0: 1.35米×1.8米×1.5米应该是这个数据啊。然后具体的呢，你可以问一下我们客服，打电话问一下。哎，对，
1: 对，
0: 对，当老师说的对，就是如果但凡家里边有稍微有几公分的这样子的一个误差，我们是免费改小尺寸的。
1: 对，
0: 所以你不需要担心。今天的先下订单，为什么呢？今天平台补贴价格，哎，
1: 每个还有七天嘞，
0: 对，
1: 还有七天反悔期呢，
0: 是，
1: 对不对啊？所以今天你看。我们为什么让大家先来看，先把它定一个名额下来？其实这个钱你没有花出去啊，
0: 对，
1: 对吧？因为你七天你觉得不好了，你就直接退掉它，没有，你免费睡七天不好吗？
0: 对，
1: 我说句实话，你到诺伊曼的专柜里面去，现在因为我跟你讲，很多人很讲究床垫的，我一个朋友花了20000多买了一个床垫，就是这样的，它没有弹簧的，一共干了三亿啊，丁哥。
0: 老不一样，
1: 不一样的，高级啊，一共高级啊。我后来问了一下他，我说你乳胶是多少？5公分。哎，他说5公分。哦，那我心里我就默默哦，很好很好。但是我默默的想，哦，我们这里卖的
0: 7.5公分
1: 呢，而且是23公分的厚床垫呢。
0: 是。
1: 他跟我讲，他说哎，没有弹簧了呀，没声音了呀，嘎吱嘎吱声音都没有了呀。
0: 是。
1: 第二个不会坏了呀，弹簧会坏，我乳胶怎么坏呀？
0: 对。
1: 我底下硬质棉我怎么坏呀？第三一个，你以前的那个，它有一些什么夹在中间的一些棉啊，或者其他东西，它会受潮、会发霉、会长螨虫、会长细菌，对吧？那我这个是什么呀？我这个都是抑菌的，对吧？而且我们包括橡胶，它天然像天然乳胶，它本身就是防螨抑菌，而且呢，你看它还不长霉。对于南方天气、上海天气来说，那实在是完美了，
0: 对吧？你看前两天的时候梅雨季，包括最近呢，马上快要这个台风天又要来，
1: 对了，
0: 对吧？
1: 湿度也很大，
0: 湿度也很大。你说我衣服洗不干，我还能烘干一下，你床垫怎么办呢？
1: 是大大
0: 天天的一些，比如说湿气也好，包括身上的汗液、汗渍也好，都会浸润到您的床垫当中。咱们的床品四件套一周还换一次呢，那您的床垫多久没有更换了呢？
1: 是是是。
0: 关键我们就说到了，今天啊，它是在东方购再售的乳胶床垫里边最厚的一款了。
1: 对，
0: 想要再厚没有了啊，观众朋友们。
1: 我们整个，我们给大家看一下下面啊。
0: 好，
1: 整个下面大家看是这个厚度的，23公分。
0: 是，
1: 我们把它拉开来给大家看一下啊。
0: 好，
1: 整个给它拉开来看一下。这个我们全部都是可脱卸的，
0: 对，
1: 可脱卸可洗的。哎，而且这个全部都是抑菌的面料，
0: 对，
1: 你放心啊，
0: 是
1: 很，你可以完全放心的啊。对皮肤啊就更安全呢。哎，里面
0: 还有一层，
1: 还包了一个袋子。那这样的话呢，就方便我们就是更加保证它干净一点，对吧？
0: 更加卫生一些。
1: 上面是7.5公分，我别的就不讲，刚才给大家看过，7.5公分啥给你啊？
0: 对，
1: 7.5，单单的7.5个天然乳胶的垫子就要4000多，3800左右了。
0: 对，是。哎，
1: 所以我今天其实我是整个床垫今天才花了3000多。哎，但是你要知道，在外面这样的一个7.5公分的乳胶垫就要跟我们价格差不多，底下加起来一共23公分，跟你这供奉啊，
0: 对，
1: 这实实在在的，高级的高档的，
0: 你看看
1: 没有弹簧，
0: 家里面要新洗的话，对吧？很方便。诺伊曼的品牌又放在这儿，而且呢，大家非常的熟悉了，不是什么一两年的网红品牌，多少年的家里边的，比如说您住过的五星级酒店也好，那个记忆枕也好，或者说乳胶枕也好，您都整过了。
1: 好东西，档次真的是很高，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而且呢，你看一下，很多的五星级酒店都在用诺伊曼的床品啊，比如说像万豪酒店啊，威斯汀酒店、海悦酒店、四季酒店，
0: 对
1: 吧？希尔顿酒店，这个是我们说到香格里拉酒店，
0: 对，
1: 是吧？西湖国宾馆、W 酒店、丽兹卡尔顿、雷迪森酒店，
0: 对，
1: 包括呢W 酒店、马可波罗，包括美高美，你想想看，哪个酒店一个晚上是低于1000块钱的？
0: 对，
1: 对吧？像有些豪华酒店，四季啊、香格里拉呀，几千块钱一间晚上的。那我跟你讲，用的床品啊，我讲的是床上用品啊，
0: 对，
1: 像垫子呀、枕头呀，很多都是我们的诺伊曼啊。
0: 是，
1: 你其实就是可能一两个晚上的，
0: 所以我就说了
1: 嘛，
0: 把五星级酒店搬回家嘛，
1: 是不是？
0: 所以啊，观众朋友啊，而且啊，您别小看底下的硬质棉这一块，市场上有很多，也是看起来你说哎呦高度差不多，但是区别在哪儿呢？
1: 区别在哪儿？大家看一下支撑力嘛，对不对？这个就单看厚度没有用的，一脚下去，龙葵，一脚下去踩到底，
0: 陷进去了，
1: 陷进去了，两脚下去直接。我说句实话，这个的你，我感觉就直接睡在什么 smoking 的羊毛上棒棒了，对吧？
0: 对，
1: 但是你看啊，同样的厚度，我到我的乳胶，我的这个硬质棉上面
0: 是
1: 不一样的。你看看，长得是差不多的，这就是黑科技了。而且透气性它特别好，
0: 是，
1: 对吧？而且它没有弹簧了呀，这个就不会坏了，你知道吗？
0: 对，
1: 它一直是保持这样的一个特。

0: 个性在里面，又透气又不闷，支撑力又足够，甚至你看到没有，我踩到的地方它是陷下，不踩到的地方就完全不陷下去的，我是150斤左右的分量，我是直立在上面跳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1: 是
0: 吧？这才是我在这个上面再加上了7.5公分的天然
1: 脚，所以我们就说啊，产品真的好，产品自己会说话。
0: 对，
1: 你用过睡过，你就能感觉得到。而且呢，我们再次呢，一步到那边，然后做实验，让光头来看一下区别到底在哪儿啊？因为呢，其实呢，很多叔叔阿姨都在说了，乳胶床垫这些年呢已经听过很多次了，包括还有为什么我要去换它呢？我们现场做实验更直观一些哈。
0: 对，很多人说，哎呀，我腰不好，我要睡得硬一点。
1: 对，
0: 这个硬啊，不是让你邦硬，是要让它的支撑力够就行了。
1: 对
0: 吧？那我们来看一下，我给你一个重力测试仪，你看它硬到什么程度了？
1: 好，
0: 这个是就是我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啊，我有1分力下去，你看它有100%的力就回给你了，
1: 是吧？是，
0: 它100分的力下去就回给你100分的力，
1: 对，
0: 是吧？好，那我们再来看，还有一些人说，哎呦，我有乳胶床啊，我有那个
1: 椰棕
0: 床垫，椰棕床垫是要软一点，那快，软一点，它不是邦硬了啊，但是你看它同样，它有多少力给你反作用力有多少呢？70%。哇，哎，你10成的力下去，
1: 70成
0: 的力给你反过来了，对吧？想过一半个三星，它70它要也有100多斤
1: 啊，
0: 100多斤往上反过来的作用力了嘛。
1: 是，
0: 那你看啊，我今天在我们的7.5公分的天然乳胶上面，我同样把它放过来，
1: 好，
0: 大家看啊，你看我往这一放，哎，
1: 哦，很少哎，
0: 就很少呀。我同样1分，我同样是我10分的力下去，它大概10%都不到的力，
1: 十左右，
0: 就1%的灰，就是灰弹嘛。那其他90%力到哪儿去呢？分散掉了呀。这个力一下去，它啪分散掉。像我150斤啪，可能就剩下15斤反弹，其他135斤弹力它就散掉了。所以你想，我们什么叫卸下满身的疲劳，卸下浑身的负重？那你要有地方卸的呀。
1: 对，
0: 这个下去之后，它啪下推了嘛，那它卸掉了呀，对吧？
1: 是，
0: 这个是卸力。那么有人说了，那卸力嘛，我薄一点能不能卸力啊？也能卸力的呀。这个卸力，但是你看啊，舒服不舒服，这只有你自己知道了啊。
1: 对，
0: 好，
1: 我们再来试试看啊。
0: 拿开一点啊。
1: 好嘞。
0: 你看啊，这个是薄的。
1: 对。
0: 这个薄的呢，不能说它不好，因为7.5公分的厚度跟这个1公分的厚度，说句实话，价格天差地别。
1: 对。
0: 底下是我们的床板。它这个地方就1公分。
1: 对。
0: 那出现什么样一个情况呢？由于它厚度不够。所以呢，当我这个把哑铃啊，我为什么放这个哑铃上去？它底下是空的。手指头就看得到啊。
1: 对。
0: 因为我的腰它也是曲的呀。
1: 对。
0: 它不是平的，亏了呀。你看我的腰，它是屁股这儿弹出来了，对吧？它是有腰曲的。那么这样，它其实它中间凹进去的地方，这个太薄了嘛，它撑不住呀。
1: 撑不住，你全部都是悬空的呀，
0: 1公分就撑不住呀。
1: 对。
0: 那7.5公分撑不撑得住呢？您自己看嘛。
1: 来。
0: 7.5公分嘛。
1: 好。
0: 来了嘛。
1: 来。
0: 切定公分都亏到，苍老了呀。
1: 对不对？
0: 因为它底下有那么厚嘛，
1: 是
0: 这么厚嘛，那当然它陷下去一点嘛，但它大部分还在里面撑起来，所以你看我的手指是撑不进去嘛，那塞不进去了呀，对不对？所以我跟你讲，为什么7.5公分，就是这个道理，因为它足够的厚，足够把你的压力给释放掉，同时给你支撑起来，
1: 是
0: 这个才是我们今天的。这是好东西，单单这个7.5公分的床垫啊，外面买一买，
1: 3000-4000多
0: 都有的，而且现在都是便宜的时候了。
1: 而且关键我们检测报告还有一后台，我们给大家仔细来看看啊。
0: 因为呢，我们说啊，泰国
1: 对
0: 盛产乳胶啊，所以我们呢，天下乳胶以泰国为上者，对吧？
1: 好，我们来看。
0: 那你说你我诺伊曼自己为什么有泰国？因为我们在泰国有自有橡胶林，在诺伊曼在。它是有工厂的，所以这个我们是原液都是从泰国进口过来的，所以你放心啊。
1: 是。
0: 那么泰国进口过来的天然乳胶，看第二点，你要比什么？懂的人就知道了，要比天然乳胶的含量。所以很多以前跟你讲，我是天然乳胶多少？50。我是天然乳胶，我好一点，我跟你说我是70、80，甚至有90的。但你看我今天多少？
1: 92。
0: 对吧？这个我说句实话，你基本上找不出比它更高的了，在东方购物啊，92的天然乳胶。好了。那么它的好处来了，
1: 对，
0: 好处在什么地方呢？好的天然乳胶，你看，对于细菌、绿脓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溶血性链球菌，常见的细菌，
1: 对，
0: 未检出嘛，那没有检出，细菌就少了嘛。第二点，好了，我们细致在螨虫，对吧？它的易螨率在实验室环境下要求是大于60，我们是。多少？75.33，比标准要高出很多，所以我们是抑菌、抑螨，对吧？抑菌防螨，还有什么呢？来，我们是
2: 黄梅。上海黄梅天刚刚出梅，很多人的衣服呀，好多什么一些湿的地方都长毛了，我跟你讲，是吧？你看我们是多少？这个实验室的环境当中，28度，湿度90，周期28天，我们在这个环境当中，你看我们的检测结果是零级，零级就是什么？不长霉菌。哪怕一个月的黄梅天，我也一点不长毛，不长霉菌。
1: 是，
2: 甚至我再给你高一点的要求，来甲醛。因为很多人说，我这个我有的话哈破孔了呀，我的鼻子跟它离得很近呀。
1: 对，
2: 甲醛，你看到我们测试什么 ？ND 是什么 ？ND 就是未检出。甲醛未检出，所以我给你每个维度、每个细致的层面，我们全部都跟大家做到有数据来说明，有检测来验证。
1: 关键这三个尺寸啊，今天再次跟观众朋友来说一下，5尺、6尺现在卖的特别好，因为咱们今天呢有免费改小尺寸这样子的一个优质服务啊。3000多，今天。3000多，4尺半，6尺床的是4399块钱，6尺的备货仅剩最后3组了，买下来都可以再去做对比。而且关键我们说到了啊，因为今天还有一个优质售后服务是什么呢？7天免费试睡。
2: 对，
1: 对吧？这个东西我觉得每个人的感官是完全不一样的。
2: 很多人到诺伊曼的店里面去啊，躺一躺，觉得老色一，但是呢，他毕竟不是在睡着的时候，
1: 对吧？是。
2: 那么他感受个5分钟、10分钟，其他客人他要试了，
1: 是。
2: 那我今天带回家。带回家7天，不止你一个人睡哦，你老伴儿、你家里的孩子是吧？小孙子、小孙女一起睡，感觉上7天总睡得出感觉来了吧？
1: 是的啊，7天免费试睡，同时我们还有免费改小尺寸，6尺床备货仅剩最后2组了。
2: 加油加油！
1: 比如家里边的尺寸稍微特殊一些，我们免费改小。但如果你要是放在门店的话，他帮你这个定制费用是单另需要收费的、
2: 啊。对，因为他免费改尺寸是要收500块钱的。
1: 是，免费搬旧的同时，
2: 旧床垫给你搬到楼下去，
1: 对，
2: 还给你回收带走处理，省得你物业交200块钱的垃圾处理费。
1: 对，是免费搬运入户啊，无论住在5楼、6楼老公房，没有电梯都没问题，
2: 试试看。
1: 所以试试看、
2: 试试看嘛。
1: 6尺床的备货仅剩最后2组了，建议大家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3: 老早上天呢就又硬，又困了还不适宜，
4: 反正困觉嘛困不好，
3: 翻身才得声音，老是要。压力要行，
5: 那个床垫吧，弄久了就容易变形啊，就睡上去吧，就是感觉那里面那个弹簧就有点起伏不平
6: 了。家里面花了好多床垫，都不是很理想。
3: 躺了海呢，又舒服又适宜，还要对我又老有的帮助。
5: 因为我们这个年龄嘛，我觉得床垫不要买的太软了，想买一点稍微硬度好一点的。
7: 最好是就能够支撑我高高低，比如腰啊、臀部啊。或者是头颈啊，搿搭一块
8: 个。诺伊曼呢，我已经用了大概有得6、7年了。
9: 我用个诺伊曼枕头呢，已经用了靠10年了，还有床垫，我用到现在也感觉真的不错。
8: 以前呢，我是困个软个，就是个小梦思床垫啦，因为睡舒上去了，腰啊、脚啊侪勿便当。
9: 现在呢，就觉着好像困下来蛮适宜个。无论从阿拉儿子车子高头个靠垫啊，还有枕头高头搿个。颈椎高头搿只颈托啊，全部侪诺伊曼产品。
8: 小的、老的，侪换了诺伊曼。阿拉屋里头少讲讲哦，6套诺伊曼。
9: 我只要搿个物事旧脱了，我还是调伊拉产品。

0: 好，提醒一下大家，五尺床也只剩最后5组6尺床，应该最后的1、2组了。你看，我们现在说啊，睡眠有问题、有障碍的人还特别的多，对吧？咱们家里面的床垫呢，其实人家你想想看，有些床垫从大概买回来就没换过吧？
1: 没换过，对，
0: 是不是啊？
1: 是。
0: 床单、被套，咱们说啊，你可能一个星期、两个星期你要洗一次，
1: 对，
0: 洗完了之后你还太阳底下晒一晒呢，
1: 对
0: 吧？好吧，但是我请问你一下，你的床垫买来。 你当然不可能洗了，那你说你有晒过吗？你这么重，你也不可能搬，怎么晒呀，对不对？但是你说你每天不出汗吗？嗯，你每天我们在卧室里面，你肯定是有汗液，皮肤接触汗渍渍，我越擦嘛。好了，有些床单被套这个颜色，就是这个床垫啊，颜色都就变掉了。
1: 对，是。
0: 再有一个呢，弹簧啊，以前不是弹簧床垫吗？那弹簧嘎吱嘎吱的声音一旦出来了，好了，那就晓得弄得网已经肯定瓦特了。
1: 对，
0: 这个坏掉之后它没法修的呀，对不对啊？那你就陷下去了。 对吧？第一有声音，第二呢，翻身的你会影响到旁边的人。第三一个呢，塌陷下去之后，好了，开始你这个腰吃不消了，它没有支撑力了呀。所以你说影响到你的睡眠，影响到你的整个的骨骼，影响到你。 隔壁的旁边那个人的睡眠，你说是不是要换了呀？
1: 是，嗯，所以我们就说啊，好的这个睡眠，尤其是床垫，功不可没。
0: 对，
1: 不要看它说3000-4000块钱花出去了，但是你想想，就像我跟大洋老师说到的，你想诺伊曼跟那么多的5星的豪华

0: 嘛，哎，可能看过来看过去嘛，你又不可能洗它的了，所以它会霉掉呀，有斑斑点点的黑点呀，甚至有一些味道汉字都在上面的。第二个，你看这底下的呢，我们的填充的这些地方，我说句实话哦，到有的啊，你闻上去都是一股味道，而且这里面的螨虫啊、细菌啊，都是容易滋生的。第三一个，我们就看弹簧了，有些弹簧呢，搁地方呢，怼它了，
1: 那
0: 断掉了。那么断掉之后，你看这个地方就松掉了，它压下去它就撑不住了，
1: 对，
0: 对吧？而且嘎吱嘎吱，你看，那有声音啊，梆梆梆梆梆的声音啊，好了，于是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哎，当我这样躺上去的时候，那
1: 你看，
0: 你看，
1: 塌陷下去，
0: 我这屁股这个地方，
1: 首先中间的耳先塌下去，
0: 塌不起，那这个塌下去，那你想我的腰它怎么能舒服呢？把空都塞一夜呀，
1: 对，
0: 对不对啊？
1: 是，
0: 那你不舒服，而且我起来的话，我说句实话，我一下子是起不来的，我可能都
1: 要手撑一撑，
0: 因为它塌下去了，对吧？第二个，我说句实话，这个味道，那搁嗓子给它米到了，你真的是吃不消，因为发霉了，有螨虫了，十几年了嘛，确实该换了嘛，啊，对不对？像这种床垫，能八年十年换一次。哎，你四五十年，你要换个四五张床垫了，这都是钱呀！
1: 而且你看啊，当老师一起身，那个咯吱咯吱响啊，
0: 嘎吱声音就出
1: 来了。你如果是作为另外一半稍微睡眠轻一点的，你肯定会说：“哎呦，我受不了，对吧？”来，好，
0: 我睡到这个23公分的厚床垫上面去，你看看有没有声音。第一个啊，有没有变形？
1: 对，
0: 能可，我这样睡上去之后，平的。
1: 对，
0: 把灯关了，看到吧？
1: 而且当老师啊，还特别往下压了一下，
0: 我这，
1: 对，
0: 压一下。
1: 对吧？
0: 底下都没有变形的，哎，靠底下的硬质棉。
1: 你看啊，您稍微胳膊起一些，然后我让大家来看，从肩颈到整个腰部以及到臀部啊，结结实实都给大家承托住了，就是你手使劲往里塞啊。
0: 那我侧身给你看一下，
1: 对，
0: 来，我飞过来再可以叫弄快。
1: 对，
0: 一样的呀，我的腰是扎实的，底下都填住的，
1: 是
0: 不会觉得空的，空悬，我会到有个空的地方啊。
1: 对，
0: 你睡这个床垫，它没有空的地方的。
1: 对，
0: 所有空的地方它都给你填起来了。
1: 对，
2: 那我包括侧面睡，哎，那搁腰个地方
1: 很舒服，
2: 填住了。那搁打贴个地方，
1: 对，
2: 小贴个地方全都填住了，
1: 有支撑，哎，
2: 全都舒服的，而且呢，切定功夫来，
1: 对，
2: 对不对啊？所以你想，这个天然乳胶，努斯该想吧，它不会长螨虫，
1: 对，是，
2: 它不会有细菌，哎，对吧？而且它还没有甲醛，都检测过的，而且还不长霉，
1: 对，
2: 对吧？而且它底下由于没有弹簧了，所以它不会坏呀，弹簧不会断呀，也不会说弹力失去呀，不会塌陷，也不用说嘎吱嘎吱的翻身的时候它有声音。你看我翻身的时候一点声音都没有，所以我跟你讲，现在高品质的家庭，你要而且你看我起来，哎，直接起来，
1: 有支撑力，
0: 我的整个弹，
1: 对，
0: 它底下就给你撑，而且你看我这样坐在下面。对对，
1: 没什么
0: 都没有压，
1: 没什么
0: 都没有变形，
1: 对
0: 对不对啊？是，所以现在好的床垫有追求有要求的，大家看一下，几乎现在都是有。但是我跟你讲，这个市面上啊，就是贵啊，
1: 贵，
0: 哎，真的是贵。
1: 对，
0: 大家看，
1: 看
0: 像这个40半的25800，
1: 五尺的
0: 28800，六尺的32000，你看为啥敢举啊？因为你哪怕单单一个7.5公分的乳胶床垫，你看看多少钱？7.5公分的4000多，7.53980，3800多，7.5公分的3899，7.5公分的乳胶床垫3400多，单单上面7.5公分的乳胶，你看都要3000-4000块钱左右。而我们今天
1: 对
0: 这个性价比就高了。
1: 所以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5尺6尺马上快要售罄了 啊！因为今天呢，还有就是一句话是什么呢？7天免费试睡。
0: 是
1: 这个东西呢，我们就说了，你试试看，你一定要睡的。对吧？你家里面人都觉得好了，咱再留下来。同时，我们还有免费改小尺寸。你比如家里边的这个5尺6尺，稍微要比我们的常规尺寸要小一点。
0: 对，
1: 人家外头要定制的话是要500块钱多收费的。
0: 对，
1: 我们今天也免费。包括还有您担心的，我家里边住在老公房，给老人要买的话，5楼6楼，人家帮我搬吗？不光搬旧，还免费处理旧床。
0: 我在这里特别想说一下这个免费改小尺寸这件事情啊。
1: 对，是。
0: 因为床呢，我们有2米的床，有1米9的床。
1: 对，
0: 我们这个尺寸是2米的，所以如果你买回去呢，你1米9的床呢，我们是要给你改小尺寸的。哎，照理改小尺寸要收500块钱，
1: 对，
0: 但是今天全免啊，你放心。
1: 对，所以啊，再次提示大家，有着这么好的优质售后服务的话，你就先拿回家试试看，对吧？试睡7天总没错，家里面的人呢都觉得好了。哎，你比如说，老人睡觉觉得舒服了，小孩睡觉呢觉得承托力够了，年轻人晚上是回来睡觉说一觉能到天亮了，这个好床垫我再留下来，7天不满意免费退货退款没问题。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老早床垫呢就又硬，又困了还不适宜。
1: 反正困觉嘛困不好，
0: 翻身才有的声音，老是要半夜里要醒。
2: 那个床垫吧用久了就容易变形啊，睡上去吧就是感觉那里面那个弹簧就有点起伏不平了。
3: 家里面花了好多床垫，都不是很理想。
0: 困了海呢又舒服又适宜，还要对我腰有的帮助。
2: 因为我们这个年龄嘛，我觉得床垫不要买的太软了，想买一点稍微硬度好一点的。
4: 最好是就能够支撑我各个地，比如说腰啊、臀部啊，或者是头颈啊，搿搭一块。
5: 蛮好的吧？我有一个朋友他有在用的。
6: 对呀、啊，还慢的回弹，那个感觉很好。
7: 我儿子也用它，枕头我们全家都用。
6: 好，虽然是在晚上快十点了，也是快睡觉的时间段。我刚才在跟丹老师说，我说我都困了。
8: 是的，是的。
6: 我现在是什么呢？下意识就坐在这个床垫上，
9: 对，
6: 可舒服了。
9: 舒服啊，
6: 对。
9: 我说句实话，以前的床垫我们都是什么叫弹簧床垫。啊，用多少年了？我相信我家你家都是弹簧床垫，但是现在时代在进步哎，高端的床垫、豪华床垫，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我们今天的乳胶原液的，底下是硬质棉的。你去看，但凡这样的床垫，专柜买一买，几万块钱一张哎，几万块钱啊！我真的不是瞎讲啊，你可以买回去之后，你再到店里去看一看，是不是几万块钱？
6: 是。
9: 为什么？它的好处显而易见。以前你弹簧床垫，一旦弹簧坏掉，你要换。弹簧。没有弹力了，你要换。
6: 对，
9: 它整个面料发霉了，有米刀了，都要掉，
6: 哎、
9: 对吧？但
6: 是
9: 你现在我们这个床垫，它第一它没有弹簧了呀，它不会出现弹簧坏的问题。
6: 对。
9: 第二个，它的支撑它一定是非常够的。第三一个呢，它不会发霉，不会长细菌，不会啊有就螨虫，我们就是要检测报告的，甚至没有甲醛。
6: 每天要睡觉的，睡觉这件事情不是你今天做了明天不做的，
9: 对呀、啊，
6: 对吧？
9: 哎，
6: 咱家里边的床垫已经用了那么多年了，那就换一换。
9: 对，想啊，以前你说换个床垫。弹簧床垫，
6: 对，
9: 两千多块钱，两三千块钱，你换一换用十年，
6: 是，
9: 第二个十年再花这个钱，第三个十年再花这个钱，而我今天三千多块钱，
6: 对，
9: 买回去之后不用换了，
6: 是，而且关键啊，再次提示大家，我们有七天免费试睡，包括还有免费改小尺寸，免费搬旧，免费处理旧床垫，包括还有免费搬运入户。这么多的优质的售后服务，您还担心什么呢啊？
9: 对，
6: 五尺六尺即将售罄，建议大家按一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拉儿子车子高头个靠垫啊，还有枕头高头搿个颈椎高头搿只颈托啊，全部侪陆姨妈产品。
1: 小的、老的，侪换了陆姨妈。阿拉屋里是少讲讲哦，六套陆姨妈。
0: 我只要搿个物事旧脱了，我还是调伊拉产品。
1: 搿陆姨妈呢，我已经用了大概得六七年了。
0: 我用的陆姨妈枕头呢，已经用了靠十年了，还有床垫。
2: 我用到现在也感觉真的不错。
1: 以前呢，我是困个软的，就是个小梦思床垫啦，因为睡舒上去了，腰啊、脚啊侪不便当。
0: 现在呢，就觉着好像困下来蛮适宜的，
3: 蛮好的吧？我有一个朋友，他有在用的。
4: 对呀、啊，很慢的回弹，那个感觉很好。
3: 那这根筋感觉就通到底通了。
5: 我儿子也用它，枕头我们全家都用了。
6: 女儿也说比较好。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东方伶伶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4: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3: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0: 好的，汪哥，我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
1: 各位好，我是娇杰。哎，
0: 市面上其实有很多的这种石斛的各种形式啊，比如说石斛粉、石斛风斗，去吃啊、去煮啊，其实比较麻烦。那今天我们带来什么呢？斛次方的非常方便携带的我们的石斛汁。如果你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啊。
1: 是的，而且我们说这个春夏养阳，秋冬呢是养阴。我们说石斛是啊，滋阴益胃、清热生津的，所以当下我们说秋天来喝点这么好的石斛汁啊，可以说是养生也是正当时。
0: 是。
1: 而且我们今天啊，大家看到这样的一瓶装是380毫升，哎，直接打开盖子就能够来喝。
0: 没错，
1: 我们里面所有它的这个原料都是来自于啊安徽霍山那边的铁皮石斛，哎，通过非常好的我们的鲜条的破壁压榨技术，直接做成这样的石斛汁。
0: 是，
1: 每一瓶当中它的原汁的这个占比是不低于啊10%的。
0: 没错，
1: 所以它的口感是非常清润好喝的。
0: 是的，要说石斛汁哪里的产区比较好，朋友们大家来看一下啊，我们《本草纲目》里面也有记载啊。石斛是什么？丛生石上的溯源霍山的核心产区啊，只在此山中啊，我们的好石斛。所以的话，其实大家要去挑选石斛的话，一定要挑选地道的产地了啊。
1: 对，我们就是安徽霍山那边，而且是石斛当中的上品，不是刚结石斛、紫皮石斛、水草石斛，是特别好的铁皮石斛。
0: 是的，
1: 我们先把这个饮品打开，倒出来给大家来看一下。你能够从这个颜色就能够看到，咱们里面你看看，真的是有真正的这个石斛鲜条，它的那个颜色。而且我们这样一个很好的一个工艺啊，也是保留了我们石斛里面，比如说石斛多糖呀，
0: 是的，
1: 石斛碱呀，很多石斛里面的很好的一些营养物质和活性物质。
0: 没错啊，其实石斛的话，为什么说我们这次的这个技术是很好的呢？因为的话，其实石斛如果说高温去萃取的话，它里面的营养就破坏掉了啊。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整体的一个过程啊，石斛的一个工艺的流程。首先的话，我们要去霍山。山上去种植采摘啊，然后再分拣清洗，看到没有？后面的话我们是干条的植物萃取，还有鲜条的超微的粉碎和过滤，所以是两种合二为一的这样子营养的一个萃取啊。之后我们再杀菌呀，再冷灌啊，再质量检测，再我们成品入库，所以的话拿到手的就是这样子高品质的我们的石斛汁啊。
1: 而且我们里面是没有任何的香精啊、色素呀、防腐剂呀、增稠剂啊，就是你对于这个配料表关注的非常严苛的观众，这个产品你可以吃到特别特别的放心。
0: 是的，
1: 尤其建议大家，比如说在这样一个秋燥的一个午后，对不对？
0: 对，
1: 你感觉嗓子干，然后呢眼睛干，或者有点那种阴虚火旺的，我们感觉啊，喝一点那个石斛汁是很舒服的。
0: 没错啊，其实这两天我觉得很多叔叔阿姨就是自从白露过后呢，大家会觉得哎呦干干的，夜间的话这样的情况比较多了。朋友们，说明什么？我们要滋阴去补水，石斛汁就是个很好的选择。那其实像石斛汁的话，之前我们也是卖过的啊，卖得特别的好。而且呢，我们在市面上来看一下啊，在市面上呢，您收到的价格是什么？193.5元，是15瓶哦，一瓶的话相当于是12.9元。但今天朋友们啊，我们的性价比是非常非常的高的。为什么呢？大家来看一下，今天的话，我们和之前价格199。24瓶带回家，其实的话，每一瓶是8.29元，已经是比我们在网上买的要便宜了。
1: 是。
0: 但是今天朋友们啊，还没有结束，咱们还有什么呢？还有额外的加赠啊，给大家送10元的积分，再加5块的自动订购的话，184，平均的话一瓶只要7.多元了。
1: 这个是特别特别高的一个性价比，而且我们所有24瓶是一整箱。你像现在秋高气爽，有出去旅行计划的，对吧？
0: 是。
1: 周边可能说是要走一走的，这个我觉得单品啊，就是带在身边当一个饮品来喝，也是特别好的。甚至之前我们有很多观众一看到这个产品有直播，家里面可以多备一些。
0: 对的，
1: 像9月25号作为这个中秋礼物，这样一个健康的一个饮品，送给家里面的亲戚长辈也是特别合适的。
0: 是的，没错啊。所以我觉得这次如果你喜欢的话，就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2: 石斛是好东西啊，它因为说有一个就是说养胃阴、生津液，还有一个补虚损的这么一个作用。特别是一些比如说晚上加夜班啊、经常熬夜的这些人，
3: 那既能起到保肝的作用，又能口味蛮好的那种。那如果是阴虚的朋友，我们可以吃一些石斛。石斛风斗，
4: 我知道石斛啊，
3: 对的。但是呢，这个要煮一煮，因为时间太短，它的有效成分不能出来。就是不同的体质要吃不同的食物，做不同的调养。
5: 没想到保肝也需分体质，阴虚体质的人可以以石斛作为日常的保肝食材。
6: 相关的呢，我们内部呢成了一个肺、一个脾、一个肾啊。那么润肺的话呢，你可以选择燕窝啊。那么对一些精血亏损的人，就是肾。这个肾有这个燥的情况下，肾阴不足的情况下呢，可以推荐这个用这个铁皮风斗，啊，因为铁皮风它可以养这个肾阴，也可以养胃阴。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很多人在用的，就是把那个干铁皮风斗呢磨成粉末，每天用吞粉末的方法。 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可以加一点这个西洋参或者别的参。
4: 在配制铁皮风斗粉时，大都会加入一定比例的西洋参或者其他参类，可加强补气的作用。经常熬夜的人会伤阴，最后都会伤及肾，因为总管人体阴阳的是肾。
6: 一开始可能胃阴啊、肺阴不足，到最后呢，它是因为总的管这个身体的还是个肾，啊，肾是身体里面总的阴阳的是个总管一样的，你伤到后来还是伤到肾上去了。那么它这个呢，通过一个养胃阴、养肾阴。
0: 其实我觉得话这款饮品真的是非常的方便，因为我们现在讲究什么轻养生，
1: 对的，
0: 会觉得哎呦，你说石斛确实大家觉得哎呦，这个营养的成分很高，但是你说要泡啊、要煮啊、要这要那的挺麻烦的，最好就能什么呢，直接拿起来就能够喝的，开盖就能喝的，对不对？我们这个石斛汁呢就是非常的方便了、
1: 是我们的配料表里面是真真正正是有到石斛净的，就是那个石斛鲜条，因为我们所有这个原料都是来自于啊安徽霍山那边的铁皮石斛，
0: 没错，
1: 画面上面就是安徽霍山那边很好的铁皮石斛它的一个生长的一个环境哦。然后我们这个品牌方斛次方品牌，它也是就是在当地它是自有那个铁皮石斛的种植基地的，
0: 是的，
1: 所以它从源头就可以很好的把控这个石斛鲜条的它的整个的品质，
0: 没错，
1: 再加我们后续的这个工艺啊，鲜条的破壁压榨工艺，再有呢无菌的这个冷罐的这个锁鲜，
0: 是
1: 保证我们这个每一罐这个石斛汁饮品打开以后，你就能够闻到只属于石斛很特别的一种清香的味道。
0: 是的，它的味道的话，其实我觉得啊，如果说您平常就是喝那种石斛粉比较多的，哎，我觉得怕苦的，接受不了石斛那个味道的，您去放心喝我们这个饮品，它是一种清香的石斛味啊。就是我觉得，如果说咱们吃的比较油腻了呀，或者想要去补补水呀，这一款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合适了啊。
1: 是的，而且我们感觉平时你家里面用什么买过来的那个石斛的那种翁斗颗粒，换汤求煮比较麻烦，
0: 对，
1: 这个就是啊。开罐你直接打开就可以来喝，超级超级的方便。所以我觉得这种就是像佳佳讲的这种轻养生，你家里面就备一些这样的这种日常饮料，包括你后面中秋节家人亲戚朋友聚餐，对不对？
0: 对的，
1: 你可能喝一些碳酸饮料呀，喝一些奶茶咖啡呀，如果感觉不够健康的，这种健康的植物饮料是我们大家家里面都可以准备一些的。
0: 是的，而且我们都觉得啊，石斛这种东西是比较贵的，但是今天您看一下，我们给大家做了一个非常优惠的一个价格，199块钱加我们的11.99元的积分，再加我们的自动订购，朋友们下来的话啊，7.多元一瓶的一个价格啊，你说平常你买一杯那种其实勾兑了很多的果汁，你都得10来块钱吧，对吧？但是你不如喝点石斛汁，又营养又健康又解渴，又能给我们滋阴润燥啊。
1: 对，因为它在电商网络价格的话，单瓶差不多是12块钱，将近13块钱左右。
0: 对的，
1: 所以你买在我们东方购物的一箱24瓶，要300多以上，
0: 是的，
1: 我们只要199，还送积分，还能够自动订购，所以快速抢单。因为是饮品饮料，所以我们这个比较重，给大家免费送货到家。
0: 是的，
1: 免费给你搬楼送到你家门口，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7: 如果说我们前边聊的西瓜翠衣也好，淡竹叶也好，是非常廉价的平民化的清暑热茶，而这个石斛相对来说就身价比较的贵一点了。

0: 市场上呢，可能鱼龙混杂，品种啊、等级啊就非常的多。而我们现在就用铁皮石斛的概念来聊这个青蜀茶，因为铁皮石斛大家也不陌生，看到新鲜的也好，干的也好，市场上也都是能看到的。而在夏季里边呢，我要再给它加一样东西，叫做石斛养生饮，这个呢是补气养阴、清暑热很好的一款夏季的青蜀茶，里边的东西当然是指石斛和西洋参了。我们说夏季由于气候炎热，我们皮肤毛孔腠理呢都属于开泄状态，就是属于一种耗阴伤气的状态。所以呢，如果在暑热的季节里边，平时劳动强度大，或者受了暑热出汗比较多，人容易疲劳，这款补气养阴的石斛养生茶呢就比较合适了。
1: 所以大家看啊，其实的话我觉得石斛汁啊，你不要担心说哎呦喝不完，它的喝法是很多的，就像我们刚刚看到的啊，石斛汁和西洋参咱们这样炖煮一下，对不对啊，当做一个秋日的时候，如果说稍微变凉的时候，咱们去当做一个养生茶来去喝也没有任何问题，或者是天气热的时候，咱们放到冰箱里边冷藏一下也是可以的啊。25位观众订购到了，这个是一个特别养生的一个，就是说植物的一个很好的一个饮料，石斛汁。因为我们的观众对于这个石斛有哪些好处经常看我们节目是特别清楚的，今天给大家直接就是开瓶就可以来喝的石斛汁的植物饮料，非常的清润，然后呢口感也是比较的那种柔和的，
2: 是
1: 特别特别的细腻，关键里面是有到浓郁的好的铁皮石斛那样的一个清香。哎，我觉得你不管是常温来喝或者冰镇一下，对不对，或者稍微如果说你家里面有一点那种比如说那种温杯子的那种加热盘，稍微温热一下也可以来喝。
2: 对的，真的它的味道是非常清香的那种啊，不会说大家觉得哎呦可能会石斛味道那种苦的味道比较重不好喝，这个是完全不会的啊，像平常咱们说不要吃就吃火锅呀，吃味道重的，咱们想喝点清爽的，这一款是非常非常的合适的啊。
1: 对，它的每一个瓶子的这个容量是有到380毫升，倒出来以后就是满满的一大杯哦。这个里面所有给大家呈现的它的这个饮料的这个颜色，我觉得也就是啊那种石斛鲜条里面石斛多糖含量很高的一个表现，
2: 浓浓的颜色在上面啊。
1: 对，但是它不是说那种什么黏黏的特别稠厚的，咱们是一个喝起来非常非常清润的一个石斛汁的植物饮料。
2: 是的，
1: 里面所有这个石斛原料来自于哪里哦？全国出名安徽霍山那边的铁皮石斛，
2: 没错，
1: 而且用到特别好的我们的这个鲜条的一个破壁技术，破壁就是能够把它的这个分子啊打得很小，然后保留石斛里面很多的一些营养和活性物质，
2: 没错，
1: 像石斛多糖呀、石斛碱呀，很多的一些我们里面身体需要的一些摄取的一些物质，在里面我们很大程度给你保留了。
2: 是的啊，给大家来看一下啊，我们一瓶是380毫升，像日常咱们出去玩啊，或者说跳广场舞的时候，对吧？随身带一瓶没有任何的问题的啊，无菌。冷罐的，而且原汁含量是大于10%以上的啊。再往后面我们来看一下，配料是非常非常的干净的，朋友们大家来看一下，没有任何什么添加剂啊、防腐剂通通的都没有，只有到了饮用水和石斛精啊，我们是两种的石斛去这个合二为一的，非常的棒。而且您往下看啊，地址安徽省六安市的霍山县啊，道地的产地，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了啊。
1: 是里面大家所担心的什么蔗糖啊，对吧，防腐剂呀、香精呀、色素呀，完全都是没有的。
2: 是的，
1: 它其实可以说是一个就是说零添加的一个饮料，配料表是干干净净的。咱们现在买很多一些吃的、买食物也特别在意，配料表一定是要干净。所以这个你说家里面对吧，比如说你在就是照顾自己的小孩儿，给小孩带孩子的，给
2: 家里人
1: 来喝，你就很放心，没有那种添加剂过多或者过甜，或者感觉有些那种啊清香的味道是那种香精色素调和出来的，完全都不是。
2: 真的喝了一大口就是什么就什么感觉，朋友们，非常的清爽，很清新，
1: 是，
2: 而且的话就是会让你生津的那种感觉啊。因为这两天其实秋天的话，我就真的是经常觉得
1: 很燥，对的，
2: 特别是像我们说话多的，舌头很干，嗓子也很干，
1: 是，
2: 多喝点石斛汁啊，我觉得真的是太棒了啊。
1: 因为身体当中很多一些阴液、津液的流失，就会让你很多身体的一些关键部位有点干干的那种感觉。
2: 是的，
1: 石斛是很好的一种润养，它是什么？ 滋阴益胃清热生津，阴液缺失津液缺失可以喝，想好好的养护我们的胃部可以喝。
2: 没错，
1: 你说像大家讲的就是说你要什么津液缺失要生生津的，这些我们可以通过摄取好的石斛当中的一些活性物质营养物质来能够达到。
2: 是的，其实我们石斛汁朋友们市面上咱们自己去买的话价格还是蛮贵的啊，大家来看一下，15瓶装的193.5元，每瓶是12.9元，将近要13块钱了啊，但是也是卖得很好的哦。大家来看一下今天我们给大家是什么价格呢？今天的话其实大家来看啊，还没有优惠之前已经是很划算了啊。本来的话你看之前是15瓶，这个是24瓶，市面上310块钱，我们199，每瓶的话8.多元，已经很划算了。但是还没有结束，朋友们给大家再额外加赠我们10元的积分，再加5块自动订购，下来的话184，相当于每一瓶7.多元了啊，真的是很划算了。
1: 对的，外面真的你家里面买什么风斗颗粒呀，买那种很好的那种霍山铁皮石斛，要烧要煮比较麻烦，换汤久煮的，对不对？
2: 是，
1: 或者买可能一些比如说粉剂状的，
2: 没错，
1: 要冲啊要泡呀，这个直接我们打开瓶子就能够来喝，非常的方便。而且我们一箱24瓶量很多，比较的重啊，是这种植物饮料，我们给大家免费送货到家，
2: 是的，
1: 下单订购就可以了。今年中秋节跟全家可以一起分享这么好的健康的植物养生饮料了，订购吧，服务线是02151119000。

0: 为什么说春天喝石斛养肝？春天眼睛容易干涩发痒，这是因为肝气生发太过，耗损津液，眼睛得不得滋养，往往会干燥发涩。肝开窍于目，眼睛依赖肝之精血濡养，肝的阴精充盛，所以眼睛明亮而炯炯有神，转动灵活，神采奕奕，人也显得精神充沛。如果阴精不足，眼睛就会暗淡无光，或两眼干涩，或视物昏花。石斛具有滋阴养肝的功能，故被历代用作养护眼睛的佳品。
1: 石斛总共分为三类，分别叫米斛、铁皮石斛和铜皮石斛。实际上我们这个米斛啊，就是特指我们安徽霍山的这个石斛，叫米斛啊，它特别的珍贵。我们的铁皮石斛呢，很多人对它比较了解，因为它的产地比较广泛，不仅产在安徽，我们的这样一些浙江、福建、云南都有这个出产。
2: 中国的石斛品类多达70余种，到底和稀有者莫过于霍山石斛。自唐代起就是进献朝廷的贡品，民国时期霍山石斛的价格曾是冬虫夏草的30倍，

0: 实我们都知道啊，说什么石斛好啊，大家都知道肯定是石斛好嘛。但是你说市面上石斛各种各样的这种形式都有的，石斛粉咱们需要冲泡，石斛风斗咱们需要煮啊，这个久煮宽汤的太麻烦了。
1: 是，
0: 有没有什么比较方便的能够开袋就能喝的呢？哎，还真有，朋友们啊，我们湖四方的石斛汁用的是我们安徽霍山县的地道的石斛啊，真的是有很重的营养价值了啊。
1: 对的，所以我们今天选料特别的好，再加它的工艺也特别的好，能够做成这样的非常健康的养生的植物的饮料，我们用到特别好的鲜条哦，线条的破壁技术，然后再通过我们很好的一个包装，无菌的冷罐的这个锁鲜，把很好的我们也是稀缺难得的铁皮石斛里面的大部分营养都给大家保留了，
0: 没错，
1: 喝的就是一个方便，就是那种温润非常清爽的一个口感，
0: 真的。
1: 而且我觉得就是你秋天燥嘛，你本来就要补充水分，
0: 是
1: 每天我觉得就是不仅仅给大家补充水分，还能够补充很多的精液、阴液，因为石斛就是一个生津滋阴的一个好东西。
0: 真的啊，就这两天我真是觉得嗓子特别的干啊，就是喝很多水，你会觉得哎呦解不了渴。然后呢，就这个时候你喝了石斛汁之后，你会发现你不由自主的唾液会往外形成，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生津吧，对吧？真的是有很大的效果的。所以我觉得秋天啊，想要给全家人去改善一下，对不对？喝一点我们这样生津止渴东西的话，我觉得铁皮石斛汁，我们这样的一个湖四方的石斛汁可千万不能错过了。
1: 对的，一直讲啊，就是说你的这个养生要跟着什么节气，跟着时令，所以我们讲春夏是养阳，秋冬就是养阴。以前我们还一直讲石斛不仅仅是滋阴哦，它是一个强阴的好东西。哇，哪怕你家里面什么买了风斗，要煮吧，要照看吧，花时间花精力，而且那个其实煮出来可能石斛的风斗颗粒变质了，对吧？
0: 对的，
1: 可能还要量下来，
0: 是
1: 有些那个花了很贵的价格，那些渣还要去嚼，还怕浪费。咱们这个不一样，打开这个我们的瓶盖，直接哦就可以来喝，
0: 没错，
1: 非常的方便，还省时间。
0: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价格，朋友们真的是很划算了啊！上次我们就卖特别好，因为价格确实是比市面上要划算一点。但是今天朋友们，我们更加有惊喜带给您哦！一瓶的话下来只要7块来钱，喝到我们非常纯。

0: 这是《神农本草经》当中，补五脏疲劳，雷兽强阴。五脏肝心脾肺肾，都可以补。虚劳，阴阳气血都算虚劳。虚弱到什么程度呢？雷兽，它的补益作用是很强的，范围是很广的。当然，它在补阴的问题上，尤其是它的特长，所以叫强阴。久服，总吃，不但不影响脾胃，而且后肠胃可以健脾和胃。
1: 这个铁皮石斛啊，有非常好的养肝作用，我是知道的。
2: 那么在我们这个明朝的这个《本草纲目》就有记载，铁皮石斛味甘性平，它可以补五脏虚劳，对吧？它是藏阴圣品。所以在这里面就是为什么，就是五脏就是讲心肝脾肺肾肝脏它的虚劳了，这个时候就可以用这个铁皮石斛。
3: 好，欢迎回来啊！叔叔阿姨真太热情了，因为确实这一款的话也是我们很久都没有上了，
1: 是
3: 吧？而且这次朋友们再跟大家来说一下，想在市面上我们要买一款我们的这个石斛汁的话，大家看一下啊，十五瓶的价格是193.5元，我们是24瓶哦，朋友们。首先组合就已经多了，每一瓶的话它价值多少钱？12.9元。但我们今天朋友们啊，199元24瓶啊，就是加量，但是没有加价格，每一瓶的话8.29元带回家。但是朋友们，今天还有到了惊喜给您哦，不要眨眼，还送您10元的积分，再加5元送订购，下来的话184，每一瓶才7.多元哦。
4: 对，这个性价比特别的高，我们的每一瓶都是大瓶装的380毫升哦，而且就是它这个我们的这个瓶盖外面整个瓶子还有一个这个塑封膜，
3: 是的，
4: 包装特别的好。石斛汁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养生的一个植物饮料，
3: 没错，
4: 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关键里面这个石斛它是铁皮石斛，哪里的铁皮石斛？安徽霍山那边。我觉得这样的这种植物饮料在领域当中，市场当中也是比较的新颖的，直接打开你都能够喝到浓浓的石斛的鲜条，清香温润，然后呢也会感觉啊，就是嘴巴里面喝起来很舒服的那个感觉。
3: 对的，
4: 你冰镇也可以，常温喝也可以。
3: 它就是这样子石斛汁的一个这样它这样的一个颜色在，而且的话其实你一喝你能够喝到它什么非常清爽的味道啊。我本来以为啊石斛汁可能会有点那种苦的很难喝的一个情况，但是这一款完全没有，非常的惊喜啊！我再来上一口。
4: 是平时你比如说到了那个秋冬季节，对吧，贴秋膘的时候吃的油腻的重油重辣的，对不对？或者作为一个什么火锅伴侣，
3: 对，
4: 非常解腻啊。
3: 是的，真的很好喝啊，就是你喝下去之后你会觉得整个你的嗓子很舒服。真的这两天我不夸张啊，半夜总要渴醒的，因为觉得就是干干的燥燥的。我说这个时令真的是很奇怪，一到秋天虽然天气还比较热，但是你的身体的时候能够感觉到的啊。所以我觉得这两天如果叔叔阿姨会觉得有这样情况的感觉很干燥，怎么喝水都补不好的朋友们，石斛汁一定要尝试一下啊。
4: 而且家里面不需要宽汤就煮，开我们的瓶子盖子打开就可以来喝。
3: 是的，
4: 我们讲其实就是说石斛它作为这个九大仙草之首哦，它的本身它这个就是补益呀，应该说是自古以来就受到人们的认可的。
3: 对的，
4: 你想九大仙草之首就是意味着什么？冬虫夏草，
3: 没错，
4: 天山雪莲、野山人参都排在它的后面。
3: 天哪，
4: 九大仙草之首。而且它本身它是补五脏虚劳雷兽。你像有很多观众说，我到了秋冬季节换季，对吧，夏秋交替，我这个胃肠道想要好好的养养胃，胃部的这种负担刺激挺大的，石斛也是个很好的一个益胃的一个东西。
3: 是的，
4: 今天方便好喝的石斛汁的养生植物饮料，这样单瓶的价格7.几元，性价比真的很高很高，
3: 真的很高。而且的话我一想啊，你说金九银十的，很多叔叔阿姨要出去玩了，出去玩的话肯定你要买各种各样的东西，就在包里边备着。石斛汁你说旅途当中很劳累的时候想喝上一口很方便，对吧？也不用你去这个旅馆里边去煮啊去弄啊，
4: 是
3: 打开就能够喝了。而且的话它真的是非常方便携带的，我们一箱一箱的送，就是送礼也可以的啊。
4: 对的，
3: 马上就要到我们的中秋节了，是不 是搬一箱送给别人石斛汁，我觉得还是很不错的啊。
4: 对，中秋佳节我觉得家人团聚呀，对吧，至亲啊，我们可能要吃饭，要碰头，要聚会。
3: 是的，
4: 再加后面我们可能说十一长假，对不对？
3: 对的，
4: 今年这个我们的中秋十一长假放假时间会很长，
3: 对，
4: 所以一定是要家里面好好的聚一聚，吃吃饭，聊一聊。我觉得这种健康的养生的植物饮料，备一些又好喝又很营养。节目最后的一刻钟时间留给大家，

一整箱总共24瓶，只要199，还送10元积分，还能够自动订购，单瓶啊7.几块钱，很划算。打电话吧，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又是什么样的一个表现？我怎么知道自己是不是存在这个问题呢？
1: 因为啊，腰为肾之府，常见的就是什么呀？腰膝酸软，腰酸，然后呢，腿呢，腿软，这是最常见的。第二个呢，阴虚嘛，阴虚会有什么呀？火旺，所以说呢，五心烦热，手心、脚心怕热。有人睡觉啊，一定要把手脚放在什么呀？
0: 外头，
1: 被子外边。哎，一定要放，一定要贴在墙上睡。
2: 它这个石斛应该是长在石头上的一种植物，是它的生态的环境长在石头上，所以你就会想，为什么它长那么慢，它那么贵重，就因为它在石头上，它没有很多的养分供给它生长，长得很慢。
1: 以补肾见长，是增阴、增阳储存的地方。所以说呢，以补肾阴见长。第二呢，它是壶，是吧？是一个斗气。那么人体有一个器官，也就是一个斗气，什么了？就是人体的胃。哎，可以进，可以出。因此呢，它干嘛了？它补胃比较好，养阴和胃啊。哎，有的人干眼睛啊，怎么样？视物模糊，到了晚上看不清楚了，肝阴不足。因此呢，石斛呢养肝、养肾、养胃，都是养的是阴液。

0: 其实啊，石斛在市面上它的形式是比较有限的，你可能说你只能买到干的，或者是买到鲜的啊。但是我们朋友们今天是什么合二为一了，干石斛萃取，然后鲜石斛粉碎再过滤，把里边的有害成分都是给它保留下来的啊。
1: 对的，所以我们讲其实石斛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养生的一个好东西啊。我们不仅比如说平时喝一些饮料，对不对？可能感觉它的口感呐、或者去解渴呀，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养生的一个植物饮料。
0: 对的，
1: 真材实料，我们是有到石斛作为原料，而且是鲜条以及我们的干条、两种不同的，这个就是我们的原料，给大家做成这样的一个非常方便喝的一个石斛汁。
0: 是的，
1: 所以我们的配料表很干净，包括我们整个的一个这个冷罐的这样一个密封锁鲜、也保证里面一些活性物质啊不会被外界所破坏。
0: 是的，它的喝法是很多的，像我们日常比如说想要喝冷一点点的、凉一点点的，冰箱里冷藏一下没有任何问题，或者啊咱们说什么和西洋参呐、其他的一些茶呀炖煮一下，当做个养生茶来喝也是可以的啊、真的是很好喝的。
1: 对的，我们节目还有最后的11分钟时间，有很多观众甚至到安徽霍山那边去旅游、特别去要看一看那边的好的石斛，甚至从当地自己会买霍山的那边铁皮石斛的风斗呀，对吧？
0: 没错，
1: 买回来自己要煮，今天不需要，
0: 是的，
1: 我们做成直接开罐可以来喝的石斛汁的植物饮料、就很方便，节省时间，真的就像佳佳讲的，就轻养生，对不对？
0: 对的，
1: 就融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了。
0: 是的啊，很方便了，所以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0: 那个京剧大师啊，梅兰芳先生，有那个还有故事呢。哦，
1: 梅兰芳先生原本就有一副好嗓子，即使是在年老后，嗓音仍然是甜润动人。原来梅先生护嗓的秘诀是常年用他煎水代茶饮用，用来清咽护嗓。
2: 用它还可以保护嗓子呢，因为我们。

0: 都知道梅先生有一副好嗓子，而且即使是梅先生晚年的时候，声音依然很圆润很甜美。
1: 还有咱们武则天长寿养颜的里面的一个小配方啊，它就什么呢，它就有石斛，当然也是少不了灵芝，这样呢既能够滋阴还有养颜作用，特别适合女性朋友吃，为什么呢，因为阴虚质的人呢，女性为多。
2: 所以大家看啊，说什么样的人群适合去吃我们的石斛呢，其实我觉得男士女士都是要吃的啊，包括说我们家里边有这个常常说话的工作的这些年轻人，想要给他去保护一下嗓子的，对不对，我们也可以去给他买一点这样的石斛汁去日常去养护一下，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
3: 对的，润养你的咽喉嗓子，然后呢或者你感觉阴虚火旺的，对不对，或者眼睛干干的，有时候我们也感觉到说好像怎么喝水都不解渴，其实你缺失的并不是说身体的水分，主要是缺失什么津液阴液，那你要生津要滋阴，甚至想给自己强阴的话，石斛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一个养生的好东西。
2: 是的，
3: 今天吃石斛补石斛里面的活性物质还很方便，
2: 没错，
3: 咱们是石斛汁的植物饮料，直接打开我们这个盖子就能够喝，但是明显的浓郁的石斛的清香的味道扑鼻而来。
2: 是的啊，真的很好喝，而且朋友们今天的价格真的是很划算的，顺便让您去看一下啊，单独的一瓶石斛汁卖下来的话大概的话12多块钱左右啊，13块钱来将近，但今天我们啊199送您11.99元的积分，再加5块自动订购下来的话只要7.多元一瓶啊，比普通的一些勾兑的饮料都要便宜了。
3: 是的，而且我们是一大瓶啊，它单瓶不是说250毫升260毫升，咱们一瓶足足有380毫升，
2: 没
3: 错，特别特别的足。为什么你开罐以后会感觉哎呦这个味道很清香很浓郁，
2: 是的，
3: 咱们的包装也特别的好，
2: 对的，
3: 给大家全部都是无菌的冷罐，每一个瓶子外面我们还有这样的这个塑封膜，
2: 是的，
3: 所以你就是拿到这个产品质感就会觉得很好，膜撕开打开我们这个罐子一喝你就知道道地的醇厚的那种石斛鲜甜的味道就来了。
2: 是的啊，所以把握机会吧，02151119900。

0: 好，欢迎回来，还有最后7分多钟的时间了，真的叔叔阿姨，上次的话其实卖得特别好，这次也是非常棒的啊。
1: 是，
0: 但是要说下次什么时候来，咱们就真的是不太清楚了，因为一定要把握机会。为什么呢？今天的话价格是很合适，咱们来看一下啊，市面上你要在网上去买的话，多少钱一瓶？网上的话是15罐装的，朋友们，是15罐装，我们是24罐装，193.5元每一瓶的话，将近要13块钱了啊。但我们今天朋友们不要眨眼睛啊，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话是199元，24瓶带回家啊。然后呢，一瓶的话是8.29元，还没有结束啊，这个是上次的价格，这次我们还有惊喜给到您，送您10块的一个积分。再是额外送的10块积分啊，11.99元的积分，再加5块自动订购，下到184，相当于话每瓶只要7块多钱哦。
2: 真的不是，可能说外面有些你讲没有什么养生成分的一般的那种饮料，我们可是石斛汁啊，
0: 是的，
2: 而且所以我们里面原汁的含量是不低于10%的，
0: 没错，
2: 这个数据我们在瓶身标的也是清清楚楚，植物饮料给大家很好润养的石斛汁，而且我们说啊，打卡我们节目都懂啊，石斛哪里的好？安徽霍山的好，
0: 是的，
2: 我们店里面这个石斛都是安徽霍山的铁皮石斛作为原料，我们既有这个干条的那样的一个植物萃取，
0: 是的，
2: 也会有到我们这个鲜条的一个就是压榨的一个破壁工艺，
0: 是的，
2: 打成这样的石斛汁，
0: 哎，两种合二为一啊，两种营养全部都在里边了，而且的话我们是非常干净的啊，给大家来看一下，它里边承诺一下啊，没有任何的蔗糖、增稠剂、防腐剂、色素、香精，通通都没有，就是非常天然的、纯净的我们的石斛汁啊！而且它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清爽了。
2: 今天我们的价格才只有7.9元，我们这样的一瓶性价比极高，
0: 是的，
2: 有可能到后面恢复到我们常规节目10元7分，咱们送不了了，对不对？
0: 对的。
2: 所以其实还是今天买性价比很高，
0: 是
2: 整个的一箱给你24瓶，我们给大家送货到家。中秋家里面备饮料的，十一长假朋友亲戚碰头聚会来喝一喝的，非常的好。
0: 没错。
2: 包括你家里面后面秋冬季节吃火锅的，秋天。进补贴秋膘的，
0: 太需要了，
2: 重油重辣的，高油高脂的，这个也是特别好的一个火锅伴侣，解腻啊，它也是很适合的，
0: 真的特别好喝啊！我刚刚就是一会儿的功夫，这一瓶已经喝完了，因为确实啊，说话比较多的时候呢，你感觉嗓子。

0: 会有一点点的就是干燥，那这个时候我觉得石斛汁是真的能够很派上用场的，起码我喝完这一瓶之后啊，感觉嘴巴里边一直不断的在生这个唾液啊，所以的话生津止渴我觉得是真的很有很大的作用的啊。
1: 对，我感觉就是如果你是一些比如说熬夜的加班呐、连轴转呐、
0: 是的，
1: 出差呀，各种各样的那些行为啊，可能会让你身体有点什么亏空的很厉害的，喝一喝这样的很好的这个石斛汁，因为石斛我们再次强调滋阴益胃清热生津九大仙草之首，能够通过我们好的品牌胡子方做成这么好的方便饮用的石斛汁，对于我们现代都市人群来讲太合适了。
0: 是的，所以把握机会吧，朋友们，02151119900。

0: 还剩三分钟的时间了，朋友们啊，真的是说还特别的热情，因为确实啊，这款石斛之是很久都没有上来了，一上来的话，给大家一个优惠的价格，平均7块来钱一瓶啊，我觉得真的是太划算了啊！
1: 对的，市面上面我们整个组合一箱是24瓶，其实要高达300多元以上，咱们现在是199，直接省了100多元以上，而且这样的大瓶装，每瓶是380毫升的。 大瓶装的石斛之的植物饮料，不需要你在外面去搬，不需要你去扛，我们直接给你送货到家。家里哪怕住在很多老公房的一些老年朋友们，没有电梯，给你搬楼搬到您家门口，您签收就可以了，
0: 没有问题啊。而且的话，其实我觉得秋天嘛，咱们说滋阴润燥，喝点什么呢？石斛之真的是很多人的一个选择。但是今天朋友们看到这么划算的时候，我觉得啊，一箱都不太够，因为的话马上各种节日要到了，中秋节啊，国庆节，咱们想要去做客的时候，给别人带什么礼物呢？石斛之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1: 而且的话，家里边用这个有朋友或者是有这个年轻人说话比较多的职业，或者比较累的熬夜的啊，给大家多备点这样的石斛之也是可以的。
0: 对的，原料产地是安徽霍山那边的铁皮石斛，品牌方他在那边是自有种植基地的。然后我们的工艺也好，对不对？有到这个干条的这个植物的萃取，再加鲜条的我们的破壁压榨工艺，还通过很好的这样一个无菌的一个灌装，把整个饮料做到我们的原汁含量不低于10%，配料表干干净净。 香精色素防腐剂增稠剂甜蜜素全部都没有，
1: 没有
0: 的就是石斛那种什么清润的口感、清香的味道，还有给到大家满满的很多石斛里面富含的营养物质，
1: 没错，
0: 石斛的一些石斛多糖啊、石斛碱啊，很多的微量元素呀，我们在别的一些食物当中比较难补充到的很多很多的稀缺的营养物质，石斛里面富含的很丰富。
1: 是的，没错。所有的话，我觉得今天这个价格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划算了啊！想要去补充一些，我们叫石斛之的朋友们打电话吧，02111999000。

0: 最后一分钟的时间了，朋友们，我们的备货也不是很足了，因为似乎这段话价格很划算。但下次能不能这么划算，咱们就不得而知了啊！最后只有一分半的时间，因为今天我们这档特别在加赠了10元积分，所以这种限时期会要把握住了，积分在东方购物这边就可以当做同等金额的人民币来使用，
1: 是的，
0: 别到了后面积分不送了，你再来购买，其实就是要比今天再多花钱了，相当于。所以今天你可以什么自动订购，然后呢再选择下单以后，就实打实啊，你就是总优惠达到了15元左右，所以相当于180元，24瓶一整箱，
1: 是的，
0: 单品的性价比高到只有7块6毛钱左右。中秋家里面备饮品啊，自己平时来喝呀，对不对？那它给孩子、给小孩来喝，非常健康的一个植物养生饮料，订购吧，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

0: 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4: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5: 您订购的是奖装桂免香盒全家瓶装，
6: 您订购已成功，
4: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7: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8: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4: 品质生活，
7: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妍妍。这是咱们全天最后一场直播，当然同样带来的一款好产品就是英优恒的，我们说到的 PS。 其实说实话呢，最近人也一直给大家推荐的都是心脑血管方面的，比如说像鱼油啊、辅酶 Q 十啊之类的。 PS 大脑营养特惠组确实是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和观众朋友见面了。你说大脑不重要吗？当然重要。咱们的指挥部、司令部，您像工作呀、每天生活呀，24小时都是由大脑指挥着我们。但是很多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包括我们的年轻人也来说，我怎么最近记性不好，包括最近脑子好像记不起事儿来。这时候其实已经提醒你，我们的大脑需要营养了。所以喜欢的话，这款产品今天千万不要错过。节目现场呢，也是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啊，李总您好。
1: 哎，大家好，东方购物观众好。我们人类啊，之所以能够称霸地球，对吧？高级动物，就是因为我们的大脑它足够的聪明。但是注意啊，人的大脑到了一定年纪以后，你会发现，就像刚刚人家说到的，健忘。哎，语无伦次，或者说表达不清楚自己的意思。包括刚刚看到我们顶流肖战，他在参加一个世界技能大赛。你要学习新的技能，你是不是要学习？这些能力其实都靠我们的大脑。甚至我开玩笑说，我们将来要进入到一个 AI 时代，我们所有人都希望机器有一个我们像人一样的大脑。但我们的人明明有一个好的大脑，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你会发现这颗大脑就跟心肝脾肺肾一样，不可避免的也会进入到衰老的阶段。那如何让我们大脑保持年轻态，保持正常的状态，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其实现在啊，包括中国就有超过1000万以上的中老年人会被那个啊阿尔兹的问题所困扰。这个问题其实不单单伤害我们的健康，更毁坏我们人类的感情。它就像一个记忆的橡皮擦，到最后的时候其实你什么人都不认识。所以保护我们大脑的健康，
0: 您来看看有没有大脑出现一些宕机的情况啊？
1: 对，
0: 首先您会发现，哎，我车停哪儿了？吃完饭商场里头去找车，包括呢刚才说了什么，或者你马上要和观众朋友你说，哎，我给对方人要说什么话的时候，突然想起来，哎，我要说啥我忘记了。包括还有你会发现，人老了之后为什么说有些事情豆腐三碗三碗豆腐来回去讲，反反复复，但是他自己却意识不到。包括还有我们说丢三落四呀，忘记关门呀，出门你比如说钥匙啊，拿着手机找手机啊，这些事情。包括还有你的情绪，你会发现变得顽固暴躁，以及呢独处，哎，不大喜欢去合群了。这些情况一旦出现的时候，其实已经在提醒你，你的大脑该出现问题了，要警惕这个现象存在
1: 了。对，这是一个衰老的一个现象，就它不断的在告诉你，你的大脑出现了问题，它进入到了一个衰老阶段，你要保护它。但更重要的啊，很多观众说，哎呀，这个问题好像我经常会碰到，但是如果你不重视，我们刚刚说到了，可能会演发为比较严重的后果。不记得回家的路，每天都回家，你不记得了。哇，无法入眠，老是觉得有人要害自己，情绪上发生很大变化，行为幼稚，甚至不认识家里人了。甚至会大小便失禁、癫痫。变得一天一动不动，说话啊，我们正常表达这个可能说想自己的想法，只会无法连续的这样的一个句子，甚至思路感觉到完全一团浆糊。这些其实是整个大脑啊发展的一个过程。那怎么办？其实我们的大脑，我们把它打开以后会发现啊，我们大脑的衰老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志，就是在大脑上面啊，其实有很多的沟壑。就这个地方我们叫它神经元。每一个神经元你可以理解为就像我们手机的基站。哎，你现在观众朋友，你到那个深山老林去，对吧？当然现在这个通信设备已经发展很好了啊，但你到一些可能深山老林当中，你会发现，
0: 对，
1: 这手机就算你充了500块钱、1000块钱，你有足够的流量，你有足够的这个可能说钱，但它就是没有信号。
0: 对，
1: 因为没有神经元的突刺。那这种情况下你看，这就是我们整个什么大脑发展到后面尤其严重的时候，上面这些神经元全部被什么被吞噬掉以后所产生的严重的变化。那怎么办？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营养素，就是我们的 PS。它就是我们的神经元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0: 是的啊，观众朋友要是熟知的话，我们今天的全新的生产批次和包装带给大家。首先呢，您会发现啊，咱们的整个的这个配料表里边非常的简单和明确。第一位DHA 藻油，在很多的婴幼儿的配方奶粉，包括婴幼儿的配方当中呢，就会出现了 DHA 藻油，对于咱们的视网膜包括大脑的补充特别的好。第二位就是我们说到的 PS， 也是叫做什么呢？磷脂酰丝氨酸，这个待会儿会给大家仔细去讲。还有亚麻籽油，现在呢很多的这个叔叔阿姨在食用油的时候过程当中呢，每天可能凉拌菜或者其他的时候呢，都会改成亚麻籽油，非常的好。包括还有磷脂，促和咱们的这比如说Omega 3的一些合成，所以您看到我们今天的配料表里边全部都是好的营养成分。
1: 对，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关键在于啊，很多人说 DHA 我知道的，对吧？对我的大脑的神经非常有帮助，可以滋润我的大脑神经。那 PS 磷脂酰丝氨酸到底是什么？
0: 对，
1: 我们首先给磷脂酰丝氨酸下三个定义。第一点，组成大脑细胞膜。 我们知道啊，人的最基本单位是细胞，大脑细胞膜的每一个我们的大脑细胞都存在于什么？磷脂酰三酸。嗯，而磷脂酰三酸越多，意味着什么？我们大脑的细胞的通透性就越强。什么叫通透性？我怎么听不懂？啥叫通透性？嗯，很简单，你在一个很厚的墙壁跟另外一个人讲话，是不是听不见？嗯，通透性，隔着一张纸，你讲话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对方能够接收到。我们的神经，我们的大脑作为司令部，要指挥我们的手脚，指挥我们每一个细胞，指挥我们的眼睛，指挥我们的一举一动，它全部都要及时的传递信息。那细胞通透性就意味着你的神经、你的大脑发出指令的时候，你身上所有的细胞都能第一时间接收到。所以你看，第一点非常重要，其实就是说白了，我增加大脑当中神经元的数量，就是大脑那个沟沟壑壑，我让它越多。嗯，哎，观众朋友啊，如果说上海现在目前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天线，每一公里就造一个，那我们这个手机网速快的嘞，真的就像飞起来一样。所以一样的道理，当我们的大脑当中有 PS 构建足够的神经元，大脑神经和神经之间传递，它需要什么？需要消耗营养，需要消耗酶。你可以理解为就是现在我们手机当中你要刷视频，你要搜信息，所要消耗的什么？流量。流量没了你要充钱，大脑没了流量怎么办？
0: 是
1: PS 帮你形成足够的酶，让你的大脑能够不断不断的去输送各种各样的信息，各种各样的反应给到你的全身，给到外界的这样一个沟通。
0: 是的啊，所以我们就说了，它是一个复合性的配方，而且关键呢，我们的含量也写得非常的清楚啊。观众您会发现，咱们每一粒里边呢有300毫克的 DHA， 包括还有100毫克的 PS 在里边，所以是协同作战的同时，观众您会发现，我们今天还有一个专利的一个认证在这儿哈，这块呢，观众可以看到啊。
1: Sharp PS 对，注意啊，这个 Sharp PS 很多观众搞不清楚，哎，这什么意思？我告诉大家，这是一个专利原料。而我想最后说的一点就是什么呢？很多观众非常担心的，或者家里面遗传史，或者有直系亲属当中确实有那个阿尔兹的问题的，那注意，PS 是能够帮助你早期干预，这个实话实说啊，不是晚期。就当你可能已经有了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你给他吃的时候只能微微的改善。但你要知道那个问题的发生，其实我们看到那个阿尔兹的问题，它其实发生的规律是什么？短期记忆下降，长期到语言功能，到丧失自理能力，到性格完全退化，最后到脑部能力彻底丧失。无论你是希望提高大脑效率，哎，觉得自己年纪大了，什么都学不进了，好像跟不上这个时代了，还是说觉得家里面可能有这样的直系亲属或者是方面的问题，很担心自己将来年纪越大以后步入这个后尘，那今天服用 PS 是一个提早干预、早日解决你大脑健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
0: 是的啊，咱们这一瓶呢里边呢一共是60粒，每天一粒其实就可以了，因为我们今天的含量足够高，而且呢全新包装带给大家。关键是什么呢？在外边这一瓶的价格真的啊，我们说到营养大脑的，它的价格不会便宜的。
1: 对，
0: 我们来看一看，
1: 注意啊，799块钱60粒。
0: 对，
1: 注意一天吃一粒的话，这一瓶能吃2个月的时间，但每一粒的价格差不多要10多块钱。但我相信大家也能明白，跟脑子有关系的东西那都不便宜。
0: 是，
1: 但是东方购有个特惠价格啊。
0: 好，来我们看一下啊，咱们今天呢，首先小组合3瓶装，但是小组合我觉得不划算，但是对比外边的价格已经很划算，外边1瓶799，东方购物今天3瓶799块钱，但是呢大组合性价比更高，因为大组合有直降的同时，我们今天还有这个试吃的名额。我没想到 PS 现在也能给大家来开放一瓶试吃啊，你吃吃看，你觉得说哎，我最近好像记事儿的时候好像频率比较高，包括呢不容易忘事儿，我车停在什么地方我能记得起来，出门不用再想的说我水龙头关没关、火没关没关这些问题，觉得好了咱们再把剩下的6瓶留下来。
1: 对，而且要强调，因为这款产品断货很长时间，我们是全新空运到货，生产批次，观众看一下，
0: 对，
1: 2026年。

0: 021-511-9900。
1: 随着我国人口的老龄化并持续增加，到目前为止我国大约有1000万名患者，这个数量也是居于全球之首，而且每年平均有30万新，
2: 是一种慢性神经变性。我国65岁以上老人患病率约为5%，85岁以上老人患病率高达30%，其中女性发病率高于男性。在日常生活中有3大早期症状，包括记忆障碍、自理能力下降、性格发生变化。患者由于发病初期还保持一定的社交能力，所以患者本人和家属往往认为这些症状都是自然衰老的正常表现，而忽视到医院就诊。调查显示，轻度患者到医院就诊率仅为14%。
3: 包括记忆力减退，尤其是近期记忆力下降，记不清最近发生的事、说过的话，远期记忆也受到损害。其次，应付穿衣服、做饭等简单的日常行为出现困难。此外，语言能力逐渐退化至简单的词语，甚至只有单字，直到完全丧失谈话能力，还常出现认知障碍、情绪不稳、判断力下降、性格改变，如烦躁易怒、怀疑家人等，对生活丧失兴趣，表现冷漠，最终记忆和认知功能完全丧失，行动能力完全退化，卧床不起，晚景常常极其惨淡。
4: 2020年，美国 PS 市场增长率高达215%，食品配料界又添新星。我说的是 PS， 也叫磷脂酰丝氨酸，是一种磷脂类物质，它是细胞膜的一种重要组成成分，有接近一半存在于人脑之中。PS 则可以帮助我们降低皮质醇的水平，缓解焦虑和压力感。除此之外，它还能对大脑中多巴胺的水平产生积极影响，从而改善情绪。不仅如此 ，PS 也是改善认知能力的小帮手。你知道吗 ？PS 可以促进神经细胞膜的流动性，这种流动性可以维持神经递质的释放、摄取和结合。此外 ，PS 还能帮助修更新受损的脑细胞，认知能力自然 up。
5: 如何减缓大脑的衰老？如何让大脑更年轻？经过科学家的研究，神秘的元素被发现，把这种神奇的元素称为大脑年轻素。
6: 这个大脑年轻素就是磷脂酰丝氨酸。这个呢，就模拟我们大脑3个大脑细胞。大脑年轻素呢，在里头起的一个作用，就是要增强脑细胞的功能。脑细胞它要发出、要传递出信息，另外一个脑细胞才能够接受。哎，我们这个大脑年轻素的作用，就是说在加强脑细胞传递的这种信息，让这种脑神经递质另外一个脑细胞更好的来接受到。
7: 我们刚才在演示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两个神经元之间是需要经过信息传递才能维持大脑的正常活动。
8: 压力下基本上一这么一点钟的起来，那么最好困辰光，哎呦，那你困了，我困了一旁边啊，要补气，我得老去，为啥我给张不开了？我得老去，都困觉呀。好，一弄了弄了，举例子，困了一刻钟，也是要补气了。有时候呢，最起码拆起来身上都没办法了，我只好把背起来，兜着去，兜着去，啊，伊才困好。那老早事体，人家讲出来了。
9: 那他说原来会说吗？
8: 原来他不说的，伊在讲我是城里向人，要兴趣好辰光会得脱讲。侬现在问伊，爸爸侬啥地方人啊？哎，老早新人。
9: 哎呀，
8: 绍兴啥地方？
9: 城里向。
8: 城里向侬看，啊。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刚才看那一段这个采访的时候，还是深有感触。因为为什么呢？家里边但凡有这个阿尔兹的这种病人的时候呢，人的心情是完全不一样的。你会发现呢，没有办法去正常的工作，家里边总会要有留人要去陪他。我这时候让我想起一句话是什么呢？你养我小，我到时候养你老。但是老小老小，越老越小的时候，你就要像一个对待小孩一样的。他有一天如果真的不记得，哎，我们之间的这些关系，我们之间的这些对话和语言，包括还有原来的生活的时候，其实真的会觉得很心酸。所以我们就说了，要从第一步咱们开始能做预防，咱们预防起来。
10: 人家刚刚其实说了，照顾一个老小孩，但我告诉大家，其实老人如果变成那个问题，他比小孩难照顾多了。为什么？因为他是体重大，
0: 对，
10: 而且他会乱跑。小朋友啊，可能你把他放在家里，或者说他可能走路还慢慢走的。老年人有的时候，很多的人我们会发现马路上面有些人，哎，真的有这种新闻，前面有些老年人出去的时候走来走去，他前面挂了个牌子，上面写的不是他的手机号码，他已经不知道什么是手机。

0: 己什么东西都不知道了，手机上面联系的是他的直系亲属，对吧？走丢了啊，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新闻。其实刚刚那位老年人他已经处于到那个阿尔兹的那个阶段了，他不自己不知道自己是谁，甚至他叫他的儿媳妇叫妈妈。这个儿媳妇已经是就是基本上就不上班了，基本上在全家全部全职照顾她，但是她晚上一晚上要醒三四次，是不是跟婴儿差不多？哎，造成她的儿子其实每天晚上睡觉是睡不好的，第二天上班工作效率极其下降。这个视频没有放完，她的儿媳妇后来听到她讲了那些可能说有一些话以后激动落泪，为什么？因为真的是全身心的在照顾她的同时，反过来说啊，虽然你可以照顾她，可能说生活起居，但是你真的是很难再期待她对你在讲出一些有逻辑啊正常人能够讲的话了。那我还是想说一下，为什么我们的大脑会形成这样一个问题，而 PS 为什么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还是看 PS 的三个定义啊。
1: 好，
0: 组成大脑细胞膜的重要组成部分。什么意思？刚刚其实我们专家也说到了，我们每一个细胞它是信息是传递的。那很简单，细胞膜的通透性决定了细胞能不能及时传递。什么意思？一堵墙3米后你跟对方讲话，对方听得到你吗？完全听不到。但如果这堵墙就是一层纸，我一说话是不是对面马上就能听到了，马上就能执行了？
1: 对，
0: 细胞膜的通透性就是这个意思，让我们每一个神经元之间的隔阻不会太多。这个需要 PS 来及时的为神经元打扫垃圾，就中间不要隔东西。我们的大脑其实大家应该知道的，我刚刚给大家看了一张图，正常的大脑上面是有沟沟壑壑的。
1: 对，
0: 这是什么？这就是你可以理解为叫突刺，就相当于我们手机的信号基站。你把那个手机基站如果没有了，那你这个手机再厉害它打不到电话，它没有接触到信号。
1: 对，
0: 那能够 PS 能干嘛？能够在你的大脑当中建立一个一个好的突刺数，也就是意味着它在你的大脑中建立很多的基站，基站越多信号是不是就越强，这个时候传递信息也好，学习能力也好，记忆能力也好，是不是就越厉害？还有一点，光有基站没有用啊。你说你手机你有很多很多基站在上海，但是你流量用完了你不充钱，
1: 对，
0: 你手机照样打不了电话，那个时候会发条消息给你，你已欠费，本来你啥事干不了了。
1: 对，是。
0: 那大脑跟大脑之间传递，它也需要营养物质，需要酶的传递。神经元之间要接收信息吧。
1: 对
0: ，PS 就是这个流量，它产生大量的流量给到我们的大脑。其实很多上了年纪啊，包括其实有段前段时间我妈也在跟我讲，她说，因为我家女儿老是要让她教她用那个 iPad。我妈妈觉得呢，每一次被我女儿讲，你哪能嘎巴维一个巴维，他觉得很没面子，所以他说嘉伟啊，你好好教教我这个 iPad 怎么用，包括那个系统怎么用，一直教不会啊。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吃一段时间 PS， 其实我妈现在也一直在吃 PS。最近这段时间我会发现他跟我女儿的沟通特别的好，为什么？因为两个人有交流，不是什么？有交流之间很重要，我们一直讲代沟。你们家小孙子小孙女看到你啊，不要帮侬干，我弄这把东了。第一句话你不懂的，而且不用说小孙子小孙女了。就你的儿子女儿可能都会讲一句，我不想跟你讲话，你不懂的。年纪越大咱们越要跟得上这个时代，咱们不要被这个时代淘汰，不要老是觉得哎呀，我感到我好像没有用了吗？好，如果你这个酶够多，你这个突刺数目够多，你就能掌握更多的学习能力，
1: 对，
0: 你就能跟得上这个时代，甚至你对现在所发生的所有的时事包括科技你有你自己的看法，有自己的认知。这一点我觉得啊，一点你得到别人的尊重，第二点你在你的同龄人当中可能你就会成为那个你一直想站在那个 C 位啊，别人尊重这个大题我帮他商量商量，你给我个意见好不好？来源于你的大脑是不是足够的聪明，足够的有反应？
1: 对，是你反应快了，你自然而然会跟人去多愿意去沟通交流，而不是变得特别的孤僻啊。关键我们说到了，咱们今天的配料表再让大家来看一下，不光是只有 PS， 我们还有 DHA 藻油，这两者呢协同作战啊。首先我们在瓶身上面也写得非常的清楚啊，每一粒包含了300毫克的 DHA， 包括还有100毫克的 PS， 以及呢我们还有亚麻籽油和磷脂，其他的一概什么添加剂、防腐剂这些东西都没有。所以我们说了成分好的同时，那也有很多观众朋友已经被我们教育了，说那成分好营养高吸收到底怎么样。来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还有一个专利的一个吸收的技术，
0: 对，我们这个叫 Sharp PS 啊，这是一个专利的我们的 PS 的原料，它的最强的能力在于吸收完以后真正对你的大脑，我们有什么有专业的数据为证。
1: 对，
0: 可以看到这是一个美国专利，
1: 对，
0: 专利号在这边，大家也可以去自己去问问豆包啊，就直接问他 Sharp PS 是什么，或者大家会打字的 SHARP-PS。 告诉大家，像今天一天我就感觉到短期记忆能力，我就为什么我每天要吃 PS。 我今天第一点上班的时候找不到车钥匙，找不到车钥匙，开不了这个车。好，我公司我车停在 B1， 我坐电梯坐到 B2， 车呢。第三啊，我接下来到东方购物的时候那个直播牌子，我这直播牌子明明塞在那个这个车子中间的嘛，怎么找不到了？所以 其实不单单是啊，可能上了年纪的，包括其实建议有很多家里面可能工作压力比较大的。
1: 所以说到这儿的时候，很多顾客已经开始在订购当中了，因为我们今天大组合还有一个试吃的名额。我刚才也说了，真的没想到 PS 还能给大家开放试吃。
0: 对，
1: 因为你想关乎到大脑，这一瓶的价格非常的贵，799块钱。观众朋友们，全新批次啊，这个一直是可以吃到29年的6月份。我们都是新鲜批次，新西兰空运过来的，每一瓶全部都是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而且呢，这一瓶里边有60粒给到大家。所以啊，我们的试吃名额非常的有限，建议您呢扫描屏幕左下方这个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你松开我，我有急事，你别拉我。你干什么？我又不认识你。不是你，
3: 我是你女儿啊，我苏明月，你怎么不认识我啊？你这怎么样？啊，这什么呀？你给我看看。
2: 不是，
3: 你给我看看。
2: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3: 什么呀？
2: 我好不容易攒够了钱，你说我就要给他买这本书，哎呀，这可怎么办呢？你说这要是缺了一页，看不了了，明玉就考不上重点高中了。
3: 爸，你说你什么都忘了，你记得这事儿干什么呀？
2: 你干嘛呀你？你陪我输，你陪我输行吗？你陪我输啊！
3: 不要了，输我不要了，回家吧，走吧。
2: 姑娘啊，你怎么哭了？你是不是迷路了？啊，不怕啊，不怕。哎呀，这大冷天的，要不叔叔送你回家吧？叔叔送你回家。哎，走吧，姑娘。
4: 开始的时候就是记性不好，到后来呢有幻觉，他会跟镜子里的自己吵架。他有的时候会问我，这个镜子里的老太婆是谁，你帮我把她赶走。他的脑子里他还是年轻的时候的他。我家里把所有有镜子反射的照出来的东西我都把它遮起来。太太过去她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优雅的女孩子，了解她前夫的人肯定觉得像换了一个人一样。现在她还骂我的时候，我有的是想她现在还有语言功能啊。医生跟我讲最后她吞咽，不能吞咽，不能说话，对吧？睁着眼睛看着你，两个人过去都彼此之间都说的呀，钟爱一生呀，不离不弃啊，这点我们都会做到。他现在如果不生病的话，我们是一对非常恩爱的老夫妻。
5: 欢迎来到直播间。哎呀，爷爷经常倒。一、二、三，是加油，使劲。哎，对了，
6: 得到这个病比什么病都累，全部精力付在他身上面。
5: 好吃吧？
7: 好吃。
6: 家里谁都不认识了，到处电开关把着碗，大小便就没完没了的，从窗前到外面楼梯全是大便。我就拿个卫生纸塑料袋从楼梯口问家人，慢慢的把那个粑粑问带着你抓。你看我说的什么话呀？我说崔经理呀，人家死了都在哭，你死了我笑。
8: 那你是我的妈妈吗？那你是谁的妈妈呀？那你是不是我的妈妈？
9: 我是
8: 妈妈。
9: 妈妈，
8: 嗯，你得答应啊，妈
9: 妈。妈妈，
8: 你不用重复，你就答应就行。妈妈，
2: 你别忘了你是我的妈妈，好不好？
10: 别哭啊，
2: 这样你把我都忘了，
10: 别哭，别哭，别哭，
2: 我找不着妈妈了，
10: 找不着妈妈了。

0: 侬早上
1: 夜里向直播了，伊怎么一点钟才起来？侬侬最好困辰光，哎呦，有人困了，我困了伊旁边哦。伊要爬起来，我拿拉下去，为啥我眼睛睁不开了？我又拿拉下去，侬困觉呀？好，伊蹲了床上举例子，困个一刻钟，一歇要爬起来了。又是搿能样，最起码踩起来三趟，但没办法了，我只好爬爬起来，兜一圈，兜一圈，好，伊再困觉。对嘛，侬搿能夜里搿能一趟两趟还弄嘛？侬一夜天都没困了呀？都白天有精神没了呀？
2: 从刚才的第一段那个都挺好当中，您想想看，最后不认识自己的女儿，到慢慢的，您看相濡以沫，一生到伴到老的这个夫妻，我们说老来夫妻是个伴。最后阿姨不记得事情的时候，还有刚才那位阿姨去这个伺候老公，您看老公说说什么，到处是大便呀、小便呀、大小便失禁，还感叹说他现在还能讲话，他要是过一段时间不能讲话、不能沟通、不能吞咽的时候，真的挺可怕的这些事情。
3: 对，我觉得啊，观众朋友，我相信，如果你把所有的画面都看完，你现在一定是沉重的。但我觉得其实我们用一个积极的角度来看是什么呢，就是这些其实夫妻他们都非常的珍视对方。嗯，我觉得其实电视机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说，很多人说我最起码我要自理，我不希望给我的小辈添麻烦啊，我不希望可能说成为别人的累赘，那 OK。 那如果在这种情绪下，你希望你的另一半，你希望你的孩子，你不要成为他们的负担，那从现在开始保养好自己的大脑。
2: 对，
3: 咱先不说是不是碰到那个阿尔兹的问题，就哪怕你年纪大了以后糊涂了，很多时候算不清楚了，算不清楚账了，生活无法自理了，是不是也会给这个社会、给你的家人带来很多的麻烦？我们要站在一个积极的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是什么概念。我相信那些刚刚我们看到画面当中这些人啊，除了我们刚说的影视剧的，真实发生的，他们在这之前身体一定会有感觉。其实我们通过科学的角度来说，就是什么？就是记不清楚昨天吃了什么，今天穿了什么，
2: 是
3: 什么东西忘记了，老是拿着手机找手机，老是可能说一句话说三遍。这其实你的身体是有感觉的，你的大脑是有这种感受的。那怎么办？
2: 对
3: 啊，听知认知吗？我们以前不懂，对吧？啊，以前可能会说，哎呦，我知道这个东西解决不了的呀，反正我大脑年纪大了嘛，我就这样子，我就听知认知了。那今天东方购物是一个很好的科普的平台，大家知道了哦，原来我的大脑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问题，其实是通过神经元的退化，大脑无法正常传递信息，到最后整个神经元被什么，被垃圾包裹，最后导致了那个你连呼吸、你连吞咽都无法解决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2: 对，
3: 那怎么办？咱们给身体好的嘛。
2: 你看我们现在的很多的中年人都会觉得压力特别的大，对吧？上有老下有小，我经常也会忘事，尤其是你会发现你自己意识到我的记性不好，丢三落四，我下一秒，哎，我刚才准备要，比如说，哎，我跟李总说什么，哎，我刚才要说什么话突然忘记了，这种现象在生活当中非常非常的常见。
3: 我跟大家说，几乎所有的阿尔兹的这个人，包括其实大脑退化，就慢慢你会发现自己的工作效率、大脑的这个记忆能力、学习能力、认知能力都在变差的同时，这些问题一定会困扰你。
2: 对，是
3: 车不记得停哪儿了，交代的事儿忘了，记不住刚才自己说的话，唠唠叨叨，因为什么？因为自己不知道自己说过了，重复问问题，做菜忘记放菜啊，放盐，证件、钥匙、钱包老是找不到，
2: 对，
3: 丢三落四，甚至感觉到焦虑、抑郁，有没有这种情况？
2: 是
3: 今天忘记吃了什么，变得顽固暴躁。好发牢骚，喜欢独处，总是猜疑别人，拿着手机找手机，
2: 是
3: 别的不说，哎，现在我问你，叔叔阿姨们，你昨天穿了什么？阿姨，你今天早上买菜买了哪几个菜？一共花了多少钱？您中午烧了什么东西？记得吗？记得吗？是不是？哎，
2: 想一想，没想起来，
3: 没想起来。哎，那好，没关系，没关系啊，这其实是你的大脑在提醒你啊。确实年纪大了，那个大脑当中神经元突刺少了，没少了，传递不过去了，
2: 是。
3: 但是注意到了这个问题，这就不是你能够解决的了。
2: 对，
3: 看不记得回家的路了，行为幼稚，不认识家人，大小便失禁，这些其实真的就是会实实在在的发生在我们的身边。而且我告诉大家，这个比例，观众朋友们，65岁以上在中国已经达到5%的比例了，85岁以上在10个人当中就有3个人已经处于这样的问题了，啊，85岁正好是上海现在的平均年龄吧？
2: 对，是。
3: 咱都不希望到了85岁的时候，变成了一个需要别人去照顾，一个老小孩，一个给家人增加负担的这样一个人吧？
2: 对，是。
3: 啊，甚至于我开玩笑说，85岁如果发展到这种情况，当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哪怕你身边聚满了所有你的亲戚、你的朋友，
2: 对，
3: 但你觉得你是孤独的离开这个世界的。
2: 哎，是，所以啊，我们就说了，观众朋友们，咱都不希望到那一步。那预防是关键，对吧？我们现在知道了，你比如说，哎，我们会给关节、给氨糖、给我们的眼睛呢，给这个叶黄素。那你为什么不给大脑一些滋养呢？你不是说我天天就是吃饱喝足就好了？咱们需要的是什么？人每天的工作、生活，对吧？我的沟通交流都需要有清晰的大脑，然后去做。

0: 做这些事情，
1: 对，
0: 那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啊 ，PS 在我们的整个的配料表里边写的非常的清楚，包括还有 DHA 藻油，您看看婴幼儿的配方奶当中是不是可能也又会添加的，还有就是亚麻籽油、磷脂，对吧？您比如说像我们吃的那个磷虾油里边，对不对？这些都是好东西，而且咱们的含量高，同时每天建议就一粒就可以了。
1: 对，因为我们的磷脂酰三酸强调一下，它是100毫克一粒。为什么要强调100毫克？很多朋友不知道概念，你像欧米伽。三大家知道1500，辅酶就是50。
0: 对
1: ，PS 市面上面很多产品只有20毫克、30毫克。我们100毫克，因为它贵，因为它是对针对大脑的。但反过来，它对我们的大脑是一个全方位的滋养。简单来说，第一点，它能让我们的细胞通透，就是细胞变薄的话，传递信息就会比较快。很简单，一面墙很厚，你跟别人讲话听不见，变成一张纸，你隔着纸跟人家讲话，你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人家听得清楚。这样的话，你的大脑就能指挥全身的细胞、全身的功能。我们知道啊。那个大脑当中是不是有沟沟壑壑？那个沟沟壑壑就是突刺，突刺就是手机的信息基站，有更多的基站，你的整个信息信号就会更稳定，就会传递得更好。那它就是增加我们大脑当中突刺数目的。告诉大家啊，阿尔兹那个问题就是因为那个贝塔淀粉蛋白把你大脑当中一个个突刺全部都弄没了。所以最后就是你根本没有信号，所以你的大脑到最后就是那阿尔兹那个什么都不知道的那个问题。最后。有了通信的这个设备，但是你还要有什么？你要给那个移动去充钱呐、啊，这样你才有流量，你才有通话的这个能力，对不对？哈，
0: 对，
1: 激活大脑酶的代谢，起神经跟神经之间传递，它需要消耗什么？需要消耗酶，就是这个传递信息的这个酶。
0: 对，
1: 这种情况下 ，PS 能够大量生成这些酶，从而第一点听得到，第二点增加它的通信的这样一个能力，第三点。流量整个流量够了，你就能无限的扩展你大脑的学习能力、认知能力。
0: 是说到这儿的时候呢，也有很多顾客说了，吃了有用吗？对吧？你这含量够高的话，我吃了有没有用？来，观众朋友啊，咱们再接下来说这个问题。就是今天呢，我们的婴幼恒的 PS 呢，专门有一个专利技术，在咱们的瓶身当中印证的非常的清楚啊 ，Sharp PS 这个您可以拍下来，然后去问一问豆包呀，问一问 DeepSeek，
1: 这些都是我们的 PS 在服用以后给你的身体带来的实实在在的改变。
0: 是的啊，所以呢，观众朋友们，我们再次强调了，咱们的试吃名额即将要售罄，因为只有大组合，咱们开放了一瓶免费的试吃，799块钱，60粒，如果一粒算下来十几块钱，真的会觉得贵。没关系，咱们今天这一瓶啊，开放给到大家。您吃完了觉得说，哎，我最近不容易忘事了呀，某某人的，比如说生日啊，还有身份证呀、啊，原来背不住的、记不住的，我现在全都能记住了，出门也没有什么丢三落四、忘记带手机、忘记带钥匙这些事情了。哎，你觉得好了，我们再把剩下的6瓶留下来，而且观众朋友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我们全部都是新鲜批次给到您啊，您自己来看一下，今年的6月10号一直可以吃到2029年的6月9号，所以我们就说了啊，好产品值得给大家去推荐，而且呢 ，PS 我们已经是断货很长一段时间了。
1: 是的，强调一下啊，心肝脾肺肾养护好了，
0: 啊，
1: 作为人最重要的其实就是大脑，它是让你能够跟这个世界。沟通同步发展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
0: 是的啊，7瓶装的背后，也就是我们的试吃名额只剩最后6组了，请您扫描屏幕左下方这个2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对不起呢，我跟阿拉妈乘电梯，阿拉妈突然间问我一讲，哎，囡啊，侬搿个电梯，我屋里向来几楼啊？屋里向来啥地方？侬是不是搞错脱了吧？因为我心想了嘛，发记那个，那记忆力太差了，屋里向不认得了。侬不要讲我，哈哈死了。
3: 我姐姐呢，她是住在我家里的，所以一直住了好多年了。有一次她跑出去呢，就是，等了半天，我们一天都没找到她。所以我们都很担心的，所以到处找也找不到，结果通过人家仪容里的人把她送回来，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很可怕的。
2: 你呢？我上班，我上班呢放心。我上班回来看到伊来了屋里向呢，我也就放心了。
4: 就是讲好像比原来好点。我说啊，确实是好点，因为我啥嘞？我现在好像有点自信啊。要是吧，啥么子我才会得去想起记牢点点事体啊，没去管他吧，这样。所以讲，搿么对我来讲确实是老有帮助的。
3: 结果我们说我们都急死了，他怎么说我让我们笑了一笑。现在呢，相对的要好。这种事情就很少发生了。
5: 2020年，美国 PS 市场增长率高达215%，食品配料界又添新星。 我说的是 PS， 也叫灵芝酰丝氨酸，是一种灵芝类物质，它是细胞膜的一种重要组成成分，有接近一半存在于人脑之中。 PS 则可以帮助我们降低皮质醇的水平，缓解焦虑和压力感。除此之外，它还能对大脑中多巴胺的水平产生积极影响，从而改善情绪。不仅如此， PS 也是改善认知能力的小帮手。你知道吗？ PS 可以促进神经细胞膜的流动性，这种流动性可以维持神经递质的释放、摄取和结合。此外， PS 还能帮助修更新受损的脑细胞，认知能力自然 up。
6: 如何减缓大脑的衰老？如何让大脑更年轻？经过科学家的研究，神秘的元素被发现，把这种神奇的元素称为大脑年轻素。
7: 这个大脑年轻素就是磷脂酰丝氨酸。这个呢，就模拟我们大脑三个大脑细胞。大脑年轻素呢，在里头起的一个作用，就是要增强脑细胞的功能。脑细胞它要发出、要传递出信息，另外一个脑细胞才能够接受。哎，我们这个大脑年轻素的作用，就是说在加强脑细胞传递的这种信息，让这种脑神经递质另外一个脑细胞更好的来接受到。
8: 我们刚才在演示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两个神经元之间是需要经过信息传递，才能维持大脑的正常活动。
6: 包括记忆。
0: 好，提醒一下大家，虽然是在晚上快十点的时间，但是我们的电话线一直爆满，因为呢很多人还是非常深有感触的啊，经常忘记事儿也好，包括呢可能出门，比如说出去旅游连身份证这些东西经常忘记的，还有呢回家以后呢说我今天好像这出门干了啥，这怎么又忘记事情了呢，这种情况啊我们经常会这个出现。但是一旦出现的时候，你就要知道咱们认知有出现障碍，性格改变了，情绪发生变化了，我们是需要滋养自己的大脑的。
1: 对，其实说句实在话，人和人之间最大的差别其实也在于大脑。
0: 对，
1: 我们一直说智商、情商，
0: 对，
1: 其实这都源自于大脑对于事物的判断，对于自己的可能一些事物的处理的方式，从而决定了你的一生。
0: 对，是吧？
1: 这个其实说白了，大脑是决定我们人啊整个基本思维，包括凌驾于可能整个地球上最聪明的生物的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差别。但是年纪大了以后，你想想看，你的心脏会退化，肝脏也会退化，肾脏也会退化，运动能力也会退化，软骨也会退化。那大脑退化不是一件很正常的道理呢？但反过来说啊，大脑退化其实在家伟看来，有可能会比其他的那些物件、其他的器官来得更严重。我们现在过一句话，对吧？一开始说开玩笑是骂人的，叫头脑简单，四肢发达。哪怕你把自己的心肝脾肺料理得很好，
0: 对，
1: 活到100岁，但如果你的大脑已经退化到像一个婴儿的程度，从某种角度来说，这样的情况下，你只会变成一个老小孩，只会变成一个给家人带来更多负担、更多麻烦的这样一个累赘。
0: 是，
1: 所以我们一定要在自己的身体现在的年龄在不断增长的同时，我们也要保持我们自己的大脑呈现一种年轻态的状态。
0: 对，
1: 咱不单单说的那个预防，那个就是我们说白了那个阿尔兹，对吧？阿尔兹它的一开始的出发点问题的发生，其实就在于你看上去的小事，就今天穿了什么，今天吃了什么，哎呀我忘记钥匙放哪儿了，我忘记钱包放哪儿了，哎我忘记火开了没有，我忘记放盐，短期记忆的下降。但同时，其实我觉得我身边有很多老年人都觉得年纪大了以后啊，腿脚还可以，你让我出去旅个游吧，我还可以，你让我吃得下吧，我还可以。但他们有个非常大的问题在哪里啊？他们觉得他们跟自己的家人，尤其是孩子、孙子辈沟通的时候，他们是还有一种什么散寒尼康 CAT 斗火火的感觉。为什么？因为他们什么都不知道，他们感觉到他们被他们的孩子嫌弃，他们感觉他们被这个时代淘汰。
0: 对，
1: 甚至于我跟大家讲一个就真非常真实发生的故事啊。我有一个朋友的爸爸，他已经开了，他是我们大家都是 C 照，他是 A 照，他开了50年的车，但他有一次告诉我们，他再也不开车子出去了。为什么？因为现在所有的那个停车场里面都是要无人付款的，他搞不来那个微信的自动支付。结果有一次他把那个车子堵在了那个就是那个通道口，后面40-50辆车在那边摁喇叭。当然啊，这件事情确实很傻，但反过来说，有很多司机下来都骂他了，说哎，侬搿种人还踩来做啥了，等会儿下面回来。这种情绪的弱差让他感到非常的不舒服。
0: 对，
1: 还有就是我刚刚说到的，其实就像我家里面，我妈跟我家女儿沟通，就是小朋友的时候会一个 APP， 或者有的时候这个世界确实是在发生很大的变化，官方有没有觉得？
0: 对吧？
1: 包括现在很多说大 A 的股民啊，是不是现在这个 AI 的技术啊、机器人这些东西？所以我们其实说白了，我们年龄在增长的同时，其实我们希望自己不要被这个时代所淘汰，至少我们不要被别人嫌弃，或者说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能尽量享受到现在这个时代所发展的科学的便利性。
0: 对，
1: 那这些其实我告诉大家，在服用完 PS 以后，因为你的大脑细胞膜通透性增加了， 你的突刺数目增加了，会用 APP 了，你会提高了烹饪技术，你可以提高健康知识，你有逻辑能力，你比方说你做一些金融投资，对吧？你跟别人可能可能打打牌啊什么的，
0: 聊聊天
1: 等等，情绪控制，因为它可以降低皮质醇，就你不要动不动叔叔拍个台子，对吧？火气很大，脸胀得通红，
0: 对，
1: 社交互动能够更多的交到好朋友，广场舞上面能够记得住拍子，创造能力，学习更多东西，出去旅游的时候能够了解历史，所以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当你的大脑呈现年轻态健康态的时候，能够真正让你受益的好的生活当中的一些方方面面。
0: 是的啊，所以呢最后的三分多钟再次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试吃名额即将要售罄，因为呢大组合今天六瓶装机组织上加增到第七瓶，
1: 对，
0: 您也可以去搜一下啊，您看一下网站当中说到滋养大脑的一些营养物质的话，其实价格真的都不便宜的，一瓶价格799块钱60粒，单粒算下来10几块钱，但是我们今天东方购物您看啊，单粒不参加活动的情况下，咱们大组合3块5毛钱，我就说大脑你滋养一下，3块5毛钱，你是不是舍得去花这个钱，对吧？咱们口渴了喝瓶矿泉水还要花个2-3块钱呢，所以啊今天这份钱花不花还在于您记得住事儿了，咱再把剩下的6瓶留下来啊。最后和观众来说一下为什么要买大组合构成呢，因为啊不光有试吃，我们的保质期还很长，新鲜批次带给大家，您可以看到啊最新鲜的6月份的生产日期一直是到2019年的6月9号，所以这一瓶里面有60粒，建议大家直接囤大组合构成，喜欢的话请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啊，虽然是在晚上，您看我们现在睡觉的晚上也是睡的时间越来越晚了，
1: 对，
0: 有那么多的手机上的丰富的信息，您可以去接受去开心，这个我觉得也是老年生活的一种开心快乐。但凡你说你真的要是如果说像我们出现一些脑部问题的时候，或者是说我记不住事儿的时候，你不可能再去想我去刷手机去看电视这些事情。
1: 对，其实现在啊，官方，我们面临的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现在不是得不到信息，我们现在是信息太多，你根本来不及筛选，就你的大脑当中其实存在着很多的垃圾。
0: 对，
1: 这个时候其实大脑的思维能力、学习能力也来自于 PS， 能够及时的啊帮你去分辨这些好的信息，同时给到我们大脑更多的学习和认知的能力。
0: 是的啊，所以再次强调了，大组合今天开放了一瓶免费试用，然后呢60粒，咱们叔叔阿姨呢各吃30粒，不需要多吃，一天一粒就可以了。家里面包括还有这个高压力的这些快节奏的生活的这个中年人，业绩压力比较大的，天天用脑比较多的，容易忘事儿的，也可以去尝试一下。最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从刚才的第一段那个都挺好当中，您想想看，最后不认识自己的女儿，到慢慢的，您看相濡以沫，一生到伴到老的这个夫妻，我们说老来夫妻是个伴。最后阿姨不记得事情的时候，还有刚才那位阿姨去这个伺候老公，您看老公说他说什么，到处是大便呀、小便呀、大小便失禁，还感叹说他现在还能讲话，他要是过一段时间不能讲话、不能沟通、不能吞咽的时候，真的挺可怕的这些事情。
1: 对，我觉得啊，观众们，我相信如果你把所有的画面都看完，你现在一定是沉重的。但我觉得其实我们用一个积极的角度来看是什么呢？就是这些其实夫妻他们都非常的珍视对方。嗯，我觉得其实电视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说很多人说我最起码我要自理，我不希望给我的小辈添麻烦啊，我不希望可能说成为别人的累赘。那 OK， 那如果在这种情绪下，你希望你的另一半，你希望你的孩子，你不要成为他们的负担，那从现在开始保养好自己的大脑。
0: 对，
1: 咱先不说是不是碰到那个阿尔兹的问题，就哪怕你年纪大了以后糊涂了，很多时候算不清楚了，算不清楚账了，生活无法自理了，是不是也会给这个社会、给你的家人带来很多的麻烦？我们要站在一个积极的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是什么概念。我相信那些刚刚我们看到画面当中这些人啊，除了我们刚说的影视剧的，真实发生的，他们在这之前身体一定会有感觉。其实我们通过科学的角度来说，就是什么？就是记不清楚昨天吃了什么，今天穿了什么，
0: 是
1: 什么东西忘记了，老是拿着手机找手机，老是可能说一句话说三遍。这其实你的身体是有感觉的，你的大脑是有这种感受的。那怎么办？
0: 对
1: 啊，听之任之吗？我们以前不懂，对吧？啊，以前可能会说，哎呦，我知道这个东西解决不了的呀，反正我大脑年纪大了嘛，我就这样子，我就听之任之了。那今天东方购物是一个很好的科普的平台，大家知道了哦，原来我的大脑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问题，其实是通过神经元的退化，大脑无法正常传递信息，到最后整个神经元被什么，被垃圾包裹，最后导致了那个你连呼吸、你连吞咽都无法解决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0: 对，
1: 那怎么办？咱们给身体好的嘛。
0: 你看我们现在的很多的中年人都会觉得压力特别的大，对吧？上有老下有小，我经常也会忘事，尤其是你会发现你自己意识到我的记性不好，丢三落四，我下一秒，哎，我刚才准备要，比如说，哎，我跟李总说什么，哎，我刚才要说什么话突然忘记了，这种现象在生活当中非常非常的常见。
1: 我跟大家说，几乎所有的阿尔兹的这个人，包括其实大脑退化，就慢慢慢慢你会发现自己的工作效率、大脑的这个记忆能力、学习能力、认知能力都在变差的同时，这些问题一定会困扰你。
0: 对，是
1: 车不记得停哪儿了，交代的事儿忘了，记不住刚才自己说的话，唠唠叨叨，因为什么？因为自己不知道自己说过了，重复问问题，做菜忘记放菜啊，放盐，证件、钥匙、钱包老是找不到，
0: 对，
1: 丢三落四，甚至感觉到焦虑、抑郁，有没有这种情况？
0: 是
1: 今天忘记吃了什么，变得顽固暴躁。好发牢骚，喜欢独处，总是猜疑别人，拿着手机找手机，
0: 是
1: 别的不说，哎，现在我问你，叔叔阿姨们，你昨天穿了什么？阿姨，你今天早上买菜买了哪几个菜？一共花了多少钱？您中午烧了什么东西？记得吗？记得吗？是不是？哎，
0: 想一想，没想起来。
1: 没想起来，哎，那好，没关系，没关系啊，这其实是你的大脑在提醒你啊。确实年纪大了，那个大脑当中神经元突刺少了，没少了，传递不过去了，
0: 是。
1: 但是注意，到了这个问题，这就不是你能够解决的了。
0: 对，
1: 看不记得回家的路了，行为幼稚，不认识家人，大小便失禁，这些其实真的就是会实实在在的发生在我们的身边。而且我告诉大家，这个比例，观众朋友们，65岁以上在中国已经达到5%的比例了，85岁以上在10个人当中就有3个人已经处于这样的问题了，啊，85岁正好是上海现在的平均年龄吧？
0: 对，是。
1: 咱都不希望到了85岁的时候，变成了一个需要别人去照顾，一个老小孩，一个给家人增加负担的这样一个人吧？
0: 对，是。
1: 甚至于我开玩笑说，85岁如果发展到这种情况，当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哪怕你身边聚满了所有你的亲戚、你的朋友，
0: 对，
1: 但你觉得你是孤独的离开这个世界的。哎，
0: 是。所以啊，我们就说了，观众朋友们，咱都不希望到那一步。那预防是关键，对吧？我们现在知道了，你比如说，哎，我们会给关节、给氨糖、给我们的眼睛呢，给这个叶黄素。那你为什么不给大脑一些滋养呢？你不是说我天天就是吃饱喝足就好了？咱们需要的是什么？人每天的工作、生活，对吧？我的沟通交流都需要有清晰的大脑，然后去做这些事情。
1: 对。
0: 那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啊 ，PS 在我们的整个的配料表里边写的非常的清楚，包括还有 DHA 藻油，您看看婴幼儿的配方奶当中是不是可能也又会添加的？还有就是亚麻籽油、磷脂，对吧？您比如说像我们吃的那个磷虾油里边，对不对？这些都是好东西，而且咱们的含量高，同时每天建议就一粒就可以了。
1: 对，因为我们的磷脂酰三酸，强调一下，它是100毫克一粒。为什么要强调100毫克？很多朋友不知道概念。你像欧米伽三，大家知道1500。 福梅克是50，
0: 对
1: ，PS 市面上面很多产品只有20毫克、30毫克。我们100毫克，因为它贵，因为它是对针对大脑的，但反过来它对我们的大脑是一个全方位的滋养。简单来说，第一点，它能让我们的细胞通透，就是细胞变薄的话，传递信息就会比较快。很简单，一面墙很厚，你跟别人讲话听不见。变成一张纸，你隔着纸跟人家讲话，你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人家听得清楚。这样的话，你的大脑就能指挥全身的细胞、全身的功能。我们知道啊，那个大脑当中是不是有沟沟壑壑？那个沟沟壑壑就是突刺，突刺就是手机的信息基站。有更多的基站，你的整个信息信号就会更稳定，就会传递得更好。那它就是增加我们大脑当中突刺数目的。告诉大家啊，阿尔兹那个问题，其实就是因为那个贝塔淀粉蛋白把你大脑当中一个个突刺全部都弄没了。所以最后就是你根本没有信号，所以你的大脑到最后就是那阿尔兹那个什么都不知道的那个问题。
0: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00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

0: 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请听《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那这几天啊，天气真的太热了，很多叔叔阿姨说都不高兴出去买菜了。一去菜场啊，那个身上的汗呀，湿哒哒的。回来呢，没拎几个东西，已经像洗了一个澡一样，身上吃的全是汗，都有点憋气，都喘不动气来。所以其实家里备点这种食材啊，特别的关键了，咱就不用天天跑出去买了，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吃点什么东西也很重要。天气热啊，在这里也温馨提示一下大家，大家可以稍微吃点清淡的，哎，但是该补的营养你要补到位，高蛋白低脂肪的鱼肉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而且啊，最好大家选择一些海鱼，因为海鱼里边有不饱和脂肪呀，有欧米伽三呀，有更多丰富的微量元素在当中。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推荐到的就是上海人的餐桌上会非常喜欢的黄鱼，而且今天这个黄鱼的组合性价比啊是相当之高了，花个100来块钱可以解决大家家里小一个月的这个用鱼啊，没事儿咱就拿出来一条，稍微的烧一烧，红烧也好，清蒸也好，味道别提多好吃了。那今天呢，也是请到了妍馨跟我一起分享、推荐、介绍这款黄鱼。你好，妍馨。
1: 谢谢耿瑶，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点的话呢，刚好要吃饭了啊，吃点什么呢？我们说黄鱼这个东西的话呢，鲜美无比，但市面当中买的话呢，第一，很多的朋友都说烈日炎炎不高兴出去；第二点的话呢，可能挑选起来有点麻烦。那我们今天为大家推荐到的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天看到了啊，独立包装的黄鱼，而且我们今天全部都是新鲜捕捞上来的。特别是刚刚耿瑶说了，我们今天的组合构成很给力，为什么？199啊，我们今天带回去的不是5条7条，足足有10条带回去，哇，1条20块钱都不到啊！
0: 来给大家看看啊，因为199这个价格其实可以凑单的，很多屏幕前的观众朋友正愁没有凑单商品呢。来看看我们的黄鱼，哎，大熊先生的黄鱼，200克一条，今天是10条带回去199，
1: 对，
0: 很好算这笔账，对不对？3条核算下来就19块钱左右，
1: 对，
0: 10来块钱你买到的黄鱼呢，我们今天不管是从新鲜的程度、肚子鲜黄的程度、眼睛明亮的程度，哎，都可以证明告诉大家，我们的黄鱼非常非常的新鲜。
1: 对的，
0: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商品，
1: 好不好？没问题，哎，拿回家去的话呢，就是这样的一个包装，每一只每一只的话呢，全部抽真空冷链配送到您家里面。还那句话，今天的话，你看这个黄鱼直接塞在冰箱里面，其实不太占用家里冰箱空间啊。然后很多的朋友都说200克的分量刚刚好，家里不管是清蒸一下，或者很多的朋友都说啊，我们稍许做个汤都没问题。来看一下我们今天商品信息啊，这边我们今天配料的话呢，还是蛮干净的啊，就是我们今天的黄花鱼，水一丢丢的小薄盐。另外我们今天的话，大家可以看到生产日期多新鲜，2026年7月8日新鲜捕捞，然后产地是哪里？江苏省连云港市，就是我们说东海那片海域非常的漂亮。好，为什么在夏天要多吃点鱼类呀？红肉可能有点吃不太下了，对不对？我们说蛋白质高的，我们鱼类要多吃一吃，每100克当中14.4克的我们今天蛋白质，哎呦，脂肪只有0.9克，是不是对于很多的朋友都说苦下苦下吃不太下油腻东西的很多朋友来讲，这个就特别的友好。好，每一袋啊，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品相如何，我今天不是说拿到哪一只要给大家挑，你看我们3只拿到手中给大家看一下啊，它每一只只只黄鱼啊，大家可以看到颜色都是透亮透亮，颜色都是金灿灿的，
0: 你看看那个肚子有多少黄，哎呦，灯灯黄，对不对？
1: 对，
0: 我们这个就是天然捕捞上来就是这个样的，然后眼睛非常非常的明亮，
1: 对对对，
0: 包括整个它的身体身条是那种长条状的，哎，不是说哎呀肚子很肥，这一看就是集中高密度养殖出来的，我们是自由游动，
1: 对，
0: 半野生的这种状态，使得整个鱼它的这个活动量是非常大的，
1: 对，
0: 整个长这个形状也是细细长长的，
1: 对，来这样啊，画面当中给大家看一下，刚刚我们现场开了一只给大家啊，你看真正的好的黄鱼，优质的黄鱼，你看啊，它的颜色对不对？它从整个的头到肚子这个部分，你看有金灿灿的这个黄，对吧？然后这个黄的颜色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说这就是深海的整个的养殖的这样的一个黄花鱼才有的这样的一个感觉。然后再来看我们今天整个的，你看啊，鱼鳞的部分，你看啊，非常有光泽度，特别特别的漂亮。其实好与不好，很多的朋友都说我都会鉴别，就看它黄不黄。为什么叫黄花鱼？但今天这个颜色，很多的朋友应该也知道，不是我们刻意人为去添加的啊，它都是天然的，就是我们说海捕啊，直接捕捞上来的。
0: 是的，
1: 颜色部分，你看眼睛哦，沉亮沉亮，不像有些这个鱼的话呢，可能说捕捞时间特别长了，这个颜色眼睛的话呢，有点说什么，哎呦，看起来就不新鲜的感觉。所以大家放放心心，鱼肉品质，来，我用力的给您按压一下。我们说看着黄花鱼的品质肉质好不好，就看鱼肚子这块，你要去捏一捏， 鼓鼓囊囊，特别特别的紧实。还是那句话，新鲜捕捞，新鲜给大家直接冷链储存好，所以大家把握住，一条今天算下来20块钱不到，
0: 是的，
1: 对不对？性价比真的绝了啊！
0: 是的，拿回家去你只需要简单的给它稍微处理一下，因为我们今天是没有给它任何的二道加工
1: 的。对，
0: 我告诉大家，你因为我是青岛人嘛，我们是海边的，我们自己家里买鱼从来都不会买那种给它开膛破肚过的，我们都是买那种完整的，这样为什么自己处理自己放心，而且更鲜美？
1: 对对对，
0: 味道一定会更鲜美的，观众朋友。
1: 是
0: 我们今天整个组合啊，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每一条不低于200克，至少保底200克的，这个个头正正好。为什么老两口正好开一条直接吃掉？
1: 对，
0: 如果家里来客人了，你一顿饭吃个2条，吃个3条，摆出来这个盘子可漂亮了啊，10条带回去只要199，
1: 好，
0: 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元，
1: 对，
0: 积分本身还有2块钱，
1: 对，
0: 东方购的凑单活动我们一时参加，这样核算下来每一条10来块钱，
1: 是
0: 性价比很高了，不用大热天跑出去买菜了，观众朋友。关键是拿回家去能做什么菜？比如说最简单的
1: 香煎。
0: 香煎一下，
1: 香煎香煎，
0: 哎，把鳞稍微一处理，把鱼稍微一处理，两面煎至金黄。观众朋友，这个季节，
1: 对，
0: 你就这样吃。你看看咱们今天这个黄鱼的蒜瓣肉，
1: 对，
0: 一夹全都是白白的，这才叫做真正的什么高蛋白脂肪。
1: 对，
0: 我们的蛋白质的含量非常非常高，
1: 是是是，
0: 脂肪含量非常的低，
1: 对，
0: 所以夏日轻饮食就应该吃点这样的黄鱼，
1: 对，
0: 高品质的黄鱼，稍微找点小酱这个蘸料啊，
1: 对，
0: 一蘸。配一个小啤酒，晚上叔叔们看个球，哎，别提多省一了，
1: 很好吃啊。那除了我们刚刚给要看到的话呢，我们今天还有一个做法就是清蒸，对不对？黄鱼好不好吃？香的很，鲜美的很，
0: 鲜的很。
1: 对对对，
0: 我们这个都没有调味，我就原味去吃，它都是自带鲜味的。
1: 对的。然后另外我旁边这个的话呢，我也很建议大家干嘛清蒸啊？天气热了，很多的朋友都说清蒸一个我们今天的这个黄花鱼，哎呦。给大家看看啊，我们今天出锅的一瞬间鲜美无比，然后一定要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大块大块的这个蒜瓣肉，
0: 太诱人了，观众朋友，
1: 随便夹啊，来我再来一块啊，
0: 所以观众朋友你发现了吗？如果家里来客人，这是不是一道大菜？然而这道大菜要多长时间？
1: 是
0: 10分钟。
1: 对，
0: 水开上锅10分钟，你不用管它。
1: 对，
0: 比那些什么大鱼呀、大肉啊，你要炖个1个小时、2个小时来的。
1: 对，
0: 夏日清凉厨房就要吃这种鱼啊、虾呀。
1: 对，来给大家尝一尝啊！而且这个黄鱼的话呢，大家也知道，其实里面的话呢，足骨比较就是在中间比较好去除。然后小侧的话呢，大家稍许小心点就可以了啊。
0: 是的，所以你看，老人小孩都可以多吃点黄鱼，因为黄鱼本身刺儿少，又是海鱼，Omega-3的含量呀，微量元素、营养元素含量都是非常丰富的。
1: 对，
0: 今天东方购物价格也到位，大热天还是那句话，大家不要去跑菜场了，直接坐在家里放到冰箱当中，不占空间。什么时候想吃了，老两口烧一条，家里孩子回来了你烧2条，人多一点烧3条，摆出来都是一道大菜的气势感啊。赶紧先来抢线，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订购速度越来越快了啊，电话线全面繁忙满线当中，今天十条带回去100来块钱，每一条特别的好算，就是十几块钱。
1: 哎，
0: 十几块钱，观众朋友，你现在去市场上点一条黄鱼要多少钱？
1: 对，
0: 十几块钱，你现在去这个点个外卖要多少钱，对不对？
1: 对，
0: 我们今天要营养，要烹饪的这个简单，对吧？要它的鲜美程度，
1: 对，营养价值、
0: 性价比，
1: 对，
0: 我们全部都满足。
1: 是呀，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夏天到了的话就想吃点鱼肉，我们今天不就来了吗？啊，感谢大家，现在28位的顾客已经成功订购了，而且我们今天可以保证给大家什么？全部。

0: 新鲜批次，我们手中拿到的，哎呦天哪，全部够新鲜。刚刚我们看到的那条是7月9号，我手中拿到这条是7月11号，反正大家听好了，一定是全新批次。
1: 是的。
0: 然后拿回去的话呢，烹饪方法太多了，像这个是酸汤的，我们今天香煎也可以。哎，天气热了，这个是什么？这个是糟卤的，对不对？
1: 糟卤的，一会儿给大家看看，味道非常好吃，特别建议大家这么烧。嗯，天气热了，咱们就别去搞那些什么大猪蹄、大猪肘了，
0: 对，吃不下呀，
1: 动不动就要炖个2个小时、3个小时的。咱不高兴做了。我们今天就打造夏日清凉厨房，5分钟10分钟，煎一煎，蒸一蒸，快速的搞定。
0: 对，
1: 关键家人吃的还开心。夏日大家都要身材管理，
0: 对呀，
1: 夏日大家都要轻盈饮食。
0: 是，
1: 那我们今天这个鱼肉真的可以满足大家。
0: 对，
1: 而且黄鱼反而是上海的餐桌上大家更喜欢的一个鱼种。
0: 对对对，肉质鲜美，
1: 肉鲜。
0: 对的，而且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大家可以看到，就每一只净含量有到200克啊，分量还是蛮扎实的。就像刚耿瑶说的，家里老两口或者我们说一家三口，就是这样的一条鱼完全够了。另外的话呢，就是拿回家去的话呢，烹饪起来也比较的方便。反正记住，性价比今天绝了，您可以自动订购，还可以再立减5元呢。
1: 好，时间留给大家，赶紧先来再抢一波电话线啊！今天现货都是非常有限的，因为批次要保证新鲜。02151199000。

0: 各位观众朋友，订购速度太快了啊！81位顾客抢先订购了，今天我们带回去是10整条，199块钱。嗯，大熊先生呢，我们的这个产地也是比较好的，来自于连云港。
1: 对，
0: 其实连云港也是出海鲜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原材料的产地。
1: 哎、是。
0: 再加上我们的这个大小个头正正好，说实话，夏天，你做的太大了，也吃不完，也浪费。
1: 浪费。对。
0: 我们今天老两口在家，你就开一包，开一条。如果孩子们要回来，你就给他开两条。哎。家里来客人了。几个客人一起过来，你就开3条。哎，黄鱼的烧法，其实我觉得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比我们有经验多了。
1: 对呀，
0: 香煎可以吧？
1: 可以，没问题。
0: 清蒸也可以。
1: 鲜。
0: 哎，做个家烧，做个红烧，哎，做个葱油，味道都特别好吃。上海人就是爱吃黄鱼，没办法。
1: 对对对，但是优质的黄鱼的话呢，一定要有几个特点啊。首先就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这个颜色的话呢，它是什么？非常的橙黄色，所以大家放放心心，因为这个黄鱼的话呢，大家也知道我们要在晚上进行海捕，因为如果说白天已经海捕的话呢，你看这个颜色怎么能够有那么漂亮的这个金灿灿的黄？
0: 看看我们今天的品相，观众朋友，我们再度重申，配料表里边只有3个东西。黄鱼水和一丢丢的盐，所以拿回家去你是需要自己稍微整个给它开一下肚的，
1: 对，
0: 但是操作起来很方便。来，我们看看外形，这就是标标准准的高品质黄鱼，
1: 对，200克的一个分量。然后来看我们今天这个鱼的眼睛还是蛮澄亮的，活鱼进行捕捞，它一定是在晚上进行捕捞。为什么？它到白天捕捞的话呢，马上我跟你讲，这颜色都不黄了，大家都明白啊。然后再来看一下，你看今天这个上面的颜色，我360度给您转一转，看一看整体的这个感觉是不是非常的漂亮？上方整个的这个感觉，你看。啊，都是很有光泽度的，包括我们今天你看啊，鱼鳍的部分也都是金灿灿的，所以还是那句话，一定是什么活鱼进行快速的海捕，这就是新鲜的黄鱼。连我们今天这个尾巴，你自己来看看，这就是好的优质的黄鱼，好，
0: 是的，
1: 肉质好不好，你自己捏一捏，鼓鼓囊囊，厚的不得了，蒜瓣肉，你今天一夹一个准啊。当然，我们还是提醒大家，那回家去的话呢，稍微的处理一下，我们就是要保留它的完整度，让你看得到我们今天这个鱼到底好与不好。
0: 是的，而且很鲜，这样会让鱼更加的新鲜。
1: 对，
0: 而且你可以看到它的条形，就是那种细细长长的，对不对？很多人说买黄鱼一定不要买肚子太肥大的。
1: 对，
0: 我们这个黄鱼拿回家去你去看一看，整个它的肉质是比较瘦比较紧实的。
1: 对对对，
0: 但是呢肉头又比较厚，
1: 就在肚子那块。
0: 哎，来给大家看看啊。今天我们整个的这个黄鱼拿回家去可以有一个烧法，特别推荐大家。
1: 对，
0: 这个我婆婆前
1: 糟卤的
0: 高烧过，糟卤的。哎，你就把它煎完了之后啊，放在我们的卤糟卤汁里边，
1: 对对，
0: 稍微的浸泡一会儿。
1: 对。

0: 你看看这个蒜瓣肉，
1: 对，
0: 这一筷子下去，你放心的塞到宝宝的嘴巴里，没什么刺儿，哎，对吧？你稍微的一检查，
1: 弄弄干净，
0: 好了，没有了，一口下去
1: 是很鲜美啊、尤其夏天很多的朋友都说真的很多东西吃不太下，但吃点鱼肉你还是觉得很鲜的。
0: 我跟你讲，稍微一糟卤，这个味道太适合夏天了，
1: 是
0: 不肥不腻、而且清清爽爽，关键是对咱们身体好，你一点营养都不摄入也不行的。
1: 对对对，然后来点这个我们今天的小啤酒，夏天到了吧、冰镇的啤酒来点，
0: 好吃了，
1: 这不是一道下酒菜吗？对不对？不要老是搞点毛豆啊、
0: 你看看全是这种大蒜瓣肉，看到了吗？肉头非常非常厚，刺特别少，
1: 是，
0: 所以拿回家去烹饪非常的简单。好的食材，往往只需要简单的烹饪。
1: 对，
0: 海鲜这个东西一定要新鲜，只要它新鲜了，你不需要什么浓油赤酱，简简单单的做一做，
1: 搞定了。对不对？
0: 味道都很好。哎呦，
1: 我跟大家讲啊，如果不好吃，就是我跟耿瑶在直播当中不可能大快朵颐吃的这么香，把握住了啊！今天外包装就是这样，然后每一包还是给大家抢清楚200克的一个分量，然后批次，你看我手中拿到的，我跟大家讲，肯定前前后后稍许有点不同，但保证都是新鲜批次。我们蛋白质有多高？每100克当中蛋白质14.4克，脂肪只有0.9克，放放心心。产地来自于哪里？江苏省连云港市，也是沿海地方，所以大家放心了。每一条今天所见。所得，你看我们这一条也是，你看鱼肚子黄澄澄的啊，把握住性价比，今天真的绝了啊！
0: 来，各位观众朋友，今天多少钱呢？10条带回去，每一条的克重不低于200克，200克这个克重不大不小，刚刚好。老两口吃一条，孩子们回来吃2条。如果家里客人多一点的话，咱开一个3条摆上去，可好看了，扎彩银。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啊？我不知道我说的上了标准。来，今天199块钱10条，
1: 对，
0: 可以参与凑单活动，自己本身还有2块钱积分，自动定格还可以再减5元。抓紧时间，先来把电话线抢占起来，02151299000。

0: 快，88位顾客正在抢电话线。我们的备货今天是非常有限的，现货单售罄的话，今天也没有追加和预约。
1: 对的，为什么？因为其实很多的朋友也知道，今天性价比真的绝了啊！为什么？因为199块钱不是说只有8条、7条，我们足足有10条。你算上积分，你在自动订购立减5元以下，一条单价10来块钱，这是我们新鲜还补上来的黄花鱼，净含量我们今天还达到了每一条的话呢200克的一个分量，所见即所得。刚刚瑶瑶说了，你老两口、小两口吃一对儿，你一条够了。然后如果说，哎呀，比如说家里的这个孩子今天回来了，暑期现在不是已经到了吗？你2条也是足足够够的，鱼肉特别的嫩。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大货出来，你看每一条这个颜色多漂亮，鱼的眼睛也是比较明亮的，所以大家放放心心。200克的一个分量，然后你吃到里面鱼肚子上的肉都是鼓鼓囊囊，非常有弹性的啊。
0: 我跟大家说，现在这个天气，很多叔叔阿姨真的不高兴出去了，
1: 对，太热
0: 了，很多人都怕出去时间长了，买的东西多了，别再热出个好歹来，对不对？你动辄39度、40度的冒40度的天气，
1: 对，
0: 我们尽量减少出门，在家里啊，吹吹空调，看看电视也好嘞，对不对？而且今年夏天很长哎，今年入伏的天数有40天，
1: 好有，
0: 比往年、比去年都长了10天，所以就是大家家里真的是要有点存货的，要囤点粮的，囤点食物的，那你像我们的鱼肉，就非常适合夏天去吃，因为我们一再强调鱼肉是高蛋白低脂肪，
1: 对，
0: 全是这种白肉来的，对身体没有过多的负担，还有一个好处就是鱼肉它很好熟，
1: 对，
0: 它不会像那种大肉一样要炖个1个小时，炖酥炖烂，
1: 是，
0: 像牛肉，昨天我们卖牛肉，我们建议大家2个小时起炖嘛，
1: 哎呦，
0: 你想想这个热气腾腾腾腾在厨房间在屋子里，能不热吗？鱼好嘞，5分钟10分钟搞定出锅，
1: 对呀，就是清凉俗厨房，然后吃起来的话呢，觉得口感也非常的鲜美。甚至这个季节，你除了清炖，有的时候我们说做点粥的时候，你把这个黄鱼稍微拆一拆，弄一弄，你做个黄鱼羹，然后就在我们粥里面也不错的。就吃这个，就吃一个鲜美，大家放放心心啊。我们今天能够保证的话呢，第一就是我们新鲜海补，第二点我们重量的话呢，净含量达到200克，而且完整度特别的高。另外就是我们今天大家可以看到，整个鱼肉的品相非常的完美，把握住了，营养价值方面不用我们多讲了。蛋白质高吧，对不对？多种的微量元素含量也非常高吧，相对的脂肪也偏少吧，所以一定要在

0: 好的，感谢大家回到直播节目现场啊！再给大家来看看咱们今天整个的这个黄鱼，每一条都是这种独立包装。
1: 对，
0: 我说实话，您放在冰箱里啊，真的不占空间的。
1: 是，
0: 一条一条给它叠着放，十条码码整齐。然后这个夏天什么时候想吃了拿出来一条。
1: 对。
0: 然后给大家来看看我们的产品信息都在这里啊。
1: 哎。
0: 配料表我们是黄花鱼水加一点点薄薄的盐，为了给它这个锁鲜的。
1: 嗯。
0: 我们没有给它过多的。干预没有开膛破肚，
1: 对，
0: 所以拿回家去你只需要简单的处理一下就可以了。
1: 是的，
0: 但是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保持它的鲜美啊。
1: 嗯，
0: 然后我们今天全部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这个是7月11号的，
1: 哎，
0: 全部都是新鲜批次给到大家。
1: 是的，
0: 蛋白质的含量非常高。
1: 嗯，
0: 我们前两天和妍希卖的牛奶是4.0克的蛋白，
1: 是
0: 这个是14.4克的蛋白。
1: 嗯，
0: 真正的高蛋白，但是低脂肪。
1: 是的，
0: 对吧？
1: 嗯，
0: 然后呢，我们今天大熊先生也是一个江苏连云港比较非常有名气的一个品牌啊。
1: 对的对的，
0: 我们今天都是连云港的这个黄鱼，
1: 是
0: 每一条是绝对不低于200克的。
1: 对的，
0: 都给大家
1: 嗯
0: 这个足斤足两的。
1: 嗯，
0: 然后拿开打开之后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整个的形状。
1: 没问题啊，这一条的话呢就是我们刚刚在第一趴的话呢直接现场给您打开的啊。大家可以看到，就首先我们说黄花鱼，黄鱼的话呢先看颜色色泽，这个色泽还有我多说吗？你自己来看看，这个金灿灿的，对不对？而且这个还可以说明一个特点，是吗？一定是活鱼捕捞，而且是晚上捕捞。黄花鱼，黄鱼的一个特点就是你白天捕捞，它立刻就嘎了，然后它的颜色不可能有那么漂亮。
0: 嗯，
1: 然后再来看啊，从我们今天鱼头到鱼肚子，一直到鱼尾巴，保留的完整吧，连我们今天鱼尾巴的颜色都有点黄黄的，所以真的是活鱼捕捞。再来看看我们今天鱼鳍的部分，大家可以看到，我用手去，你看摸一摸也能看到啊，透亮的，有点亮澄澄的这种感觉。另外，你看鱼眼睛，大家也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啊，都是那种澄亮的，不是那种红红的那种啊。
0: 嗯，
1: 然后就是这个鱼。肉好与不好，你看拿到手中，你化冻过后你就去摁压一下，鼓鼓囊囊，因为我们都是新鲜海捕，快速给大家处理一下，所以把握住了啊。
0: 嗯，
1: 今天每一条足斤足两，200克。刚刚瑶瑶也说了，你就稍许的把它处理一下，就烹饪起来很方便，
0: 是
1: 大概就是10分钟左右，上锅蒸就搞定了啊。
0: 哎，蒸一蒸，煎一煎，或者是烧一烧都很方便的。
2: 烧的来了，
0: 来给大家来，我们先看锅里的，
1: 可以
0: 好吧？
1: 可以，没问题。
0: 先看热的，
1: 对。
0: 拿回家去，这个是一个蒸什么？
2: 这个是。酸菜的
0: 雪菜，
2: 雪菜，
0: 雪菜蒸黄鱼，这是一道名菜来的啊。
2: 对对对。
0: 而且其实刚才我在想，这两天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这个臭什么臭豆腐啊，
2: 对，
0: 还有毛豆子啊，
1: 毛豆毛豆，
0: 哎，毛豆子都上市了。
1: 嗯，
0: 你都可以蒸起来配我们的黄鱼，都是绝配。
1: 对，
0: 你像浙江人啊，江苏人啊，其实都很爱吃黄鱼的。
1: 对，
0: 我们上海人家中日常的餐桌上也是缺不了黄鱼。
1: 嗯，
0: 哎呀，你看看这大蒜瓣肉，哎呀，
1: 看看随便夹，
0: 雪雪白，
1: 哎呦呦呦，嫩的不得了，
0: 汁水都流下来了。
1: 对呀，这里面的这个肉质非常非常的嫩啊。嗯，就很多的朋友都说看到这个肉质的话呢，就觉得哎呦晚上是有胃口了。
0: 哎呀，
1: 然后。这样蒸两条，你今天没花多少钱，30-30来块钱，性价比真的很高。
0: 是的，
1: 那这是我们今天蒸的，除了这个做法的话，你看还有个加烧的。
0: 哎，
1: 上海人也爱吃加烧的。
0: 哦，
1: 这个哇，我们就两条，也是两条，这肉质，
0: 你看看，观众朋友，是不是都是蒜瓣肉来的，很新鲜，
1: 蒜瓣肉
0: 吃到嘴巴里啊，稍微加烧一下，我觉得加烧会。小朋友会喜欢吃，
1: 嗯，
0: 因为他们喜欢吃点那种带点咸味儿、甜味儿的啊。
1: 嗯，
0: 加烧一下，稍微你看就几根主刺。
1: 对，这肉质 QQ 弹弹的，嫩嫩的，怎么样？还加了点小年糕，可以的啊，加了点小年糕，我也尝这块。
0: 鲜美两个字我已经说累了。
1: 嗯，哇，
0: 就整个的那个肉质。是 QQ 嫩嫩的同时很鲜甜，
1: 加烧可以，
0: 一丝一丝的，
1: 对，
0: 而且它是活，就感觉是活肉，很紧实的那种肉，
1: 嗯，
0: 不是那种黏嘟嘟、柴柴的、木木。

0: 的，嗯，很好吃啊。哇，我们今天的这个营养也很丰富的。嗯，给大家来说说价格，今天十条带回去只要199块钱，自动订购可以再减5元，
1: 对，
0: 自己本身还有积分。嗯，然后如果想要凑单的话，拿我们这个组合凑单也没问题。十条黄鱼放在家的冰箱当中一点都不占空间，但是消耗起来速度很快。哎，嗯，3不50不想去菜场了，天太热了，
1: 对，
0: 在家里不知道该烧什么了，把黄鱼拿出来。
1: 是，
0: 孩子一通电话说，嗯，妈妈今天今早亚刀阿拉伟七七尾，我不知道我说的标不标准啊。今天晚上回去吃晚饭呢，哎，赶紧给他们黄鱼拿出来烧一烧，十几分钟搞定，出锅。嗯，一道大菜又营养又美味啊！观众朋友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拼手速，02151299000。

0: 观众朋友，节目时间还有12分钟呢，但是我们现在的备货已经严重不足了啊！今天进货速度真的很快，一来呢是天气也到位了，太热了；二来呢是大家都不高兴出去了，索性在家里备点食材。
1: 对，
0: 现在你说真正肥的、腻的、补的，咱也吃不下去，就得吃点鱼呀、虾呀这种高蛋白低脂肪，对于身材管理呀、对于夏日的轻盈呀都很有好处的这种海鱼肉。
1: 对啊，那我们今天来了呀，对不对？黄花鱼可能很多的朋友都说在上海的餐桌当中的话呢其实经常要吃的，但是实话实说，第一现在天气特别的热，第二点的话呢你要去市面当中你会选择到好的黄花鱼还是有点难度的。我们今天大家可以看到画面当中都是我们大货来的，你看这个颜色，你看这个眼睛的沉亮的感觉，再看这个鱼肉的鼓鼓囊囊的感觉，你就知道品相特别完整。所以我们看到今天有很多朋友都在订购，价格有多划算？199，我今天想来想去，我说最怎么样，25块钱、30块钱一条，其实也算蛮划算的。没想到今天10来块钱一条。营养方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你看蛋白质，包括多种的微量元素，还有钙质，还有多种的维生素的含量都含量高。所以深海鱼，尤其像黄花鱼，我们很多的朋友都愿意多吃啊。所以把握住了，做法也很简单。我真的觉得现在夏天清凉厨房能10几分钟搞定一道菜的好方便啊。
0: 是的，我跟大家讲，因为我们家是那种半开放式的厨房，我婆婆每一次夏天只要在家里炖个什么，因为那个火山要一直煨在那里嘛，哇，满屋子热气，开空调感觉都盖不住那种热气。
1: 对，
0: 那今天我们在火上也就煮个10几20分钟最多了，
1: 10几分钟够了。哎，
0: 如果说你是蒸的话，上火，水开上火蒸个10分钟出锅了，对吧，浇上点热油，别提多香了。
1: 对，
0: 就像刚才严欣说的，黄鱼的烧法又简单，烧的时间又短，
1: 对，
0: 但是营养特别的丰富，
1: 是，
0: 所以夏日真的家里要备上一点。然后订购速度非常快，
1: 对，
0: 已经180位顾客抢先订购了。我们备货还有多少？还有好像还有30组左右，对不对？
1: 啊，今天特别快啊，大家抢购的很踊跃啊。
0: 我们30组现货，一旦售罄的话，没有任何追加，
1: 不追加啊，
0: 观众朋友，把心放肚子里，都是新鲜批次来的，
1: 对，
0: 抓紧先来抢起来，02151199000。

0: 各位观众朋友，我们还有最后的九分多钟的时间啊，电话线一直在繁忙，一直在满线，拼手速，本档直播备货最后的23组了，今天10条带回去。关键是什么？关键是咱们这个黄鱼它味道好吃，嗯，对吧？
1: 对，
0: 然后
1: 鲜美，
0: 嗯，也省了咱们每天跑出去买这些东西的这个功夫了。
1: 对对，
0: 天儿太热了，叔叔阿姨都希望自己在家里还轻松一点，哎，省事儿一点。嗯，黄鱼呢又很有营养，
1: 对，
0: 该补充的咱一点不少，嗯，该省的事儿咱也都省下来了。
1: 对呀，其实刚刚瑶瑶说的，我这感同身受啊，嗯，别说出去买菜，今天早上早起了一下我，然后带自己宝宝楼下走了一圈，大汗淋漓。然后我妈买菜回来以后就觉得，哎呦，怎么这么热？我们今天是送货到你家里面，而且其实10条的话呢，能够吃好一阵子。但很多的朋友都说10条会不会太多？我跟你讲，你别嫌多。你在家里来了客人，或者我们就是老两口、小两口拿上一条，或者你真的是比如说孩子过来了，蒸上两条，其实很方便的。所以吃吃看还是蛮快的啊，价格性价比有还可以。
0: 关键是大菜硬菜，你只花了十几分钟烹饪出来，多方便呀，观众朋友。来给大家看看我们煎鱼的品相，
1: 没问题啊，
0: 都是那种哎呀长条形的，肚子腾腾黄的，眼睛非常非常明亮的。
1: 对，拿到手中的话呢，这个分量是200克的一个分量。然后很多的朋友都说，哎，这个黄花鱼，黄鱼好与不好，然后的话呢，是不是新鲜捕捞，就看它的颜色光泽，对不对？我们今天这个颜色的话呢，它是这个橙黄色，非常的漂亮。然后你看啊，鱼背上它的光泽度还是非常漂亮的，连鱼鳍我动一动，大家都能够感觉到，鱼尾巴也是黄黄的。所以我们还是那句话，深海捕捞，夜里捕捞，白天捕捞，拿上来我跟你讲，稍微你看啊，就上岸以后，它的颜色肯定不是这个样子的。鱼眼睛今天也是澄亮澄亮的，放放心心。鱼肉就更不用讲了，你看这一条已经化冻好了，完完全全的化冻好了。但是你看啊，用力去摁压一下，它是 QQ 弹弹的，不是那种软趴趴的，说明什么？我们鱼背上的肉真的很满足，大家放心。但是我们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回家家里的话呢，你要稍微的处理一下。
0: 是的，
1: 因为我们没有给大家处理啊。
0: 但我说实话，这个真不是因为我们卖这个鱼我才这么说的。我们家自己在青岛去买鱼的时候，我们黄鱼从来都是买完整的，因为这样会更新鲜。
1: 对，
0: 而且你会更放心，看得到，其实这样自己处理一下很方便，很简单的。
1: 对，
0: 那我们今天整个带回去的价格再给大家重申一遍，你看大小个头是不是刚刚好？放在冰箱里，一个一个的这种抽真空的独立包装，你叠着放，一点都不占空间。冰箱一小半格，我们今天10条全部都塞下了。价格呢，10条带回去只要199块钱。今天单条就十几块钱，可以给它算出来的。关键是可以参与东方购的凑单。
1: 对，
0: 你买的鱼油呀，你买的什么辅酶 Q 十呀，益生菌呀，你说哎呀，我要凑3单，我要送400积分，你就用这个来凑单好了，家家户户都吃鱼。
1: 对的，
0: 夏天海鱼也是要备一点的，对不对？今天10条我们大熊先生的黄鱼带回去只要199块钱，但是可惜的是备货不多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热线，观众朋友拼拼手速吧，看看能不能抢得到。夏天别大热天的顶着大太阳往外跑，在家里备点食材很关键。02151999000。

0: 被迫只剩最后的八组了，观众朋友，现在是纯凭手速。为了给保证给所有的东方歌舞的客人都是提前批次，我们的备货没有办法追加的，现货售罄就没有办法了。
1: 当然，因为确实今天价格的话呢，确实太给力了，然后又要保证新鲜批次，所以大家把握住吧。我还是那句话，大家吃过以后一定会反复回购的，因为确确实实第一好吃鲜嫩，还有的话呢就是这个个头刚刚好，因为200克的话呢，我们一直在强调老两口小两口其实一顿啊一条是完全够的。如果说举家带口，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一家五口人，或者我们说亲朋好友来了，您两条鱼也是没问题，但是我们能够保证是什么新鲜还不上来，你来看看多漂亮。你现在想想看，在家里今天晚上做一个什么家烧的，再做一个什么，做一个我们今天乡间的小朋友很喜欢吃，
0: 是的，没什么胃口的时候，咱们就直接炖个鱼汤。
1: 哎呦，这个可以，
0: 这个蒸一蒸，或者是咱牙口不好的老人啊，像我们家外婆都已经90多岁了，你可以给他做一个黄鱼的那个羹，黄鱼羹
1: 可以。
0: 小朋友也可以适当的吃点黄鱼，没问题的。把刺给他挑干净了，给他做一个辅食啊，给他做一点这种黄鱼的菜肴呀，高蛋白低脂。
1: 对，
0: 甚至连很多身材管控的女性，夏天你说我不要吃白肉，我不要吃肥肉，我就要吃点鱼呀、虾呀，高蛋白低脂肪的，我们这个黄鱼都是可以进行选择，
1: 没问题的啊。来，回来以后我们待会儿先看看菜。
0: 哎，
1: 对，今天有一道菜，我真的看完以后，我觉得很多上海的妈妈会很喜欢这个汤。大家来看到啊，跟我们今天的豆腐炖在一起，我跟你说真的绝了。这个汤的话呢，首先是什么？它的颜色、色泽，它就是那种奶白奶白的。其实夏天喝这个汤啊，我就觉得很有营养，也很有胃口，对不对？
0: 是的。
1: 然后关键是什么？这里面的这个鱼肉啊，哎呀，大家来看看啊，这里面放了两条，
0: 就这么两条鱼炖出一锅汤来。这一锅汤卖饭店点点，不得收您个88，哎呀，108，
1: 对，
0: 对不对？
1: 对，哇，你来看看。你来看看这大块大块的这个蒜瓣肉，大家能够看得明白清楚吧，对不对？所以我们说了200克，我们今天正正好好吃的都是精华啊，把握住了。然后这个在家里炖一炖的话呢，我相信老少皆宜都喜欢吃。
0: 是的，
1: 这是我们今天清炖的，加烧的可不可以？
0: 是的，可以呀。
1: 对呀，
0: 或者是糟卤的呀，糟什么赎罪的，或者是你直接就清蒸一下，
1: 香煎一下
0: 都可以。
1: 对，
0: 来，观众朋友再给大家说一下啊，我们今天配料表就是这么干净，
1: 是
0: 只有黄花鱼、水，还有一点点的薄盐用来锁鲜的，
1: 对，
0: 就这三个，而且水一点点，不会说厚厚的一些那个厚冰在它身上压分量，没有的啊。全部是来自于江苏连云港，也算是黄鱼现在很大的一个产区了。然后我们的蛋白质含量，你看，牛奶的蛋白质我们说是4.0，已经算很高了。
1: 对，
0: 它是14.4。
1: 对，
0: 脂肪含量只有0.9克，对吧？每一只的净含量，每一条的净含量是保不低于200克。
1: 是，
0: 今天10条带回去只要199块钱，关键是您出去买不一定买得到我们这种品质的，
1: 对，
0: 买到的话也没少花钱，大热天的还顶着太阳，热得要命，热得够呛，对不对？最后的2分多钟了，再度重申，这个价格可以自动订购减5元，可以参与凑单活动，自己本身还有积分，所以把握住机会，您可能到手的价格比199块钱还要低啊！来，先来抢先吧，02151999000。

0: 来最后的一分多钟的时间了啊，我们也真没货了，
1: 没货了，真的啊，把握住。如果说再不抢先的话呢，现货没有了，我们下次直播也不知道啥时候了。所以甚至现在我们还有一点个位数现货，先把握住。为啥？天气太热了，很多朋友都说到了晚上不知道吃啥，到了晚上吃不下，我弄点鱼肉，对不对？这个感觉还是不错的。哪怕你不吃饭，你就吃掉我们这个鱼肉，高蛋白其实也可以的，
0: 而且
1: 饱腹感也有啊。
0: 老年人这个海鱼啊，一定要定期去摄入它，
1: 对
0: 吧？然后海鱼这个东西，很多人也知道的，比河鱼可能它的不管是养殖啊、健康程度呀，以及它的营养价值，啊，含量都会丰富一些。还有家里如果有小朋友的，我告诉大家一定要给他吃海鱼，对于他脑脑的发育，对于身体的这个长身体都很有好处。而且鱼肉这个东西它很好熟。
1: 对，
0: 煎一煎十分钟熟了，
1: 对，
0: 蒸一蒸十分钟熟了，
1: 对，
0: 炖一炖15分钟20分钟出锅了，就这么方便啊。最后的一分钟了，我们也不多啰嗦，因为马上就现货没有了，赶紧先来拼手速抢起来啊，观众朋友，把握住最后的机会，0215119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

0: 거.
1: 안전使用燃气, 营造美好生活.
2: 好的，各位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最近啊是到了这个吃月饼的时节了啊，经常呢走在路上就能够闻到各种门店里边飘出来一阵一阵的这个月饼的味道，特别的诱人啊。所以我们也带来什么呢？沈大成的鲜肉月饼。如果您也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还有雅玲一起来分享。
3: 嗯，佳佳好，东方哥，我关注朋友大家，下午好，中华老字号啊。然后的话，大家其实每一次去那个南京路步行街，你会发觉那个沈大成的门口看到没有，排队就排得很长很长。 特别是这个寒暑假，包括我们国定假期的时候，哪怕你不是南京路啊，不是我们的总店，就像五角场食品商店那个沈大成我们的门店，有的时候你去看看，也都是很多的一些阿姨妈妈在那边排队，
2: 是的，
3: 就买沈大成的点心。那你知道现在这个时候我们沈大成哪个点心卖的特别好？就是我们的苏式月饼，就是我们的酥饼啊。
2: 没错，
3: 在我们的门店一颗看一下我们的鲜肉月饼哦，8块钱一颗，10块钱一颗。
2: 8块钱一颗，基本上都是明码标价。
3: 是的，但是今天这档直播是我们今年的首发，很可能也只有这一档直播机会，我们核算下来基本上打对折的价格。
2: 是的，真的很划算。大家来看一下啊，两个组合带回家，一个小组合，一个大组合。
3: 对，
2: 小组合的话，我们是155块钱到手25只，
3: 虽然比我们门店划算，但是它要6块多一个。
2: 哎，
3: 但看一下我们大组合，朋友们性价比更高，可能会过日子。 叔叔阿姨啊，肯定还是要选择这个组合的。40只带回家190块钱，平均的话每只也就是4块钱啊，4块多。对，然后他们家的月饼呢，我特别喜欢，喜欢在哪里呢？首先，沈大成，我们点心大王，对不对？大家要吃上海的传统点心，对吧？要吃这样的鲜肉月饼，大家是不是认准我们的沈大成？
2: 没错，
3: 中华老字号始于1875年。
2: 是的，
3: 而且我特别喜欢沈大成还有一个点，他们家不管什么点。 点心在东方购物销售的，就是一家工厂，
2: 是的，
3: 就是肯定没有代加工，肯定不找其他工厂去贴牌，肯定没有什么 OEM， 所以你看我们的工厂的地址啊，看到没有？上海沈大成食品有限公司，然后上海松江区九亭镇，整个上海我们沈大成的工厂只有一家，也就是说你去南京路花8块钱10块钱买的月饼是这家工厂出的，
2: 是的，
3: 你在东方购我们花4块来钱买的这个月饼也是这家工厂出的，
2: 嗯，
3: 然后配料表。 干干净净，好吧，
2: 对的，
3: 就是没有额外的一些乱七八糟的额外的东西加在里面。
2: 是的，
3: 主要的一点哦，我们的一个月饼是60克，可是里面的肉馅儿，肉馅儿的添加量为75%，
0: 哎，
3: 也就是说。 2.5层的皮，7.5层的馅儿，
2: 是的，
3: 是不是得肉率是不是非常高？
2: 没错，而且真的很方便啊。
3: 然后还有一个沈大成的这个月饼，真的是我吃过最方便的一个。还有一个更加的。看清楚，我们是独立小包装，
2: 哎，是的，
3: 我们是独立小，不像东方购物之前卖的所有的那种鲜肉月饼是冷冻的生坯，
2: 对，
3: 它是熟的。
2: 它是熟制的，但是呢，
3: 因为要放的时间久一些，我们也要把它放冰箱冷冻室。
2: 没错，
3: 怎么吃呢？拿出来不需要化冻，开个口，微波炉去高温1分钟就可以了。
2: 对的，
3: 不需要平底锅去煎、去烘，不需要烤箱里面20分钟的等待，我们就直接微波炉高火1分钟就可以了啊。
2: 是的，很方便啊。
3: 平常早上呢，你说来去吃早饭的时候，来上一个啊，1分钟的时间就好了。
2: 对，然后的话，你看像这种
3: 为什么叫酥饼嘛，就是它的起酥起的特别好，对吧？都是老师傅去手工起酥的，
2: 是的，
3: 这个酥皮啊特别的香，特别好吃，不是放那种乱七八糟的起酥油，
2: 所以我们
3: 就吃的非常的放心。然后切开来之后，你看看里面这个肉馅儿的这个配比哦，哇，2层半的皮儿，
2: 对吧？7层半的肉馅儿在里面，
3: 汁水已经出来了，哇！你看，其实大家喜欢吃月饼就喜欢吃这种。
2: 是的，对吧？热气腾腾的，带着汁水的，而且我们里面用的肉全部都是冷鲜肉的腿肉，
3: 是的，并且3七的肥瘦比，对吧？所以你看，带一点油脂，带一些汤水，
2: 是的，
3: 而且细心的，佳佳可以试试看，
2: 哎，
3: 就稍微有点拿个手套吧，拿手套，
2: 我得拿个手套来给大家尝一下，
3: 对，
2: 这个其实我在家里边啊，已经是早晨，我天天都要在吃的，
3: 就它很方便，以前
2: 方便，
3: 东方购物不是说其他的月饼不好，其他的鲜肉月饼有点烫。 其他的鲜肉月饼也很好，但是呢，你早上花20分钟去煎、去烘、去烤，你有那么多时间吗？没有那么多时间，我们这个。

0: 不需要化冻，拿出冰箱里面开个口，高微波炉去一分钟就可以了。
1: 它的肉的存在感真的很强哎，里面的肉就是汁水量很足，然后你一吃的话，真的是三分肥七分的瘦，
0: 这样的一个综合的这个比例特别特别的棒啊。还有很符合上海的这个口味，因为大家有没有发现它里面不是白馅的，
1: 就是很多的一些老字号的鲜肉月饼，它里面是没有放这些酱汁、浓油、赤酱，对吧？馅料都是这种就是白色的为主的，但是你看我们里面，就是满足上海人对于这个浓油赤酱的这个喜好，
0: 是的，
1: 这个真的微微还带一点小甜口，好吃哎，
0: 真的很方便啊，独立的包装，我们的话平常想出去玩的时候带上一个也是很方便的，
1: 公司上班，
0: 没错，
1: 带上一个微波炉高火一分钟就可以了。关键时间朋友们性价比真的很高，
0: 对，
1: 刚刚我们看了啊，在门店8块钱左右一个啊。 大组合，我们一算的话，4块多钱几乎是快要对折了。所以的话，我觉得叔叔阿姨啊，咱们想要性价比更高的话，一定要选择我们的大组合了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南京东路的沈大成门店当中了。在中间啊，殿堂之内呢，很多人都在品尝美味佳肴，而在门口，没想到排了那么长的一条队伍，他们到底在买什么？而我站在中华老字号沈大成门的当中，闻到一股非常非常香的鲜肉月饼的味道。
1: 买鲜肉月饼。
0: 鲜肉月饼，哎，为什么就是要来吃沈大成的鲜肉月饼呢？
1: 因为他们这个月饼呢，一个是老字号，对吧？还有一个呢，它这个月饼呢，味道很好的，皮很松软。肉很鲜美的，对吧？里面还有鲜美的汤汁，很好吃的。对，我每年都来买的。
0: 每年都来买。
1: 对的。
0: 你准备今天买多少？
1: 我今天准备买两盒。
0: 买两盒。
1: 对啊，给父母也带一盒，自己吃一盒。
0: 好的，好的，行，谢谢。那我问一下，后面也有个阿姨啊，你好。
2: 你好。
0: 你好，你也是就经常过来买的，对不对？
2: 经常过来买，基本上就是每年过来买一次。
0: 每年过来。
2: 对。因为家里老小都喜欢，比较喜欢吃沈大成的鲜肉月饼，因为它里面的肉啊比较滋润嘛，比较喜欢吃。反正我到这个时候我都会过来买的。
0: 是的，你排了多长时间了？
2: 排了可能是8个小时吧。
0: 好的，那你准备买几盒呢？
2: 我准备买两盒吧。
0: 买两盒的。
2: 对。
3: 哎，一个月饼怎么了？是个就啥个皮色老酥松的，有嫩肉，有就是看吃上去都一层层的了。那么一个肉质呢，有的老滋润感的，那有的滋润感觉啊，就是讲色又多，水分又多，比较淡。吃个肉呢，有的弹性的，就是讲。对吧？那么吃个吃上去的味道，就跟阿拉小辰光吃的味道是一样的。搿猪肉，就搿猪肉味道好，是吧？只要看中一个肉老纯正的，是吧？所以跑到得来，我从周浦过来的，特地过来的。

0: 我听导演跟我说啊，还有叔叔阿姨买小组合的，
1: 定错了吧？哎，算账没有算清楚。
0: 咱们来算一算啊，在门店的话，8块钱左右一只。今天呢，我们是你看小组合150块钱，25只，
1: 一个
0: 就是一个6块钱，对吧？
1: 6块多。
0: 然后呢，我们是40只的这个大组合呢，平均一只的话，朋友们4块多钱啊，几乎是打对折了。叔叔阿姨，
1: 听清楚，
0: 赶紧退了小的，买大的了。
1: 再给您强调一遍啊，我们门店8块钱一个，你自己去南京路去排队，外面现在下大暴雨，对吧？
0: 是。
1: 还有一个呢，拿到家的话也冷了，它这个包装工艺不一样，你拿到家回去之后，微波炉再去加热，好像就没有汁水的那感觉了。
0: 对的。
1: 但是我们的工艺是不一样的，我们虽然是熟制的啊，拿回家之后你是可以微波炉去高火1分钟，就跟现烘出来一样的。然后来门店8块钱一只，小组合150块钱的，
0: 对的，
1: 每一个6块多，
0: 没错，
1: 比我们门店8块多也便宜。但是大组合199。40只，我们每一个是4块多。
0: 是的，这个性价比是要更高的。
1: 然后你再听清楚啊，我们因为是可以冰箱冷冻室去保存的，所以我们的保质期，我们从7月份可以放到11月份。哇哦，7月份到11月份，中秋节是9月25号，是不是？你想现在8月2号了，9月25一个多月，中秋节，你可以吃到11月份，是不是订大组合更加的方便？
0: 说实话啊，这40只啊，你都等不到11月份，
1: 真的
0: 我跟你讲啊，就是因为上次不是我们开会嘛，带回去几只尝了一尝啊，每天早上我现在雷打不动，就是一个鲜肉月饼，一杯豆浆，
1: 对，
0: 非常的方便，1分钟就好了。
1: 东方购物呢，今年卖这个月饼卖的比较早啊，我跟大家，包括我自己在电视上也看到很多品牌了。然后呢，为什么爸爸妈妈要来选我们沈大成的品牌？我给你好好的捋一捋啊。首先，沈大成是我们中华老字号，然后我跟您强调一下，沈大成我们是点心大王，而且我们的工厂只有一家。上海只有一家工厂，你去南京路，去食品商店，去所有沈大成专柜，所有的这个工厂跟我们在东方购物你买到的工厂是同一家。
0: 是的，
1: 也就是说口味、品质、老师傅帮您去手工包制出来都是一样的。只不过你在门店8块多，今天东方购物您看到直播
0: 是
1: 下单成功只要4块多，
0: 没错，
1: 这是一个点。然后第二个点，有没有发觉我们是单独独立包装？
0: 这个很关键
1: 喽，一只一只的，
0: 是的，
1: 而且就是外出携带。是不是很方便？
0: 没错。
1: 然后再有一个点，我们不是生批，生批在东方购物卖了，我们以前也卖生的，但是拿回家很多爸爸妈妈说我要花个20分钟要去平底锅煎，要去空气炸锅，
0: 有点麻烦，
1: 要去烤箱，对吧？我怎么着也得花20来分钟的时间呢？
0: 是的，
1: 我们今天是熟的，
0: 对的，
1: 你回去之后冰箱拿出来都不用解冻，高火1分钟，微波炉1分钟就可以了。
0: 是的，是的，真的很方便，而且您吃到的是和门店一模一样的味道啊。
1: 对，
0: 叔叔阿姨喜欢说去门店吃现出炉的，就是因为香嘛啊。
1: 对。
0: 但是您今天不用去门口去排队了，在家里边就能够吃到这样子新鲜出炉的沈大成鲜肉月饼了啊。抓紧时间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0: 所在的位置是在南京东路的沈大成门店当中了。在中间啊，殿堂之内呢，很多人都在品尝美味佳肴，而在门口，没想到排了那么长的一条队伍，他们到底在买什么？而我站在中华老字号沈大成门店当中，闻到一股非常非常香的鲜肉月饼的味道。
1: 买鲜肉月饼。
0: 鲜肉月饼，哎，为什么就是要来吃沈大成的鲜肉月饼呢？
1: 因为他们这个月饼呢，一个是老字号，对吧？还有一个呢，它这个月饼呢，味道很好的，皮很松软，肉很鲜美的，对吧？里面还有鲜美的汤汁，很好吃的。对，我每年都来买的。
0: 每年都来买。
1: 对的。
0: 你准备今天买多少？
1: 我今天准备买两盒。
0: 买两盒。
1: 对啊，给父母也带一盒，自己吃一盒。
0: 好的，好的，行，谢谢。那问一下，后面也有我阿姨啊，你好。
2: 你好。
0: 你好，你也是就经常过来买的，对不对？
2: 经常过来买，基本上就是每年过来买一次。
0: 每年过来。
2: 对，因为家里老小都喜欢，比较喜欢吃沈大成的鲜肉月饼，因为它里面的肉啊比较滋润嘛，比较喜欢吃。反正我到这时候我都会过来买的。
0: 是的，你排了多长时间了？
2: 开了可能是八个小时吧。
0: 好的，行，那你准备买几盒呢？
2: 我准备买两盒吧。
0: 买两盒的。
2: 对。
3: 哎，一个月饼对不啦？是搿个叫啥个？皮色老酥松的，有嫩肉，有就是讲吃上去都一层层的啦。那么一个肉质呢，有的老滋润感的，那有的滋润感觉啊，就是讲色又多，水分又多，味道淡。吃个肉呢，有的弹性的，就是讲。对吧？那么吃个吃上去的味道，就跟阿拉小辰光吃的味道是一样的。搿猪肉，就搿猪肉味道好，是吧？只要看中一个肉老纯正的，是吧？所以跑到这来，我从浙江过来的，特地过来的。
4: 好，欢迎回来啊！刚看到我们很多的这个模特、啊、在吃的时候，我真觉得特别的嘴馋，因为到这个点儿啊，你说还没有到饭点儿，
5: 对，
4: 但是也有点饿的时候，来个什么呢？鲜肉月饼嘛，对不对？
5: 哎呀，
4: 这一个大小也刚刚好，填一填肚子，还很方便啊。
5: 但是以前说鲜肉月饼，我要不去南京路啊，我还出门去买啊，
4: 哎呦，
5: 然后说东方购物有卖的那个生的，我还花20分钟去煎吗？花20分钟去烤吗？今天完全不需要啊！今天我们沈大成今年的第一档直播，
4: 是的，
5: 这个是熟制的，拿回家微波。炉高火1分钟就可以吃了，
4: 没错，
5: 微波炉高火1分钟啊，跟以往我们买的那种鲜肉月饼在东方购卖的那个生坯是不一样的，
4: 是。
5: 然后看一下价格，你自己去门店买，来8块钱一只吧，是不是？然后你看，基本上沈大成的这个月饼基本上都8块钱到10块钱左右，
4: 对的。
5: 东方购物今天货号别订错了啊！
4: 是的，大家来看一下啊，虽然说两个组合，但是呢，我们就给大家说了，大组合更划算，
5: 是
4: 小组合150块钱，这是25只，平均一只的话6块钱左右，
5: 对，
4: 大组合。大家来看一下，199块钱，40只啊，你算一算啊，平均一只是4块多钱，朋友们，基本上算是半价了，快要。
5: 对，就是门店是8块钱，小组合是6块多，
4: 对的，
5: 大组合我们199的是4块多，
4: 没错。
5: 所以如果之前订错了，订了小组合的，快点退掉啊，
4: 是的，
5: 来换我们的大组合，因为真的今年不敢保证我们还有第二次直播。然后很多妈妈说你这个是熟的呀。那个熟的，我以前门店去买过，拿回家之后冷了之后，我再去烘再去加热，那个里面汁水没有了，不好吃了。来，
4: 是的，
5: 我现场给您看一下啊，
4: 这个酥皮
5: 切开来。首先酥皮，你知道沈大成为什么叫点心大王？
4: 真的，
5: 是不是？
4: 有酥酥的往下掉，
5: 各种点心靠的是什么？靠的是传承，靠的是老师傅的手艺。
4: 哎，
5: 这个酥皮稍微一碰哦，真的是特别的酥松哦。然后再来看里面的肉馅儿啊，
4: 哎，
5: 来看看。就是很多人，很多人
4: 汁水好多，
5: 很多人担心熟的你冷冻完了，你再去加热就没汁水了，就干乎乎的了。
4: 哎，
5: 但你看我们现场，是不是？
4: 是的。
5: 你哪怕就是说那个空气炸锅去回个炉，
4: 对
5: 吧？然后方便的就是微波炉高火1分钟，
4: 特别方便，
5: 方便烘出来就是这样子的。
4: 是的。
5: 因为你看我们的包装不一样，对吧？这样子的独立小包装，它里面这些啊，充氮气的这种保鲜啊什么的，这种都不一样的。
4: 对的。
5: 然后配料表干净啊，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合成的东西，包括我们就一家工厂，所有的生产批次都是7月底的。
4: 哇，前两天
5: 7月底可以到保存到11月份，但是要把它放冰箱冷冻。
4: 是，
5: 你吃的时候怎么吃啊？来，我告诉你，冰箱里面拿出来不需要化冻的啊，这儿有个口，
4: 哎，直接撕开
5: 一个口，就撕一个口，然后直接把它丢进微波炉就可以了。
4: 哎，
5: 这个口啊，撕个口直接丢微波炉，1分钟。高火1分钟就行。
4: 是的，真的很方便啊！你说夏天到了，而且小朋友也放暑假了，
5: 对，
4: 给他准备点什么？ 么样的营养早餐呢？哎，一分钟的时间啊就做好了，真的是又快又好吃。
5: 以前下午比如说3-4点钟肚子饿的时候，想来一点茶点的时候，哎，想吃一点这种酥饼的时候，怎么办？冰箱里生的拿出来，我还要20分钟去煎烤，
4: 我真的是等不及。
5: 对，这个拿出来啊，记得微波炉加热就行了。
4: 哎，而且呢，您在门店吃到的味道和您现在吃到的味道是一模一样的啊，这个忍不住得再来一口了。
5: 他们家
4: 下午当下午茶也非常不错呀，
5: 而且他们家酥皮特别好，起酥工艺起得特别好，不是那种很干乎乎的那种感觉，酥皮
4: 这个月饼真的很香。你需要拿手一直就接着这个酥皮，不然的话你说掉一地，你妈妈也都会骂的。
5: 对，
4: 真的很香，朋友们啊，所以今天千万不能错过了，大组合更加划算了啊，我们一起吃起来啊，打电话了，2111-9900。

0: 很多叔叔阿姨是买那个小的组合、
1: 啊，买错了，买错了。
0: 哎呀，咱们再来算一遍吧，叔叔阿姨没有听明白，可能啊、嗯，我们今天的话大组合是更加划算的，叔叔阿姨，150块钱您到手25只，平均的话一只是6块钱，确实比门店还划算一点点。但是您看我们的大组合199是40只带回家，嗯，平均一只才4块来钱。
2: 对呀、啊，4块来钱，而且40只，你把它放冰箱冷冻室里面，嗯、我们的保质期可以保质到保存到11月份，
0: 是的，
2: 就是11月底、嗯，所以你是完全不担心。但是呢，您放心，佩戴版当中我们是没有防腐剂的，
0: 没错，
2: 这一点完全放心。哎，而且啊，其实对于40只来说，特别是现在放暑假的时候，哇，早饭
0: 吃的可快了，
2: 一家三口啊，一人来2个，
0: 是
2: 早饭是不是5、6个就没有了？
0: 真的。
2: 还有我想到就是吃宵夜，现在放暑假，哎呦，大家有的时候在晚上，像我这2天看小说，嗯，看入迷啊，天天晚上看到12点钟，哎，肚子饿，那怎么办、嗯？我们这个月饼你知道吃起来多方便？哎，撕开包装不用化冻。不用化冻，微波炉高火1分钟就能吃、嗯。
0: 没错，
2: 微波炉高火1分钟啊，在东方购物今年卖的所有的那么多的我们的这种啊鲜肉月饼当中、嗯，其他的月饼都是生的。
0: 真的，
2: 我们沈大成以前，也卖生的。嗯，今年给大家是熟制的，而且工艺不一样，包装不一样。
0: 是，
2: 就是你微波炉高火1分钟之后，哎、里面的肉汁馅料是带汤水的。
0: 是的，和门店吃到的一模一样。
2: 对，
0: 啊、而且啊，你说你在很饿的时候，你再等个30分钟的时间，等月饼熟。
2: 对，
0: 是的，是的。所以今天朋友们啊，趁着我们价格合适、比门店要划算的情况下啊，大组合一定要订起来了啊！
2: 是的，
0: 今天备货也不是很多，所以大家真的要抓紧手速了，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0: 观众朋友们，您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南京东路的沈大成门店当中了。在中间啊，殿堂之内呢，很多人都在品尝美味佳肴，而在门口，没想到排了那么长的一条队伍，他们到底在买什么？而我站在中华老字号沈大成门的当中，闻到一股非常非常香的。 鲜肉月饼的味道，
1: 买鲜肉月饼。
0: 鲜肉月饼，哎，为什么就是要来吃沈大成的鲜肉月饼呢？
1: 因为他们这个月饼呢，一个是老字号，对吧？还有一个呢，它这个月饼呢，味道很好的，皮很松软，肉很鲜美的，对吧？里面还有鲜美的汤汁，很好吃的。对，我每年都来买的。
0: 每年都来买。
1: 对，
0: 你准备今天买多少？
2: 你们吃吧，吃不完就是每年过来买吃。
3: 沈大成的鲜肉月饼，因为它里面的肉啊比较滋润嘛，比较喜欢吃。反正我到时候我都会过来买的。
2: 是的，你排了多长时间了？
3: 排了可能是8个小时吧。
2: 好的，行，那你准备买几盒呢？
3: 我准备买2盒吧。
2: 2盒，对。哎，一个月饼怎么了？这个就是上了16、15了，有女说，有就是刚抢起的一人人了。那么一个月子呢，有的老师人干的，那有的主人管叫啊，就是刚室友都15，有都的，这个月呢有的弟媳啊，就是讲，对吧？那么这个平常吃米多就一个阿拉小辰光吃的米多是一样的，搿是子女，这个子女米多好，是吧？只要看中一个月老认真的，搿个生意跑到得来。我从走不过来哦，这一过来哦。好，欢迎回来啊！我觉得沈大成这
0: 哎，
1: 然后他们家那个之前还有一些糕点，什么桂花糕、条头糕等等的。
0: 是的，
1: 是不是你在东方购也很少看到？因为人家来的直播少啊。
0: 没错。
1: 然后今天来，马上一个多月中秋节，哎，我们今天这档直播是我们沈大成在东方购物的鲜肉月饼的第一档直播。
0: 是的，
1: 很多妈妈说我之前买过了，你们东方购物卖那个鲜肉月饼都是生批，对吧？我买了很多。那我们今天这个是熟的，不一样。
0: 对的，
1: 独立包装，回去之后不用解冻，微波炉高火1分钟就可以了。
0: 是的，
1: 对吧？然后你看我们这边都跟大家写的清清楚楚啊，哎，拿回家家用微波炉高火加热1分钟即可食用，
0: 太方便了。
1: 然后你再看一点，我们把这个馅料的配比有多少，写得清清楚楚。
0: 是的，
1: 75%的馅料，
0: 没错，
1: 是不是就说明皮薄馅儿多？
0: 是的。
1: 然后再来看，你在东方购门店8块钱，东方购花4块来钱，打对折，食品打对折。
0: 是的，
1: 很多人会担心了，你是不是一家工厂出品的？是不是跟门店味道不一样？是不是调味啊、原材料啊都会有一些区别？没有，我们沈大成全上海只有一家公司。
0: 是的，
1: 只有一家公司，上海松江酒，就是你去南京路去哪儿买到的都是同一家工厂出来。
0: 是的，
1: 而且我们沈大成肯定不会去找代加工贴牌之类的，所以今天拿回去你订大组合，因为批次全部都是7月底，就是前两个星期刚刚生产出来，前一个星期，
0: 对，
1: 刚刚生产出来，
0: 前两天，
1: 冰箱冷冻室可以放到11月份。
0: 是的，
1: 11月底没有防腐剂啊，放到11月底的。
0: 对的，大家可以放心啊。而且的话，我特别理解叔叔阿姨为什么说，就是哪怕是大太阳也愿意去门店门口去排队，
1: 因为想吃口正宗的，
0: 对，热乎的，
1: 吃那口味道正宗的。
0: 但是今天朋友们啊，您不用出门，不用去门店排队，不用就大热天的去排半个小时以上，咱们在家里边1分钟就能够吃到咱们沈大成的这个新鲜出炉的月饼了。
1: 我们这个现场是为了展示一下给大家看，其实我们那边都是那个微波炉什么给大家烘出来的，全部都是微波炉给大家烘出来的，
0: 很方便啊。
1: 所有的你看就是这样子的，你打开包装是这样，看到吗？
0: 哎，
1: 熟的啊，打开包装是这样子的，然后微波炉去高火1分钟来切一个，好不好？酥皮起酥起得特别好，全部都是陶老师傅的起酥的工艺。
0: 是的，
1: 没有任何的乱七八糟的起酥油。然后再来切一刀，
0: 哇，里面的馅儿，酥皮一直在往下掉啊，
1: 里面这个馅儿啊，你看看这个肉馅儿，哇，是不是酱汁不一样？
0: 哇，天哪，看这个多汁的，
1: 对，
0: 哇，
1: 而且都是用到腿肉，都是用到腿肉。
0: 太香了。
1: 对，然后我们的这个叫什么呀？肥瘦比都是控制在3:7的肥瘦比。
0: 是的，有一点点这样的肥肉啊，吃进嘴巴里更香了。
1: 对，来吧，看看是不是每一个，你看。肉馅饱满完整，对不对？都是大块的，
0: 真的。你看这个肉团子啊，真的75%以上的猪肉，
1: 对，
0: 太香了啊！所以我觉得话，你看今天朋友们1分钟就可以做好的，多么的方便。
1: 买这种，嗯，吃这个好了，这个来买这种就是这种鲜肉月饼等等的啊，认品牌的，因为你如果肉的原材料用的不好。选的部位不好，它就不能叫放心食品了，对不对？
0: 是的，哇，真的，我们吃起来就很香了，
1: 而且它是浓油赤酱的本帮的这个味道，
0: 对的，咪咪的那种甜味，然后呢，那种鲜味在里边，酥皮啊，真的特别特别香。它就是好几十层的一个起酥，所以的话就是酥酥都会往下掉啊。嗯，
1: 而且它酥皮很薄哦。
0: 对的，
1: 对吧？特别特别的薄，对，皮特别薄，嗯，
0: 太好吃了，朋友们。今天啊，大组合一定不要错过了啊。
1: 对，
0: 为什么说一定要买大组合？大家一看啊。叔叔阿姨都是会过日子的人，小组合咱们是25只带回家，150块钱，平均的话一只是6块钱，
1: 6块多一只，
0: 门店咱们是8块一只嘛，然后再看我们大组合，40只带回家199块钱，大家算一算，4块多一个，对吧？
1: 对，
0: 我们叔叔阿姨，我跟你讲，40只你不要嫌多啊，真的吃的可怪了。我上次是带回家一个小组合，现在啊，就是可能2个礼拜了吧，没吃完了，
1: 吃完了，
0: 真的已经吃完了。而且我家里人啊，因为我是山西人，北方人，我爸爸妈妈特别爱吃，
1: 因为它很方便，
0: 让我再寄一套带回去啊。
1: 对，因为它很方便，你就去高火微波炉，高火1分钟加热一下就能吃了，特别方便。
0: 是的啊，那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在所在的位置是在南京东路的沈大成门店当中了。在中间啊，殿堂之内呢，很多人都在品尝美味佳肴，而在门口，没想到排了那么长的一条队伍，他们到底在买什么？而我站在中华老字号沈大成门店当中，闻到一股非常非常香的鲜肉月饼的味道。
1: 买鲜肉月饼。
0: 鲜肉月饼，哎，为什么就是要来吃沈大成的鲜肉月饼呢？
1: 因为他们这个月饼呢，一个是老字号，对吧？还有一个呢，它这个月饼呢，味道很好的，皮很松软，肉很鲜美的，对吧？里面还有鲜美的汤汁，很好吃的。对，我每年都来买的。
0: 每年都来买。
1: 对的。
0: 你准备今天买多少？
1: 我今天准备买两盒。
0: 买两盒。
1: 对啊，给父母也带一盒，自己吃一盒。
0: 好的，行，谢谢。那问一下，后面也有我阿姨啊，你好。
2: 你好。
0: 你好，你也是就经常过来买的，对不对？
2: 经常过来买，基本上就是每年过来买一次。
0: 每年过来。
2: 对，因为家里老小都喜欢，比较喜欢吃沈大成的鲜肉月饼，因为它里面的肉啊比较滋润嘛，比较喜欢吃。反正我到这时候我都会过来买的。
0: 是的，你排了多长时间了？
2: 排了可能是8个小时吧。
0: 好的，那你准备买几盒呢？
2: 我准备买两盒吧。
0: 买两盒的。
2: 对。
3: 哎，一个月饼怎么了？是个就啥个皮色老酥松的，有嫩肉，有就是看吃上去都一层层的了。那么一个肉质呢，有的老滋润感的，那有的滋润感觉啊，就是讲色又多，水分又多，要对。吃个肉呢，有的弹性的，就是讲。对吧？那么吃个吃上去的味道，就跟阿拉小辰光吃的味道是一样的。搿猪肉，就搿猪肉味道好，只要看中一个肉老纯正的，搿谁跑到得来？我从周浦过来的，特地过来的。
4: 最后的一点点的时间了啊，沈大成的话，我记得往年的话，基本上是一年来一次啊。
5: 他们家直播不多，真的很少，因为他们忙不过来。他们在整个全中国、全上海只有一家工厂，
4: 对
5: 吧？只有一家工厂，老师傅每天的产能就这么多。
4: 没错。
5: 然后门店南京路我们要买吧？
4: 是的。
5: 特别是在放暑假，包括节假日的时候，你去看一看啊。就每回你去逛南京路，双休日不说双休日，就哪怕礼拜一到礼拜五，那个南京路从沈大成门店
4: 排上
5: 排到马路对过，
4: 是
5: 因为步行街嘛。对吧？排到马路对过，然后一看，买沈大成的各式糕点，
4: 没错。
5: 所以我们是点心大王，粽子好吃，条头糕好吃，葱明糕好吃，各种好吃。然后他们家的鲜肉月饼，每年爸爸妈妈就是说家附近如果买不到的话，只能去总店去排队。
4: 是。
5: 那么大热天买回家一买的话，还没办法放。
4: 对，
5: 因为你知道天热高温啦，30-40度高温，你这个月饼没办法常温存放的。
4: 是的，
5: 你把放冰箱。放冰箱时间久了，它烘好的那个汁水都被那个酥皮，因为你只能放冰箱冷藏嘛，工艺做不到。冰箱酥皮把那个肉汁全部吸掉了，你再去加热啊或者回炉啊，口感不一样的。但是我们今天这个包装工艺加工技艺不一样，
4: 是
5: 熟制的，你拿回去冰箱冷冻室拿出来不用化冻，微波炉高火1分钟。带满汤汁，刚门店就跟那个去门店刚刚烘出来的是
4: 一
5: 样的，
4: 是的，真的很好吃啊！我真的是现在早餐基本上每天来一个，而且今天朋友们性价比真的太划算了。我们说了啊，大组合已经快要售空了，很多叔叔阿姨特别喜欢大组合。平均的话，我们一只才4块来钱，
5: 4块来钱，
4: 对的啊，基本是接近于我们门店的一半的价格了。
5: 包装不一样啊，全部都是这样子的独立包装。
4: 独立包装，
5: 你要是到公司去出去玩，对吧？现在因为放暑假的时候，对吧？小孩子。出去这个什么游泳啊，干嘛什么的，这个装兜里面特别方便。
4: 是，
5: 然后打开来就是这样子的。你要吃怎么去吃？以前生的，你是不是要这个平底锅烤箱20分钟？
4: 对，
5: 我们这个只要微波炉去
4: 1分钟就可以了。
5: 然后你看，
4: 哇，酥皮特别的酥啊！我的天哪，
5: 起酥的工艺真的，你看，这是茶点了。
4: 是的，
5: 对不对？
4: 几十层的起酥在里边，你这样一切，你看到没有？
5: 下午这个时间点4点多钟，
4: 是的，
5: 午觉睡醒了，来个绿豆汤，绿豆百合汤。再来微波炉去加热一下我们沈大成的这个，
4: 哇，天哪，这个汁水
5: 耶，是不是跟你自己去门店拍
4: 美味了，
5: 然后自己放冰箱存放再加热不一样？
4: 真的是完全不一样，
5: 我们工艺不一样的啊。然后来我再切一个，你看每一个，你看这样子的，
4: 哇，这个汁，天哪，酥皮太酥了，朋友们，
5: 每一个你看看，全部都是这样子的。我们的馅料的配比占到月饼75%的一个量，然后全部都是腿肉，
4: 是
5: 3:7的肥瘦比，好吧？
4: 是的，今天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价格啊，大组合在热卖当中啊，199块钱，60克一只，40只带回家，平均的话我们一只才4块来钱，
5: 你看
4: 看一下门店多少钱？
5: 八块 块钱一个，哎，乘以40，是不是320？
4: 哇，还真是
5: 320！我们东方购物今天是199，
4: 天哪，
5: 省了100多块钱了啊！
6: 性价比真的很高，
5: 对，
6: 也记得呢，我们可以扫个码，再减5块钱，性价比更高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组合备货只剩最后的十组了，朋
1: 友们。太好吃了，
0: 太香了，是吧？雅玲在旁边一直在吃啊。
1: 对，然后肉又嫩，肉又弹，
0: 是
1: 又有汁水，嗯，而且呢鲜甜，
0: 对
1: 对吧？就是咸鲜当中带
0: 调味，哎、味儿，我觉得真的特别的地道，特别好吃，
1: 就上海人喜欢的味道。
0: 真的，
1: 大家说真的是这个月饼，你一定要试试看，好吧？
0: 是的，
1: 一定要试试看。
0: 是的，朋友们，所以今天啊，大组合还有最后的十组了，个位数的几组了，今天千万不要错过。小朋友放暑假了，你不知道给他做什么早餐的时候，一分钟热一个我们的月饼就好了呀，对不对？像很多，我真的是这是第一次吃这么方便的月饼，以往的话，生胚带回家之后30分钟啊，我就左等右等，闻着香味儿，但是睡不着呀。
1: 没有那么多时间，特别是吃早餐的时候，哎、
0: 对
1: 吧？
0: 真
1: 的，对，你看我们这个微波炉去一分来钟，比、哎、蒸个什么、煮个鸡蛋都来得方便。
0: 对，真的啊。所以的话，朋友们啊，我们的肉也用的是我们的猪的前腿肉，
1: 对
0: 肉的品质好、我们的这个开酥的话也是大几十层的起酥、层层叠叠，特别的好吃啊。暂时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大家说这几组了，朋友们，叔叔阿姨特别的喜欢大组合麦的特别特别的好啊，因为的话，大家一算啊，确实大组合更加划算啊，对吧？门店8块一只，咱们大组合这样一算的话，一只才4块来钱啊。
1: 对，门店你要去买40个，给花300-20块钱，
0: 对吧？
1: 何必呢？你然后买个40个回家熟的，也没地方放，你没有办法放。
0: 对，
1: 那么热的天气，对吧？都冻得冻疯癫的，就是买的生胚啊，它是那种一个就是一袋里边6只，你不能你说随时就是想拿就是拿走了。
0: 我们是这样独立小包装，很方便的。
2: 独立包装，冷冻保存是熟的，需要在吃的时候拿出来，不需要解冻，微波炉去高火1分钟就可以了。
0: 是的，
2: 吃到的跟门店现烘出来的口感是一样的。
0: 没错，朋友们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4: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0: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8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5: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

0: 所以喜欢的朋友不能错过。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依然是我的同事小邓，向大家问个好，小邓。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潘老师好。今天啊，这很多朋友，包括很多的一些叔叔阿姨打电话打到我这来问，你们那个阿根廷牛腩什么时候回来呀？时隔了几个月啊，今天我们把新的批次、新的这个原材料的批次都带过来了。今天第一次做，就是时隔几个月之后的首次直播。哇，
0: 这个牛腩我觉得特别好，因为牛腩炖汤、煲汤、红烧啊，牛腩可以处理的方式，做菜的菜品特别多啊。
1: 对，
0: 然后今天总共是3公斤6斤的分量，好吧，每一袋是300克，一共是10包10大袋，好吧。你今天中午如果对吧，你就老两口吃，就吃一份就够了，
1: 够了，
0: 对吧？可以，
1: 对，
0: 328，好吧，328。然后这个产品为什么好啊？第一个，我觉得它品质为先，不注水、不注胶、不添加，这个其实我们
1: 100%原切，哎，
0: 这个是100%原切，而且这个肉质给大家看一下啊，它有几个特点，我们先来看看，就它是大块的，像我们说掷骰子那个骰子肉，哎，
1: 对的。像这个肉的话，我们是自己就是只做了一个切割，然后给它改好刀了，您自己回家就不用再去说自己切，然后会有一些边角料，我们都已经把边角料都给去掉了。
0: 然后我们
1: 的肥瘦比，
0: 那我们从其实我包括我自己做这个产品之后，我就知道什么叫我从小邓身上学到了这个知识，叫 GB2707。哎，
1: 对的。这个标准的话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您买那种生鲜的肉类的一些产品啊，包括这种牛肉也好，鸡肉也好，您去看它的一个标签信息，第一个看配料表。配料表只有牛肉，
0: 对，
1: 您可以去看执行标准 GB2707，包括到潘老师手上拿的这一袋，您可以去看啊，我拿在手上给大家展示一下，来，这个地方配料只有牛肉，看到没？只有牛肉，对吧？没有其他盐都没有啊。产品的执行标准 GB2707，分割日期2026年7月9号，原材料的日期。原材料日期，这个是在国外的一个原材料的日期啊，2026年3月份啊。你想，它在国外就是3月份，
0: 对，
1: 对吧？进过来还有几个月嘞，
2: 是啊。
1: 所以这一次我们时隔了几个月，又把它新的一个批次的我们带回来，但还是那个承诺：第一个100%原切，第二个28%的肥瘦比。您收到货，透明包装，您看的这个肥瘦比不满意，您直接去收货退货，我们都 OK 的。
0: 对。
1: 第三个，我们只做 GB2707的原切的牛肉。
0: 看好啊，这就是原切。什么叫原切？我不用，我只做切割
1: 对
0: 和包分装
1: 对，
0: 我连盐都不加，我的配料里面就是原产牛腩，阿根廷原产牛腩，
1: 对，
0: 我只有这个东西，只有牛肉，好吧。然后这是我们一包的量啊，我们一包的量300克，你自己来看啊，就是我们说为啥叫骰子肉，你看一个一个大块，大小均等，
1: 对吧？
0: 然后它的纹理细腻，你自己来看。哎，
1: 对的，包括您看到上面的一些大理石的纹路，对吧？我们说的28的肥瘦比，我不是说一块肥一块瘦给到您，我是这种脂肪融到这个牛肉里面去的，
0: 对，
1: 每一块都非常的新鲜，您看这个肉质，
0: 好吧？就是我们不注水不加胶，我告诉大家，这就是原切的品质，东方购物的产品品质，何况私厨又是咱们自己的品牌，好吧？所以它在原料的源头上采购。对吧？我们说这个小邓也很辛苦啊。我们说每次给大家这个牛肉，好牛肉啊，其实要不停的筛选，对吧？不停的去严格检测。
1: 而且的话，我们这个阿根廷牛腩，为什么大家都很喜欢我们的阿根廷牛腩？因为我们的阿根廷牛腩是源头直采的。连续2届进博会都是跟阿根廷驻沪的上海总领事、商务总领事签约的。就是拿到的这个货源是好的，价格是好的。另外，每一个批次除了它应该有的关单跟检疫，我们还自费去做了第三方的一个检测报告，
0: 是
1: 去检测它里面的一些重金属啊，这种什么瘦肉精啊、抗生素啊，这种多霉素、多烯环素，您看都是未检出或者合格的，
0: 对，
1: 您吃得也放心。包括到后面的有一些什么亚甲基硝酸的这种东西，全部都是未检出，
0: 对，
1: 检测报告每个批次都做，您可以吃得放心。
0: 原切放心，
1: 对，
0: 然后它关键潘帕斯大草原在阿根廷。它本身就是一个水草非常丰厚，
1: 天然牧场草饲散养的这种肉，你看，真的就你随便拿一块肉看，第一个看颜色，第二个看它上面的一个花纹纹理，咱们看肥瘦比，对吧？其实吃牛肉，咱们不是说吃纯精的，咱们要带一点点的肥肉，要有点口感，不然吃到嘴巴里面你嚼不动，口感会柴。
0: 光说咱们已经看馋了，对吧？现场已经摆出了牛腩汤和红烧牛腩，
1: 对，
0: 哇，太好吃了！我就闻到香，我就没吃饭啊，因为连着两场直播，
1: 对。
0: 我先喝口汤、啊。
1: 你我
0: 有点饿了，
1: 我拿个勺给你盛一点。
0: 没事没事，好好好，我先。
1: 它上面还泛着这种牛肉自带的这种油花。
0: 它不油，
1: 哎，
0: 我
1: 告诉
0: 但是它是那种香，
1: 对，
0: 你知道
1: 但是你煮完之后，它每一块它不会散，但是你轻轻的给它一撕开，这个肉又撕得开。
0: 嗯。
1: 所以这种肉不是那种什么拼接的合成的，我煮一煮缩水缩得很厉害，然后煮一煮它就散了。
0: 嗯。
1: 但是你又放到嘴巴里面又柴又咬不。

0: 动，
1: 小灯这么
0: 对吧？
1: 一扯，
0: 轻轻的一扯
1: 就酥烂了，
0: 很酥烂。您用高压锅炖一炖，您不家里没有高压锅的，咱们就用那种砂锅或者什么，慢慢的炖，小火炖上个两三个小时也 OK 的。
1: 牛腩的营养价值非常高，我告诉你，就是它本身牛肉我们都知道，对吧？它血红蛋白含量高，哎，
0: 对，
1: 然后它本身蛋白质含量也很高，所以当然经常健身运动，小孩子吃，我觉得父母一定会给大家多吃牛肉，但是一定要选择好的产品，
0: 对，
1: 源头，
0: 咱们要选择好的原材料，对吧？现在咱们都会挑部位，对吧？挑产地。挑加工方式就要挑100%原切的嘛，对吧？
1: 筋而不柴，香而不腻，嘴巴当中啊都是那种牛肉的香味儿，
0: 是，
1: 这叫好牛肉，哎，
0: 奶香味儿，
1: 我告诉你，现在真的有的时候吃啊，所谓就是哎，也怎么说呢？
0: 我懂你意思。
1: 我经常会听到一些朋友说，哎呦，现在麻个牛牛啊，吃不出牛牛个米多来，对吧？也吃不出这种味道来，
0: 是，
1: 对吧？你是不是合成肉啊？我不知道，对吧？等等，但是这个肉啊。真有肉香，
0: 就是奶香味儿、
1: 哦，真有肉香。
0: 就包括我手上拿的这个肉，生的一个情况下，你去闻它都是奶香味儿。你煮出来之后，我们这个汤其实只加了一点点的盐，
1: 对，
0: 没有加其他的，味精都没加的。
1: 不需要放佐料，我告诉你，就是我们是原切，我们在这个包装里面连盐都没有。你以前说，哎呦，有点盐，有点这个牛腩就很不错了，对吧？哎，我只有牛腩，我没有盐。
0: 我再跟大家科普一下，您去买肉，您看它的一个配料表，如果说它除了牛肉之外还有其他的，它执行的是另外一个标准 GB10379 的标准，就不是这个202707的标准啊。这个标准是只能对我们这样的一整块的牛腩肉做切割，然后包装好，不能再进一步的加工。什么叫进一步的加工？加添加剂、加水、加盐都不允许。
1: 它只切，
0: 对，
1: 它只装，
0: 我只切。
1: 好吧，原料产地也很好，这夏天来个清汤很好，来接着我们再看一个，
0: 这个
1: 我特别爱吃，
0: 我也特别爱吃，就是你吃面条的时候，就是如果说有这么大块的一个酸菜牛肉面，对吧？
1: 酸菜吗？
0: 这酸菜，哎呦，酸菜牛肉面，这个很香的，我跟你说，你看，咱们在外面都吃过酸菜牛肉面，
1: 对，
0: 你吃到的牛肉有这么大块，对吧？你是用的这种原切的去给你炖好的这种牛肉，对吧？有这种奶香味儿。你看每一块它都缩水不会很厉害，对吧？因为我们是不注水不注胶，煮了之后也不散，这个肉轻轻一撕开，不会柴，不会咬不动，原材料够好，批次够新鲜。这一次给到您的批次都是7月份分割的，原材料的批次就是在阿根廷那边的一个时间都是2026年3月以后的。
1: 哎，这个肉啊，
0: 批次够新鲜，
1: 这肉是可以撕下来的，
0: 真的可以撕，
1: 一撕一撕撕下来的，你看。
0: 关键它也不全都是肥肉，它是带一点点筋筋拉拉的，对吧？
1: 你看
0: 这样的肉吃起来很香，很有嚼劲，
1: 一点都不柴，老人家也能吃。
0: 对，
1: 这样真的很好吃，很香，好不好？今天再次看一下啊，来，夏天啊，出汗多，
0: 包括运动多，
1: 对，运动多，出汗多，对吧？你平时你走路可能还好，那现在老人家可能走两步路就会喘，都会冒虚汗，冒大汗。那我觉得要补充一些优质高蛋白，牛肉是首选。
0: 对，
1: 而且今天我们是私厨自己的阿根廷原产牛腩，3公斤6斤装328，总共有10包，每一包300克。
0: 对，
1: 好吧，你牛腩做个浇头下个面也可以，
0: 对，
1: 是吧？红烧、清汤，对吧？等等，哎，都很好吃。
0: 对，关键这一次咱们也是时隔几个月的首次直播啊，
1: 是。
0: 就是这一次也是我们也是不容易，然后拿到了一个新的一个批次，
1: 新鲜批次，
0: 新鲜批次真的很新鲜。
1: 分装日期7月份，原料产地都今年3月份，好吧？所以今天就不要太新鲜啊，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900。
2: Buenas, mi nombre es Federico López Brusó, soy cónsul comercial aquí de Argentina en Shanghai. Quiero aprovechar la ocasión para mandarle un saludo a la empresa Sichu Kushu, justamente por la carne argentina.Que es nuestro principal producto de exportación aquí en China, no solamente por su calidad, por su terneza, por lo rica que es para comer, sino porque además es un alimento extremadamente nutritivo que no falta nunca en la mesa de los argentinos.

0: 阿根廷原产牛腩，我觉得其实牛腩对于大家来说第一印象是好吃，然后呢它做法可多了啊。这就是我们看到的画面，这叫分装和切割。我们的牛腩进来它只做这两个动作。
1: 对的，您现在看到是我们在工厂实拍，竖屏的就是拿手机拍的。这个就是切割完了之后我们还要筛选一遍，把那种太肥的或者那种边角料我们都会筛掉，然后就做这样的一个包装的一个动作。这就是 GB2707， 你看包好了之后我们不会再去给它加盐加水加添加剂，
0: 对
1: 吧？这个就是100%原切的一个牛腩。
0: 对，原切的好处就是吃原味儿，
1: 就原汁原味儿，
0: 就是原味儿原汁。
1: 对的，
0: 你吃到的就是牛肉的自然的芬芳，自然的香气，好吃好嚼。本身你看牛腩土豆也可以，牛腩番茄也可以，对吧？牛腩挂面，牛腩这个像香木笋，对吧？莴笋跟这个萝卜加一起炖一炖，牛腩山药、铁棍山药，对吧？红烧牛腩，我觉得这个红烧牛腩这个汤啊都很好吃。
1: 对的
0: 啊，你最后大火红烧的时候收个汁儿，这个汤下饭不要太淋啊。
1: 是，
0: 小朋友满头大汗回来的时候吃一碗牛腩饭，哎呦，你再来点蔬菜搭配一下，对吧？来一个番茄蛋花汤，这个做菜。也就是两个荤菜，这个一个荤菜一个蔬菜一个汤，对吧？一荤一素一汤，但是营养很全面啊。牛肉应该多吃一点，但是吃哪里的牛肉呢？来，我们今天首选阿根廷，原产自阿根廷的牛肉。
1: 对的，
0: 好了，私厨给大家精选到的这个产品还真的蛮好。私厨啊，真的是东方购物自营品牌，牛肉、牛蝎子，对吧？牛尾骨，
1: 之前还卖过羊肉，对吧？我们牛肋排
0: 是。
1: 为什么我们的阿根廷的牛肉卖得非常好？第一个，你看，就配料只有牛肉，产品的执行标准是 GB2707， 对吧？这个是一个基础，就是做原切的。第二个，你看这一次给直播给大家带到的一个批次，分装日期7月份，就是前两个礼拜我们生产完了就入库了。然后原材料的批次，这个是在国外的一个，你看下面有原产国跟原材料批次，这个是在阿根廷的啊，阿根廷的时间都是今年的，
0: 对，
1: 看到没？就是因为它过来还要漂洋过海，要几个月嘛，对吧？所以基本上是到了我们国内，我们就已经开始分切包装。
0: 这一包300克，今天番茄牛腩汤，明天红烧牛腩，后天铁棍牛腩汤、铁棍山药牛腩汤，好吧？这个化完冻，你看就这个原包装，我不管拿哪一包啊，各位，
1: 每一袋都是，
0: 每一袋每一包，你看它的这个肥瘦比，对吧？你不管去拿哪一包，我们都是给大家，
1: 对的，
0: 就是完完全全对等和平衡的，
1: 对的。而且我给您承诺，这是私厨做牛肉产品一直有的承诺，就是您收到货，您去看这个透明包装，如果肥瘦比包括各个方面您不满意，您直接拒收货退货，我们都是接受的。
0: 有，
1: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品质够有信心。您看化冻完之后的这个肉，它的这种花纹，对吧？这种骰子的形状，它的一个肥瘦比，您去看这种新鲜程度，对吧？挤一挤它还出汁水，这个就是我们对它的一个信心。而且我们所有的阿根廷的牛肉都是直接跟阿根廷驻库的商务总领事直接签的一个采购协议，就是我们是直采的，源头直采的。
0: 对，
1: 所以它的品质您可以放心，
0: 就每一块肉就是大家拿到手里面都是这个样子的。
1: 对的，
0: 好吧。然后再来就是你看啊，在夏天的时候大家说我没什么胃口，来一个清汤牛腩。你看这锅里面应该是有这个山药，对吧？山药、莴笋、
1: 萝卜，对的，
0: 胡萝卜、
1: 莴笋这些东西，就加了一点点的盐，其他的一些配料调味料都没加，但是它本身就够鲜，有奶香味儿，
0: 是，
1: 就吃的咱们就吃的它的本味嘛，
0: 对吧？这个来个汤啊。
1: 而且实话说，现在包括到放暑假，家里如果有小朋友的，对吧？你天天出去游泳、运动、健身的，我觉得你是应该需要补充一点蛋白质，
0: 是啊，小朋友
1: 会跟不上这种。
0: 小朋友就气喘吁吁的回来之后，哟，就肚子饿了，来一大块红烧牛腩，红烧牛腩饭、红烧牛腩挂面、
1: 咖喱牛腩饭，对吧？现在去外面吃一碗咖喱牛腩饭也不便宜，而且您还不知道他给您用到的是什么样的一个牛肉，对吧？
0: 对，
1: 那一碗也要68、78的都有嘞。哇，
0: 太香了！
1: 但今天咱们自己在家里面做，用到的都是好材料呀。
0: 那个夹子给我一下，
1: 来，给你，
0: 我给大家来拆一下。你看，这个是汤。这个是番茄牛腩，
1: 罗宋汤
0: 啊，罗宋，
1: 罗宋汤吗？
0: 罗宋汤里面得加点牛腩，
1: 罗宋汤它
0: 卷心菜，
1: 对，不然它这个汤不香，它要把那个牛腩的那种脂肪香味它给炖到这个里面去，
0: 对，你看这个，
1: 轻轻一扯，它就扯开了，
0: 这真的是，我这么一夹就酥了，
1: 对的，而且它每一块它都是这样的一个大小，它也不会散，
0: 不会散，不会散，你看。
1: 然后你吃下去到嘴巴里面，它也不会柴，不会嚼不动。
0: 好吃的，真的好吃，很香，很好嚼，很炖得很酥烂了，对吧？这是我们说是罗宋汤，
1: 对，
0: 那个是叫红烧，
1: 这个是我很喜欢的一个，叫 腐竹牛腩煲。好，您出去外边吃一些什么类似于湖南或者

0: 江西那边的那种餐厅应该都吃得到，对吧？啊，你看每一块都是这样。
1: 夏天吃点辣的，
0: 轻轻一撕就撕开了。
1: 对，
0: 关键是啥？关键你知道腐竹会吸这个汤汁吧？对吧？它里面吸的都是这种牛肉的香味儿。嗯，你看我每一块随便挑出来，你看它的一个大小，嗯，它的一个这种形状，里面的这种肉质轻都是轻轻一撕哦。你看都是轻轻一撕，我不用费很大的一个力气。
1: 对，
0: 您说您牙口不口？不吃有一些牛肉吃的在嘴巴里面嚼半天嚼不动，最后还吐掉那种牛肉的话，可能是跟您的一些火候，包括它牛肉本身的一些品质有问题。但您看我们的这个牛肉，炖个两三个小时最多最多，对不对？
1: 好吧，来给大家来总结一下今天的这一款阿根廷进口的牛肉，嗯啊，这个日期新鲜，分装日期7月9号，好吧，大块的骰子肉，纹理清晰，真的是。就是你吃的这个口感就有点像吃这个牛肉其他牛身上其他部位的雪花啊肉眼之类的啊，就是它有大块的这种雪花纹理，
0: 对的，
1: 对吧，口感很细腻，一点都不塞牙不柴，香醇多汁。看好了，阿根廷进口牛肉保质期冷冻12个月，12个月的
0: 分装后12个月，原材料是24个月，而且我们选用到的牛羚都是24个月以内的天然牧场草饲的一个牛肉啊，嗯，所以您可以放心，都是源头直采。
1: 然后还是那句话，嗯，今天配料里面干不干净？很多人说，哎呦，这么好吃的牛肉，你加点盐吧？
0: 不能加，
1: 我今天啥都不加。不经任何加工，
0: 对的，我们执行的是 GB2707 的标准。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一个配料，嗯，您包括自己出去买肉类的，包括这种牛肉也好，包括鸡肉也好，您看一下配料只有两个字啊，牛肉。产品执行标准 GB2707， 只做切割，然后这里是分装的日期7月9号，看到没？嗯，下面是原材料的一些信息，就是它进口的一些信息，原产国阿根廷，
1: 对，
0: 原材料的批次也是26年的，
1: 好吧，
0: 很新鲜的。
1: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天热的时候，给大家给家人补充优质的高蛋白，啊，哦，这个牛肉是首选，牛腩做法又多样，煲汤、红烧。对吧，都好吃，
0: 对啊，
1: 抓紧时间锁定自动订购，是再减5块，今天是总共10包，每包300克啊，一共是3000克，6斤的分量啊，02151119000。
2: 选择牛腩有几个步骤，首先是看它的颜色，色泽鲜艳会比较好，说明它比较新鲜，然后就是看它质感，牛肉的质感有弹性有光泽，这是一个好牛肉的品质。第三就是看它的整体的一个切的大小，像切好的牛肉在家里做会比较方便。烹饪牛腩有几种方式，清炖、红烧、烩煮，然后烤制都可以。然后在家里面我们做的比较多的就是红烧牛腩和清炖牛腩。清炖和红烧牛腩能够充分的释放口感，口感层次非常的突出。

0: 教你啊，我们现在看到画面是什么？是切割，
1: 对，
0: 切割完之后就分装，这
1: 个、对。
0: 我中间有加其他的一些，
1: 没有，不能加，不能加，因为我们执行的是 GB2707 的标准，就只能做这样的一个切割，然后包装的。嗯、当然，在切割的过程中，我们会把一些过肥的或者那种边角料我们给去掉啊，
0: 对，
1: 给到您的都是这样的一个立方体的骰子的一个形状，
0: 对，
1: 对吧？您可以看现在就是包装，不再有另外的一些进一步的加盐、加添加剂、加乱七八糟的一些东西。我还是那句话，就是咱们现在买牛肉要会挑，嗯，一个是挑部位，挑原产国，还有一个就是您要挑它的一个标准。咱们要买到100%的一个原切的一个牛肉。有一些牛肉，您可能看着它价格便宜，但实际上您自己买回去一看，有可能要不就是加了东西，要不就不新鲜，或者说反复化冻过的那种。
0: 反正
1: 我相信大家都踩过雷。
0: 我花过钱，花过不少的钱去买牛肉也好，牛腩也好，我吃到这个没有什么牛肉的味道。
1: 是。
0: 对吧？没什么牛肉的味道，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嗯，但是我今天吃到这个牛腩真的是奶香味儿，然后又不柴，很好嚼，整个满口都很香。
1: 对，
0: 而且我告诉大家，在夏天啊，你真的牛肉都知道牛肉是个好东西，但是一大块牛排给你煎好了，你吃得下了，对吧？但是一锅牛腩清汤，哎，你会觉得马上胃口大开，
1: 对，或者来个酸甜的罗宋汤的一个做法，对吧？
0: 对啊，你最后煲汤煲到最后，你喝的是这个汤啊。这个汤汁它其实浓缩了啊，吸收了牛腩很多的营养成分，所以这个汤你几乎你盐都不要去加，你就是喝那个清汤，然后把这个清汤啊剩下来之后啊，各位再可以下个挂面，哎，来个挂面，对吧？或者你就直接泡饭吃也很好吃，对吧？你说小朋友今天想喝点酸甜口的牛腩番茄，那是一个基本菜式啊，但是基本菜式您得讲究这个菜肴的新鲜程度，嗯，
1: 对，
0: 对吧？我今天这个阿根廷进口的牛腩啊，没有经过任何的加工，就是切割和分装，保证它的品质。阿根廷是什么？潘帕森大草原跑的都是骏马，散养的都是天然牧场的奶牛，
1: 对，
0: 对不对？
1: 就他在那边，你吃完这一块，就到下一块继续吃，
0: 是是是，
1: 又有运动量嘛，然后就是天然牧场草饲的，所以他的一个牛腩肉不会过肥，
0: 是
1: 因为咱们说有一些谷饲的，你再去精粮去喂的话，他牛腩就容易很肥，
0: 是是是。
1: 28的，我们是28的一个肥瘦比，您收到货，您可以到时候自己先验一下货，如果不是这个肥瘦比的，您可以拒收或者退货，我们都接受的。
0: 就是意味着你拿在手上去看，基本上映入你眼帘的都是精肉，80%的精肉
1: 啊，
0: 瘦肉。然后10%-20%左右的这个肥肉，它一定要有一点肥的，
1: 对啊，
0: 而且这就是证明啊，我们说今天它其实也是精修的，但是我这个价格可是超出本身这个成本的，
1: 是，
0: 对吧？328，我今天是六斤的阿根廷进口的牛腩，好不好？这个性价比绝对拉满，而且你今天有10包，我10包我可以分一分了，对吧？爷爷奶奶、爸爸妈妈不在一起住的，我觉得给他们夏天准备一点。你大热天三伏天30-40度的高温天，让他再去买，出去到菜场去买菜吗？对吧？可能手机他买菜他也不一定会用，但是我今天给父母直接送一箱过去，对不对？你-18度，冰箱里面可以冷冻保存的，想什么时候吃，提前一个晚上拿出来放在冷藏里面，好吧？第二天中午的时候炖一个牛腩汤，红烧一个牛腩土豆，再清炒一个牛腩这个西芹啊，我觉得都很好。无论是红烧煲汤，我们这个肉质的品质始终如一，但这个性价比也绝对拉满。
1: 对的，因为我觉得大家其实还有一个成本可能是忽略了，就是您去挑选肉类的一个成本，对吧？您去挑肉，您还要自己去查它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原材料，是不是反复化冻，
0: 对，
1: 看它肉新不新鲜，是不是原切，有没有检测报告给到你，看你吃的放不放心，这些都是会花成本的。只不过这个因为很多人都会忽略，但是今天私厨故事东方购物的自有品牌，我们把这些工作已经提前帮您做好了，
0: 是
1: 选用到的第一个就是阿根廷原产的潘帕斯大草原上的，第二个检测报告我们全部都做了，每一个批次我们都做，去检测它的一些重金属、抗生素，包括瘦肉精的一些残留都是符合或者未检出。第三个只做原切，
0: 对，
1: 100%原切，您也不用担心，就是说我这个肉不新鲜或者是反复化冻的，都不用担心。
0: 你要做的事情，赶紧自动订购，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0: 抓紧时间啊，很多人是刚刚从新闻综合频道转台过来的啊，给大家看一下今天是私塾故事。私塾故事这个牌子是东方购物的自营产品，自营产品就意味着我们的产品经理对吧，包括像小邓，我们整个团队就严格的从源头上去挑选。
1: 对的啊，我们所有的这阿根廷的牛肉都是跟阿根廷住户的商务总领事直接签订的一个采购协议，都是源头直采。哎，
0: 每一包看好了，肥瘦比28肥瘦比，80%的瘦肉，20%的肥肉，
1: 对的，
0: 对吧？然后再来就是每一包是300克，总共是10包，3000克，六斤装。好，这个配料，你每次都去买的时候，你菜场去买，对吧？你肯定会关注配料。我就告诉你，今天配料里面只有一样东西，就是牛腩，
1: 就是牛肉，
0: 连食用盐、饮用水什么都没有，所以它执行的标准，这个叫什么？叫 GB2707。
1: 对，只对原材料做切割，然后包装，没有再进一步的加工。什么叫进一步的加工？加盐、加水、加添加剂、加那种什么乱七八糟的亚硝，什么乱七八糟的，对吧？
0: 对，
1: 都没有啊。大家可以看一下，您收到货以后看一下标签信息。
0: 对，
1: 看几个，第一个配料表只有牛肉，对吧？第二个它的一个产品的执行标准，第三个咱们的分割日期，2026年7月9号，对不对？很新鲜。然后再往下面看我们的一些原材料的信息，它的原产国啊，原材料的一些信息全部都要写的清清楚楚。
0: 阿根廷，
1: 对的，
0: 阿根廷。好吧，这一包你看好了啊，来，牛腩的品相，对吧？每一块都是大块的骰子肉，
1: 对，已经帮您都切好了，
0: 吃得过瘾，好吃但不塞牙。哎，它也不柴，你这个火上炖一炖，小火慢炖一下，这个不要太香啊，好吧？然后化完冻之后，每一包啊，你看都是这样的。
1: 每一块都是，
0: 每一块你看，
1: 我随便拿一块啊，我随便拿一块给您看，它上面的这种，就带一点点的肥肉，但它肥肉不多，您看是不是28的左右的一个肥瘦比？然后上面的这种大理石的一个花纹纹路，对吧？您可以看得到，再随便挑，
0: 它没有
1: 每一块都是这样，
0: 它连盐都不加。我告诉你，就是它这生前就是生活在潘帕斯阿根廷大草原上的。好吧，我们就给它切了割，对吧？切割完，然后分了装，对吧？就然后运过来了。
1: 对的，
0: 日期还是7月9号的。
1: 对的，
0: 分装日期，对吧？所以我
1: 非常新鲜，
0: 吃就吃个新鲜，吃个正宗，
1: 而且吃的就是它本味的那种奶油的香味，
0: 是啊，
1: 对吧？牛奶的香味，这个是牛肉它自身自带的一个香
0: 味。我就问大家，天热的时候，你是不是要考虑给孩子补充高蛋白营养物质？
1: 对，
0: 你想到的做法里面有牛腩这么丰富啊？你牛排是不是只能煎吧？你煎一煎烤一烤嘛，但是滋拉冒油的牛排，你说实话，我胃口这么好的人，我都未必能吃得下去。
1: 可能有点太油腻了。
0: 但它不一样啊，我可以煲汤啊，来看看汤，我可以红烧嘛，我一会儿给大家看看红烧里面，对吧？我今天还可以再浓油赤酱一点，或者我今天还可以做一个咖喱牛腩饭。
1: 咖喱牛腩是我很喜欢的一
0: 个菜，咖喱牛腩我那天
1: 我觉得很香，
0: 对，真的很好。
1: 我拿个勺子给大家先㧟一下，
0: 来吧，
1: 看一下。这一碗咖喱多下饭呀，你看对吧？你加一点点蔬菜，那种膳食纤维也有了。关键是里面加到的这种牛腩肉，你看每一块都是这样的形状，它也没有散，
0: 没有
1: 剥掉，对吧？你看夹子轻轻的一夹一撕开，里面这种肉的一个颜色纹理，对吧？每一块都是这样，关键是它带一点点的肥肉。为什么要用咖喱牛腩？没有说听到说用牛腱来做的，对吧？因为它要带一点点的那个肥肉，这样吃起来它跟咖喱融在一起，它香味是会更浓。
0: 这汤我再给大家。
1: 你要汤是吧？
0: 没事，
1: 我再拿个勺子，给看一下这个汤。
0: 清，来，这牛腩清汤啊，真的很灵，真的很赞。就是这个汤，你看啊，就是你看，炖到这个程度已经很酥烂了，对吧？你看，跟我们的牛腩。这个汤啊，泡饭，对吧？或者是下一把挂面，对吧？都很好吃。
1: 哪怕下馄饨呢？
0: 下馄饨也很好啊。
1: 下馄饨你汤底都不用调了。
0: 罗宋汤、红烧都好吃，但是食材新鲜，我们只做切割和分装，不做任何的添加，这是我们的品质承诺，
1: 100%原价，
0: 性价比也拉满的，好吧？六包啊，
1: 十包，
0: 每包300克，总共是6斤装，好不好？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这个放冷冻间里面，你提前一天化冻，你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
1: 对，放到冷藏里面，
0: 对吧？
1: 提前一天，
0: 你想怎么吃，那红烧煲汤都好吃。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2: Buenas, mi nombre es Federico López Brusó, soy cónsul comercial aquí de Argentina en Shanghai y quiero aprovechar la ocasión para mandarle un saludo a la empresa Sichu Kush, justamente por la carne argentina. que es nuestro principal producto de exportación aquí en China, no solamente por su calidad, por su terneza, por lo rica que es para comer, sino porque además es un alimento extremadamente nutritivo que no falta nunca en la mesa de los argentinos.

0: 将近四百个棚订购了，各位抓紧时间，今天阿根廷原产的牛腩带回去，只做切割和分装。这现在看到的画面就是工厂里实拍的，
1: 对，
0: 我们只做了切割，最后包装，对吧？食用盐、饮用水这些配料里面
1: 都
0: 不加，都没有，好不好？所以这就是原味儿、本味儿、原汁原味儿。
2: 我们就是做原切的这样的一个牛肉，
0: 是，
2: 而且做到的是我们阿根廷源头直采的，包括刚刚看到有那个费勒培先生，他是阿根廷驻沪的商务总领事，我们连续两届进博会都是在进博会里面跟他去做到的一个源头直采的签约。为什么要做源头直采？第一个保证品质，第二个我们可以提前锁定价格。现在其实牛肉的价格波动非常的大，
0: 对，
2: 相较于几个月前，其实我们成本已经大幅上涨，但是我们还是在控制它的一个价格。您看今天我们能做到328块钱，您能带回去整整十袋，对吧？所以这就是我们东方购物自营品牌的一个实力就在这里。所以我们也敢承诺给到大家，您收到货发现不是28的一个肥瘦比，我可以给您退货。
0: 对，
2: 您发现批次不新鲜，我可以给您退货，好不好？都没问题的。关键是咱们今天啊，因为这个货也断了好几个月了，今天我们来的也是少量的一个备货，因为都是要从海外去直采的嘛，
0: 是，
2: 所以建议您拼手速，先趁有现货的时候咱们先锁定下来。
0: 对，而且对于家人来说，其实牛腩的营养价值大家都有目共睹，
2: 对的，
0: 而且牛腩的做法也是百变多样。我告诉你，就是你在夏天，我特别喜欢吃的一道菜，除了汤之外，还有一个叫咖喱牛腩粉丝汤，也很好吃。
2: 我也很喜欢，我刚刚就在吃
0: 咖喱粉丝汤，
2: 就要吃这种带咖喱的，它有本身的一个奶香味儿，对吧？
0: 咖喱它本身是可以有辛散发散的这种功效的，好吧？因为你空调房间待多了，对吧？有些寒气会侵入到这个体内，然后你像这种各种的汤类的，对吧？各种的这种包类
2: 的、
0: 红烧的、清炒的，对吧？哎呦，你看这个咖喱汤、咖喱牛腩。不要太好吃，小朋友就爱吃咖喱土豆牛腩呀。
2: 对的，你这个很下饭的，
0: 下饭，
2: 真的很下饭。您稍微再把汤熬得浓一点，然后一勺，
0: 对，
2: 加一碗米饭，
0: 对，
2: 我跟你说真的很下饭，而且能多吃到那种牛肉蛋白质，又有补充这种能量，碳水也有，膳食纤维也有，很营养的一顿饭了。
0: 看好我们这一包300克，一顿吃个6两也没什么问题吧，对吧？老两口吃，又不是你一个人吃，
2: 对吧？
0: 我觉得包括你可以炖汤。你可以炒菜都可以没问题，但是你关键得认准品质，私厨，然后配料里面只有这两个字哈，来，牛肉，它执行的标准是2707 GB2707，这是国标。那什么叫 GB2707？ 看好了，来，我今天只做切割和分装，我连盐都不加，我没有添加任何的人为因素。
2: 对的，什么添加剂、盐、配料我都不能加。他就是保证他这个肉只做了切割，就然后100%的原切。
0: 是啊，你不就是要买一个牛肉的新鲜吗？我保证新鲜呀。日期还是7月9号的分装日期呢，
2: 对
0: 吧？
2: 对，
0: 我保证他工艺，就是我只做切这个动作，我连这个加盐加水都不做，好吧？而且你看，我保证品质，我不管拿出哪一包来，
2: 每一包都是，你看它上面的这种花纹
0: 纹
2: 路。
0: 对啊，
2: 对吧？这种肥肉你看没有很多的，我们刚刚跟大家说的28的一个肥瘦比，包括它很多这种脂肪是融在这个肉里面的，
0: 是、啊、
2: 大家吃的那种大理石花纹，对吧？就是从这个里面来，它的香味也是从里面来，
0: 是、啊、
2: 吧？每一袋的品质我都给您保证了，都是透明包装，开箱就可以验货。
0: 你闻到的只是牛肉的奶香味儿，你闻不到它的异味和变味儿。
2: 哎，对的，
0: 你没有其他的一些异味，这而且它你看它没有很多的，这个已经化了蛮长时间了，你看它的血水也并不多的。哎，很干净的，
2: 对的，
0: 对吧？它不是说我今天长期的什么冷冻肉，绝对不是。
2: 哎，对的，那种什么反复化冻的，对吧？那个肉其实都有点发黑的那种。
0: 对，
2: 没有那种情况，就是我们可以承诺给到大家，就您省去这个挑选的成本，我们只把品质好的这个肉带给到您，对吧？
0: 对，
2: 去保证它的产地、它的批次新鲜，不包括检测报告也给大家做了。
0: 哎，天热你来一口这个牛腩，你就来个2-3块一顿饭，
2: 有肥有瘦的，吃到嘴巴里面口感是真好，我跟你说，
0: 一丝一丝的，丝丝入口，好吧？然后再来，你看像这个，哎，我一夹就已经酥烂了，你看到吧？
2: 尤其是
0: 我一夹就已经酥，你看，哟，哎呀，这一看这个牛肉的品质啊，就很上乘，好吧？
2: 尤其是这种牛肉带一点点肥肉到嘴巴里面，还有点爆汁的感觉，
0: 对，很香。我告诉你，就这个，这夏天还是要吃一点咱们优质的高蛋白，首选牛肉，牛肉当中的牛腩，对吧？又是阿根廷原产的进口牛腩，
2: 对，
0: 不添加任何的佐料和添加剂，配料里面只有两个字，牛肉，好吧？所以 我们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今天总共是有十包，好吧，总共是六斤装带回去，328都能够再减5块钱，021-511-9900。
1: 选择牛腩有几个步骤，首先是看它的颜色，色泽鲜艳会比较好，说明它比较新鲜。然后就是看它质感，牛肉的质感有弹性有光泽，这是一个好牛肉的。

第三就是看它的整体的一个切的大小，像切好的牛肉在家里做会比较方便。烹饪牛腩有几种方式，清炖、红烧、烩煮，然后烤制都可以。然后在家里面我们做的比较多的就是红烧牛腩和清炖牛腩。清炖和红烧牛腩能够充分的释放口感，口感层次非常的突出。

0: 哎呀，我在跟小邓大口吃着肉啊，
1: 我们在交流这个菜好吃，这个菜也好吃，
0: 做菜的心得。但再多的菜，我觉得都离不开好的原料。
2: 对的
0: 啊，咱们今天阿根廷进口的牛腩，这个牛腩真的夏天多吃一点啊，因为来之前我就是在健身房待了一个小时，出汗出的特别多。嗯，就夏天出汗，就其实是要出适量的运动，然后出完汗之后，你要补充一些优质的蛋白质。
1: 对，咱们要补充一些这种盐分，包括蛋白质嘛。
0: 对，这个我觉得牛腩，而且牛腩呢，其实你想，它其实这个做法也很多样。嗯，我可以
1: 很百搭。
0: 对，煲汤，煲汤，汤里面你就有好多，是吧？你罗宋汤可以煲个牛腩汤，是吧？你咖喱牛肉汤你也可以把牛腩放进去。你清汤，
1: 山药，
0: 加点蔬菜，山药啊，莴笋啊，对吧？
1: 胡萝卜
0: 都可以吃。嗯，这一锅汤清汤，哎，但它营养价值很高，但它不肥腻不油腻，好不好？所以你包括热炒红烧也好，对吧，等等都可以来做。所以建议大家是这样，先锁定好名额，11分钟的倒计时，抓紧时间。我觉得无论是对于老人来说，对于小孩子来说，对吧，很多家庭对吧，这个暑假的时候把孩子放在老人家家里面，外公外婆啊，爷爷奶奶家，那中午的时候也很头疼的呀。
1: 对，现在小孩还喜欢运动，出去打打羽毛球、网球，游个泳，对吧？或者跑跑步什么的，对吧？那你回来了之后，是不是要给小朋友去补充一下这种能量的，对吧？
0: 是。
1: 那我觉得牛肉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选择，因为我跟潘老师，我们平时健身，我们吃的基本上都是牛肉。
0: 是。对，因为它的这个脂肪含量很低，
1: 包括它的一些肌酸啊，对吧？
0: 对，
1: 都是需要去补充到的。
0: 蛋白质含量很高，血红蛋白尤其高，所以它其实对于身体的营养价值来说是大有裨益的，大有帮助的。但是就看你，对吧？今天买的牛肉哪里都能买得到，但是为什么要在咱们东方购物的私厨故事买呢？第一个，私厨故事是咱们东方购物的自营产品，
1: 对，
0: 自营的食品品牌，这个小邓有充分的发言权，因为所有的商品采购都跟他息息相关。哎，
1: 对的，要给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选择我们的品质好的牛肉，我们都是源头直采，都是阿根廷直采过来的，然后都是跟阿根廷的驻沪商务总领事签约的，这个原材料有保证，第二个品质有保证。所有的牛肉都是28的一个肥瘦比，执行的标准都是 GB2707， 配料表只有牛肉，包括到这一个批次的分割信息，您可以看到都是7月9号，对吧？然后包括到下面的一个原材料的信息，大家也可以看得到，原产国阿根廷，哪怕原材这个是在国外的一个日期哦，漂洋过海过来之前的日期都是今年的3月份，
0: 是，
1: 所以就保证它的一个新鲜，也不会去卖那种什么反复化冻的，包括每一个批次都会去给您做好检测报告，去检测它的一些重金属、抗生素，包括瘦肉精这种不能添加的东西，包括不能残留的东西，都是未检出或者符合，
0: 对，
1: 所以您吃的又放心，对吧？又省事，也省去您自己再去挑选牛肉的这种成本。
0: 换句话说，把阿根廷的餐桌搬到了你家。
1: 是的，
0: 换句话说，你在上海的这个餐桌上吃到的牛肉，吃到的私厨故事的牛肉，跟你在跟阿根廷的朋友在他们家吃的牛肉是一样的，他们自己家吃的牛肉跟我们家没有区别的，好吧？这就是我们的品质保证。今天是10包，每一包300克，总共是6斤装带回去，好不好？然后牛肉的品质化完冻之后给大家来看一下，这就是我们化完冻之后的品质，每一块，对吧？你看，大块的骰子肉，然后肥瘦比，
1: 包括
0: 太肥
1: 的
0: 我吃不下去，太瘦的我太柴咬不动，我今天这个比，对吧？这个肥瘦比刚刚好。
1: 对的，你包括到您收到货，您也透过这种透明包装您去看，每一块您直接能看得到原材料的，上面的一些纹路、肥瘦比，对吧？这种你看，这种带雪花纹理的这种牛腩哦，一口吃下去真的不骗你，真的奶香四溢。
0: 小朋友真的，你在那个暑假的时候，打完篮球、游完泳、肚皮饿的时候啊，给他，爷爷奶奶可能3-4点钟就开始给他炖好一锅牛腩清汤，盐都不要去加，对吧？你放点铁棍山药，啊，营养价值极高啊！他一碗汤下去，哪怕他不吃牛腩，哎，他的营养都已经补充好了。
1: 对，而且咱们说，就是现在天气热，

0: 本身一天吃的也可能就没啥胃口，
1: 对，
0: 可能也就会少吃个一两顿。
1: 是
0: 吃的少吃的那一两顿，咱们就要更要吃的好一点，
1: 对吧？来看那道菜啊，
0: 这个是我刚刚吃了一口，我跟潘老师，我这个菜好好
1: 豆角南瓜土豆，再加上那个牛腩，
0: 也是应季的一些食材，
1: 对
0: 吧？然后我刚吃完了之后，发现这个牛肉还会吸收它这些菜的一些香味，跟它融合在一起，真的很香，很好吃。
1: 是
0: 我强烈推荐大家可以搭配一些当季的时蔬啊，
1: 是
0: 去试一下这些菜，真的是不是不知道啊，一吃真的是
1: 品质保证的啊，品质真的保证。这我来尝一口，这个因为是一定要蘸点汤吃。
0: 这个其实我们刚刚都已经偷吃了好几颗了，哇，真的很好吃，哦，
1: 太棒了。
0: 关键这种肉到嘴巴里面带点肥肉，它还爆汁，
1: 香
0: 味，
1: 这就是牛肉应该有的味道。
0: 是，
1: 如果你也想像我们一样，想尝一尝牛肉的本味是什么，可能已经忘了蛮长时间的了，好吧？来，试试看，好吧？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2: 选择牛腩有几个步骤，首先是看它的颜色，色泽鲜艳会比较好，说明它比较新鲜。然后就是看它质感，牛肉的质感有弹性，有光泽。这是一个好牛肉的品质。第三就是看它的整体的一个切的大小，像切好的牛肉在家里做会比较方便。烹饪牛腩有几种方式：清炖、红烧、烩煮，然后烤制都可以。然后在家里面我们做的比较多的就是红烧牛腩和清炖牛腩。清炖和红烧牛腩能够充分的释放口感，口感层次非常的突出。

0: 最后不到六分钟时间，抓紧时间啊！我觉得其实牛肉的挑选，大家要擦亮眼睛，对吧？我们说，其实对于我们非专业人士来说，你只要认准，你要买到放心可靠品质的。那东方购物这个金字招牌已经是在上海滩22年的时间了，对吧？再加上丝绸故事是我们自营的食品品牌，本身要比比如说其他的代理商、经销商，他在筛选食材上面要更用心、
1: 更严格、
0: 更负责、更严格，
1: 对，
0: 好吧？对于大家来说，把关程度越高，您吃到的品质更放心。这个金字招牌大屏电视22年的时间了，好吧？对，这个是从我们源头上去保证品质，从售后上，小邓也会亲力亲为的，
1: 有保障，
0: 有保障。
1: 您放心，我刚刚给大家几个承诺了。第一个，您收到货，我们都是透明包装，您直接开箱验货，发现它的肥瘦比或者生产批次。或者您觉得不新鲜，
0: 对，
1: 您看颜色其实都看得出来的，
0: 是
1: 您直接拒收或者退货，
0: 对，
1: 我们都接受，因为我们对这个品质非常有信心。
0: 对，
1: 然后第二个，我们所有的每一个批次的一些关栏检疫之外，我们还做了检测报告，去检测它的一些重金属啊，包括抗生素，包括瘦肉精，这些都是符合或者未检出的，您可以吃的放心啊。而且实话实说，刚刚我还跟潘老师在聊天，我们说现在牛肉真的是鱼龙混杂，
0: 对，
1: 鱼龙混杂真的是。有一些我们可以去降低它的成本，比方说我在今天多加一块肥肉，或者说我加一点其他乱七八糟的什么类似于保水剂这种东西，我是可以降低我的成本，但是它牛肉的品质下降了，我们毕竟是做了22年的一个电视购物，
0: 对吧？
1: 不会去砸自己的一个招牌，
0: 相信我们，真的相信我们这个品质。你因为现在确实是大家说牛肉嘛，餐桌上必备的，我现在手机也能买，
1: 是
0: 对吧？小瓶也能买，大瓶也能买，我为啥在东方购物买？一买还买个10包，我告诉你，第一个品质好，我们才会给大家一个优惠的价格，
1: 对的，
0: 好吧。然后再来就是为啥，就是我们这个品质是对得起，哎，说实话啊，就是他们很辛苦的，就是小邓他们真的是就源头上去直采，对吧？保证这个肉质的新鲜程度。
1: 对，
0: 这个肉你要知道它其实成本高在哪儿，它如果加了添加剂也好，加上它是不是易于保存，它肯定易于保存啊，
1: 而且它成本会下来很多，
0: 它成本会下，但是你看我今天配料里面只有什么，只有这一样东西叫牛肉，
1: 对，
0: 日期你看新不新鲜，7月9号的分装，原料也很新鲜，所以这么新鲜的批次，这么哎，没有添加任何的人为干预，只有牛肉这一样配料，成本不高是不可能的，
1: 对的。
0: 但是我们今天把所有的一些成本摊薄了之后，来328，总共10包，你自己来想一想算一算，对吧？6斤装的牛腩，阿根廷进口，而且还是要再次承诺一下，不经过任何的人为添加，对吧？只对原材料进行分割和包装，
1: 对的。所以反正大家就吃得放心嘛，然后也省去了您在挑选牛肉遇到的那些说门门槛槛、弯弯绕绕，对吧？
0: 对，
1: 我们都已经帮您做好了这种严格的筛选，而且我们是源头直采的肉，所以呢，我们也没有中间商、代理商，我们就是怎么拿的货，然后怎么供给您，就价格上，就您绝对是可以看得到我们是
0: 牛肉的品质有保证了，那你做起菜来是不是更加游刃有余了？
1: 是，
0: 对吧？萝卜牛腩汤、山药牛腩汤，这碗清汤，哎，我不相信你吃不下去，我不相信你没胃口，小朋友一定更有胃口，对吧？罗宋汤，你看这大块的牛肉番茄，对不对？哎，包括卷心菜，这酸酸甜甜，酸甜口在夏天还是蛮开胃的，蛮开胃的，对吧？红烧也可以。
1: 哎，我觉得咖喱牛腩啊，这个夏天真的，大家如果说你吃米饭觉得有点吃不太下去，你可以试一下咖喱牛腩，真的很开胃。我能下好几碗米饭。
0: 是，因为咖喱本身很香嘛，你泡在饭里面就很好吃。红烧、煲汤、煮牛腩，它的功能性越来越强，对吧？它做菜的这个搭配程度好做嘛，啊，出菜程度也快，好吧，速度也快。抓紧时间啊，先锁定好名额，2分钟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再次承诺大家，我们今天是执行不经过任何加工，只对原料做分割和包装的 GB2707，这就是我们的品质承诺。
1: 对，我们100%原切的牛肉，阿根廷的牛肉批次新鲜，
0: 100%阿根廷进口的牛肉。
1: 对的，然后给您承诺到肥瘦比是2:8左右，对吧？您收到货可以验货，如果说不满意或者对日期或者什么都不满意，您就直接退货，
0: 好吧？
1: 没关系的，好吧？
0: 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奖装柜免漂盒、燃家庭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6: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5: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一双典雅的、秀气的、舒服的好鞋，会让大家每天都可以轻装上阵。所以，我们今天东方购特别好的品牌 Baekeloo 的头层牛皮的我们的男士款、女士款的皮鞋带给大家。但是，我们这档是特别的一个降价的一个特惠的组合。所以，很多观众说，我如果说在东方购之前关注过这两款鞋子的，还想要以更加优惠的价格入手，今天我们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啊！材质都非常的好，而且买过的观众也会对他们评价非常的高。如果你还没有用的话，今天可以关注一下，也是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李莹来到节目现场，欢迎李莹。
1: 你好，张姐，大家好。这个鞋子很百搭啊，像我今天做嘉宾穿的是裤装，如果呢在现实生活当中你想跟娇娇一样的选择那种裙装，或者比较白领装扮的，搭我们这个鞋子依然是可以的。
0: 是
1: 这款鞋子做到199和238，但你要知道材质啊，头层牛皮。
0: 是
1: 现在在东方购物的平台当中能够做头层牛皮的鞋子越来越少了，但是我们依然做到100多、200多的价格，超高性价比。
0: 是的，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东方购物整个的一个组合，其实啊它是女款，是有三个颜色，一个是黑色，然后呢一个是灰色，还有一个是米色。这个鞋子啊其实在东方购物以外的别的渠道，比如说这个 Baekeloo 品牌方，他们在上海这边大丸百货都有门店专柜。这双女鞋的价格在专柜那边我们也去逛了实拍以后，你看价格是1196元，同款的浅口的头层牛皮乳胶鞋垫的，东方购物间右下角价格你看一下，199元。咱们本来是卖过238元、268元，但是今天降到了200以内，
1: 对，相当于是清仓的价格，拿到当季可以穿的这个鞋子啊。
0: 是，
1: 你会发现头层牛皮就是吃价格的，所以在门店当中卖到4位数很正常。
0: 对，
1: 但东方购物的这一档，你会发现鞋子又舒服，而且当季可以直接穿着，属于超高性价比。像娇娇手里拿的就是这个米白色，
0: 是，
1: 就是在门店当中这个颜色也是爆款，在东方购物的前几档节目当中，这个也卖得非常的好，
0: 对，非常的雅致啊。这款鞋子的鞋型设计的非常的漂亮。因为 Baekeloo 它也是一个专业的一个制鞋的一个品牌，然后呢这个鞋子它是一脚蹬的一个浅口鞋，不挑任何的脚型，你比如说拇指外翻呀，对吧，可能脚趾不够整齐呀，或者前脚掌比较宽，这个圆圆的这个鞋头都能够很好的包覆进去，而且不显脚大脚宽，会显得脚呢是比较的纤薄的。同时我们所有这个材质的部分全部给大家做到了头层牛皮，从鞋帮到鞋头再到鞋子的另外一侧，关键前面还有这样的手工的这个马克线，全部都是老师傅手工给我们来编织的，所以其实它并没有说那种花样啊、编织啊特别的张扬，所以我一直感觉这个鞋是比较的秀气、比较的典雅的。
1: 对的，而且30、40、50、60的年龄都能够驾驭住和 hold 得住。像有一些鞋子弄个蝴蝶结，很多上了年纪的阿姨说：“哎呦，有点太过于减龄了，太过于装嫩了。”
0: 是，
1: 所以我们做到这种皮穿手工线，而且所有皮穿的部分也都是头层牛皮。
0: 是，
1: 还有很多阿姨关心哦，说这个鞋子软不软？你看娇娇在摁的过程当中，就像个 QQ 糖一样的，非常柔。柔软，
0: 是
1: 手工马克线的地方，它皮穿的部分全部都带有张力。另外你会注意到一点，我们这个鞋跟不是完全平跟，它基本上做到3公分左右，帮你默默的长身高，也能够隔绝路面的湿气。另外啊，上海也好，江浙一带也好，雨水比较多，台风天也比较多，对吧？
0: 对，
1: 我们底部全部做到是橡胶防滑大地，让你在走路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哎，我的抓地性是很强的，比较稳扎稳打的。对于阿姨们来说，一双舒服的鞋，柔软的鞋，头层牛皮的鞋才卖100多块钱，很高性价比。包括娇姐在弯折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我们的脚踝其实不会弯折到这个角度，但是我们用手用力帮你在弯折之后，你会发现头层牛皮的好处是不留任何的痕迹，
0: 是
1: 把它弯折到一定的程度再放开以后，它这个皮张啊，头层牛皮啊依然是非常平整的。
0: 对，而且我们这个脚后帮的部位呢，其实也是给大家加固了、加高了。有些观众说我这个鞋啊浅口的可能说不够跟脚，但是这双鞋没有这个问题，包括我们在后面还有到非常好的缓冲的这个软垫，对不对？大家其实脚步平时会有些磨损呐，或者后面会起水泡的问题，我们这些细节部分的做工都做得特别的好。
1: 是的，
0: 在家里面我们是要乳胶鞋垫 ，QQ 软软弹弹的，让你的脚啊踩在里面，真的就像踩在草地上一样，它是散压的，然后也有一定的这个回弹力，不会说好像感觉踩在硬的那个地面上面，长时间走路脚底板会比较的疼，比较的难受。
1: 是的，娇娇说，哎呀，小朋友开学之后可能旅游旺季是另一波高潮，就是好多阿姨们可能会选择错峰旅游嘛。
0: 是。
1: 那你穿着它出去旅游都没有任何问题。
0: 是的，
1: 今天我上半身衣服是深色的，然后搭白裤子。很多人说是不是白裤子只能够搭浅色的鞋子？不是哦，搭黑色的照样是可以的。而且因为头层牛皮它有光泽，包括即便你有拇指外翻，完全可以帮你修饰起来，不卡脚的，穿着起来舒服的。你看哦，它周围的这个地方都是带有点弹力橡筋的。到了下午时间段，你脚步有点肿胀，它有张力，甚至于头层牛皮侧边的位置全。 全部都是柔软和舒适的。嗯，就不像有的阿姨说我穿一双新鞋得带个邦迪在身边，不需要，我们这个鞋子又柔软又舒服，而且小圆头的设计，十个脚趾在里边完全有舒展的空间。阿姨们，我给大家的建议啊，如果你追求一双皮鞋头层牛皮能够耐脏的，你就买我这个黑色。但如果阿姨们家里已经有黑色了，想要一双浅色的，我推荐大家可以买娇娇脚上的那个浅的米白色。
0: 对，
1: 这个颜色它对于皮章的要求更高。
0: 对，
1: 因为浅色皮章嘛，但凡有点破洞呀，有点划痕呀，
0: 对，
1: 都是不能够做成鞋的啊。
0: 是，
1: 我们是帮你做到了完美的设计，包裹感很强。甚至于我跟娇姐算了一下，从现在8月底开始穿，穿到9月份、10月份完全没有问题。
0: 对，这双鞋上脚这个脚感非常的舒服，不管你是平时走路呀，对吧，比如说那个散步呀，或者那个接送小孩，真的感觉啊，所有这个鞋啊每一个部分跟你这个脚部的贴合感极好极好。所以我们说一双那个舒服的好鞋能够让大家每天出行啊，对吧，逛街呀，买菜呀，接送小孩，就是非常的舒服。我觉得这个鞋你买回家会成为你家里面鞋柜里面实穿度非常高的一双鞋。
1: 对的。
0: 那今天我们除了有这两个颜色以外呢，还有另外的一个我们这个大象灰的这个颜色，这个灰色其实我感觉也是可以横跨很多个季节来穿。
1: 是的，也是属于比较耐脏的这个颜色。大象灰色高级灰嘛，对吧，包括跟我们这个鞋盒的颜色很接近，灰色的、米白色的、黑色的，3选1，199。今天我们除了女鞋头层牛皮之外，
0: 哇，
1: 叔叔们哦，你们有福利哦。今天我们的男鞋做到两个颜色，
0: 是
1: 黑色和藏青色。我们帮大家做到是238元啊。
0: 哎呦，
1: 订购速度好快。
0: 男鞋这双也是头层牛皮，并且我们男鞋给大家做到是一个就是复合的大底，而且它是一双深口鞋，所以这个男鞋如果你搭什么平时的一些休闲装啊，对吧，运动装呀，或者正装也都是可以的。这个风格它也是囊括的是比较齐全的。这个鞋子也是在专柜同款也都在销售，但今天男鞋我们是238元，现在根据自己的穿的这个脚的尺码来选择就可以了。
1: 对的，男鞋部分39码到43码，但提示大家40、41、42备货不多的啊，清仓的价格。来，女鞋是35码到39码，目前36、37、38也是备货不多的。想好哪个颜色火速下单，真的拿到15之后发现颜色想做更换了，尺码想做更换了，全部都是免费做更换，换到满意为止的。
0: 是，我们就连包装鞋盒都跟你在大碗百货花1100多，将近小1200买到的品质全部都是一模一样的。上脚试穿有任何的问题，给东方给我打电话，换尺码换颜色都可以。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哇，真的没有想到，我们今天男鞋是238元，特别我们的女鞋降到了199元哦。裤装各种那种裤子的版型都能够来搭配，休闲装平时一些都市白领的衣服穿起来都很好好看。
1: 是的，包括牛仔裤也能搭，很多阿姨们可对于皮鞋是有这个情节了啊，觉得说哎呀，我就是头层牛皮的，有这个情节。但是在他们的概念里边，就觉得头层牛皮很贵。是的，我们 Backlon 在专柜当中真的是要卖到4位数的，1196，在东方购物也不是常规节目，都是199的。今天相当于是清仓的价格，做到100多块钱买到头层牛皮，而且你会发现它那个鞋头的设计很特别，做到的是那种皮穿手工马克线，这就高级感满满。包括有了手工穿这个皮之后，你会发现每一个皮章在弯折的过程当中，它都是有余量的。你有拇指外翻的，脚背比较肿一点、比较高一点的，没问题。我们头层牛皮本身就有张力，而且它不是属于特别浅口的，基本上把你拇指外翻这个地方是完全包进去的。这个鞋子从8月份开始穿啊，9月份、10月份依然穿得到，甚至于你可以跟我们的模特儿一样，到了天气稍微再冷一点的时候啊，搭一双那个丝袜，穿我们这个鞋子也是可以的。
0: 对的，我们有经典的黑色，对不对？特别的耐脏，这个我们觉得如果你到那种秋季啊，穿着起来其实颜色也是比较深邃的。还有另外的我们的米色，那比如说现在，比如说秋老虎的时候，天气还是比较热，比较的淡雅，比较的清爽。还有一个大象灰的颜色，我们做到了降价的这种幅度，还给大家颜色选择是比较广的，这点也很不容易。
1: 对的，但是尺码啊，3637、38女款在热销当中，特别是米白色以及黑色，我觉得这两个颜色是属于很多阿姨们鞋柜当中必备的颜色。我深色裤子有的，深色衣服要有的，所以小黑鞋是要必备的。但是考虑到呢清爽感的这个浅色也要有，那所以我们米白色也有。现在画面当中所看到的这个颜色是灰色，灰色它是属于在头层牛皮当中不多见的颜色。那你正好说灰色衣服比较多，或者灰色比较包包多，正好想买一双灰色头层牛皮的就买它。那今天我们除了阿姨们福利之外，叔叔们啊，老爷叔们我们也有福利的。
0: 对，
1: 今天我们男款做到2个颜色同样头层牛皮的，有藏青色加我们

0: 我们再在李莹脚上看一下黑色那双啊，现在上脚非常的好看，定的观众也很多。
1: 对的，黑色比较耐脏的颜色，所以在三个颜色当中我首选了黑色。黑色上脚以后，因为头层牛皮那个光泽度很好，而且小圆头的设计它全部都是皮穿手工马克线。有很多人说模特的脚好秀气，李莹的脚也不宽。错，我的脚是有拇指外翻的，来看一下啊。我的脚是属于没有办法五个脚趾头全部朝正面的，就是这个骨节会特别大。随着年龄的发展，如果你在选择很多错误的鞋子，这个骨节会越来越大。所以对于很多尖头鞋我是不能穿的。但你看这个鞋子旁边左右两侧都有空间，我这个拇指外翻的地方可以轻松的容纳进去，包括不紧绷。你看我的脚竖起来之后那个骨节的位置穿进去，甚至于脚后跟都很软，因为头层牛皮的一脚蹬的就繁琐的什么系鞋带啦，鞋带松了啦，我要弯腰啦，都不需要。而且黑色的这双你会注意到，我们虽然是平跟的，但那个跟其实是有3公分左右的啊，3到3.5公分，这个小坡跟还是软的嘞。你看所有人的重量像个小弹簧一样，对，把你整个人像弹起来一样。因为我们脚后跟的着力点和发力点就是需要一双舒服的鞋帮我们借力，帮我们舒展掉压力。你看哦，如果没有前片的这个皮穿的部分，我弯折之后这个皮张很容易褶皱，但是有了手工的这个马克线穿着之后，你看放完以后整个鞋又亮又平整。像这种鞋子啊，就是属于经久耐穿的，阿姨们才100多。现在除了黑色在热卖当中，我们今天还有另外两个颜色都是浅色系的，
2: 对，
1: 大象灰以及米白色。
0: 对，大象灰这个颜色也是比较的典雅的，然后也是李莹说的，就在很多的一些头层牛皮的鞋子当中，这个色调是比较少见的，特别的洋气。而且如果说我不需要过于深，我也不需要过于浅，然后呢横跨季节穿的那个实穿度比较高的，那你可以用这个大象灰的颜色，非常非常的洋气哦。如果你比如说家里面你会发现说这个颜色鞋子你没有的，可以入一双，依然还是手工的马克线，头层牛皮，整个的我们的鞋面、鞋头、鞋后帮的部分，包括所有我们鞋子这个大底啊，小坡跟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橡胶的一个大底，抓地力也极强，所以你这个脚在里面真的会发现说是一种放松，而不是说鞋皮很硬，对吧？或者那个鞋型不适合大姐，有点那种比较的
1: 硌脚，
0: 对，打脚的那种感觉，越穿越软，越穿越舒服。我们这个里面还是特别好的乳胶的鞋垫给大家配到的。
1: 对的，所以我跟娇娇说，穿进去以后软咚咚的，特别舒服。
2: 是，
1: 像现在这个温度在30度左右，你就有的赤脚来穿。
2: 是，
1: 即便有点脚汗的阿姨们不用担心，因为我们头层牛皮吸湿散热嘛，它有成千上万个小毛孔帮你做到吸湿，脚在我们的鞋子里边依然是干爽的。
2: 是，
1: 但等到天气进入到秋天了，有点凉意了，那你穿一双玻璃丝袜。穿条小的裙子搭我们这个鞋子照样是好看的。
2: 对，
1: 我觉得旅游鞋有旅游鞋的功能，出去旅游等等休闲运动之类你可以穿，
2: 是，
1: 但是比较时髦的皮鞋阿姨们家里还是要有的。
2: 是的，
1: 有一些出客的场合你出去穿着依然是可以的。阿姨们说想看三个颜色，来给大家看一下啊，在娇娇手里我们三个颜色是女款的，
2: 对，
1: 分别是米白色当中的是黑色，在过去那一边的就是灰色，
2: 是
1: 3选1，199块钱。
2: 对，
1: 现在我们的37码和38码的黑色卖得非常好，米白色的36码卖得非常好。在这个 Backlon 的专柜当中，我说实话不便宜，因为头层牛皮说实话在东方购物的平台当中你会发现现在来的次数也不多。
2: 对，
1: 鞋盒直接有啊，1196，看到吧，它的嘎地拉色哦，1196，
2: 专柜实拍也有，
1: 但是你在专柜当中就是这个价格。
2: 对，
1: 娇姐手里拿的是专柜实拍。
0: 对，你看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米色，这个就是大象灰色，1196元，也是他们这个专柜的这个爆款。东方购本来我们的价格298元，再低再低告大家238元。

0: 但是今天这双女鞋是199元，不是给大家什么5元积分、10元积分，直接杀到200以内了。
1: 嗯，所以阿姨们说疯抢疯抢疯抢、嗯、甚至有很多阿姨是自己买了一双，然后呢再定了个颜色，说明年也想穿。哎，聪明，因为我们明年就没有这个价格了，知道吧、嗯、来，现在是这样的，尺码36、37、38女款在热销当中，嗯，35和39备货也不多，因为这两个尺码比较属于冷门、嗯、一个是脚比较小一点的，一个是尺码比较大一点的，嗯，卡码往大拍。男士部分，叔叔们啊，39码到43码，现在40、41、42的黑色备货高级。
0: 对，还有我们的这个男款价格是238元、嗯、它也是一双可以说横跨季节穿的，这个时间比较长的春季、夏季、秋冬季节其实都可以来穿。订购热线给大家开启，告诉您是需要哪一个码数、哪一个颜色的，什么款式。订购热线是02151199000。

0: 男鞋我们今天238元，女鞋今天199元呢，这个差不多是降价幅度大约是在40元左右了，100多元。头层牛皮不是用什么二层皮，不是仿皮，而且还是专业制鞋品牌 Beckler 出品的。
1: 对的，它主打的就是舒适，所以怎么舒适怎么来，既能够包裹你的这个拇指外翻，同时在走路的时候不挤脚，特别舒服。另外我们在脚后跟的地方还有软垫包，包括呢在鞋垫的位置还有乳胶鞋垫，就感觉那个水门汀地板都没那么硬了，就感觉踩在自己家里的这个乳胶的床垫一样的感觉。包括我们颜色也很丰富，大象灰啦、米白啦，包括黑色，等于说深色浅色都给大家考虑到了。刚才我跟娇娇两人都在开玩笑，说现在去逛一逛商店哦，发现鞋子真的蛮贵的，特别鞋子看材质，如果是织物的话100-200可能在清仓的时候还能找到，但是你要说头层牛皮的，而且那么好的款式还是手工马克线的，做到什么100多，真的在市场当中也不多见。像这个浅口的，包括那种头层牛皮的，它其实在女鞋当中可以横跨穿三个季节，春天、夏天、秋天，三季都穿得到的。
0: 对的，所以你说实穿度很高，对不对？你这点花销100多元买到这种品质的鞋，还有很多观众自己也订了，让闺蜜小姐妹一起来订，都很好看。甚至有观众之前买过的298、238，今天再要来入手另外一个颜色，都很精美啊，这种机会难得一见。31位观众订购到了，给大家快速送货，拿到产品还可以上脚试穿，尺码不合适给你换到合适满意为止，相当于把我们 Beckler 的专柜搬到您家门口为您服务。所以打电话来告诉您是需要哪个码数、什么颜色，订购线是02151119900。

0: 今天我们三个颜色当中，我们的大象灰色非常的热销，还有黑色，还有米色，每一双价格199，你买两双甚至三个颜色全部包色买回家，所出的总价专柜一双都买不到，一双就是1196元。
1: 对的，
0: 我上脚把这个大象灰色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颜色你看一下，我今天是穿那个就是露着这个腿的，直接穿了一个裙装，这个颜色其实也会让你的皮肤显得比较的白皙，鞋型真的特别的好，而且你看，其实我也是有点就是前面那个脚趾稍微有点拇指外翻，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就是而且它这个就是说鞋头没有说过尖，也没有说圆的比较的笨重，这个鞋头从任何角度来看

0: 非常的好看，而且这个鞋真的超级超级的软，你不会感觉你的脚在这个鞋子里面，你要去适应它，你的脚是被在这个鞋子里面修饰的特别的好，而且那个鞋底也很软，这个鞋底就感觉微微有点弹力，不仅是我们的这个橡胶大底，还因为我们里面是有一个乳胶鞋垫承托大家，鞋跟的部分你看它也是有一个微微的一个3公分的一个小坡跟，就是你的脚踩它下去啊，特别的软，这种角度是让你觉得好像有一点点微微的往前拖了你一把，然后呢也不至于完全人是往后倒，那个平底的跟那个就是地面我们那个接触啊比较的硌比较的硬，非常非常的舒服。
1: 对的，这就讲得太好了，这个就是符合人体工程学，发现没有？
0: 对，
1: 就是太平跟的很多鞋子其实走路是往后仰的啊，你们不要觉得完全平跟舒服啊，而且有的时候路面烫一点你的脚也发烫，路面凉一点你的脚也湿气进去，对吧？我们属于做到小坡跟的设计，但是前面有略微一点防水胎，甚至小圆头的位置把整个脚啊修饰得很秀气。我提醒大家啊，现在娇娇穿的灰色在热卖当中哦，这个颜色是不多见的，真的，我实话实说，
0: 任何角度都很好看。
1: 哎，任何角度360度无死角，对吧？
0: 对，
1: 阿姨们，你想啊，去吃个晚宴啊，朋友家的小孩结婚了，小孩的小孩满月了，要擦看个怎光？哎呦，行比啊，翻箱倒柜，因为你会发现现在日常当中穿皮鞋的次数不多。但是我告诉你们，阿姨们，家里头层牛皮的鞋子要有的，
0: 是
1: 要放在那边的。搭搭你那种高端的衣服，隆重的场合需要穿一穿的，而且更重要的是不觉得皮鞋硌脚，甚至于我们白克隆还有个工艺，除了用到头层牛皮，除了用到手工马克线之外，它还做到了柔革工艺，让这个女鞋啊变得分量特别的轻，所以对于阿姨们来说，出去旅游你要觉得穿旅游鞋太闷脚了，然后不舒服不方便，你就穿它，是吧？走7个小时6个小时不累脚，不累膝盖，不累腰。有很多上了年纪，像我妈就是70多岁了，他老出去走走就跟我说膝盖酸，腰酸。后来我一拎他出去那个鞋子啊，我说你那个鞋太重了，因为鞋子一旦重了以后就增估会增加你的膝盖啊腰的负担。
0: 对，
1: 我说你必须得选择轻的鞋子。那我妈来了一句，轻的皮鞋有的？我说有的呀，白克隆呀。
0: 对，
1: 那就是我跟娇姐两人试完以后都在说自己也要买，给妈妈也要买，很跟脚，非常非常跟脚。
0: 对，
1: 而且你看我们这个跟高的位置，黑色基本上融为一体。
0: 是，
1: 它这个跟高是3.5公分到3公分左右 ，Q 弹吧，像个小弹簧一样的。
0: 是，
1: 所以走路脚后跟也不累，脚掌也不累，而且走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哎，我追追地铁啦，跑跑跳跳啦，或者我到小朋友开学了接孙子孙女的时候，哎，这个脚它不会发出那种啪嗒啪嗒的声音。有很多鞋子的鞋楦不够好，它走路就不跟脚，所以你在走的过程当中人还没到，那个鞋子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它很跟脚。我赤脚穿这个鞋子，哎，没有脚汗的，很舒服的，柔软啦。黑色的鞋子哦，10个脚趾头哦，小圆头的设计哦，在里面是可以给你打招呼的，就不像那种尖头鞋不舒服挤脚。有很多尖头鞋，我在年轻的时候认为穿得很时髦，后来我才发现很多男士哦，看到我们女士穿尖头鞋是有点害怕的，觉得那种尖头鞋是很有攻击力的，小圆头就不会，又软又舒服，而且分量特别轻，
0: 是
1: 因为我们 Backlone 就是做到了一个柔革工艺，黑色的上脚以后，哎呦，还特别的显白嘞，对吧？显得很白皙啊。
0: 是，
1: 今天我们除了女鞋头层牛皮199，叔叔们，你们也有福利，
0: 是
1: 我们做到238元可以买到男士的头层牛皮。
0: 对，这双鞋我们今天很多男士也订了，男士是有到灰色和这个蓝色，所有的我们男士这双全部也都是荔枝纹的这种头层牛皮，而且这边也是全部手工的这个马克线，这个鞋型是特别特别洋气的，然后我会感觉也会显得叔叔比较的魁梧，对不对？比较的这个英武的那种感觉。它的这个大底是一个橡胶的一个大底，然后呢也做的很多的那种层次，所以你远远看过来会感觉叔叔很减龄，特别年轻，非常非常的有活力。然后呢，里面也会我们有比较好的这个鞋垫，这双鞋也是很柔软，
1: 柔软的。
0: 就鞋的那个柔软是很重要的。
1: 对的，叔叔们也讲究脚柔软的呀。像我爸爸，他就是随着年龄上去之后，骨节也变大了，变宽了，所以头层牛皮有张力的鞋子要穿的舒适一点的。这个礼盒包装跟在高岛屋和新世界大丸百货是一模一样的包装。更重要的是让阿姨们开心开心啊！来看价格，门店价格零售价直接写在鞋盒当中，1196。头层牛皮就是这个价格，在门店当中再打折打个对折也得800多、600多、700多，对吧？我们今天直接做到折上折，女鞋部分199，男鞋部分238。
0: 对，大家只要来选择尺码就可以了。我们的男鞋是从39到43码，女鞋是从35到39码。我们的女鞋36、37、38这3个尺码特别的热销， 不要等到后面断色断码你再来订，我们的降价促销售完为止，不追加不补货的。所以抢单告诉您是需要哪一个款式，需要的颜色和尺码，订购线是02151119900。

0: 款式漂亮，颜色非常的百搭，各种比如说你的这个是七分裤、九分裤、长裤、窄腿裤都可以来搭配。我觉得你在这种夏末初秋的时候穿这个鞋子特别的合适。
1: 对的，而且我看到娇娇今天穿裙装，我觉得搭的也很好看。你这个时候一套比较就是职业的裙装，下面搭上旅游鞋或者搭双凉拖都不合适，但搭这种圆头的休闲鞋就非常好。甚至于我们这个圆头不是属于特别浅口的，它基本上把拇指外翻、脚背这个地方还是覆盖住的。今天我们除了阿姨们有福利之外，叔叔们啊、亚瑟们啊，你们也是有福利的。我们男鞋虽然做到238，但你想到头层牛皮那个皮张用的多呀，对吧？而且女鞋如果说横跨穿三个季节，春夏秋的话，男鞋还能够再横跨一个秋冬，就是冬天叔叔们呢穿上鹅面个码子搭这个鞋子完全可以。你注意到没有，我们男模特在搭配的过程当中，这个鞋子的鞋背脚背基本上是完全覆盖住的。而且为什么我们男模敢赤脚穿我们这个鞋，因为头层牛皮。
0: 是的，
1: 男模其实脚汗也蛮多的，但是他敢于穿就赤脚穿，他就觉得说头层牛皮我透气，穿了以后你会发现能够散热，没有那种脚湿哒哒的感觉。还有你注意到在男鞋当中啊，我们这双鞋鞋跟算是蛮高的，对于个子不高的叔叔们抢起来啊，它基本上是有4公分左右，就看上去呢你觉得说哎好像就是双休闲鞋，但是实际上呢这个鞋跟的位置帮你做加高。而且头层牛皮荔枝纹，哎呦太好看了。现在导演告诉我们娇娇，有观众是男鞋女鞋都定了。
0: 对的，你两双一起买的话其实都选择回家，老伴和你都有了，才400多块钱，专柜一双都是1196元，因为都是头层牛皮，都是特别好的材质。尤其我们说买过这个品牌的鞋子，你看他们那个细节部分的做工，包括你看那个鞋盒的质感，就知道真的是大品牌啊。我们今天59位观众订购到了，所剩时间被多，最后的10分钟以内了，降价促销女鞋199，很多观众女鞋甚至两个颜色甚至三个颜色包色来购买，订购吧，服务线是02151119000。

0: 看一下，我手上再把三个颜色放在一起，给大家比对一下，给你做一个参考，怎么来选择？它是经典的黑色，然后呢，还有这个就是非常雅致的一个大象灰，还有淡雅的米色。
1: 对的，三个颜色基本上深色和浅色全部都集齐了。阿姨们嘛，就给人忽悠呀，深颜色衣裳满满，浅色衣服满满，对吧？你深色就搭深色的鞋，浅色搭浅色的。当中那个大象灰色真的卖得非常好，因为这个灰色系的头。

0: 在牛皮在市场当中也并不多见，
1: 是
0: 结合当中在高岛屋1196哦、嗯，所以这个价格很多人说，哎呦，我喜欢的、试穿的、舒服的，但是看到这个价格就望而却步了。嗯，东方购物今天199，不要望而却步，喜欢就是买买买，因为当然也不是说什么什么太奢侈啊、嗯，就是这个价格性价比在高的情况下，哎，你就可以买起来，而且穿着起来是非常舒服的。
1: 对，我甚至感觉到说，你如果觉得就是天气逐渐转凉了，你可以选，比如说我脚上那个大象灰，还有李宁脚上我们那个黑色也是极力推荐。嗯，这个颜色是非常非常经典，而且很耐脏的。
0: 对的，黑色你看，哎，有的鞋子啊，不是头层牛皮啊，慢慢哈，觉得一点亮度都没有，对吧？嗯，我们这个是黑的，有那种光泽度在那边的，嗯，所以完完全全不沉闷。而且头层牛皮再加那种手工的马克皮穿以后，它这个鞋子啊，柔韧性变得更加强。嗯，我给大家看啊，我是拇指外翻，但是我不严重，轻度。像我妈妈，但我不知道我是遗传还是鞋子没穿对，我的五个脚趾是没有办法都朝前面的。嗯，所以像这种鞋，这种脚型，我没有办法选择那种鱼嘴鞋。嗯，还有尖头鞋也是的，这个骨节特别大，我自己的脚在这儿，但你看骨节就放到这儿，就比较宽。像这个鞋子好在哪里，你看这个地方全部都是软的，而且在弯折的过程当中，左右两侧我正好拇指外翻的地方空间都是放出来的，嗯，所以穿着舒服。还有你看啊，我这个鞋穿到现在哦，我的脚后跟哦还是比较白白的，嗯，就是没有什么觉得说
1: 很紧
0: 啊、很勒的感觉。然后你看穿进去之后，侧边的位置啊，头层牛皮的软不软，这个位置软不软，甚至有很多人说李莹，你脚倒是拇指外翻，但是脚背倒不高的。嗯，但是你看，如果你脚背高，这个地方也仍然是有余量的。嗯，就是软舒服，五个脚趾在里边啊，你看可以随意动，可以打招呼，嗯，就不像有的鞋子我穿进去以后就很勒很紧。嗯，那我逛街也好，我走路也好，我上班也好，我长时间穿这个鞋子是不舒服的。嗯，我有好多在办公室里看到很多白领女的上班，鞋子很时髦，嗯，但她回到自己座位就把鞋子脱掉了，因为觉得紧嘛，不舒服嘛，对吧？你看现在我们这个鞋子360度，每个角度都把你的脚修饰得很秀气。嗯，我是38码的脚，但因为它是小圆头的设计，就完全不显得脚很肥、脚很大、脚很笨重。它是比较轻盈款的，当中哦，所有穿皮穿的部分也都是头层牛皮的。
1: 对，所以我们是真材实料。而且呢，在我脚上，我把另外两个颜色给大家展示一下。一个我是穿了这个大象灰的颜色，还有另外一个呢，我是穿的这个今天我们这个米色。
0: 米白色。
1: 如果说你说我就不要黑色，另外两个颜色我想比对一下，你看是这种感觉，比较淡雅的是我们这个。
0: 米白，
1: 对，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这个大象灰的颜色，它们也是属于比较接近这个同色系。但是如果说你说夏天呐、三伏天呀，对吧？秋老虎呀，你米色可以选。像比如说，你可以再往那个秋天过渡，这个大象灰其实也很典雅的。
0: 对的，灰色属于高级灰，而且你看在浅色当中，头层牛皮那个颗粒感，包括那个平整度是要求更高的。
1: 是，
0: 就是你看中这个鞋，我跟大家怎么说？别说199了，今天就在东方购物卖299都能够达到清仓级别。
1: 是，
0: 但我们东方购物就是爆款返场。做到199，打着清仓的价格和名号和价格，买到了当季这两天就可以穿的鞋子啊，
1: 是
0: 8月份、9月份、10月份依然穿得到，而且你可以学娇娇的穿法，就是很多白领上班又不能穿旅游鞋的，你就可以跟他一样
1: 穿
0: 职业装，然后一双玻璃丝袜，对吧？我觉得对于玻璃丝袜，对于鞋子要求也很高，因为玻璃丝袜属于聚酯纤维，它是容易打滑的，但是因为我们这个鞋头层牛皮再加乳胶的鞋垫，你穿进去以后你会发现袜子打滑，但是脚在里边还是。很稳的，没有什么脚汗的啊！我提示大家哦，女款的363738全线告急，38码的灰色只剩个位数了。
1: 对的，你可以先下单，以后再到百克楼专柜去逛一下，他们其实专柜很多的一些鞋款卖的也很火爆，而且我们这两双是放在比较显眼的位置的，但是专柜不是199啊，专柜我们也去实拍了，1196元，米色、大象灰、黑色都摆出来。东方购物我们今天199元，这个也是比我们以往什么特卖爆杀，比我们什么额外的什么618呀周年庆力度更加划算。但现在我们的尺码不多了，363738的女士款快要卖光售罄了，男士款尺码是39到43码，赶紧抢单，最后3分半线路是全面的忙线当中，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现在我们的杯壶真的已经是不多了，这个两个款式的男鞋女鞋我和李莹真的是极力推荐给大家。
1: 对的，在东方购物的平台当中，你会发现头层牛皮的鞋子目前为止好像只有 Backlon 这一家还在做电视直播，能够把价格打到100多。有很多品牌方来想登录东方购物的，但是 MD 让他把价格做下来做下来做下来，人家品牌是真的做不下来。我们不是因为清仓啊，也很难做到100多200多。现在女款的灰色38码备货告急，只剩个位数，女款的黑色的3637也只剩个位数，收完为止了，不接受预约了。因为在高岛屋、核心之间、代管百货都是要卖到1196的。
0: 对，原来我们是卖过269、
1: 298，好像也卖过。
0: 对，268、268，今天我们价格做到了199元。因为本来可能说230几的东西，你说降个什么10块20块，今天足足降了40元左右了。
1: 对的，而且积分还给5.97块嘞，对吧？今天我们男鞋部分看到是238块钱，在门店当中也是要卖到四位数的。男鞋的叔叔们啊，我觉得是值得购买的。第一呢，他头层牛皮用到的皮装更多；第二，他可穿的季节不光是春夏秋，他连秋冬都能穿。我反而觉得男鞋哦，夏天穿稍微有点热，进入它表就是脚背的这个地方覆盖比较多嘛，所以现在我们往秋冬过渡的话，男鞋正好是正当季，可以买起来穿起来啊。
0: 男鞋、女鞋甚至有很多观众是两个这个性别的都入了，因为你两双一起买的话才只有400多块钱，专柜一双就是1196元，它是有专柜大品牌，也是专业的制鞋世家的品牌。
1: 对的，而且鞋盒当中也有价格1196。清仓清仓啊，好多人说等下个礼拜还有直播吧，没有啦，下个礼拜的直播表已经出来了，没有这款鞋子的直播，也没有这个价格。像现在这个价格，看到199和238，有某个尺码断了就断了，不接受预约。
0: 所以我们是售完为止，拿到鞋子可以试穿，尺码不合适还可以给大家后续做更换。打电话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玲玲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1: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0: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2: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3: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4: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5: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定时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6: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7: 看东方购物，我是维甲。
8: 大家好，我是大家。
7: 哎呦，这天是真的热呀，
8: 太热了。
7: 今天是大暑，礼拜六是中伏，一年之中相对来说更热的节气就来了。各位，在以前没有空调的时候，在以前电扇都是奢侈品的时候，咱们上海的小朋友靠什么来解暑啊？来，就是这一罐橘子汽水。我记得没有错的话，因为我讲是八零后人嘛，八零后九零后有一个共同的记忆啊，就是你在放学了以后，无论是各个省市都有自己的橘子汽水。
8: 对，
7: 像咱们上海是镇广和，像陕西是冰峰，像这个北京是北冰洋，
8: 对，
7: 哎，山西是什么？
8: 太高，
7: 太高，来，广东地区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点，叫健力宝。
8: 对，
7: 但是咱们今天如果说到橘子汽水，我说句实话，就是咱们的镇广和。
8: 是，
7: 而且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到了放学的时候，一般来说都是爸爸妈妈省下来的给你的一天的零花钱，可能只有一块的两块。
8: 对，
7: 早饭或者是午饭我少吃一点，或者干脆不吃，就为了下午放学打完篮球一头的泥汗啊，这啊一看，然后如果说家里面稍微有一点钱的，那就是来我请你们喝，
8: 哇，对不对？这也太爽气了，
7: 那是很豪的。那一般来说就是自己偷偷摸摸的来，能够存个几天来，那个时候还要这样的，就是在摊头旁边或者在小卖部旁边，老板给你打开，然后老板盯着你，你喝完哦，等会儿这个瓶子要还给我。
8: 是的，
7: 这个时候就是很多人都是现在很多人很优雅，还拿这个杯子。我们那个时候怎么样？
8: 直接对瓶喝，哎，直接对嘴巴，这最爽的一种喝法了。已经开始，
7: 哎呀，得打这个嗝，
8: 气儿特别足，
7: 一定得打这个嗝，而且一定是这种冰起来的，特别特别的爽快。
8: 是，
7: 如果说啊，您之前没有想到过的话，来，今天可以来回味一下。我们今天是超过了2.5%的真果汁，而且咱们今天这个价格是突破了历史的低价。
8: 是的，
7: 之前就是24瓶。
8: 没错，
7: 就是24瓶，或者你选择24瓶盐汽水，对不对？
8: 对，
7: 150块钱一组，150块钱
8: 太划算了，朋友们。
7: 咱们今天24瓶镇广和橙汁汽水，再加你12瓶盐汽水，150块钱。
8: 哇，真的，我刚刚
7: 还要怎么样？
8: 一算啊，
7: 可以了，
8: 1瓶3块来钱都不到4块钱，
7: 对啊，又
8: 有盐汽水，又有我们的这个橘子汽水啊，就是夏天你这个冷饮已经足够了。
7: 我说句实话啊，前两天我出去啊，就是去外面。不要说去，现在小卖部是肯定没有了。
8: 对，
7: 现在是不是没有小卖部了？
8: 很少见到。
7: 便利店，你就去买这种气泡汽水的，这种碳酸性的饮料的，不用很贵的，就是那些可乐、雪碧的这种，你去买也要4-5块钱了。
8: 最便宜的
7: 便利店基本上是4-5块钱了。那如果说是买那种茶饮料，什么7块、8块、12块的太多了。
8: 对，
7: 咱们就不说了。今天3块多一瓶，首次给大家突破的是多加赠12瓶。而且我们今天特别好啊，给到大家特别棒的，这是我们的一个易拉罐的包装，
8: 是的，
7: 易拉瓶盖的包装，只要一拉就可以了。回到家里面，哇，不用全部放到冰箱里，不用全部放到冰箱里，只需要做一件事情，把它打开放在阴凉处，每天放个2-3瓶到冰箱里，等孩子回到家， 然后呢再来进行品尝，或者像佳佳一样啊，这个放在冰块的这个冷饮里面就特别爽了。
8: 我觉得夏天啊就应该这样子喝上一口，因为夏天的话你得喝点冰的啊，
7: 来来来来来，
8: 对吧？
7: 干杯
8: 啊！而且真的，朋友们，我觉得啊，它这种玻璃瓶的包装是更加气儿足的。嗯，回到家之后啊，你说这么热天气，来上一口多爽啊，对不对？
7: 嗯，哎，这一口下去啊，酸酸甜甜，整个的暑气就随着这个嗝儿一口气全部都放出去了。嗯，还是那句话，那个时候如果说啊要评比一下，家里面如果有这个汽水，这是第一点。一般来说爸爸妈妈都是端一箱24瓶端到家里面，然后这一整箱的玻璃瓶再还给小卖部。
8: 是，
7: 那如果说爸爸妈妈这样的话，家里面一定是有一点实力的。
8: 那
7: 这个时候咱们80后90后的孩子是什么？是看恐龙特级科赛号，是看希瑞公主，是看那个什么红猫蓝兔七侠传等等等等。
8: 你们也看过
7: 对吧？那个时候对不对？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各种各样的，像什么
8: 黑猫警长、
7: 布雷斯塔警长，哎，这个是各种各样的动画片，
8: 对，
7: 都在等着。
8: 是，
7: 一边喝着这个，厨房里的妈妈正在做饭的饭香，看着动画片，这是整个暑期最舒服的一段时间了。
8: 是，
7: 还有最后的43分钟了，再给大家说一下啊。哎，如果说想找回童年的记忆的，咱们今天配方不变，口味不变，但是给大家多增加了2.5%的真果汁儿，
8: 是
7: 正广和汽水。24瓶，
8: 对的，
7: 今天特别加赠12瓶。
8: 哎，盐汽水，
7: 盐汽水，夏天吃点盐汽水更好，哎，对不对？
8: 补充电解质
7: 嘛，补充电解质，让大家不要说，而且又消暑又补充电解质，
8: 是，
7: 尤其是现在天气特别热，特别特别烦的时候。不要从冰箱里面拿，如果说心脏不太好的不要直接从冰箱里，就是常温的盐汽水来一瓶，
8: 是
7: 也是非常不错的。还有最后的43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好，哎呀，外面真的是非常的热，所以在外呢，我一定会带上它，就是我们的镇广和的橙子味汽水。为什么非常喜欢？第一，我觉得它很健康，它里面呢就是用这种橙汁的原汁给您来做的。第二点呢，你带上它不像以前我们开盒很不方便，它开起来很简单轻松，看看，哇，就可以了。那没有，很方便，特别是像我们有孩子的呀，或者出门要一起去三游玩的时候，就会带着它。尤其大热天，来上一口，甭提多爽了。嗯，满满的幸福感，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一起干杯吧！

0: 看看啊，这就是我们童年的回忆。
1: 是，
2: 哎呦，对不起，
1: 已经要开始打嗝了，气儿太足了啊。
0: 但是还是那句话啊，不得不说，这一口嗝打出来，把我今天上班过来的，因为现在啊，就是大家众所周知啊，就是东方购物里面，因为到了暑假了嘛，就是我们的车位比较紧张，那么我也秉承低碳出行，我一路骑车过来，
1: 我有
0: 骑车过来，其实是有点汗，因为我从我从杨浦和宝山的交界口骑到五角场，那其实是有点距离的，对吧？那么到了以后，你会发现真的是很热很热，然后我今天喝完了这口，我刚才喝的还不是冰镇的，对吧？佳佳证明我喝的还不是冰镇的，
1: 你喝的常温的，
0: 这一口喝下去，打了这个嗝以后，真的是暑气尽消，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好。
1: 没错，
0: 关键的是那个时候郑广和爸爸妈妈可能是喝的那个什么利波啤酒，对不对？
1: 小朋友喝这个，
0: 小朋友就喝这个。关键的是，我们跟爸爸妈妈还吹呢，说你们喝黄的，我们也喝黄的，你们喝酒，我们也是喝。
1: 但
0: 其实就是这个样子的，对不对？所以说，这个就是一代人的记忆。那个时候，如果说大家想起来夏天消暑是什么，其实就是郑广和。
1: 是，
0: 郑广和在无论是在我们的田间地头的小卖部胭脂店，对吧？那个时候稍微的有胭脂店，就是卖香烟、卖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什么邮票啊之类的东西的，对吧？其实就是杂货铺啊，杂货铺。那边你一定是老板盯着你看的，然后呢，我们在这边就是拿一瓶喝完。那么如果说家里面比较有条件的小朋友呢，基本上是家里面爸爸直接就端一箱回到家里面。你家里面妈妈在做饭做，因为暑假里面你白天基本上是已经把作业做完了，基本上是已经把作业做完了。
1: 是的，
0: 这早饭呢是妈妈给你做好，中午呢就自己下一点面条，弄个凉面吃一吃，对不对？或者是妈妈早上给你冷馄饨做好，你中午就稍微救火一口。但是冷的东西你肯定没有那么好的胃口的，那基本上就救火一口，下午早上把作业做完，下午跟小伙伴约好什么出去玩，玩了一头滋泥了，晚上回来了，然后冰箱里啪打开，那个时候还是绿色的冰箱呢，
1: 绿色
0: 冰箱呢，冷冻在上面，冷藏在下面的冰箱呢，打开来，下面的冰箱里面另一瓶咱们郑广和，然后找爸爸的那个瓶起子，啪打开，咚咚咚咚咚，一定是一口气。
1: 天哪，想就爽啊，
0: 这一瓶不可能喝到第二口，对不对？然后打个嗝，再开一瓶，捧着到电视前开始等了。那个时候的动画片频道，对不对？开始看那个什么恐龙特技可赛号啊，各种各样的动画片就开始了。然后那个时候还有小恐龙俱乐部，对不对？大家都非常非常的喜欢。还有最后的小神龙俱乐部，对不对？38分钟的时间了，还是那句话，想找回儿童的记忆，就是找这口。而且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超级加赠，原来就是24瓶郑广和汽水150，或者24瓶郑广和盐汽水150块钱。
1: 没错，
0: 今天我们24瓶郑广和的橙汁汽水，再加12瓶郑广和的盐汽水，150块钱，加量不加价。
1: 哇，太划算了，朋友们！
0: 一瓶3块多。
1: 对，300多。
0: 有一说一，你现在去各大的便利店，因为现在已经没有小卖部、没有胭脂店了，很少看得到了。你现在去便利店随随便便买一瓶瓶装的可乐，
1: 至少5-6块钱。
0: 5-6块钱，
1: 对。
0: 你要是买点那种什么茶饮料。尤其是那种什么这个3什么粒的，这个基本上5-6块钱，7-8块钱，
1: 对，8块，
0: 对吧？5-6块钱，7-8块钱。然后他那边还说我们这个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还原的，这个都不管了。但是你说起来，横说竖说，没有小时候喝到郑广和这么的爽。有一说一。对不对？
1: 太爽了，
0: 对，
1: 真的，因为我刚上班来，我基本
0: 也很热，对不对？
1: 我也骑了一段时间车啊，真的热死了，满头大汗。但是啊，直接来上一口这样的凉汽水之后呢，
0: 哎呦，真爽。

0: 活过来一样，特别特别的舒服。
1: 对，还有呢，这个就是因为我爸爸年轻的时候啊，就我爸爸年轻的时候是做过一段的时候的体力劳动，是做过就是上山下乡体力劳动，那个时候还没有盐汽水呢，尤其是这个去年的那段时间啊，有一段时间就是特别热的时候，我发现喝什么都不解渴，你喝奶茶，
0: 这个很关键，
1: 奶茶腻，你去喝那种其他东西，就是喝这个东西特别特别的解渴。
0: 盐汽水
1: 为什么？因为盐汽水它补充了身体里面的一些电解质，你在喝进去的时候，它不仅仅能够让你打嗝，更关键的是补充身体里面的钠元素。
0: 对，
1: 因为你在出汗的过程当中是大量流失了钠元素的。来，现场呢也是一样，咱们今天一拉瓶口啊，直接打开，一口喝进去，
0: 直接喝就好了啊，而且气儿都特别的足。刚刚我轻轻一拧，已经撕它一下就冒出来了，朋友们，气很足，很好喝，而且夏天就应该喝一点盐汽水。昨天我就感觉怎么喝水都不解渴，哎呀，
1: 太过瘾了。
0: 然后就去问AI 温度包说喝点什么，人家说喝点电解质，喝点盐汽水，所以的话家里一定要备上一点、
1: 说句实话，这个就是我们上海人喝惯的盐汽水味儿。如果说你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36分钟了，喜欢的话咱们今天一瓶不是那种500毫升，不是那种300毫升的，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360毫升。可以说正正好好，第一女孩子包里面随便放一瓶方便携带，实在身体不舒服了，感觉到已经有点头晕了，然后身体上面发出的汗不是热了，是冷汗了，就说明你已经进入到一个需要补充电解质的时候了。
0: 是的，
1: 来这么上一口是非常不错的选择。还有做的36分钟，0215111-9900。

夏天没气，没颜，没灵魂啊！正广和的元气水，咸咸甜甜的老得劲了，强劲的气泡增加了饮品的口感。运动完来一瓶，既能降温解暑，又能补充盐分。炎热夏天，户外运动，随时随地来一瓶。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各位喜欢来我们今天的正广和的话，建议大家可以早点来进行下单，因为上一次正广和一来全部销售一空，
1: 是的，
0: 没办法再来进行
1: 补充，卖特别的快，因为的话其实夏天大家都需要去补充一点这样子的冷饮，在家里边冰箱里边囤一点，
0: 对，
1: 小朋友也放暑假了，你说给他喝点什么饮料呢，他们现在小朋友就是很多很多选择，但是小时候的咱们那口味道他们真的还没有尝试过，
0: 因为这个其实不仅仅是小朋友现在喜欢喝，我们其实也愿意喝，因为这个就是我们小时候的记忆嘛，
1: 童年的味道。
0: 很多人说就是那个时候还没有空调，还就是有电扇，就是家里面就已经很厉害了。
1: 对，
0: 那基本上就是怎么样呢？就是咱们今天正广和汽水一喝，然后在弄堂里吹一吹那个穿堂风，让自己的身体能够迅速的凉快下来，这个是非常非常的舒适的。
1: 是，
0: 但这个东西我说句实话，多少年没有见到了，多少年没有见到了。
1: 真是，
0: 其实这个东西应该来说在80-90年代啊，其实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橙汁味汽水，
1: 没错，
0: 像咱们上海市正广和，对不对？在杭州，也就是浙江和广东地区是健力宝，对吧？在北陕西地方是冰峰，在北京是北冰洋。其实你仔细去尝啊，还有东北地区那个大窑橙汁汽水，
1: 大窑，对
0: 不对？大窑的橙汁汽水，对不对？其实大家自己去尝，几乎味道都差不多，但是每个地方又有每个地方的特殊的不一样的味道。而我们今天其实就是完美的复刻了当年的小舌头味道，而且连玻璃瓶的造型都替大家
1: 保留下来，
0: 完完全全。为什么我们爱喝玻璃瓶呢？很简单，玻璃盒玻璃瓶的气儿足，
1: 真的，
0: 玻璃瓶的气儿足。
1: 你跟那种普通的那种就是塑料包装的，大家去对比一下，真的玻璃瓶是喝着更加爽的。
0: 当然，但是那个时候咱们国家的生产水平没有那么高啊，玻璃其实是需要回收的，所以你必须喝完要还给我的那哪个小卖铺的或者烟纸店的老板。那我们今天其实非常的方便啊，自己在家里面就可以完完全全放心了，你直接端一箱到家里面，不用全部都放到冰箱，因为冰箱也没有那么多的位置。
1: 是。
0: 就放个三四瓶，
1: 然后
0: 喝的时候拿一点，然后再补充进去就可以了。
1: 对，
0: 其他的都是常温储存就可以了，不要放在太阳下面暴晒，对不对？还有最后的32分钟的时间，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24瓶248毫升的正广和瓶橙汁汽水，再加上360毫升一瓶的盐汽水，一共12瓶。这次是特别加赠这12瓶盐汽水。价格不变，150块钱，皮子问题，对吧？尝一尝咱们自己小时候的味道，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快，还有最后的31分钟的时间。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呢，可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凝固。还是那句话，您小的时候放学的时候是不是就是这个样子的？
1: 对，
0: 天气特别热，忙了一天了，而且基本上最后一节是体育课的话，那真的是太爽了。跟小朋友一起玩一下，然后玩好以后，爸爸坐在爸爸的自行车前座上，
1: 对
0: 吧？稍微再大点才能坐到后座啊，坐到后座。回到家里面，看到妈妈的饭菜箱已经出来了，而且妈妈一定是在造皮干，对不对？哎，那个时候，哎呦，这个时候冰箱里面拿出这么一瓶，哎呦，嘣一声，这还是家条件比较好的。
1: 对，
0: 家里没条件的是楼下买一瓶，跟老板说，我明天把玻璃瓶还回来啊，只能这样说了。
1: 是，
0: 然后回到家呢，直接打开，然后基本上就是
1: 一口啊，直接喝个大半瓶儿，最舒服了。这个时候啊，气儿足足的，直接把你的暑气消掉。打出来了，哎呦，
0: 再把这个嗝打出来，这个嗝打出来，其实就相当于是你在整个的暑假，你特别特别的舒服。
1: 是，
0: 那个时候一没有空调，二电风扇其实也比较少见，
1: 对，
0: 小的还是那种台扇的，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吊扇都很少见，吊扇都很少见。那么回到家里面，那就守着那个大的方盒子电视机就开始看了各种各样的什么动画片。稍微大一点去看什么灌篮高手啊什么的。小的时候我们看上美场的什么大闹天宫咯，
1: 黑猫警长，
0: 这个哪吒闹海，黑猫警长，对不对？特别特别的好看。国产我觉得那个时候的上美场真的是塑造了咱们80、90后还有00后的这一整代的对于美术的审美，对于美术
1: 的
0: 审美，这点是非常的重要的。但是很多人啊，就是说现在我找不到郑广和了，或者我看到郑广和一瓶卖的倍儿贵，
1: 对，
0: 6、7块钱一瓶，5、6块钱一瓶，自己觉得小的时候你5毛钱一瓶，6毛钱一瓶，跟现在这个价，当然现在的物价比那个时候肯定是涨。你想看那个时候工资，我爸爸那个时候的
1: 工资几块钱，
0: 我爸爸那个时候一个月的工资也就是80块钱到100块钱左右，已经很好很好了，
1: 对，
0: 对吧？但是现在，但是你自己去想想看吧，你的工资挣多少钱？那郑广和稍微涨一点，但是你涨到5块钱、6块钱，我是觉得不值的。
1: 但是咱们今天你自己来看啊，有点划算哦。
0: 你们今天自己来看啊，咱们今天248毫升的24瓶，
1: 对的。
0: 原来就到这里150块钱了，
1: 是，
0: 要么就是这个盐汽水24瓶150块钱，二选一，今天不用你选了，24瓶盐汽水有，12瓶盐汽水有，150块钱一组，150块钱一组，中华老字号郑广和，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是的，
0: 其实在家里面呢，可能很多人都会说我家里面要放点饮料，但是关键是你具体放什么样的饮料就很重要了，是不是我们小时候的回忆，是不是就是咱们上海石库门的记忆？
1: 是，
0: 每个石库门的小朋友一般来说就是抱着足球回来，呼朋唤友，稍微踢一场球，然后全身都是汗，然后回来先要被妈妈骂一顿，哎呀，又去哪里不下班，对吧？怎么身上全部都是这种各种各样的脏的东西啊？回到家里面也不听，对不对？把脏衣往脏衣篓里这么一扔，然后就光个膀子，有的时候小男孩还就穿条小裤衩，对吧？直接的就跑冰箱里面去拿这个东西了，而且冰箱门要多开一会儿，为什么？凉快呀，因为那个时候真的是没有空调，这一口下去啊，真的是真真正正的暑气尽消。但还是那句话，那个时候我就说啊，那个时候虽然是5毛钱或者是1块钱，但你想想看，5毛钱、1块钱对于那个时候的家庭来说，它的消费力是多少？
1: 那会儿感觉有个1块钱的零花钱都觉得不得了了。
0: 但是现在我问一下大家，3块钱、5块钱对于您一个月的消费来说是占多少钱？
1: 是的，
0: 对不对？所以这个东西可以在家里面咱们囤上一组，寄给到大家咱们郑广和的盐汽水12瓶，而且还有我们的郑广和的橙汁汽水，我们就是橘子汽水，24瓶，一共给到大家36瓶。150块钱左右，
1: 我们还有积分和自动订购啊，下来的话140左右就能够到手了，真的是非常的划算。
0: 是的，
1: 3块来钱一瓶汽水，
0: 今天的积分还要送4.5块吗？
1: 对呀，积分还是
0: 很高的，积分还要再给大家3倍哦。
1: 是的，
0: 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按下一号键02151119900。
2: 哎呀，外面真的是非常的热，所以在外呢我一定会带上它，就是我们的郑广和的橙子味汽水。为什么非常喜欢？第一，我觉得它很健康，它里面呢就是用这种橙汁的原汁给您来做的。第二点呢，你带上它不像以前我们开盒很不方便，它开起来很简单轻松，看看，哇就可以了。 那没有，很方便，特别是像我们有孩子的呀，或者出门要一起聚餐游玩的时候，就会带着它。尤其大热天来上一口，甭提多爽了。嗯，满满的幸福感，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一起干杯吧！
3: 夏天没气，没盐，没灵魂啊！正广和的元气水，咸咸甜甜的老得劲了，强劲的气泡增加了饮品的口感。运动完来一瓶，既能降温解暑，又能补充盐分。炎热夏天，户外运动，随时随地来一瓶。
0: 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咱们今天能够享受到了这个正广和，其实真的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而且它多包多添加了咱们2.5%的这样的纯真的真的果汁，
1: 没错，
0: 让大家能够喝得上，对吧？喜欢的话，今天可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来囤上一单，150块钱，算上我们今天送给大家的积分4.5块，相当于是140.05元，
1: 对，140左右嘛，
0: 除以咱们36瓶，相当于是3.多又一瓶。现在您去市面上随随便便买个可乐，你在便利店里面是不是得4.多？
1: 对，
0: 便利店里面是不是得4.多？
1: 便宜都4-5元了，
0: 对吧？嗯。但我们今天可乐说句实话，不是咱们自己的小时候的味道，咱们今天是给到大家是正广和的咱们小的时候的味道。如果说您平时喜欢的话，强烈建议大家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
1: 是的，
0: 速度很快哦。
1: 我们订购的时间很快啊，而且的话呢是什么，很多朋友们会发开脑洞来想象一下啊，很多朋友们会夏天的时候给他弄那个冰棍儿，
0: 对，
1: 橘子冰棍儿，给小朋友动一动，
0: 对
1: 对
0: 对对对，这个也可以啊，自己放在我们的冰箱里面都是可以的。还有最后的一点点的时间，24分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02151199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23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你喜欢的话，可以赶紧按一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还是那句话，消暑利器啊，咱们今天正广和又来了。之前是150块钱24瓶的橙汁汽水，或者是150块钱24瓶的盐汽水。今天盐汽水和这个橘子汽水都有。那么有些人说了，是不是12加12还是24瓶？不是的，我们今天是24瓶橙汁汽水全部给到大家，再加赠12瓶盐汽水，150块钱。原来的积分是1.5块，今天给大家送上是4.5块，直接翻了3倍。
1: 没错，
0: 再给到大家相当是140.05块，您就可以直接拥有咱们36瓶正广和的汽水组合。
1: 是的，
0: 平均每一瓶才3块多。
1: 没错，
0: 对不对
1: 啊？性价比特别的高啊！大家想一下，出去你随便买一瓶饮料，但不得5-6块钱？
0: 对。
1: 而且现在你说喝杯奶茶，最便宜都要9.9块了吧？
0: 10几块了，咖啡10几块了，对吧？
1: 是的啊，所以夏天的话，我觉得大家啊，你看这么热的天气，你说你出去买个菜，回到家里边这么热的天气啊，那不得来一个冰的饮料吗？
0: 是的，
1: 对不对？小时候的味道，咱们再尝试一下，3块钱一瓶，你也不心疼吗？对不对？
0: 是的，是的，在自己家里面也可以来进行享用，直接一箱放在家里面，你现在也不用想着瓶子什么时候要还给老板了，
1: 哎，
0: 对吧？
1: 是的，
0: 咱们今天瓶子如果积攒起来，还可以卖个废品呢，
1: 对吧？
0: 还有最后的22分钟的时间了，小的时候喜欢的，我相信现在的小朋友也一定更喜欢，
1: 是的，
0: 因为这就是童年最纯真的快乐。还有最后的21分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02151119900。

0: 欢迎回来啊！其实很多人都在说，这一瓶小小的橙汁到底有什么魔力，让我们小时候真的每天都痴迷来喝上这么一口。
1: 是，
0: 其实非常的简单，就是这种暑气炎炎、地气特别热的时候。今天是什么节气？今天是大暑，礼拜六是中伏，而且今年的三伏天是公伏。什么叫做公伏？就是入伏的那一天，在农历是单日。所以它会整整持续40天，哇！整个中伏要比原来多出10天，也就是它有40天的时间，
1: 全年最热的时候，
0: 全年最热的这三十到四十天左右，您应该怎么来进行度过？当然，很多人我们都知道，哎呀，躲在空调房间里稍微出去，但是您不管怎么着，肯定得出门，一早一晚接孩子，或者说要去买菜做饭。都得出门，
1: 是
0: 出门回到家里来以后，您应该来怎么来进行选择？其实非常的简单。小的时候我们怎么来弄呢？就是这个东西，爸爸的这个起子，一听到这个声音，是不是就已经解气儿解暑了？有大半时间了。
1: 是的，
0: 一大半吧，
1: 气儿特别特别的足，
0: 连包装都跟当年有点类似，基本上都是差不多，对吧？但是就加了一个中华老字号，当然那个时候可能还没有中华老字号这几个字儿哈，但是现在已经有了，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然后一定是，
1: 哇，直接对嘴对瓶，我们来上一大口啊，气儿满满的，然后哈出一口气来，感觉暑气都消了一大半啊。
0: 然后一定要打这个嗝，
1: 是，
0: 这个嗝一旦打出来了以后，你会发现，哎呦。整个人身体的汗开始往回收了，整个人的舒适程度好很多了，
1: 凉快起来了。
0: 然后爸爸妈妈这个时候就会说了，让你喝这么快，让你喝这么快，小心拉肚子，对吧？但其实小朋友是不管的，真的是，但是只有喝这么喝才会
1: 爽，
0: 才舒服。而且刚才我喝的是一口，有了小朋友是怎么样？就吨吨吨吨吨吨，好没了。这瓶
1: 一瓶就喝完了，
0: 这一瓶看不到他喝第二口，
1: 是的，
0: 因为就是一口全部一饮而尽，这个才是真真正正。舒服爽快的这个冷饮方式。但我们今天其实还有一个啊，就是我们的这个盐汽水。咱们今天这个正广和的盐汽水也是给到大家，它的气儿也非常的足，虽然它是塑料包装，塑料包装，但是与此同时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咱们今天就是正宗的盐汽水的味道。
1: 是的，
0: 您当初喝的盐汽水是什么味道，这个就是什么味道，
1: 没错。
0: 而且盐汽水还有个好处，因为它是里面富含钠嘛，所以它整个的过程当中，如果说是您出汗特别多的，夏天里面特别炎热的时候，出汗特别多的，不要光喝水，还是要喝点盐汽水，帮助自己身体里面的电解质维持平衡。
1: 对的。
0: 不好意思啊，咱们今天给到大家是特别的特卖组合。
1: 是。
0: 之前的价格是150，只有盐
1: 这个橘子汽水，
0: 或者15024瓶盐汽水。但是我们今天24瓶加12瓶全部加在一起，150块钱。哇！送给大家积分是4.5，原来的积分是1.5，我们今天给大家送到的是4.5，
1: 没错，
0: 3倍积分。然后您再把积分减掉140.5元除以36瓶，每瓶才3.多。
1: 对的，
0: 一瓶3.多，你现在去外面买一些什么碳酸饮料买得到？
1: 啥都买不到，
0: 基本上很难了。还有最后的17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02151111900。

咸咸甜甜的老得劲了，强劲的气泡增加了饮品的口感。运动完来一瓶，既能降温解暑，又能补充盐分。炎热夏天，户外运动，随时随地来一瓶。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还有这个最后一点点时间了，好吗？最后的一点点时间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按一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好吗？
1: 是的。
0: 还有最后的一点点的时间，赶紧抓紧时间来进行订购，好不好？
1: 是的啊，
0: 因为这个备货并不是很充足的。整个夏天来说，因为在别的地方其实它卖到4-5一瓶照样有很多人买，
1: 对的，
0: 就是为了童年的时候的这个记忆，就是为了咱们今天小的时候的这口味道，
1: 是的。
0: 但是对不起，今天东方购为大家来做到13块多一瓶，而且关键的是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小的时候一模一样的味道，
1: 没错。
0: 我们现在很多的时候小的时候想要吃的喝的那口味道真的是很少见了，
1: 对，
0: 就是妈妈的那口味道。但是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是还有最后的16分钟，一瓶3块多，
1: 性价比很高，
0: 性价比也非常的高。您自己在家里面品尝也是我们小的时候的记忆。还是那句话，小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真的是，无论是集那个什么各种各样的变形金刚的徽章啦，
1: 对，
0: 集各种各样的卡片啦，买那种方便面集里面的水浒，集里面的水浒卡啦，
1: 对。
0: 其实哦，我说句实话，那个时候觉得现在回想起来有点无聊，但是那个时候是真的很快乐，
1: 开心了。
0: 大家发现没有，那个时候的快乐真的非常的简单，
1: 对。
0: 所谓的快乐就是能够放完学以后，老师没有说，哎，某某，你今天留堂留下来，上午表现不好，对不对？
1: 是，
0: 或者说是，我今天所谓的快乐就是回到家能够有一瓶冰的我们的正广和的橙汁汽水，
1: 对呀，
0: 或者说是喝完汽水正正好好可以看到我们想要看的动画片
1: 《
0: 小神龙俱乐部》开始了，或者说那个时候的这个化神仙出来了，是真的非常的喜欢的。还有最后的14分钟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是150块钱，价格也不贵，整整36瓶，其中24瓶是橙汁汽水，还有12瓶呢是我们的盐汽水。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一号键0215111-9900。

0: 再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13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来一下一号线来进行自动订购，因为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正广和汽水的加赠组合。
1: 是的，
0: 原来是24瓶150块钱，没有这个盐汽水的，没有这个盐汽水的，
1: 没错。
0: 今天再给大家送上12瓶盐汽水，是150块钱，价格不变。
1: 对的，
0: 36瓶150块钱吗？不是。咱们今天只要您自动订购立减5块钱，
1: 没错，
0: 原来送给大家4.5块，其实里外里是9.5块的优惠，
1: 对的，
0: 是不是140块钱左右？
1: 是的，
0: 是不是140块钱左右？性价比就非常高了，每一瓶才3块多，
1: 是的，
0: 3块多你买不到童年的快乐的，
1: 哎，
0: 3块多你找不到您童年的记忆的，
1: 对的，
0: 3块多你找不到同桌的你的，但是我们今天可以轻轻松松的复刻到小的时候回到家还在爸爸妈妈羽翼保护下的快乐，
1: 是的，
0: 很简单啊，就是打开这一声，听到嘣一声，这个比那个时候还要好开，
1: 对，
0: 那个时候还要那个拿平起子这样打开呢，
1: 很方便啊，对不对？现在
0: 而且那个东西是
1: 设计，
0: 那个时候是回收了以后拿这个开水烫，也没有那么好的杀菌效果，这个东西就现在就是一次性的，回收了以后就咱们就直接把这个玻璃渣融掉了就可以回收了，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没错，
0: 这个时候回到家里面，你看着这瓶汽水是不是童年的记忆都回来了，
1: 是的，
0: 然后一口喝进去，
1: 来上一大口啊，你这个夏天的这整个的暑气热气都全部消散掉了
0: 啊，
1: 而且气儿啊真的是很足，玻璃瓶的气儿，
0: 玻璃瓶的气儿就是要比塑料瓶的气儿更足，
1: 对，真的，
0: 来，还有这种杯子吗？
1: 哎，
0: 我们都说这是蒙德里安的那个几何画，但其实小的时候真的家家户户有这样一个，家里面还有一个菜罩子，
1: 哦，
0: 长得跟蚊帐一样盖在菜上面的那个罩子，
1: 对，防蚊的，
0: 对，防蚊防蝇的，对不对？其实这个都有，每一家都有。然后那个时候的那个什么这个扇，那电扇吊扇，然后日光灯在吊扇上面夸嗒夸嗒夸嗒夸这样闪的时候，这个时候在要么做作业要么看动画片，对不对？非常非常的开心，
1: 一下回到小时候，
0: 虽然灯光不明亮，但是内心是很明亮的，
1: 没错，
0: 因为那个时候没有那么多的压力，因为你只需要做一件事情学习就可以了，学习好和不好那么是后面的事情，对不对？总归今天放学可以跟小伙伴要么打篮球，女生也很简单，就是踢毽子呀，跳牛皮筋也很开心的，
1: 对的，
0: 然后男生就是打篮球踢足球，或者说啊去这个哪里草窠里面抓个虫子，都很开心的，但是你回到家肯定是一身的泥汗了，因为夏天就是这种味道的，对不对？回到家一口吨吨吨闷进去，
1: 来上一杯，
0: 特别特别的舒服。
1: 嗯，
0: 但还有个，我们今天的这个盐汽水也非常的不错。
1: 对的啊，我觉得出去玩的时候，或者说你运动的时候，带上一瓶盐汽水特别的合适。
0: 对的，
1: 夏天本来出汗就很多，我们很多营养物质随着汗液就流失掉了，补充盐汽水，补充电解质，而且的话，这样小瓶的话也很好携带。
0: 对，
1: 360毫升你也不会觉得过多，对不对？
0: 最近很多的朋友们相约去那个安吉漂流，湖州安吉漂流。那么这个其实就是第一啊，因为安吉你在水上面的半身肯定被晒得一塌糊涂，
1: 对，
0: 水下面呢是很舒服，而且这个因为这个漂流你很紧张，
1: 对，
0: 还是比较急的，所以你一定会出汗，你又套了那个救生衣，里面还是比较闷的，所以你这个汗出来呢，感觉到是还是出的比较多的，来，这个时候就需要来一点咱们这个盐汽水了。
1: 对，
0: 那么以前我们这个盐汽水是分开卖的，
1: 对，
0: 盐汽水24瓶150，正广和的橘子汽水24瓶150，
1: 对，
0: 那你要凑齐两个300块钱，你又喝不掉这么多，来，今天我们24瓶。正广和的橘子汽水还是有，再给大家加赠我们的盐汽水12瓶，加在一起36瓶，150块钱，自动订购再立减5块钱，原来的送给大家的积分4.5块还是要送，里外里是接近9.5块的优惠，相当于是一瓶您只需要花3块多就可以直接拥有了。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9分多的时间，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9900。
2: Hello， 大家好！哎呀，外面真的是非常的热，所以在外呢，我一定会带上它，就是我们的正广和的橙子味汽水。为什么非常喜欢？第一，我觉得它很健康，它里面呢就是用这种橙汁的原汁给您来做的。第二点呢，你带上它不像以前我们开盒很不方便，它开起来很简单轻松，看看，哇，就可以了。那么有很方便，特别是像我们有孩子的呀，或者出门要一起去三游玩的时候，就会带着它。尤其大热天来上一口，甭提多爽了。满满的幸福感，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一起干杯吧！
3: 夏天没气，没颜，没灵魂啊！正广和的元气水，咸咸甜甜的老得劲了，强劲的气泡增加了饮品的口感。运动完来一瓶，既能降温解暑，又能补充盐分。炎热夏天，户外运动，随时随地来一瓶。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一点点的时间，如果说你喜欢的话，可以赶紧的按下一号线来进行自动订购正广和的盐汽水和我们的正广和的橘子汽水，我相信已经是我们这个上海人的一代人的记忆了，
1: 没错，
0: 对不对？无论是我们小的时候运动回来，或者还是这个出去玩回来，都希望在冰箱里面能够看到这一瓶。
1: 对，
0: 家里面基本上也是不断的，因为那个时候正广和就以价廉物美而著称。
1: 是的，很有幸福感、
0: 很有幸福感，一口喝进去的酸酸甜甜，而且还有刺激性的气泡，让大家呢通过一个打嗝就把整个人的暑气就一下子就窜出来了，特别特别的舒服，而且这一抹味道就是我们小时候儿时的味道，我相信很多人都难以忘怀小的时候那份单纯的快乐。回到家里面很热，同时呢也只有电风扇，
1: 没错，
0: 那个时候有多少人家里面加装个窗机都已经是整个这个弄堂里面想要看新鲜了，
1: 对，
0: 家里面有个彩电，家里面很隔壁邻居就要说，哎，你们家这个电视机我们来看一看，哎，
1: 那个时候嘛，对，哎，
0: 你有没有经历过黑白电视机的彩色膜时期？
1: 彩色膜
0: 不知道了吧，就是我们以前只有黑白电视机，然后有个膜贴上去让这个电视机的画面有彩色，但是这个颜色是固定的，就是这个三色的颜色是固定的，
1: 就是这样子，
0: 对，然后那个时候这个电视机还要摆天线的，还要摆天线的，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真真正正的为大家来做到的是那个时候的简单的快乐。
1: 是
0: 爸爸妈妈也是下班了回来，那个时候爸爸妈妈都可以准时下班的，
1: 心痛了，
0: 对吧？然后呢，我们呢也只要是家里面就是学习学校教的一些课程就可以了，没有奥数的。哎，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什么补习班的，对吧？什么什么少儿雅思没有的，就是很简单。然后只要学习，你学习好，你认真学习就是学习好，对不对？你学习稍微马虎点就是马虎点，但是家长也不着急，对不对？就是哎呀，你健康成长就好了。
1: 没错。
0: 但是还是那句话，回到而且那个时候的小朋友家里面，小朋友还是体育课还是上，
1: 体育课上的，
0: 对对对，体育课老师不会经常生病的。那个时候，家里面什么我们去打篮球啊。踢足球啊，或者说是这个出去玩啊，都是可以的。那么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就是你回到家喝上的那一抹清凉，
1: 真的是
0: 回到了小的时候简单的快乐。就这一口冰冰凉凉的喝进去，一个嗝打出来，特别的舒服。
1: 是，
0: 今天不需要很贵。150块钱，整整36瓶，其中24瓶是我们的橘子汽水，12瓶是我们的盐汽水。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来一下一号线0215111-9900。

下午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主持人燕华。那今天呢又是到了我们的星期五了哈，每逢两个星期的星期五周五的下午呢，很多一些中老年朋友们会集中在电视机面前看我们的电视购物的节目。那今天这场直播也是与众不同，就是因为我们跟上海老年大学进行了合作，很多啊在我们节目现场的模特也好，嘉宾也好，都是来自东方购物和老年大学的学员朋友们。那当然你也可以趁着我们整个的机会啊来进行报名，扫描我们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或者呢有一些报名信息都可以跟我们来进行联系。那第一场直播当中为您所献上是来自我们的秋季的学习的课程。那在前面的第一期啊为您所献上，第二期呢也是有一个叠加的一个发展，无论你要学习剪辑、导演、 AI， 包括像我的播音主持都可以来前来参与了。屏幕上方有很多一些报名方式，大家可以截屏截下来扫描二维码，我们也会有专业老师跟大家一起一对一的进行沟通。也希望大家可以到东方购物包括是老年大学一起啊老有所学老有所乐。那一起看看我们老年大学为大家所展示出的今天第一场直播的裤子组合，休闲裤有男款和女款啊不同的组合带回去，我们掌声有请他们。

0: 你现在看到的是我们的女款的裤子哈，虽然说是裤子，但它更加好的是九分的裙裤组合，99块钱，很多朋友都会以为是一条装，但是不是，今天99元是三整条带回家。那除了我们的女款之外，还有男士的先生款式，先生款式是做了一个直筒的长裤，但是呢，在整个的脚尾部分做了一个收口的设计，更加方便，也是更加的帅气了。您看我们的颜色方面呢，是会有三种不同的颜色。藏青色、卡其色，包括是军绿色哈，无名是配上我们的黑色的呀、浅色的呀，很有腔调，对不对？所以很多一些叔叔阿姨们都很喜欢。99块钱，无论是男士也好，女士也好，都是三整条的裤子带回去。而这裤子的一点的特点是什么呢？透气性非常强，垂坠感非常好。很多朋友都说啊，裤子一定要是有型儿，然后又要更加的这个舒适。那今天这款商品完全可以满足到大家。那除此之外，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颜色不同的啊，女士呢是三整条带回去，99元带回家，感谢10位顾客成功用回去。它的颜色啊会有不一样的，它虽然说是裙裤，但是你会发现，哎，感觉是非常具有这种垂坠感。我们会有黑色的暗纹设计呀、啊，花色的这个暗纹设计，那不单调，对不对？除此之外呢，在我们这边会有一个水波纹的设计，也是非常的好看。包括在那边会有一个彩虹的霓裳设计款式，三条裤子通通带回家只需要99块钱。那现在呢，我也是非常开心，把它一起穿在了身上哈。对我来说，这个裤子这长短远看上去就像一条长裙一样，非常的舒适。你看到吗？垂坠感和飘逸感也是非常好的。无论您是穿上一些啊这个跑鞋也好，包括是皮鞋呀、啊，都是非常好。那关键一点是什么？穿这样的裤子，很多人都会担心啊，那腰头腰身是不是合适？它在背面的地方是这种啊，就橡皮筋式的腰饰，所以啊，无论你的这个肚子啊，包括吃的东西啊比较多的时候，也不用担心它的一个收腹感，包括是宽松的鱼肚也是非常好。而且呢，穿上去之后，它前头是一个像啊这种西装裤一样的前边，不是那种非常具有休闲程度，但是 A 型的喇叭设计也是比较不错的。同时呢，在旁边会有一个两个插口的设计，所以呢，出去的时候既可以方便您放手机，放一些随身的小物品，也是更加的随性了。现在我们都说随性感是必不可少的，那今天除了女士款是99元三条带回去之外，还会有我们的男士款会有三条，不是供您选择，是通通带回家。这是我们的藏青色，这是我们的卡其色，包括还有我们这个军绿色啊，同样也是做到了一个橡筋的宽边的设计的腰头。然后呢，这边为了防止啊它的一个垂坠或者是滑落，裤子里头会有我们的钥匙呀、手机，对不对？特地做了一个可以打结的这样一个绳子，更加方便。而且啊，上面是宽板的，包括下头做了一个收口的设计，也是更加好的方便我们进行一个垂坠。无论您是怎么样进行啊这个挪动，包括是久坐，它不会起皱，不会觉得哎呀一下子过得罗给嘎，对吧？有很多的一些折痕，所以这个裤子很多先生包括是太太们穿回去之后觉得非常的好。那说到现在为止，我们节目现场也是请到了我们很多老年大学和东方购物合作的一些学员朋友们，包括刚才走秀的这个模特，我们一起来进行采访一下。好，叔叔阿姨们好，欢迎来到东方购物啊。然后呢，第一款的商品给到大家带来的是我们这个裤子组合，对不对？我特地呢是把我们这个裤子啊带回来了，我就先分发一下吧。我们这前面一排是我们把它传递下去，然后呢，这是男士的，后头我们又都是这个三位女士，对不对？我们也是传递下去看一看啊，打开可可酒，通过我们顾客的火眼金睛，对于个裤子穿了色衣啦、养子猴啦有哪些需求，对吧？那正好可可 M 的地方啊，就算啊，哦。这位正好是这位太太刚刚是看好，对不对？老师你好，
1: 你好，
0: 你刚才这个摸了这条裤子，包括是看了我们整个的这个学员走秀哈，
1: 手感也蛮好，
0: 手感蛮好的，
1: 对，而且有弹力的，穿起来也比较好。如果说去旅游的话，哎，不会皱，
0: 哎，对呀、啊，
1: 可以的，价格也很优惠哦，
0: 99块钱，
1: 对呀、
0: 啊，
1: 买三条，我们以前买一条就要99，
0: 哎，对呀、啊，现在都打回去99，对吧？
1: 二楼
0: 个四个啊，好的，行，我们再过去，我问一下我们的这个先生朋友们啊，这位叔叔也是正好对吧？这个我到这边来吧，怎么样，觉得？因为你正好是穿着，
2: 穿了很舒服。
0: 罗色衣，哪能色衣服？我可能今天罗嗲，还穿了双皮鞋。
2: 穿了双
0: 皮鞋哦。
2: 穿了双套舒服。
0: 哎，我觉得一般来说。
2: 有地带的。
0: 有弹力的。
2: 对对，蹬下去很方便。
0: 这个我的就帮了。
2: 对
0: 吧？帮很，对吧？好的，行，大家可以啊，这个边听我们的这个来讲解，然后呢，边可以来这个进行展示，包括是订购了。这位叔叔呢？
3: 我觉得这个裤子啊，穿着很舒服。然后呢，你看也很有弹性啊，
0: 对，
3: 这个它不会皱，
0: 不会皱就特别好。我发现很多一些先生太太对于裤子的要求就是就怕什么，就坐下去之后起来，
4: 对对对，起来以后起包。
0: 哎，还有一些就是先生呢，就自己在家里头是太太帮他这裤子都熨好的。
4: 对啊，这就不需要熨的。
0: 他妻子为了这个，哎呀，裤子怎么走的了太差不多了，对吧？
4: 嗯，我感觉这裤子不用熨的。
0: 不用熨，
4: 不用熨，
0: 洗好就好了，
4: 洗好就好。
0: 而且你穿着，因为你看你
4: 穿的
0: 是军绿色，
4: 你看我起来就这样。
0: 哎，对的，
4: 起来它没有的。
0: 我帮你拿一下。
4: 起来以后你看，哎，它不是起包的，
0: 对，
4: 它这是平的。哦，那你看这上面一点褶都没有，
0: 对，很有垂坠感，对吧？
4: 对对 对。
0: 那我再到后头去问问一下我们很多一些这个太太和女士朋友们啊，你好，欢迎来到节目当中。看来我们整个的这个裤装，你是有什么样的感想吗？或者你有什么问题想问吗？
5: 嗯，我觉得这个垂坠感特别好，就刚才摸了一下，哎，然后呢，刚才挂在那儿，我觉得好像看起来就一般，但是那个两位老师刚才穿上去，就那个感觉特别好，而且感觉特别显气质，
0: 很显气质，对吧？
5: 对对对。
0: 你平时在买裙裤，包括是裤子的时候，有哪些这个需求吗？
5: 我觉得一方面就是这个飘逸感嘛，垂坠感，那还有就是夏天这个透气性
0: 要好一点，
5: 对的。
0: 那99块钱三条，觉得划算吧？
5: 啊，性价比非常高，
0: 对吧？
5: 对。
0: 那正好中间呢，我们来问一下这位哈。
6: 我觉得就是性价比很高，然后这个很好搭配，对，
0: 很好搭配。
6: 对。
0: 平时你是穿休闲比较多呢，还是这种就哪种风格的衣服比较多？
6: 我都有，但是我觉得这个休闲也可以。正式的也可以，
0: 正式的也可以，
6: 对， 对，
0: 对，
6: 对
0: 不对？哇，太好了啊！大家一边在打电话的时候呢，我们请第一排，我们正好是穿着这个裤子的太太和先生们，对不对？来站起来给大家来再展示一下，好不好？大家看着，哎，头发头发，那因为刚才他们坐过了，坐好之后立起来看着，哎，我的勾起来了。然后呢，因为很多人还会说啊，就女士的裤子就怕什么？怕闷，怕热。我们今天呢是9分裤，无论你这个下面啊穿这个，比如说是小皮鞋呀、休闲鞋啊，都是非常好的。先是你看休闲鞋、皮鞋、薄啊，随后去。今天男士也好，女士也好，3种不同的颜色带回去都是99块钱。原来你知道吗？我们这个裤子啊，在东方购物买的话，你想99块钱一条已经很划算了，对吧？这个今天我们是3整条带回去，才99块钱，平均下来每一条的价格真的是非常的性价比高。而且啊，各位就是特别是老年班的这个模特班的一些学员朋友们，对于着装来说就特别有要求，对吧？来，请坐，请坐，请坐。再组太小，那问一下这位这个太太，女士，你平时因为裤腰阿罗嗲，平时穿衣风格，特别是就是选衣服有什么要求和讲究吗？
7: 我平时会是穿休闲。
0: 休闲啊，
7: 休闲点，但是个裤子我觉着蛮适合我。
0: 哦，就不欢喜穿那种老板正的，
7: 对
0: 吧？
7: 个
0: 老板。
7: 我也看几看人家小青年流行个啥么子，搿么我也欢喜跟老伊拉好个呀。
0: 哎，时髦，
7: 对
0: 吧？阿拉这个时髦啊，对吧？好的，行，谢谢。来，这位这个太太哈，哎。
8: 哎呦，我老欢喜个裤子。
0: 哪能欢喜法子？
8: 又可以当裙裤，又可以当裤子，而且穿了老滑爽的。
0: 老滑爽，
8: 哎，
0: 老
8: 适宜
0: 的，对吧？
8: 适宜。
0: 对呀、啊，你看，我们对于服装的要求，第一点要自己舒适，自己舒适好了之后呢，一定要是给到大家有一种垂坠感。你穿的舒适之后，再反过来看看其他的一些裤子啊，包括是裙子，哎呀。一条99块钱已经很优惠了，今天我们是满满当当的3整条带回去。女士款呢会有我们的这个黑色的花纹暗底花纹款，以及是像这种啊这个螺纹款，包括是泥上的彩虹款，都是以黑色深色为主，这样的耐脏，对不对？除此之外呢也能够显瘦。再加上你看啊，我们这个女士款的这个旁边背后，它背后呢是这种松紧带的设计。背后是松紧带的设计，那正面它是这种像西装裤一样加厚的这种加高的这种裤子，所以呀、啊，秋天穿也好，夏天穿也好，春天、秋天和夏天3个季节都可以来穿，而且呢不会很闷热。当然了，我们尺码问题呢也是由您所着标注清楚了哈。目前我们限时销售备货只有最后的8组限时现货了，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男士款有3个不同的尺寸来供您选择，女士款同样也是根据自己不同的身高也好、体重也好可以进行选择。再次把时间和走势留给您，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了，所以呢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男士款式呢会有三个不同的尺寸，从 XL 一直到 3XL， 可以从110斤穿到180斤；女士呢可以从 AR 到 2XL， 可以从100斤到160斤。尺码已经挂在我们屏幕的右方了哈，这个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不同的需求进行选择。当然了，万一有碰到尺码不合适的，没关系，可以换到您满意为止。还有点，因为我们男士也好，女士也好，它都是有宽紧度的、宽松度的，所以特别到了秋天也好、冬天也好这段时间啊，肚子当中吃的稍微有点饱了，不会很尴尬。而且因为又是深色的，特别是女士，它都是暗底，但是当中不乏味，有很多一些细节为您所献上。这裤子呢，出去旅游有垂坠感，飘逸像裙子一样，但是呢也不会走光，很尴尬，对不对？穿着舒适，然后呢拍照也是很好看。关键是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物的价格，99块钱带回去，满满当当的三整条带回家，垂坠感舒服，拍照漂亮的同时又是性价比很高。当然了，这场直播结束之后呢，我们接下来第二场直播为您带来来自非常好的丹麦科汉森的乳酸菌啊，所以呢也是希望大家可以保证自己美丽的同时，可以以内养外的来进行。那再次把时间和主持人给您，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盛典。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丽。我们都知道啊，在这个季节里面，可能很多人晚上啥都吃不下了，然后就希望来上一碗热乎乎的，然后香喷喷的、水当当的馄饨，对不对？在上海呢，菜肉馄饨是特别受欢迎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湖鲜里的黑毛猪的馄饨的组合，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三个口味，然后呢，它都是上海人，包括本地哈，都特别喜欢的一个口味。大家呢，在晚上如果说是吃上这样一碗，或者早上孩子上学很忙，对吧？来不及了，来上一碗馄饨绝对是美味佳肴，因为它全部用到的都是上好的黑毛猪。那本档直播也特意请来了妍希一起来做分享，欢迎妍希。
1: 谢谢高丽老师，点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其实好多的朋友都说，哎呀，平时的话呢就想吃一点特色的啊，那今天是海派的大馄饨来了。关键是什么？刚刚高丽老师也说了，我们不管是哪一个，你看啊，整个的品类里面都有什么黑毛猪肉，意味什么？意味着我们今天整个的品质包括口感都是更棒的。关键来讲啊，市面当中我刚刚查了一下，一份肉馄饨，我不知道是不是黑毛猪的肉馄饨哈，
2: 二三十吧，
1: 对，25块，
2: 二三十，
1: 还是用券以后的，今天算下来划算的不得了啊！
0: 对对，自己在家里面，因为其实接下来可能有一些小长假嘛，
1: 对对对，
0: 放春假，
1: 是
0: 孩子呢在家里面，有的时候一不小心点一个外卖，哦，哎、70-80走了，
1: 对，
0: 100-200走了、其实他可能就是一碗馄饨，像我儿子就是一个馄饨重度爱好者，
1: 是
0: 他可以天天吃馄饨，
1: 哎，
0: 他可以顿顿吃馄饨，因为馄饨本身香嘛，然后呢当中有肉，给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天都是有肉的、
1: 对对对，
0: 放心，而且是黑毛猪肉，就特别香。
1: 哎、
0: 一共呢是这个就是荠菜加黑毛猪的大馄饨，有7袋。
1: 对，
0: 这个是青菜的加黑毛猪的大馄饨7袋。这个是芹菜的加黑毛猪的大馄饨，
1: 是
0: 一共是7袋。
1: 对，
0: 那么加到一起呢，就是三个口味，一共是21袋。
1: 对，
0: 21袋，才218块钱。
1: 嗯，
0: 如果账上有积分的，因为有些朋友可能账上积分刚好东方购物的积分到账了，您就拿积分来买，可能就是花到100块钱或者几十块钱都是有可能的。
1: 是的，划算的不得了。然后的话呢，一袋算下来的话呢，今天是250多克为一袋嘛，它的价格只要多少钱？10块钱左右，性价比绝了啊！
0: 是。
1: 现场给大家看一下，每一袋每一袋它的外包装是这样的啊，真的像这个金元宝一样，很漂亮。来，这样啊，现场我拆开给大家看一下、
0: 配料表很干净，
1: 配料表蛮干净的，但因为字儿有点小、
0: 很干净，大家放心的来买，放心的来买，
1: 对，
0: 非常干净。
1: 是，它有一个特点是什么？首先里面黑毛猪肉肯定有，然后它里面的肥瘦比也很讲究，关键是什么？爸爸妈妈平时做个馄饨还担心说有没有调料包等等的，我们里面每一袋都有的。所以你平时说什么想要快一点做一个我们说馄饨的话呢，直接放到我们的热水里面，然后把我们的调料包放进去就 OK 了啊。然后现场给您看看今天我们的大馄饨到底好在什么地方。
0: 来，
1: 黑毛猪意味什么？意味着香的不得了啊！
0: 看到没有，这个大馄饨，因为我们用到的都是上好的黑毛猪，就是这个里面的这个肥瘦比呢也是刚刚好。
1: 我来一剪刀啊，可以这样，
0: 直接我拿这个筷子给大家感受一下，
1: 对，
0: 看到没有？
1: 现在春菜已经上市了，现在看到的就是我们今天的整个非常好吃的，这应该是荠菜啊，荠菜大馄饨，
0: 对，
1: 你看看这个色泽，然后再看看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啊肉和整个的这个蔬菜的这个配比，所以。你吃到嘴巴里面，你就觉得鲜香无比。
0: 你要不要尝一下？我这筷子是干净的。
1: 我饿得不行了。
0: 你要来，给你啊，这都是干净的。然后尝一下。因为馄饨呢，它其实就是讲究一个口感好。尤其是菜肉馄饨，当你饿的时候，一大碗菜肉馄饨下去，其实人是很舒服的，因为又有肉，又有菜，又有这个碳水，对吧？所以它其实吃到肚子里面又有汤水，然后汤汤水水的，如果你再加一点，比如说紫菜呀、或者是蛋皮儿啊，其实就很满足。妍希是不是已经吃到停不下来了？
1: 我刚好晚饭没吃，给大家形容一下这个口感啊。首先的话呢，入口以后的话呢，它这个猪肉香气特别浓，黑毛猪真的就黑猪肉的这个特点就出来了。第二点，它的肥瘦比很讲究啊。就是三肥七瘦。另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春菜的话呢特别香，里面是什么，可以吃到这个黑猪肉的香气，
0: 是，
1: 而且这个皮儿啊，我跟大家讲一下，我刚第一口是把里面的菜肉全部吃完了，然后外面这个皮的话呢很劲道，所以这个市面当中我们其实也有比价的，
0: 是
1: 一碗接近20块钱很正常、
0: 你看啊，这边的这种鲜肉大馄饨16块、20块，对吧？这边也是18块、19块，像这边的呢 18、19。嗯，关键是什么哈？关键就是有很多的人你在家里面点，嗯，你得去等，对吧？嗯，等人家送货上门来。
1: 对。
0: 然后呢，你在家里面在等的过程当中已经饿得不行了。哎。如果你的冰箱里面有这些东西，你随时拿一包出来，嗯，然后水开了，直接咱们就下下去。
1: 来，
0: 是不是？这就特别方便。所以特别是家里面有孩子的哈，
1: 对，
0: 有老人家的，你其实有的时候吃不下，晚上吃不下别的，嗯，你就下一碗馄饨，嗯，对吧？既可以当菜，又可以当饭。
1: 对，下馄饨这个过程我们不用跟大家讲了。爸爸妈妈平时在家里的话呢，特别会。第二点的特点是什么？我们今天就是它的皮薄，但是馅肉特别多。嗯，您放心心。关键是什么？这个口味是我们上海的爸爸妈妈都喜欢吃的啊。
0: 对，
1: 来出锅给您看一看。
0: 出锅，然后这里面你可以加一点蛋皮，啊，加一点紫菜，
1: 对，
0: 加点蛋皮，加点紫菜，就自己在家里面来做的。嗯，我跟大家讲，它配料表非常干净，嗯，大家自己拿到以后，你可以马上就看一下背后的配料表，你就知道确实是很讲究的。
1: 是，
0: 喜欢的话呢，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如果账上有积分，直接拿积分可以来抵扣。嗯，如果想要当它拿来凑单，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02151199000。

0: 会儿是这样的，我们导演很贴心，把这个凑单推荐已经摆在这个屏幕的最右边。嗯，大家可以看到哈，就是假如说大家想要吃一点好的这个叶黄素，或者说是想要吃点好的冬虫夏草，再或者东方购物的康维他蜂蜜，今天15家或者20家，咱们都是有货的，直接拿来买啊，我们都是可以来参加凑单的。
1: 是的。
0: 然后呢，另外一点呢，就是今天我们的这个馄饨，它是海派馄饨。
1: 对，
0: 海派馄饨其实是很有讲究的，它讲究的就是肉质的鲜美，再加上跟菜融合在一起的那个口感的那个满足感，
1: 对，好吃的不得了，鲜的不得了。首先有一个特点啊，我们今天所有里面的这个菜的话呢，都是春菜新鲜上市。现在是不是吃荠菜、吃芹菜的好时间？
0: 那是，
1: 全部都是用到新鲜的啊，所以大家放心。第二点就是我们的肉，大家可以看到，我们都是用黑毛猪的猪肉啊，
0: 全部三个口味，不管是荠菜的，还是青菜的，还是芹菜的，
1: 对，
0: 全部都是用黑毛猪，所以大家放心啊。
1: 是，
0: 这就是地道的上海口味。然后呢，大家这个馄饨呢，你可以有很多种做法，比如说你煎一个
1: 可以，
0: 对吧，煎一个，
1: 对，
0: 然后呢，或者是你直接做一个汤，你其实馄饨呢是既可以当饭又可以当菜的，
1: 对，可以做主食的，没问题的。然后你看画面当中，我们就是在汤头里面这样炖一炖，好吃的不得了，鲜美的不得了。然后这是什么，就是我们油锅里面煎一煎，像这种小锅贴的吃法呀，也是香的不得了，
0: 当早餐其实是完全可以的。尤其是接下来就是很多学校放春假嘛，对吧，
1: 对，
0: 很多孩子可能也会在家里面待的时间比较久，其实真的建议少点外卖，
1: 对，
0: 咱们就多在家里吃馄饨，就是吃一个满足，
1: 对，
0: 就是真的，就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就吃馄饨就比吃别的东西有满足感，
1: 对，
0: 因为你这一口下去是又有面食的香味儿，又有肉的香味儿，又有菜的香味儿，所以不要说是上海人爱吃，其实我们说新上海人
1: 是
0: 也特别爱吃菜肉馄饨，
1: 对对对。但市面当中的话呢，说话实说啊，好的这个菜肉馄饨的话呢，价格不便宜的，我真的就刚刚的话呢，用我的手机看了一下，25块钱是用券，
0: 20块钱一份，
1: 对对对，20来块钱正常。今天我们算下来，这样的一大碗一大包哦，你知道吗？10个这个菜肉大馄饨才多少钱？
0: 10块钱，10块钱，
1: 对对对。
0: 给大家看一下，像这种本帮菜肉馄饨10只的20块钱，对吧？你像这个19块钱，这种呢，就是如果说是你要是想要在这个比如说网站上下个订单，让他给你送货，
1: 对，
0: 他可能还要加运费的，
1: 要，
0: 对吧？加上运费以后，你可能得要出到一个20-30块钱，
1: 是，
0: 所以就没有必要，就是自己家里有就可以了。
1: 对，
0: 配料表很干净，大家放心。我刚刚帮大家看了，基本上都是咱们厨房里面用的那些东西，
1: 对对对，
0: 还是配料表还是非常非常干净的，也很讲究的。
1: 是的，
0: 一包当中是10只，我们今天一共是有21包，
1: 对，
0: 21包，其实吃起来也是很快的。
1: 对，而且还有个特点是什么？我们每一包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你看这个调料包都已经给大家准备好了，所以特别的方便。拿到家里面，尤其像晚上的时候，不管是课业比较忙碌的一些，比如说学生朋友，还是我们
0: 很多孩子，到了晚上10点钟写作业，到了10点钟是一定会饿。
1: 对对对，
0: 特别还在长身体的孩子，
1: 对对对，
0: 你家长有的时候给他吃点什么呢？你就给他下一碗馄饨，
1: 好
0: 啊，下一碗馄饨。还有早上，很多孩子早上也是没有时间吃早饭的，非常的匆忙，他有的时候睡觉的时间都很赶，
1: 对，
0: 你也可以给他下一碗热乎乎的香喷喷的馄饨，
1: 可以，
0: 就是一定要让孩子吃好饭，
1: 好，
0: 这样他的身体才能好。咱们来看看这里面的肉哈，
1: 哎呦，
0: 肉和菜的比例这都是很讲究的，不是说哦咱们就混到一起就可以了，不是这样的，你看到这里边。
1: 对，
0: 都是新鲜的菜，那是碧绿的，
1: 哎呦，上海话叫什么？
0: 碧绿青桑，
1: 碧绿的，
0: 碧绿桑青，
1: 哦，
0: 碧绿桑青，
1: 我还不会说呢啊，给大家看一下，你看我们这个颜色真的是碧绿的，所以春菜嘛，现在新鲜上市，你是不是闻到了这一抹鲜香？特别不错啊，然后里面的肉的话呢也很满足，我给它尝一口吧，
0: 尝一下，
1: 就看到这个真的是忍不住，
0: 就想吃，
1: 对对。
0: 然后呢，跟大家讲一下，大家妍希一边在这吃着，我一边跟大家说一下构成，咱们今天就是3个味道，全部都是上海本帮的这个馄饨的味道，我们会有荠菜加黑毛猪，青菜加黑毛猪，以及芹菜加黑毛猪，
1: 是，
0: 这3个口味都好吃，所以也是他们的

0: takeaway 都是门店里的明星商品，所以我们都选了，一共是二十一包。如果你比如说一天吃个一包到两包，其实也就十天吃完了，
1: 真的蛮快的。
0: 对，但是你想想看，你点外卖有的时候一顿外卖就要一两百块钱，所以家里的冰箱里面一定要咱们要堆的多，
1: 囤一点，
0: 囤一点货源，因为接下来可能就小长假嘛，对吧？
1: 对。
0: 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除了买这些东西之外，我们其实还可以凑单。您打开 APP 的时候可以看到，我们刚刚已经有朋友下单了那个二十家的康维他蜂蜜了，对不对？康维他的蜂蜜大家也可以来买，包括叶黄。就对眼睛好的叶黄素大家也可以买，包括还有这个冬虫夏 草，
1: 对，
0: 大家都可以来买，都是可以来参加凑单的。凑单成功之后400元积分到账，咱们就相当于白拿两套，
1: 还真是，
0: 是吧？
1: 400块钱，对，
0: 400元积分到账是不是白拿两套了？是吧？这200块钱出头一套嘛。所以就是我是觉得说今天是一个很好的这样一个购买的时机哈，直接扫码或者打哦，我给大家看一眼这个猪。这个
1: 黑毛猪的猪肉，
0: 黑毛猪，
1: 对，
0: 它用的就是黑毛猪，黑毛猪加芹菜，
1: 还有
0: 黑毛猪加上
1: 荠菜，黑毛猪青菜，
0: 黑毛猪加青菜，
1: 对，
0: 就是很讲究的，然后又是这个狐仙岭的这个大品牌，
1: 大品牌，
0: 这是大品牌啊，所以它的配料啊，各方面啊，就跟那种小杂牌是完全不一样的，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都可以，我看到现在排队很高，就大家就扫码，这样是最方便的，02151199900。
2: 大家好，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啊，就是在我们的徐家汇的汇金百货。在我们的汇金百货里，有一家叫做狐仙岭的上海本帮小吃店。好啦，狐仙岭到啦！哟，已经有那么多人啦，开始排队了。我倒要看看这一家上海狐仙岭有多么的好吃。好了，现在呢，我已经点好了狐仙岭的上海本帮小吃。啊，真的是满满一大桌啊！没想到我们上海本帮小吃有那么多。
3: 很香，很鲜。
2: 这么说吧，好吃的大馄饨啊，首先吃它的皮，皮一定要是要 Q 弹可质，不能过于的松软，也不能过于的硬。那这个皮的柔软度啊，是正正好好。咬到嘴巴当中，你会发现是荤素两大元素开始发生了味蕾的摩擦。
4: 伊这个馄饨啊，侬可以叫大，是因为实质上觉得太多，关键是皮滑，而且个肉啊。相当的紧实，所谓肉紧实嘛，就是新鲜咯，相当适合阿拉上海人的口味。
5: 因为四十高头嘛，基本上一直下来吃的，早饭啊、中饭啊，就懒得自家烧了，
6: 老好，
5: 心机多，皮好。
7: 自从伊拉开了以后，我就经常性来吃，特别是这荠菜馄饨，吃了吃感蛮好的。无锡的嘛是泸州的老牌子了，蛮好。
4: 像来是每趟来中国。到这中国要吃碗馄饨，再弄碗小笼吃吃。
8: 我辣盖搿搭附近上班啊，经常像中浪向啊，有辰光夜到啊，侪会得到搿搭来吃的。伊拉搿搭这店呢，已经开了辰光老长了，周边啊啥物事侪非常方便啊。

0: 个馄饨啊，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就吃不厌的。嗯，就是像我儿子是可以一天吃三顿馄饨的人，早上吃小馄饨啊，然后中午和晚上吃菜肉馄饨，
1: 可以。
0: 因为我有的时候，比如说请他在外面，我说哎，给你打打牙祭，吃一顿好的。嗯，他最后都会跟我说，妈妈，我能不能再来一份馄饨？哎呦，他就是爱吃馄饨。
1: 对，
0: 就馄饨确实吃的有满足感。所以如果你们家里有这么一个宝哈，就是爱吃馄饨，你今天这个馄饨一定要带回去，因为这个馄饨它的配料。

0: 表很干净，
1: 是
0: 你吃着放心
1: 啊，
0: 就是说你买着放心，对吧？你毕竟是给孩子吃，给老人家吃，或者你自己吃，
1: 嗯，
0: 你这个东西如果食材不放心，你吃的心里就是不踏实的，对不对？
1: 是。
0: 那么这个呢，它因为是有品牌的，它叫湖鲜岭。
1: 嗯，
0: 我们今天的这个生产日期应该都
1: 3月份，3月27号、哦。你看我手中拿到的，
0: 3月27号，
1: 多新鲜！
0: 大家自己说一下，今天才多少号，对吧？
1: 4月2号。
0: 3月27号的生产日期，
1: 12个月保质期。
0: 保质期12个月，就是相当于就是前两天刚刚生产出来的，咱们就直接拿过来做直播。
1: 对，
0: 因为它其实货卖得非常快，
1: 是，
0: 所以他们家其实是不囤货的，
1: 对，
0: 就是有一批订单就赶紧出一批，有一批订单就赶紧出一批。
1: 是，
0: 我们待会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馄饨的那个，哦，你看人家都有实体店的，
1: 有的有的，我们在这个汇金百货，我们有好几家的这个实体门店。然后刚刚其实我们也在实体门店采访过很多这个老食客，都是上海的，就是很多的叔叔阿姨都已经吃完以后，真的叫赞不绝口。为什么？
0: 实体门店吃的就是跟你拿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啊，
1: 一模一样。
0: 你在实体门店花翻倍的价格吃。
1: 嗯，
0: 对不对？20块钱一份，东方购物今天10块钱一份，
1: 划不划算？
0: 是吧？
1: 我们今天相当于对折了
0: 啊，就是在汇金，
1: 是
0: 徐家汇的那个汇金百货的下面，大家就可以去吃的。
1: 嗯，
0: 然后你看，就是这个本帮菜肉馄饨10只的20块钱，
1: 哎，
0: 对吧？就是这种
1: 10块。
0: 哎，我们是10块钱，我们一半的价钱，
1: 对，
0: 然后就是这个馄饨给你送到家里，你自己就是无非就是你起个锅，
1: 烧点水，
0: 哎，就好了。
1: 我现场也给大家，
0: 你这个是什么馄饨？
1: 这个是芹菜馄饨
0: 哦，芹菜。
1: 对，时间原因啊，就是其实我们在这个就是下锅之前已经稍微给它弄熟了一下。您在家里下馄饨很简单的事儿啊，
0: 对。
1: 然后你来看一看，我们这馄饨每一只非常大，晶剔透的，看到吗？皮薄馅儿多，这就是我们今天整个的特点。出锅给大家看一下，3只大馄饨，今天真的实话实说，吃得很满足。然后关键是什么？里面这个肉质很讲究呀。刚刚这个康丽老师说，首先我们的配料干净，第二点，
0: 你这等一下，你等一下，
1: 来，
0: 你这应该先把汤下去，先把汤下去，咱们那个底下的那个东西可以浮上来，
1: 浮上来是吧？
0: 对，知道吧？
1: 有讲究，有讲究。
0: 咱们这是有蛋皮的
1: 啊，
0: 咱有蛋皮的，在蛋皮再加你这一碗，人家在门店里不得收你个20块钱吗？
1: 正常。
0: 是是，
1: 然后对，你家里如果有猪油啊，再弄一点猪油在这个汤里面，鲜的不得了，哎，香的不得了，
0: 好鲜。我跟你讲，我还没吃，我就闻着它这个皮子都是有讲究的，好吃，
1: 我来，
0: 然后新鲜，
1: 这个，
0: 然后大家注意看一个动作，我们把它打开给大家看一下里面的菜，
1: 然后剪开，
0: 绿不绿？绿不绿？如果不绿的话咱就不吃，好不好？
1: 可以。
0: 哎，不绿的话咱就不吃，
1: 不存在的，
0: 咱们来看一下。
1: 好，
0: 绿不绿大家自己看一下，
1: 绿油油的。
0: 哎，就是你在门店里吃的就是这个同款，
1: 对，
0: 同款
1: 绿油油的。
0: 这个你想想看，在家里吃多满足，才10块钱。
1: 是呀，
0: 现在10块钱在外面真吃不到啥呀。
1: 对，而且皮儿很薄哦，里面的这个肉头特别多，里面都是什么黑毛猪的猪肉，所以你放心，肥瘦比也很讲究。
0: 对，
1: 真的就鲜得不得了。哎呦，这个到底
0: 我闻着都香，我就是很香，就离着这么远，我都能闻到那个鲜香味道。好吃吧？
1: 好吃，
0: 香哦。
1: 有点烫，
0: 这个，啊，慢点吃，就是这样的。我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我们今天是21包，家里面如果有爱吃馄饨的，你就把这个带回去，你放在家里冷冻室里面，然后每天吃个1包到2包，当早餐是绝对非常非常好的。然后你当晚餐，比如说孩子，就是肚子饿了，对吧？你回来给他下个馄饨或者其他再
1: 煎一个。
0: 哎，这里还有个煎的，
1: 这个真的，
0: 这种也是很多人爱吃的，
1: 那
0: 就这种
1: 香
0: 的馄饨，
1: 对，
0: 看到没有？就这种，
1: 对
0: 啊，直接就我们就说这个生叫生
1: 锅贴馄饨，
0: 锅贴馄饨也是自己下锅这样一煎就可以了。
1: 我们摄像老师口水都流下来了，应该就很多上海的这个朋友们都很喜欢吃。
0: 蘸酱都在这边啊，蘸酱都在这儿，就直接我们待会就给我们摄像老师吃掉了啊。这个大家可以预约一下啊，218块钱，如果账上有积分的话，直接账上的积分就可以来抵扣了，很方便的。然后我们今天也可以参加东方购物的凑单，参加什么凑单呢？我们今天大家可以看到后台数据，可以有20家的康维他蜂蜜啊，15家的康维他蜂蜜啊，包括还有叶黄素，包括还有冬虫夏草，
1: 对，
0: 大家都可以来参加凑单，很方便。那么400元凑单成功，400元积分到账之后，相当于这2套馄饨是白拿的，
1: 对，白拿的，
0: 白拿的，
1: 嗯，
0: 所以性价比就高，就高在这里了。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都可以，02151119000。你们今天选择在这个湖仙岭吃这个小吃啊，我可能吃了肚子疼嘛，快吃光了嘛，都吃完了，哪能我都找得到嘞？
2: 因为我就是在楼上啊。 搿搭下头开了以后就老便当了，老便当呢，因为品种老多了，我就是基本上天天调了吃，今朝正好吃大馄饨，因为那只馄饨呢，就讲比较多，个头比较大，
3: 个头大，
2: 那个馄饨里向肉菜呢比较新鲜，搿老味道蛮好，实质呢正好吃饱。

0: 今天是三个口味儿，嗯啊，三个口味儿很好记，荠菜的，青菜的和芹菜的，
1: 对，
0: 全是跟黑毛猪搭到一起。嗯，这个黑毛猪大家也知道，这个黑毛猪的猪那个猪是比较香的，
1: 香的不得了啊、
0: 而且它这个猪肉是比较贵的，
1: 贵的，市面当中去买买看啊，就是普通的这个白毛猪、黑毛猪价格这是两样的。然后关键是什么？我们今天
0: 天气热了，咱可以吃啥？
1: 冷馄饨、
0: 麻酱馄饨、
1: 麻酱馄饨，对，真的是家里稍微调调料、
0: 哎、孩子回来，孩子回来直接就能吃了、麻酱馄饨，对吧、你有事儿你在忙没关系，咱这冷馄饨已经给他准备好了，他回到一家里就能吃上了，对吧？还有早上有的时候不用吃热馄饨，因为他也来不及啊，他上学啊，
1: 对，
0: 你给他整一个麻酱馄饨、冷馄饨不好吗？
1: 喜欢的，
0: 对不对？绝对孩子爱吃的，
1: 对，
0: 所以就是那个还是挺不错的一个，就是每次到了春夏之交的时候，其实馄饨就特别受欢迎。
1: 对对对，
0: 啊，又有肉，又有菜，又有那个碳水，
1: 真的，
0: 对吧？又有汤。
1: 刚刚我还说这优质汤与碳水真的太棒了，
0: 齐活了，
1: 真的齐活了。您别觉得二十一袋多，刚刚我们也说了，一家人吃的话呢，您比如说一个早上吃个两袋很正常，然后你二十一包，对，吃的很快的、
0: 一周就没了。
1: 有的时候吃的好吃，家里的孩子跟你说，妈妈今天晚上给我煎一个馄饨，今天晚上给我做个锅贴馄饨，都有可能的。所以这个其实家里应该常备一些，包括你炖汤的时候放一点，我跟你说真的特别特别棒。而且关键来讲，这个其实也算是一个快手菜了，因为你不用自己再弄了。
0: 它呢既像一个菜，又像一个饭，对吧？又当一个主食，
1: 对。
0: 但是它又不像纯的那种主食，它又是有味儿的，有滋有味儿的，吃起来很满足的。上菜排队很高，我们建议大家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哈，就是吃冷馄饨的季节也到了，吃麻酱馄饨的季节也到了，然后吃这个生煎馄饨的季节也都到了，大家都可以改善一下自己的日常的生活哈，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0: 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这个我在这说着，然后妍希在旁边吃着。嗯，这个里边哟，这里边是荠菜味的还是
1: 荠菜？
0: 啊，荠菜你不弄？
1: 荠菜还是芹菜？
0: 你不弄点酱吗？
1: 我先给大家看一下里面这个，
0: 很绿。咱这看的多绿啊，
1: 绿油油的，
0: 是不是？
1: 对，
0: 是不是？然后呢，你要，假如说是家里面有一个这个特别爱吃馄饨的人，你就每天给他来上这样一份，绝对吃他非常的满足。
1: 还能吃辣，
0: 你这还可以蘸点辣酱，咱们就买一点这种专门那种馄饨的那个辣酱。哎呀，看得我馋死了。不能两个人一起吃，得有一个人吃，有一个人介绍。嗯，你还放了点醋啊？
1: 放点小醋。妈
0: 呀，真的！来来来，接下来这一碗归我了。真的就看着就觉得馋哈，
1: 皮薄馅儿多、哦，真的这个馄饨不一样，
0: 它这个真的过瘾呢、啊，吃着、这一碗馄饨下去，对吧？咱也不需要吃别的了，
1: 对，
0: 就这一碗。
1: 今天晚上我晚饭就是它了啊，
0: 这个是这样的，咱们今天21包也不多哈，21包其实吃起来也是老快老快了。关键这里面的菜，你看到每一只都是绿油油的，因为它是急速冷冻的工艺，就其实它绿是因为它保留了当中的那些营养物质。如果它黄了，其实这个相当于在加工的过程当中，它的那个菜的营养有流失，
1: 对，它也不新鲜了，
0: 它也不新鲜，对吧？所以你可以去看每一只里面的菜全是碧绿碧绿的，不绿的话来找我们，来找东方购物啊，218块钱，一共是21包，算下来一包就10块钱。但是如果你到门店去，咱们这个湖仙岭是有实体店的，
1: 刚刚汇金百货大家看到了，
0: 徐家汇的汇金百货大家去吃。咱们这个呢，本帮菜肉馄饨20块钱，
1: 对，
0: 荠菜鲜肉大馄饨19块钱，对吧？什么榨菜鲜肉大馄饨21，对吧？皮蛋鲜肉大馄饨22，
1: 它品种还蛮多的，对吧？但是我们今天真的就是给大家精挑细选，大家喜欢吃的。这几个口感，
0: 对，就是三个门店里面卖的最好的这个口味儿，我们就全拿过来了。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啊，一个是芹菜加上黑毛猪，
1: 看看这菜多绿，看看这肉多棒，
0: 我们就有这么绿哈。大家不要觉得说我们拿了绿的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馄饨，我给大家切开看一下那个剖面。
1: 好，
0: 对，我们就是有这么绿的一个馄饨，大家放心，对，全是碧绿碧绿的，
1: 对，
0: 全部都是碧绿碧绿。
1: 你给它剪一剪一刀，
0: 给它剪一刀，我这已经给它弄的，
1: 剪一刀，
0: 弄的已经不行了。
1: 对，
0: 你看，哇，这里面的肉含量好高啊！
1: 是是是，
0: 这么多肉。
1: 对，所以我们一直说
0: 没吃到肉
1: 哦啊，这里面都是黑毛猪的猪肉啊，
0: 对，
1: 所以肉香味十足，
0: 很鲜，
1: 皮儿也很滑，很 Q， 很弹。
0: 是的，还有一个就是芹菜加上黑毛猪，还有一个是青菜加上黑毛猪，这个都是孩子特别爱吃的。孩子如果在长身体，春天哈，咱们也可以给他多吃点这种，因为里边呢就是有菜有肉，又有碳水，这是孩子生长发育当中都是需要的。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然后我们今天呢就是。不用去门店吃了，因为门店价格也蛮贵的，
1: 几乎翻倍了啊、哦！
0: 对，几乎都翻倍了。然后呢，你如果说是叫外卖的话，其实还要有外卖费用。咱们今天就直接在家里边21包带回去，21包只要218块钱，一包就10块钱。
1: 对，
0: 直接扫码打电话啊，02151119000。
2: 你这个馄饨啊，侬可以叫冻，因为实质上觉得太冻，关键是皮滑。而且个肉啊，相当的紧实。所谓肉紧实嘛，就是新鲜了，相当适合阿拉上海人的口味。
3: 因为市场高头嘛，基本上一直下来吃个早饭啊、中饭啊，就懒得自家烧了，老好。心机多，皮好。
4: 自从伊拉开了以后，我就经常性来吃，特别是这荠菜馄饨，吃了吃够蛮好的。湖鲜里嘛是湖州的老牌子了，蛮好。
2: 像那是每趟来中国。到这中国要吃碗馄饨，再弄个小笼吃吃。
5: 我辣盖搿搭附近上班啊，经常像中浪向啊，有辰光夜到啊，侪会得到搿搭来吃的。伊拉搿搭这店呢，已经开了辰光老长了，周边啊啥物事侪非常方便的。

啊，就是在我们的徐家汇的汇金百货，在我们的汇金百货里有一家叫做胡仙岭的上海本帮小吃店。好啦，胡仙岭到啦，哟，已经有那么多人啦，开始排队了。我倒要看看这一家上海胡仙岭有多么的好吃。好了，现在呢，我已经点好了胡仙岭的上海本帮小吃，啊，真的是满满一大桌啊！没想到我们上海本帮小吃有那么多。很香，很鲜。这么说吧，好吃的大馄饨啊，首先是它的皮，皮一定要是要 Q 弹可制，不能过于的松软，也不能过于的硬。那这个皮的柔软度啊，是正正好好。咬到嘴巴当中，你会发现是荤素两大。

0: 黑猪肉黑毛猪肉大馄饨，还有芹菜黑毛猪肉大馄饨。反正今天的话呢，都是什么优质的春菜，加上我们今天黑毛猪的猪肉拿回家就这样。单独一包，今天好多的爸爸妈妈可能在问啊，就是一包里面250克有几只？10只，跟你在门店当中吃到的这个分量一模一样的。十只，今天划算下来的话呢，才10块钱左右、啊。
1: 对对，所以我们就说，在家里面如果冰箱里面备一些这种馄饨，还是很方便的嘛，对不对？然后你在家里面在吃这些馄饨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就想到比如有的时候就不愿意弄了，对吧？不愿意去再弄些什么菜呀，
0: 对，
1: 弄个什么汤啊，这个是有汤，然后又有菜，又有肉，
0: 对
1: 吧？又有这个，咱们又有面皮儿，对不对？就很满足，一顿饭就把这些营养都吃到了。
0: 对，一定要什么？现场给大家剪开，实际的来看看我们今天这个菜肉大馄饨里面的这个料，对，到底足不足？
1: 对，
0: 我这一切为二啊，一剪为二，但是这个大馄饨还是这么大。
1: 对，
0: 然后里面这个菜
1: 半斤一包嘛。
0: 对，然后这个春菜的话呢，真的很新鲜，香的不得了。再加上我们今天是黑毛猪，黑毛猪里面的猪肉肥瘦比很讲究的，3:7，所以吃口特别好。而且它这个皮儿的话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皮儿自己去外面买或者自己擀的话呢，是擀不到这样的，因为它是很 Q 弹的。有些皮儿的话呢，你可能稍微煮煮就已经烂烂的了，你吃不到那个 Q 弹的劲儿，这个反而不是，皮儿也不会特别厚，所以吃到嘴巴里面你很满足啊。
1: 这是你今天第几只了？
2: 你说第5、6只吧。
1: 第五六只了，
2: 我晚饭就是这个啊。
1: 就是一般来讲，可能很多女孩子在吃这个菜肉馄饨的时候，可能就只能吃7、8只吧，对不对？但是因为太好吃了，可能一碗也不够吃。
2: 这一包吧，
1: 可能一包都能吃下去。如果家里面有男孩子个子大的，可能一包都不够，可能要吃到1.5到2包。
0: 正常。
1: 对，这很正常。
0: 大半小子，这很难吃的。
1: 对，所以今天就是说，家里面如果要有长个子的孩子，还有孩子在读书的，还有家里有老人家，因为面食其实是对身体还是挺滋补的，
0: 很滋补的。
1: 我们今天呢，就是有这个面本身比较好，然后再加上3个口味都是上海人爱吃的一个口味，也是这个海派馄饨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代表。今天呢，大家在买的时候呢，可以来凑单。这个凑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因为东方购物的活动是满3888，然后满3件送400元积分。那么我们今天呢，如果想不起来要买什么东西，或者之前没有凑单，我们导演已经很贴心了，把这个3样今天建议也是我们东方购物的明星商品，拿过来，就是大家可以拿来凑单。比方说，大家可以买这个我们的叶黄素，叶黄素对眼睛好嘛，对吧？叶黄素就眼底的黄斑区，需要这个营养物质，这是叶黄素。然后就是我们的这个冬虫夏草，冬虫夏草也是很多朋友，比如说之前比如动了大刀子的，或者身体比较虚的，咱们可以吃点冬虫夏草来滋补。还有一个就是蜂蜜，假如最近肠胃有点不舒服啊，咽喉有点干干的，因为春天嘛，春天比较燥，你可以喝点好的蜂蜜来滋润一下。20加和15加，我们今天是有现货的，来参加凑单，最快明天就能收到了。所以今天我们的凑单的产品也是帮大家都准备了，大家也可以来参加这个凑单的这个活动。所以我们今天凑单成功之后，400元积分到账之后，你想想看，400元积分一到账，相当于送了你2套，
0: 对，2整套，
1: 对，
0: 家里吃其实蛮快的啊，把握住。所以我们建议大家是什么？趁着今天我们是现货，而且是新鲜批次，你就囤就对了。
1: 批次是多长？
0: 我们手中拿到的是3月27号，那你想想看，这个批次是格外新鲜，12个月的这个保质期。另外，我们今天都是冷链配送到您家里面，今天下订单，明后两天吃起来，小长假你绝对可以吃得上啊。
1: 对，小长假里边不想出去，对吧？外面更暖吗？对吧？然后就在家里面，清清静静的吃一碗小馄饨，吃一碗大馄饨，吃碗菜肉馄饨，
0: 鸡汤面加点馄饨，
1: 不香吗？绝对香的不得了，而且又是上海的，在汇金百货的这个门店里面才吃得到的，叫做狐仙岭
0: 啊，
1: 这个馄饨，所以也是有品牌的嘛。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都可以，我们的现货不多了，这会儿排队很多。大家如果发现打电话进来是盲线，你就不要排队了，你直接拿出手机把微信的扫一扫调出来，直接对着它丢扫一扫，然后呢就能完成订购了。然后如果看中了别的凑单的产品，也可以来完成订购，很简单的，02151199000。

0: 不知道大家家里有没有一个特别爱吃馄饨的孩子，或者是老人家，或者您自己爱吃馄饨。
1: 对，
0: 像我儿子就是可以顿顿吃馄饨啊，那个子也长得很高，1.86米。所以我就说，如果家里面孩子爱吃馄饨，这是一个妈妈很省心的事情，
1: 对
0: 吧？因为你不用绞尽脑汁就给他弄吃的，然后就给他一碗馄饨，他就已经很满足了。
1: 是。然后关键是什么？今天我们拿回家就是吃到的这个口感，就是海派我们说馄饨的这个口感。因为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我就相信门店里面吃到的。我这个口感的话呢，我已经养成了。那今天的话呢，就是一模一样。您放心，汇金百货里面有我们自己的门店。然后我们其实也是深耕于面食啊、各色的一些这个糕点啊等等这么长时间了，所以您放心，材料里面的原材料、里面的肉质、里面的菜都是非常非常健康的啊。
0: 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这会儿一直都排队。如果发现排队就，不想排队的话，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19900。

0: 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江装桂冕飘盒然家服装，
3: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4: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5: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5: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好的，欢迎各位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
1: 各位好，我是娇杰。哎，
0: 市面上其实有很多的这种石斛的各种形式啊，比如说石斛粉、石斛风斗，去吃啊、去煮啊，其实比较麻烦。那今天我们带来什么呢？斛次方的非常方便携带的我们的石斛汁。如果你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啊。
1: 是的，而且我们说这个春夏养阳，秋冬呢是养阴。我们说石斛是啊，滋阴益胃、清热生津的，所以当下我们说秋天来喝点这么好的石斛汁啊，可以说是养生也是正当时。
0: 是，
1: 而且我们今天啊，大家看到这样的一瓶装是380毫升，哎，直接打开盖子就能够来喝。
0: 没错，
1: 我们里面所有它的这个原料都是来自于啊安徽霍山那边的铁皮石斛，通过非常好的我们的鲜条的破壁压榨技术，直接做成这样的石斛汁。
0: 是，
1: 每一瓶当中它的原汁的这个占比是不低于啊10%的。
0: 没错，
1: 所以它的口感是非常清润好喝的。
0: 是的，要说石斛汁哪里的产区比较好，朋友们大家来看一下啊，我们《本草纲目》里面也有记载啊，石斛是什么？丛生石上的溯源霍山的核心产区啊，只在此山中啊，我们的好石斛。所以的话，其实大家要去挑选石斛的话，一定要挑选地道的产地了啊。
1: 对，我们就是安徽霍山那边，而且是石斛当中的上品，不是刚结石斛、紫皮石斛、水草石斛，是特别好的铁皮石斛。
0: 是的，
1: 我们先把这个饮品打开，倒出来给大家来看一下。你能够从这个颜色就能够看到，咱们里面你看看，真的是有真正的这个石斛鲜条，它的那个颜色。而且我们这样一个很好的一个工艺啊，也是保留了我们石斛里面，比如说石斛多糖呀，
0: 是的，
1: 石斛碱呀，很多石斛里面的很好的一些营养物质和活性物质。
0: 没错啊，其实石斛的话，为什么说我们这次的这个技术是很好的呢？因为的话，其实石斛如果说高温去萃取的话，它里面的营养就破坏掉了啊。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整体的一个过程啊，石斛的一个工艺的流程。首先的话，我们要去霍山。山上去种植采摘啊，然后再分拣清洗，看到没有？后面的话我们是干条的植物萃取，还有鲜条的超微的粉碎和过滤，所以是两种合二为一的这样子营养的一个萃取啊。之后我们再杀菌呀，再冷灌啊，再质量检测，再我们成品入库，所以的话拿到手的就是这样子高品质的我们的石斛汁啊。
1: 而且我们里面是没有任何的香精啊、色素呀、防腐剂呀、增稠剂啊，就是你对于这个配料表关注的非常严苛的观众，这个产品你可以吃的特别特别的放心。
0: 是的，
1: 尤其建议大家，比如说在这样一个秋燥的一个午后，对不对？
0: 对，
1: 你感觉嗓子干，然后呢眼睛干，或者有点那种阴虚火旺的，我们感觉啊，喝一点那个石斛汁是很舒服的。
0: 没错啊，其实这两天我觉得很多叔叔阿姨，就是自从白露过后呢，大家会觉得哎呦干干的，夜间的话这样的情况比较多了。朋友们，说明什么？我们要滋阴去补水，石斛汁就是个很好的选择。那其实像石斛汁的话，之前我们也是卖过的啊，卖得特别的好。而且呢，我们在市面上来看一下啊，在市面上呢，您收到的价格是什么？193.5元，是15瓶哦，一瓶的话相当于是12.9元。但今天朋友们啊，我们的性价比是非常非常的高的，为什么呢？大家来看一下，今天的话，我们和之前价格199。24瓶带回家，其实的话每一瓶是8.29元，已经是比我们在网上买的要便宜了。
1: 是，
0: 但今天朋友们啊，还没有结束，咱们还有什么呢？还有额外的加赠啊，给大家送10元的积分，再加5元的自动订购的话184，平均的话一瓶只要7.多元了。
1: 这个是特别特别高的一个性价比，而且我们所有24瓶是一整箱。你像现在秋高气爽，有出去旅行计划的，对吧？
0: 是，
1: 周边可能说是要走一走的，这个我觉得单品啊，就是带在身边当一个饮品来喝，也是特别好的。
0: 是，
1: 甚至之前我们有很多观众一看到这个产品有直播，家里面可以多备一些。
0: 对的，
1: 像9月25号作为这个中秋礼物，这样一个健康的一个饮品，送给家里面的亲戚长辈也是特别合适的。
0: 是的，没错啊。所以我觉得这次如果你喜欢的话，就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2: 石斛是好东西啊，它因为说有一个就是说养胃阴生津液，还有一个补虚损的这么一个作用，特别是一些比如说晚上加夜班啊，经常熬夜的这些人，
3: 那既能起到保肝的作用，又能口味蛮好的那种。那如果是阴虚的朋友，我们可以吃一些石斛风斗，
4: 我知道石斛啊，
3: 对的。但是呢，这个要煮一煮，因为时间太短，它的有效成分不能出来。就是不同的体质要吃不同的食物，做不同的调养。
5: 没想到保肝也需分体质，阴虚体质的人可以以石斛作为日常的保肝食材。
6: 相关的呢，我们内部呢产生一个肺、一个脾、一个肾啊。那么润肺的话呢，你可以选择燕窝啊。那么对一些精血亏损的人，就是肾。这个肾有这个燥的情况下，肾阴不足的情况下呢，可以推荐这个用这个铁皮风斗，啊，因为铁皮风它可以养这个肾阴，也可以养胃阴。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很多人在用的，就是把那个干铁皮风斗的磨成粉末，每天用吞粉末的方法，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可以加一点这个西洋参或者别的参。
4: 在配制铁皮风斗粉时，大都会加入一定比例的西洋参或者其他参类，可加强补气的作用。经常熬夜的人会伤阴，最后都会伤及肾，因为总管人体阴阳的是肾。
6: 一开始可能胃阴啊、肺阴不足，到最后呢，它是因为总的管这个身体的还是个肾，啊，肾是身体里面总的阴阳的是个总管一样的，你伤到后来还是伤到肾上去了。那么它这个呢，通过一个养胃阴、养肾阴。
0: 其实我觉得话，这款饮品真的是非常的方便，因为我们现在讲究什么轻养生，
1: 对的，
0: 会觉得哎呦，你说石斛确实大家觉得哎呦，你这个营养的成分很高，但是你说要泡啊、要煮啊、要这要那的，挺麻烦的。嗯，最好就能什么呢？直接拿起来就能够喝的，开盖就能喝的，对不对？我们这个石斛汁呢，就是非常的方便了。
1: 是，我们的配料表里面是真正是有到石斛净的，就是那个石斛鲜条。哎，因为我们所有这个原料都是来自于安徽霍山那边的铁皮石斛。
0: 没错，
1: 画面上面就是安徽霍山那边很好的铁皮石斛，它的一个生长的一个环境啊。嗯，然后我们这个品牌方胡次方品牌，它也是就是在当地它是自有那个铁皮石斛的种植基地的，
0: 是的，
1: 所以它从源头就可以很好的把控这个石斛鲜条的它的整个的品质。
0: 没错，
1: 再加我们后续的这个工艺啊，鲜条的破壁压榨工艺，再有呢无菌的这个冷罐的这个锁鲜，
0: 是
1: 保证我们这个每一罐这个石斛汁饮品打开以后，你就能够闻到只属于石斛很特别的一种清香的味道。
0: 是的，它的味道的话，其实我觉得啊，如果说您平常就是喝那种石斛粉比较多的，哎，我觉得怕苦的，接受不了石斛那个味道的，您去放心喝我们这个饮品，它是一种清香的石斛味啊。就是我觉得，如果说咱们吃的比较油腻了呀，或者想要去补补水呀，这一款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合适了啊。
1: 是的，而且我们感觉平时你家里面用什么买过来的那个石斛的那种翁斗颗粒，换汤求主比较麻烦，
0: 对，
1: 这个就是啊。开罐你直接打开就可以来喝，超级超级的方便。所以我觉得这种就是像佳佳讲的这种轻养生，你家里面就备一些这样的这种日常饮料，哎，包括你后面中秋节家人亲戚朋友聚餐，对不对？
0: 对的，
1: 你可能喝一些碳酸饮料呀，喝一些奶茶咖啡呀，哎，如果感觉不够健康的，这种健康的植物饮料是我们大家家里面都可以准备一些的。
0: 是的，而且我们都觉得啊，石斛这种东西是比较贵的，但是今天您看一下，我们给大家做了一个非常优惠的一个价格，199块钱加我们的11.99元的积分，再加我们的自动订购，朋友们下来的话啊，7块多钱一瓶的一个价格啊！你说平常你买一杯那种，其实勾兑了很多的果汁，你都得10来块钱吧，对吧？但是你不如喝点石斛汁，又营养又健康，又解渴，又能给我们滋阴润燥啊！
1: 对，因为它在电商网络价格的话，单瓶差不多是12块钱，将近13块钱左右。
0: 对的，
1: 所以你买到我们东方购物的一箱24瓶，要300多以上，我们只要199，还送积分，还能够自动订购，所以快速抢单！因为是饮品饮料，所以我们这个比较重，给大家免费送货到家。
0: 是的，
1: 给你搬楼送到你家门口，那号线是02151119900。
7: 如果说我们前边聊的西瓜翠衣也好，淡竹叶也好，是非常廉价的平民化的清暑热茶，而这个石斛相对来说就身价比较的贵一点了，市场上呢可能鱼龙混杂，品种啊等级啊就非常的多，而我们现在就用铁皮石斛的概念来聊这个清暑茶，因为铁皮石斛大家也不陌生，看到新鲜的也好，干的也好，市场上也都是能看到的。而在夏季里边呢，我要再给它加一样东西，叫做石斛养生饮，这个呢是补气养阴清暑热很好的一款夏季的清暑茶，里边的东西当然是指石斛和西洋参了。我们说夏季由于气候炎热，我们皮肤毛孔腠理呢都属于开泄状态，就是属于一种耗阴伤气的状态，所以呢如果在暑热的季节里边，平时劳动强度大或者受了暑热出汗比较多，人容易疲劳，这款补气养阴的石斛养生茶呢就比较合适了。
0: 所以大家看啊，其实的话，我觉得石斛汁啊，你不要担心说，哎呦喝不完，它的喝法是很多的。就像我们刚刚看到的啊，石斛汁和西洋参，咱们这样炖煮一下，对不对啊？当做一个秋日的时候，如果说稍微变凉的时候，咱们去当做一个养生茶来去喝也没有任何问题。或者是天气热的时候，咱们放到冰箱里边冷藏一下也是可以的啊。
1: 25位观众订购到了，这个是一个特别养生的一个，就是说植物的一个很好的一个饮料，石斛汁。因为我们的观众对于这个石斛有哪些好处，经常看我们节目是特别清楚的。今天给大家直接就是开瓶就可以来喝的石斛汁的植物饮料，非常的清润，然后呢口感也是比较的那种柔和的，
0: 是
1: 特别特别的细腻，关键里面是有到浓郁的好的铁皮石斛那样的一个清香。我觉得你不管是常温来喝或者冰镇一下，对不对？或者稍微如果说你家里面有一点那种比如说那种温杯子的那种加热盘，稍微温热一下也可以来喝。
0: 对的，真的它的味道是非常清香的那种啊，不会说大家觉得哎呦可能会石斛味道那种苦的味道比较重不好喝，这个是完全不会的啊。像平常咱们说不要吃就吃火锅呀，吃味道重的，咱们想喝点清爽的，这一款是非常非常的合适的啊。
1: 对，它的每一个瓶子的这个容量是有到380毫升，倒出来以后就是满满的一大杯哦。这个里面所有给大家呈现的它的这个饮料的这个颜色，我觉得也就是那种石斛鲜条里面石斛多糖含量很高的一个表现，
0: 浓浓的颜色在上面啊。
1: 对，但是它不是说那种什么黏黏的特别稠厚的，咱们是一个喝起来非常非常清润的一个石斛汁的植物饮料。
0: 是的，
1: 里面所有这个石斛原料来自于哪里哦？全国出名安徽霍山那边的铁皮石斛，
0: 没错，
1: 而且用到特别好的我们的这个鲜条的一个破壁技术，破壁就是能够把它的这个分子啊打得很小，然后保留石斛里面很多的一些营养和活性物质，
0: 没错，
1: 像石斛多糖呀、石斛碱呀，很多的一些我们里面身体需要的一些摄取的一些物质，在里面我们很大程度给你保留了。
0: 是的啊，给大家来看一下啊，我们一瓶是380毫升，像日常咱们出去玩啊，或者说跳广场舞的时候，对吧？随身带一瓶没有任何的问题的啊，无菌。冷罐的，而且原汁含量是大于10%以上的啊。再往后面我们来看一下，配料是非常非常的干净的，朋友们大家来看一下，没有任何什么添加剂啊、防腐剂通通的都没有，只有到了饮用水和石斛精啊，我们是两种的石斛去这个合二为一的，非常的棒。而且您往下看啊，地址安徽省六安市的霍山县啊，道地的产地，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了啊。
1: 是里面大家所担心的什么蔗糖啊，对吧，防腐剂呀、香精呀、色素呀，完全都是没有的。
0: 是的，
1: 它其实可以说是一个就是说零添加的一个饮料，配料表是干干净净的。咱们现在买很多一些吃的买食物也特别在意，配料表一定是要干净。所以这个你说家里面对吧，比如说你在就是照顾自己的小孩儿，给小孩带孩子的，给
0: 家里人
1: 家里人来喝，你就很放心，没有那种添加剂过多或者过甜，或者感觉有些那种啊清香的味道是那种香精色素调和出来的，完全都不是。
0: 真的喝了一大口就是。什么感觉，朋友们，非常的清爽，很清新，
1: 是，
0: 而且的话就是会让你生津的那种感觉啊。因为这两天其实秋天的话，我就真的是经常觉得
1: 很燥，对的，
0: 特别是像我们说话多的，舌头很干，嗓子也很干，
1: 是，
0: 多喝点石斛汁啊，我觉得真的是太棒了啊。
1: 因为身体当中很多一些阴液、津液的流失，就会让你很多身体的一些关键部位有点干干的那种感觉。
0: 是的，
1: 那石斛是很好的一种润养，它是什么？滋阴益胃，清热生津，阴液缺失，津液缺失可以喝，想好好的养护我们的胃部可以喝。
0: 没错，
1: 或者你说像大家讲的，就是说你要什么津液缺失，要生津的，这些我们可以通过摄取好的石斛当中的一些活性物质、营养物质来能够达到。
0: 是的，其实我们石斛汁，朋友们，市面上咱们自己去买的话，价格还是蛮贵的啊。大家来看一下，15瓶装的193.5元，每瓶是12.9元，将近要13块钱了啊。但是也是卖得很好的哦。大家来看一下，今天我们给大家是什么价格呢？今天的话，其实大家来看啊，还没有优惠之前，已经是很划算了啊。本来的话，你看之前是15瓶，这个是24瓶，市面上310块钱，我们199，每瓶的话8.多元，已经很划算了。但是还没有结束，朋友们，给大家再额外加赠我们10元的积分，再加5块自动订购，下来的话184，相当于每一瓶7.多元了啊，真的是很划算了。
1: 对的，外面真的你家里面买什么风斗颗粒呀，买那种很好的那种霍山铁皮石斛。要烧要煮比较麻烦，换汤久煮的，对不对？
0: 是，
1: 或者买可能一些比如说粉剂状的，
0: 没错，
1: 要冲啊要泡呀，这个直接我们打开瓶子就能够来喝，非常的方便。而且我们一箱24瓶量很多，比较的重啊，是这种植物饮料，我们给大家免费送货到家，
0: 是的，
1: 下单订购就可以了。今年中秋节跟全家可以一起分享这么好的健康的植物养生饮料了，订购吧，服务线是02151119000。

0: 为什么说春天喝石斛养肝？春天眼睛容易干涩发痒，这是因为肝气生发太过，耗损津液，眼睛得不得滋养，往往会干燥发涩。肝开窍于目，眼睛依赖肝之精血濡养，肝的阴精充盛，所以眼睛明亮而炯炯有神，转动灵活，神采奕奕，人也显得精神充沛。如果阴精不足，眼睛就会暗淡无光，或两眼干涩，或视物昏花。石斛具有滋阴养肝的功能，故被历代用作养护眼睛的佳品。
1: 石斛总共分为三类，分别叫米斛、铁皮石斛和铜皮石斛。实际上我们这个米斛啊，就是特指我们安徽霍山的这个石斛，叫米斛啊，它特别的珍贵。我们的铁皮石斛呢，很多人对它比较了解，因为它的产地比较广泛，不仅产在安徽，我们的这样一些浙江、福建、云南都有这个出产。
2: 中国的石斛品类多达70余种，到底和稀有者莫过于霍山石斛，自唐代起就是进献朝廷的贡品。民国时期，霍山石斛的价格曾是冬虫夏草的30倍。

0: 实我们都知道啊，说什么石斛好啊，大家都知道肯定是石斛好嘛。但是你说市面上石斛各种各样的这种形式都有的，石斛粉咱们需要冲泡，石斛风斗咱们需要煮啊，这个酒煮宽汤的太麻烦了。
1: 是，
0: 有没有什么比较方便的能够开袋就能喝的呢？哎，还真有，朋友们啊，我们湖次方的石斛汁用的是我们安徽霍山县的地道的石斛啊，真的是有很重的营养价值了啊。
1: 对的，所以我们今天选料特别的好，再加它的工艺也特别的好，能够做成这样的非常健康的养生的植物的饮料，我们用到特别好的鲜条哦，鲜条的破壁技术，然后再通过我们很好的一个包装，无菌的冷罐的这个锁鲜，把很好的我们也是稀缺难得的铁皮石斛里面的大部分营养都给大家保留了，
0: 没错，
1: 喝的就是一个方便，就是那种温润非常清爽的一个口感，
0: 真的。
1: 而且我觉得就是你秋天燥嘛，你本来就要补充水分，
0: 是
1: 每天我觉得就是不仅仅给大家补充水分，还能够补充很多的精液、阴液，因为石斛就是一个生津滋阴的一个好东西。
0: 真的啊，就这两天我真是觉得嗓子特别的干啊，就是喝很多水，你会觉得哎呦解不了渴。然后呢，就这个时候你喝了石斛汁之后，你会发现你不由自主的唾液会往外形成，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生津吧，对吧？真的是有很大的效果的。所以我觉得秋天啊，想给全家人去改善一下，对不对？喝一点我们这样生津止渴东西的话，我觉得铁皮石斛汁，我们这样的一个湖四方的石斛汁可千万不能错过了。
1: 对的，一直讲啊，就是说你的这个养生要跟着什么节气，跟着时令，所以我们讲春夏是养阳，秋冬就是养阴。以前我们还一直讲石斛还不仅仅是滋阴哦，它是一个强阴的好东西。哇，哪怕你家里面什么买了风斗要煮吧，要照看吧，花时间花精力，而且那个其实煮出来可能石斛的风斗颗粒变质了，对吧？
0: 对的，
1: 可能还要凉下来，
0: 是
1: 有些那个花了很贵的价格，那些渣还要去嚼，还怕浪费。咱们这个不一样，打开这个我们的瓶盖，直接就可以来喝，非常的方便，还省时间。
0: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价格，朋友们真的是很划算了啊！上次我们就卖特别好，因为价格确实是比市面上要划算一点。但是今天朋友们，我们更加有惊喜带给您哦！一瓶的话下来只要7块来钱，喝到我们非常纯正的石斛汁啊！打电话吧，02151119000。

0: 这是神农本草经当中补五脏疲劳雷兽强阴，五脏肝心脾肺肾都可以补。虚劳阴阳气血都算虚劳。虚热到什么程度呢？雷兽它的补益作用是很强的，范围是很广的。当然它在补阴的问题上尤其是它的特长，所以叫强阴。久服总吃，不但不影响脾胃，而且后肠胃可以健脾和胃。
1: 这个铁皮石斛啊，有非常好的养肝作用，我是知道的。
2: 那么在我们这个明朝的这个《本草纲目》就有记载，铁皮石斛味甘性平，它可以补五脏虚劳，对吧？它是藏阴圣品。所以在这里面就是为什么就是五脏就是讲心肝脾肺肾肝脏它的虚劳呢，这个时候就可以用这个铁皮石斛。
3: 好，欢迎回来啊！叔叔阿姨真太热情了，因为确实这一款的话也是我们很久都没有上了，
1: 是吧？
3: 而且这次朋友们再跟大家来说一下，想在市面上我们要买一款我们的这个石斛汁的话，大家看一下啊，十五瓶的价格是193.5元，我们是24瓶哦，朋友们。首先组合就已经多了，每一瓶的话它价值多少钱？12.9元。但我们今天朋友们啊，199元24瓶啊，就是加量，但是没有加价格。每一瓶的话8.29元带回家，但是朋友们今天还有到了惊喜给您哦，不要眨眼，还送您10元的积分，再加5元送订购，下来的话184，每一瓶才7.多元哦。
4: 对，这个性价比特别的高，我们的每一瓶都是大瓶装的380毫升哦，而且就是它这个我们的这个瓶盖外面整个瓶子还有一个这个塑封膜，
1: 是的，
4: 包装特别的好。石斛汁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养生的一个植物饮料，
1: 没错，
4: 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关键里面这个石斛它是铁皮石斛，哪里的铁皮石斛？安徽霍山那边。我觉得这样的这种植物饮料在领域当中、市场当中也是比较的新颖的，直接打开你都能够喝到浓浓的石斛的鲜条，清香温润，然后呢也会感觉啊，就是嘴巴里面喝起来很舒服的那个感觉。
1: 对的，
4: 你冰镇也可以，常温喝也可以。
3: 它就是这样子，石斛汁的一个这样它这样的一个颜色在，而且的话其实你一喝你能够喝到它什么非常清爽的味道啊。我本来以为啊石斛汁可能会有点那种苦的很难喝的一个情况，但是这一款完全没有，非常的惊喜啊！我再来上一口。
4: 是，平时你比如说到了那个秋冬季节，对吧？贴秋膘的时候，吃的油腻的、重油重辣的，对不对？或者作为一个什么火锅伴侣，
3: 对，
4: 非常解腻啊。
3: 是的，真的很好喝啊！就是你喝下去之后，你会觉得整个你的嗓子很舒服。真的这两天我不夸张啊，半夜总要渴醒的，因为觉得就是干干的、燥燥的。我说这个时令真的是很奇怪，一到秋天，虽然天气还比较热，但是你的身体是能够感觉到的啊。所以我觉得这两天如果叔叔阿姨会觉得有这样情况的感觉很干燥，怎么喝水都补不好的朋友们，石斛汁一定要尝试一下啊。
4: 而且家里面不需要宽汤就煮，开我们的瓶子盖子打开就可以来喝。
3: 是的，
4: 我们讲其实就是说石斛它作为这个九大仙草之首哦，它的本身它这个就是补益呀，应该说是自古以来就受到人们的认可的。
3: 对的，
4: 你想九大仙草之首就是意味着什么？冬虫夏草，
3: 没错，
4: 天山雪莲、野山人参都排在它的后面。
3: 天哪，
4: 九大仙草之首。而且它本身它是补五脏虚劳雷兽。你像有很多观众说，我到了秋冬季节换季，对吧？夏秋交替，我这个胃肠道想要好好的养养胃，胃部的这种负担刺激挺大的，石斛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益胃的一个东西。
3: 是的，
4: 今天方便好喝的石斛汁的养生植物饮料，这样单瓶的价格7.几元，性价比真的很高很高，
3: 真的很高。而且的话我一想啊，你说金九银十的，很多叔叔阿姨要出去玩了，出去玩的话肯定你要买各种各样的东西，就在包里边备着。石斛汁你说旅途当中很劳累的时候想喝上一口很方便，对吧？也不用你去这个旅馆里边去煮啊去弄啊，
4: 是
3: 打开就能够喝了。而且的话它真的是非常方便携带的，我们一箱一箱的送，就是送礼也可以的啊。
4: 对的，
3: 马上就要到我们的中秋节了，是不 是搬一箱送给别人石斛汁，我觉得还是很不错的啊。
4: 对，中秋佳节我觉得家人团聚呀、对吧，至亲啊，我们可能要吃饭、要碰头要聚会。
3: 是的，
4: 再加后面我们可能说十一长假，对不对？
3: 对的，
4: 今年这个我们的中秋十一长假放假时间会很长，
3: 对，
4: 所以一定是要家里面好好的聚一聚，吃吃饭，聊一聊。我觉得这种健康的养生的植物饮料备一些，又好喝又很营养。节目最后的一刻钟时间留给大家，一整箱总共24瓶，只要199，还送10元积分，还能够自动订购，单瓶啊7.几元，很划算。打电话吧，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众是什么样的一个表现，我怎么知道自己是不是存在这个问题呢？
1: 因为啊，腰为肾之府，常见的就是怎么样，腰膝酸软，腰酸，然后呢腿呢腿软，这是最常见的。第二个呢，阴虚嘛，阴虚会有什么呀，火旺，所以说呢五心反热，手心脚心怕热，有人睡觉啊，一定要把手脚放在什么呀？
0: 外头，
1: 被子外边，哎，一定要放，一定有人要贴在墙上睡。
2: 它这个石斛应该是长在石头上的一种植物，是它的生态的环境长在石头上，所以你就会想，为什么它长那么慢，它那么贵重，就因为它在石头上，它没有很多的养分供给它生长，长得很慢。
1: 以补肾见长，是增阴增阳储存的地方。所以说呢，以补肾阴见长。第二呢，它是壶，是吧？是一个斗气。那么人体有一个器官，也就是一个斗气，什么呢？就是人体的胃。哎，可以进，可以出。因此呢，它干嘛了？它补胃比较好，养阴和胃啊。哎，有的人肝眼睛啊怎么样？视物模糊，到了晚上看不清楚了，肝阴不足。因此呢，石斛呢养肝、养肾、养胃，都是养的是阴液。

0: 实啊，石斛在市面上它的形式是比较有限的，你可能说你只能买到干的，或者是买到鲜的啊。但是我们朋友们今天是什么合二为一了，干石斛萃取，然后鲜石斛粉碎再过滤，把里边的有害成分都是给它保留下来的啊。
1: 对的，所以我们讲其实石斛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养生的一个好东西啊。我们不仅比如说平时喝一些饮料，对不对？可能感觉它的口感呐、或者去解渴呀，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养生的一个植物饮料。
0: 对的，
1: 真材实料，我们是有到石斛作为原料，而且是鲜条以及我们的干条、两种不同的，这个就是我们的原料，给大家做成这样的一个非常方便喝的一个石斛汁。
0: 是的，
1: 所以我们的配料表很干净，包括我们整个的一个这个冷罐的这样一个密封锁鲜、也保证里面一些活性物质啊不会被外界所破坏。
0: 是的，它的喝法是很多的，像我们日常比如说想要喝冷一点点的、凉一点点的，冰箱里冷藏一下没有任何问题，或者啊咱们说什么和西洋参呐、其他那些茶呀炖煮一下，当做个养生茶来喝也是可以的啊、真的是很好喝的。
1: 对的，我们节目还有最后的11分钟时间，有很多观众甚至到安徽霍山那边去旅游、特别去要看一看那边的好的石斛，甚至从当地自己会买霍山的那边铁皮石斛的风斗呀，对吧？
0: 没错，
1: 买回来自己要煮，今天不需要，
0: 是的，
1: 我们做成直接开罐可以来喝的石斛汁的植物饮料、就很方便，节省时间，真的就像佳佳讲的，就轻养生，对不对？
0: 对的，
1: 就融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了。
0: 是的啊，很方便了，所以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那个京剧大师啊，梅兰芳先生，有那个还有故事呢。哦，
1: 梅兰芳先生原本就有一副好嗓子，即使是在年老后，嗓音仍然是甜润动人。原来梅先生护嗓的秘诀是常年用他煎水代茶饮用，用来清咽护嗓。
2: 用它还可以保护嗓子呢，因为我们都知道梅先生有一副好嗓子，而且即使是梅先生晚年的时候，声音依然很圆润很甜美。
3: 还有咱们武则天长寿养颜的里面的一个小配方啊，它就什么呢，它就有十服，当然也是少不了灵芝。嗯，这样呢既能够滋阴还有养颜作用。嗯，特别适合女性朋友吃。嗯，为什么呢？因为阴虚质的人呢，女性为多。
4: 所以大家看啊，说什么样的人群适合去吃我们的石斛呢？其实我觉得男士女士都是要吃的啊，包括说我们家里边有这个常常说话的工作的这些年轻人，想要给他去保护一下嗓子的，对不对？我们也可以去给他买一点这样的石斛汁，去日常去养护一下，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
5: 对的，润养你的咽喉嗓子，然后呢，或者你感觉阴虚火旺的，对不对？或者眼睛干干的，有时候我们也感觉到说好像怎么喝水都不解渴，其实你缺失的并不是说身体的水分，主要是缺失什么津液、阴液。那你要生津要滋阴，甚至想给自己强阴的话，石斛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一个养生的好东西。
4: 是的，
5: 今天吃石斛补石斛里面的活性物质还很方便，
4: 没错，
5: 咱们是石斛汁的植物饮料，直接打开我们这个盖子就能够喝，但是明显的浓郁的石斛的清香的味道扑鼻而来。
4: 是的啊，真的很好喝，而且朋友们今天的价格真的是很划算的。顺便让您去看一下啊，单独的一瓶石斛汁卖下来的话，大概的话12多块钱左右啊，13块钱了将近。但今天我们啊199送您11.99元的积分，再加5块钱订购下来的话，只要7.多块钱一瓶啊，比普通的一些勾兑的饮料都要便宜了。
5: 是的，而且我们是一大瓶啊，它单瓶不是说250毫升、260毫升，咱们一瓶足足有380毫升，
4: 没
5: 错。特别特别的足，为什么你开罐以后会感觉啊，哎呦，这个味道很清香很浓郁。
4: 是的，
5: 咱们的包装也特别的好，
4: 对
5: 的，给大家全部都是无菌的冷罐，每一个瓶子外面我们还有这样的这个塑封膜。
4: 是的，
5: 所以你就是拿到这个产品质感就会觉得很好，膜撕开打开我们这个罐子一喝，你就知道道地的醇厚的那种石斛鲜甜的味道就来了。
4: 是的啊，所以把握机会吧，02151119900。

0: 好，欢迎回来，还有最后七分多钟的时间了，真的叔叔阿姨，上次的话其实卖得特别好，这次也是非常棒的啊。
1: 是，
0: 但是要说下次什么时候来，咱们就真的是不太清楚了，因为一定要把握机会。为什么呢？今天的话价格是很合适，咱们来看一下啊，市面上你要在网上去买的话多少钱一瓶？网上的话是15罐装的，朋友们，是15罐装，我们是24罐装，193.5元每一瓶的话，将近要13块钱了啊。但我们今天朋友们不要眨眼睛啊，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话是199元，24瓶带回家啊。然后呢，一瓶的话是8.29元，还没有结束啊，这个是上次的价格，这次我们还有惊喜给到您，送您10块的一个积分。但是额外送了10块积分啊，11.99元的积分，再加5块自动订购，下到184，相当于话每瓶只要7块多钱哦。
1: 真的不是，可能说外面有些你讲没有什么养生成分的一般的那种饮料，我们可是10%啊，
0: 是的，
1: 而且所有我们里面原汁的含量是不低于10%的，
0: 没错。
1: 这个数据我们在瓶身标的也是清清楚楚，植物饮料给大家很好润养的石斛汁，而且我们说啊，大家看我们节目都懂啊，石斛哪里的好？安徽霍山的好，
0: 是的，
1: 我们店里面这个石斛都是安徽霍山的铁皮石斛作为原料，我们既有这个干条的那样的一个植物萃取，
0: 是的，
1: 也会有到我们这个鲜条的一个就是压榨的一个破壁工艺，
0: 是的，
1: 打成这样的石斛汁，
0: 哎，两种合二为一啊，两种营养全部都在里边了，而且的话我们是非常干净的啊，给大家来看一下，它里边承诺一下啊，没有任何的蔗糖、增稠剂、防腐剂、色素、香精，通通都没有，就是非常天然的、纯净的我们的石斛汁啊！而且它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清爽了。
1: 今天我们的价格才只有7.9元，我们这样的一瓶性价比极高，有可能到后面恢复到我们常规节目10元7分咱们送不了了，对不对？
0: 对的。
1: 所以其实还是今天买性价比很高，
0: 是
1: 整个的一箱给你24瓶，我们给大家送货到家。中秋家里面备饮料的，11长假朋友亲戚碰头聚会来喝一喝的，非常的好。
0: 没错。
1: 包括你家里面后面秋冬季节吃火锅的，秋天。贴秋膘的，
0: 太需要了，
1: 重油重辣的，高油高脂的，这个也是特别好的一个火锅伴侣，解腻啊，它也是很适合的，
0: 真的特别好喝啊！我刚刚就是一会儿的功夫，这一瓶已经喝完了，因为确实啊，说话比较多的时候呢，你感觉嗓子会有一点点的，就是干燥。那这个时候，我觉得石斛汁是真的能够很派上用场的，起码我喝完这一瓶之后啊，感觉嘴巴里边一直不断的在生这个唾液啊，所以的话，生津止渴，我觉得是真的很有很大的作用的啊。
1: 对，我感觉就是如果你是一些比如说熬夜的、加班呐、连轴转呐，
0: 是的。
1: 出差呀，各种各样的那些行为啊，可能会让你身体有点什么亏空的很厉害的，喝一喝这样的很好的这个石斛汁，因为石斛我们再次强调，滋阴益胃清热生津9大仙草之首，能够通过我们好的品牌胡子方做成这么好的方便饮用的石斛汁，对于我们现代都市人群来讲太合适了。
0: 是的，所以把握机会吧，朋友们，02151199000。

0: 石斛之，很久都没有上来了，一上来的话，给大家一个优惠的价格，平均7块来钱一瓶啊，我觉得真的是太划算了啊！
1: 对的，市面上面我们整个组合一箱是24瓶，其实要高达300多元以上，咱们现在是19.9，直接省了100多元以上，而且这样的大瓶装每瓶是380毫升的大瓶装的石斛之的植物饮料，不需要你在外面去搬，不需要你去扛，我们直接给你送货到家，家里哪怕住在很多老公房的一些老年朋友们没有电梯，给你翻楼搬到您家门口，您签收就可以了，
0: 没有问题啊！而且的话，其实我觉得秋天嘛，咱们说滋阴润燥，喝点什么呢？石斛之真的是很多人的一个选择，但是今天朋友们看到这么划算的时候，我觉得啊，一箱都不太够，因为的话马上各种节日要到了，中秋节呀，国庆节，咱们想要去做客的时候，给别人带什

0: 最后一分钟的时间了啊，朋友们，我们的备货也不是很足了，因为石斛之的话，确实这次的话价格很划算，但下次能不能这么划算，咱们就不得而知了啊。嗯，
1: 最后只有一分半的时间，因为今天我们这档特别再加赠了10元积分，嗯，所以这种限时机会要把握住了。积分在东方购这边，你就可以当做同等金额的人民币来使用。
0: 是的，
1: 别到了后面积分不送了，你再来购买，其实就是要比今天再多花钱了，相当于。嗯，所以今天你可以什么自动订购，然后呢再选择下单以后，就实打实啊，你就是总优惠达到了15元左右，所以相当于184元，24瓶一整箱，
0: 是的，
1: 单瓶的性价比高到只有7.6元左右。中秋家里面备饮品啊，自己平时来喝呀，哎，对不对？嗯，哪怕给孩子、给小孩来喝，非常健康的一个植物养生饮料。订购吧，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4: 各位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朋友许明。看过我手里拿这个是什么呢？我们今天这个衣色衣服啊，颜色啊都极其的相似，给大家推荐到的是来自于大连的刺身啊，鲜食的海参，也就是即食海参了。您从外包装袋，这个都是我们刚刚大货拿出来的哈，还冻得邦邦硬，来大家看多大个头多粗啊，所以你从外包装袋就感觉出来个头个顶个的大。您不妨先猜一猜，我这包里面，我刚才捏一二三四五六，这面是四头，这面两头，您知道这一头大概能有多少吗？均算下来，这一包您知道它有多重吗？这一包一共是有
5: 500克，对，一斤装。
4: 您除一除，500除以6，
5: 哎呦，
4: 80多克一头啊，80多克一头，
5: 硕大。
4: 相当之硕大，所以你刚才看到了，震惊到了。它原身先生在做加工的时候得这么大个，它在煮熟它要缩一点，它才能这么大个。所以一般越大个头的，人家不做即食，做蛋干比较多。还有在这儿有特点啊，您看着，这是国药，哎，来看，这写的什么？国药。国药什么呢？
5: 国参集团。
4: 哎，不是国药啊，叫国参集团啊。
5: 对，
4: 国药康养的国参集团。
5: 对，
4: 来再看几个标志啊。
5: 好，
4: 中间这一个，注意了，它不是那个有机标志，但它非常厉害，
5: 农产品地理标志。
4: 对，是农产品的地理标志。
5: 对，
4: 它不是那个米呀、它不是那个植物。
5: 对，
4: 所以它用的是农产品的地理标志，
5: 叫瓦房店海参。哎，这个东西真的是很有讲究的，因为其实很多的朋友，尤其在这个辽宁那边的朋友，其实很认产地嘛。所以我们但凡看到比如说海参里面能够帮你把产地标注的清清楚楚，还能够帮你做到农产品地理标识的，那我跟你讲大有来头了。今天我们是国参集团，我跟大家讲，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瓦房店海参，各位如果去过辽宁，去过

0: 过东北那一带，去过大连那一带，你看到瓦房店海参，你就应该竖大拇指。为什么？我们来看一下，在2016年的时候就已经获得了农产品地理标志的认证，古称辽参的原产地。
1: 就是这个标志，目前为止我跟严鑫做这么多的海参，没有遇到任何一家有这个标志的。
0: 是。对，
1: 这个标志目前为止国参集团里面的今天这款海参
0: 对
1: 就给大家带来了。哎，
0: 包括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其实也是获得了很多的殊荣，获得了很多的奖状。另外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品质特点，一定要给大家讲的啊，在北边的海参的产区，所以它里面的浮游生物其实非常多，我们的海参吃的也特别棒，营养积累的时间长，所以待会儿我们给大家看一看比一比就知道我们的海参肉头多大多劲道，并且里面富含的各种各样的海参多糖类的物质是不是够多啊。
1: 来就是展示，
0: 好，没问题。
1: 二话不说，赶紧看一看。哎呀，海参大家聊起了偷偷的了，哎，就是看今天的品质怎么样。
0: 对，
1: 然后你这个里坏东西有没有那些乱七八糟东西，我给大家展示，先看啊。
0: 是今天是这样，我们是一袋一袋拿回去的话呢，保证分量，每一包的话呢是500克。然后里面的话呢，你看都有独立的这样头包装。实话实说，每一头都是沉甸甸的大个头的啊，我就随便拿。很多的观众都说，哎，今天一直在强调说什么？首先，我们的产地够正宗；第二点，我们是获得了农产品地理标识的。那么今天这个海参到底有什么特质呢？先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个头大不大，我就拿到手中，首先给大家感受一下，掂一掂这个氛围感啊，
1: 这个又大又活了一样的。
0: 而且你看啊，用手去捏，我用力去捏啊，人家是什么胀胀的、鼓鼓的、囊囊的，不是那种软趴趴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在深海进行养殖，并且是6到8年的底波参，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是什么乳头刺根根分明，
1: 这刺儿
0: 漂亮吧？
1: 是的，
0: 我相信很多的东方购物的老会员都吃过各种各样的。所谓的辽参，但是瓦房店海参，你真的在东方购物时头会见吧？然后你看我们今天的底足密不密实？
1: 确实更密实。
0: 然后啊，再给您扒拉一下，哎呦我的天，
1: 这就很难打开呀、
0: 很难打开，对，满场满金、没问题啊！来现场给您跳个舞，我跟你说，海参这个
1: 让他跳个舞，
0: 对，海参这个东西就经得起考验的啊！哎，你来看看，
1: 蹦起来了，
0: 对。蹦起来了，哎呀呀呀，这叫优质的海参。来，我旁边啊，我跟你讲啊，这个也是，实话实说，也是我们那片，比如说海域小悠悠的，或者是说啊，我们年份还没到的，哎呦。
1: 市面上你能看得到的一些，
0: 我都不好意思给大家看了。
1: 这咋的了？这是
0: 对，首先软趴趴不成形，你看哦，每一根每一根拿到，首先个头就是小悠悠的，是不是？
1: 这海参咋这样了？
0: 对呀、软趴趴的。
1: 哦，所以实际上很多参就是
0: 对。一次冲好，或者我们说年头没有到，
1: 打开之后就碎了。
0: 对，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啊，像这种海参根本就没有什么劲道可言。好，这海参我们
1: 拿走
0: 啊、哎。我们今天这海参个头够大，第二点啊，一定要现场给您切一切，感受一下。哦呦，
1: 不是这么锋利的刀，它都有一点点阻碍的感觉，有没有？
0: 感受到了吧？观众朋友感受到了吧？
1: 感受到了，感受到
0: 了。然后你看切开以后的话呢，满场满金，非常非常的漂亮啊！然后再给您感受一下今天这个肉壁有多厚，你看、成年人的一个手指哦，
1: 可以的，可以的。
0: 我这手指不是那种细细的，它可能还是蛮小肉手的啊。
1: 小肉手。
0: 对，真的特别特别的厚实，所以这是优质的海参。另外我们要强调，这个不需要你来泡发，这叫鲜食海参。哎呦，我跟你说，鲜食海参开袋即食，这个技术要给大家讲一下。
1: 好的，
0: 你知道吗？我们今天这个海参，除了我们说海域非常的棒之外，底波参养足的时间够长之外，另外有一个特点，我们全部捕捞上来以后，人工进行挑选，挑选完了以后，低温蒸制，因为高温的话呢，容易破坏它里面的很多的营养，所以我们是低温蒸制活海参，在-75度之下。蒸制而成，营养价值更高，螺旋速冻，而且是急速速冻，所以保留营养，出生率很低呀、你自己来看看，我们15到17斤左右的鲜活海参才能出1斤的鲜蒸海参，所以特别难得啊。
1: 有些人都问了，这么好的海参，你会不会在养殖上面给我们有点小猫腻？
0: 对，
1: 怎么这么大个头啊？它能长这么久吗？会不会给你喂一些各种什么金霉素啦、土霉素啦、四环素啦，让你成活率高啊？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其他的那些你害怕的东西，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你说在海洋里面，万一这邻国心思一不好，海洋里边排点这个排点那个的，会不会影响到我们呢？所有的这些什么 铬呀、铅呐、铬呀、
0: 重金属啊，
1: 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所有这些未检出、未检出、未砷呐什么的未检出，安心吃品质是非常棒的。那对于价格上面，来给大家看一看啊，
0: 对，
1: 这一包上面，在市场价格，大概是近700块钱一包，

0: 近700元一包。如果按照这算600来块钱吧，如果里边如果装的像我们今天一样是6头的话，那一头100块了。
1: 对对，
0: 你算得出来吗？
1: 是，
0: 一头就一头就100来块钱，就这个就一头，它就要100来块钱了。
1: 对对，
0: 但一头
1: 物有所值，
0: 100来块钱。
1: 是。
0: 好，我们今天给大家做到什么呢？三包不要定。
1: 对，
0: 谁定三包，谁在今天的另外一个组合面前就亏了啊！这三包是1499元，一共总重达到，反正一包就是一斤嘛，一包就是3斤的量呗，是不是？3820最高能达到24头，
1: 对，
0: 如果能拿到8头一包的话，你就24头最高，
1: 对，
0: 1499元，那它一成的话是3000块钱拿6包，
1: 哎，对，
0: 好吧，观众朋友们，差2块嘛，
1: 3000左右，
0: 容我个出错率啊，就3000块钱拿6包，
1: 是，
0: 3000块钱拿6斤。那我们今天是多少钱拿6斤呢？哎呦，看好是3000块吗？
1: 二是啊，
0: 一，请看，
1: 2599，划算的，
0: 便宜了400块吧？
1: 对啊，积分还有25.9元。
0: 就是呀，观众朋友们，便宜了400块钱呢。然后你再算啊，东方购物满减送买，谁不参加是不是亏着了？
1: 对呀，
0: 离3888进不进？进不进？
1: 进
0: 呢？然后400积分拿到手里面，400积分呢，算下来2100多，2100多一除以6，一包多少钱？360多，360多，咱们再除以8，
1: 45块钱左右，
0: 40多块钱一头。哎，而且当中我刚才给大家算过了，像我们刚才这么大一个，这一包里面，我刚才不跟你说了吗？我们装的不是6头吗？
1: 对，
0: 这一头是多少克来着？一算下来，
1: 80克，
0: 我都不按你5头算的，就是平常我们会6头一装，已经算个头大的了，
1: 是
0: 80克。
1: 对，
0: 您才一克花多少钱？一头才花多少钱？在我东方购物，这个性价比绝了呀！
1: 对，
0: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就订6包装，马上过节，什么中秋，
1: 还有那个放假黄金周，
0: 对，吃起来，
1: 对，
0: 一天吃一头，
1: 对，
0: 3天吃一头，补大个的，1分为2，老两口都能吃着，美美的，打电话订02151119900。
2: 全世界的海参呢有1000多种，那么确定说可以食用的有20多种，在这20多种当中，刺参就是我们大家常说的辽参，有4排刺啊6排刺，这种海参是名贵的。海参主要的营养成分就是蛋白质啊，这种蛋白质呢大多数由胶原蛋白组成的，这是它的主要的特点。
3: 从实验的结果来看，海参里面的蛋白质和粘多糖，特别是优质蛋白质的含量比较高，这些营养成分对我们的身体是有好处的。
4: 90了，我天天吃它啊。
5: 90岁啊，就来到我们国政集团，90岁确实不多。
4: 你是一个队长，
5: 我也是。
4: 我这会儿还要多少买？我不买一份，我都买最少也买2000到3000块钱。哎
5: 呀，好。到这个年纪，钱都是身外物了，身体健康是最重要的。是。
0: 我们今天吃到的是哪里的海参？
1: 对，全部都是来自于大连、辽宁，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地方的话呢，真的是优质海参的原产地。另外是什么？北纬的39度。其实画面当中这个景象，很多的朋友都说好像在我们周边比较难看到，但是在我们说养殖海参的那样的基地里面，我们是有自己的海捕子，深入到我们说深海的海域去帮你把海参捕捞上来。然后听好了，我们全是底波参，捕捞上来以后，大家可以看到，其实海参的品相，我们实话实说，它也是参差不齐的。但是我们先是人工挑选，然后快速的帮你处理干净里面的，比如说泥沙啦，包括各种沙嘴啦，然后再采用到低温的蒸制工艺，螺旋的速冻的这样的技术，所以把里面的营养价值保留得特别好。另外这个品相啊，大家记得你拿回家，你化冻完了以后，你就先捏一捏，你感受一下那种 QQ 弹弹的感觉，你就知道我们今天这海参到底有多棒啊！
0: 我们今天这个投诉是这样的啊，这是我们全新来的东方购做第一档直播的，
1: 对对，
0: 辽野湾的海参，你听着名，辽就是辽宁的意思喽，
1: 是
0: 野嘛，
1: 对，
0: 鲜食海参，我们的名字叫鲜食海参，就是您回家省着自己泡发了，泡发累不累？
1: 对，当然累，而且不会泡发，
0: 万一不会泡发，废
1: 废不暴殄天物了，真的是，
0: 一颗就那个小不拉几的那个蛋干的，
1: 90块钱吧，
0: 60-70，70-80比
1: 那还贵，而且是很小的，
0: 还贵呢。
1: 对，但如果说你稍微大一丢丢的那种，有的时候说一根的话呢， 差不多我还有八九十块钱，然后自己来泡发。实话实说，以我的泡发技术，我泡不出来，能够泡出个30来克、40克，我都觉得自己很厉害了。所以有的时候你说好的东西给我，我自己不会弄，但我们今天不需要你泡发，没有那么费劲儿。你拿出来，你提前个半天或者提前一个晚上拿出来化冻，自然化冻，那不就好了吗？
0: 而且关键现在咱家技术确实好，你要搁个20-30年前呢，你像有这么大的海参，其实海参很难做的，非常难做，
1: 对，
0: 而且它的。

0: 哎，真的。然后就算，因为我们是这样，是保证分量，每一包是一斤嘛，五到八头。
1: 肯定是五百克。
0: 对，如果您是八头，你想看每一头也不会低于六十克。
1: 那也大的。
0: 非常大，好不好？
1: 你，你要是按照八头算，你的单头价格咱就低。你要五头算的话，那当然一百克你才花多少钱？哎，你这个也是不贵的，所以我们不管怎么算，咱今天都划算，而且关键是第一次来东方购物，
0: 是
1: 国神集团给您出品的，哎，您拿回去的是辽野湾的海参，品质会非常的好。
0: 是，
1: 我来给大家看一看这个包，这包上面是有几个标志的，大家稍微留意一下啊。
0: 哎，
1: 这几个标志是我们东方购物第一次，特别是做海参我们出现的，比如说这个，中间这个颜色，这个是
0: 农产品啊。哎，在这边很多的朋友都说
1: 农产品，
0: 对，看到这个有点看不清楚，那拿回去你细细的看农产品的这样的一个地理标识，
1: 对
0: 大家放放心心。另外这是什么？下方告诉你是哪里的海参，叫做瓦房店海参。嗯，您别小瞧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是从古至今海参很多的朋友说认准那个产地。嗯，因为你知道吗？瓦房店这个海参的话呢，就是可能说从古代的记载当中就已经有了。嗯，然后是代表它是真正的我们说辽自身的原产地。这句话不是我们说的，如果各位啊去看一些，比如说各种各样的一些典籍。就有记载，它是2016年就获得农产品的地理标志的认证，然后古时候称什么辽参的原产地，你找到源头了，你找到真正的源头了，并且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历史很悠久，获得了你看非常多的一个奖项，其中看到我们的品质特点，它是在北部的海域帮您做到海参的养殖缓慢生长，越靠北边，大家想想海水是不是越冷越凉？嗯，所以它长势是不是越来越慢？但是它长得特别的好啊！
1: 你就从这个包装袋的透明这一半儿，你就可以肉眼直观到，这得多粗，多大个，拆。给观众朋友过过目，所有观众朋友们都是我们的上帝，
0: 对
1: 您要怎么看我们给您怎么看，品质首先咱得保证好，
0: 是
1: 刚才给您看了那么多未检出，您安心吃，再有一个严谨给大家检出来了，有没有像市面上的一些即食海参动不动的软塌塌的啊，动不动的连刺儿都没有的，
0: 不会，
1: 不会的，
0: 真的不会，所见即所得，
1: 多大个儿啊！
0: 对，你自己来看看，
1: 太夸张了，
0: 这一头海参，您自己来看。然后我是用力啊，用力去捏一捏，它不是那种粉粉面面的，您不要觉得这种海参哪里都是，来这边也有海参啊，
1: 看看那盘子上的，
0: 我
1: 那个是盐心倒出来它就碎了，
0: 对我都不能把它捏起来，我刚刚就是试图把它还原一下，你来看看，
1: 它倒出来就碎了，而且是软，它一捏就坏掉了，它一捏就碎掉了。
0: 你看啊，
1: 它就是软塌塌的不得了，软的，
0: 所以有可能您买到的是这种海参，我们今天是什么，直接是帮您把这种海参剔除掉了，给您看一下我们今天这种优质海参，首先个头大，乳头刺根根分明，
1: 是
0: 顶足也是非常的密实哈，
1: 你看看多密实啊，
0: 多密实啊，对不对，是不是
1: 相当夸张了，
0: 我每次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我其实非常的用力啊，
1: 要不然过不开，
0: 满肠满筋，
1: 真
0: 的是肉壁，你自己感受一下，
1: 你知道以前我们做海参的时候一拨开里面的空腔特别大，
0: 对，
1: 虽然有筋海龙须，但是呢感觉空间特别大，
0: 对，
1: 你剥开以后感觉跟没剥一样的，就是满到胀出来了，
0: 对，来，
1: 你这是肉眼看见的，不是我说的，哎呀，是您自己看到的吧，
0: 对呀，
1: 你看那个海龙须的那个横切面，
0: 对，
1: 大家看一看那个海龙须龙须多夸张
0: 啊，
1: 都已经爆满了，胀开了，
0: 我就随便切了几刀，
1: 你看看这个海龙须粗不粗，大家自己看，
0: 非常漂亮，
1: 就感觉中间都没有空了，
0: 对，
1: 空隙都没有，
0: 几乎没有，
1: 几乎空隙都没有，
0: 对，几乎没有，光膀子你来看看，对不对，
1: 这夸张哎，
0: 所以我们经常说我们吃各种梭子蟹大闸蟹青蟹，人家是会用个胀字，今天我们这肉也是很胀，胀胀的，你自己来看看，
1: 这品质是真的好，
0: 非常棒，肉壁你自己来看，哪怕我就是在尾段啊，这肉壁基本上像我一个手指一样，
1: 也照样厚，
0: 所以这就优质海参。然后你说这好不好吃，哎，刚刚我给大家讲一个小细节啊，刚刚我们许明老师是直接干嘛，那半头吃完了，对，那半头吃完了，然后
1: 是的，
0: 许明老师说这个真的好东西，
1: 一点都不腥，你就当刺身这么吃一样的，盐心怎么样，腥不腥，我你没蘸这种东西，
0: 没有腥，就是
1: 没有腥，
0: 你能感觉到的就是很 Q，很有嚼劲，
1: 很弹，
0: 不是那种软塌塌的，另外没有那个不好的味道，然后处理的特别的干净，然后做法就更多了，咱们今天大厨你看，随便给您出了几道菜的样式，马上中秋还有这个黄金周，十一黄金周，你是不是也要举家团聚一下呀，
1: 自己家吃起来性价比真高，不仅高，我品质还好，比如说葱烧海参，就一头海参，咱且不说你是不是正宗原产地的呀，有没有农什么叫什么呢，农产品地理标志啊，
0: 对，
1: 我不管你这些，不管你是不是辽参，你这一头参下来得多少钱，你得多少钱，
0: 哇，一头那100块钱很正常，
1: 你得多少钱，这是我手指，它长度 你自己琢磨琢磨，观众朋友们，今天这一对儿，
0: 对，
1: 你看鼓鼓囊囊的，胖胖的，这才叫真正的好海参呢。你烧完之后，它照样不缩，就是这么棒。然后这旁边是给你炒了个清炒蔬菜，这个也不错的吧？清炒蔬菜。扁扁的，然后这个是我最喜欢的了。每次做这个呢，感觉要多吃两口。夏天、秋天，咱是秋老虎，也不要有多凉快的时候。您呢，正好在中秋佳节的时候，来上就这么一个海参，拌啥、什么三丝了，拌这个拌那个的。
0: 咋样？真的
1: 绝美
0: 的啊！
1: 可以给我谈谈的。有点类似于像牛皮冻是感觉，但是实际上要比那个香。
0: 对。
1: 比那个有嚼劲儿，
0: 比皮冻还要有嚼劲
1: 儿。你皮冻是自己后做的，人家是天然就这么弹的，
0: 对，
1: 特别的好吃，省着发了，
0: 是
1: 有没有？是不是省着发了？
0: 是。
1: 旁边这个是一个
0: 做了个大冷盆，
1: 这是什么东西啊？
0: 真的大冷盆，海鲜大冷盆，
1: 叫什么？
0: 对吧？我
1: 糟卤吗？
0: 糟卤的，
1: 糟卤海参呢？
0: 哦，有点
1: 这家伙的发明，咱南方的海参做法哈。
0: 这个荤素搭配多好，对吧？有点小蛤蜊，然后还有我们今天的虾，中间我们中午戏再来两头海参，
1: 相当可以。
0: 这不就齐活了吗？在家里把握住了啊，这个给自己的爱人。咱们说老头子，咱们吃上一根，对不对？老伴儿吃上一根，然后您的孩子吃上一根，都是可以的，性价比。今天我们还非
1: 常高。你就算是一次性吃个两天、两三天吃一头，你这足以啊，好好的补一补，咱就补好东西，别到时候
0: 吃一头可以吃三个月。
1: 我跟你讲，在什么上面咱不节省啊？越到了年纪，咱滋补上面不节省。咱都辛苦一辈子了，还辛苦呢？这一辈子就过去了，在最后的咱。颐养天年的时候享享福，该吃吃起来啊。这三包拿回去，一包是一斤三斤的量，1499。我请问大家，六斤多少钱呢？
0: 乘以二呀，接近3000块。
1: 3000块喽？
0: 对，
1: 2599喽。
0: 对，硬生生又给您节省了
1: 2199喽。在旁边这儿，
0: 对，
1: 再给你减400块。
0: 对，
1: 参加满千送百，那你拿到手里面2199，除以6包，一包330多。哎，你再除以6头，不是6头啊，8头。
0: 所以8头，最高头数
1: 8头嘛。然后多少钱一头啊？
0: 每一头45块钱左右。哎，
1: 40多块钱，观众朋友们，哇，吃到这么好的海参，还等什么？省在家发了。
0: 对，
1: 反正过年过节的时候拎出它，绝对的有面子。东方购能给你推荐的，那可是千挑细选，在众多的商家里面，他们卷完之后，我们给你提供最好的就好了。打电话订021-5111-9900。
2: 北纬39度的大连海域，是天然的海参牧场，这里的每一头海参都是深海生长。大连国神渔业集团就坐落于美丽的海滨城。主营产品：即食海参类、速发海参类、干海参类、鲜炖海参类。国神集团的发源地在大连，起建于2018年，总占地面积48亩，总建筑面积22000平米的大型产业基地。近几年，国神集团深入海参传统加工工艺的研究，为了消费者更方便的食用海参及吸收海参营养的最大化，整个过程零添加，更大程度地保留了海参的营养，对其口感和味道也有了很大提升，因此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好评。品质方面，国神集团始终严格执行国家食品安全规范，建立海参加工制品标准，量化海参品质，产品检验合格后方准出厂。针对影响海参产品安全因素，借鉴国家标准，对质量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包装、储藏、运输等几个方面的规定，每一个环节层层把关，严格把控。
3: 哇，这个海参太好吃了，观众朋友们，哇，雷姐你不救我？你是笑
0: 我要让大家感受一下这个海参到底有多好吃。我跟大家实话实说，
3: 就是
0: 许明老师已经把另外这半根一口就吃掉了。首先他给我们的反馈就是这个海参真的很 Q 很弹，
1: 最后十五组啊，6包的最后十五组了。
0: 对，然后不追加不预约啊，就像刚刚许明老师说的，没有想到今天大家就这么喜欢，
1: 全新手。
0: 可能有很多的朋友就是了解海参、知道海参的，对于我们的国神集团都非常的了解。然后关键我们今天还拿到了农产品的地理标识的使用证书，就是我们今天是瓦房店海参，这个是与众不同。 同的。
1: 对，
0: 所以海参与海参，其实人家身价为什么不一样？你要看人家来自于哪里，
1: 对啊，
0: 你要看人家有没有获得奖，
1: 是的，
0: 你要看人家的技术，你再要看人家今天的品相。嗯，我们今天是什么？真的，我不能说完美吧，至少这个海参拿到我们所有消费者的手中，你就知道这是真正的海参，而且。

0: 回去你自己不用泡发芽。
1: 其实大家如果吃出经验的话，吃别人家的即食，拆开我们今天聊也弯的身，您再吃一吃，
0: 对，
1: 这种口感的弹性，哎，你比如说啊，比如说，个头可能每一头大概都是在80克左右，
0: 对，
1: 但是某一个80克的海参即食的，它就是软，软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它在原生的时候其实没有那么大颗，它没有实力泡发这么大，
0: 对呀，
1: 它硬泡发，
0: 对
1: 呀，就像泡囊了一样的，给你硬往大里泡，
0: 是，
1: 你也可以泡这么大个，但你口感就不好，干嘛了？人家这个海参是软硬适中，如果它要真的再往大里发的话，说明给你发个120克也可以，但我们不，该多大它有个比例的，该多大，该60就是60，该70，该80，
0: 对，
1: 如果能给你发到100克的话，它就是原身就更大，就身亡的状态了，
0: 对对对，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品质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们是从源头上给大家做到把控，还是给大家强调一下，就是就东方购物推荐过蛮多海参的，但是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为什么相信，或者说我为什么这么喜欢今天的辽野湾，首先看到我们今天是活参集团，然后旗下我们今天带到的这个海参，大家可以看到叫瓦房店海参，同时我们今天拿到了什么农产品的地理标志，这个是真的有一把刷子的，实话实说，因为瓦房店海参很多的，哪怕你去北方去辽宁那个地方，只要你提到这种海参，别人都会竖起大拇指，为什么？因为人家历史悠久，而且古时候就称是辽参的原产地，获奖的，大家可以看到北京万国农业博览会，人家是获奖的。
1: 你可以这样理解，观众朋友，如果你还是不懂，你可以把它理解成是咱江苏的那个大闸蟹的地方叫什么？
0: 阳澄湖。
1: 你把它理解成所有江苏那么大，湖那么多，这是就是阳澄湖。你就这么想。黑龙江大米的哪里产啊？这就是五常。就它可以有很大地儿，但是很正宗，非常小的那一块，专门在古代的时候就专门从这儿捞啊，给皇宫贵族捞，就是瓦房店附近那个海参。
0: 对对对，然后今天我们也带到了，大家可以看到农产品地理标志使用证书，包括我们的使用时间，你看哦，新鲜出炉的，香饽饽来的，所以大家放放心心啊。很多的朋友都说买海参，我真的不会挑，不会选，各都说各的好。那你今天认准这个，
1: 就卷喽，
0: 对，卷喽。
1: 比如说我跟大家讲，你要是说江苏的大闸蟹好，江苏的大闸蟹都好，那都好当中有没有更好的？
0: 对，
1: 有吧？
0: 谁来评定
1: 阳澄湖的
0: 判定这个标准？
1: 海参、辽参好，辽刺参更好，辽刺参里面有没有更好的？你拿标志喽，你能给我拿出这个农产品的标志就好了。
0: 对，
1: 那哪儿的？瓦房店的喽，我们就是这儿的海参，有证据的呀。来，再给大家看一看，再给大家切一刀，
0: 再开啊！今天真的就是开第三头了，所以我们这个品牌的实力就在于什么？现场给大家认证。大货我们今天不含糊，我们都是拿到的大货给大家现场开的。哎呦，3公斤大组合，最后的
1: 12组啊，不预约的，抓紧时间抢。
0: 对，
1: 过年过节正好吃上它，招待朋友，
0: 对，马上就过节了呀，
1: 马上过节送送礼多好，
0: 对呀，
1: 多体面啊，
0: 对呀，中秋啊，对不对？很多的朋友说今天中秋3天呢，放假多开心啊！
1: 我觉得大家要多尝试不同品牌的海参，这种即食海参吃完之后，你挑选一个你最喜欢的牌子就好了。
0: 来，现场再给大家跳个舞，好吧？
1: 好，跳舞。
0: 优质的海参，很多的朋友都说真的能跳舞吗？来，给大家
1: 能跳舞啊，都快跳没了，蹦起来了，
0: 看到了吗？看到了吗？人家是弹弹的，
1: 它可不是啪的一下呼在那个面上。
0: 对，你再看我这个软趴趴
1: 的，这就呼在上面了。
0: 对，它两种东西就真的是不一样啊，就真的货比货得丢啊。然后现场再给您一切为二感受一下啊，因为我们个头够大，6年左右的生龄，所以生长时间够了。
1: 我好奇啊，
0: 对，
1: 我看他肉比有多厚，我还是那么优秀。
0: 就是说呀，
1: 真的是个顶个的满啊。
0: 对呀，
1: 这就叫满啊。
0: 你来看，
1: 那空间都挤没了。
0: 对呀，所以大家放放心心，这种优质的海参，而且个头又那么大，我们实话实说，老两口、小两口，一次性不用说，一人一头。哎，一头一分为二，咱们俩人吃够了。
1: 你比如说这个是80克的，假如，那你一分为二，不就一人40克吗？你外面很多即食海参不过40克呀。
0: 对呀，
1: 对不对？
0: 对呀。
1: 来看旁边，
0: 完全可以。然后现场再给您做点菜啊，很多的朋友都说炖汤能不能？当然没问题，海鲜粥里面放一点也可以。
1: 是。
0: 来，现场我们给大家看一看，这是做鸽子汤。鸽子汤现在的话呢，真的也是很多的朋友都说夏天，因为好多汤自己吃也吃不太下，对吧？然后鸽子汤的话呢，觉得是比较清补的，尤其像卤鸽啊等等，你可以炖炖汤都没问题。
1: 这太奢侈了，一下丢进2大桶。
0: 两头没问题。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啊，因为我们是低温蒸制过的，所以你看啊，哪怕看啊，哪怕放在我们的热锅里面烫一烫，没问题。基本上啊，我们可以这么讲，没有什么样的缩水比。丢进去怎么样？拿出来基本上也是这样，所见即所得。所以大家放放心心，今天让你就是为营养，为真正的优质海参付钞票。
1: 好，来给大家看看我手里拿的这个 说这个东西好啊，确实不错。那在确实不错的情况下呢，你总是要拿出证据了。你嘴巴说好能行吗，许明啊？你嘴巴能代替这些东西吗？代替不了职业证书。所以我们给大家展示啊，比如说从上面的黄磷啦、666石油类啦、滴滴滴啊什么的啊，你看这些名字，是恩诺沙星啊、环丙沙星啊，这不都是为了杀那些坏东西的吗？让你海参长的，就这些东西。所有别人可能会用的，我们全都给你检测。
0: 对，没必要，我们那边这个海域不需要。
1: 未检出，未检出，全都是未检出啊！没有一个用的，就品质就是这么好。包括这里边的什么重金属的一些啊，这个什么什么铅呐、铬呀、镉呀、什么汞啊，
0: 未检出。
1: 全铜啊、锌的、镍啊、砷呐，全都未检出，全都未检出，好吧？安不安心？这么好的品质。安心吃，就是我们今天这个价格性价比，看大家喜欢哪个构成了。我看到有的观众朋友呢，可能不小心订错了吧？
0: 订了个三斤的。
1: 订了三包的哟。我们今天我旁边是摆了六包，六包就是六斤，一包有500克。
0: 对，
1: 按照我们今天5到8头算嘛。
0: 是。
1: 如果您拿到的是一包八头的话，你像我们今天的6848，2100除以48，大概一头是多少钱啊？一口对。一头是40来块钱，
0: 45块钱，
1: 40来块钱。
0: 对，
1: 你说为什么是2100多呢？
0: 参与到活动，
1: 中国的马先送百啊，再减400元，
0: 是
1: 积分，积分送给您，相当于送了您400块钱。您就这样一减的话，心里一清楚，2100多块钱一除以这个头数48，啊，好便宜，确实便宜，这是真正疗身，省您回家发了再发坏了。要送人的话，咱得送好品质的，要不然人家笑话咱，你说买便宜货呀，怎么这口感呢？但是我们这口感真的会惊艳你。打电话咨询订购吧，02151119900。
2: 全世界的海参呢有1000多种，那么确定说可以食用的有20多种，在这20多种当中，刺参就是我们大家常说的疗参，有4排刺啊。6排刺这种海参是名贵的，海参主要的营养成分就是蛋白质啊，这种蛋白质呢大多数由胶原蛋白组成的，这是它的主要的特点。
3: 从实验的结果来看，海参里面的蛋白质和粘多糖，特别是优质蛋白质的含量比较高，这些营养成分对我们的身体是有好处的。
4: 50了，我也能吃吧啊。
5: 90岁啊，就来到我们国盛集团，90岁确实不多。
4: 你是不是有点领导？
5: 我也是。
4: 我这活还要多买，我不买一份，我都买，最少也买2000到3000块钱。哎
5: 呀，好，到这个年纪，钱都是身外物了，身体健康是最重要的。是。
4: 身体提高保护好，自个还能多活两年。
1: 我们的备货没有多少了哦，这是一个全新的品牌，我跟大家讲，想薅羊毛一定要趁着它刚刚开始薅，
0: 对，
1: 知道吧？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是什么样的过程？
0: 辽野湾今天的话呢，有3包装，也有到6包装，但是我们要提醒大家，规格方面每一包都是1斤嘛，所以3包是3斤，但是1斤的这个3包就是我们说3斤的这个价格的话呢，实话实说1499，跟你6包来比的话呢，肯定是不具性价比的。6包今天的话呢，相当于在整个的这个价格基础上又帮你省了几百块钱。
1: 当然6包啊，当然6包啊。
0: 对，
1: 不是要平常日子咱也就算了。越到年底，越到这个节假日多的节骨眼上，观众朋友们，咱肯定要是大饱口福啊。亲朋好友一来家里边，比如说，你看我最近，你知道我妈今天又张罗啥？
0: 咋说？
1: 她那因为前段时间呢，小朋友，我儿子，他孙子的那些什么爷爷奶奶曾经招待过他，邀他吃过饭，今天就跟我唠叨这个事儿来说，说这个他给我叫明明啊，说这个儿子这个怎么回事？那我们怎么弄啊？我说你愿意家里招待招待喽，咱订点这个好东西，你在饭店里面，
0: 对，
1: 如果请贵客，
0: 对，
1: 你去一些海鲜饭店，你不订完海参，你这个龙虾不上啊，你那个鲍鱼不吃的啊，
0: 不行的，真的不行的。
1: 所以你海参，既然这里面的海参都可能比这个都贵哦。
0: 对，最近就是很多的朋友发现，就是比如说像吃一些什么宁波菜啊等等各种台州菜很出名，为啥？吃海鲜呀，
1: 海鲜呢，好吃啊！咱在南方不吃海鲜，吃啥呀？
0: 是，然后像我前阵子也是啊，然后去吃的话呢，就每人来了一盅这种我们说海参羹，
1: 大概多少钱一盅？
0: 一盅这个价格吗？
1: 一盅。
0: 我先说一下啊，因为单不是我买的啊，我们就是去吃饭。但是我想说，这海参一丢丢大。
1: 是别人请你吧？
0: 对。哎
1: 呀，那这个人蛮逗，不是蛮逗的，蛮厉害的，蛮重视你们的。
0: 对，
1: 他请你们吃的是有海参的，
0: 是，但是
1: 他完全可以不请你们再吃海参的。
0: 对，实话实说。

0: 就说我们过去以后的话呢，每人都是有一种海参，但是这海参真的个头跟我们今天这比起来的话呢，真的就是
1: 你毛乎乎一下，这个低不了，不可能100块以下吧。
0: 当然当然，
1: 如果他还得告诉你说这个是我们的什么农产品有机标志的海参，然后又给你说了这个头头是道的，
0: 对，
1: 那这海参不收你200-300块钱一重就怪了。所以大家安心，我们今天给您带来这个海参，大家请看啊，我手里拿着的啊，看这里，看这里，看这里。这里呢有几个标志，这个中间这个标志绿色的，非常的扎眼，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在很少有海参身上能够看到的农产品地理标志。你像有一个红颜色标，大家记得吧，那个长城的，那个长城是什么东西的标地理标志？
0: 有机。
1: 那个包括一些其他的，有个像什么地理标志是指的是那个大米啦，什么那个地理标志，有机是那个种子
0: 标，对，我知道，
1: 有机是种子标，红颜色那个长城是那个地理标志，
0: 哦，对对对，
1: 地理标志指的像什么
0: GI 地理标识，
1: 大米啦，其他的啦，一般是这样的。你像我们这个海参是这样的一个农产品地理标志，非常不错。
0: 对，
1: 而我们给您带来的这一包里面是一斤，省着你会抛发了。我们这就是实打实的，你要不相信的话呢，来麻烦摄像老师这样给我旁边这六个镜头，我给大家看。
0: 好，
1: 这个上面你随便看，这都是大货，你就看这个一头多大个。
0: 哇，这头真的硕大，
1: 因为它吸真空以后，你看这有多大个，这看得出来的。你看这多大个，我没夸张吧？这都是大货，这都是大货，没法骗人的，这是大货。大货完以后呢，人就拿走了，就给大家摆一下，你就看，你就看，多大头，多大头。
0: 这海参真的可以，
1: 没有必要跟大家说，骗大家说，哎呦，这是我们故意挑的，不用故意，你回家自己称，然后再给大家看一看，直接剪开，再看一头，
0: 对，
1: 看看这品质有多好，能不能跳舞。
0: 这都已经是今天的第几头了？
1: 你回家不能跳舞，你跟我们说。
0: 对，第四头，
1: 你看这里水也没有多少的。
0: 对呀，所以大家放放心去。哇，今天这个乳头刺真的是根根分明啊，你看。这一排一排的，基本上说四排刺，完整的很。
1: 你这刺啊，又尖又挺的，又明显的，这绝对是好海参了。
0: 对，然后
1: 你不用质疑的好。
0: 对，再来看看这个底足，很密实啊！
1: 天哪，这底足密的。
0: 现场给您就是来，你就看看这个抖动一下。
1: 颠一颠，这抖成这样。
0: 对。这优质海参真的与众不同。
1: 厉害的，厉害的，厉害的。
0: 对，现场再给您切一切啊！马上我们的现货。
1: 跳个舞，跳个舞，跳个舞。多了，还是要跳个舞。跳。
0: 可以，可以，可以。
1: 跳飞了，跳飞了。
0: 弹起来。真的不一样啊，所以我们说优质的海参拿回家里面你自己看一看就明白，所见即所得。然后我们一定要给大家讲一点啊，这个是不需要您自己来泡发的，优质的海参
1: 你就看它是不是，它里面的空腔都看不着，有的海参是切完之后它是空腔的，你发现没有？它会胀开，
0: 对，中间空落落的。我们这个就是上海人经常说，哎呦，这个蟹很胀，肉很胀，
1: 它这个太夸张了，
0: 你来看看。
1: 它怎么会这么满？
0: 为什么？因为底波深，养殖的时间6年及以上，所以大家放放心心，真正的源头的辽刺参。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寻寻觅觅那么长时间，今天不就好的海参来了吗？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的做法，刚刚我们看了各种各样，可能说菜肴比较大一点，那今天我们做一个羹好不好？直接把我们这个海参，大家可以看到啊，它是切什么？切丝儿。但这海参切丝儿，大家可以看到肉头依然是 QQ 的、弹弹的。你不用多，这一头半切一切。
1: 切丝好，哇！切丝儿吃的人也多。
0: 对，
1: 我刚才说那凉拌菜的时候，你切成丝儿，然后大家一起享受也多。还蛮好的啊，一看就有食欲，真好。
0: 你看看我们这海参，
1: 行。
0: 入锅以后，大家可以看到啊，你看也是 QQ 的、弹弹的。但我们实话实说，不需要入锅特别长时间，因为它已经低温蒸制过了，对吧？吃一个稍微温热一点就行了。把握住了，像今天这样的这个羹，在家里做起来又简单。关键你还不用担心说油油腻腻的，这个季节来喝刚刚好。
1: 大家看看啊，我现在手头拿这个，就是很多人害怕在养殖海参过程当中，你是不是有添加这个呀？让海参活这么大个，它怎么能轻易长这么大个呢？就是确实少，在少能这么大个的时候呢，就更需要给大家展示这些了。如果小不拉几的个头，你长几年就可以了，我就捞出来就好了。但是越大个头它越难长。这里面是未检出，未检什么未检出啊？像666啦，像DDD啦，像这个什么氧沙星啦，氧氟沙星啊，金霉素啦，土霉素啦，四环素等等，全都未检出。
0: 对，
1: 这就是好产品的证明，必须是我们把这个种苗啊丢到那个海里面，让它自己去长，活了就活了，长多大就多大个就多大个，同样年数，有的6年就可以在鲜食的情况下可以长这么大，活的海参可以这么大，很夸张的啊。然后给您做加熟之后，它可能我们今天这么小，那有的参就我们本身它鲜的就这么小，你再加工就这么小了，懂了不？这就为什么现在如果你把本身只能加工这么小的参硬泡发，泡的这么大，你绝对的囊囊的黏黏的，就什么感觉都没有。这种海参你千万不要买，您要上过当的就不要再买那个牌子的了。你可以试试看我们今天这个牌子，回去感受一下。你不感受没有发言权，感受完之后你说不定就 不太会选择别的牌子的海参了哟，很有可能哦。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一共是有两个过程，刚才给大家说过了，一个过程呢是三包装，三包装是1500，差一块，
0: 对，
1: 差一块啊，差一块1500。我们今天还有一个这个过程，这个过程刚才说过了，
0: 六包装，
1: 六包，那正常应该是3000。
0: 对。
1: 我们今天是2500多，满千送百，一参加三件满3888，返金400元积分，相当于2100多。一百多，按照最高投数一包8头算的话，6848一除，
0: 40块钱左右一头，
1: 40多块钱一头，哎，我的天哪！
0: 对，性价比绝了。
1: 导演老师刚才说什么？导演老师说2套。哦，
0: 最后我们说
1: 6斤装，最后的2组现货，全新首发，才有这么大力度。之后完人家说，差不多了，我们顾客行了，我们就不卖这么的了，给你减少一包。
0: 反正今天我们
1: 是是
0: 对今天有羊毛薅有薅，因为下一次不知道什么时候。
1: 打电话的02151111900。

0: 这么多的长辈们啊，对于吃海参，大家都毋庸置疑的已经是最为经典的了。如果这个东西没有什么太大用处，从古代的咱老祖宗就不会吃这东西。嗯。
1: 对呀，
0: 直接都会选。
1: 对，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海参的话呢，在古代我们就说叫海底的人参，对不对？它的营养价值毋庸置疑的，包括海参多糖，包括还有我们的蛋白质含量也非常高。所以你会发现，哎，以前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海参的话呢，特定的一些人群，因为它价格贵嘛，特定的人群补一补。但我们今天把海参价格做下来，你真的可以自己就是实现海参自由。然后刚刚徐淼是一直在感叹，这海参多大。
0: 我跟大家讲，这个是真的是企业实力啊。你要一般的。 你的技术达不到，包括你的海鱼的营养不够丰富，海参长不到这么大个儿。如果一些很多企业为了投机性更高一点，它长个三四年、四五年的，差不多大个头了， 我一捕捞上来以后呢，然后我再给它催发一点。大家如果您发过海参，你知道的，如果再多泡久一点，那个海参可能个头会更大，但是你的口感会非常不好，
1: 太烂了，
0: 特别绵软，
1: 对呀，
0: 一点嚼劲都没有。
1: 是，
0: 你这样的，我们单独为了求所谓的个头大而放弃了口感，我们吃它干嘛？ 说的不好听一点，那跟那个，就是对于吃品上没有要求的话，那跟吃那些小动物的粮食什么的，那不一样了吗？我不要求啥，我吃饱就行了，能这样吗？我们是人呐，我们要求的是色香味要俱全呐。
1: 对，
0: 对不对？你的味道必须嚼劲儿。哎呀，最的舒舒服服的。我们进来给大家看一看，这是一包，
1: 最后一点点时间吧。我主要因为我们的现货，尤其是我们今天六包装六斤的已经不多了。然后回家去的话呢，这是一包一包的外包装，很多朋友都说占用家里冰箱空间怎么办？来，里面还有道这样的塑封包装。你直接拿出来就可以，随便对，随便塞在冰箱角角落落没问题。要吃一根拿一根，要吃两个拿两个没问题的，对吧？然后几个关键的信息给您看一下，在这个地方大家有看到吗？我们这个是什么？农产品地理标识啊，这个是非常不
0: 外面买买两头这价格得多贵啊，
1: 多大个，胖乎乎的，是不是？
0: 是，
1: 我稍微插一下给大家看一看，它有断开吗？
0: 没有，
1: 多卷卷啊，卷卷卷啊，
0: 对，这肉
1: 这品质，观众朋友们，你不买它，如果有些海参就切这种改刀，早就断开不得了了。
0: 对，
1: 这是其一，来看看旁边的，这个是给您做了一个清炒的，
0: 清炒的，
1: 本身因为它确实就包括加工之后呢，它就不怎么缩缩了。所以您清炒的时候啊，随便炒个蘑菇，炒什么随便你。
0: 对，而且斜切也是个头大，然后这个是什么？凉拌。
1: 凉拌。
0: 凉拌，随便你看家里的各种酱汁，你稍微拌一拌。这个其实口感特别好的，
1: 多好。
0: 对，然后你看这个海参，你看啊，不管你切断、切丝儿、横切、侧切，你看没问题的。你看这个海参依然是很 Q 弹，
1: 真好，这品质。还有最后一组了，观众朋友们，那你让我吃一口。
0: 我跟你说，这海参的品相、品质、吃口是真的好，不好，徐明老师也不会这样吃
1: 的。真的好吃，凉拌就凉拌，真好吃。还有这个糟卤的，
0: 糟卤的，像一个糟卤的这个大冷盆，真的很漂亮，很
1: 糟卤不错。
0: 我就跟你讲，中秋佳节的时候，总归你会有一顿饭、两顿饭是在家里自己吃吧。你这样来上一份，放点小毛豆，放点蛤蜊，放点虾，再放点我们今天的海参，这就绝了。
1: 来，给大家看个构成。我们今天带回去的呢，原本是1499，拿回去几包？
0: 拿回去三包，
1: 三包就是三斤的量啊。我们要是六包的话应该是
0: 3000块左右，
1: 三千块，
0: 对，
1: 我们今天拿回去再减400块左右，2599元拿六包，再参加东方购物的满减送百，三件满3888，离这多近呢，400积分轻松拿，相当于2100多，你再除以一包最高投数是8，6848投一除，
0: 45块钱左右，
1: 45块钱，
0: 对，
1: 咱吃这么大个的海参，嗯，这么大个，观众朋友们，所以这个机会太难得了。好，打电话订最后一组，最后一组，
0: 对，
1: 一旦六包售罄了，不追加任何预约，全新的品牌带给你，02151119900。

0: 今天呢，已经有一位观众要打进电话来了，看看最后能成交的话，我们就结束了。但是你说我账户当中没有钱没关系，您可以选择货到付款。嗯，
1: 对。
0: 等你稍微的穿换穿换，调整调整，拿到手里面，你再来付款都可以。
1: 对。
0: 但至少咱把名额先占下来，您可以去市面上看一看。
1: 是。
0: 我们今天给您带到的品质一。 刚才说到了，我们本身上面有一个农产品的地理标志，
1: 对，
0: 你去别的海参你看有没有？嗯，如果同样是瓦房店的，你去找有谁家这么正的，可以类比于江苏的阳澄湖，嗯，黑龙江的五常，嗯，如果你能拿到海参界的瓦房店，嗯，你这个牛的不得了了，嗯，我们今天这么正的地带，嗯，才给您做到了。
1: 一克可能一块钱都不到，
0: 一块钱。
1: 你参与到活动，你想想看，
0: 我的天啊！
1: 这积分一拿到，怎么可能一块钱一克？
0: 开玩笑呢，
1: 不到9毛钱一克。
0: 真的划算。
1: 对，
0: 回去以后过年过节，
1: 可以
0: 马上中秋就到。
1: 中秋节，包括其实今年中秋节有三天的时间，我昨天刚看了一下，完了中秋节结束以后，隔个三天马上又十一的小长假。
0: 你去外面，比如说家属自己家里面人肯定愿意团聚一下，七八口人有吧？
1: 当然，
0: 上海咱都在上海附近，
1: 当然不止，对，
0: 你两家一家四口，你家那就八口了，
1: 对，
0: 我八都还剩一拆，拆两包。
1: 够不够？够了，
0: 怎么吃？随便你躺着吃，站着吃都够你吃的了。
1: 是，
0: 你这样算，你在外边八口，你八口海参，1000块多了。
1: 对啊，
0: 你在家里1000块，你得炒个两来回了。
1: 是，
0: 可以请他两波了，观众朋友自己买菜吃。
1: 对，
0: 所以在家里面吃是最划算的，而且我们上了年纪的长辈，记得这个时候不心疼自己，什么时候补？嗯，啊，年轻时候多累了，多辛苦了，照顾家，照顾老的，照顾少的，这个时候还想不开吗？ 该滋补滋补，海参多经典的，最后一道打电话订02151119900。

0: 今天呢，已经有一位观众要打进电话来了，看看最后能成交的话，我们就结束了。但是你说我账户当中没有钱没关系，你可以选择货到付款。
1: 嗯，对。
0: 等你稍微的穿换调整调整，拿到手里面，你再来付款都可以。
1: 对。
0: 但至少咱把名额先占下来，你可以去市面上看一看。
1: 是。
0: 我们今天给您带到的品质一，刚才说到了，我们本身上面有一个农产品的地理标志。
1: 对。
0: 你去别的海参，你看有没有？
1: 嗯。
0: 如果同样是瓦房店的，你去找有谁家这么正的，可以类比于江苏的阳澄湖。
1: 嗯。
0: 黑龙江的五常，
1: 嗯，
0: 如果你能拿到海参界的瓦房店，
1: 嗯，
0: 你这个牛的不得了了，
1: 嗯，
0: 我们今天这么正的地带，
1: 嗯，
0: 才给您做到了。一克可能一块钱都不到一块钱、
1: 哦。你参与到活动，你想想看，
0: 我的天啊，
1: 这积分一拿到，怎么可能一块钱一克？
0: 开玩笑，
1: 不到几毛钱一克，
0: 这真的划算。
1: 对，
0: 回去以后过年过节
1: 可以，
0: 马上中秋就到。
1: 中秋节，包括其实今年中秋节有三天的。

0: 时间，我昨天刚看了一下，完了中秋节结束以后，隔个三天马上又十一的小长假。
1: 你去外面，比如说家属自己家里面，肯定会愿意团聚一下。七八口人有吧？
0: 当然，
1: 上海咱都在上海附近。
0: 当然不止，对，
1: 你两家一家四口，你家那就八口了。
0: 对，
1: 我八都还剩一拆，拆两包够不够？
0: 够了，
1: 怎么吃？随便你躺着吃，站着吃都够你吃的了。
0: 是，
1: 你这样算的，你在外边八口。 你八口海参，1000块多了，
0: 对啊，
1: 你再家里1000块，你的炒个2来回了，<笑>
0: 是，
1: 可以请他2波了，观众朋友自己买菜吃，
0: 对，
1: 所以在家里面吃是最划算的，而且我们上了年纪的长辈，记得这个时候不心疼自己，什么时候补？啊，年轻时候多累了，多辛苦了，照顾家照顾老的照顾少的，这个时候还想不开吗？该滋补滋补，海参多经典的，最后一道打电话订02159900。
2: 老去不甘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 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3: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4: 平着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进入到这样一个节气里面，就是刚刚过了冬至之后，小寒大寒也会接踵而至。那其实这也是迎来了我们一个人体哈，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弱的、比较虚的啊，需要有一些东西来提振我们的整个阳气的，提振我们这样一个士气的一个产品。那今天为您带来的这款产品呢，就是在冬季里面会特别适合的野山参粉。那我们今天带来的这个品牌也特别好，中国药材，很多人都说哦，这个是个大品牌，我喜欢。 它信赖它。今天在东方购，我们带到的不光是品牌好，而且品质非常的高端，并且呢，它也是在东方购拿到的一个特别优惠的价格。如果您在冬天里面一直手脚冰冰凉凉的，然后老是很怕冷的，或者是大病这个出狱的，或者说是前段时间动了大刀子的，身体不太好的，其实今天这款产品可以作为一个。 对自己身体一个辅助的帮助的一个这样的好的帮手，那本档直播也请来了营养和健康方面很有研究的邱老师一起来分享这款好产品，欢迎邱老师。
5: 啊，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其实冬至已过，就是我们滋补的大日子，真的来了。因为冬至我们称为一甲子的开始，身体的阳气始发，也就是说从这一时刻开始，新的阳气又开始要培养了。 所以这个小火苗，你要呵护它的时候，我们离不开身体的气和血。那么在补气的时候，当然不让，就是我们的野三参。所以我们说，自古以来在用那个气机调节的过程当中，你会听到有很多的人，因为长期在通过这样的滋补方式，获得了更好的健康状态。那么今天。
4: 野三参以粉的形式，让大家日常滋补的时候可以更到位一些。是的，给大家看一下啊，中国药材，草栀子，这个呢，它好在哪里哈？我跟大家来讲一下。我们今天你可以看到。 打开以后，它是这样一小瓶一小瓶的，就已经帮你打成粉了。
5: 是的。
4: 然后我们一共这当中呢，一共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20，一共是20瓶。20瓶你呢一周吃2瓶啊，一周吃2瓶就可以了。这一瓶当中呢是多少的含量呢？0.5克。0.5克。很多人说，哎呦，0.5克会不会这个量有点少？ 0.5克就相当于500毫克了，
5: 是，
4: 对吧？500毫克了，这个量可是不少的。
5: 对，
4: 所以说，如果说是大家想要进行一个滋补的话，其实0.5克500毫克的这个量。 够了啊，有些那个相当于水准已经够了。那么再来说到。

0: 我们今天这每一管哈，我给大家看一下啊。
1: 我们这可是安倍瓶的那个装法哦。
0: 这个叫什么瓶？
1: 安倍瓶啊。
0: 什么叫安倍瓶？
1: 您平时用的那个叫什么啊？就是专业地方才会用的。
0: 专业的地方才有的。哎、
1: 对，
0: 这个就是这种小瓶子。嗯，东方购物目前在售的唯一的，注意了，今天我是要可以说唯一啊。嗯。因为我们节目当中。一般不允许去随便讲唯一的，但今天是可以讲唯一，因为它确实只有这一款。目前已经36套朋友已经在咨询了，20年的野山参粉，注意了，它不是15年，不是18年，它是唯一的一款20年的野山参粉。今天我们的单克价格有一个探底价，我待会儿可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探底价。嗯，今天是什么情况？在我们的这个中国药材的这个专柜里边，野山参粉20年的专柜价格是2999，对吧？
1: 对，
0: 2999。如果是15年的，价格会便宜一点，
1: 1498。
0: 1498。嗯，15年和20年多了这5年，这个野山参当中的皂苷呐、啊，还有的那个稀有人参皂苷、啊
1: 哦，那会有很大的差异、嗯。因为就好比一个孩子从那个0岁长到10岁。他要在身体里面要储备营养的机会，然后从10岁以后往上长，你会发现他个子长得特别快，是因为他本身的能力完成之后，他可以对于身体的一些营养的合成和运用的能力就开始加强了。而我们野山参也是这样，它在自然环境里面，它的生长过程当中有专门获取天地精华，土地当中营养的这个时间，它还有休眠期，要对这些营养进行合成，转化成稀有人参皂苷，所以年份越久，它里面稀有人参皂苷的种类和数量就会越多。
0: 是，
1: 所以别看小看是5年，这个5年是15年以上开始累加的5年，所以营养成分不可同日而语啊。
0: 是的，今天在中国药材的专柜里面，野山参粉20年的，像这个一共20瓶的哈，2999，算下来单瓶的价格就差不多要150块钱了。
1: 对，
0: 对吧？150块钱。我来跟大家说一下，我首先就跟大家来说方案，因为很多吃这个野山参粉的朋友，一看到这个方案出来了，可能就想都不想，就不带犹豫的就会来买。
1: 对，
0: 中国药材草之集20年野山参粉，大家可以看到两个组合，一个是2盒装。两盒装一共就是40瓶哈，40瓶，5998的专柜价格，东方购物的价格是1799，算下来单支，那就这样的单支的价格哈，是44.9，44.9。另外一个是1、2、3、4、5，一共是5盒装，
1: 对，
0: 5盒装呢，我们就是一共是100瓶了，
1: 是
0: 吧？100支，专柜的价格是将近15000，东方购物是3598。3598，那单支的价格是35.9。
1: 对，
0: 这个价格呢，这个组合呢就比这个组合要更划算，因为它相当于多了一盒，啊，相当于多给大家了一盒。另外一个我们还有400元的凑单积分，到账之后相当于单支的价格是31块钱。哎，那就这样单支，31块钱，这个就性价比会特别的高。
1: 对，
0: 因为比如说你一周吃个2支，大概也就是60块钱。
1: 对，
0: 那你算下来平均到每天的费用，其实也就是8块钱、7块钱，对吧？7、8块钱左右，这个可不是一般的东西，这是20年的野山参粉呐、那我们现场就给大家开一瓶，感觉一下啊，开一瓶，我来直接倒出来，这个里面就是500毫，
1: 对，
0: 500毫克。
1: 我们这里面只有0.5克啊，就500毫克的话，但是你会发现它在水里面冲调的那个浓郁程度是非常厉害的，
0: 一点都不能浪费。
1: 而且呢，您在喝的时候，这个野山参的那个浓郁的味道也非常的明显。所以像这样的野山参粉，你在日常滋补的时候，特别在冬令进补的时候，对我们来说，哎，这个效率真的是高到不行啊。
0: 这个尤其是，
1: 你看是不是特别浓啊？
0: 哎，很浓。而且我跟大家讲啊，就我刚才我拿着这个空瓶子，空瓶子去闻它，这个空瓶子里的参味都浓郁的不得了。
1: 对，
0: 啊，浓郁的不得
1: 了。这就是野山参特有的，因为它是在自然环境当中。
0: 来，邱老师，
1: 哎，我来，我特别喜欢啊。
0: 对，邱老师是我也是，现在也是在有意识的来给自己补充野山参粉，因为它是
1: 好浓啊，
0: 那个非常浓郁哈，因为它是大补元气的，而且是补我们这个身体啊，比如说心，补心，补肺、补肾啊，这些。包括还有肝脏，它是对于我们这些五脏六腑的滋润、滋养、提振我们的整个的元气，帮助会特别的大。
1: 对，其实我们说，我们经常说补益的时候，气血是不能分开的，津液是需要也要补的。所以我们说，今天的人参，它不但能帮我们大补元气，同时它有。

0: 生津的那个作用。嗯，所以我们就好比熬一锅粥，你的火力强不强决定你这个饭这个粥能不能熟。嗯，但是锅里面的水决定了这个粥会不会被你熬干。嗯，所以我们今天不但要往身体里面去补这个气，让我们的能力要有，同时还要让身体能生得出这些精液来滋润我们，濡养我们。所以今天野三生很多人都喜欢吃，就是因为上了年纪之后我们缺乏了这个能力，可以靠它借它的力回到我们身体里面。
1: 是的，是的，喜欢的话不要错过大组合，因为大组合这个可以用的时间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嗯，这个性价比还是非常非常高的。
0: 是的，
1: 就我们就直接拿个大组合，因为很多朋友都是直接买大组合回去调养一个冬天，然后这冬至进补，开春打虎嘛。 对不对？
0: 冬至进补，但是问题是今天我们这个礼盒啊，马上1月1号，如果家里面走亲访友的话，
1: 也很好，
0: 礼盒礼袋都是特别漂亮特别体面的啊。嗯，我们不是小小一盒，是大大的礼盒，里面满满的20支啊。
1: 是的，是的，自己吃或者送礼都是可以的。800-708-8000-0215-11-9900。
2: 文献记载，古时候鉴定野三生第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就是用人这个用嘴含着一根野三生或者是唯品，走10里路，如果不喘就是真的野三生，如果喘就是唯品。
3: 野三生是完全是自然条件下的，所以它是那么艰苦条件下生长起来的，所以它很多年很多年它才长那么大一点啊，那么大一点，所以传统认为呢它是集土地之精华呀。
4: 因此对野山参价值的判断，最昂贵的并不是重量，而是年龄，年份越久价值越大，这也是确定人参等级的重要依据。
5: 是随着他年代增加，他的体内的各种成分的比例越趋合理。
6: 人参啊，能够补人体的元气，元气是什么呢？元气就是生命生物的最基本的一种生长的一种能力，这就是元气。你看到一个植物的种子啊，我们看到一个植物的种子，你放到这里，你看到它不像一个生物，但是你给它适宜的温度，你给它合适的水，它马上就开始冒芽，就开始生长了，这就说明里面呢里面有元气。
7: 它是主五脏之气不足，就人参补气不管是补元气了，它是可以补五脏的气。
8: 五脏，
7: 所以它可以补肺、益脾、养肾，等等等等，所以它是一个说的是，五脏之气不足，五郎其伤，虚损瘦弱，就是凡是气血不足的人，功能低下的人，特别是老年人都可以适当的，
1: 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像这个野山参粉哈，它主要的是对我们哪方面会有特别大的帮助？
0: 其实就是大补元气，对五脏的那个气机你都可以进行一个调节。那问题是我们现在吃野山参粉啊，大家吃的通常都是15年的野山参粉，但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是20年的野山参粉，这不得不说一下我们中国药材就国药集团的这个实力。因为我们以前在计划经济的时候都是分1级、2级、3级，然后有负责零售的，有负责批发的。在批发这一块，它还有区域性的批发、省级的批发、全国性的批发。那么，国药集团它是真正的全国性的批发企业。所以以前我们买东西经常说，哎，零售价、批发价，批发价就可以便宜一点，对吧？那么，国药集团因为它有这个实力背景，所以它对于很多资源的把控就非常的厉害，而且他也有很多的专业人士，对于我们这些就是道地药材啊，包括那个这些道地的那个草本植物的那个鉴定方面也是非常的强。所以今天20年的野三参粉大家不用担心，因为有国药集团这个背书在。同时呢，在滋补的时候现在也是到时间了，整个冬令进补我们现在从立冬开始，那么到了冬至其实是我们自古以来的标标准准的那个滋补的大日子。所以冬至大如年这个说法一直是在的。我们现在年龄高龄者特别多，平时透支的厉害，你在冬至之后的这个数九之间一定要好好的补一补。这九个九补完之后您
1: 会发现就立春了。
0: 立春，对，在九那个就是补完之后您身体的那个气机状态会完全的不一样。
1: 是。那所以

0: 呢，就是在这个季节里面，刚好到了一个滋补的一个季节里面了。如果说大家平常啊，就是人还是觉得有点累，有点乏，然后最近一段时间呢，身体也确实是不太舒服，或者说是就是想要给身体做一些很好的调养，今天的这款产品就是中国药材的野山参粉，相当不错。所以今天大家来看到中国药材呢，它的方式就是把这些20年的野山参打成什么呢？打成野山参粉，而且我们这一管当中呢是500毫克，
1: 对，啊，
0: 就是0.5克，500毫克。对于有些朋友来说，他一周吃一支就可以了，
1: 对。
0: 对于有些朋友来说，一周吃两支，哎，
1: 对的。我们现在其实动力进补啊，我们就按照每周吃一克，无论你现在是不是吃那个我们说装进礼盒的完整的野山参，那个是一种滋补方式，然后在这一支吃完，你每周还可以选择1到2天，来补充我们今天的野山参粉，这样组合在一起的时候，因为好的东西吃到身体里面得到好处都是你自己的，
0: 对，
1: 别人带不走的，对吧？你把这个送礼送给别人，你就把健康送给别人，这也是你的心意。但是你为什么不对自己好一点呢？
0: 对，
1: 我们现在人生是说人生年龄在往上走，但是我们身体的功能都是在往下走，无论是你的体质也好，你身体的各种比如说食物的那个运化的能力也好，你身体各种各样都处于在衰竭的状态，所以我们要止住这个身体的滑坡，健康的滑坡，我们必须借力打力。所以你说你要借一点日常食材，几个月就能成熟的，你再吃满足的就是基本的能量，基本的生存。但是你要把你开始慢慢往下活的这个滑的那个能力要给抬上来的话，你还要靠一些特定的植物。所以像人参，为什么野山参我们对它来说特别推崇？第一个，它在自然生长的那个深山密林当中没有人工干预，无论是我们说数九寒天、酷暑难耐、虫吃鼠咬，它得靠自己的能力去对抗，那么这份对抗的能力到了我们身体里面就成为我们自身的这一部分，所以你想就像手机充电满电的时候，你要做啥都可以，要看什么视频你开很久，要玩什么游戏都可以，手机电量下降的时候，是不是有的时候屏幕就会变暗？哎，电量在下降的时候，有些你可能就玩的那个就是特别慢了，没有办法了，
0: 有些游戏都打不开，对不对？有些屏幕也打不开。
1: 到这个时候叫什么？叫省电模式。
0: 节电模式。
1: 省着点用，否则说不定马上就断电了。所以我们的人生，你看现在80岁以上3000多万的，我都是在拼命往100岁在冲的。60岁以上3亿，但是3亿多到80岁要淘汰掉90%。
0: 对。
1: 所以在这个里面，你做了怎样的功课？你往身体里面填了怎样的好东西？那就是不一样。
0: 对，其实我现在是感觉到人呐、人的这个身体啊，真的就像一棵植物一样，就是你给它好的土壤，你给它好的水源，然后你精心的去让它很好的去生长，它反映出来的就是不一样的。
1: 是的。
0: 那我们今天的这款产品呢，它也是长白山的核心产区，北纬40度，这个也是一个神奇的这个纬度哈。
1: 对，
0: 北纬40度。另外，它是长白山的这种腐殖有机黑土。
1: 对，
0: 这个有机黑土也是非常适合于这个野山参的生长的。
1: 只有在深山密林当中，我们才能有那种叫腐殖土，因为它一层一层的落叶落下来以后堆积而成。
0: 对。
1: 多少千百年累积出来的啊，
0: 并且呢，野山参它最大的特点，可能大家有的时候呢还不是特别清楚，人工是不允许干预的，
1: 对，是的，
0: 不允许干预的，就是它这个20年当中，它要是死亡了就死亡了
1: 对，
0: 它能存活下来，它的生命力是极其顽强的，所以为什么像这样的野山参是一枝难求？所以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就是有一个确保，我们今天是东方购物在售的唯一的一款20年的野山参打成的粉，并且呢它是来自于中国药材。说句实话，说别的品牌我可能还打一个问号啊，
1: 是
0: 来自于中国药材，这个我们就是特别放心，毕竟是咱们自己的这个，
1: 对，
0: 相当于就是这个央企了吧，它应该是属于
1: 对国药集团，是我们这个行业里面真正的老大，就你我们有的时候还有区域啊省啊，你广东的和我们上海还要争一争，对吧？
0: 对对。
1: 但是国药一出来大家都不想了，因为人家就是国字头的，
0: 对，
1: 他也不在意你这个野山参，很多大家都觉得特别金贵，对吧？
0: 对，
1: 对于他们来说这不算啥，因为有很多的、
0: 他好东西太多了，
1: 对，国外的或者说垄断性的东西都在他们手上，那个很多专利的一些那个刚刚出来的新的

0: 东西，嗯，只有他们有这个资质，嗯，可以在全国那些地方来进行售卖，嗯，所以能拿到就20年的野三牲，嗯，很多时候别的地方都是抢着或者要想尽办法去逃的。他们只要一招手就
1: 来了，对他来说是很容易的事情啊
0: 啊！我就记得那时候连锁各个区域都一家店一家店自己开，嗯，加盟都是也比较难。那个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全国国大药房铺天盖地来？为什么？他可以收购啊，收购完了以后就属于国药集团下属的零售连锁。嗯，
1: 对，专柜的价格是2999，就是你是可以买得到的。中国药材。嗯，野山参粉20年的专柜价2999，那我们东方购物的价格呢是这样的，你在专柜里拿一盒的价格，对吧？或者一盒半的价格，嗯，东方购物今天让你拿5盒，
0: 对，
1: 5盒，然后呢，就是我们一盒当中是有二十支，
0: 对，
1: 相当于一共就是100支，
0: 对，
1: 100支，如果是大家如果是按照一周吃2支的话，嗯，这就是一年的量，
0: 对，
1: 一年3000多块钱，嗯，可能是一件大衣的费用，
0: 是的，
1: 或者是一双非常好的鞋子的费用，
0: 是的，
1: 但是呢，大家可以去进行一年的这个元气的滋补哈，嗯，是非常好的，并且野山参并不是说只有冬天才能吃，
0: 是的，啊，
1: 3九天和这个3伏天。吃野山参都是很好的，
0: 对。
1: 然后我们今天这个400元积分到账之后呢，低至每一支是31.9块，嗯，所以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
0: 对，
1: 我再给大家来冲泡一管，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哈，嗯，它的整个的这个
0: 浓郁程度，
1: 对，它的参，你打开的时候，你可以像我一样这样闻一下，嗯，很香很香，
0: 特别浓，
1: 对，特别浓郁。然后大家在冲泡的时候千万注意了，就是不要有一点的浪费，
0: 对啊，
1: 因为每一点点都很珍贵。然后这个时候用水去搅拌一下，可以来感受一下这个参的那个浓郁的程度，嗯，
0: 是的，
1: 是非常非常好的东西。
0: 所以一天下来啊，到下午这个时间，很多人是不是感觉已经精力不济了啊？你觉得那个坐在那里就感觉那个
1: 哈气连天，
0: 哎，哈气连天，嗯，看着电视都会打盹儿，对吧？这个时候就意味着你身体里面这个电量都在往下走，嗯，而我们这个时候需要的就借外力来帮助我们，嗯，今天20年的野三牲粉，你自己试试看，嗯，
1: 对，
0: 试完之后我发现你真的会离不开它，
1: 是的，喜欢的话就直接来订大构成，嗯，因为大构成是专门给大家又多加了一盒，多加了20支的，
0: 对，
1: 800-708-800-0215-11-9900。
2: 野山人参
3: 就这个，哇，
2: 对对对，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3: 哇，哎，给大家这样看，哎，感觉很珍贵，
4: 对对对，
2: 生序间保存了老好，
3: 还有编号，
2: 哎，对对对对，这个比较细，
4: 这个什么太细了，
3: 他嫌这个太细了，
4: 太小了，
5: 我看到有
3: 这个小
5: 大的吗？
2: 哦，很大的，那还了得，野山人参
5: 啊，就
2: 这样就很珍贵了，它补气的作用就非常强大，
3: 强到什么？
2: 我举个例子啊，比如在古代的时候啊，嗯，这个产妇很。一只脚就踏进了鬼门关嘛，嗯，
4: 来，
2: 它其中有一种，除了感染过的时候，对对对，止血止不住，嗯，那么这个时候要用什么呢？独参汤，亚三参，哗地烧，莫被鬼无气，血止牢了。哦，独参汤。
3: 那如果我们放到现在，除了产妇可以吃以外，还有什么样的人适合吃野山参呢？啊，
2: 这个元气衰弱非常严重的心脏啊。它这个因为心细胞过多的这个凋亡死掉了，那么很少的细胞参与收缩，然后呢，它不能维持我们人体的供血，嗯，那么这个时候要用什么东西来帮助提高它的心脏播出能力呢？野山人参。
3: 野山人参。
6: 野山参是完全是自然条件下的，所以它是那么艰苦条件下生长起来的，所以它很多年很多年它才长那么大一点，啊，那么大一点，所以传统认为呢，它是集土地之精华呀。所以它的疗效是应该是最强的。
7: 因此，对野山参价值的判断，最昂贵的并不是重量，而是年龄。年份越久，价值越大，这也是确定人参等级的重要依据。
8: 因为年代越长的野山参，它的药效和它的作用越好。这一点呢，现在有些学者认为，是随着它年代增加，它的体内的各种成分的比例越趋合理。
1: 为您带来的是中国药材草之集的二 20年的野山参粉。说句实话，在东方购物我们能够拿到这个价格是很不容易的。其实我们东方购物最近野山参粉卖的超级好，就是大家现在
0: 家
1: 对第一个大家年龄现在都有一定年龄了，不是说都是年轻小伙儿，对吧？那个火力旺，人家说小孩屁股三把火。

0: 那团火在烧着，米才能变成粥。还有呢，我们说气能摄血，你这血液为什么在血管里面游走不溢出外面，是因为我们身体要有这个固摄的能力。第三个叫气能行血，当心脏泵出的血要到身体各个部分，你要有这个能力让它到达。所以当有气机在的时候，你身体才能有各个方面的功能的这个表现。所以我们到了现在叫冬至已过，数九开始，就是我们滋补的日子来了。您别错过这段时间，这段时间滋补我们叫事半功倍。所以现在野山参粉第一个方便，第二个便宜。你在每周你选择一段时间去吃的时候，我们很多比如说八十几岁七十几岁的老人家们开始吃之后，哎呀，发现真的是老祖宗承不起我。好东西就是好东西，然后每年都会惦记着，再也离不开。我们现在也是马上要过年了，您可以把这份礼物送给自己，每天坚持来吃一段时间，看看这一年和来年上一年的比较，也可以把它作为一份礼品送给你希望送的人，把健康送出去。
1: 对，
0: 我们今天那个中国药材的这个野山参粉包装特别体面，我们不是那个小小的盒子啊，拎一小袋出去，对吧，感觉有点小家子气。我们今天大大的一盒，而且五盒，你看自己留一盒，亲朋好友送一送，大家一起健健康康多好啊。
1: 我们现在是这样的，大组合小组合都卖得很好，但是大组合呢备货已经不多了。
0: 对，
1: 如果大家看中了大组合就抓紧时间，因为大组合是给大家多送了一盒，
0: 是
1: 就是来自于这个我们今天中国药材的20年的野山参粉，反复跟大家来说，东方购物在售的唯一的一款20年。20年这个非常不容易，对于野山参来讲，15年就叫野山参粉了。
0: 对，
1: 那么每往上再多一年，那都不得了。
0: 是，
1: 就我们一般来讲哈，可能大家对于野山参也。电视机肯定有很多人是了解的。野山参是这样的，两个字，核心字，一个是野，一个是老。首先就是野，就是它一定是在那个原始森林当中。然后这种森林的这种漫反射的这种光线，它不喜欢强光的。它喜欢那种就是森林当中那种斑驳的光，并且森林当中会有落叶下来，所以其实它的根系是可以吸收到非常非常多的各种植物掉下来的那个落叶，融化到土壤当中，变成土壤当中的一部分。为什么它那个根系非常的发达？你看到每一只野山参，它的根系都极其发达，就是因为它这个根系在土壤当中去找寻营养物质。而且大家如果去看那个野山参的这个就是科普片，你会发现野山参像活的一样，它会在土壤当中会调转方向
0: 啊。是，
1: 假如它发现土壤当中这一块是有它需要的那个营养，它会偏一点，它会那个须往那方面生长。
0: 所以你看它的芦头是拧着的，
1: 拧着的，对，
0: 因为每过一年它会调整自己的角度，
1: 它会调整，
0: 寻找天地间的精华。
1: 没错没错
0: 啊，然后这个芦头然后慢慢的它会退化，因为这时间久了以后，它就每一个芦碗就变成一个点。
1: 没错，
0: 这个点是什么？就是它把营养转化成自己稀有人参皂苷的表现。然后这上面的芦碗依然是它开始接受的一个表现。再接下来就说我们须上的珍珠疙瘩点，
1: 这个珍珠钉看到没有，
0: 珍珠点都是它的一个一个的仓库，它每一个仓库都储备了它从土地当中吸取的营养。
1: 这个地方，
0: 所以说野山参是活的，它有充分大的能力把自然界的物质变成它身体的这种对抗自然的能力。
1: 你想一下，
0: 而我们要借的就是这个力。
1: 对，你想一下它这个劲儿有多大。它在土壤当中，我们说因为人工是不允许干预的，所以说雷劈，对吧，暴雨，然后会有那个虫子来咬，或者是可能会有野兽过来，野兽过来拱，
0: 是
1: 它都得活下来。
0: 你知道它怎么躲避野兽吗？
1: 怎么躲避野兽？
0: 你知道吧，因为它在深山密林里面不是有很多树吗？它会把自己的根系藏在树根里面，所以有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我们的那个就是老把头去抬升的时候，他要先把树根要剪掉然后才能把它里面的根系慢慢慢慢给
1: 拔了出来。
0: 所以要抬一根参真的不容易，要花很长的时间。
1: 对，
0: 这些都是野山参在自然界抗衡它的能力。但关键它是什么？它是一棵草，它是一棵草能有这个能力能长那么多年，你想它的稀有人参皂苷能有多大的作用？
1: 它是一棵有智慧的草。
0: 对，
1: 有智慧的草，有智商的草。
0: 是
1: 啊，然后呢，我们今天不是十五年，因为在整个的我们说这个野山参的定级当中哈，就是15年以上。 叫野山参，然后是越老越值钱，
0: 嗯，
1: 越老越值钱，所以15年参龄单克价格是153，如果是18年参龄，就是越往上越贵，你可以看到有些老的野山参，它是可以上得了拍卖会的，
0: 是的，嗯，
1: 单克价格是242，
0: 对，
1: 20年参龄就要奔着300元一克去了，
0: 对，
1: 20年参龄318，已经过300了啊，
0: 对，
1: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产品，今天我们是20年，然后我们今天这个里面一共是20克。
0: 十克，
1: 我们因为每管是0.5克嘛，十克，所以我们的专柜价格2999，算下来单克价格，大家就可以一算就算得出来的，就将近300元，这个300元就跟这个专柜价格是一样的，
0: 对，
1: 300块钱左右一克。来看一下东方购物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所以我觉得今天东方购物的这个价格
0: 真是简陋啊，
1: 是很划算的。你夏天你说不吃算了，但是我觉得冬天还是要吃的，
0: 对。
1: 然后我们今天会有两盒装和5盒装，两盒装现在还有3套，5盒装还有2套。
0: 是的，
1: 两盒装就是一共是40瓶，
0: 对，
1: 40支，那这个我叫一支啊，40支。东方购物价格是1799，才1000多，哎，
0: 对，
1: 1000多，单支的价格44，那么单克价格就是80几块钱，对吧？很划算了。好，再看这个，这个大组合是多给大家送了一套，这一套的专柜价格就是2999哟。
0: 是，
1: 就是2999啊。
0: 对，
1: 好，然后是3598的价格，单支的价格35.9，算下来单克的价格就是70块钱，对吧？
0: 对，
1: 400元凑单积分之后，单支的价格31.9，算下来单克的价格才多少？60块钱。
0: 对，
1: 60块钱，如果你说你一周来吃2支。啊，一周吃2支的话，其实也就是一天算下来，也就是7-8块钱左右。
0: 对，是的。
1: 所以我是觉得这个可以来吃一吃。
0: 对，
1: 毕竟是到了年龄了。
0: 哎，一个是到了年龄，一个到了节气，还有我觉得送礼特别好，因为过年总要串走亲访友的，对吧？
1: 别送礼，自己吃。
0: 哎，自己吃要吃。
1: 自己吃。
0: 但是你知道今天这一盒，他拿下来价格才600多块
1: 啊，合算的。
0: 送出去是2999的礼，
1: 哎，对对对，
0: 将近3000呢。
1: 这倒是的。
0: 心意就足够到位了、啊、
1: 对，你送礼的时候，你送出去的，我们今天都有礼袋的，
0: 对，
1: 那给大家看一下、啊、
0: 礼袋也漂亮，礼盒也漂亮，
1: 礼盒中国药材，专柜价格就是3000块钱的礼物、然后我们今天是有几个礼袋啊，那个海州总，我们今天是有几个礼袋，这个礼袋有几个给到大家，大组合有2个是吧？你可以送给2个人，所以说我们今天实际上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
0: 对，
1: 如果你是自己吃，完全没有问题。你还可以，比如说要去走亲访友，你就送礼，600块钱现在好像买不到特别好的东
0: 西。真的买不到，而且你送的是20年的野山参粉，我们包括盒子上面啊，我们里面都给大家标注了20年。打开，打开之后，在这个地方20年，
1: 那在这儿
0: 都有标注啊，
1: 在这儿，
0: 对，
1: 看到没有？20年。20年，所以你送出去的时候，你都不要说了，
0: 对，
1: 人家看就心领神会了，
0: 哎、就明白了啊，
1: 这是好东西，对吧？
0: 心意很厚啊。
1: 是的，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我们大组合也快没有了。这野山参最近真是卖爆了，800-7-08、800-0002-15-11-9900。
2: 有种生意里向的，好人蛮好的，但是你就对实际上保养，一般性保养身体呢，看上去还是可以啊。但是这个年纪大啊。哎呦，特别结棍！哎，力道大了吧？一个礼拜呢，只要吃2趟就够了。其实呢，虽然听上去价钿是稍微贵一点啊，对身体来讲有好处，对生活质量来讲起来有好处，所以夏季值得的。还有且呢，这个人参呢，一年四季侪好吃啊。只要经常这个，但是一定要坚持下去以后呢，有好处啊。就是吃这个人参呢，就像讲太极拳一样的、啊，要一招一式侪要做到位。就效果就会有啊。
3: 前几年呢，哎呦，我人呢老虚的，虚了以后呢，走楼梯呢不方便，跑上跑下嘛，侪要人搀扶着。后来次呢，阿拉儿子呢看到以后呢，就帮我去买了2根野山参。但是野山参物事是好的，就比较麻烦不过，又要摘啊，又要泡啊，要去浸啊，蛮烦的。我眼睛呢不是老好。老不便当的，所以我就叫啥个，就去买个野山参粉，这是20年的这个野山参粉啊，哎，吃了搿只，因为啥呢？伊又不用得切，不用得泡，不用得炖。我原来呢买的辰光看到是10年的，不好像我一个，现在是讲20年哦，相当好，所以我吃了有1个礼拜，吃2次就可以了。 搿个二十年个物事呢，价钿是稍微贵了眼，但是呢，我觉着我值得个。为了我自家身体健康，我确实是老值得个。

0: 我们今天20年的野山镇粉还剩两套哈，嗯，大家不要觉得说，哎呦，怎么直播还有这么长时间，怎么只剩两套了？其实这个产品到目前为止，在东方购物这一年的时间，只直播过3次，
1: 哎，对的，
0: 大概就是3次，嗯，它直播的次数非常少，但是它每次都卖得很好。其实，在东方购物，就说如果直播卖得这么好的产品哈，那其实是可以排很多直播的。
1: 对。
0: 但为什么它卖得这么好的情况下，直播次数又特别的少？是因为根本拿不到货。嗯。你要知道，夏天我们拿个20年的还容易一点。嗯。到了冬天，谁不知道要吃点好东西啊？
1: 对。
0: 谁不知道要呵护一下自己啊？
1: 是。
0: 然后你送礼的话，20年的野山镇粉一送出去，人家到中国药材一看，哦哟，3000块钱的大礼，你都不要送2盒，你送1盒就足够了，
1: 是的，
0: 对不对？你不要都拿去送啊。嗯，我就是一直跟我爸妈说，我说好东西你留着自己吃。
1: 我们现在年纪大了，什么情况？就自身能力再往下走，你得借力，要借植物当中的力。那你像野山参这种又补气，同时又有各种各样的吸入人参皂苷来帮助到我们的。那真的是很及时很到位，所以如果大家现在年长不用怕，因为我们现在好东西越来越多了，你不能老是看着，你得往身体里面填。当你吃进去填进去的时候，你会发现今年去年到来年，嗯，真的是不一样的人生。
0: 哎，我们这一段视频特别好，我们导演待会把声音放出来，好不好？我们让观众听一下，这位老爷子很厉害的，我们让导演放下的声音好不好，让大家听一听。哎，对，
2: 嗯，是吧？还有冬天3、9天吃，
3: 嗯，都可以吃
2: 两个，对不对？嗯，暑天吃是集中送炭，它暑了伤气嘛，它伤气我补气不是集中送炭嘛。嗯，3、9吃，它是锦上添花，放在里边藏起来的，到春天它就发挥作用了。哎，
3: 记住了吗？雪中送炭和锦上添花啊。
2: 所以这么一来呢，我们就说实际上呢，现在大家有条件呢，就到三伏天跟三九啊，去见野山参。

0: 我们今天这款野山参粉呢，就是专门为那些想要在冬季进补的，但是呢，就是又嫌之前的有些，比如说熬煮的方式比较麻烦啊，比较复杂，然后想要简便一点，但是呢，又想要有一个大品牌的，想要吃起来更加放心的，
1: 是的，
0: 或者说是家里面有经常有出差的，这些朋友，你这个随身携带特别方便。
1: 最主要是野山参粉，因为它用到的野山参，毕竟就是说，可能它的品相没有像装进礼盒那么好。性价比高了很多，以前野山参能吃的人少之又少，因为20年以上的野山参，你动不动可能就大几千块钱，
0: 上万都有，
1: 对吧？很多人是吃不起的，但是有了我们现在这样的野山参粉，60几块钱吃20年的野山参粉，你咬咬牙，一个星期你吃，肯定吃得了啊，一周一次，对不对？所以我们说，现在如果吃得起，就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因为当年纪上涨的时候。我们不是比你每天能吃多少饭，能吃多少肉，能吃多少蔬菜，这些食物进了身体里面以后要靠你自身能力去运化的，而我们缺的就是这份能力。当你看着饭菜不香的时候，看着电视打盹的时候，你要想想自己的精力在怎么样的退化。我们借力的时候能借到自然界的这个20年的野山参，把它从自然界获取的能力很直接给到我们。
0: 对，
1: 你有了这个能力，你才能维持我们60岁以后的这种健康状态。
0: 所以为什么现在有很多人都说，哎呦，我最近一段时间我好像这个整个人气血有点不足，我抵抗力有点差，然后呢，我各方面我外面不敢出去，外面人多的地方我都不敢去。但是马上就要过节了，
1: 是吧？
0: 新年马上就要到了，
1: 对，
0: 还有几天就是元旦新年呢，
1: 新年要新气象啊，
0: 新年要有新气象，然后到了马上再过个1-2个月就是要过春节了，哎，这个一定要走亲访友的，一定要出去玩。
1: 其实真的好累的，
0: 很累，很辛苦。
1: 要操持年夜饭，虽然大家可能出去吃啊，但是走亲访友各处跑，其实真的觉得特别的那个累、
0: 啊。是的，是的。我们现在大组合不多了，大概还有最后一套，我迅速跟大家梳理一下啊。今天是来自于中国药材的野山参粉，然后这个打开以后呢，你要自己吃也可以，送人也是相当体面的。
1: 20年，
0: 这个上面写的非常清楚，20年，看到没有？二十年的野山参粉，中国药材大组还有最后的一套，然后我们这一瓶呢，就是一支当中是有500毫克，也就是0.5克，
1: 对啊，
0: 0.5克，你一周大概吃个1至2支就可以了。它这个我觉得特别好，就是说我们呢，有的朋友说一周我不需要吃1000毫克，我只要吃一点点就可以了。
1: 对，
0: 那我今天刚好就帮你已经分成了半瓶，
1: 可以分两次来吃，也是1克，但是呢，你分两次吃的话。每一次只有30几块钱，关键是这个我们说吃饭要3顿饭来吃，对吧？滋补品它也有自己的一个节律，
0: 对，
1: 哎，但是坚持一段时间之后，你会发现对自己的好处。
0: 对，吃完野山参粉之后，我就觉得它最大的特点给我的感受啊，就是劲儿大，
1: 还是
0: 劲儿特别大。所以大家一定要就是这个季节了，如果说是到了年龄了，真的好好感受一下。以前我们吃野山参粉，吃野山参，头、中。对吧？尾各取1/3，然后来煎来煮。那这个呢，就是考验大家的耐力了。
1: 对，
0: 而且呢，你得把它煎煮完了之后，你得把它要吃到肚子里去啊。你那个身躯啊，这些东西，包括这个
1: 这些渣渣，
0: 你都不能扔的，都要嚼下去。那有些人可能就嚼不动，或者是浪费了，就很可惜。但是今天是一点点都不浪费，你看它直接这种。打成粉，这种吃法有2种，我跟大家说一下，因为现在商谈非常高，大家一边听一边打电话啊。这种吃法有2种，如果你来不及，你身边没有水，你直接把它倒在舌下含服。
1: 对，
0: 倒在舌下，因为我们的舌下有很多的毛细血管，
1: 黏膜吸收。
0: 对，你就通过黏膜吸收就可以了，这是一种吃法，很简单，完全不需要水。另外一种就是把它倒在这个水杯里边，倒到水杯里边，然后搅和，这样就是一点都不浪费的吃下去。
1: 哎，是的，
0: 这2种吃法都可以。这是粉带来的优势，跟大家来讲一下。像这个呢，就是现在我们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买了以后是怎么样呢？因为到了年底，很多的家里的男士是非常累的，或者是有一些这个事业型的女性哈，也非常的累。那么他们经常要出差呀，要经常这个飞到国外，对吧？飞到哪儿去？倒时差都有。这个呢，就是给它放在包里，
1: 对，
0: 放到它的这个公文包里，或者是放到它的这个出差的这个箱子里边，很方便。哎，它的累的时候就直接 吃就可以了。
1: 您知道，就是说野三生粉最早出来的时候给谁吃？啊，就是给职场精英吃的。哦，就是我们很多时候老人家们吃的都是这种参。嗯，就自古以来大家都知道，到了时间要去买这种参。嗯，但后来出现的那个野三生粉，就是给我们那些成天那个商务人士忙得不行的。精力特别那个不济的，嗯，那关键还没时间做这种传统滋补的。
0: 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人参皂苷的含量，给大家看一眼啊。
1: 是的，
0: 今天因为野山参你吃的就是当中的皂苷，嗯，这个皂苷是稀有人参皂苷，这些含量都是一定要是非常好的达标的，
1: 对，
0: 才能够是真正是我们拿到直播的现场。
1: 是的，
0: 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也给大家看一下人参皂苷哈，稀有人参皂苷都是相当不错的。
1: 说实话啊，做这种检测。野三生是不太舍得做的，因为你要提供样品哦，这个样品可都是老贵了，
0: 老贵了，
1: 检测完了就没了，你知道吗？
0: 是的，是的，商家排队还是很高。哎，我们建议大家来订大购城，因为大购城今天特别给大家多送了一盒，一盒的专柜价格就是2999，800-708-8000-2155-11-9900。
2: 一般情况下，暑天呐，大伏天，特别是。暑热是伤气的，叫什么名称呢？叫清暑益气汤。哦，清暑补阴汤没有的，
3: 益气
2: 都是益气的。嗯，哦，暑热伤气的一点参，暑天三伏天吃，嗯，对吧？还有冬天三九天吃，
3: 嗯，都可以吃
2: 两个，对不对？嗯，暑天吃是其中送赞，它暑热伤气嘛。啊，伤气我补气不是雪中送炭吗？嗯，三九吃，它是锦上添花，放在里边藏起来的，到春天它就发挥作用了。哎，
3: 记住了吗？雪中送炭和锦上添花。哎，
2: 啊，所以这么一来呢，我们就说实际上呢，现在大家有条件，那就到三伏天跟三九啊，去点野三参。
0: 还是那句话哈，这个好产品不等人，这会儿排队也比较多，嗯，大家打电话进来，如果发现排队的话，就是耐心一点，或者是直接扫码来完成订购。今天这款产品，我跟大家说一下它的最后的重点，说一下，它是这样的，东方购物目前在售的第一个唯一的20年的野山参，第二个呢，它每一支是0.5克，也就是500毫克，那就满足了那些更加日常化，想要日常来补充的这些朋友。因为有些朋友就觉得可能一克有点多，觉得一克是1000毫克有点量多，那我就是能不能量少一点？这个刚好帮你一支就是这个0.5克，就是500毫克，那对于有些朋友来讲是非常合适的。上单排队很高，大家直接扫码来订购，大组合小组合都不多了，800-708-8000-2155-11-9900。
4: 野山人参
5: 就这个，哇，
4: 对对对，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5: 哇，哎，给大家这样看，哎，感觉很珍贵，
6: 对对对，
4: 生虚间保存了老好，
5: 还有编号，
4: 哎，对对对对，这个比较细，
6: 这个这什么太细了，
5: 他嫌这个太细了，
6: 太小了，
5: 这个，
6: 我看到有一种很大的嘛，
4: 哦，很大的那还了得，野山人参啊，就这样就很珍贵了，它补气的作用就非常强大，
5: 强到什么？哎，
4: 我举个例子啊，比如在古代的时候啊，这个产妇很。一只脚就踏进了鬼门关嘛，
6: 哎，
4: 它其中有一种，除了感染过的时候止血止不住，嗯，那么这个时候要用什么呢？独参汤，亚三参，哗地烧，莫被鬼无气，血止牢了。哦，独参汤。
5: 那如果我们放到现在，除了产妇可以吃以外，还有什么样的人适合吃野山参呢？啊，
4: 这个元气衰弱非常严重的心脏啊。它这个因为心肌细胞过多的这个凋亡死掉了，那么很少的细胞参与收缩，然后呢，它不能维持我们人体的供血，那么这个时候要用什么东西来帮助提高它的心脏播出能力呢？野山人参。
5: 野山人参。
7: 野山参是完全是自然条件下的，所以它是那么艰苦条件下生长起来的，所以它很多年很多年它才长那么大一点，啊，那么大一点，所以传统认为呢，它是集土地之精华呀。所以它的疗效是应该是最强的。
8: 因此，对野山参价值的判断，最昂贵的并不是重量，而是年龄。年份越久，价值越大，这也是确定人参等级的重要依据。
9: 因为年代越长的野山参，它的药效和它的作用越好。这一点呢，现在有些学者认为， 是随着它年代增加，它的体内的各种成分的比例也许合理。
2: 主人是伤气的，下面怎么名称呢？叫清暑益气汤。哦，清暑补阴汤没有的，
3: 益气
2: 都是益气的。嗯，哦，暑热伤气的这点是暑天三伏天吃，嗯，对吧？还有冬天三九天吃，
3: 嗯，都可以吃
2: 两个，对不对？嗯，暑天吃是其中送赞，它暑热伤气嘛，它伤气我补气不是雪中送赞嘛。嗯，三九吃它是锦上添花，放在里边藏起来的，到春天它就发挥作用了。哎，
3: 记住了吗？雪中送炭和锦上添花。
2: 哎，啊，所以这么一来呢，我们就说实际上呢，现在大家有条件那就到三伏天跟三九啊这一点野山参。
0: 还是那句话哈，这个好产品不等人，这会儿排队也比较多，嗯，大家打电话进来如果发现排队的话就是耐心一点，或者是直接扫码来完成订购。今天这款产品我跟大家说一下它的最后的重点，说一下它是这样的，东方购物目前在售的第一个唯一的20年的野山参，第二个呢，它每一支是0.5克，也就是500毫克，那就满足了那些更加日常化，想要日常来补充的这些朋友。因为有些朋友就觉得可能一克有点多，觉得一克是1000毫克有点量多，那我就是能不能量少一点？这个刚好帮你一支就是这个0.5克，就是500毫克。那对于有些朋友来讲是非常合适的。上单排队很高，大家直接扫码来订购。大组合、小组合都不多了，8007088000021519900。

0: 晚上好，感谢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已经是到了秋天，秋天的养生特别讲究是要养阴润燥，那其实燕窝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而今天我们这档是特别好的品牌小鸟的印尼原装进口的燕窝当中的这个燕条带给大家，也是我们这个小鸟品牌在东方购物这么多年可以说首次带来性价比特别高的燕条的组合。而且本身它是不需要挑毛的，也没有任何比如说什么漂白呀刷胶，品质特别的好，而且里面它这个唾液层的含量也是非常之高的。今天我们是赶在中秋之前，您自己吃或者说送人都有特别好的选择。嘉宾也是为您邀请到邱老师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邱老师。
1: 您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其实我们都知道到了秋季，您是不是感觉整个身体干得不行，皮肤上面都可以开始已经起皮屑了，然后还有很多到了秋季的时候啊，我们有些有那个要结婚的那些啊女性们，对吧，对自己的那个状态要求也是很高的。
0: 对，
1: 还有一些要生孩子宝妈们在这个时候都可以做一些储备。所以我们说燕窝当中的营养成分，它除了我们知道的就是说里面含有的水溶性的蛋白质比较高之外，
0: 对，
1: 它最主要里面还有些特有的营养成分，是我们其他食物当中可能没有的。所以我们每次在吃完燕窝之后，大家觉得那个润的状态会得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改变。
0: 对，
1: 那么这也是因为它特有的营养成分带来的。
0: 嗯，
1: 所以我们说啊，如果家里面现在条件也还可以，或者说有那些有备孕打算的，或者说有些生宝宝打算的，燕窝就是我们很好的一个食物啊。
0: 对，而且其实我们东方购物的观众其实对于在我们这边一直特别热销品质很好的小鸟品牌的燕窝一定是不陌生的。如果您还觉得如果是买之前那种燕盏价格是有点贵的话，今天我告诉大家，它其实就是没有保留到这种燕盏形状的这个燕窝，东西本身其实是一模一样的。
1: 对，
0: 大家看，如果你是燕盏的话，你看它这个形态啊，从这个你看燕窝当中你看举下来的话，它这个形态是保留的比较好。但是你看我们今天里面所有这个单包20克里面，全部都是跟这个燕窝本身东西是一模一样的。
1: 是的，小鸟的燕盏大家都知道啊，白燕盏质量特别高，然后你可以发现有些燕盏可能它有些稍微的就不成形，那么我们就是把它做成了这个燕条，所以它的品质跟我们的燕盏品质几乎是一样的，营养价值是没有大的差别的。
0: 对，
1: 所以我们今天您看同样也是里面丝丝缕缕非常分明的这个燕盏形状，
0: 对，
1: 盏形也给你保留了一些，同时呢还有就是我们里面是不需要挑毛的，非常的干净，一泡发，泡完以后泡发比还特别大，泡发完成以后炖煮好了以后那个燕丝都是非常粗壮的。所以像这样的一个白燕条我们今天来吃的话，
0: 对，
1: 同样和燕盏差不多的营养价值，但性价比可就高多了啊。
0: 对，而且我们的这样的每一包全部都是就是印尼进口过来的。因为我们说到小鸟品牌，它是我们国家2015年恢复对于这个就是印尼可以允许进口燕窝以来，它的这个编号是001号，是非常值得信赖的。包括其实小鸟品牌他们家这个创始人啊，就是布迪先生，他本身其实也是印尼那边燕窝协会的会长，而且本身他也是一位就是生物学的博士。所以其实我们这个小鸟燕窝它本身就是燕盏包括这个燕窝在这个印尼那边他们是自有燕窝的，而且就是在那边这个热带雨林当中。
1: 是的，加利曼丹区是我们金丝燕特有的一个生存环境，在这里面小燕子有分配的食物，
0: 对，
1: 所以它分泌出来的唾液酸的含量就特别的高。所以我们平时如果有吃燕窝需求的，大家都会认着小鸟这个品牌
0: 对
1: 来购买。
0: 是的，而且我们所有这个燕窝到达你手中你是不需要自己再去挑毛的，所有这个我们这个就是燕盏对吧，就是把它给选取下来，没有保留到这个燕盏形状，我们就直接做成这样的这个就是燕条，然后也没有任何的什么贴碎，也没有任何那种什么就是漂白这个问题。你家里面其实比如说你是把我们这个包装打开之后，你其实要先泡一下，
1: 对，
0: 泡4个小时左右呢，然后放一点水，
1: 是
0: 蒸个30分钟之后，这个燕条就能够来吃了。
1: 对，
0: 当它其实泡发好了以后，它这个条形这个锁条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1: 对的，这里就是我们用燕盏泡的那个泡发的状态，这是我们今天用我们的燕条泡发的状态，可以拿起来给大家看一看，看到吗？它也是具备完整盏形的这个泡发的比，所以您看。小小的一片它大概有8到10倍的一个泡发比，您在炖的时候这些燕丝马上会变成非常透明的口感非常那个软润的那种燕窝的那个状态，所以像这样的燕条品质在市面上也是属于非常好的了。
0: 对的，而且我们再把这边撩起来给大家来看一下，您家里平时比如说可以多吃点燕窝，希望皮肤能够润润的。
1: 对，
0: 包括呢你身体现在秋燥的问题比较严重的，或者想要好好的来养养阴的，
1: 对，
0: 燕窝真的特别的好。你看 我们直接啊，就是炖煮好了以后，你看这个条索非常的清晰啊，
1: 是的，
0: 而且
1: 非常
0: 的
1: 啊，对的，这就是好的燕窝的一个表现啊。嗯、很多阿姨妈妈们经常炖燕窝的话是知道的，这样的好燕窝入口之后的那个感觉就是润到不行。所以很多阿姨妈妈虽然上了年纪，人家说哎呦看上去很年轻啊，嗯，为什么？因为每天都在保养，对吧？
0: 对，
1: 每周都会吃点像燕窝这样的好食物啊。
0: 是的，其实这个就是燕窝当中像胶原蛋白呀，嗯、对吧？维他命啊、酵素呀、嗯，包括尤其里面这个唾液酸的含量是非常非常高的，
1: 是的，
0: 而且矿物质的含量也非常的好。它其实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特别特别名贵的一个滋补佳品哦。嗯，所以其实很多一些懂得保养的，希望自己身体真的状态特别的好，包括皮肤呀，也是我们东方购这边跟小鸟品牌合作这么多年以来，这档是我们首次给大家带来性价比特别高的这个燕条的组合。我们是两个构成啊，这样的单包呢，我们里面是20克，而且呢，这个每一包上面都会有到，你看，就是这样的一个你自己可以去扫码的一个防伪码，
1: 追溯码，
0: 对，追溯码。首先你看右边这个二维码，你可以去溯源，包括它的这个产地呀、原料情况呀，包括在哪一个燕窝当中都可以追溯到。还有下面我们这个燕窝码，16倍的这个燕窝码也是清晰的印在上面，包括下面这个刮开这个防伪区，它也是一个防伪码，是一包一码，全部都是一一对应到的。哎，
1: 是的啊，所以我们在吃的时候是明明白白消费，关键它的品质、质量、燕窝所在的地方，您都可以看得到啊。
0: 我们首先是有一个就是5袋的这样的构成，总共是100克，那我们的价格呢是2199元，这个其实你单克算下来的价格已经是特别划算了。嗯，还有一个构成我们是啊，总共是10包，然后呢也是每包是20克，我们的价格是4000以内做到了3999元。
1: 对，
0: 特别这个构成哦，就其实你这个价格的话，你单克算下来才只有10几块钱，
1: 是
0: 印尼进口过来特别好的这个燕条，
1: 对，
0: 这个性价比是特别高的
1: 啊。是的，我们这个小鸟燕窝的这个平时大家都知道完整的燕咱什么价格、对吧？
0: 对，
1: 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就是打一个性价比。嗯，关键是我们现在秋季到了之后，嗯，身体对于肺啊什么的，对于这个就是滋阴要好好养一养的话，这是很好的礼物。
0: 对，
1: 然后过两天就中秋节了啊，
0: 对，
1: 我们有2个礼袋可以给到大家、送礼，也非常的体面啊。
0: 对，你看这种金红色这种礼袋非常的贵气啊，典雅。今天你需要哪个构成来告诉我们？所以今天我们这么高的性价比能够买到这种高品质的这种燕条，在东方购这边难得出现，迅速抢单订购来电话，服务热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年的，今年已经72岁了。他很奇怪，就是他其他补品都不吃，他只吃燕窝。所以今天我就想问一下，为什么你只吃燕窝？可以跟我们东方购物的观众分享一下吗？
1: 我呢吃那个海鲜啊，那个牛肉啊，好多东西，反正吃完后
0: 不消化，
1: 不舒服，反正就每天
0: 关键是很健康，
1: 对，每天吃点燕窝，胃不难受嘛，舒服。
0: 对的，所以说包括我觉得现在的燕窝的价格也没有以前人想的那么的，就是那么的贵，好像离我们很遥远。包括我觉得你退休工资拿，就是退休工人都吃得起。
1: 对对对，觉得能够接受。这个补品嘛，我们吃了，比如说身体好了，对他们小孩也是一种那个
0: 负责任。
1: 哎，对对对，
0: 不麻烦我们，他一直说的，我们身体好了就不用麻烦你们了，
1: 也是对你们好。
2: 咱们东方购物的很多的观众，特别是女性啊，是非常会保养自己的。
3: 是的，
2: 其实你一定知道燕窝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东西啊，因为自古以来它也是特别特别名贵的。现在我们有顾客啊都在下单，因为难得出现，从来没有过小鸟印尼进口的。今天我们是燕条带给大家，就是其实跟原来我们小鸟一模一样的，特别好的，在加利曼丹岛那边燕窝当中特别好的这样的燕窝，只是它没有能够保留到就是原来这个就是燕盏的一个形状，但它依然还是燕窝本身。
3: 对，
2: 所以我们今天能够以啊这种价格对吧，20元左右或者10几块钱，我们能够买到单克这么好的这种啊，就是燕窝当中的这个燕条，是很划算的。
3: 哎，是的，关键是燕窝自古以来它就是一个珍贵的食材。我们在一些就是说名媛啊，然后一些那个富贵的人家对吧，他们经常会拿燕窝作为一个平时的滋补食材去吃。
2: 对，
3: 那么在很多清朝的那个就是膳食的典籍当中的记录，也会有燕窝作为一个食材在这其中。
2: 对，
3: 那么我们现在对于燕窝做了一个它里面营养成分的分析，就很多人会拿它跟鸡蛋去比，说啊蛋白质差不多，但其实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啊，因为燕窝当中它有特定的叫唾液酸这个营养成分。
2: 对，
3: 那么唾液酸还有一个名字叫神经氨酸，那么还有就是它里面有 EGF 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成分，那么这些成分会让我们的细胞处于一种很活跃的状态。而且大家都知道，在我们的细胞膜上面，除了我们说的脂肪结构之外，还有一个成分叫糖蛋白。糖蛋白，唾液酸就是这样的一个成分。那糖蛋白好比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大楼的那个门禁。那个门禁，你去识别了，有这个识别的才能进去。识别不了的很多的外界物质，它就给你阻挡在外了。所以它对于我们的体质来说，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营养成分。
2: 对。
3: 但是我们自古以来在食物天然食物当中，唾液酸也好，那个EGF也好，比较多的就是在燕窝当中。
2: 对，
3: 还有在哪里您知道吗？母乳当中。母乳当中的唾液酸含量也是比较高的。
2: 是，
3: 所以我为什么就说6个月以后的孩子，他在添加辅食的时候，他也可以把燕窝加在其中。那么当然了，我们会推荐更多的给到一些我们老年观众朋友们。因为年纪大了以后，无论是你的肺也好，你的脾胃也好，都需要好好养一养。
2: 对，
3: 而燕窝正好是入肺入胃又入肾经的。
2: 对，
3: 那么还有就是我们马上要生育的备孕的或产后的这些妈妈们，那燕窝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很好的食物了。
2: 对，
3: 趁着这个时间给自己补一补，对吧？
2: 对，
3: 正好是时候啊。
2: 是的，全世界哪里的燕窝有名，一定就是要印尼那边。咱们真的就是特别值得信赖印尼原装进口的这个小鸟的这个燕窝，吃起来也很方便，完全不需要你自己挑毛。然后呢，我们也不存在什么那种漂白呀刷焦的问题，你家里面泡个4个小时，然后稍微炖煮一下对吧，单独吃可以，或者你放在什么水果粒呀，放在什么坚果呀干果呀都可以的。
3: 是的，
2: 而且这个品牌我们是小鸟燕窝，很知名哦。
3: 这个就
2: 是这个就是小鸟在这个东加里曼丹区那边世界第二大热带雨林，原始热带雨林这个无人区当中，他们有到就是自有的这个生态的森林燕窝。这个也是就是布迪先生根据他自己的这个专业，包括这么多年的这个经验，创立的恒温恒湿环保仿生结构的这样一个生态的一个森林燕窝。
3: 对，
2: 所以他们那边就是出产的每一盏这个燕窝的品质都特别的好。
3: 对，
2: 要买其实小鸟这种燕窝的话，保留特别好的这种燕盏形式的价格是不便宜的。但今天性价比特别高的燕条，还是燕窝本身这个东西，只是没有那么好的这个燕窝的一个形状
3: 了啊。
2: 您自己吃其实性价比很高的。
3: 是的啊，因为我们吃小鸟燕窝吃的就是它里面的品质和里面的营养成分。
2: 对，
3: 那今天可能我们的那个展型不是那么好，但是它里面的营养成分可没有打折。
2: 对，
3: 关键是我们到了这个时间对自己好一点，对吧？您都已经感觉整个身体干的燥的不行的情况下，包 括我们还有很多的叔叔们抽烟的那些人群哦，
2: 哎，对，
3: 那个燕窝对肺就是特别好的，
2: 对，
3: 所以我们平时在选择食物的时候，一定得选择对自己身体有帮助，而你平时其他的食物当中可能比较少的营养成分，
2: 对，
3: 那么燕窝里面的唾液酸。包括我们说的 EGF 都是对我们特别好的营养物质，
2: 已经是有七位顾客订购的了。之前小鸟从2015年9月份在东方购物这边做直播，从来都没有卖过燕条。
3: 对，
2: 今天我们这档是首次给大家发售哦。如果你觉得之前这个小鸟燕窝他们这个就是燕盏价格还有点贵的话，今天燕条来了，但它一模一样的高品质，这边原产国是你看印度尼西亚，
3: 是
2: 印尼进口过来这个燕窝当中的这个燕条，而且我们本身这个就是燕条，它这你看。本身还是啊，形状还是保留的特别特别好的。
3: 对，
2: 我随便拿一个给大家来看一下，它里面还是啊，能够蛮清晰的见到它原来那个就是燕盏、一盏一盏那个盏形的。
3: 对，是的，包括我们的两头的燕角都看得到，对吧？哎、然后这里的上面的燕窝的那个丝缕状的纹理、包括我们底座的那些那个结构都非常的明显。
2: 对，
3: 所以像这样的小鸟燕窝。您只是吃到了一个性价比，如果您自己吃的话啊，或者说只是给自己的媳妇啊、女儿啊，因为他们要结婚后要备孕啦，或者说她正好在怀着孕的时候要每天来给她炖煮的时候，那你肯定得考虑性价比啊。我们今天这一克的价格，可能跟燕盏比，我们就少了一半的价格了。
2: 对，
3: 但是品质里面的营养成分含量一点都没打折哦。
2: 哎、
3: 所以您看您这个吃的这个周期，可能就可以更长一点了， 对吧？
2: 尤其是我们这个就是大构成，我们足足其实单克只有10几块钱，20元一克都不到。
3: 我们初试给大家的小鸟燕窝，
2: 对，
3: 是有溯源码可以追溯到底的，您可以知道它在哪个那个就是它的那个燕窝当中出品的哪个方位，您都知道。
2: 对，
3: 关键是我们初试了里面专门的检测，唾液酸的含量。含量值非常高，达到了12，所以像这样的燕窝才是值得大家去吃的。
2: 这个是不需要挑毛的，也不存在任何的刷胶、漂白、贴碎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品质把握非常的严苛。刚刚曲老师讲的核心物质关键成分唾液酸，
3: 希望你们在消费的时候是明明白白消费，
2: 对，
3: 不花任何的冤枉钱啊。
2: 对，其实大家也知道，在外面如果是买到很好的这种燕盏的话，价格是非常贵的，
3: 对，
2: 单一克你看是80几块钱，
3: 是，
2: 燕条稍微比这个就是燕盏便宜一点。其实它其实本身还是燕窝，但是没有保留就是燕盏这么好一个形状。
3: 对，
2: 但是在外面差不多，这个就是燕条的价格也是要40几块钱。
3: 哦，这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小燕条。小燕条，您看它已经不要说看这个形状了，就是这个丝丝缕缕非常碎了啊，都要40块钱一克。
2: 是的，
3: 所以我们今天其实还能让大家看到燕盏的形状，
2: 对，
3: 对吧？只是不太完整。
2: 嗯，
3: 就这种情况下，您今天拿到的价格可是比小燕条要便宜很多了啊。
2: 对的，今天我们100克的5包装，我们的单克的价格才只有21.9块钱，等于20出头。如果你是订购我们今天是10包装的这个200克总克重的3999，总共带回家200克的话，单一克的价格20块钱都不到。
3: 对，
2: 所以特别特别的划算，性价比很高。
3: 嗯，
2: 特别是您如果是自己吃的话，很建议大家直接入手这个燕条哦。
3: 是，
2: 或者你要送人的话，其实也可以，因为我们今天是有到礼袋的。特别我们这个就是3999这个构成给大家配到2个礼袋附赠给大家，
3: 哎，
2: 中秋你拎出去啊，特别的体面高档。
3: 是的，
2: 看一下，
3: 包括中秋家宴的时候可以做一道木瓜炖雪燕，这个燕窝您炖完以后，哎，我们大概拿2个小燕条出来炖完之后，哎，半个木瓜当中舀一点放在里面，还有这一桌体面啊。
2: 对，所以款待亲朋好友，自己吃，这个价格都很划算。
3: 是的，
2: 迅速来电话抢单订购，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515-99-00。
4: 我吃燕窝已经吃了10几年了。
5: 我吃小鸟燕窝呢，其实有5年的辰光了。小鸟燕窝呢，来了东方购物呢，也不是1天2天了。因为阿拉老早子呢，就是讲外头的燕窝也买过，买来以后对不啦？搿个燕窝高头的毛啊，处理起来总归是很麻烦，外加品质又差。咁么买了东方购物的小鸟燕窝呢，阿拉又比较相信搿个品质也好。
4: 我为了自家身体健康嘛，我就吃燕窝了。吃了燕窝呢，确实呢，对我呢是达到我比较满意的作用。从我晓得伊怀孕的一天开始，我就被吃燕窝，一直吃到阳，一直吃到那个坐月子期。我有个朋友的小囡新怀孕了，伊来讨教今年吃啥物事。结果我当场，我对伊介绍了燕窝以后，伊当场来东方购物下单，吃了半个号头以后，正逢春节，我到伊拉屋里去拜年呢， 伊拉就老兴奋的跟我讲，伊讲吃了确实是好啊，所以伊拉老感谢我，侪敬我酒，我也蛮开心啊。我今朝了搿搭分享拨大家呢，我是有搿份底气，确确实实，第一我是忠实用户，第二我也受益了。
2: 有没有在备孕的很多的准妈妈的朋友嘛、嗯？对吧？你也希望怀的宝宝又健康，对吧？皮肤白皙，特别漂漂亮亮的。嗯、所以你在这个怀孕的时候可以多吃点燕窝。
3: 哎，是的，因为燕窝当中真的有特殊的营养成分，包括我们说唾液酸，包括我们说的 EGF， 对吧、嗯？这都是我们在其他食物当中比较少见的。所以我们说在特定的时候，你可以来补充。比如说我们老年人啊，年纪大了之后，总希望自己状态还好好的。就我是怀孩子的时候没吃燕窝啊、嗯，那个时候还没学营养，很多都不懂、嗯、但是有些家庭殷实的、嗯、这种燕窝的习惯是妈妈传承给自己的孩子，
2: 对，
3: 经常在吃的，哎，他们不知不觉就受益了，对吧？
2: 对的。
3: 所以我呢自己是后来去学了营养之后、嗯、哎，分析很多的食物当中发现这些食物啊，它都有自己特定的一些营养成分，嗯，不是什么其他的肉啊什么的可以来替代的，
2: 对，
3: 有开始结婚的，嗯，有开始要备孕的，或者说已经生孩子宝妈们的、嗯、对吧，包括产后的，那你把它当一个好食物、嗯、我们的月子餐啊什么餐里面
2: 对
3: 每天加一道点心在这其中、嗯、那对自己的那个好处真的不是一点点哦。
2: 对，而且今天让大家吃燕窝真的也不需要花重金哦、嗯、为什么？因为您正好赶上小鸟品牌他们印尼进口的燕窝性价比特别高的燕条在东方购街我们第一次给大家呈现，因为也是考虑到我们希望就是、啊、燕窝其实也是让更多的人来受益，不要因为价格您望而却步，今天性价比真的高，因为我们是这个燕窝当中的燕条，其实跟这个就是燕盏本身它是东西本身没有任何的区别，只是没有保留本来我们这个燕盏的这个形状，但我们今天其实里面还是要形状都是非常大块的、嗯、包括那个条索都是看得非常非常清晰的，
3: 是的啊，
2: 所以很值得，我觉得十几块钱一克，哎，20块钱左右，嗯，能够买到这么好的高品质这个燕窝，性价比真的是高，所以今天我们的这个订购的情况比我们原来预期的还要踊跃，
3: 嗯，是的，因为大家都懂嘛，嗯，现在投资在自己身上，对吧？
2: 对，
3: 这是最值得的。还有呢，就是我们现在有很多社交，大家都是会喝下午茶，嗯，往往现在您看外面一个燕窝下午茶什么价格，嗯，一个点心配一盏那个燕窝、嗯、那个加在一起大概300-400块钱了，
2: 嗯，要的。
3: 我们今天可不需要这样，两个小燕盏拿出来一袋拆开，两个泡发完成以后你就可以搞个下午茶了，
2: 对，
3: 对吧？
2: 是的。
3: 哎，朋友闺蜜来了以后又体面啊、哎嗯、对大家健康又很有帮助，
2: 对，
3: 关键是剩下的你每天都吃都不心疼，因为单克的价格真的太低了，
2: 真的，尤其是我们的3999这个构成总共是200克，单克的价格才只有10几块钱、嗯、迅速抢单，没有任何的漂白刷胶，也没有任何的贴碎，不需要自己挑毛，自己回家泡完了之后炖煮一下就可以直接来吃了，而且唾液酸含量非常之高，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000。

0: 古以来，其实啊，燕窝就是特别好的一个滋补佳品。今天来自于这个特别好的印尼进口过来小鸟的燕窝当中，我们的燕条给大家亮相了，因为性价比太高了，十几块钱一克，能够吃到，不需要自己挑毛，然后呢，直接给大家就单独装在这个塑封的这个独立包装当中，这样的一包一包我们这个燕窝当中这个燕条，咱们小鸟的品质是一如既往的保证，而且它就是啊，本身就是跟燕窝是一样的东西，只是没有保留这个燕盏本来这么好的形状。
1: 哎，是的，所以这边您看是小鸟的燕盏，对吧？大家平时在买的价格不菲哦。
0: 是，
1: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燕条，所以您看跟它放在一起，差别不是很大吧？
0: 对，
1: 它里面该有的完整形状都有，我们这里面燕角该有的燕角，该有的底座的那个蜂巢状的物质，包括那个丝丝缕缕的燕窝的本身的那个质地，都一模一样。
0: 对，
1: 关键是不太完整。那么，但是这个性价比给你打了个对折。一样的价格，你自己吃，您说多值？关键是里面的唾液酸的含量，本身里面的品质是没差任何的那个我们。检测指标给大家看了，
0: 对，
1: 同样达到12的这样一个指标，
0: 对，
1: 所以您自己吃的话性价比就真的太高了。
0: 对，
1: 而且我们现在有很多的阿姨妈妈们买了这个燕窝是给谁吃啊？自己的儿媳妇儿，对吧？自己的女儿要备孕的，然后或者生了宝宝在那个哺乳期的，这个时候当食物吃的话，那你一定得考虑性价比啊，对吧？本来一份的那个燕窝我现在可以吃到两份了，这个性价比多高？
0: 是22位顾客订购到了，而且我们还不需要自己拿回家再经过挑毛，打开包装以后你自己泡了以后4小时以后就可以炖煮了。你像前面有些外面可能看到过有些，甚至有些比如说那种燕盏，有些也是需要挑毛的。
1: 对，
0: 挑毛这个步骤大家有没有挑过？
1: 对，您
0: 几个小时费眼睛费手劲儿，拿那个镊子后面
1: 是
0: 挑不太干净，然后手都僵了。
1: 哎，对，这是您挑毛觉得痛苦的地方。但是还有一点你要知道，为什么燕窝当中会有那么多的毛？是因为小燕子本身的食物不够，唾液分泌的不够，才会把毛掺合在这其中去筑巢。泡发完成以后，你稍微的水里面漂两遍就可以去炖煮了，而且泡发比非常大。
0: 对，
1: 来给大家
0: 先看一下，
1: 看看泡发比啊。您看我们今天燕条拿出来的泡发比的感觉，跟我们今天的那个燕窝差不多吧，跟我们的那个，对吧，完整的那个燕窝差不多。
0: 是的，
1: 所以像这样的泡发比这样的质量，我们炖完之后同样可以看一下，
0: 来看看它这个条索。
1: 它条索您看这个粗，非常的粗哦。然后像这样的，
0: 哇，都能够挂住哦。
1: 挂住的这种状态，这就是好燕窝的表现。有了这样的表现，你吃下去对身体的营养帮助才会非常的好啊。
0: 对的，而且吃法其实也特别特别的多样，尤其现在秋天特别燥的，或者你感觉身体当中啊是有点什么阴液阴气不足的，对吧，都可以来养养阴，就可以吃燕窝，很好的一个选择，所以对身体的帮助呢是蛮大的。今天能够以十几块钱这样一克的价格买到，真的性价比很高。这样的一包呢，我们是20克这样的一包，而且是原装进口，也有这样的溯源码，包括是一包一码，全部都是一一对应到的。下面有防伪可以刮开，你自己可以去验证，包括独立的这个燕窝码，咱们16位数字也全部都在上面。在外面其实你很难买到，如果是这样的5袋的话，5包。我们的价格是2199，所以这个算下来差不多是总共是100克，那单克的价格是21.9元。外面真的有些好产地的这种什么就是燕条都要40-50元一克，性价比更高的是我们今天大构成，总共是10包200克，多少价格？3999元，这个算下来单一克才十几块钱，20元都不到。
1: 对，我刚才帮大家稍微算了一下，就这一袋20克，对吧？
0: 对，
1: 我们大概是泡发比按8倍来算，就160克。160克，如果我们按照每天吃3克的话，那就是50多天的时间。
0: 对，
1: 就这一袋哦。那我们今天10袋的话，多少天？所以妈妈们跟自己的媳妇儿女儿可以一起吃了，
0: 对，
1: 你不要光顾着给他们呀。包括吸烟的叔叔，你要知道燕窝对肺有多好啊。所以你们今天按照这个价格来的话，一家人都能一起吃了。
0: 想要漂漂亮亮的，身体健健康康的，对于肺呀皮肤呀，对您自己本身，包括怀着小宝宝的一些准妈妈朋友们，对吧？
1: 对，
0: 您自己和您的宝宝都要好好来养护的话，赶紧今天性价比这么高的小鸟印尼进口的燕条买起来。我们大过程还附赠给大家有2个礼袋，赶紧订购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515119900。
2: 吃燕窝已经吃了10几年了。
3: 我吃小鸟燕窝呢，其实有5年的辰光了。小鸟燕窝呢，来了东方购物呢，也不是1天2天了。那么买了东方购物的小鸟燕窝呢，阿拉又比较相信搿个品质也好。
2: 我为了自家身体健康嘛，我就吃燕窝了。吃了燕窝呢，确确实实呢，对我呢是达到我比较满意的 作用。从我晓得伊怀孕的一天开始，我就被吃药，一直吃到阳，一直吃到那个坐月子期。我有个朋友的小囡新怀孕了，伊来讨教今年吃啥么子，结果我当场我对伊介绍了药以后，伊当场来东方公馆下单，吃了半个号头以后，正逢春节，春节我到伊拉屋里去拜年呢，伊拉就老兴奋的同我讲，伊讲吃了确实是好啊。所以啦，老贵呀！我再进我酒，我还蛮开心啊。我今朝了搿搭分享拨大家呢，我是有搿份底气，确确实实。第一，我是忠实用户；第二，我也受益了。
0: 哎呀，吃燕窝更加需要的一个季节到了，就是现在秋天。因为燕窝真的是润燥，然后呢又是特别好的养阴的一个好东西啊。今天吃燕窝性价比还高，因为也是特别好的，就是跟燕窝本身燕盏是一模一样东西的燕条。为什么？它只是没有保留本身燕盏那个形态，然后呢它本身还是真真正正的印尼原产这个燕窝。所以我们觉得今天十几块钱一克，20块钱左右一克，真的很划算。从来之前那几年，其实2015年到现在差不多也是有9年多时间了，
1: 是的，
0: 小鸟品牌从来没有给我们推荐过燕条，今天首档的直播带给大家。
1: 哎，是的，小鸟的燕窝品质大家都是有目共睹啊，关键是今天性价比特别高的燕条来了，就不要错过了。
0: 对，
1: 因为现在大家燕窝吃的人群啊，确实越来越多了，它对我们的好啊，我们都不需要多说，对吧？宝妈们，包括我们很多备孕的妈妈们，包括很多就阿姨妈妈们，对吧？都是每天都会想，哎，我吃点燕窝对自己是很好的。
0: 是的。
1: 所以特别是到了秋季之后，您会发现，哎呦，身体干的不行，身体燥的不行。我们身体称为焦脏的肺，它是特别怕燥的，对吧？
0: 对的。
1: 所以这个时候好燕窝补起来。但是大家一听到那个价格要很高的话，就不舍得了。
0: 对。
1: 那现在的话，您不用不舍得了，十几块钱，对吧？您就可以来尝试我们吃那个燕窝，而且今天给大家算过了，光这一袋20克，我们可以吃到50天左右。
0: 哎，
1: 所以你算算，对吧？这个性价比完全在的。
0: 对，
1: 关键是不要错过今天的好的这个燕条的性价比啊。
0: 对，你看看，我们也是全程跟踪拍摄，要到原产地去了解，是不是东加里曼丹区那边，对吧？生态的森林燕窝当中，每一盏真真实实特别好的就是金丝燕的这样的一个就是燕窝，还有后续什么挑毛呀、筛选的过程啊，全部都是小鸟品牌给我们严格把关的。还有到溯源码，包括上面这个独一的这个就是燕窝码，还有能够防伪都可以刮开，自己可以去验证的。
1: 是，
0: 今天赶紧订购，我们有很多观众都考虑到了燕窝是好东西，性价比高的燕条，小鸟品牌值得信赖，都多组下单。特别是我们3999这个构成，一克的价格才10几块钱，还附赠2个礼袋，赶紧订购，来电话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是我们今天燕条啊，直接你看，
1: 是的，
0: 泡发完了之后炖煮开，
1: 是，
0: 哇，这个你看条索非常的好啊，这个
1: 非常的粗啊，然后可以拉得比较高。还有就是我们像这样的形式啊，家里面做一个燕窝下午茶，您知道，我们这个今天的这个四份的下午茶只用了两小片的那个燕条，所以你在泡发比完成八倍的泡发比，再加上炖煮之后，哎，在你的水果当中加这么一点点，你会发现，哎呦，体面的不得了。关键燕窝吃下去以后，对身体的帮助可是不一样的啊。
0: 对，唾液酸的含量、胶原蛋白的含量，包括里面酵素的含量，对吧？
1: 是，
0: 矿物质、微量元素的含量都非常非常的高。
1: 是的，
0: 真的让大家这个吃燕窝不用怎么好像感觉，哎呀，价格贵呀、啊，遥不可及呀、啊，没法入手呀。今天性价比特别的高，首次小鸟燕窝给大家带来燕条，您就有幸看到我们节目了。每一个独立包装都是这样的20克，里面你看看这个形态，哎，都是能够看到原来这个燕盏这种感觉的、哦。
1: 其实小鸟的燕盏大家也不是陌生的吧？
0: 对
1: 吧？这样的燕盏平时卖什么价格？很贵哦。
0: 对。
1: 然后把它翻过来，您看，像这样的燕盏，我们就去做燕条了。为什么？里面可能碰的时候碎了，对吧？但是这个碎了不影响它里面的品质，它唾液酸该有多少有多少。
0: 对，
1: 只是您得到实惠了，这个价格可以便宜好多啊。
0: 对，
1: 所以我们平时家里如果自己吃的，给到自己家的媳妇儿、女儿、自己的阿姨、妈妈们自己要吃，或者叔叔、西安的要吃的话，
0: 对，
1: 是不是这种性价比就更高，吃的时间就更久了啊？
0: 对，真的就是啊，印尼原产过来，同时呢，后续整个的一个挑毛，您不需要自己烦恼了，全部帮你挑毛，我们是免挑毛的这个燕窝当中的这个燕条，
1: 泡发完成。适当的温度炖煮，炖煮完了以后就能吃了
0: 啊！
1: 关键是金九银十，结婚的有多少，对吧？备孕的有多少？有的已经开始二胎的考量了，妈妈们的身体还没恢复过来呢。空的，对吧？在好食物的过程当中加了燕窝，
0: 对，最后的五组，特别是我们今天大构成，总共是10袋的200克的总的克数，3999元，因为这个

0: 你吃鱼已经吃了十几年了。
1: 我吃小鸟燕窝呢，其实有毛五年的辰光了。小鸟燕窝呢，来了东方购物呢，也不是一天两天了。那么买了东方购物的小鸟燕窝呢，阿拉又比较相信搿个品质也好。
0: 我为了自家身体健康嘛，我就吃燕窝了。吃了燕窝呢，确实呢，对我呢是达到我比较满意的作用。从我晓得伊怀孕的一天开始，我就被吃燕窝，一直吃到养，一直吃到那个坐月子期。我有个朋友的小囡新怀孕了，伊来讨教今年吃啥物事。结果我当场，我对伊介绍了燕窝以后，伊当场来东方购物，我带吃了半个号头以后，正逢春节，春节我到伊拉屋里去拜年呢，伊拉就老兴奋的跟我讲，伊讲吃了确实是好啊，所以伊拉老感谢我。再进我走，我也蛮开心啊。我今朝了搿搭分享拨大家呢，我是有搿份底气，确实，第一我是忠实用户，第二我也受益了。
2: 小鸟燕窝的品质你放心啊，之前如果你觉得买燕盏的价格还很贵的话，今天非常优惠的我们的燕条性价比特别高。之前没有做过直播，小鸟给大家首次带来也是本身就是燕窝的这个燕条性价比特别高的构成，而且呢它的这个溯源包括呢也是不需要大家自己再去挑毛的，只要你自己家里对吧稍微泡发以后呢直接炖煮就能够来吃了，又方便。同时关键我们觉得哎呦买这个真的很省钱，外面单一克那个燕条都要什么40-50块一克，我们今天算下来特别是大口城才10几块钱一克。
3: 哎是的，所以这个性价比让很多的以前吃小鸟燕窝的阿姨妈妈们啊觉得真的舍得了。
2: 对，
3: 还有呢就是燕窝真的是好食物，
2: 对，
3: 有些好的食物啊在关键的时候吃一吃还是值得的啊。
2: 对，今天我们特别是大口城3999元是有到足足是10包，然后呢单克的价格才20块钱都不到，还能够来凑单，特别建议大家多组凑单。因为我们今天有到大购城两个礼袋附赠给大家，11中秋你自己吃也好送人也好都可以多组订购，打电话我们给你送货到家，素云码自己可以去追溯这个燕窝的品质，包括呢防伪大家也可以刮开去验证一下，800-7088-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511-9900。

0: 我们今天燕条啊，直接你看，
1: 是的，
0: 泡发完了之后炖煮开，
1: 是，
0: 哇，这个你看条索非常的好啊，这个
1: 非常的粗啊，然后可以拉的比较高。还有就是我们像这样的形式啊，家里面做一个燕窝下午茶，您知道，我们这个今天的这个四份的下午茶只用了两小片的那个燕条，所以你在泡发比完成八倍的泡发比，再加上炖煮之后，哎，在你的水果当中加这么一点点，你会发现，哎呦，体面的不得了。关键燕窝吃下去以后，对身体的帮助可是不一样的啊。
0: 对，唾液酸的含量、胶原蛋白的含量，包括里面酵素的含量，对吧？
1: 是。
0: 矿物质、微量元素的含量都非常非常的高。
1: 是的。
0: 真的让大家这个吃燕窝不用怎么好像感觉，哎呀，价格贵呀，遥不可及呀，没法入手呀。今天性价比特别的高，首次小鸟燕窝给大家带来燕条，您就有幸看到我们节目了。每一个独立包装都是这样的20克，里面你看看这个形态，哎，都是能够看到原来这个燕盏这种感觉的。
1: 其实小鸟的燕盏大家也不是陌生的吧？
0: 对吧？
1: 这样的燕盏平时买卖什么价格？很贵哦。
0: 对。
1: 然后把它翻过来，您看，像这样的燕盏，我们就去做燕条了。为什么？里面可能碰的时候碎了，对吧？但是这个碎了不影响它里面的品质，它唾液酸该有多少有多少。
0: 对，
1: 只是您得到实惠了，这个价格可以便宜好多啊。
0: 对，
1: 所以我们平时家里如果自己吃的，给到自己家的媳妇女儿、自己的阿姨妈妈们自己要吃，或者叔叔吸烟的要吃的话，
0: 对，
1: 是不是这种性价比就更高，吃的时间就更久了啊？
0: 对，真的就是啊，印尼原产过来，同时呢，后续整个的一个挑毛您不需要自己烦恼了，全部帮你挑毛，我们是免挑毛的这个燕窝当中的这个燕条，
1: 泡发完成。适当的温度炖煮，炖煮完了以后就能吃了
0: 啊！
1: 关键是金九银十，结婚的有多少，对吧？备孕的有多少？有的已经开始二胎的考量了，妈妈们的身体还没恢复过来呢。空的，对吧？在好食物的过程当中加了燕窝，
0: 对，最后的五组，特别是我们今天大构成，总共是10袋的200克的总的克数，3999元，因为这个。单克的价格才只有10几块钱，今天性价比很高，而且这个我们是给大家附赠是有到2个礼袋，
1: 对，
0: 这样的礼袋呢是有2个，
1: 是，
0: 你如果自己家里面，对吧，留一袋或者说送人的话都可以啊，亲戚朋友好闺蜜呀、您的什么兄弟姐妹啊都可以来分一分，家里面给自己的儿媳妇儿，对吧，准备是要生宝宝的、包括您自己想好好的养护自己、您的先生，对吧，平时抽烟多的也要好好的养护肺部，都可以来吃，
1: 对的，
0: 性价比很高。
1: 所以燕窝啊真的是爱他那个人啊、就怕那个价格高，今天把你价格高的问题给解决了，所以快点入手，马上可以吃起来啊！
0: 赶紧订购，来电话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你吃鱼已经吃了十几年了。
1: 我吃小鸟燕窝呢，其实有毛五年的辰光了。小鸟燕窝呢，来了东方购物呢，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咁么买了东方购物的小鸟燕窝呢，阿拉又比较相信搿个品质也好。
0: 我为了自家身体健康嘛，我就吃燕窝了。吃了燕窝呢，确实呢，对我呢是达到我比较满意的作用。从我晓得伊怀孕的一天开始，我就被吃燕窝。一直吃到羊，一直吃到那个坐月子期。我有个朋友的小囡新怀孕了，伊来讨教今年吃啥么子，结果我当场因为我对伊介绍了燕窝以后，伊当场来东方购物，我带吃了半个号头以后，正逢春节我到伊拉屋里去拜年呢，伊拉就老兴奋啊，跟我讲，伊讲吃了确实是好啊。所以啦，老感谢我，才进我走，我也蛮开心的。我今朝了搿搭分享给大家呢，我是有搿份底气，确实，第一我是忠实用户，第二我也受益了。
2: 小鸟燕窝的品质你放心啊，之前如果你觉得买燕盏的价格还很贵的话，今天非常优惠的我们的燕条性价比特别高，之前没有做过直播，小鸟给大家首次带来也是本身就是燕窝的这个燕条性价比特别高的构成，打电话我们给你送货到家，800-7088-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是我们今天燕条啊，直接你看，
1: 是的，
0: 泡发完了之后炖煮开，
1: 是，
0: 哇，这个你看条索非常的好啊，这个
1: 非常的粗啊，然后可以拉的比较高。还有就是我们像这样的形式啊，家里面做一个燕窝下午茶，您知道，我们这个今天的这个四份的下午茶只用了两小片的那个燕条，所以你在泡发比完成包八倍的泡发比，再加上炖煮之后，哎，在你的水果当中加这么一点点，你会发现，哎呦，体面的不得了。关键燕窝吃下去以后，对身体的帮助可是不一样的啊。
0: 对，唾液酸的含量、胶原蛋白的含量，包括里面酵素的含量，对吧？
1: 是，
0: 矿物质、微量元素的含量都非常非常的高。
1: 是的，
0: 真的让大家这个吃燕窝不用怎么好像感觉，哎呀，价格贵啊，遥不可及啊，没法入手呀。今天性价比特别的高，首次小鸟燕窝给大家带来燕条，您就有幸看到我们节目了。每一个独立包装都是这样的20克，里面你看看这个形态，
1: 哎，
0: 都是能够看到原来这个燕盏的这种感觉的。
1: 其实小鸟的燕盏大家也不是陌生的吧？
0: 对
1: 吧？这样的燕盏平时卖什么价格？很贵哦。
0: 对。
1: 然后把它翻过来，您看，像这样的燕盏，我们就去做燕条了。为什么？里面可能碰的时候碎了，对吧？但是这个碎了不影响它里面的品质，它唾液酸该有多少有多少。
0: 对，
1: 只是您得到实惠了，这个价格可以便宜好多啊。
0: 对，
1: 所以我们平时家里如果自己吃的，给到自己家的媳妇女儿、自己的阿姨妈妈们自己要吃，或者叔叔吸烟的要吃的话，
0: 对，
1: 是不是这种性价比就更高，吃的时间就更久了啊？
0: 对，真的就是啊，印尼原产过来，同时呢，后续整个的一个挑毛您不需要自己烦恼了，全部帮你挑毛，我们是免挑毛的这个燕窝当中的这个燕条，
1: 泡发完成。适当的温度炖煮，炖煮完了以后就能吃了
0: 啊！
1: 关键是金九银十，结婚的有多少，对吧？备孕的有多少？有的已经开始二胎的考量了，妈妈们的身体还没恢复过来呢。空的，对吧？在好食物的过程当中加了燕窝，
0: 对，最后的五组，特别是我们今天大构成，总共是10袋的200克的总的克数，3999元，因为这个。单克的价格才只有10几块钱，今天性价比很高，而且这个我们是给大家附赠是有到2个礼袋，
1: 对，
0: 这样的礼袋呢是有2个，
1: 是，
0: 你如果自己家里面，对吧，留一袋或者说送人的话都可以啊，亲戚朋友好闺蜜呀、您的什么兄弟姐妹啊都可以来分一分，家里面给自己的儿媳妇儿，对吧，准备是要生宝宝的、包括您自己想好好的养护自己、您的先生，对吧，平时抽烟多的也要好好的养护肺部，都可以来吃，
1: 对的，
0: 性价比很高。
1: 所以燕窝啊真的是爱他那个人啊、就怕那个价格高，今天把你价格高的问题给解决了，所以快点入手，马上可以吃起来啊！
0: 赶紧订购，来电话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吃鱼已经吃了十几年了。
1: 我吃小鸟燕窝呢，其实有毛五年的辰光了。小鸟燕窝呢，来了东方购物呢，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咁么买了东方购物的小鸟燕窝呢，阿拉又比较相信搿个品质也好。
0: 我为了自家身体健康嘛，我就吃燕窝了。吃了燕窝呢，确实呢，对我呢是达到我比较满意的作用。从我晓得伊怀孕的一天开始，我就被吃燕窝，一直吃到养，一直吃到那个坐月子期。我有个朋友的小囡新怀孕了，伊来讨教今年吃啥么子，结果我当场我对伊介绍了燕窝以后，伊当场来东方购物，我带吃了半个号头以后，正逢春节，春节我到伊拉屋里去拜年呢，伊拉就老兴奋的跟我讲，伊讲吃了确实是好啊。
2: 有没有在备孕的很多的准妈妈的朋友嘛，对吧？你也希望怀的宝宝又健康，对吧？皮肤白皙，特别漂漂亮亮的，所以你在这个怀孕的时候可以多吃点燕窝。
3: 哎，是的，因为燕窝当中真的有特殊的营养成分，包括我们说唾液酸，包括我们说的 EGF， 对吧？这都是我们在其他食物当中比较少见的，所以我们说在特定的时候你可以来补充。比如说我们老年人啊，年纪大了之后总希望自己状态还好好的，就我是怀孩子的时候没吃燕窝啊，那个时候还没学饮啊，很多都不懂。但是有些家庭殷实的，这种燕窝的习惯是妈妈传承给自己的孩子，
2: 对，
3: 经常在吃的，哎，他们不知不觉就受益了，
2: 对
3: 吧？
2: 对的。
3: 所以我呢自己是后来去学了营养之后，哎，分析很多的食物当中，发现这些食物啊，它都有自己特定的一些营养成分，不是什么其他的肉啊什么的可以来替代的。
2: 对，
3: 有开始结婚的，有开始要备孕的，或者说已经生孩子。宝妈们的，对吧？包括产后的，那你把它当一个好食物，我们的月子餐啊，什么餐里面，每天加一道点心在这其中，那对自己的那个好处真的不是一点点哦。
2: 对，而且今天让大家吃燕窝，真的也不需要花重金哦。为什么？因为您正好赶上小鸟品牌他们印尼进口的燕窝，性价比特别高的燕条，在东方购街我们第一次给大家呈现。因为也是考虑到我们希望就是燕窝其实也是让更多的人来受益，不要因为价格您望而却步。今天性价比真的高，因为我们是这个燕窝当中的燕条，其实跟这个就是燕盏本身，它是东西本身没有任何的区别，只是没有保留本来我们这个燕盏的这个形状。但我们今天其实里面还是要形状都是非常大块的，包括那个条索都是看得非常非常清晰的。
3: 是的啊，
2: 所以很值得，我觉得十几块钱一克，哎，20块钱左右，能够买到这么好的高品质这个燕窝，性价比真的是高。所以今天我们的这个订购的情况比我们原来预期的还要踊跃。
3: 是的，因为大家都懂嘛，现在投资在自己身上，对吧？
2: 对，
3: 这是最值得的。还有呢，就是我们现在有很多社交，大家都是会喝下午茶，往往现在您看外面一个燕窝下午茶什么价格，一个点心配一盏那个燕窝，那个加在一起大概300-400块钱了，
2: 要的。
3: 我们今天可不需要这样，两个小燕盏拿出来一袋拆开，两个泡发完成以后，你就可以搞个下午茶了，
2: 对，
3: 对吧？
2: 是的，
3: 哎，朋友闺蜜来了以后又体面，哎，对，对大家健康又很有帮助，
2: 对，
3: 关键是剩下的你每天都吃都不心疼，因为单克的价格真的太低了，
2: 真的，尤其是我们的3999这个构成，总共是200克，单克的价格才只有10几块钱，迅速抢单。没有任何的漂白刷胶，也没有任何的贴碎，不需要自己挑毛，自己回家泡完了之后炖煮一下就可以直接来吃了，而且唾液酸含量非常之高。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000。

0: 古以来，其实啊，燕窝就是特别好的一个滋补佳品。今天来自于这个特别好的印尼进口过来小鸟的燕窝当中，我们的燕条给大家亮相了，因为性价比太高了，十几块钱一克，能够吃到不需要自己挑毛，然后呢直接给大家就单独装在这个塑封的这个独立包装当中，这样的一包一包我们这个燕窝当中这个燕条，咱们小鸟的品质是一如既往的保证，而且它就是啊本身就是跟燕窝是一样的东西，只是没有保留这个燕盏本来这么好的形状。
1: 哎，是的，所以这边您看是小鸟的燕盏，对吧？大家平时再买的价格不菲哦。
0: 是，
1: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燕条，所以您看跟它放在一起差别不是很大吧？
0: 对，
1: 它里面该有的完整形状都有，我们这里面燕角该有的燕角，该有的底座的那个蜂巢状的物质，包括那个丝丝缕缕的燕窝的本身的那个质地，都一模一样。
0: 对，
1: 关键是不太完整。那么，但是这个性价比给你打了个对折。一样的价格，你自己吃，您说多值？
0: 对，
1: 关键是里面的唾液酸的含量，本身里面的品质是没差任何的那个，我们检测指标给大家看了，
0: 对，
1: 同样达到12的这样一个指标，
0: 对，
1: 所以您自己吃的话，性价比就真的太高了，
0: 对。
1: 而且我们现在有很多的阿姨妈妈们买了这个燕窝是给谁吃啊？自己的儿媳妇儿，对吧？自己的女儿要备孕的，然后或者生了宝宝在那个哺乳期的。这个时候当食物吃的话，那你一定得考虑性价比啊，对吧？本来一份的那个燕窝，我现在可以吃到两份了，这个性价比多高？
0: 是22位顾客订购到了，而且我们还不需要自己拿回家再经过挑毛，打开包装以后你自己泡了以后，4小时以后就可以炖煮了，赶紧订购，来电话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善行润无声，
2: 善行润无声，
1: 厚德载万物，
2: 厚德载万物，
3: 善为本。
0: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4: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0: 好，东方歌舞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燕。这场直播呢是咱们全天最后一场了，带给大家来自于诺伊曼的泰国乳胶的我们的床垫啊。因为其实马上快要到睡觉了，最近呢很多叔叔阿姨都会说，包括人家自己也在那样，觉得说夏天一来温度一上升，有时候晚上睡觉啊你会发现整夜都睡不好，尤其是现在啊入睡的时间相对比较短一些，入睡又困难一些的观众啊，咱们的床垫一定呢要选选好。而且这款床垫呢基本上已经是阔别了一个多月，将近2个月再给大家来做直播。所以呢如果说哎到了放假，刚好呢还有家里边的孩子生长阶发育阶段呢是需要咱们的一个脊椎有很好的承托的话，这款产品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呢当然请到了我的老朋友大刚老师，你好。
1: 大家好，观众大家好。一个好的床垫呢对于我们的睡觉，对于我们的身姿的保持呢都是非常的重要。那么以前的床垫呢，我们说啊可能你弹簧啊嘎吱嘎吱在响，对吧，会影响到你的整个的睡眠的质量。还有一个呢弹簧塌了你就觉得软塌塌的，支撑力也不够。还有一些呢它的辅料面料啊时间呢、啊、你比如说汗液啊汗渍啊包括湿气啊等等之类可能都已经发霉了。凡此种种就应该换一个。那我们今天呢 是真正的豪华乳胶床垫啊。
0: 刚才呢大刚老师说到几个关键字眼，首先第一个是什么呢，豪华的乳胶床垫。为什么说豪华这个词来形容它，平时呢咱们看到的乳胶床垫啊基本上1公分、3公分、5公分，对吧，因为随着它的公分数越高它的厚度越厚，乳胶的含量越高价格越贵。今天首先您看到咱们整个的床垫，这个是咱们的一个剖面啊，23公分的一个厚度，其中咱们的乳胶的厚度就达到了7.5公分。
1: 对，所以呢这是我们目前在售的啊，包括这也是非常高档的7.5公分的豪华床垫。那7.5公分说句实话，正常来说你哪怕上面这个垫子你可能都要4-5千块钱了。
0: 对，
1: 单单一个7.5公分的垫子还不包括底下的硬质棉啊。
0: 是的啊，我们今天底下还有硬质棉，加起来一共是23公分，
1: 完全可以把你原来的22公分的那个床垫啊直接给你替换掉。
0: 对，
1: 对吧，
0: 是。
1: 而且呢再也没有这种，因为它没有弹簧了嘛。
0: 对，
1: 所以它第一更加安静。
0: 对，
1: 第二呢它也不会出现弹簧生锈呀断裂呀就带来的一系列的后果。
0: 是，包括我们说到了今天乳胶的一个含量是达到了92%，对吧。关键呢诺伊曼呢我们也都知道它呢是老品牌了。对吧，有那么多的一些比如说5星级的酒店豪华酒店跟它有合作哈。
1: 就现在呢差不多到了放暑假的时候了。
0: 对，
1: 包括人燕一样的很多啊我们的这个家长们都带着孩子一起去旅游了。这个旅游的时候呢哎呦对自己好一点吧。
0: 对，是。
1: 住的要好一点，那你往往呢会住一些什么呢，5星级的酒店，对吧。
0: 对，是。
1: 那么请大家关注一下诺伊曼的产品已经啊配置于下列的5星级豪华酒店当中了。
0: 对，是，
1: 包括万豪酒店、威斯汀酒店啊，包括凯悦酒店，包括四季酒店啊，雷迪森酒店，包括香格里拉、希尔顿、西湖国宾馆、安利啊，丽兹卡尔顿，是吧，包括 W 酒店、马可波罗酒店，包括美高梅酒店。你想想看，我们啊真的为了家人，是吧，你出去住一晚2000块、3000块，最起码1000多块钱5星级酒店，
0: 是，
1: 那图的是个啥呀，除了硬件之外那就是软件呀。
0: 对，
1: 它的床品，它睡上去的柔软的程度，对我脊椎的这个承托啊，让我放松的这个程度，
0: 对，
1: 你可能你有很多就是碰到的诺伊曼的我们的床品。
0: 是，不光今天的乳胶好，底下咱们的硬质棉其实也是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呢，很多时候还说哎呦我原来买的那个床垫啊可能塌陷的比较的厉害，包括有一些呢同样是上面乳胶，底下呢可能有承托棉，但是啊我们说到硬质棉还是有区别在的，
1: 有很大的区别。大家看一块黄色的和我们这个灰黑色的有什么样的区别，厚度完全是一样的啊。但是我跟你讲关键它底下有承托呀，它托得起来呀。
0: 对，
1: 那你想啊看上去厚度在啊，哎呦我一脚踩下去，
0: 你看看陷下去了吧，
1: 陷下去了，我两脚踩下去，我的脚我感觉已经踩在这个地面上的这个感觉，硬邦邦的啊。
0: 是，
1: 所以你想一个晚上睡下来它的支撑力哪儿还能够啊，对不对。好，
0: 对，
1: 那你看我同样把这个脚放到我们今天的硬质棉上面，
0: 哎
1: 你看，
0: 哇，
1: 哎整个我是150斤的分量，而且我是站立垂直的受力的，你看，
0: 对
1: 啊，你看，甚至你看，
0: 哎，
1: 我跳一跳都没问题，
0: 都没问题，
1: 对不对啊？
0: 对，
1: 它的支撑力，它整个的硬质棉，它给到你非常好的支撑力，而且你看啊，我在翻身的时候，它没有声音，
0: 是，
1: 它是安静的，它也不会出现弹簧断裂呀，哎，包括一些啊其他的弹簧的弹性失去的这个问题，对吧？所以它是。
2: 就他而言，他是不需要更换了。
0: 对，
2: 所以这边你看完全是不一样的。
0: 是，
2: 所以我跟你讲，你单看高度，哎呦，有人说你看我多厚啊，
0: 对，
2: 没有用的，你要关键看它里面的材质的。
0: 是的啊，而且呢，我们移步到旁边，给观众再来看一下我们一系列的一些实验啊。因为很多人都在说了，睡眠很重要，但是您会发现家里边的床垫，咱们很少能够顾及到说我要把它进行更换哈。
2: 对对对，因为呢，我们说句实话，我们看啊，很多人说，哎呀，我要睡得硬一点，对吧？我年纪大，我要睡得硬一点。
0: 对，
2: 硬不代表是疼呀。
0: 哎，是
2: 这种木板床，我说句实话，硬是足够硬了。但你睡上去，哎，我人都有关节吧，骨骼吧，
0: 是
2: 你这样来回搁在上面，你疼不疼呀？哎、你翻个身，
0: 对，
2: 髋骨呀、胯呀、膝关节呀，对吧？好，我给你看一下。为什么呢？它会疼呢？因为它是完全把你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关系啊。你看，我这是一个重力测试仪，
0: 对，
2: 你看啊，我放上去以后，你看，
0: 哇，一圈了，
2: 它打到零了，它是其实打到100%了。
0: 对，
2: 也就是说你有多少力下去，它给你多少的反作用力，
0: 对，
2: 是吧？所以你一个晚上睡下来，你会觉得，哎呦，我翻个身这儿疼那儿疼，对不对啊？好，那有人说了，我用什么呢？椰棕，
0: 椰棕，
2: 椰棕这些呢是要柔软一点，对吧？我确实承认。那么大家看一下数据来说话啊，我今天同样是拿它放在这个上面，大家看一下啊、哦。
0: 对，来看看。
2: 哎，好一点。但是呢，它的反弹力呢也在70%左右。
0: 哇，
2: 100的力下去，它70%是要反弹回给你的，所以也是受尽费力的哈。
0: 对，
2: 那这边就是我们7.5公分的啊，7.5公分的我们的啊天然乳胶的啊这个来厚度，我拿过去移过来给大家看一下。
0: 我们看一看啊，
2: 这个啊，
0: 我给大家看一下，来观众可以看到。哦，微乎其微，
2: 微乎其微，你不能说一点点都没有。
0: 对，是。
2: 但是你看我清零，
0: 对，
2: 你看我到这儿。
0: 哎，我们在边缘的部分啊，观众朋友来看一 看，对，
2: 十都不到，所以这个呢就是非常理想的，把大部分的压力全部都释放掉了。所以这个呢，我们说它第一三种材质邦邦硬的，
0: 是，
2: 哎，你说哎，你整个的啊椰棕，它也是偏硬的，而这个呢，它的柔软的程度把压力能够完全的释放掉。
0: 那承托性怎么样呢？
2: 承托性怎么样？我们直接看它的厚度，对吧？有人说我、我这个床板，这是我的床板嘛？
0: 对，
2: 我也有啊，我也有乳胶呀。那这个是大概1公分左右的乳胶，好不好呢？也好，它要软一点。但是呢，我们毕竟啊，我们的体重，我们的身形啊，毕竟是个骨骼还是比较大的。
0: 对，
2: 所以大家看一下啊，我把这个拿开，你看一下，很清楚啊。
0: 对，
2: 在这个上面哦，它底下是空的。
0: 哎，是。
2: 说明什么呢？
0: 对，
2: 说明我今天啊，实际上它承托托不起来嘛。因为我的腰椎啊，
0: 对，
2: 包括我的那臀部的这个地方，它是有曲线的呀，对不对啊？但是你看，我同样把它放在哪儿呢？放在我7.5公分的厚度，什么概念？你看啊。
0: 哇，
2: 全托起来了，
0: 哎，
2: 全都陷下去了。
0: 是，
2: 你想我的手根本就塞不进去，意味着什么？我的天然的乳胶都把你的弯曲的地方全部填实，充满支撑起来了。
0: 是，
2: 哎，
0: 而且我们今天还有检测报告为证啊，我们来看一看。
2: 好的，那既然说到乳胶呢，我们尤其7.5公分的乳胶啊，为什么乳胶你1公分的厚度就是一个价格？是跟它的材料和它的特性有关系的。
0: 对，
2: 首先我们来看这个乳胶是哪里的啊？是泰国呢。我们的原液进口是泰国原产国，
0: 对
2: 啊，诺伊曼呢在泰国它是自有橡胶林的，所以我们全部都是自己从泰国的原液进口的。
0: 对，
2: 那么懂得买过乳胶床垫的人都知道啊，乳胶你也叫我乳胶，我也叫乳胶，都叫天然乳胶。那么差别在什么地方？档次差别在什么地方呢？看它天然乳胶的含量，
0: 含量不一样。
2: 天然乳胶含量我们是多少？92%。你看过70的，你看过80的，你看过90的，我今天不只是90，更高一个档次，我达到92的天然乳胶。
0: 是的哈，所以呢，我们还有一系列的报告，
2: 对
0: 吧？
2: 天然乳胶的好处，因为你想想看，我们到了夏天出汗比较多，
0: 对，
2: 是吧？汗液一多，温度一高，容易滋生细菌。所以呢，你看啊，我们对于啊这个绿脓杆菌啊、金黄色葡萄球菌啊、啊溶血性的链球菌啊这些细菌，你看。你看到没有？我们全都是未检出，没有检出。好了，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我们大家都很头疼的一个什么呢？螨虫。
0: 对，
2: 是吧？螨虫会把小孩子的皮肤呀，我们的皮肤也痒得红疙瘩都出来了。来，易螨率，你看到没有？
0: 对，
2: 我们是大于60，啊，要求是大于60，我们的检测结果是达到了75.33%，这实验室的环境当中。
0: 对，是。
2: 所以它是非常理想的，具有易螨的这个效果。还有。
0: 哎，
2: 上海的天气刚刚出霾，对吧？
0: 刚出霾。
2: 那你想啊，我们这个黄梅天湿度又高，很容易怎么样？我们的衣服上容易发霉，
0: 对，
2: 床品上也容易发霉啊。尤其你说你身体要出汗，对吧？
0: 对，
2: 好，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防霉等级。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防霉等级哦，你看是零级， 零级什么概念？就是不长霉菌，不长霉菌，这个特别的卫生安全。
0: 对，
2: 甚至于我再给你进一步，
0: 好，
2: 什么呢？来甲醛，最关心的甲醛，甲醛你看到没有？甲醛我们的检测下来是什么呢？ND 就是未检出啊，未检出。哇，所以你看我们诺伊曼大公司，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你看，对于螨虫，对于甲醛，对于抑菌，对于这个霉，我全部都有单独的分裂的检测。
0: 是，说到这儿的时候呢，很多顾客也都在问了啊，价格今天到底怎么样？

0: 度呢？高级的嘛，
1: 东方购物今天啊，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原来销售价格4199.40啊，五尺床是4599，六尺床是接近5000了。但是今天我们平台专享补贴价格带给大家，我们今天啊给到大家的力度非常的大，3、2、1，给大家揭晓一下、
0: 直接平台补贴减立减600，
1: 立减600，所以四尺半的价格呢是3599。四尺半的现在很多的，比如说像小孩子单独住呀，或者说老人房啊，都可以用到它。五尺床今天是坐在4000以内，六尺床是4399哈。
0: 对，因为它确实呢，在诺伊曼的专柜当中啊，都是20000多，甚至六尺床已经要30000多了。为什么呀？因为它是7.5公分的。我们的乳胶的原液啊，而且是整个工达到23公分的豪华床垫，所以呢，这个价格已经无可挑剔了。那好多人说后面还有很多费用啊，我很多店里面我在问，你看啊，免费的搬旧，你旧床垫怎么办？
1: 是
0: 免费给你搬旧，对吧？好，免费的搬运入户。这个床垫如果是六尺的，说句实话，它很重的啊。
1: 对，
0: 你家可能电梯不一定能够装得上来，那怎么办？我一层一层，有几层给你搬几层，
1: 是
0: 吧？哪怕没有电梯，有没有电梯，我都替你搬到家。那么好多人说，你可搬旧，你只是给我搬到楼下呀，对吧？我还得回收处理呢，那怎么办？你小区物业还得收我200的垃圾处理费呢。
1: 对，
0: 你看我免费的给你处理旧床垫，你完全不用管，从搬上去。把你的旧床垫搬下去，然后我们给你带走处理，你完全不用操一分心，对吧？
1: 是。
0: 同时，我们免费改小尺寸，
1: 对啊，
0: 因为你可能有的床呢是定制大小的，对吧？
1: 是。
0: 好，那我们免费给你改小尺寸，在外面单单的定制改小尺寸是要花到500的，我们今天也全免了。
1: 对。
0: 最重要，好坏不知道。好用不好用你也不清楚，没关系，我们有7免费试睡，一个星期睡下来，你觉得好了，那咱们留下来；觉得不好，也不用勉强自己，一分不要付，全额退款。
1: 所以啊，再次提示大家，现在呢已经放暑假了，刚好家里面可能亲戚朋友也要来到这边，比如说玩几天的话，刚好这个床垫回家都试试看，7免费试睡，有这样的一个优质售后服务的话，您还担心什么呢？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9900。
2: 老早床垫呢就又硬，又困了还不适宜，
3: 反正困觉嘛困不好，
2: 翻身才有的声音，老是要半夜里要醒。
4: 那个床垫吧用久了就容易变形啊，睡上去吧就是感觉那里面那个弹簧就有点起伏不平了。
5: 家里面花了好多床垫，都不是很理想。
2: 困了还呢又舒服又适宜，还要对我腰有的帮助。
4: 因为我们这个年龄嘛，我觉得床垫不想买的太软了，想买一点稍微硬度好一点的，
6: 最好是就能够支撑我各个地，比方腰啊、臀部啊，或者是头颈啊，搿搭一块的。
7: 诺伊曼呢，我已经用了大概有得6-7了。
8: 我用的诺伊曼枕头呢，已经用了靠10了，还有床垫，
9: 我用到现在也感觉真的不错。
7: 以前呢，我是困个软的，就是个小梦思床垫啦，因为睡舒上去了，腰啊、脚啊侪勿便当。上头呢，活动呢，就讲四肢呢也老一个，老轻松的。
8: 无论从阿拉儿子车子高头的靠垫啊，还有枕头高头搿个，颈椎高头搿只颈套啊，全部侪诺伊曼产品。
7: 小的、老的，侪为了诺伊曼。阿拉屋里头少讲讲哦，6套诺伊曼。
8: 我只要搿个物事旧脱了，我还是调伊拉产品。
1: 好，提示一下大家，我们五尺床现在是在热销当中啊。诺伊曼其实跟随东方购物也10几年，快20年的一个时间了。很多的顾客啊，家里面像我自己啊，尤其是他们的那个，比如说乳胶枕头， 对吧？哎，记忆棉枕头我都已经换了好多个了啊，一直用它，这应该是什么？首先第一个品牌信得过，
0: 对；
1: 第二个品质过硬啊。
0: 是，
1: 因为今天我们带给大家这个乳胶床垫呢，加起来一共是23公分的一个厚度，
0: 超厚，
1: 乳胶本身就达到了7.5公分，
0: 对。
1: 所以我们就说了，原来去到泰国旅游的时候还得要再背回来，对
0: 吧？对啊，那么重一个，那么大一个，也是7.5公分，你花大几千甚至上万都有嘞，
1: 是吧？现在不需要了，我们今天直接送货上门，而且免费帮您搬旧的床垫搬走，
0: 包括处理，包括入户，甚至免费改小尺寸。
1: 对，
0: 最重要的是让你吃个定心丸，咱们可以免费试睡7。
1: 对，是，尤其是到夏季的时候，大家会发现天气一炎热啊，你的睡眠特别不好，对吧？睡眠时间短了，然后早上容易醒，或者说晚上很难入睡。辗转反侧找不到一个好的一个睡觉的姿势，你要想想看，家里边的这个床垫多久没更换了呢？
0: 对，
1: 10几20年了，甚至很多的时候还说，哎呦，结婚都这么多年了，好像都没换过哈，是吧？
0: 所以啊，你想想看啊，要换，索性就一步到位换一个好一点的，对吧？你说，哎，像我们家床垫，基本上10年换一个。

0: 因为很简单，弹簧已经松掉了呀，
1: 对，
0: 它支撑力不够了呀，对吧、嗯？而且以前的弹簧，说句实话，只要有一根弹簧坏掉了，嘎吱嘎吱，它声音就出来了。嗯，你这边一个人动一下，旁边人就受影响了，对吧？还有你以前这个表布，包括这个布里面的配料的部分，有些夹的这个层啊，
1: 对、嗯，
0: 受潮了发霉了、哎，湿气、汗气都会有，甚至有螨虫。所以呢，你也床垫你也不可能去晒它吧，对不 对,、嗯、
1: 对，
0: 所以这些问题都是我们啊，是时间久了都会出现这样的类似的困扰。嗯，但是呢，我们今天诺依曼从根本上给你解决问题。
1: 对，
0: 第一点，它没有弹簧了，对吧？它底下是硬质棉，上面是7.5公分的天然乳胶，所以你看一点弹簧都没有，所以不会出现有声音，因为它是静音的，完全静音的。你想我这个弹簧，哎，对吧？弹簧床垫，
1: 你先看到啊，
0: 对吧？
1: 先坐下来，
0: 我坐下来
1: 下去，
0: 我的手，
1: 对吧？
0: 你看我手压下去的地方，咔吱咔吱，它就陷下去了，而且你看。断掉了，
1: 对，
0: 这个一旦断掉之后不可能再好了，对吧、哎、它就嘎吱嘎吱这个声音了，
1: 对，
0: 甚至你像我，哎，我这样躺上去，好多、嗯、好多地方，像这个地方时间久了发霉了呀，
1: 对，
0: 对吧？好，你看我这样躺上去以后，
1: 我跟大家说、啊、
0: 我的屁股，你看
1: 全
0: 我整个的屁股全都陷下去了，看到没有，
1: 对，是
0: 这个地方全都是陷，你仔细看啊，这个曲线、哎、所以床垫很重要，想我可能困过，我哪能睡意了，哎，我这腰塌不起，
1: 对，
0: 对吧？所以我第二天早上起来，你看我
1: 腰酸背疼，
0: 腰酸背疼，我这个腰是塌下去的，而且我起来我起不来，我
1: 起不来，
0: 它这个地方没有支撑力，我的手啊，
1: 手得撑一把，
0: 要撑一下，不然就不行，
1: 是
0: 吧？嗯、而且我说句实话，你看，如果说床单上有这种螨虫啊、细菌呐、啊，包括发霉了呀，那么这些以前都是传统弹簧所出现的问题，那个
1: 对，
0: 嘎吱嘎吱，
1: 而且一个人一翻身啊，另外一边就响
0: 了，
1: 对吧？
0: 好吧，好，哎、后面呢，我们放了一个。诺依曼的床垫，哎，
1: 好嘞，
0: 好嘞，
1: 我们试试看
0: 看一下啊，
1: 我们来看一看，
0: 我给大家看一下，嗯，
1: 好，哎，枕头要吗？
0: 来了，
1: 这个吧，
0: 给个枕头，
1: 好，
0: 没有弹簧了，
1: 对，是，
0: 再也没有弹簧了，所以我躺上去的时候，哎、没有嘎吱嘎吱的声音。哎、第一个，我请人帮我看一下有没有塌陷的地方，从这里看，
1: 哎，好，你看看、啊，
0: 它不塌，不陷。
1: 对吧？是
0: 不塌不陷，我人就睡得踏实。嗯、
1: 对，是
0: 这样就造成我的支撑力、承托力是足够的。哎、我起来的时候直接起。
1: 哎，那当然了，如果要侧身睡呢？
0: 好，你看啊，我现在给你看两点。第一点，你看我的腰这个地方。哎，你看你手塞不进去的。
1: 塞不进去。
0: 你看，
1: 你看全部
0: 都是塞满的，
1: 对吧？
0: 就是我们的天然乳胶底下填实了。哎，我侧过来，你看。
1: 好。我们再来看看啊，
0: 依然是甜食的，
1: 对，是，
0: 对吧？
1: 所以你会发现啊，整个您的背部一直到您的臀部这块啊，全部都是结结实实的。你看人家的手是很难再
0: 塞进去
1: 的，
0: 对吧？你看我这样，我这样睡，哎、
1: 对，
0: 可能坤，嗯，仰睡、侧睡完全没有任何的，在翻身的过程当中，哎，一点声音都没有，
1: 没有嘎吱嘎吱作响，
0: 再也没有弹簧啊，
1: 对，
0: 嘎吱嘎吱的声音，因为它没有了呀，哎，它是乳胶呀，乳胶怎么有声音呢？
1: 是
0: 底下的硬质棉，它哪来声音呢？嗯，但是有人说乳胶软，乳胶是软的呀，但是底下它是。支撑的是硬质支撑呀，
1: 对，
0: 那而且乳胶我刚才给大家看过报告了呀，它第一个它是透气的、嗯、它是有透气孔的，
1: 是，
0: 所以它不闷热、嗯、第二个呢，我总是要出点汗的吧，我有热气的吧，
1: 是，
0: 你看它不会长霉，哎，对吧？
1: 对，
0: 而且螨虫我们都检测过都是合格的，还有什么呢？包括一些常见的细菌，哎，它是没有检出，
1: 对，
0: 所以这样的一个好处啊，把之前的这些弹簧床垫所有的问题，我们都给你规避掉了。哎，
1: 当心，当心你的话筒啊，
0: 哎哦、
1: 来，当心话筒。嗯，所以我们就说到了今天啊，家里边的旧床垫，如果说还在像原来的这种嘎吱嘎吱作响的，哎，包括承托力又差，晚上比如说老伴起夜，可能影响到你的。
0: 是，
1: 咱们今天一步到位，这么豪华的床垫，今天带回去，承托力又好的同时，嗯，软硬舒适度，我觉得真的非常非常的好。
0: 对，
1: 包括有时候比如说家里边的男士稍微体重重一点的，哎，他一翻身就会影响到你的话，这个床垫你回家你试试看，你会发现它起夜翻身不会影响到你，对吧？
0: 对，我跟你讲啊、嗯、其实大家看一下，真心话，像这个价格，你像我们的高端床垫，因为它太先进了，以后就不用再换床垫了呀，40.5吋的25,800，5尺的28,800，哇，6尺的32,800，我甚至不说别的，我在外面给你找了一下，你就普通的好了，你就普通的呢，7.5公分的天然乳胶4000多，7.5公分的天然乳胶3600多，
1: 对，
0: 7.5公分的天然乳胶床垫3400多，7.5公分的天然床垫3800多，
1: 对，哎，
0: 我们今天可不是只有7.5公分的天然乳胶、嗯，我是23公分的厚床垫，
1: 对，
0: 也不过跟它价格，你想40.5吋才3599，
1: 是，
0: 对吧？
1: 对，
0: 六尺也不过是啊，六尺是4399，五尺的话呢是3999而已。
1: 所以啊，提示大家、嗯，咱们今天备货不多，尤其是今天有平台补贴的这样一个优惠力度啊。 都是立减了600块钱。包括今天呢，其实说实话，这份钱要不要花取决于您。为什么呢？我们还有7天免费试睡呢，观众朋友们。这床垫好不好，每个人的感受是不同的。
0: 对，
1: 您拿回去睡满了这一周，你觉得好了咱再留下来，觉得不好没问题退还给我们。而且今天免费搬旧，免费处理旧床垫、这个很重要。就像刚才大刚老师说的，
0: 小区屋也不用再付这个费用了，200块钱不用付了啊。
1: 对，包括还有是什么搬运入户，但凡家里边老公房5楼6楼的、或者电梯进不去怎么办，我们今天师傅都给您搬运入户的。
0: 是，
1: 包括还有免费改小尺寸，
0: 定制床、
1: 家里边定制床
0: 大小可能是不是标准尺寸的、咱们给你免费改小。
1: 是，
0: 店里面这样做这个动作要改小尺寸，要多收你500块钱、改小尺寸费，咱们今天全含。
1: 所以啊，再次提示大家，50、60现在是在热销当中，而且关键7天免费试睡的名额不多，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蛮好的吧，我有一个朋友他有在用的。
3: 对呀、还蛮的回弹，那个感觉很好，
2: 这根筋感觉就通到底，通了。
4: 我儿子也用它。枕头我们全家都用了，
5: 女儿也说比较好。
6: 这洛伊曼呢，我已经用了大概到6、7年了。
7: 我用的洛伊曼枕头呢，已经用了靠10年了，还有床垫，
8: 我用到现在也感觉真的不错。
6: 以前呢，我是困的软的，就是个小梦思床垫啦，因为睡舒上去了，腰啊、脚啊侪不便当。
7: 现在呢，就觉着好像困下来蛮适宜的。阿拉儿子车子高头的靠垫啊，还有枕头高头的。颈椎高头搿只颈套啊，全部侪洛伊曼产品。
6: 小的、老的，侪换了洛伊曼。阿拉屋里是少讲讲哦，6套洛伊曼。
7: 我只要搿个物事旧脱了，我还是调伊拉产品。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五尺六尺现在都是在热销当中啊。五尺床呢是1米5乘以2米，然后呢像六尺是1米8乘2米，对。
1: 四尺半呢一般是1米35乘以2米啊。
0: 1米35乘1米8乘以1米5应该是这个数据
1: 啊。
0: 然后具体的呢，你可以问一下我们客服，打电话问一下。哎，对，
1: 对，
0: 当老师说的对，就是如果但凡家里边有稍微有几公分的这样子的一个误差，我们是免费改小尺寸的。
1: 对，
0: 所以你不需要担心。今天呢先下订单，为什么呢？今天平台补贴价格，哎，每个
1: 还有7天嘞，
0: 对，
1: 还有7天反悔期呢，
0: 是，
1: 对不对啊？所以今天你看，我们为什么让大家先来看，先把它定一个名额下来？其实这个钱你没有花出去啊，
0: 对，
1: 对吧？
0: 是，
1: 因为你7天你觉得不好了，你就直接退掉它，没有人，你免费睡7天不好吗？
0: 对、
1: 我说句实话，你到诺伊曼的专柜里面去，现在因为我跟你讲，很多人很讲究床垫的，我一个朋友花了20000多买了一个床垫，就是这样的。它没有弹簧的，一共刚老色一啊，丁刚，老
0: 色一样，
1: 不一样的，高级啊，一共高级啊。我后来问了一下他，我说你乳胶是多少？5公分，
0: 哎，
1: 他说5公分。哦，那我心里我就默默哦，很好很好，但是我默默的想，哦，我们这里卖的
0: 7.5公分
1: 呢，而且是23公分的厚床垫呢。
0: 是，
1: 他跟我讲，他说，哎，没有弹簧了呀，没声音了呀，嘎吱嘎吱声音都没有了呀。
0: 是，
1: 第二个不会坏了呀，弹簧会坏，我乳胶怎么坏呀？
0: 对，
1: 我底下硬纸棉我怎么坏呀？第三一个，你以前的那个啊，它有一些什么夹在中间的一些棉啊或者其他东西，它会受潮会发霉，会长螨虫，会长细菌，对吧？那我这个是什么呀？我这个都是抑菌的，对吧？而且我们包括橡胶，它天然像天然乳胶，它本身就是防螨抑菌，而且呢，你看它还不长霉。对于南方天气、上海天气来说，那实在是完美 了，
0: 对吧？你看前两天的时候梅雨季，包括最近呢，马上快要这个台风天又要来，
1: 对了，
0: 对吧？
1: 湿度也很大的，
0: 湿度也很大。你说我衣服洗不干，我还能烘干一下，你床垫怎么办呢？
1: 是大大、
0: 天天的一些，比如说湿气也好，包括身上的汗液、汗渍也好，都会浸润到您的床垫当中。咱们的床品4件套1周还换一次呢，那您的床垫多久没有更换了呢？
1: 是是是。
0: 关键我们就说到了今天啊，它是在东方购再售的乳胶床垫里边最厚的一款了。
1: 对，
0: 想要再厚没有了啊，观众们。
1: 我们整个，我们给大家看一下下面啊，
0: 看看好，
1: 整个下面大家看是这个厚度的，23公分。
0: 是，
1: 我们把它拉开来给大家看一下啊。
0: 好，
1: 整个给它拉开来看一下。这个我们全部都是可脱卸的，
0: 对，
1: 可脱卸可洗的。
0: 哎，
1: 而且这个全部都是抑菌的面料，
0: 对，
1: 你放心啊，
0: 是
1: 很，你可以完全放心的啊。对皮肤啊就更安全呢。
0: 哎，
1: 里面还有一个包，
0: 还
1: 包了一个袋子。那这样的话呢，就方便我们就是更加保证它干净一点，对吧？
0: 更加卫生一些。
1: 上面是7.5公分，我别的就不讲，刚才给大家看过，7.5公分啥给你啊？
0: 对，
1: 7.5单单的7.5个天

0: 胶的垫子就要4000多、3800左右了。
1: 对，是。哎，
0: 所以我今天其实我是整个床垫今天才花了3000多，哎，但是你要知道在外面这样的一个7.5公分的乳胶垫就要跟我们价格差不多，底下加起来一共23公分，跟哪些公分啊？
1: 对，
2: 这实实在在的，高级的高档的，
1: 你看看
2: 没有弹簧，
1: 家里面要新洗的话，对吧？很方便，诺伊曼的品牌又放在这儿，而且呢大家非常的熟悉了，不是什么一两年的网红品牌，多少年的家里边的，比如说您住过的五星级酒店也好，那个记忆枕也好，或者说乳胶枕也好，你都整过了。
2: 好东西，档次真的是很高，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而且呢你看一下，很多的五星级酒店都在用诺伊曼的床品啊，比如说像万豪酒店啊，威斯汀酒店，海悦酒店，四季酒店，是吧？希尔顿酒店，这个是我们说到香格里拉酒店，是吧？西湖国宾馆、W 酒店、丽兹卡尔顿啊、雷迪森酒店，包括呢W 酒店、马可波罗，包括美高美，你想想看，哪个酒店一个晚上是低于1000块钱的？
1: 对，
2: 对吧？像有些豪华酒店，四季啊、香格里拉呀，几千块钱一间晚上的。那我跟你讲，用的床品啊，我讲的是床上用品啊，
1: 对，
2: 像垫子呀、枕头呀，很多都是我们的诺伊曼啊。
1: 是，
2: 你其实就是可能一两个晚上的，
1: 所以我就说了嘛，把五星级酒店搬回家嘛，是不是？所以啊，观众朋友啊，而且啊，您别小看底下的硬质棉这一块，市场上有很多，也是看起来你说哎呦高度差不多，但是区别在哪儿呢？
2: 区别在哪儿？大家看一下支撑力嘛，对不对？这个就单看厚度没有用的，一脚下去，龙葵，一脚下去踩到底，
1: 陷进去了，
2: 陷进去了，两脚下去直接。我说句实话，这个就你，我感觉就直接睡在什么斯蒙廷国的羊毛那样棒棒了，对吧？但是你看啊，同样的厚度，我到我的乳胶，我的这个硬质棉上面
1: 是
2: 不一样的，你看看长得是差不多的，这就是黑科技了，而且透气性它特别好，
1: 是，
2: 对吧？而且它没有弹簧了呀，这个就不会坏了，你知道吗？
1: 对，
2: 它一直是保持这样的一个特性在里面，又透气又不闷，支撑力又足够，甚至你看到没有，我踩到的地方它是陷下，不踩到的地方就完全不陷下去的，我是150斤左右的分量，我是直立在上面跳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1: 是
2: 吧？这才是我在这个上面再加上了7.5公分的天然乳胶，
1: 我们就说啊，产品真的好，产品自己会说话。
2: 对，
1: 你用过睡过，你就能感觉得到。而且呢，我们再次呢，一步到那边，然后做实验，让观众来看一下区别到底在哪儿啊？因为呢，其实呢，很多叔叔阿姨都在说了，乳胶床垫这些年呢，已经听过很多次了。
2: 对，
1: 包括还有为什么我要去换它呢？我们现场做实验更直观一些哈。
2: 对，很多人说，哎呀，我腰不好，我要睡得硬一点。
1: 对，
2: 这个硬啊，不是让你邦硬，是要让它的支撑力够就行了。对吧？
1: 是。
2: 那我们来看一下，我给你一个重力测试仪，你看它硬到什么程度了？
1: 好，
2: 这个是就是我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啊，我有1分力下去，你看它有100%的力就回给你了，
1: 是吧？是，
2: 它100分的力下去就回给你100分的力，
1: 对，
2: 是吧？好，那我们再来看，还有一些人说，哎呦，我有乳胶床啊，我有那个
1: 椰棕
2: 床垫，椰棕床垫是要软一点，那快，它软一点，它不是邦硬了啊，但是你看它同样，它有多少力给你反作用力有多少呢？70%。哎，你10%的力下去，
1: 70%
2: 的力给你反过来了，对吧？想过一半个色性，它70%它要也有100多斤
1: 啊，
2: 100多斤往上反过来的作用力了嘛？
1: 是。
2: 那你看啊，我今天在我们的7.5公分的天然乳胶上面，我同样把它放过来，
1: 好，
2: 大家看啊，你看，我往这一放，
1: 很少哎，
2: 就很少呀。我同样1分，我同样是我10分的力下去，它大概10%都不到的力，
1: 十左右，
2: 就1%的回，就是回弹嘛。那其他90%力到哪儿去呢？分散掉了呀。这个力一下去，它啪分散掉。像我150斤啪，可能就剩下15斤反弹，其他135斤它力它就散掉了。所以你想，我们什么叫卸下满身的疲劳，卸下浑身的负重？那你要有地方卸的呀。
1: 对，
2: 这个下去之后，它啪下推了嘛，那它卸掉了呀，对吧？
1: 是，
2: 这个是卸力。那么有人说了，那卸力嘛，我薄一点能不能卸力啊？也能卸力的呀。这个卸力，但是你看啊，舒服不舒服，这只有你自己知道了啊。
1: 对，
2: 好，
1: 我们再来试试看啊，
2: 拿开一点啊。
1: 好嘞，
2: 你看啊，这个是薄的。
1: 对，
2: 这个薄的呢，不能说它不好，因为7.5公分的厚度跟这个1公分的厚度，说句实话，价格天差地别。
1: 对，
2: 底下是我们的床板。它这个地方就1公分。
1: 对，
2: 那出现什么样一个情况呢？由于它厚度不够，所以呢，当我这个把哑铃啊，我为什么放这个哑铃上去？它底下是空的。手指头就看得到啊。
1: 对，
2: 因为我的腰它也是曲的呀。
1: 对，
2: 它不是平的，亏了呀。你看我的腰，它是屁股这儿弹出来了，对吧？它是有腰曲的。那么这样。

0: 它其实它中间凹进去的地方，凹进去的地方，这个太薄了嘛，它撑不住呀，
1: 撑不住，你全部都是悬空的呀，
0: 一公分就撑不住呀。
1: 对，
0: 那7.5公分撑不撑得住呢？您自己看嘛，
1: 来，
0: 7.5公分吧，
1: 好，
0: 来了嘛，
1: 来，
0: 切定公分都亏了，苍老了呀，
1: 对不对？
0: 因为它底下有那么厚嘛，
1: 是
0: 这么厚嘛，那当然它陷下去一点嘛，那它大部分还在里面撑起来，所以你看我的手指是撑不进去嘛，
1: 嗯，
0: 那撒不进去了呀，
1: 对，
0: 对不对？所以我跟你讲，为什么7.5公分，就是这个道理，因为它足够的厚，足够把你的压力给释放掉，同时给你支撑起来，
1: 是
0: 这个才是我们今天的。这是好东西，单单这个7.5公分的床垫啊，外面买一买
1: 3000-4000多
0: 都有的，而且现在都是便宜的时候了、
1: 啊。而且关键我们检测报告还有一后台、我们给大家仔细来看看、
0: 给大家仔细来看看啊。
1: 嗯，
0: 因为呢，我们说啊，泰国
1: 对
0: 盛产乳胶、
1: 哎、
0: 啊，所以我们呢，天下乳胶以泰国为上者，对吧？
1: 好，我们来看。
0: 那你说你我诺伊曼自己为什么有泰国？因为我们在泰国有自有橡胶林，
1: 哎，
0: 在诺伊曼在。它是有工厂的，
1: 嗯，
0: 所以这个我们是原液都是从泰国进口过来的，所以你放心啊。
1: 是。
0: 那么泰国进口过来的天然乳胶，
1: 嗯，
0: 看第二点，你要比什么？懂的人就知道了，要比天然乳胶的含量。
1: 含量。
0: 所以很多以前跟你讲我是天然乳胶多少50，
1: 嗯，
0: 我是天然乳胶我好一点，我跟你说我是70-80甚至有90的，但你看我今天多少？
1: 92。
0: 哎，
1: 对，
0: 对吧？这个我说句实话，你基本上找不出比它更高的了，在东方购物啊，92的天然乳胶。好了。那么它的好处来了，
1: 对，
0: 好处在什么地方呢？好的天然乳胶，你看，对于细菌、绿脓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溶血性链球菌、常见的细菌，
1: 对，
0: 检没检出？未检出，
1: 未检出嘛
0: ，那没有检出，细菌就少了嘛。
1: 嗯。
0: 第二点，好了，我们细致在螨虫，
1: 对，
0: 对吧？它的易螨率在实验室环境下要求是大于60，我们是多少？75.33，
1: 哦，
0: 比标准要高出很多，所以我们是抑菌、易螨。对吧？抑菌防螨，还有什么呢？来，我们是防霉。
1: 哦，
0: 上海黄梅天刚刚出霉，很多人的衣服呀，好多什么一些湿的地方都长毛了。我跟你讲，
1: 是
0: 吧？你看我们是多少？这个实验室的环境当中，28度，湿度90，周期28天，我们在这个环境当中，你看我们的检测结果是0级，零级就是什么？不长霉菌。
1: 嗯，
0: 哪怕一个月的黄梅天。
1: 对，
0: 我也一点不长毛，不长霉菌。
1: 是，
0: 甚至我再给你高一点的要求，来甲醛。因为很多人说、我这个我有的话还破孔了呀、我的鼻子跟它离得很近呀。
1: 对，
0: 来甲醛，你看到我们测试什么 ？ND 是什么 ？ND 就是未检出
1: 啊、
0: 甲醛未检出，所以我跟你每个维度、每个细致的层面，我们全部都跟大家做到有数据来说明，有检测来验证。
1: 关键这三个尺寸啊，今天再次跟观众朋友来说一下，5尺、6尺现在卖得特别好，因为咱们今天呢有免费改小尺寸这样子的一个优质服务啊。3000多，今天3000多，4尺半，6尺床呢是4399块钱，六尺的备货仅剩最后3组了，买下来都可以再去做对比。而且关键我们说到了啊，因为今天还有一个优质售后服务是什么呢？7天免费试睡。
0: 对。
1: 对吧？这个东西我觉得每个人的感官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很多人到诺伊曼的店里面去啊、躺一躺，觉得老色一，但是呢，他毕竟不是在睡着的时候，
1: 对
0: 吧？
1: 是。
0: 那么他感受个5分钟、10分钟，其他客人他要试了。
1: 是。
0: 那我今天带回家，带回家7天，不止你一个人睡啊，你老伴儿。你家里的孩子是吧？小孙子、小孙女一起睡，感觉上7天总睡得出感觉来了吧？
1: 是的啊，7天免费试睡，同时我们还有免费改小尺寸，6尺床被货仅剩最后2组了。
0: 加油加油！
1: 比如家里边的尺寸稍微特殊一些，我们免费改小。但如果你要是放在门店的话，他帮你这个定制费用是单另需要收费的、
0: 啊。对，因为他免费改尺寸是要收500块钱的。
1: 是，免费搬旧的同时，
0: 旧床垫给你搬到楼下去，
1: 对，
0: 还给你回收带走处理，省得你物业交200块钱的垃圾处理费。
1: 对，是免费搬运入户啊，无论住在5楼、6楼老公房，没有电梯都没问题，
0: 试试看。
1: 所以试试看、
0: 试试看嘛。
1: 6尺床的备货仅剩最后2组了，建议大家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老早床垫呢就又硬，又困了还不适宜，
3: 反正困觉嘛困不好，
2: 翻身才得声音，老是要。压力要行，
4: 那个床垫吧，用久了就容易变形啊。都睡上去吧，就是感觉那里面那个弹簧，就有点起伏不平的。
5: 家里面花了好多床垫，都不是很理想。
2: 躺了海呢，又舒服又适宜，还要对我腰有的帮助。
4: 因为我们这个年龄嘛，我觉得床垫不要买的太软了，想买一点稍微硬度好一点的。
6: 最好是就能够支撑我各个地，比如腰啊、臀部啊。或者是头颈啊，搿搭一块
7: 的。诺伊曼呢，我已经用了大概有得6-7年了。 我用个绿燕麦枕头呢，已经用了靠十年了，还有床垫，
8: 我用到现在也感觉真的不错。
9: 以前呢，我是困个软的，就是个小梦思床垫啦，因为睡舒上去了，腰啊、脚啊侪不便当。
7: 现在呢，就觉着好像困下来蛮适宜的，无论从阿拉儿子车子高头个靠垫啊，还有枕头高头个。颈椎高头搿只颈托啊，全部侪绿燕麦产品。
9: 小的、老的，侪换了绿燕麦。阿拉屋里是少讲讲哦，六套绿燕麦。
7: 我只要搿个物事旧脱了，我还是调伊拉产品。

0: 好，提醒一下大家，五尺床也只剩最后五组，六尺床应该最后的一两组了。
1: 加油！你看，我们现在说啊，睡眠有问题、有障碍的人还特别多。对，家里面的床垫呢，其实人呀，你想想看，有些床垫从大概买回来就没换过，
0: 没换过，对，
1: 是不是啊？
0: 是
1: 床单、被套，咱们说啊，你可能一个星期、两个星期你要洗一次，
0: 对，
1: 洗完了之后你还太阳底下晒一晒呢，
0: 是，
1: 对吧？好吧，但是我请问你一下，你的床垫买来。 你当然不可能洗了，那你说你有晒过吗？你这么重，你也不可能搬，怎么晒呀，对不对？
0: 对，
1: 但是你说你每天不出汗吗？嗯，哎，你每天我们在卧室里面，你肯定是有汗液、皮肤接触汗渍渍，我也这么。好了，有些床单被套，这个颜色就是这个床垫啊，颜色都已经变掉了。
0: 对，是。
1: 再有一个呢，弹簧啊，以前不是弹簧床垫吗？那弹簧嘎吱嘎吱的声音一旦出来了，好了，那就晓得那得往已经肯定瓦特了。
0: 对，
1: 这个坏掉之后，它没法修的呀，对不对啊？那你就陷下去了，对吧？第一有声音。 第二呢，翻身的你会影响到旁边的人。第三一个呢，塌陷下去之后，好了，开始你这个腰吃不消了，它没有支撑力了呀。所以你说影响到你的睡眠，影响到你的整个的骨骼，影响到你。
0: 隔壁的旁边那个人的睡眠，你说是不是要换了呀？是，所以我们就说啊，好的这个睡眠，尤其是床垫，功不可没。
1: 对，
0: 不要看他说三四千块钱花出去了，但是你想想，就像我跟大洋老师说到的，你想诺伊曼跟那么多的五星的豪华奢侈品牌酒店合作，你住一晚最起码一千多块钱，对吧？那还是一晚计算。
1: 对，
0: 难道说你睡觉，您今天住了五星级酒店，你明天天天去住吗？你不可能，对吧？咱们这个床垫，说实话，你拿回家用的不是一天两天，不是一年。
1: 两年，对吧？基本上不出什么意外，你可以一直用下去的，对不对？以前我们说您家的这个旧床垫，为什么你八年建议大家换一次呀？哟，那第一呢，这上面的这个面料，
0: 对，
1: 你接触皮肤嘛，我擦，嘛，可能卡库勒卡库奇嘛，你又不可能洗它的了，所以它会霉掉呀，有斑斑点点的黑点呀，甚至有一些味道、汗渍都在上面的。第二个，你看这底下的呢，我们的填充的这些地方，我说句实话啊。
0: 到耳朵啊，
1: 你闻上去都是一股味道，而且这里面的螨虫啊、细菌呐、啊，都是容易滋生的。第三一个，我们就看弹簧了。有些弹簧呢，搁地方呢，怼它了，
0: 对，
1: 断掉了。那么断掉之后，你看这个地方就松掉了，它压下去它就撑不住了，
0: 对，
1: 对吧？而且嘎吱嘎吱，你看，喏，有声音啊，梆梆梆梆梆的声音啊。
0: 对对对，
1: 好了，于是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当我这样躺上去的时候，喏，
0: 你看，
1: 塌陷下去，我这屁股这个地方，
0: 首先中间的耳先塌下去，
1: 它我起来，
0: 嗯。
1: 这个塌下去，那你想我的腰它怎么能舒服呢？把空调塞一夜呀，
0: 对
1: 不对啊？
0: 是。
1: 那你不舒服，而且我起来的话，我说句实话，我一下子是起不来的，我可能都要手抻一抻，因为它塌下去了，对吧？第二个，我说句实话，这个味道，那搁嗓子又搁这米刀了，也真的是吃不消，因为发霉了，有螨虫了，十几年了嘛，确实该换了嘛，对不对？像这种床垫，弄八年十年换一次。
0: 哎，你四五十年你要换个四五张床垫了，这都是钱呀！而且你看啊，当老师一起身，那个咯吱咯吱响，
1: 你如果是作为另外一半稍微睡眠轻一点的，你肯定会说，哎呦，我受不了，对吧？来，好，我顺着这个二十三公分的厚床垫上面去，你看看有没有声音？第一个啊，有没有变形？
0: 对，
1: 能可，我这样睡上去之后，平的。
0: 对，
1: 把东西都磕到吧？
0: 而且当老师啊，还特别往下压了一下，
1: 我这
0: 对，
1: 压一下。 底下都没有变形的，靠底下的硬质棉，
0: 您稍微胳膊起一些，然后我让大家来看，从肩颈到整个腰部以及到臀部啊，接结实实都给大家衬托住了，就是你手指就是往里塞啊，
1: 那我侧身给你看一下，
0: 对，
1: 来，我飞过来再可以叫弄开，
0: 对，
1: 一样的呀，我的腰是扎实的，底下都填住的，
0: 是，
1: 不会觉得空的，空悬，我会有的空的地方啊，
0: 对，
1: 你睡这个床垫它没有空的地方的，
0: 对，
1: 所有空的地方它都给你填起来了，
0: 对，
1: 那我包括侧面睡，来，搁腰给个地方，
0: 很舒服，
1: 填住了，那搁打贴个地方，
0: 对，
1: 小贴个地方，全都填住了，
0: 有支撑，
1: 哎，全都舒服的，而且
0: 为塌陷，也不用说嘎吱嘎吱的翻身的时候它有声音。你看我翻身的时候一点声音都没有，所以我跟你讲，现在高品质的家庭，但是你看我起来，哎，直接起来，
1: 有支撑力。
0: 我的整个躺，
1: 对，
0: 它底下就给你撑，而且你看我这样坐在下面，对对，
1: 没什么
0: 都没有压，
1: 没什么
0: 都没有变形，
1: 对，
0: 对不对啊？所以现在好。

0: 乳胶床垫3400多，单单上面7.5公分的乳胶，你看都要3-4千块钱左右。嗯，而我们今天
1: 对
0: 这个性价比就高了。
1: 所以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5尺6尺马上快要售罄了 因为今天呢，还有就是一句话是什么呢？7天免费试睡。
0: 是
1: 这个东西呢，我们就说了，你试试看，
0: 对，
1: 你一定要睡的。对吧，你家里面人都觉得好了咱再留下来，同时我们还有免费改小尺寸，你比如家里边的这个5尺6尺稍微要比我们的常规尺寸要小一点，
0: 对，
1: 人家外头要定制的话是要500块钱多收费的，
0: 对，
1: 我们今天也免费，包括还有您担心的，我家里边住在老公房，给老人要买的话，5楼6楼人家帮我搬吗？不光搬旧，还免费处理旧床。
0: 我在这里特别想说一下这个免费改小尺寸这件事情啊。
1: 对，是
0: 因为床呢，我们有2米的床，有1.9米的床。
1: 对，
0: 我们这个尺寸是2米的，所以如果你买回去呢，你1.9米的床呢，我们是要给你改小尺寸的。哎，照理改小尺寸要收500块钱，
1: 对，
0: 但是今天全免啊，你放心。
1: 对，所以啊，再次提示大家，有着这么好的优质售后服务的话，你就先拿回家试试看，对吧？试睡7天总没错，家里面的人呢都觉得好了。哎，你比如说老人睡觉觉得舒服了。小孩睡觉呢觉得承托力够了，年轻人晚上是回来睡觉说一觉能到天亮了，这个好床垫我再留下来，7天不满意免费退货退款没问题，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老早上的就又硬又困了还不适宜，
3: 反正困觉嘛困不好，
2: 翻身才得声音，老是要压力要行，
4: 那个床垫吧弄久了就容易变形啊，睡上去吧就是感觉到里面那个弹簧就有点起伏不平了。
5: 家里面花了好多床垫都不是很理想，
2: 躺了海呢又舒服又适宜，还要对我腰有的帮助，
4: 因为我们这个年龄嘛，我觉得床垫不要买的太软了，想买一点稍微硬度好一点的，
6: 最好是就能够支撑我高高低，比方腰啊臀部啊我这是抖筋啊，搁这一块的，
7: 蛮好的吧？我有一个朋友，他有在用的。
8: 对呀、啊，还慢的回弹，那个感觉很好。
9: 我儿子也用它的，枕头我们全家都用。
1: 好，虽然是在晚上快10点了，也是快睡觉的时间段。我刚才在跟大老师说，我说我都困了。
0: 是的，是的。
1: 我现在是什么呢？下意识就坐在这个床垫上，
0: 对，
1: 可舒服了。
0: 舒服啊！
1: 对。
0: 我说句实话，以前的床垫我们都是什么叫弹簧床垫。嗯啊，用多少年了？我相信我家、你家都是弹簧床垫，但是现在时代在进步哎，高端的床垫、豪华床垫，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我们今天的乳胶原液的，底下是硬质棉的。你去看，但凡这样的床垫，专柜买一买，几万块钱一张哎，几万块钱啊！我真的不是瞎讲啊，你可以买回去之后，你再到店里去看一看，是不是几万块钱？
1: 是。
0: 为什么？它的好处显而易见。以前你弹簧床垫，一旦弹簧坏掉，你要换。弹簧。没有弹力了，你要换。
1: 对，
0: 它整个面料发霉了，有米刀了，都要掉，对吧？但是你现在我们这个床垫，它第一它没有弹簧了呀，它不会出现弹簧坏的问题。
1: 对。
0: 第二个，它的支撑它一定是非常够的。第三一个呢，它不会发霉，不会长细菌，不会啊有就螨虫，我们就是有检测报告的，甚至没有甲醛。
1: 每天要睡觉的，睡觉这件事情不是你今天做了明天不做的，
0: 对
1: 吧？咱家里面的床垫已经用了那么多年了，那就换一换。
0: 对，想啊，以前你说换个床垫。弹簧床垫，
1: 对，
0: 2000多块钱，2-3千块钱，你换一换用10年，
1: 是，
0: 第二个10年再花这个钱，第三个10年再花这个钱，而我今天3000多块钱，
1: 对，
0: 买回去之后不用换了，
1: 是，而且关键啊，再次提示大家，我们有7天免费试睡，包括还有免费改小尺寸，免费搬旧，免费处理旧床垫，包括还有免费搬运入户。这么多的优质的售后服务，您还担心什么呢啊？
0: 对，
1: 5尺6尺即将要售罄，建议大家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阿拉儿子车子高头个靠垫啊，还有枕头高头搿个颈椎高头搿只颈托啊，全部侪陆姨妈产品。
1: 小的、老的，侪为了陆姨妈。阿拉屋里是少讲讲哦，六套陆姨妈。
0: 我只要搿个物事旧脱了，我还是调伊拉产品。
1: 搿陆姨妈呢，我就用。

0: 了大概有得六七年了。
1: 我用的绿叶麦枕头呢，已经用了靠十年了，还有床垫，
2: 我用到现在也感觉真的不错。
0: 以前呢，我是困个软的，就是个小梦思床垫啦，因为岁数上去了，腰啊、脚啊侪不便当。
1: 现在呢，就觉着好像困下来蛮适宜的，
3: 蛮好的吧？我有一个朋友，他有在用的。
4: 对呀、啊，很慢的回弹，那个感觉很好。
3: 那这根筋感觉就通到底，通了。
5: 我儿子也用它的。枕头我们全家都用了，
6: 女儿也说比较好。

0: 亚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文许明。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来自于咱们国家权威机构发行的熊猫金币。其实说到熊猫金币呢，今天我和嘉宾一起来给大家推荐这一款呢，是咱们今年的最新的一款熊猫金币了。在世界上有几大收藏金币？
1: 有五大收藏金币，分别是美国的阴阳币、加拿大的枫叶币、南非的克鲁格兰币，还有澳大利亚的袋鼠金币，还有就是我们的熊猫金币。我们熊猫金币的话，在世界五大金币之一，也是非常出彩的一枚。因为我们熊猫金币的话是每年更换图案，从82年开始正式发行以后，每年的图案都是不一样，而且是由我们的一个工艺美术大师是亲力制作的，所以说图案是非常的漂亮。就像今年25年的熊猫金币，大家可以看到是两只非常可爱的小熊猫依偎在一起，叫爱的憧憬，也象征着我们今年的一个26年的一个欣欣向荣的景象。
0: 我们一直在说啊，这个熊猫金币呢，在老百姓心中啊，还是比较占有比较重要的位置的。
1: 是的，
0: 你像以前呢，对于能买到熊猫金币的人，渠道也不是很多，能拿到的人也不多。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到这个熊猫金币啊，我们来看看这个报道啊是怎么写的。这上面写了2025年10月31号，它呢发布的应该就是我们目前为止能拿到的这一款啊。
1: 对，
0: 尤其是这个30克圆形金饰纪念币，为普制币，含纯金30克啊，等等等等，面值是500元。最大发行量是多少枚啊？
1: 50万枚。
0: 50万枚是多还是少啊？
1: 哦，徐明老师，应该说是少，因为就近几年的发行趋势的话，之前10年的发行量都是100万枚，今年的发行量它锐减了一半，等于说是缩量了50%。大家都知道，收藏的东西肯定是物以稀为贵，今年缩量了50%，可想而知，对于收藏熊猫金币的人来说，这个数量是下降了非常多的。
0: 那我们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熊猫金币嘛，我们先刨除所有的熊猫的元素，咱先把它暂且的往旁边放一放。熊猫金币是什么打造的？金币自然是金子打造的。我们的纯度是多少？
1: 是3.9的纯金。
0: 3.9的纯金，来，我们给大家看一看啊。现在的市面上啊，我们随便找一家金铺，但是这个金铺一定要有名气才行啊，要不然我们不能对比啊。我们来看到的此时此刻对于黄金的价格，3.9吧。我们看的是这个，
1: 对的，
0: 是不是要看这个？现在此时此刻的卖出价格是
1: 1310块钱。
0: 我们来给大家算算账，我们下面有一个33999元。我们先把熊猫题材放一边不说，我们来看看这个金价多少钱。算完之后是除以30，价格是11333，
1: 1133，
0: 1133啊，
1: 是的，
0: 一克上是1133，那它跟它单克比起来的话，那能优惠个大概200块，
1: 对的，
0: 差不多200块左右不到。那我们如果从单论黄金来算的话，你说今天买个黄金金币。

0: 只是黄金的小金块，小应该叫什么，小金币的样子，小圆形的小东西，那我们都应该值了吧，花个33,999，何况它当中还有题材。这个题材呢，是我们喜闻乐见推荐的这个熊猫的题材啊，很多呢观众朋友们对于熊猫非常的喜欢，而且呢又属于世界的五大特殊的收藏的金币的一个种类。细节是这样的啊，上面有500元的
1: 面值，
0: 面值，对，您可以当钱花，没问题的。你拿这个33,000多的金币，你当500块钱花也是可以的啊。但我想没有人这么做啊。30克 AU999，这个应该属于反面吧？
1: 对，
0: 这
1: 是
0: 反面是熊猫，
1: 对，
0: 一对熊猫。
1: 我们正面的话是天坛祈年殿，还有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字样，就代表了它是国家的法定货币。
0: 我想问一下，请教一下啊，就是这个熊猫如果一旦印上去的话，它对于这个普通的原本的一个黄金的金币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1: 哦，那是这样的，因为它这个熊猫其实不是简单的印上去，它是由我们的国家的专业的造币厂它铸造的。什么叫铸造？它是用一个大吨位的压力机，它是反复的去压铸它，所以说它这个工艺是非常复杂的。而且许明老师，你可以看到它上面的这个工艺啊，它不仅有镜面工艺，还有喷砂工艺，还有反喷砂工艺。其实一枚小小的金币身上集结了我们铸币的很多精华在里面，我们工业的精华都在这枚小小的金币之中。
0: 那有些观众看到了，说这为什么非得外面包一个盒啊？我自己买回家以后，我自己包个亚克力盒行不行？我自己随便印点字在上面行不行？那我们来看啊，这个亚克力盒是简简单单的一个小外装吗？它上面有几个字母啊，叫 NGC。那您就问了 ，NGC 又是个什么来头呢？我们来看看这个啊，这个是我们上海造币博物馆包括先生捐赠藏品展厅当中。他当中写到这样一句话啊，上海造币
1: 博物馆，
0: 什么博物馆馆藏吧，
1: 对的，
0: 里边是对什么呢
1: ？NGC 对他进行了大部分的认证评级。
0: 注意哦 ，NGC 对其中的大部分进行了认证评级。如果上海造币博物馆认为他不可靠，他不可信，怎么可能邀请 NGC 呢？而事实上 NGC 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
1: 对 NGC 的话，它是一个第三方的评级机构。为什么说 NGC 是比较靠谱，或者说是受到大家的认可呢？第一个 NGC 的话是全世界范围的，它不仅仅在我们中国国内，它在全世界都拥有了很高的知名度。只要有 NGC 封装评级的纪念币的话，都是受到世界的认可。
0: NGC 上面还有一些英文字，说实话呢，对咱普通老百姓，咱又不是外国人，咱又不是说英语的母语的国家，那你又问了，这个是什么意思啊？这么多一些字母，这是什么意思？给大家解释解释。
1: 徐明老师，这是我们 NGC 对钱币的一个评分等级。NGC 的话，它不仅仅是对钱币做一个封装，它还对钱币的等级进行了评定。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精美未流通的等级，它属于哪个等级呢？
0: 你要记住啊，前面这个 GEM。
1: 就是
0: UN， 来看看 GMUN， 就记住前五个字母，来找一找是哪一个，哪一个金额合得上
1: 啊？是我们的这个细节评级标准的第一档
0: UN 在这里，就在这里，这个跟后面这个完全合得上的，跟这个是合得上的，所以它就意思是叫无磨损或流通的痕迹。
1: 对，就是从造币厂出来以后，它没有经过流通，没有经过人去手摸，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磕碰的痕迹，就是完美的未流通的状态。
0: 那等于说我们是金字塔尖的一个机构。
1: 是的，是的，
0: 未流通，没有碰过。
1: 要评到像这样 GEMUNC 的话，我个人估计可能大概就3-4成的左右。
0: 比如说你们要送进去10枚。能出来几枚？
1: 大概是4到5枚左右的一个，
0: 有一半的消耗量。
1: 是的，
0: 所以它的成本，说实话还蛮高的啊。
1: 对的。
0: 那既然成本这么高，那市面上老百姓对于它的评级会认吗？
1: 哦，那肯定啊。像 NGC， 为什么大家都对 NGC 有追捧？因为它 NGC 有它的经济效益。因为大家都知道，收藏品的话，其实最终还是看它价值。
0: 今天这个呢，本身黄金的价格不算熊猫题材的情况下，是刚才看到的是1133。
1: 对，每克、
0: 要比我们市上现在此时此刻的3.9的金价，1310块钱，我们是1100多块钱，大概便宜了个近200块钱不到。
1: 是的，
0: 小200块。
1: 对，
0: 那这已经
1: 200块，一枚金币的话就相当于5-6千元。
0: 是呀、是呀，说的就是的。所以我们今天可是30克呀。
1: 对，
0: 这每克便宜近200块钱，那是相当不得了的一个价格了。我们能省这么多，在省的情况下还给大家一个惊喜。这个惊喜呢，就是我手里拿这个熊猫银币，这个熊猫。

0: 银币，你看这个造型和刚才的金币的造型出奇的一致，它就是一模一样的啊。这个面值是10元钱，它的克重也是
1: 30克，
0: 也是 AU999。这个银币在市面上大概价值是多少钱？
1: 哦，是这样的，熊猫银币的话，其实它也是要远高于它本身白银的价值的。比如说30克白银现在大概值个市面值个将近500元左右，但熊猫银币的话，它这个发行价大概就要600-700元，就远远高于它的一个白银的价值。
0: 那我们就不给大家捡去了啊，这个捡的有点杯水车薪，没什么太大意义。我们已经可以大家每克让利200多块钱了，就算把它减进去的话，可每克也就多出了那么几块钱而已啊，没有必要给大家再往下减这个赠品价格了，就是让您偏得自己开心就好了。
1: 是的。
0: 而且呢，我们今天给大家两个包装礼盒，一个是刚才看到红颜色是我们的银币的包装，
1: 对，
0: 这个金颜色的呢是我们今天的金币的包装，哎，整个这是一个非常完整套组。同时在这背后给大家再展示两个证书啊，上面这款呢是银币的证书，下面这个颜色呢粉色的呢粉红色呢是金币的证书，我们全都给大家配套啊，配齐好。
1: 对，
0: 所以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打电话咨询订购，你也不用马上付现金的，没关系，感兴趣先把名额占下来，等货到您府上之后，您愿意刷卡，愿意用其他的方式都可以订购吧，02151111990。

2026版的熊猫壁浮雕呢，我继续沿用了纯手工的雕刻方式，这种方式呢很好的能够让我跟浮雕之间产生一种最直接的一种对话。整体的浮雕的表现风格呢延续了一种写实的表现风格，细节的过渡自然醇厚，它这种自然的过渡呢能够使最后的贵金属纪念币能够呈现出最自然的光泽的艺术美感，这种光泽的柔和的变化呢也能很好的表达中国人对爱情故事的理解，一种含蓄的表达方式。

0: 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是2026版的熊猫金币，克重是30克啊。很多观众说，我平常要么我就买个金条，要么买点金首饰。我们熊猫金币和金条或者金首饰有什么样的区别？
1: 哦，徐明老师，这样我个人感觉啊，熊猫金币的话，第一个它是黄金的材质，那是没错的，和金条是一样。但是熊猫金币的话，它是由我们中国人民银行发行，中国金币总公司总经销的，它是有国家背书的。大家能看到每一枚熊猫金币上面它是带面值的。什么叫面值？就跟我们平时使用的人民币是一样的。像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的还是 NGC 的一个封装品。NGC 的话等于说是就把世界范围的一个钱币爱好者都是喜欢的一个封装评级加上去以后，它就变成世界性的货币了。大家知道黄金本来都是可以在世界范围流通的，
0: 好像是有第三方的机构，就比如说我们把钱都放在支付宝了，然后呢大家都信赖支付宝，
1: 对，
0: 等我们要真正成交的时候呢，他再把钱给他。
1: 对，
0: 我们今天呢就告诉大家，如果对于品相上面谁来给大家做保障， NGC 做保障。
1: 是的，
0: 那有很多人买这种收藏品呢、啊，特别是关于钱类的收藏品，肯定都希望是新。人民币，我们一直在说钱币，人民币的生命就是它的品相啊，就是它的生命。
1: 您说太对了，
0: 这个就也是人民币嘛。
1: 是的，
0: 它也是我们中国的法定货币，它的生命也是品相。虽然熊猫很重要很重要，如果你上面刮的都是刮痕了，然后你往出拿，人家是干干净净的，特别新的，没有碰触过的 NGC 评级过的，人家的价格和你的价格卖在一起，谁多谁少您自己想想看，我们也就知道了。
1: 是的，您说太对了。哎，
0: 今天呢33999元，我们拿回去的不是简简单的一个裸币啊，是经过 NGC 评级封装过后的熊猫金币。除此之外，再给大家赠送个熊猫银币，屏幕上面这一个也是30克，面值是10元。我们今天这一款呢，就直接给大家没有做再做封装评级了啊，因为它这个银币呢和金币相比，这个价值上面呢没有太大必要给您再做封装评级了，就直接赠送给大家就好了。面值大概它的单属于这个发行价格呢就已经500-600了吧？
1: 对的，现在银币的发行价的话，基本上在600多，
0: 600多
1: 是的，
0: 再加上最近。

0: 近的银价呢表现也不错，
1: 是的，
0: 金价呢虽然和银价都是有起起伏伏的，但整体上我觉得很多老百姓还是对于银价或者是金价心里比较有谱，
1: 它
0: 以后要怎么走我们在这里不给大家预测。那33,999元，如果您账户当中没有，你说我还挺喜欢的，我怎么把这个名额能够先放到我兜里呢？您可以选择货到付款就好了。最近一段时间您可以把自己的账户稍微规整规整，您觉得哎我差不多有33,999元了啊，您就可以成交了。如果您说我明天后悔了我可以取消吗？完全可以，您未签收之前全都可以取消掉。如果您感兴趣请现在拿起电话咨询订购吧，02151119900。
2: 这是一场跨越时间的美满团圆，而他终将去往更遥远的地方，从投资优选成长为一种语言，不仅走进千家万户，去见证每一段真挚的感情，也伴随着城市变迁，它的光芒愈发强大。一枚枚熊猫币连缀成画卷，与时代同行，也见证着时代发展的每一步。熊猫金币，黄金货币，2026版熊猫贵金属纪念币。
3: 2026版熊猫币的故事主线，我定义为最真挚的爱情。我以写实的手法描绘两只熊猫，它们端坐于西边石头上，左边的熊猫伸手扶足，身体微微右倾，悠闲自得地斜靠在右边的熊猫身上。右边的熊猫温顺地微微低头，好似在认真倾听对方的喃喃细语。用竹林作为辅景，西边石头山株刚冒土的竹笋，意在表达正值春日，大熊猫在一片生机盎然的景象中如风一般自由的生活，也象征着祖国太平盛世下国宝大熊猫与大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景象。
0: 我们再来看一看啊，这个设计师给大家设计的这款熊猫金币具体长什么样子，来我们一起欣赏一下。今天这个熊猫金币呢当中有两只熊猫，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介绍，看看这个熊猫是怎么样一个姿态啊。
1: 是啊，非常可爱的，它是其实在看溪水，像像在游戏的那种感觉啊，而且两只熊猫其实是依偎在一起的。今年的主题也是爱的憧憬嘛，就是两个熊猫像在谈恋爱的那种场景在这上面。而且大家可以看到左边右边都是非常漂亮的小竹林，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样的画面，竹林小溪，如果我们人的话可能加两个躺椅更为合适，是不是？
0: 然后它采用的镜面也有好像有一些磨砂的工艺吧，
1: 对，喷砂，还有在几个手臂的话，这种黑色的亮亮的叫反喷砂工艺。其实在这枚小小的金币里面，它集合了我们造币厂的智慧结晶嘛，应该说是非常非常漂亮的。
0: 那这是我们的正面，500元的面额，30克 AU 3.9，一会儿我们就对比 AU 3.9的价格哈。翻过来，中华人民共和国2026。这个天坛纪念店啊，
1: 是的。
0: 好，我们给大家看看市面上，如果对比一下价格，刚才是3.9嘛 ，AU 999，现在这个价格是多少？1310。
1: 是的，
0: 我们今天不算熊猫题材，只算金的克重是多少钱？
1: 好，我们今天的价格是33999。除以今天我们这个金币的克重的话，大家可以看到算下来单克的话是1133，1133元一克。
0: 具体能便宜多少？你帮我算1133，1310减1133，给大家算一算。
1: 具体每克的话，大差价在176元一克。
0: 176呢？那30克呢？
1: 我们再乘一下。
0: 5000来块钱。
1: 5000，5000，5300。
0: 5000来块钱，5300元。
1: 对，
0: 就可以省这么多。
1: 对的，对的。而且这是我们只是对比了一个普通的一个企业的金条，我们可以差价那么大，而且我们这个是我们的熊猫金币嘛，而且我们有一个 NGC 的一个封装评级，又做了一个加持。今天，而且我们还有一个熊猫银币作为一个偏得，所以说今天这个组合，我个人感觉是非常有性价比的。
0: 大家又在问哈，好多人在问，说我不太听清楚这个 NGC 到底是什么东西，我凭什么相信它？有它就要贵吗 ？NGC 呢？你看啊，咱们上海造币博物馆就邀请了 NGC。对其中的大部分的一些捐赠品进行了认证评级，那评级分数越高，就证明它的品相越好。
1: 是的，
0: 一个是 刮花了，然后呢要么可能有弯曲了，要么又怎么怎么着的，这种熊猫金币放在你面前和一个有 NGC 评级的放在你面前，这种感觉能一样吗？那你又问了，那 NGC 归 NGC 只有这一个评级吗？
1: 叫 GEMUNC、我们换成中文的话就是精美的未流通的等级。
0: 你看啊、UN 这边啊 UNC
1: 是的
0: UNC 后面啊这面，所以大家按下这个后面这个字母在这里啊，都跟它要对上的啊，所以我们今天是属于这一款啊，就是评分是属于目前为止 NGC 的评分的最高一个等级了，
1: 是的，
0: 比这再高的了。如果评完分这种情况，你比如说同是 NGC 的，如果它的评分大概是属于中档的，和我们今天的这种比较顶峰的，
1: 是的，
0: 大概能差多少钱？
1: 就是像这样的话，像 NGC 它是这样的，因为 NGC 的话受到世界的认可，像 NGC 的话它便于流通。如果您一枚裸币，您要去交易的话，可能只能作为一个珍藏品，或者跟黄金价值差别不会是很大。但是您有 NGC 的封装评级，它真正成为了一个收藏品，而且是一个在品相非常完美的一个收藏品，这就受到了市场的一个认可。这样的话，您不仅是自己去做交易，或者您放到拍卖会上都是非常方便。
0: 最近的观众朋友对于黄金的价格还是比较关注的吧？尤其是想要有一些投资的观众朋友们，黄金的价格呢虽然有波动有调整，那是很正常的，没有什么东西只涨不跌，除了我们的年纪。那如果是这种情况下，大家对于它的调整，有调整过来，调整过去。在一个相对处在比较稳定的环境下，您可以自己来考虑要不要入手。
1: 是的，
0: 我们今天也不需要大家33999元马上就拿出来购买，您可以选择这里扫一扫二维码，选择货到付款也是可以的。您可以有一些，比如说你请你后天帮我送，可以吗？后天送货
1: 没有问题，
0: 我大后天送货也可以吧？
1: 是的，
0: 请容我个两三天三四天呢，你让我把钱呢稍微的规整规整，对吧？归拢归拢，我到时候我再来购买这款也完全可以。您在这三四天的区间之内，您可能都觉得我没考虑好，我最终还是不想要了，您就取消就好了。换句话讲，在您签收之前全都可以给您免费的取消掉。但是回过头来，你说我这个名额我没占，我就想要这个价格，万一黄金有变动的话，我们是实时的按照黄金的价格来进行定价的啊、可不是这个33999元就一直这个价格了。
1: 那徐明老师，您说的太对，
0: 那肯定是不可能的。
1: 是的，就像我们这个直播，肯定也不是第一次做这个直播了。我和徐明老师也推荐给大家好几次了。最高的时候也有39800这样的价格。为什么现在价格跌下来？就是我们也是按照实时的黄金价格去做调整的。现在这个价格，33999，应该说是在我们这个推荐里来还是偏低的一个价格了。
0: 所以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先打电话把名额占下来再说，订购吧，02151111900。

中国人民银行定于2025年10月31日发行2026版熊猫贵金属纪念币一套。该套贵金属纪念币共15枚，其中熊猫普制贵金属纪念币7枚，熊猫精致贵金属纪念币8枚，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货币。2026版熊猫纪念币表现了爱的十年的第8个主题故事——爱的憧憬。整体画面以2只大熊猫为主体，辅以竹林、山石、溪水等元素构成。该套贵金属纪念币的共同正面图案沿用了北京天坛祈年殿并刊国名年号。普制币共同正面采用喷砂外环，镜面底面主图案天坛采用喷砂，国名年号采用作梁。精致币共同正面采用镜面底面，主图案天坛采用多层次喷砂效果，国名年号采用喷砂效果。纪念币的背面图案为大熊猫休憩场景，画面中坐在溪水边的2只大熊猫相互依偎在一起，含情脉脉，微微低头，好似在相互倾诉。2只大熊猫微妙的动态与情感互动，让浓浓的爱意弥漫在整个画面中。娓娓道来的爱意在这一刻被具象化。图案采用作量多层次喷砂和光电凝彩工艺，画面以2只大熊猫为主体图案，辅以竹林、山石、溪水等元素构成。这一温馨画面寄托了全社会对大熊猫的美好祝愿，传达出我们对大熊猫以及对大自然的赞美之情。普制币背面采用镜面底面，图案采用作量多层次喷砂，面额、成色和重量标识文字采用喷砂。熊猫贵金属纪念币目前已形成了10几个品种的固定产品体系，材质涵盖金、银、铂3种贵金属材质。2026版熊猫贵金属纪念币新增100克普制薄币，产品线进一步丰富完备。熊猫币定位为实物贵金属投资类产品，同时兼有收藏价值和投资价值。

0: 请教一下嘉宾啊，我们今天这个熊猫金币的发行量是有多少？啊，
1: 徐明老师，我们今天2026版熊猫金币的发行量它是50万枚，
0: 算多吗？
1: 哦，那肯定是非常的稀缺的。为什么这么说？大家可以看到近10年的熊猫金币30克的发行量都是100万枚的发行量，而今年我们26版的熊猫金币它居然缩量50%。当时我们看到这个人民银行的公告的时候，我们自己也很震惊啊！熊猫金币30克这么热门的这个品种，居然缩量50%发行，可想而知这个市场到时候竞争会有多激烈。但事实也是这样的，像熊猫30克金币的话，大家越来越认清30克金币它的深水是最合适的。当然因为是比起15克啊、3克啊、1克、8克这样的规格来说，30克金币它算单克的价格最为合适，最为就是得到大家的认可。所以说30克的熊猫金币市场销售情况也是非常好的。
0: 按照黄金价格来算，今天我们这个金币价格还可以吗？
1: 是的，今天按照黄金价格来算的话，我们今天的一个33999算到单克的话是1133。大家也可以看到，像今天的话，其他的一些金店它卖的金条都要卖到1300多。我们可想而知，这个中间还有将近200元的差价嘛，对不对？一克的话要差200元，那整个30克金币的话，基本上到差到5000-6000元。而且我们今天不仅仅是一枚30克的裸币，我们还给您做了 NGC 的一个评级封装，所以说整体来说，这枚30克的熊猫金币，更具收藏价值，更有性价比。
0: 还有一个银币也是同样的图案，
1: 是的，
0: 克重也是30克，就是一个银制的啊。
1: 是的，
0: 我们两个都送给大家，这在市面上一般买金币送银币也不多见了，33999元，你可以这样理解，甚至我们把 NGC 的评级可以理解为免费送给大家了。
1: 是的，
0: 你想比黄金价格在单克算下来都比它999便宜的情况下，我又有 NGC， 我的 NGC 的评级又这么高，同时呢又给您送上了熊猫银币，这个机会非常难得。你说我账户当中没有这么多钱怎么办？没关系，我跟大家有建议了，您可以把您的其他的呢，您可以自己稍微的调整调整，归拢归拢。你说我之后3-4天再签收，您再送货都可以的。您在这期间如果后悔的话，也可以打电话取消就可以了。打电话订购02151119900。
2: 六版的熊猫币浮雕呢，我继续沿用了纯手工的雕刻方式，这种方式呢很好的能够让我跟浮雕之间产生一种最直接的一种对话。整体的浮雕的表现风格呢延续了一种写实的表现风格，细节的过渡自然醇厚，它这种自然的过渡呢能够使最后的贵金属纪念币能够呈现出最自然的光泽的艺术美感，这种光泽的柔和的变化呢，也能很好的表达中国人对爱情故事的理解，一种含蓄的表达方式。
0: 我们的现货马上就要，你看，马上就要售罄了。
1: 是的，
0: 我们每一次备货都不多，能不能预约？
1: 哦，这个就没办法约，因为每次节目的话都是我们提前定好的一个数量。因为这个熊猫金币的话不是说它很稀缺，但是它这个价格金价都是每天浮动是比较大的。就像之前可能我们39800也做了，现在为什么换到33999，就是它的金价有浮动，我们每次节目都是备货量很稀缺的。
0: 被你这么一说我倒想起来好像真的有过，
1: 是的，
0: 接近40000块钱的高价格都。那个时候卖的还非常的好，
1: 是的。
0: 你今天这个价格调整过之后，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觉得可能是一个非常好的入手时机。
1: 是的，
0: 你就可以对比一下市面上的39的足金价格1310块，我们今天的价格33999，除以30克，是1133元左右。
1: 对，1133，
0: 3399你一除，是不是1133？
1: 是的，
0: 跟这个相比的话，能省170来块钱。
1: 是的，
0: 170-180，那你要按照30克来算的话，大概整个能省个5000多块钱来。你对于今天这个规格克重能省5000多块钱，这个机会还是不错的啊。
1: 是的，
0: 我们再来看一看。
1: 您收到的肯定也不是一个很单薄的一个金条，是我们的一个熊猫金币，对吧？26版的熊猫金币，大家也可以看到了，它设计也是非常的漂亮。
0: 那正好我们就用这个大的，我们看到有大的。那这个是怎么样的设计方法呢？
1: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熊猫金币的话，今年的话是两只熊猫，它其实是依偎在一起的。今年的主题叫爱的憧憬，其实就是两只。 着熊猫在谈恋爱了，而且是在非常惬意的一个地方。大家看到左右都是很漂亮的小竹林，小竹林的话不仅用来能用来欣赏，当然也是熊猫的口粮，对吧？它又有好吃的，又有好景色，前面还有小溪，这就是非常非常对于熊猫来说是最舒适的环境。哦，
0: 这又有吃，又有住，啊，又有对象谈。
1: 对的，
0: 这个还蛮开心的
1: 哈，是的，
0: 生活得非常的幸福哈。后面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2026年我们的天坛，在这边有，所以它其实是一个钱币啊，有500元的面额，你要是当前花是完全可以的，但我相信您不会这么做的。纯纯的金子来说，它和此时此刻的3.9的足金来看啊，它的性价比已经很高了。
1: 是的，
0: 我们额外呢再给大家送上这枚银币，这枚银币的造型和熊猫金币是一样的。它们是完全一样，造型是非常的相一致的，看到了吧，一致的啊。只不过呢，今天这块是银币，银币也是999，下面是10元的面值，背面跟，金币的造型也都是一样的，没有任何的差别啊。
1: 对的。
0: 对于黄金呢，我们知道可能有一些企业自己的黄金他自己认，他收自己的，但对于熊猫金币，国家发行的法定货币来说，您不只是咱国内认可啊。是不是国际上也是认可的？
1: 是的，是的。本来像大家熟知的五大投资金币都是受到世界认可的，尤其像我们的熊猫金币，它为什么在世界范围内那么受到欢迎呢？就是因为熊猫金币它每年的它的图案是有变化的。其他的投资金币大家熟知的像阴阳金币啊，枫叶金币啊，它每年图案都是一模一样的，但我们熊猫金币从1982年诞生之日开始40多年一直坚持每年更换图案，每年都有我们的工艺美术大师去精雕细琢，所以说它这个图案也是大家喜欢熊猫金币的一个很重要的点之一。第二个就是我们熊猫金币其实它的一个价格也是非常合适的，像其他的阴阳它可能不用999，那边美国他不喜欢3.9的纯金，他用990或者用其他的一个成色，但是大家都知道像我们国内的话都喜欢999的足金，所以我们熊猫金币其实是用了39的一个纯金去打造，也是大家受喜欢的点的之一嘛，对不对？所以说综合来说熊猫金币它非常受到大家的喜爱。哎，
0: 熊猫金币为熊猫金币的品相保驾护航的就是这个公司 NGC。 NGC 呢它并不是一个中国的公司吧？
1: 对， NGC 的话它是美国公司，但是它在全球范围里在钱币行业内是受到公认的。
0: 它的作用是
1: 它作用的话，第一个大家显而易见的对钱币进行保护。第二个的话大家也可以看到它是对钱币进行等级的评定。大家知道钱币它是一个收藏品，收藏品的话它就是品相决定它的一个价值，品相是它的生命。 NGC 就是对这枚钱币的品相作为一个评定，这个等级的话也造就了这枚钱币它的价值。
0: 但我们不给大家预测啊，
1: 是的，
0: 是涨是跌是卖多少钱，我们不可能给您做这样预测，这样预测出来也是不负责任的态度。
1: 对，
0: 所以要靠大家自己的阅历和经验来做判断了。今天的价格33,999元，按照黄金价格刚才除过了，一克是1133左右，要比刚才我看到的这个呢1310块钱便宜了近200块，额外有熊猫的题材，再额外赠送给您 NGC， 此外还有熊猫银币，来反正面给您看一看，全部都作为我们的主品和赠品赠送给您了。打电话咨询订购，最后的大概也就2套左右的机会了啊。
1: 是的，
0: 你说我账户当中没有33,999元怎么办？没关系，选择货到付款，扫码这里。如果您这几天稍微把钱呢拾掇好了，啊，把钱串换好了，您就到时候签收就好了。如果你说我没有准备好，我有一点点后悔不想要，打电话取消就好了。可是等您回过头来，你说我们现在假设今天这档节目里面最后全都卖光光了，还可以预约吧？
1: 哦，对，这个就是没办法预约。
0: 你如果3天之后非要今天的33,999元价格，可以吗？
1: 应该说这个价格现在波动很大。黄金大家知道，近一个月的话，其实它有蛮大的波动的，所以我们在定价的时候其实也比较头痛的。本来我们也是这样想定34,999、35,999，但是临近到今天我们做节目，最终我们还是想把价格多回馈些给广大观众朋友们，最后定的是33,999。
0: 换句话讲，金价怎么动，我们今天的熊猫金币的价格就怎么动，它不可能一成不变的33,999元。所以，如果您对黄金非常有期待，可以打电话咨询订购了，02151119000。

0: 2026版《熊猫壁》的故事主线，我定义为最真挚的爱情。我以写实的手法描绘两只熊猫，它们端坐于溪边石头上，左边的熊猫伸手扶足，身体微微右倾，悠闲自得地斜靠在右边的熊猫身上。右边的熊猫温顺地微微低头，好似在认真倾听对方的喃喃细语。用竹林作为辅景，溪边石头、山株刚冒土的竹笋，意在表达正值春日，大熊猫在一片生机盎然的景象中如风一般自由的生活，也象征着祖国太平盛世下国宝大熊猫与大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景象。
1: 2020

0: 今天给大家带来2026版的熊猫金币30克的克重啊，还不是这种普制的随便手摸得到、扣得到、留指纹的，我们是给您进行了一个封装评级。其实我们今年的熊猫金币的克重很多哎，有30、有15的、有8克的、有3克的，还有1克的。
1: 是的，
0: 为什么你会选择30克呢？
1: 因为刚刚许明老师我们也给大家说过了，像比如说普制的熊猫金币，它其实有5个规格，30克、15克、8克、3克、1克。但是像行业内比较通俗的说，就是深水最合适、最优惠的那是30克。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同样一枚熊猫金币，它的铸造成本是一样的。你同样1克的熊猫金币，它铸造费用是200元，那它1克就要加200元。但是30克的熊猫金币，它铸造成本同样是200元，它可以摊到30克里面。所以说算下来的话，30克的熊猫金币的深水是最为合适，也是大家作为投资来说最最关心的一个品种。因为你再大的50克、100克，它属于精致币的话，它的深水又非常高了。因为精致币它的发行数量相当稀缺，它的一个发行的就是它的发行价就会非常高。
0: 33,999元，您觉得今天这个熊猫金币的价值算是合理吧？这个价格
1: 这个价格的话，应该说是相当的实惠。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大家可以看到，像现在我们其他普通的企业，比如说你买金条，要算到价格的话，也要将近1300元一克。我们今天33,990算下来，单克的价格只有1133元一克，而且我们今天还送大家一枚熊猫银币，而且我们还不是普通的熊猫金币，是我们 NGC 封装评级以后的熊猫金币。所以说多重加持下，这个性价比个人感觉就是非常高了。
0: 是的，所以喜欢的话大家抓紧时间订购吧，还有最后的8分钟。据我们导演老师跟我讲啊，现货就剩一套了，大家呢可以选择货到付款，您先把名额占下来，签不签收我们另一说。为什么这么说呢？您可以去市场上比嘛，赚嘛。如果您发现我们今天这个价格跟别人家比，别人更有优势，他也能拿到 NGC， 也能拿到封装评级当中的 GEM， 就已经是极品品项了，未流通的，没有碰刮花过，能拿到这样一个级别，比我们低，您就不签收就好了，就这么简单。如果你发现我们比他价格实惠好多，你就可以毫无顾忌的马上签收。您隔个2-3天再让我们给您配送货，可以吗？
1: 可以的，没有问题。
0: 您把你的钱稍微的归拢归拢，对吧？你说我大概想要这个熊猫金币，而且呢，这个熊猫金币说不定我有其他的重要的事情要办，我想要当做一个礼物送给我觉得很重要的人，
1: 是的，
0: 也可以订购吧，02151119900。
2: 2026版的熊猫币浮雕呢，我继续沿用了纯手工的雕刻方式。这种方式呢，很好的能够让我跟浮雕之间产生一种最直接的一种对话。整体的浮雕的表现风格呢，延续了一种写实的表现风格，细节的过渡自然醇厚。它这种自然的过渡呢，能够使最后的贵金属纪念币能够呈现出最自然的光泽的艺术美感。这种光泽的柔和的变化呢，也能很好的表达中国人对爱情故事的理解，一种含蓄的表达方式。

0: 我们今天这个构成呢，有金又有银，有点像是金玉两全一样的啊，十全十美了啊，什么都不缺，什么都齐活了。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呢，就是这个大大的熊猫金币啊，本尊没有这么大，本尊这么大个，本尊就这么大。但是我们给大家放大看一看它的图像是长什么样子啊？
1: 是的，
0: 两只憨态可掬的大熊猫，说是在谈恋爱，然后旁边呢有好吃的，啊，然后呢吃得好，住得好，谈得好，开开心心的，非常的幸福。
1: 对，
0: 30克 AU999 3.9，对于我们今天这个熊猫金币啊，它是国家法定的货币。它不是普通的小金块，我印了一个造型，我需要熊猫金币了就可以了，那是不对的。它一定是国家法定货币50元 AU999。按照 AU999 这个价格来算，今天的单个价格市面上有，大概一克是1310块钱。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大家算得出来的，3399你除以三嘛，11333嘛。就太简单了，就跟三有关系，三的倍数嘛，
1: 11333，
0: 对吧？11333.3嘛，也就是大概一克您能差一个170来块钱。
1: 是的，
0: 你要是按30克来算的话，你就差了个500来块钱的啊，5000来块钱，
1: 5000多。
0: 观众朋友们，5000多块钱可不是小数目了。当然，我们总共花的钱要30000多，也不是小数目。所以接下来的话，请您听清楚。如果您感兴趣的话，拿出微信扫一扫这里，把名额先占下来。您明天随便任何渠道去比价，只要您信赖的或者是有封装评级 NGC 评级，你也去找 NGC， 您就这样的，您把照片拍下来，您要跟我们今天一模一样，必须一模一样的啊，要不然比他等级低的，比如说可能给你打了个60分，打了个50分，核算啊，相对应的什么40分、30分的，那就没意思了。那你还评个啥了？还封装啥了？我们这是完美级别的，未流通级别的哦，是吧？
1: 是的，精美未流通级别，
0: 精美未流通的级别，要有同样的级别，要比我们便宜，您就拒收好了。你说我不要了，可不可以？完全可以。可是最后这一组如果被有大厅电话的了，是吗？好了。观众朋友们，如果您还在犹豫的话呢，万一这位观众朋友们已经成交，那就没有任何好预约的机会了。行的话打电话吧，最后的4分钟，02151119900。
2: 2026版熊猫币的故事主线，我定义为最真挚的爱情。我以写实的手法描绘两只熊猫，它们端坐于西边石头上，左边的熊猫伸手扶足，身体微微右倾，悠闲自得地斜靠在右边的熊猫身上。右边的熊猫温顺地微微低头，好似在认真倾听对方的喃喃细语。用竹林作为辅景，西边石头山猪刚冒土的竹笋，意在表达正值春日，大熊猫在一片生机盎然的景象中如风一般自由的生活，也象征着祖国太平盛世下国宝大熊猫与大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景象。
3: 2026版的熊猫币浮雕呢，我继续沿用了纯手工的雕刻方式，这种方式呢很好的能够让我跟浮雕之间产生一种最直接的一种对话。整体的浮雕的表现风格呢延续了一种写实的表现风格，细节的过渡自然醇厚，它这种自然的过渡呢能够使最后的贵金属纪念币能够呈现出最自然的光泽的艺术美感，这种光泽的柔和的变化呢也能很好的表达中国人对爱情故事的理解，一种含蓄的表达方式。2025年

好了，最后的两分钟的时间了啊，我们接下来呢会在这个金价上面随时随地跟着黄金的国际金价走的啊。你比如说此时此刻我们曾经卖到过，刚才我们聊过好像是39000块钱左右，接近于40000块呢，这个也是非常高的高价了。但是我们今天呢根据国际金价确实有调整啊，黄金我们不给大家预测。对于大家今天所有买的熊猫金币的人呢，大家自己首先要根据的您的经验您的阅历要判断之后黄金的走势，我们呢是不可能给您预测的，这也是我们应该做到的，只能是给您介绍我们今天这款产品。如果您觉得它未来可期，您就购入；如果您觉得需要再观望观望啊，你要再等待等待也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你说我想要等待等待，但是我又不想放弃这个机会怎么办呢？拿出您的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扫码订购，先把名额占下来再说。或者您就算想订购，你说我没有30000多，怎么订也占名额，把您的所有的那些啊钱呢、啊、稍微归拢归拢，然后你3-4天之后，你说我想订了，我决定签收了，您再签收也成。3-4天之内，你说我后悔了，我不想签收，您就拒签就可以了。好了，最后有3位观众朋友们在商谈这个最后一个名额，那定掉就定掉，定不掉没有任何的预约啊，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2026版《熊猫币》的故事主线，我定义为最真挚的爱情。我以写实的手法描绘两只熊猫，它们端坐于西边石头上，左边的熊猫伸手扶足，身体微微右倾，悠闲自得地斜靠在右边的熊猫身上。右边的熊猫温顺地微微低头，好似在认真倾听对方的喃喃细语。用竹林作为辅景，西边石头山株刚冒土的竹笋，意在表达正值春日，大熊猫在一片生机盎然的景象中如风一般自由的生活，也象征着祖国太平盛世下国宝大熊猫与大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景象。
1: 2025

0: 今天给大家带来2026版的熊猫金币30克的克重啊，还不是这种普制的随便手摸得到、扣得到、留指纹的，我们是给您进行了一个封装评级。其实我们今年的熊猫金币的克重很多呀，有30、有15的、有8克的、有3克的，还有1克的。
1: 是的，
0: 为什么你会选择30克呢？
1: 因为刚刚许明老师我们也给大家说过了，像比如说普制的熊猫金币，它其实有5个规格，30克、15克、8克、3克、1克。但是像行业内比较通俗的说，就是深水最合适、最优惠的那是30克。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同样一枚熊猫金币，它的铸造成本是一样的。你同样1克的熊猫金币，它铸造费用是200元，那它1克就要加200元。但是30克的熊猫金币，它铸造成本同样是200元，它可以摊到30克里面。所以说算下来的话，30克的熊猫金币的深水是最为合适，也是大家作为投资来说最最关心的一个品种。因为你再大的50克、100克，它属于金质币的话，它的深水又非常高了。因为金质币它的发行数量相当稀缺，它的一个发行的就是它的发行价就会非常高。
0: 33,999元，您觉得今天这个熊猫金币的价值算是合理吧？这个价格
1: 这个价格的话应该说是相当的实惠。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大家可以看到，像现在我们其他普通的企业，比如说你买金条要算到价格的话，也要将近1300元一克。我们今天33,999算下来单克的价格只有1133元一克，而且我们今天还送大家一枚熊猫银币。
0: 订购吧，021511119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好的，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晚上好，我是攀登啊。那对于一些上了年纪的中老年男性朋友来说呢，年纪大了之后呢，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一些困扰。那么大家都知道番茄红素啊，这也是一个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个产品啊，也是存在于大自然界当中。那今天宣泰啊上市的国资企业为大家带来的这款产品番茄红素的提取物含量更高，技术呢有独有的专利技术，所以呢喜欢的朋友今天是不能错过。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是邱老师，先来问个好。
2: 啊，观众朋友大家好啊。其实在开场之前我跟大家说一件就真实的事儿。前两天因为我晚上工作比较晚嘛，到家大概十点多，我先生把我送到家的时候，然后我们家有一个90岁的老爷子啊，然后就开始有问题了。哦，不行不行，我憋死了。哦，那我们那么晚回家之后把他送到医院，然后去检查，因为尿不出来。尿不出来之后只能去插管。插完管排出来的尿就像米汤色一样。然后医生一看就说啊，这个不行，他那个严重感染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排尿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但为什么上了年纪之后，当我们免疫力低下的时候，居然跟我们的排尿也会有关系？其实在我们的那个身体上面没有一个构件它是多余的，也没有一个构件是不需要身体的免疫力去保护的。所以当这个保护力弱的时候，你会发现本身我们应该是清澈的，对吧？淡黄色的那个尿液是身体一轮代谢下来的废物可以排出去，那么这些废物如果不排出去，它首先影响的在哪里？可能就是我们的膀胱。那么再接下来可能顺着尿道就到了肾，有对我们的肾脏有影响。所以我想我们家老爷子也是这样，他但凡自己能憋得住，晚上十一点了，他不可能着着急急的再要让我们辛苦了一天的那个家里面的人去到医院，对吧？他正是因为实在是憋不住难受了，他才会有这样的需求。而我自己也反思，就是说这个情况也不是说他今天突然之间有的，对吧？他前期我记得我们家老爷子很有意思，每天常护险来的时候，或者说阿姨来的时候，他一定要求他到下面给他买两个番茄。他每次每天都要吃两个番茄。但是经过这件事情之后，我查了一下，其实一个生番茄当中的番茄红素的含量，只有0.01毫克。就大家有这个健康意识，
1: 对，
2: 但是没有正确的健康知识。所以我们今天我看到了这样一款产品，看到它里面的含量，包括它的技术，我就非常的心动。
1: 是，
2: 所以我相信有很多电视机前跟我们家老爷子一样的，比如说70-80岁那个90岁以上的这些老人家们啊，或者我们年纪再轻一点，对吧？这些人群，但凡你在小便的时候，你会发现，哎，不像年轻时候的那种尿尿的感觉了，
1: 对，
2: 有那种分叉呀，滴滴答答呀，或者说就像他尿不出来，对吧？你就要从免疫力上面去考量了。有可能我们缺失了对我们这个腺体的这些保护力。
1: 是，这个邱老师说的两点，我觉得其实可以总结一下。第一点就是年纪越大，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的概率相对来说会越高一些，
2: 对，
1: 对吧？年纪越大，因为他本身身体机能的一个下降。那第二点，其实咱们不管是年纪大的朋友，还是我们家人朋友，哎，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意识？有这样的意识，不然他不会自己去买番茄吃，
2: 是的，
1: 对吧？所以番茄红素对于大家来说，其实真是一个好东西。那么再来，我们说到了本身的这个前列腺的问题啊，大家可以看到的是，这个其实是我们讲到日积月累它所形成的这个过程。
2: 其实我们在科普这个知识的时候，也是让大家知道我们正常的情况是怎样的。当我们身体缺乏免疫力保护的时候，它慢慢慢慢的这个过程当中会发生怎样的演变？我们当然不希望到了这个时候来帮大家做那个，就是这不是我们可以做的，这一定是到正规的医院找专业的医生去解决的。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有大把的时间去对应这个问题。比如说我们正常的腺体，它就应该是一个毛利子大小，对吧？所以它不会去压迫我们的那个尿道，
1: 是
2: 不会让我们的排尿出现问题，对吧？当它的腺体慢慢变成一个鸡蛋大小的时候，啊，到后面像我们家那个老爷子，有可能它就是一个鸭蛋大小了，对吧？那完全挤压了它正常通道，那带来的不光是尿不出来，你想一想，那个尿为什么变成像米汤一样的颜色？然后那个医生一看到，因为他擦了那个尿管之后，有那个袋子里面，一看到这个颜色，医生第一个说就是感染，所以这个你想。

0: 进行一个干预，对吧？好，我们给大家看一下，今天首先我们今天构成其实蛮丰富的啊，有小组合两盒装的，也有大组合六盒装的啊。
1: 对，
0: 好，建议大家如果常吃的话呢，还不妨是选择一个大组合，因为性价比更高。好，首先看一下这个盒身包装，第一个我们是正规保健食品，
1: 对，
0: 有蓝帽子的一个标识。第二点，我们再来看宣泰，本身就是一家上市的国资企业，品质更有保证。第三点，看好了，番茄红葡萄籽提取物，这里面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配料里面，看好。它就有番茄红以及葡萄籽的提取物，
1: 对，是的，而且我们的含量非常高。我们今天的这个番茄红是从天然的番茄里面去提取的，不是化学合成的，
0: 是。
1: 所以我们这里面的结构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0: 对，
1: 这里我专门打了一下，大家可能看不太懂。就我们很多时候的这个结构不是这种长链式的，一连串的排，而且我们是全反式的。你要知道，一个就是天然番茄当中它都是全反式的。但是经过光照12个小时之后，它会变成顺势的，因为一旦变成这个状态，你就没法在身体里面保护我们了，那么还有就是为什么是这样长条排，它里面有40个碳56个氢，所以这些都是可以给到我们身体去那些综合那些活跃的物质，
0: 是。
1: 所以正是有它有这样的一个全反式的这个结构，才能在我们身体里面起作用，
0: 是。
1: 而我们今天的番茄红素就是这样的结构，
0: 对，
1: 所以我们不能说吃那个番茄红素就停留在我吃番茄就可以了，你要考虑一下你的番茄里面含有多少含量，这些含量有没有被那个转化掉，同时进入身体之后它会不会遭受到我们的胃酸和我们身体的一些酸性物质的一个破坏，都是我们要考量的。
0: 是的，好，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既然是保健食品，我们又拿到了蓝帽子的一个标识认证啊，我们这里还有写到的是保健功能啊，本品经过了实验之后呢，具有来增强免疫力以及好，我们看到增强免疫力和保健功能，
1: 对，
0: 对吧？
1: 就是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啊。
0: 是，所以，但是大家会说，但它的含量是多少呢？看好，我给大家来念一下，我们今天的含量是每百克当中，番茄红素是2克，原花青素是达到了7克。
1: 对，所以我们折算一下，每粒当中我们的番茄红素是13.5克，2克，
0: 对，
1: 13.2克，
0: 13.2克，所以。
1: 13.2毫克
0: 是，然后再来啊，大家会说，那既然是含量高了，那到底能不能被我们人体所吸收？这一点其实也很重要的。
1: 我们有一项专门的技术，这个技术叫蒸溶技术，在这里也给大家看两个我们同时放进去的实验
0: 啊。
1: 大家会发现啊，就番茄汁你打完之后，是不是也是像我这边一样，它慢慢会分层，慢慢会沉淀。它不会和水融在一起，而我们今天的番茄红素在潘老师手上这一瓶啊，和水是完全融在一起，所以它的专门有对于它吸收方面的一些实验数据，这些数据也是它有专门的专利依据的、
0: 有专利号的啊，有专利依据的啊。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拿在我手里的这一瓶，其实同样的时间放进去，
1: 是的，
0: 然后差不多它的这个时间静置的时间也差不多，对吧？好，那最后你可以看到，这个几乎你分不出哪里是番茄红素，哪里是水，
1: 是，
0: 对吧？完全是融在了一起。
1: 对，
0: 而这个叫什么？这个叫我们的增溶技术。
1: 对，大家都知道番茄是脂溶性的，番茄要油里面煸一煸吃才有用，但是你知道油煸之后
0: 啊，
1: 经过了热和那个氧的那个破坏，你本来在一个番茄里面只有0.01毫克的番茄红素，
0: 是
1: 也消失殆尽了
0: 啊。
1: 但是因为我们的蒸溶技术，我们不再用油去炒它，不会让氧和热还有酸去破坏它，它完全可以在水里面，然后我们身体就可以增加身体吸收率了。
0: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图状的一个形式啊，比如说红线是代表着水溶番茄红素，
1: 对，
0: 蓝线是代表未增溶的番茄红素的样品。同样的时间，大概在24小时之内，你可以看到它本身的不同番茄红素的吸收程度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的，
0: 所以结论是什么？来，吸收率提升至普通番茄红素的34.8倍。
1: 对，
0: 啊，这个是它有，因为有一项专利的增溶技术，所以效果才如此的明显，对吧？
1: 是的，
0: 我觉得还是那句话，其实对于大家来说，番茄红素非常重要。
1: 是，
0: 而且就像邱老师刚才举这个例子，为啥他会想到去吃生的番茄或者熟的番茄？他就有这样的一个意识。但是，一粒当中所含的番茄红素，一颗当中番茄红素，还真的叫微乎其微，
1: 是0.01毫克。
0: 哎，但是我们今天是经过了一个专门的数据来源，看好了，一粒当中相当于差不多是达到180克的番茄。
1: 对，所以我们要的是这里面足够的营养成分，然后这个成分要有足够的能力突破我们身体的一道道的那个环节，
0: 是
1: 能够到它该去的部位，对我们身体的免疫力起到保护作用。
0: 对，
1: 所以我很有意思啊，就我们家老爷子每天两个番茄，雷打不动，吃完之后发生这个事之后，我先生说了一句话，我觉得很多人都会这样想
0: 啊，
1: 我每天都吃两个番茄，说明。

0: 了。他这么想的，你知道吧？那我就跟他说，我说你爸已经90岁以上了啊，他每天身体各个脏器在衰退的速度，和你这个两个番茄给到的营养支持能对等吗？不是说番茄没用，
1: 这个，
0: 而是这个番茄当中的营养的量你跟不上。
1: 这个就有点像什么呢？咱们都知道欧米伽三，哎，在存在于深海鱼油当中，但是你要经常，你哪怕经常特别爱吃海鲜、爱吃深海鱼类的朋友，你可能也会发现，哎，我这里面一条鱼当中所含的欧米伽三和我这一个鱼油胶囊所含的欧米伽三的含量，那是完全不对等的。
0: 对，
1: 好吧，一样道理。好，看好，今天我们这一盒当中是有30粒，
0: 对，
1: 建议大家是每天可以吃2粒，
0: 2粒，哎，
1: 每次吃一粒，
0: 每天2次，每次1粒 啊。
1: 然后是这样的啊，它的颜色啊，你看它也是这样的一个像番茄的这样的一个颜色。
0: 是的，
1: 你看。对吧？每天其实随餐吃也可以，对吧？我们说不随餐吃也没问
0: 题。我们里面浓度非常高，而且我们考虑到对它的保护，大家看到吧？我们用到的是双铝箔状态，双铝箔啊，这种铝箔状态就不是那种透明的水泡眼的那种铝箔，你还是会被光那个照到的。我们是双铝箔，所以这种包装状态对于它的保护也是起到了很好的作用的。
1: 是的，是的。所以其实像这样，而且它很便携，你出去旅行啊，
0: 带一板就可以了。
1: 外出的时候、出差的时候啊，等等，其实带一板、带两板都可以，好不好？然后再来，其实像这样的产品，在目前市面当中，大家也可以看得到，基本上也可以去查一查它的价格。来，这一盒在目前你能看到的价格大概在700多一盒，
0: 是的。
1: 所以门市价格两盒差不多在1438。我们今天东方购体验价格两盒699。
0: 对。
1: 但是我觉得其实像这种产品要提前来进行未雨绸缪嘛。哎，
0: 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个情况，就是很多的男性朋友久坐，也会带来这个问题。还有就是我们现在有很多时候身体的那个腺体的那个保护啊，免疫力这一块，可能需要更早的去介入，
1: 是
0: 不能等到像我们家老爷子90岁发现这个问题，你再去想有点慢，
1: 是。
0: 所以今天还是给到大家更好的力度，
1: 长期的精准的一个保养。今天六盒装的价格呢是2196，2716直降，到手价格是1598，六盒算起来单盒啊266，
0: 对
1: 吧？每一粒的价格是8.87元，
0: 是的。
1: 当然各位也可以参加活动，所以看到这里，这个产品应该是今年是全新品的第一次亮相。
0: 对，
1: 番茄红素，我觉得精准的保养也好，日常的养护也好，对我们身体的，因为它本身就是蓝帽子产品，
0: 是的，
1: 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就写在上面，好吧？所以建议大家喜欢不能错过今天的产品，自动订购再减5元，021-511-9900。
2: 守护生命线，从微循环到番茄红素的健康答案，它是家里的顶梁柱，是职场的奋斗者。但快节奏的生活、久坐的压力、不规律的作息，正悄悄透支着他的身体，或许就藏在一颗普通的番茄里。从番茄中提取的番茄红素是一种天然的类胡萝卜素，让番茄红素为你赋能，为健康加油，让生命更精彩。
3: 在我们男性的这个前列腺、我们男性的肾上腺还有睾丸里边呢，都含很多的番茄红素。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呢，这个番茄红素会下降啊，而且很多前列腺的疾病呢，都跟这个番茄红素下降有关。你像地中海沿岸的人，他们很少得前列腺疾病，这就因为他们吃番茄呢比较多。不光是男性吃好，女性吃也非常好。为什么呢？就是说女性的乳腺、子宫还有卵巢里边含的这个番茄红素呢也是非常多的。大家看一下第一条，
4: 围绕尿道的地方是叫做前列腺，前列腺呢是随着这个人的年龄的增长而不断的增大，增大的前列腺它会压迫尿道，当这个尿道受到压迫的时候，阻力增大，膀胱它就有意识的增加压力，增加压力以后就会造成膀胱的不稳定，膀胱的不稳定就会造成一种情况，也就是说要想排尿的时候还来不及到厕所，可能刚到厕所门口的时候就尿急尿裤子了，这就叫做压力性尿失禁。
5: 在大多数的红色食物当中都含有，而且营养成分很高，指的就是这个番茄红素。
6: 番茄红素，你看它也带个红字。哦，
5: 那你首先跟我们讲一讲这个番茄红素对于我们身体而言究竟有着怎样的影响呢？
6: 你看啊，它可以调控我们人体细胞上的 DNA， 所以对我们的健康是不是特别好？
7: 轩泰番茄红素小红片，只为更好的你。番茄红加葡萄籽提取物双植物精粹，每片含番茄红素13.2毫克，原花青素46.2毫克，每日小红片相伴，提高免疫力，只为遇见更好的自己。 轩泰番茄红素小红片，勇往直前，活力在线。
1: 刚才在那一趴开场的时候，那个邱老师说了一个故事，我叫我讲一个事儿啊。就前两天我问一个朋友说，如果你给你自己的家人，特别是家中的男性朋友，只选一款啊，对于男性呵护健康的产品，你会选什么？他马上脱口而出啊，番茄红素。哎，我觉得其实这样的一种保健意识其实是蛮深入人心的，
0: 对
1: 吧？男性的健康，有的人说，哎呦，因为压力也大，但是呢，往往作为里里外外忙进忙出，家中顶梁柱，可能对于自身的一些健康的隐患还没有太上心思，对吧？所以我们说，其实男性，那比如说像开车，我们一开，可能上班路途上下班，像我的话就差不多要一个多小时，
0: 是的，
1: 对吧？然后再来，就比如说在家中久坐的时间也比较长，伏案几书啊，或者是看看打打游戏啊，或者是看看电脑啊，看看电视啊，坐沙发上的时间蛮长的，所以这种久坐对于男性的健康来说其实是不太有利的。
0: 对，是的，所以我们说啊，就是大家的问题是老早就已经感觉到了，
1: 对，
0: 但是我们能介入的方法和知识的储备可能是不够的，就像刚才大家都知道番茄红素好，但是往往想到番茄红素好就是我点一个番茄炒鸡蛋，
1: 对，
0: 我每天吃两个番茄，吃的方法烹饪的方法该怎么样，但是从来没有人从我们是否能真正从这个食物当中能拿到多少有用的番茄红素当中去考量。所以轩泰作为一家非常专业的企业，它对于我们的那个番茄红素的这个产品，第一个它选用的原料是天然的番茄，不是合成的，所以我们是天然番茄的全反式结构。
1: 对，
0: 然后第二个它有自己专门的专利，就是蒸溶技术，让我们本来要通过油炒的番茄红和我们那个脂溶性的番茄红素变成了我们更容易被身体接受的溶解速度，
1: 是，
0: 所以这样的番茄红素我们才能确定我们吃这一粒能吃到多少量，这一粒它到身体里面的吸收率是怎样的，一系列的数据都给大家看了，
1: 是，
0: 所以现在如果您也有这样，不光是男性啊，我觉得女性也是，就以前我们的保护力都是说考虑我们免疫力的保护是在我们体外的啊，外界物质攻击你啊或者怎样的，但是现在我们对于免疫力的保护要到我们的细胞层面，对吧？所以为什么大家知道吃番茄红素对我们身体的免疫力有好处，这个好处在于我们今天能给到大家更确定的量和更好的被身体吸收的这个技术。
1: 是的，然后大家可以对照一下，对吧？你看看我们平时在白天上厕所的时候，夜晚上厕所的时候，有的人说了，我夜晚上厕所可不止一次两次啊，
0: 对的，
1: 半夜里面可能会有更多次的去频繁的上厕所，特别是上了年纪的朋友，对吧？大家可以对照一下，看看有没有这种，对吧？各种的这种情况，其实已经身体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就给你发出了警示。
0: 哎，我们是通过这些来看自己身体的那个内部到了什么一个程度。
1: 是，
0: 虽然这句话好像比较通俗，但是也是这样。就是我们身体比如说吃饭你要有那个通过你的胃口可以知道你的免疫力强不强，对吧？你那个运动知道自己的身体的那个肌肉耐受力，知道自己免疫力强不强。那么我们身体还有很多的腺体，像女性的乳腺，对吧，卵巢，男性的前列腺，其实它也在为我们身体工作，它也需要保护。而我们今天的这份免疫力就是在保护这些腺体，
1: 是
0: 让它可以为我们持续的正常的工作。
1: 对，
0: 所以今天但凡有一些刚才说的这些状态，您可以来尝试一下，
1: 还真是，而且是及早的来进行一个很好的啊我干预。然后给大家看一下今天的蓝帽子的一个保健食品获得了蓝帽子的批文，然后再来看到的是我们叫番茄红葡萄籽提取物，
0: 对，番茄红，我们里面还有葡萄籽精华，哎，
1: 然后
0: 花青素。
1: 看它的原料啊，看好了，它的原料里面就是番茄红以及葡萄籽提取物，
0: 对，
1: 原料是非常干净的，
0: 是的，
1: 而且原料当中你看啊，它这两样分别有多少含量，给大家看一下，每百克当中含番茄红素是达到两克，
0: 对，
1: 原花青素达到七克，
0: 对，
1: 换算一下差不多每一粒，看好了，来，每一粒当中我们含番茄红素是13.2毫克，原花青素是达到了46.2毫克，
0: 对，是的，所以这个精准的量就是让你每一粒都不白吃，每一粒吃完之后通过我们的蒸笼技术，它的吸收率也是可以达到一个很好的程度。
1: 想一下，我平时要吃这么多颗番茄，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0: 所以为什么很多人说，就像我家老爷子，两个番茄每天一定会吃的，对吧？ 但为什么达不到他想要的预期结果？哎，
1: 那大家会说，那我一个量够了，但是我到底能不能被自己身体所吸收所接纳啊，这个问题要打一个问号了。
0: 对，
1: 那这瓶水其实我们也放了很长时间了，
0: 对，
1: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底部，哎，底部是我们的，
0: 这就普通的番茄红素，哎，所以你看它就是那种颗粒状，它没法那个溶解，啊，而且没法跟水混在一起，啊，其实这个情况家里的番茄汁榨完之后也是这个样子，
1: 也是想沉底儿，
0: 一开始你可能是哎看上去很浓的，嗯，然后时间一久水是水，番茄下面的那个哎
1: 来
0: 渣是渣，
1: 但是我们今天有了增溶技术，嗯，我不管去怎么倒，我不管再
0: 我们都没晃没摇，啊，它就一直这样，
1: 对，多长时间，因为它有了很好的增溶技术，也是有的，也是它的专利技术，
0: 嗯，
1: 所以它是完全跟这个瓶子完全融在一起了，
0: 对，
1: 跟这个水完全融在一起了，嗯，这样的好处其实也是显而易见，
0: 那当然因为它有更好的一个蒸溶技术之后，嗯，我们身体的吸收率同样也得到了一个提升，嗯，而这些我们在专利在我们的那个很多的技术报告上面，嗯，都有明确的数值表示，
1: 啊，是给大家来看一下，嗯，我们今天的这个检测下来，嗯，来增溶技术，所以是达到了普通番茄红素的34.8倍，专利号都在这里，对吧，嗯，同样的时间放进去之后就是水溶番茄红素入血浓度显著提高啊，所以它的这个增溶技术能够很好的让我们的吸收效果大为的提升，
0: 是的，
1: 所以像这一盒今天是这样的啊，明显是大组合，几乎都是买大组合，嗯，
0: 那当然，
1: 对吧，
0: 因为我们确实很多男性朋友的这个问题困扰的已经很多年了，
1: 嗯，对，
0: 也从来没有从那个免疫力角度去考虑对身体的这个保护，嗯，
1: 是
0: 今天我们这个无论是技术原料含量都已经到位了，那接下来大家就可以通过这个方式改变一种方式来吃番茄啊，
1: 正反两面都是铝箔包装，
0: 完全隔氧隔热隔光，对酸和碱，因为番茄红素是怕酸的，在酸性环境当中特别容易破坏，嗯，所以那时候有句话，就一个番茄如果在外面暴露12个小时的光照，它里面的番茄红素消失殆尽，
1: 是，
0: 而你吃的平时的这个生番茄，嗯，里面的番茄红素大概只有0.01毫克，
1: 哎，所以看好了，我们今天这一盒当中是有30粒，嗯，30颗，每天吃2颗就可以了啊。
0: 是的。
1: 然后你像这样的双铝箔包装呢，也不用担心它的氧化呀，嗯，各种问题，出去携带也非常方便。
0: 对。
1: 出去10天半个月，我就直接把外面盒身包装拆掉，
0: 是
1: 带着1板2板都可以，好不好，嗯？这一盒门店价格差不多达到700多一盒。
0: 对。
1: 两盒今天才699。
0: 是啊。
1: 对吧？两盒抵不过外面一盒的价格，嗯，这是我们一个体验价。那另外呢，还有一个大组合，那就是6盒。
0: 对。
1: 6盒装今天才1598，6盒每盒算下才200多块钱。
0: 我跟大家说啊，因为番茄红素在市面上产品就良莠不齐的，嗯，我们公认的比如说从以色列过来的那个番茄红素特别好的，嗯，这个番茄红素价格是多少？700多块啊，我们在我们那个圈子里面大家都是非常清楚的，嗯，所以我可以说现在我们国内的轩泰这款番茄红素也已经非常好的领先我们国外的这些技术了，嗯，能做到蒸溶技术，拥有专利，而且一直维持这种状态的番茄红素，今天你这个价格大组合才200多块，
1: 是，
0: 所以像这样的价格在市面上，你好的番茄红素当中真的是非常良心的那个价格了，
1: 哎，每盒200多元，嗯，好吧，所以建议大家一定是优先选择大组合，而且还可以跟家人分享，嗯，比如说父亲啊，对吧，
0: 对，
1: 长辈啊等等啊，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啊，02151199000。
8: 各位看，这是一个水龙头，我们都很熟悉啊，每家每户都有，如果坏了我们可以方便的去随时换一个，但是呢在我们男性体内有一个器官也像它一样很重要，帮我们去控制所谓的水流，那就是我们的前列腺。
9: 膀胱的下面又包绕着我们整个男性尿道的第一段，嗯，所以呢它还有一定的控尿的功能，嗯，男性因为它前列腺的上面有一个内括约肌，下面有个外括约肌，所以男性一般的话有尿失禁的人是很少见的哦。但是有一些疾病把前列腺拿掉了，那么很多人排尿的话很通畅，但是呢控尿力量要差一些。
8: 这下明白了为什么这么重要，是我们的生命线了哈。
2: 守护生命线，从微循环到番茄红素的健康答案，它是家里的顶梁柱，是职场的奋斗者，但快节奏的生活、久坐的压力、不规律的作息正悄悄透支着他的身体，尤其是那个被称为男人生命线的地方，前列腺尿频、尿急、夜尿增多，甚至排尿无力，会阴部隐隐坠胀，这些难以言说的困扰正在成为无数中年男性的难言之隐。数据显示，超过半数的中年男性都曾遭遇过前列腺问题的困扰。 前列腺问题究竟从何而来？微循环就是人体最小血管里的血液流动，它像一张精密的灌溉网，为每一个细胞输送氧气和营养。久坐、饮酒、精神压力会让前列腺长期处于充血状态，导致这张灌溉网。
1: 其实大家有这样的一种感同身受，比如说今天的这段时间一直比较疲劳、疲惫，
0: 对，
1: 大家说在比如说你上厕所的时候，总归会有一点力不从心，啊，这个叫力不从心，对吧？然后或者是压力比较大的时候，频繁的晚上起夜，
0: 是的，
1: 对吧？然后因为比如说久坐办公室啊，上班一族朝九晚五啊，然后下班的时候还比如说开车也是久坐，对吧？你沙发上也是久坐很长时间，在床上也坐了很长时间，等等等等，各种情况其实都是一种压迫，
0: 哎，
1: 都是一种伤害。
0: 哎，对，而且还有一些呢，它确实跟我们的生理年龄是有关系的。到了一定的年龄，你自身的免疫力就开始衰退了。免疫力低下之后，我们各个方面的保护力都在减少。那么也不排除我们身体的各种腺体，包括男性的前列腺、女性的乳腺和我们的卵巢，这些腺体它时时刻刻在工作，时时刻刻也有很多危害它的物质产生。所以很多时候大家一旦发生问题，脑子里面都有意识，有那个常规的保护方式，比如说啊，那个多吃点番茄，但是我们不能停留在只是这个概念上面，我们要实打实的给到身体真正的含量足够而且能被身体接受的营养支持。所以今天我觉得轩泰的番茄红那个这个产品，它不光是让大家有这个意识要去吃，更是它通过它的技术蒸溶技术和它确切的保护我们番茄红素不变成顺势结构的这些技术，让我们身体能拿到真正的保护力。
1: 对，所以大家会说呢，其实像这样的一个产品在市面当中，大家说怎么来选择，想给家人去挑一款好的番茄红素的提取物的产品，
0: 对，
1: 第一点我觉得你得看品牌。
0: 哎，
1: 我们今天是上海国资上市的药企，对吧？品质是有保证的，而且包括像上海市企业技术中心啊、研发中心啊、61项专利技术啊等等，一会儿回来给大家分享一下。第一个品牌是有保证，
0: 对，
1: 第二个东方购物做像这种产品已经是做了20多年的时间，
0: 是的，
1: 对吧？这个平台的公信力放在这里，我们对于啊入驻到我们这里来的品牌商家都有每年的严格挑选，都会抽检，我们自己也会保证自己的品牌。第三点，你得看它实际的配料，包括它的主要原料是什么。然后我们今天这款番茄红素的主要原料就两种，
0: 对，
1: 对吧？一个是番茄红素，一个是葡萄籽提取物，
0: 对，
1: 对吧？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是，我虽然是有了，但是我的含量够不够呢？来看好，我们今天在盒身上标注的是每百克当中含有番茄红素是2克。原花青素是达到了7克，
0: 对，
1: 清楚啊，很清楚的啊。
0: 是的，关键是含量有了，我们还有就是专门的蒸溶技术，因为通过好的技术才能让我们身体实打实的拿到这些营养成分，在我们身体里面可以开展它相应的工作。
1: 是，
0: 所以今天我们的番茄红素跟我们的平时的番茄或市面上还需要脂溶性那个方式来那个获取的番茄已经不是上升一个台阶了。
1: 对，
0: 所以这样的番茄红素我们现之前有大把的人已经吃过了，现在您看到您结合自己的身体需不需要这份保护，如果需要您可以来尝试，
1: 对，
0: 尝试完了之后我相信你对今天的这一个购买一定不会后悔。
1: 拿在我手里这两个瓶子，对吧？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瓶子几乎还是透明的，
0: 对，
1: 我们可以看到下面的沉淀物就是我们的番茄红素的提取物，已经放了有20多分钟、30分钟的时间了，还是依然的没有被
0: 充分的溶解。我们没有做任何去摇一摇或者去干预它，它就是一直放在桌上，就是这样的一个技术，
1: 这是咱们今天增溶技术之后的番茄红素。
0: 对，是的，
1: 对吧？你可以看到是完全充满了整个瓶子，
0: 是8个小时里面它居然没有一点一点的沉淀，完全和水融在一起，
1: 它也没有颜色的渐变呀、没有分层啊等等，完全就是从上到下，你看到它是统一的，
0: 对，
1: 这种颜色，
0: 这
1: 就是增溶技术的。
0: 是的，
1: 那大家会说增溶技术的好处是什么？哎，你既然吃一颗番茄红素，你是不是要讲究它的吸收效果？
0: 对，所以我们别的不说，就是我们的吸收率就已经在这里摆着了，34.8%，对吧？包括我们里面的含量。天然的这个含量达到180颗番茄，这都是有过相应的那个实验数据、
1: 实验数据，是。然后再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品牌啊，我们是上海国资上市药企，品质保障有这么多的荣誉，
0: 对
1: 吧？国资上市药企等等获得了各项生产基地啊、FDA 啊、GMP 啊认证啊等等制剂技术。 等等等等，所以它的品质、品牌是口碑非常好的。
0: 是的。
1: 然后给大家再看一下，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产品它本身的一些实验数据，那我们就以这个实验数据来说话。
0: 对，他们专门有一项专于针对免疫力的实验数据，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面免疫细胞有一个叫 NK 细胞，对吧？这个 NK 细胞在身体的免疫力是专门针对我们发生就是变坏的细胞。这些变坏的细胞，你看，它的实验是这样啊，这一个正常细胞。让一个变坏的细胞去那个接触它，接触完了之后，然后经过实验发现，哎，你看小了，对吧？所以这个经过这样的动物实验，它才能拿到
1: 对，好比是什么
0: 免疫力的保健，
1: 就好比像咱们两个人在打擂台，
0: 对
1: 吧？一个是轻量级选手，一个是重量级选手，原本可能旗鼓相当，但是慢慢慢慢，我们重量级选手一下子就把轻量的选手给干倒了，
0: 是的，没错，
1: 这说明什么？那就是我们说好的东西占了上风，对吧？所以好产品其实我觉得应该跟家人、跟朋友，对吧？来进行分享，特别是我们的爸爸，
0: 是，
1: 但我们包括妈妈也是，
0: 哎，对，女性朋友。其实也是，
1: 因为这款产品它蓝帽子标识，它讲的保健功能就是增强免疫力，
0: 对，是
1: 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我觉得免疫力这个东西，每个人人都得有啊。
0: 哎，是的，而且我们的免疫力不光是在外部，我们身体内部，我们的细胞腺体，它都需要免疫的保护啊。
1: 两盒装今天是699，但是很多人都定了是大组合六盒装，你按照699这个价格乘以三。合数上变成六倍，价格应该是在2100块钱。
0: 是的，
1: 我们今天是1598，算下来单盒装是266.3，每一片是8.87块，好吧？每天两片，每天16块钱左右，对于自己身体的养护，
0: 是的，
1: 我觉得很有必要，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自动订购可以再减5块钱，抓紧时间021-511-9900。
8: 各位看，这是一个水龙头，我们都很熟悉啊，每家每户都有。如果坏了，我们可以方便的去随时换一个。但是呢，在我们男性体内有一个器官，也像它一样很重要，帮我们去控制所谓的水流，那就是我们的前列腺。
9: 膀胱的下面又包绕着我们整个男性尿道的第一段，所以呢，它还有一定的控尿的功能，男性。因为它前列腺的上面有一个内括约肌，下面有一个外括约肌，所以男性一般的话有尿失禁的人是很少见的
8: 哦。
9: 但是有一些疾病把前列腺拿掉了，那么很多人排尿的话很通畅，但是呢控尿力量要差一些。
8: 这下明白了为什么这么重要，是我们的生命线了哈。
10: 这个前列腺增大了之后，就使得我们这个膀胱为了加强它的排尿，使得膀胱比我们的膀胱这个比增厚，这增厚之后呢，它还是排不出来，怎么办？这个尿就在膀胱里面，它就会往我们的输尿管走，最后就会使得我们输尿管进行扩张，大家看到的，最后肾脏又积水，那么最后就会造成我们肾功能不全的情况。
7: 鲜泰番茄红素小红片，只为更好的你。番茄红加葡萄籽提取物双植物精粹，每片含番茄红素13.2毫克，原花青素46.2毫克，每日小红片相伴，提高免疫力，只为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好的，最后的不到12分钟时间，建议大家把名额先锁定，因为这个产品我觉得其实对于我们家庭当中的几乎所有成员，其实都应该好好的要考虑一下自己的身体，
0: 是的，
1: 对吧？从早上起来的上厕所，对吧，到你一天的工作劳累的辛苦，到你最后晚上入睡，所以像这种日常的保养，每天两颗，
0: 对，
1: 每天两颗，然后每一粒当中它所含到的这个番茄红素的量还是蛮到位的，
0: 是的，
1: 对吧？13.8毫克，
0: 对，
1: 对吧？然后还有原花青素，
0: 哎，对的，因为我们说的免疫保护它也是要协同作用的。我们今天选择这两样都是在身体里面可以对我们免疫力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
1: 是，
0: 关键还是这一点，因为以前我们对于那个阴阳保健这一块，大家只要有一个概念，有一个意识，就推出一个产品。但现在讲究的叫精准营养，你不但要有这个成分，而且要确保这个成分能真正的被身体所利用，所吸收，能在身体里面起到那个相应的保健功效，对吧？那么所以现在像蓝帽子的那个保健食品，越来越被我们重视起来，而这些那个保健食品它的技术也是跟我们很多的企业有关。
1: 是，
0: 我们今天宣泰的番茄红是可以在我们的那个番茄红素的吸收这一块有很大的提升，因为它有一项专门的专利叫蒸溶技术。这个蒸溶技术把本来只能脂溶性的番茄红素变成被我们身体更好接受、更好 那个吸收的这个方式。
1: 对，
0: 所以我们说今天我们不要把身体的问题再拖延到很严重的时候再寻求那个专业机构的解决。
1: 是，
0: 我们自身的年龄在增加，我们身体每天在遭受各种各样的问题的影响的时候，自己对自己就要有这样一个保健意识。
1: 是，
0: 把我们今天确确实实的可以对身体有帮助的蓝帽子保健功效的番茄红素，哎，可以补充
1: 这个，大家可以试一试，对吧？我觉得大家不管是买两盒装也好，买六盒装也好，都是可以试一试。你如果买六盒装的话，你可以给三个人，
0: 对
1: 吧？一个人两盒。然后我觉得像这种保健产品啊，在东方购物

0: 包括像鱼油也好，
1: 是的，
0: 辅酶 Q 十也好，包括像吃那个关节的，对吧？
1: 氨糖
0: 类的等等等等，其实像这样的产品，是我们对于全身的各个脏器都有一定的这种调节作用啊。
1: 是的。
0: 那么对于我们说到了今天的这一款产品宣泰啊，番茄红的葡萄籽提取物，它的含量多少其实蛮重要的。我们直接把它放大了给大家看一下，就是番茄红素以及它是有两种提取物，一个是番茄红素，一个是原花青素。这个好像大家以前原花青素，哎，大家一听，
1: 原花青素很多人都知道，
0: 都知道
1: 它好，
0: 对吧？但是在番茄红素当中，它今天也有。
1: 对，是的，所以我们今天其实很多的像这样的植物营养素，它是需要协同作用的，同时也需要相互的保护，它们保护的各自的方面还不一样，所以我们今天比较全面，番茄红素、原花青素都有。关键是我们今天的番茄红素不一样，我们是有蒸溶技术，
0: 对，
1: 而且含量是非常高的番茄红素，那这样的技术在目前我们那个全球的那个上面，
0: 是
1: 宣泰也是排在非常前面。
0: 来看一下今天这一粒当中所含的番茄红素是达到了13.2毫克，然后再来原花青素是也是达到了，你看每一粒当中含原花青素46.2毫克。
1: 对，
0: 刚才邱老师也说到了一点，就是我们的增溶技术，给大家再来看一下这个增溶技术啊，这是两瓶，对吧？两瓶同样的灌满水，然后把我们的提取物倒进去之后，一个就是不溶于水吧？
1: 是，番茄红素本来就是溶于脂肪的，但是溶于脂肪它又特别怕我们的酸、和光还有氧，所以基本上一个番茄放在外面12小时，你几乎吃不到番茄红素了。所以你想我们家老爷子每天两个番茄，为什么他还会发生尿不出来的情况？还要到医院里面去插管，然后插了尿管之后排出来的尿液就像米汤色一样，大家看到这个颜色，看到这种就知道已经不正常了。
0: 是，
1: 然后医生说的一句话是严重感染。所以你想，这个问题排尿本来是一个很顺其自然的问题，简单的问题，为什么到最后会演变成这个状态？所以我们说，一方面年纪大了是一个因素，另外一个也有可能，比如说年纪大的人做的时间就更久了，对吧？
0: 对，
1: 再加上自身免疫力下降，你本身体外的保护力或者身体一些重要部位的保护力都在下降，更不要说我们身体一直长期在工作的这些腺体。大家平时你让你吃番茄，你肯定是吃愿意的，但为什么没有用，对吧？我们要反思一下。
0: 是，
1: 所以现在的好处是什么？我们有技术，我们有能力让身体获得精准的营养，而今天宣泰的番茄红素就精准营养的代表之一。
0: 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其实跟你如果以前吃过番茄红素的朋友，包装都不一样，
1: 都装在瓶子里面的，
0: 对，
1: 装个铝箔已经不错了。
0: 是，
1: 我们今天双铝箔，
0: 有的铝箔是一半透明的，
1: 对，
0: 一半是这样的实心的，但我们今天是双铝箔，
1: 对，
0: 正面反面其实它都是实心铝箔，这个好处也很好，
1: 对，
0: 对吧？
1: 所以你想这个成本高不高？
0: 哎，
1: 对吧？为了保护里面的营养成分，
0: 是，
1: 你要给它穿更好的外衣，这些外衣都是成本，
0: 出去携带也很方便，
1: 是的，
0: 好吧。所以今天呢，抓紧时间，我们在门店当中这一盒的价格要700多，两盒专柜总价是1400多，我们今天两盒是699，然后六盒装的话应该是在4000多啊。我们今天是到手价格1598，
1: 对，
0: 1598是六盒，每一盒是266，好不好？我觉得其实像这样的话，每天来补充两颗，我觉得也挺好的事儿，
1: 是的，
0: 对吧？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守护生命线，从微循环到番茄红素的健康答案。他是家里的顶梁柱，是职场的奋斗者，但快节奏的生活、久坐的压力、不规律的作息正悄悄透支着他的身体，尤其是那个被称为男人生命线的地方，前列腺尿频、尿急、夜尿增多，甚至排尿无力，会阴部隐隐坠胀，这些难以言说的困扰正在成为无数中年男性的难言之隐。数据显示，超过半数的中年男性都曾遭遇过前列腺问题的困扰。
1: 大家可以一边看着我们的节目，一边呢去网上去查一查更多的相关信息，因为我们节目的时间也有限啊，所以大家可以看到的是，你包括你现在因为人机交互也很聪明，很高级，
2: 对
1: 吧？你豆包啊等等都可以去问一问，
2: 去查
1: 一查，好吧？所以他可能你让他

0: 推荐有什么样的好的方式、嗯、那我觉得可能番茄红素也是存在于它的整个题库当中首推的一种方式。
1: 是的，但今天问题是我们不是在探讨番茄红素的好处，因为这个、嗯、你即使不查豆包很多人都知道它的好在哪里、啊、我们今天是讲的，我们不但要有对番茄红素对我们好的这个概念，我们更要去寻找一些真正能帮到我们的番茄红素类的产品、嗯、所以今天的轩泰的番茄红素它是有蒸溶技术的，它是确确实实是天然番茄当中提取的，不是化学合成的。嗯，那么还有就是它可以让我们吸收率更高的真正能作用我们身体的番茄红素，是经过动物实验获得免疫增强免疫力保健功效的番茄红素。
0: 就是你想想看，你每天如果为了上厕所这个事儿已经是、
1: 嗯、
0: 要么是咬紧牙关、啊、
1: 对
0: 对吧，要么就是一筹莫展、嗯、要么就是深受其害，就包括困扰了好多好多年啊，你早上可能天还没亮就已经频繁起夜了，
1: 对，
0: 然后晚上睡觉之前可能也是也没喝太多水啊，
1: 哎，对，
0: 但是每次在小号上的时候都滴滴答答啊，
1: 而且这个问题我觉得不应该光注重年纪大的人、嗯、因为现在三十几岁四十几岁的人群同样有这个问题，
0: 是
1: 你但凡发现哎已经没有年轻时候小便的这种状态、嗯、感觉的时候，您就要有这个警醒的意识，嗯，而我们的保健食品其实就是在这段时间为大家工作的，嗯，所以我们说今天适用的人群可能是比较广的啊，但是大家一定要把这个问题重视起来，不要把问题小问题拖成大问题。
0: 是的，而且今天性价比也很高，我觉得1598六盒、嗯、好吧，总共是每一盒是30粒对吧，六盒就是180粒，你自己可以算一算、嗯、其实今天你就常吃这些东西一定常吃，
1: 对吧，
0: 你想想看，如果万一你想家人给你订好票你出去玩旅游一半，大家都很开心，哎呦不行不行，我要下车找、嗯、找厕所了，对吧，我可能大脑当中还留存着要去拍照这种动机，但是我已经身体跟不上，所以这时候其实还是那句话，像这种问题大家是不是需要好好的提早来进行一个调养、嗯、提早来进行一个干预。而我们今天的这款番茄红素产品，它不但有番茄红素，它的含量还不低哦，
1: 对，
0: 每一粒当中含有番茄红素含量是达到了多少，来看一下啊、哦，
1: 13.2毫克、
0: 嗯、每一粒达到13.2毫克，然后每一粒当中含有环原花青素达到了46.2毫克，
1: 对，
0: 所以含量都很高、嗯、再加上有独有的专利技术增溶、嗯、所以它让它的吸收效果也更好一些，
1: 是的，
0: 好不好、嗯、所以建议大家可以先锁定好名额，因为家中不光是我们说叔叔啊、哎、儿子呀、爸爸呀、哎、男性朋友，女性朋友也要好好关爱，
1: 对，因为现在女性乳腺的问题也很多，对吧、嗯、女性在乳腺方面卵巢方面的免疫保护在哪里呢，所以我们今天也是填补了增强免疫力的一个缺口，
0: 因为我们是蓝帽子的标识、嗯、我们是得到蓝帽子的认证啊，所以今天保健功能里面写得很清楚啊，就是来看到是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
1: 对，
0: 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可以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现在都是订大组合的，好吧，自动订购再领5块钱，021-511-9900。
2: 各位看，这是一个水龙头，我们都很熟悉啊，每家每户都有，如果坏了我们可以方便的去随时换一个，但是呢在我们男性体内有一个器官也像它一样很重要，帮我们去控制所谓的水流，那就是我们的前列腺，
3: 膀胱的下面又包绕着我们整个男性尿道的第一段，嗯，所以呢它还有一定的控尿的功能，嗯，男性因为它前列腺的上面有一个内括约肌，下面有个外括约肌，所以男性一般的话有尿失禁的人是很少见的哦，但是有一些疾病把前列腺拿掉了，那么很多人排尿的话很通畅，但是呢控尿力量要差一些，
2: 这下明白了为什么这么重要，是我们的生命线了哈，
4: 这个前列腺增大了之后就使得我们这个膀胱为了加强它的排尿，使得膀胱比我们的膀胱这个比增厚，这增厚之后呢它还是排不出来怎么办，这个尿就在膀胱里面，它就会往我们的输尿管走，最后就会使得我们输尿管进行扩张，大家看到的、啊、最后肾脏又积水，那么最后就会造成我们肾功能不全的情况。
5: 轩泰番茄红素小红片，只为更好的你。 番茄红加葡萄籽提取物双植物精粹，每片含番茄红素13.2毫克，原花青素46.2毫克，每日小红片相伴，提高免疫力，只为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好的，最后的不到12分钟时间，建议大家把名额先锁定，因为这个产品我觉得其实对于我们家庭当中的几乎所有成员，其实都应该好好的要考虑一下自己的身体，
1: 是的，
0: 对吧？从早上起来的上厕所，对吧，到你一天的工作劳累的辛苦，到你最后晚上入睡，所以像这种日常的保养，每天两颗，
1: 对，
0: 每天两颗，然后每一粒当中它所含到的这个番茄红素的量还是蛮到位的，
1: 是的，
0: 对吧？13.8毫克，
1: 对，
0: 对吧？然后还有原花青素，
1: 哎，对的，因为我们说的免疫保护它也是要协同作用的。我们今天选择这两样都是在身体里面可以对我们免疫力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
0: 是，
1: 关键还是这一点，因为以前我们对于那个营养保健这一块，大家只要有一个概念，有一个意识，就推出一个产品。但现在讲究的叫精准营养，你不但要有这个成分，而且要确保这个成分能真正的被身体所利用，所吸收，能在身体里面起到那个相应的保健功效，对吧？那么所以现在像蓝帽子的那个保健食品，越来越被我们重视起来，而这些那个保健食品它的技术也是跟我们很多的企业有关。
0: 是，
1: 我们今天宣泰的番茄红是可以在我们的生那个番茄红素的吸收这一块有很大的提升，因为它有一项专门的专利叫蒸溶技术。这个蒸溶技术把本来只能脂溶性的番茄红素变成被我们身体更好接受更好那个吸收的这个方式。
0: 对，
1: 所以我们说今天我们不要把身体的问题再拖延到很严重的时候再寻求那个专业机构的解决。
0: 是，
1: 我们自身的年龄在增加，我们身体每天在遭受各种各样的问题的影响的时候，自己对自己就要有这样一个保健意识。
0: 是，
1: 把我们今天确确实实的可以对身体有帮助的蓝帽子保健功效的番茄红素，哎，可以补充起来。
0: 这个大家可以试一试，对吧？我觉得大家不管是买两盒装也好，买六盒装也好，都是可以试一试。你如果买六盒装的话，你可以给三个人，
1: 对
0: 吧？一个人两盒。然后我觉得像这种保健产品啊，在东方购物，包括像鱼油也好，
1: 是的，
0: 辅酶 Q 十也好，包括像吃那个关节的，
1: 对吧？
0: 氨糖类的等等等等，其实像这样的产品，是我们对于全身的各个脏器都有一定的这种调节作用啊。
1: 是的，
0: 那么对于我们说到了今天的这一款产品宣泰啊，番茄红的葡萄籽提取物，它的含量多少其实蛮重要的。我们直接把它放大了给大家看一下，就是番茄红素以及它是有两种提取物，一个是番茄红素，一个是原花青素。这个好像大家以前原花青素，哎，大家一听，
1: 原花青素很多人都知道，
0: 都知道
1: 它好，
0: 对
1: 吧？
0: 但是在番茄红素当中，它今天也有。
1: 对，是的，所以我们今天其实很多的像这样的植物营养素，它是需要协同作用的，同时也需要相互的保护，它们保护的各自的方面还不一样，所以我们今天比较全面，番茄红素、原花青素都有。关键是我们今天的番茄红素不一样，我们是有蒸溶技术，
0: 对，
1: 而且含量是非常高的番茄红素，那这样的技术在目前我们那个全球的那个上面，
0: 是
1: 宣泰也是排在非常前面。
0: 来看一下今天这一粒当中所含的番茄红素是达到了13.2毫克，然后再来原花青素时也是达到了，你看每一粒当中含原花青素46.2毫克，
1: 对，
0: 每天来补充两颗，我觉得也挺好的事儿。
1: 是的，
0: 对吧？抓紧时间，东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6: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 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而且因为每周一的栏目哈，我们都会精挑细选啊，在这个季节里面大家特别适合吃的东西。那其实这个季节大家会明显感觉到热，对不对？身上的流失的汗液会增多，然后呢天气也是越来越热了，这个时候你一定要多注意补充维 C， 包括花青素等等这种天然的这种营养素，对你的身体的帮助会特别特别的大。那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在东方购我们说一直以来都是在夏天里面特别热卖的沃田的蓝莓汁，今天来了。这个蓝莓汁它最大的方便之处就是你可以随身携带，而且呢就是你吃到的这一袋满满的都是100%的蓝莓榨成的汁儿啊，所以它的营养成分是非常非常高的。我是建议电视机前的所有的观众朋友，不管是年纪大的朋友，还是一直需要用眼的朋友，或者说是长期电脑一族的朋友，其实咱们今天啊都可以把这个蓝莓汁作为每日的这个膳食补充的一部分。那今天也特意请来了这个妍希一起来做分享，欢迎妍希。
1: 谢谢高丽老师，电视前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中午好。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呦蓝莓好吃，营养价值高，但是就是有一个缺点，储存起来比较的麻烦，然后的话呢现在天气又比较的热，基本上买了昂贵的蓝莓放在这个冰箱里面的话快速要吃完。那我每天想吃怎么办呢？那今天我们是直接用到我们说每一袋里面230克的蓝莓出汁到一袋的蓝莓纯汁，拿回去的吃到的就是满满当当的蓝莓的营养。但我们提醒大家啊，今天这个组合构成实属难得，为什么？好长时间没有来了，
0: 对，
1: 这档直播也是为了高丽老师的栏目，真的是特别的去叫供应商备货，批次非常的新鲜，关键就是季节到了赶紧囤货啊。
0: 是的，它是配料表，有且只有一样东西，就是蓝莓。
1: 对
0: 啊，蓝莓当中因为含有很丰富的花青素、维生素 A、B 族、膳食纤维，我们其实把膳食纤维也保留下来了，
1: 对，
0: 包括铁呀、钾呢，钾。很多朋友都说我要吃高钾低钠的食品，对吧？钾含量非常高，它也被称为是浆果之王啊，浆果之王。这个是100%的蓝莓的原汁啊，蓝莓的原汁，
1: 对，
0: 所以它的口感味道是相当的好。这个小口子啊，就直接把它拧开就可以了。包装也特别高级，我给大家看一下，包装也特别高级。
1: 是
0: 这个上面是获得了，我先给大家先不喝哈，咱先看看这个核心。
1: 对，
0: 那8万吨的蓝莓制造工厂，
1: 对，
0: 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
1: 是
0: 蓝莓花青素专利，
1: 有
0: 专利号的，
1: 对，
0: 所以它是很大程度上的帮你保留了蓝莓当中的花青素，对咱们的眼睛，对咱们的这个身体的健康，对咱们细胞的年轻，帮助都会特别特别的大。
1: 对，
0: 吃起来也特别特别的方便啊！
1: 哎呀，
0: 就这样打开，
1: 对，
0: 然后对着嘴巴，
1: 是就这样喝就行了。天气是不是很热？又热又闷，早上起来就想喝点这种，
0: 好喝，
1: 是不是开胃？我刚来的时候，节目还没开始，我就喝了一袋了。而且它有一个特点，什么？酸酸甜甜，小甜口居多，有一丢丢的小酸口。怎么样？
0: 好爽口啊！我跟大家讲，这个东西啊，你夏天你不要放到这个冰箱当中储存，你不需要的。
1: 对，
0: 但是但是家里面如果有爱喝冷饮的，
1: 对
0: 你就把它放到冰箱里稍微冰镇一下，
1: 哎，
0: 好喝到爆，
1: 好喝得不得了。或者你干嘛，家里这个冰箱里面都有这种制冰块的，对吧？然后直接的话呢，小冰块，然后的话呢放在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杯子当中，蓝莓纯汁、蓝莓原汁放在里面，
0: 哎，这一杯在市面上还不得花个20-30块钱啊，
1: 然后还里面各种勾兑呢，可能还有各种各样一些不好的添加呢。我们这满满当当的一杯只有什么，只有我们今天的蓝莓在里面，给大家尝一下。我跟你讲，
0: 来尝一下
1: 我们说的望梅止渴，现在我们是直接可以喝，好喝的不得了啊！
0: 关键是健康，100%的蓝莓汁，而且又是咱们说国家的农业产业化的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它自己有8万吨的蓝莓制造工厂，人家是自己有工厂的啊，
1: 好喝，
0: 然后还获得了这个蓝莓的这个专利技术。咱们这一包当中是150毫升，
1: 是
0: 啊，150毫升，所以量大管饱，
1: 还量大管饱。
0: 这个里面这一包差不多相当于多少颗的蓝莓？
1: 230克左右，
0: 230克、
1: 哦。哎，对，你想看，
0: 你去买你得花多少钱？
1: 230克，你想看，现在一盒里面的话呢，大概30克左右，你230克，你得花多少钱？
0: 对。
1: 然后你想看，这个蓝莓本来出汁率就比较的低，
0: 对。
1: 我们今天有自有的工厂、自有的种植基地，关键你看我们的花青素有的写的很清楚，每一袋里面约有45毫克
0: 的。
1: 真的有花青素在里面，
0: 是的，保留，帮你保留好了花青素。好，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两个构成啊，一个是2箱装，一个是4箱装。两箱装呢，我们就是在旁边不停的在喝，
1: 哎呀，
0: 好喝到爆！我跟你讲，这个东西你喝到停不下来，因为这个季节就是你喝了以后会觉得特别爽口，它就是酸甜口的。
1: 对，
0: 2分酸。 八分甜，
1: 对，
0: 或者说三分酸，那个七分甜，就是酸甜口是特别特别适中，喝过的人都知道，都不用高丽讲了。然后呢，100%的蓝莓原汁，然后这个是一共是有20袋，
1: 对，
0: 229块钱。另外一个组合就是40袋，然后只要399块钱，那相当于一袋就到大概差不多就是那个9块多钱，
1: 对，
0: 不到10块钱
1: 不到。是，
0: 如果大家账上有积分，对吧？比如说满3件满3888送您400元积分的话，那400元积分就相当于399是送给大家的哦。
1: 有，真是的，
0: 是不是？
1: 对对对，
0: 所以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凑单真的凑单神器。我一看399，我说哇，这凑单神器来了。
1: 对，
0: 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它，因为这个放到冰箱里，孩子要爱死你的。02151199000。
2: 很多说经常吃蓝莓能美容养颜，它跟其他水果相比有什么特别之处吗？蓝莓一种蓝紫色的水果，杜鹃花科越橘属植物，分为滴灌木的野生品种和人工培育品种。它的果实中含有大量类黄酮、花色苷、酚酸、花青素等生物活性物质，而且不含脂肪和胆固醇，钠的含量也很低，对人们的健康有着很好的作用。作为一种营养丰富能保护眼睛的水果，其食用方法也非常多样化，可作为餐后的小零食直接生吃，酸甜可口又解腻，可搭配酸奶、冰激凌，碰撞出更丰富的口感。经过加工后制成蓝莓果酱，贮存时间更长，美味得以留存。常以蓝莓提取物、蓝莓色素、花青素、蓝莓液提取物等成分在配方中展示出来。蓝莓中最值得一提的成分就是花青素。花青素是目前为止人类发现的抗氧化效果好的天然植物成分之一，是 VE 的50倍， VC 的200倍。蓝莓中富含的花青素是一种水溶性黄酮类色素，存在于多种植物。蓝莓中的酚酸不同于化学成分，它作为天然的酚酸类物质更为安全健康，被广泛应用在保健食品、化妆品、药品等领域。此外，蓝莓中的天然鞣花酸、花色苷类色素等成分也为蓝莓的护肤经济价值带来更多的可能性。

0: 才在自然界当中啊，蓝色的水果其实是非常少见的。
1: 真是，我一会儿一时半会儿想不到多少。
0: 你想不到第二个吧？
1: 对对对，
0: 蓝色的水果。哎，那蓝莓它是被称为是水果皇后，浆果之王。它当中含有的，比如说钾的含量非常高。我们现在都知道吃高钾低钠的食品，它的钾含量非常丰富。另外还有一个就是铁，你会发现这种深色颜色的这种天然的食物哈，它当中铁含量都是比较高。另外还有就是蓝莓本身它的那个皮儿和那个肉当中的那一层当中的膳食纤维含量很高。另外还有是 B 族的一个宝库，维 C 的宝库，
1: 是
0: 维 A 的宝库。当然它最狠最狠的地方就是它的花青素。东方购物拥有蓝莓花青素专利的只有沃田，
1: 只有我们
0: 找不到第二家。
1: 对对对对，为什么？因为其实我们品牌知名度还蛮大的，而且的话呢真的是上市集团企业。我们就是做蓝莓的这种深加工，包括蓝莓的周边，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市面当中你看到各种各样的一些比如说蓝莓的一些很好的制品，可能都有看到我们这个沃田的这个品牌。然后第二点的话呢，就是我们今天精挑细选大颗的蓝莓，230颗的蓝莓自有的种植基地才能做出，我们说没有任何的添加，然后纯纯的用到蓝莓来榨汁。另外你来看到我们这个蓝莓的话呢，个头都是特别大的，不是那种小悠悠的。所以我们这个口感吃起来，哎呦，好喝的不得了。
0: 对，
1: 就你喝完一口，这个整个的唇齿当中就觉得哟，就是口舌生津，
0: 好喝，非常好
1: 喝，解渴解暑解腻，
0: 真的解暑。就是你就夏天你每天给自己来上这样一包。我们今天是挑选人工挑选大个的果实，
1: 是的，对。
0: 然后呢是层层把关，急速配送，全国打浆啊，注意它是全国打浆的，
1: 是，
0: 所以它是保留了这个蓝莓当中的这些果肉当中的膳食纤维的。
1: 对的，然后一定要提醒大家，有很多的朋友就担心说里面有各种添加，来，里面不添加一滴水，不添加
0: 这个，没有一滴水，
1: 对，各种甜味剂、增稠剂，然后也不添加任何的色素。
0: 就这么说吧，它里面就一个东西。
1: 蓝莓
0: 就是蓝莓，连水都没有，哎，连水都没有。它你就可以把它想象成，它就是像麦卢卡蜂蜜，有的麦卢卡蜂蜜好的里面也是不加水的，对吧？它就是只有，尤其只有蓝莓，然后这个里面又是花青素的含量帮你标出来了。
1: 对，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这是什么？成本更高，但是追求的就是高口感和高的营养，所以把握住了啊。我们今天基本上就是我们的 NFC 的纯果汁把握住了，但是市面当中你去想想看，这样的一包，实话实说，我很难看到纯的这样的一个蓝莓。但凡看到价格也比较贵，我们今天算下来呢，买大构成更加的划算，9块钱左右，你喝到的是纯纯的蓝莓汁，对身体、对眼睛、对皮肤都很有帮助。
0: 对，我们现在的四盒装在热销当中，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因为这个季节到了，消耗大，对不对？就是喝蓝莓汁最好的季节了，给孩子对吧？保护眼睛，给老人家保护我们的这个血管，保护我们的心脏，保护我们的细胞。有的时候也很累，加班熬夜的，咱也来上这样的一包是特别好的，一包是150毫升哈，就是量大，也是我觉得也是性价比特别高的一点。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0: 我们回到现场给大家看一下怎么喝哈。哎，慢点慢点，我们这个盖子是这样的，这个盖子这种很特别好旋开，
1: 像小蘑菇一样的，
0: 对，就是不会拉手，它设计得也特别好。这一包的容量就是150毫升，
1: 对，
0: 在这个地方帮你写得很清楚。
1: 哎，
0: 其实你一天一包就足够了，或者你把它放到你的包里，怎么喝我们现场教大家。你其实完全不用把它倒出来，因为它这个口子瓶口设计得特别特别完美，
1: 对，方便携带，方便拧开。
0: 然后你想你喝到一半，你喝你比如说有一半你留着啊，你说你等到下面再喝，过一会儿再喝都行，咱可以把盖再盖上，就是特别爽，对不对？
1: 根本停不下来
0: 啊。
1: 就这种感觉是什么？入口以后的话呢，你要回味一下，因为它是酸甜口的。然后的话呢，是让你的这个口舌生津，解暑解渴解腻。然后包括你，比如说平时出去啊走动一下，包括很多的朋友说早晚散步的时候你带上一点可以。喝不完的时候你就把它拧上就可以了。
0: 对，
1: 待会儿渴了再喝。
0: 对，很方便。就是让你随时随地来补充你身体当中需要的天然的物质。你看现在有很多的人，比如说要去补维 C， 对吧？要补钾，补花青素，
1: 对，
0: 补 B 族，补膳食纤维，补铁，补这些微量元素，包括维生素 A。 哎呀，不用了，咱们这一包一天的啊基本上都够了啊，都够了。
1: 对，
0: 所以我为什么跟大家讲说从天然的食物当中摄取很多的营养是非常非常方便的。
1: 对对对，
0: 那就这样打开就这样喝就行了。
1: 对的，好喝的不得了。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就是它的口感，我们跟大家形容一下啊，基本上就8分甜2分酸，
0: 哎呦，好好喝。
1: 对，就喝完以后你会觉得哇，这才是蓝莓本该的味道，
0: 很爽。
1: 哎，
0: 啊，你可以放到冰箱里面，然后冰镇一下会更好喝。
1: 我喜欢干嘛？就现在因为天气太热了，今天31度，然后的话呢，这天是闷闷的，
0: 对，
1: 像那种黄梅雨季的感觉，热的不行啊。家里比如说想喝这种啊小冰镇的，你就直接放点小冰块，或者直接我们一个袋一个袋子放在冰箱里面也可以。哎呦，我跟你讲哦，这种感觉与众不同啊。
0: 对。
1: 这是 NFC 啊，就意味什么？里面没有任何的一个添加。你市面当中，你随便去买一杯，比如说我们说这个现场现榨的这种果汁也好，
0: 对，
1: 我问问你多少钱？它能用蓝莓230克蓝莓给您榨吗？不可能的。哪怕230克蓝莓给你榨出来，价格得多贵？
0: 是的，
1: 我们今天
0: 你一边喝着，我一边跟大家说一下，其实果汁当中还是分3、6、9等的。果汁饮料里面是不含果汁的，虽然叫果汁饮料，但是它侧重的是饮料啊。然后会有浓缩果汁，大概10%-40%，浓缩还原果汁大。这个里边就是一半，大概有一半左右的是这个果汁儿。
1: 对，
0: 现榨果汁儿这个口味不确定，而且呢卫生没有保证，
1: 我们也
0: 无从谈起它这个果园的这个新鲜，对吧？那今天我们是叫做 NFC， 叫非浓缩还原果汁儿。
1: 是，
0: 大家记住 NFC 啊。NFC 的意思就是果汁儿的含量100%。
1: 对，
0: 它是100%的鲜果原汁直接帮你榨出来的。
1: 对，
0: 所以呢其实大家一想就知道成本很高，对吧？成本很高。大家有没有在家里面买那个就是蓝莓的习惯？
1: 就这个。
0: 对，就这个。
1: 哎，就这个。
0: 你买蓝莓有没有一个什么问题？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就是蓝莓虽然很好吃，但是它非常不好储存，
1: 几天你就得吃完。
0: 对，
1: 对吧？
0: 你放到冰箱里面，你稍微不注意一下，蓝莓很容易发霉。
1: 对，
0: 你像现在这种梅雨季节，稍微不注意一下，你要是一盒拿出来没有吃完或者怎么样，或者放到冰箱里储存不好的话，它好容易长毛。就这个地方很容易长毛。所以呢，就是蓝莓在储存的过程当中，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卫生隐患。因为你要知道，在现在的这个25度、30、35度这个温度当中，是大肠杆菌。
1: 哎。
0: 金黄色葡萄球菌滋生最它活得最好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呢，咱们说如果这些食物你放到自然的环境下，或者说是你稍加没有注意，很可能就会滋生细菌。
1: 是，
0: 你吃下去了，哎，一个不当心闹肚子。今天这个它是直接从果园采下来，马上就加工，马上加工，然后帮你榨成了这个汁儿。沃田这个大家知道吧？就是它其实是很有名的一家专做蓝莓的这个企业，我给大家看一下。
1: 上市集团啊，
0: 对对对，沃田集团，它是2015年就上市了，它是蓝莓行业的上市企业的这个
1: 标杆了啊，
0: 标杆了。然后它的专利啊，包括标准呢，非常多，它也是国家重点龙头企业。所以为什么我一般来讲，在我的栏目当中，我选蓝莓，我只选。

0: 毫克，
1: 对，
0: 真有花青素在里面。
1: 是的，
2: 所以这个东西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天然的东西，
1: 对，
2: 而且性价比很高。嗯，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四盒装和两盒装现在都卖得很好。嗯，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四盒装呢，如果大家发现，哎，怎么没货了，订不了了，你就订两盒装。哎呀，我们今天是没有预约的，
1: 不预约不追加。
2: 今天是卖得非常好的，
1: 对，
2: 这个也是今年夏天的第一场直播，
1: 是
2: 第一场直播，
1: 是，
2: 所以这会儿货源还是有的。嗯，但是到后面很可能就陆陆续续的有货才能给大家做直播，没有货就对不起，没有办法做直播了。嗯，所以趁今天有货源，赶快把它带回去。孩子马上要考试了吧？哎呀，中考的，
1: 对，
2: 高考的，
1: 对，
2: 用眼大户啊，
1: 对对对，
2: 是不是？
1: 晚上都是要挑灯啊，看看书的，
2: 对对，上班族、爱美的人士，这个都是少不了的。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3: 蓝莓被誉为超级水果，还被联合国粮农组织列为人类五大健康食品之一。它有什么特别之处？真的有那么健康吗？
4: 当然健康啦，果富含维生素 C、花青素、果胶等成分，富含多种护眼成分，例如花青素、贝塔胡萝卜素、维生素 A。 四、增强记忆力，果所含的类黄酮物质对于增强大脑记忆力有较好的效果。五、保持骨骼健康，果富含多种矿物质和维生素 K， 都是骨骼的组成部分，充分摄入有助于保持骨骼结构和强度。应该没有比我更好的水果了吧？
3: 既然你那么优秀，那你就再教一教大家如何挑选吧。
4: 好嘞，挑选我时记得先看表面，如果我有穿一层白霜，那就是说明品质是好的。之后再看颜色，我的颜色越深代表越熟，选择深颜色的我会更甜更有营养一些。再上手捏一捏，好的我很结实，如果捏起来很软还有汁液渗出，说明就已经熟过了。对了，有时候我放置时间久了就会有小凹陷，就是腐烂的小坑，这个时候就不要买我了，让我自生自灭。

0: 那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在东方购物哈特别受欢迎的沃田的100%的蓝莓的原汁啊，它就是原汁，100%的只有蓝莓，一滴水都没有放，然后什么防腐剂添加剂这些都没有的。这个是这样的哈，因为实际上呢，蓝莓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它是。 远不只是一个水果那么简单，它为什么被称为是浆果之王啊？是，你想看大自然界蓝色的水果其实非常非常少见，
1: 真的，
0: 对不对？它这种蓝色的外皮当中，你在吃的时候那种花青素也好，对吧？包括它当中的那些维生素的那个维生素的，包括矿物质的，全部都可以随着整个的这个汁啊渗入到你的身体当中。夏天本来就是一个能耗比较大的时候，大家会发现。 你要是出汗了，对吧？带孩子出去玩，出汗了，你那个时候整个人是一点劲儿都没有。
1: 对，
0: 是不是？当然，那这个时候如果有蓝莓汁在旁边，那真的就是帮你救急了。因为这个里面大家知道吗？就这一包里面，丰富的钾含量，它是高钾低钠食品，然后还会含有铁元素，还含有丰富的 B
1: 维C是更不用说了，另外还有丰富的花青素，所以你看我把它如果倒出来的话，我们再倒一杯给大家看一下。没问题。那我的习惯是现场就这样喝，我喜欢就直接这样打开了，我跟大家看一下，因为它这个盖子我特别喜欢，它这个盖子每次拧的时候特别舒服，就是那个你比如说你喝一半，我们用150毫升，我喝了一半，我要没喝完，我还可以再把它盖上，
0: 是
1: 也很方便，它不像有些盖子拧开了以后，我再把它盖上就不方便了，
0: 密封性就不行了，
1: 对对对，它是特别方便的。然后我们在喝的时候太方便了，我跟大家讲，我喜欢就直接这样，你方便携带出去的时候你就这样就可以了，不用在另外找什么杯子啊等等的，然后渴了就直接来上这样几口，好喝的不得了。
0: 蓝莓汁哈，是多么的，这得多受欢迎啊！
1: 都打动了大家，对吧？为什么？因为真的就是时节已经到了，天气热，然后的话呢，总想着家里就得吃点健康的饮品，啥叫健康呢？
0: 就在家里哈，自己弄点小冰块，然后呢，就这一杯，就可以了。这一杯在市面上真的，你到市面上去买，真的是可能就是十几二十三四十，
1: 几十块钱，
0: 对，现在这种现榨的果汁不便宜的，但是尤其家里有孩子的，就像我宝宝现在，
1: 咱们应该再插一个小伞。
0: 就我就想说，然后这边有一点小柠檬片，搞一根小吸管，这些东西家里都有的，加或者说家里都有的，你随便招待一下你的闺蜜、你的好朋友，我跟你讲，好喝的不得了。
1: 是，
0: 然后别人说我不能喝各种有添加的，你跟他说没有，只有蓝莓 到家里把冰箱一打开，直接一拿出来，咕嘟咕嘟咕嘟，这个我吃，他吃这个我是特别放心的。
1: 家里小朋友吃这个，妈妈放心啊，
0: 对，
1: 没有添加呀，对身体还好啊。
0: 对，这个。因为它就是我跟大家讲，就是这种零添加的东西，家里一定要多备啊，一定要多备，特别是天热的时候，你消耗很大的时候，它帮你补充很多的很多很多的维生素，包括这边还有葡萄糖，就应该叫果糖，因为它是天然的。 的水果当中会含有一定的果糖。
1: 对，
0: 其实果糖对我们的大脑也是很重要的，因为你的大脑吸收营养只能有葡萄糖，所以其实这一杯果汁下去给你补充到真的是满满的营养素。嗯，我们说花青素就打头阵了。嗯，然后就钾，钾我们的大家也知道，天热的时候你如果钾含量不够的话，嗯，你整个人就没力气。
1: 对，人出汗出多了，
0: 人是软的，
1: 是是是，
0: 肌肉也没力气。还有铁，铁元素，嗯，铁元素也是这种。我在说的时候，这个家伙就在旁边偷喝。哎，
1: 今儿太热了，今儿真的是天气又热又闷，关键这个口感的话呢，喝到嘴巴里面酸酸甜甜。
0: 这第几杯了？
1: 这是第三杯了。
0: 第三杯。
1: 然后关键高丽老师在说这么多营养的时候，我干嘛不喝啊？对身体好呀。
0: 还有 B 族，嗯，B 族维生素以及维 C，嗯，维生素 A 是对眼睛好的。
1: 是。
0: 花青素也是对眼睛好的，对皮肤好的。大组合是40包，我们一箱当中一共有10袋，
1: 是吧？对，10大包，
0: 每袋是1500毫升，
1: 对，
0: 每一包相当于230颗蓝莓，230颗蓝莓，那么也就是说一箱我们相当于花掉了2300颗蓝莓。哇，
1: 那就换算一下得多重啊，
0: 2300克蓝莓
1: 得花多少钱呀？
0: 对，花青素就是45毫克一袋，这绝对属于高花青素，
1: 对，
0: 高含量花青素。
1: 对，
0: 这个现在目前大概还有个10来套，嗯，就是4箱装还有个10来套，嗯，然后2箱装随便卖啊，2箱装但是4箱装因为要便宜一点点，嗯，
1: 2箱因为是229，价格要划要贵一些，所以建议大家是买4箱，嗯，4箱今天跑得特别快，很多的朋友是真的是2组囤的啊，嗯，
0: 2箱其实喝起来老快了，我跟大家讲，嗯，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哎，你们应该弄个8箱装，下次应该给我整个8箱装。
1: 因为好多朋友今天是要多组团，因为天气在这儿嘛，热呀。
0: 对，这个
1: 东西还没到呢。
0: 哎，你们下次能不能给我弄个8箱装？今天好多朋友是两个4箱装，两个四箱装，那不就是一个8箱吗？
1: 高丽姐又在要给大家谋福利了啊，又在要想着给大家谋福利了。
0: 我们下次争取弄个8箱装吧，我觉得8箱装真的很需要。
1: 对，
0: 这个东西在夏天，我觉得是刚需。
1: 嗯，对啊，
0: 一定是刚需。就蓝莓汁这种东西是刚需。嗯，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啊，因为我们的这个4箱装现在已经大概。就是5、6套，2箱装随便买，2箱装因为它贵嘛，供应商也跟我说，哎，高丽姐，我们的4箱装少一点，我下次要找你们，找你们老总要一个8箱装了，02151119900。

0: 是这样的，说到蓝莓呢，很多人都知道，对吧？蓝莓是个好东西，嗯，但是真正能坚持每天吃的人不多，
1: 难哎、啊。对，
0: 第一个它价格是不是有点贵的？
1: 贵的，
0: 对吧？一盒有的时候好一点的，哎、一盒得20-30块钱，
1: 对对对，
0: 对吧？
1: 对。
0: 第二个就是蓝莓，你不可能一次就买一盒吧？
1: 是。
0: 有很多人都是，比如说一次性买个7-8盒放在冰箱里，
1: 对对，正常。
0: 我就做过这个事儿，最后好多都烂掉了，
1: 浪费了，
0: 烂掉了。它稍微有一点烂，我就不敢吃，嗯，因为啥呢？因为实际上这一盒当中啊，嗯，它稍微有一个烂了，你就不知道其他的果子有没有受到影响。
1: 是，
0: 对，它这些细菌也会跑来跑去的嘛。哎，而且像这种天气比较潮湿的闷热的环境，对吧？你这个一般25度到35度就是我们说就是那种大肠杆菌啊，金黄色葡萄球菌啊，是繁殖的最旺盛的时候。那你这个时候如果说是吃这个蓝莓的话，其实很容易这个，就如果是储存不好啊，可能会很容易那个造成你这个
1: 不舒服，
0: 不舒服。
1: 对，
0: 屏幕当中看到的这个就是那个蓝莓跟牛奶搭到一起，这个我个人不推荐啊，我个人不推荐，
1: 对，
0: 因为这个东西有些朋友可能会乳糖不耐，所以你不要去轻易去用这个东西来挑战你的肠胃，你就直接喝蓝莓果汁就可以了，
1: 开袋
0: 就
1: 可以喝。
0: 这点我提醒了大家，因为我们有些朋友是没有问题，但是这个有些朋友可能会那个肠胃会有点那个啥，我就做个友情提示，这个本身你就这样喝，开袋来喝是特别好喝的，
1: 是
0: 因为它是100%的蓝莓，而且这一袋是150毫升。
1: 对，
0: 你喝起来是很过瘾的，
1: 对，量大，然后的话呢里面还有到这个花青素，每一袋里面有45毫克，所以你在喝每一口的时候你想到的是什么？是营养。
0: 我们跟大家讲这个蓝莓当中的，它被称为水果之王嘛，浆果之后嘛，对不对？它整个的这个产品是非常讲究的，我们跟大家说一下，因为大组合小组合这会儿都卖得非常好，外地的有些朋友也在订哈。是这样的，果汁我们在市面上看到会有各种各样的，大家就会眼花缭乱，说到底是买什么样的好。今天的这个叫做 NFC 非浓缩还原果汁，这个里面是100%的原汁，100%的原果。
1: 对，
0: 我这一包里面150毫升，相当于是230个果子，230个果子打成的这个原汁，它里面有且只有一样东西，就是蓝莓。
1: 对，
0: 找不到第二样东西了。来，转过来给大家看哈，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自建8万吨的蓝莓制造工厂，蓝莓花青素专利呢，专利号在这边，大家可以看到专利号，然后产品名称是100%的蓝莓原汁，果汁含量100%，果汁含量100%，储存条件你就阴凉干燥处就可以了，
1: 对，
0: 但是你可以把它放到冰箱里，你放到冰箱里面去喝。把它拿出来的时候，那一刻你觉得整个世界都清凉了，真的是这样。
1: 今天是
0: 好喝到不行。
1: 对，今天是很燥热的一天，很闷热的一天，但是喝上一口这个蓝莓这个原汁，你就会觉得哇，这个心情都舒畅了，然后身体都感觉轻盈了，真的是有这种感觉啊。
0: 它的那个口感，我觉得我是喝到现在我最喜欢的一个口感，就是因为带了大概1分2分酸，
1: 一丢丢
0: 的小酸口，然后呢是7到8分的小甜口，然后它又是纯的蓝莓的原浆，所以你喝下去的时候，你整个人很满足，你知道吗？
1: 是，
0: 你比吃这一颗一颗的满足多了。
1: 对呀，但关键是什么？今天我们里面没有任何额外的添加，就是全家都能喝。有一些，比如说各种各样的一些饮品的话呢，可能只能某些人喝。今天我们是全家都能喝。
0: 是，
1: 高丽姐，我要在你面前拿一罐了、
0: 你拿。
1: 刚刚我已经4罐5罐开出来了，
0: 随便拿。这个季节就是喝蓝莓汁最好的季节，他们也是之前一直没有货源，最近才有这个货源，大家就自己在家里边可以一杯，对吧？先生，或者是给家里的孩子，你就这样的一杯下去就可以了。那你这个小蓝莓果啊，他真的吃两颗他就不吃了。
1: 是呀，
0: 对吧？你这个蓝莓果，大家有没有？来，我们镜头过来一点，你这个东西你给他吃两颗他就不吃了，
1: 对，
0: 他还得嫌烦，
1: 对，
0: 用手去抓，
1: 对，
0: 是吧？好，这个干干净净一杯，花青素也有了，钾含量也有了，维生素 B 族和维 C 也有了，维生素 A 也有了，然后还有就是那个铁元素啊，这些帮助我们身体当中吸收的各种营养元素都有了。它为什么叫浆果之王？这个不是随随便便取的名字啊，因为它在这个整个的营养含量上面，它做到非常非常的充盈、
1: 丰富，
0: 所以为什么这个东西就是夏季，我们说必喝的，尤其你可以，你这样的一箱啊，我跟大家讲，你送人， 这个送人也特别体面，
1: 这包装太好了。哎、
0: 你看这个名字口彩好不好？叫喜上眉梢。
1: 好的，好彩头，
0: 好彩头吧。
1: 收到礼的人很喜欢啊。
0: 咱们家里有没有要考试的？
1: 有有有。
0: 有没有马上要中考的、哎、高考的，或者要期末考试的？嗯，咱是不是要把喜上眉梢放在家里？
1: 还真是，
0: 是不是？
1: 还真是。
0: 是不是让孩子每天喜上眉梢一下？
1: 真是。
0: 家人每天喜上眉梢一下、哎，对不对？咱要做事也咱们图个好彩头嘛。嗯。送人也是一样的，100%的这个蓝莓原汁。
1: 对。
0: 然后孩子本身读书。眼睛吃力的不得了、嗯、累的不得了，咱们就来喝点这个、嗯、也是特别好的、嗯、这个呢你拿到以后呢你不用放到冰箱里，你可以这样哈、啊、一半放在常温下储存，一半放到冰箱当中，
1: 可以可以，
0: 对不对？
1: 对，根据你自己的喜好都没问题。然后今天就是四箱，我刚刚看到有一个九组出来，然后我觉得现在可能就更少了、嗯、个位数的一个备货，因为好长时间没有来了、嗯、然后它是常温避光储存，我看了一下啊，保质期有到6个月吧，对不对？6个月，然后你哦九个月时间更长，9个月、嗯、然后又都是全新的批次，你放心囤。我是觉得你可以多囤一些。高丽老师说，今天我怎么没有想到让他们搞个八盒装的？
0: 对，我觉得他们下一次我要再卖的话，我要弄个八箱装。
1: 对，
0: 这个东西真的就是喝起来老快了、嗯。你不要看到，哎呀，有个2、3箱，就喝起来嘎嘎快，因为家里人都爱喝嘛。
1: 对，
0: 是这样的，这个我们的那个蓝莓原汁是。229块钱是2箱，嗯，那么你要买4箱就得要到460，
1: 对，450多，
0: 450，
1: 对
0: 吧？嗯，460，嗯，但是我们4箱就只要399，嗯，相当于比买两箱要便宜几十块钱
1: 了，
0: 对，便宜蛮多的，
1: 对。
0: 然后你如果账上有积分。咱们就账上积分值直接可以来抵扣，哎、或者你之前买了产品买了3件满3888，送400元积分，嗯、哎呀，那400元积分凑单。这不就凑单神器了吗？
1: 白拿了
0: 399，这不就相当白拿了吗？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就拿它来凑单好了，399，400元积分，咱一分钱都不多花，
1: 对，
0: 是不是？
1: 对，凑凑单可以的，因为这个季节你就是要吃点这样的一个解暑的好东西。
0: 是的，
1: 没有添加，没有额外添加啊、嗯，
0: 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19900。

0: 是这样的，如果是大家想要去在家里面添置一些全家人都可以喝的好的饮品，嗯，今天的这个是相当不错的，你随身携带，嗯，这个比吃水果方便，
1: 还真是。
0: 你想看你吃水果。你吃水果你得剥皮儿，你得洗手，对吧？你得要去洗，
1: 费劲
0: 啊，很费劲儿。嗯，但是这个你放在车上，你放在你包里，你每天它就是你的秘密武器，知道吧？
1: 对对，随时随刻随地。
0: 对啊，你出去旅游的时候，我跟大家讲，你出去旅游，你光喝水，有的时候那个消耗啊，解不了渴。
1: 对，
0: 你一定要去喝一点当中有营养物质的东西，才行，是不是就爽得不得了，很爽口。
1: 喝完以后抿一抿，回味一下，酸酸甜甜，然后整个的这个嘴巴里面开始这种啊，有分泌这种人说就是非常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液体。然后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很多朋友都喝完以后我觉得身体都轻盈了，轻松的同时，它里面营养价值还特别高，我还不用担心说里面有各种各样一些不好的一些添加，
0: 对，
1: 负担几乎你不用去想了，
0: 对对对，所以它真的品质上面保证的没话说的，然后呢是这样的，首先呢就是跟大家讲一下，大家要买以后也是也除了这次直播之外哈，大家以后买蓝莓尽量认准这个品牌叫沃田，它是蓝莓的上市企业，
1: 对，
0: 在蓝莓的这个领域能做到上市企业的咱们中国应该不多的，
1: 少啊，
0: 不多的，
1: 少的，真的，
0: 然后它是全产业链，它自己是有自有的那个蓝莓的种植基地，然后自己来加工，就是一条龙的产业，所以它不是说我今天看到这个赚钱我去生产一点这个，我明天看到那个赚钱我就生产一点那个，它不是的，它是专做蓝莓，只做蓝莓，就是沃田这个品牌，所以我是说只要我的栏目当中是卖蓝莓的产品，那我就是认沃田的，这是第一点。
1: 对，
0: 第二点呢，就是它的整个用到的，因为它的果子很多，它不是问别人采购，它是自己的，所以它用到的是100%的蓝莓的纯汁。运动完了之后，你累了之后，你要记住补钾，这是补钾大户。蓝莓是高钾低钠的食品，蓝莓当中的花青素高。钾含量高，铁含量高 ，B 族含量高，维 C 高，然后呢，就是包括整个的维生素 A， 对吧？对眼睛好的这些含量都好，所以它其实是一个营养的宝库。你每天就给自己，这是230颗杨梅，你咋吃？
1: 没办法呀，230颗你一次性怎么吃呀？230颗第一买也贵，
0: 吃的烦死了，手还拿着，对吧？吃到后面就不愿意吃了。
1: 第二天你也吃不下呀。
0: 230颗蓝莓，出这样的一包。这个纯汁儿，
1: 对，
0: 所以我就觉得说这个你就放在你的包里，
1: 是
0: 你平常比如说背着这个包里你就放它，这个又轻松，随时想喝的时候就把它拧开喝，然后喝完以后呢觉得这一趟喝不完，你可以把这个盖再拧上去，这个盖子是可以拧开哈，
1: 可以再盖上，
0: 对，它是，我特别喜欢它这个盖子，它这个盖子设计都比别人好，很多的这个东西我打不开，而且拧得很疼，它这个盖子圆溜溜的，特别好费劲儿，就特别好使劲儿，孩子也能够很轻松的拧开，你看它设计的很高级，你知道吗？就整个这个袋子设计的非常高级，你把它拧紧又可以放到包里面了，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夏天我们对抗紫外线，对抗这个光氧化，然后呢对抗我们的这个自然的细胞衰老的一个特别好的武器，我就推荐给大家哈。
1: 对，
0: 然后我们今天是有两个构成，如果大家有账上有积分，就直接账上的积分可以来
1: 抵扣一下，
0: 来抵扣，或者说是大家可以，如果你没有吃过，你可以先买个两箱装试试，这个应该很多人都吃过的，
1: 对，但是好久没有来了，
0: 好久没来了，
1: 对，所以你想念这一口的话呢，现在这个季节也到了，你就直接买大构成啊。
0: 对，这个是两箱装，一共是20包，就是20袋，20袋，那么每一袋是230颗我们的这个蓝莓做成的，
1: 对，
0: 那么相当于就2300颗蓝莓果哈，东方购物的价格是229，那你如果买4箱，就按照这个价格就应该是460左右。
1: 460，
0: 我们今天的价格是3399，这个如果账上有积分，就直接拿积分抵扣就可以了，
1: 是
0: 啊，很方便的，所以我们是推荐大家在天热的时候要吃天热特别好的当季的东西，来就这样的一杯。干了
1: 啊，
0: 就爽口的不得了。
1: 你看着解暑嘛，看着解渴嘛，对不 对？就是热热的、腻腻的时候，浑身就是已经是不得劲儿的时候。我跟你说，在夏天你就来上一个，
0: 真的
1: 心旷神怡，甚至如沐春风。甚至很多的朋友说，喝完以后都觉得身上不热了啊。
0: 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0: 组合是40包，我们一箱当中一共有10袋，
1: 是吧？对，10大包，
0: 每袋是1500毫升，
1: 对，
0: 每一包相当于230颗
1: 蓝莓，
0: 230颗蓝莓，那么也就是说一箱我们相当于花掉了2300颗蓝莓，哇。
2: 那就换算一下得多重啊，
0: 2300克
1: 得花多少钱呀？
0: 对，花青素就是45毫克一袋，这绝对属于高花青素，
1: 对，
0: 高含量花青素。
1: 对，
0: 这个现在目前大概还有个10来套，嗯，就是4箱装还有个10来套，嗯，然后2箱装随便卖啊，但是4箱装因为要便宜一点点，
1: 2箱因为是229，价格要划要贵一些，所以建议大家是买4箱，4箱今天跑得特别快，很多的朋友是真的是2组囤的啊，
0: 2箱其实合起来老快了，我跟大家讲，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哎，你们应该弄个8箱装，下次应该给我整个8箱装。
1: 因为好多朋友今天是要多组团，因为天气在这儿嘛，热呀。
0: 对，这个
1: 3天还没到呢。
0: 哎，你们下次能不能给我弄个8箱装？今天好多朋友是两个4箱装啊，2个4箱装，那不就是一个8箱吗？
1: 高丽姐又在要给大家谋福利了啊，又在要想着给大家谋福利了。
0: 我们下次争取弄个8箱装吧，我觉得8箱装真的很需要。
1: 对，
0: 这个东西在夏天我觉得是刚需，
1: 对啊，
0: 一定是刚需。就蓝莓汁这种东西是刚需，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啊，因为我们的这个4箱装现在已经大概就是5、6套，2箱装随便买，2箱装因为它贵嘛。供应商也跟我说，哎，高丽姐，我们的4箱装少一点，我下次要找你们，找你们老总要一个8箱装了。0215-11999-00。
3: 而且不含脂肪和胆固醇，那的含量也很低，对人们的健康有着很好的作用。作为一种营养丰富、能保护眼睛的水果，其食用方法也非常多样化，可作为餐后的小零食直接生吃，酸甜可口又解腻，可搭配酸奶、冰激凌，碰撞出更丰富的口感。经过加工后制成蓝莓果酱，贮存时间更长，美味得以留存。常以蓝莓提取物、蓝莓色素、花青素、蓝莓液提取物等成分在配方中展示出来。蓝莓中最值得一提的成分就是花青素。花青素是目前为止人类发现的抗氧化效果好的天然植物成分之一，是 VE 的50倍、VC 的200倍。蓝莓中富含的花青素是一种水溶性黄酮类色素，存在于多种植物。蓝莓中的酚酸不同于化学成分，它作为天然的酚酸类物质，更为安全健康，被广泛应用在保健食品、化妆品、药品等领域。此外，蓝莓中的天然鞣花酸、花色苷类色素等成分，也为蓝莓的护肤经济价值带来更多的可能性。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江双贵免家和然家庭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4: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0: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6: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我是维甲。好久没有看到私厨故事的牛肉了，如果说您馋这口的话，一定要关注到本档节目，因为今天可以说是人人家中快手菜，各个家中上宴席，我们的黑椒牛仔骨又再次来临了，而且为大家来做的是周年庆的特价的组合。跟我一起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小邓，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维甲好。我们的黑椒牛仔骨真的是非常受到大家的一个欢迎。第一个肉质好，我们用到的是一个进口的一个原材料。
0: 对。
1: 第二个价格真的很实惠，199块钱的价格，而且今天还做的一个加赠秒杀，如果您看到的话，我真的建议您就是看到有的话先定下来。
0: 对的，
1: 咱们先带回去。

0: 去品尝一下，
1: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咱们今天一共有两个组合，第一个组合呢是150块钱四袋装，这个呢建议大家呢考虑一下，先不要买，因为您只要再加49块钱，再加50块钱不到，直接升级到9袋，直接升级到9袋，199块钱，直接全部都有。原来为什么只有8袋？为什么今天加赠1袋？因为今天是我们私厨故事的周年庆。
0: 对，
1: 如果说你喜欢，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那么好，首先要吃牛肉了，我们当然要讲究了。来自于哪里来的牛肉？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来自于巴西的潘帕斯大草原的我们的进口的牛肉，
0: 对，原材料都是进口的，我们不用那种什么拼接的、合成的、乱七八糟的肉。
1: 看上去，看清楚哦，看清楚哦，牛臀腰肉心，换句话说，这块肉又嫩，骨头又小，而且又非常非常的好吃，
0: 而且包括到后面的原产国都是来自于巴西。而且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个原材料它都是骨刺的，因为如果说你如果是草饲的，它脂肪含量不够，你吃起来有点柴，对吧？
1: 因为这个部位呢，相对来说它是运动频率比较高，如果说是吃草饲的牛肉的话，相对来说它的肉就会比较柴。这边是我们的检验检疫证明，检验检疫证明完了以后，再通过第三方的 CNA、CNAS 两个都是国家认可的专业性的第三方检测机构为大家来做到检测，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0: 对，去检测它的一些重金属啊，包括细菌的菌落的一些残留啊，
1: 这些全部都是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你看，铅、镉、铬等等等等重金属全部都是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包括说沙门氏菌全部都是未检出，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这个才是真真正正的让大家吃到的一个放心肉。来，我们今天是吃到的贴骨肉啊，你拿到的是这样的包装，全部都是避光保存。为什么现在包装全新升级？因为发现了，即使是冷冻状态下，稍微透点光，其实对于牛仔骨来说也是不太好的。
0: 你可以撕开，把里面的食品级的保鲜袋拿出来。
1: 里面这是两块啊，这样中间的是这样厚的两块啊。
0: 对，
1: 所以你看啊，里面看到的是，你看，白色的是骨头，红色的是肉。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非常非常的棒，骨小。肉多，
0: 一分骨九分肉，差不多是
1: 一分骨九分肉，最多最多2分骨8分肉了。
0: 对的，
1: 再来看中间的这个雪花纹路，我说句实话，
0: 纹理很漂亮，
1: 光这个看上去就跟雪花牛排似的，特别的好看。
0: 因为我们选择到的是骨饲的原材料，
1: 原材料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哦，对吧？好，现场呢再给大家看看我们煎好的样子。哎呦，这个一看，这个美拉德反应一起来
0: 了，喷一点点的薄油，对吧？然后把这个牛仔骨往上面一煎，
1: 如果你家里面
0: 也不用煎太久。
1: 如果你家里面不粘锅，
0: 这个肉一撕，你看
1: 需要加油，
0: 轻轻一撕就撕开了。有些观众朋友可能说担心吃到牛肉，说是不是那种很柴的，到嘴巴里面咬半天咬不动，最后还吐掉的那种。我们这个牛仔骨您不用担心啊，
1: 很嫩哦，
0: 这上面的肉非常的嫩，包括到这种贴骨肉，你看贴骨肉。不要浪费，贴骨肉是很香的，有嚼劲的。
1: 贴骨肉它的肉质更加的鲜嫩，
0: 骨头就这么一点，
1: 饱满而且更活。
0: 骨头就这么一点，
1: 非常非常的薄。黑椒牛仔骨，我相信在我们的餐桌上128、198，特别特别常见，小朋友特别爱吃，因为就是一块骨头，剩下的全是贴骨肉，特别特别的香。今天手残党也能打造硬菜，保证选择用到的是牛胸肋骨，骨小肉多。一分骨九分肉，而且布满雪花，肉质鲜嫩，黑胡椒调味，风味独特。价格多少钱啊？我们就不看小组合了，好吧？
0: 我们直接看大组合吧，因为推荐大家还是订大组合。小组合是给大家尝尝鲜的，您没吃过的话，买4袋回去尝一尝味道。
1: 一定是选择大组合，因为大组合额外加赠1袋。199块钱，总共9袋。我记得上一次好像还要200多块钱呢。
0: 常规
1: 今天199，
0: 常规组合是不送的啊。今天是我们周年庆，也是这个月也是私厨故事的周年庆的一个活动，
1: 是的，
0: 给您加赠了。
1: 自助订购立减5块钱，送给大家1.9元积分，192，整整9袋装，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还有最后的33分钟的时间，按键1号键来进行自助订购，02151119900。

0: 不是，有些时候呢，吃下来呢，确实是我搿能介讲吃吃，确实是比较好的。搿里向呢，因为伊是用搿种一个叫啥，黑胡椒啊啥么，全部在腌制的。里向呢，伊有的汤汁，你熬上去呢，也勿是老杂的。关键呢是啥呢？性价比呢，确实是也老高的。伊里向呢，就讲侬可以随便啥，自家欢喜啥么，自家侪可以好摆进去，自家组合一下。就讲一个又方便，侬买好之后呢，摆了冰箱里，随便啥辰光呢，就讲亲戚朋友来过年过节侪可以好吃的，也相当便当。就是讲，我觉着搿能讲呢，确实是蛮好的，就是。
1: 现在电话线非常非常的繁忙，因为四叔故事的这个牛仔骨，说句实话真的是已经阔别很久了，今天额外加赠一袋大组合啊，大组合才会加赠，小组合不加赠，大组合额外加赠一袋199块钱，直接九袋装。
2: 对的，
1: 让大家给
2: 我这么给您算一笔账啊，就今天如果扣掉积分，包括扣掉自动那个五块钱的话，192块钱左右，您买回去1.8公斤3斤6两的进口古饲的牛肉去做到的原材料，
1: 而且还是调味好的哦。
2: 对的，而且包括它精选到的部位都是古饲的。你想想，我190块钱，我自己去买这种新鲜的原材料，要买到古饲的进口的，你要花多少钱啊？对吧？
1: 对的，咱们今天全部都是给大家调味好的，直接下这个锅子来进行这个，无论你是
2: 煎
1: 锅就可以，煎一煎就可以了。
2: 煎熟了就行。
1: 最简单的就是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简单的烹饪，对不对？而且保证给大家骨小肉多，一分骨九分肉，让大家吃到是真真正正的美味。还有最后的31分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相当于是192。整整3斤6两，对吧？
2: 对，
1: 三斤六两，
2: 1袋200克
1: 的带骨的，我们的牛肋排给了大家，
2: 还是骨饲的啊，
1: 还是骨饲的。还有最后的31分钟的时间留给大家，02151119900。欢迎回来啊！其实我们一直在跟大家强调的，就是好的牛肉一定要经得住检测。什么检测呢？首先 ，CMA 是国家的认可的检测机构的实验室，
2: 认可的第三方的一个机构。
1: CNAS 的检测机构是可以制定参与制定国家某些标准的实验室，就是曾经参与制定过的某些标准的实验室，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但是这样的实验室，我们要检测什么？首先，我们来看啊，重金属有没有
2: 未检出？
1: 未检出。重金属，未检出，让大家完全放心。沙门氏菌未检出，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这个包括说糖精钠，对吧？也是未检出，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这个其实就要跟大家来强调一下了。我们今天所有的全部都是来自于巴西原料进口，
2: 原材料来自于巴西，而且
1: 牛肉全部都是来自于巴西，牛肉全部都是来自于巴西。因为我们牛仔骨是200克一包，一共是8包，换句话说是1.6公斤。1.6公斤，对不对？
2: 今天
1: 总共9包加在一起，已经1.6公斤了，再加一袋，其实是
2: 1.8公斤。
1: 1.8公斤，
2: 3斤6两，
1: 3斤6两，199块钱。自动订购立减5块钱，194。原来送给大家1.99块的积分，里外里就相当于是192。3斤6两的黑椒牛仔骨直接带走。
2: 对的，
1: 家里面还是那句话。薄油煎一煎就可以了，但是如果说您说
2: 啊，
1: 家里面想要再做烹饪的，这种野山菌就特别的适合。
2: 你帮我拿个手套，我直接
1: 带骨的，直接给它撕一下。
2: 我觉得带骨头的这种肉啊，咱们就不要说再拿筷子什么夹夹夹的了，
1: 我就直接撕一下就可以了，
2: 直接上手捏着这个骨头、
1: 啊，
2: 对吧？您
1: 给大家来看一下、啊，
2: 捏着这个骨头，咱们就可以吃了，对吧？
1: 说实话。咱们今天这个牛排有个好处啊，为什么叫它牛排？因为它足够的厚，足够的多汁，足够的丰润，而且关键是
2: 它
1: 肉质纤维很好，它不是加了很多那种什么乱七八糟的大豆蛋白啦，或者那种拼接牛肉啦。
2: 我们不用，
1: 绝对不是
2: 不用什么拼接的合成的，我们原材料的一个进口的报关单，包括检疫都给您看得清楚的、啊。
1: 今天是礼拜五了，咱们今天买回去、啊、
2: 1分骨9分肉，
1: 自己在家里面，咱们今天就煎一份，
2: 直接，
1: 然后你就开一听青岛啤酒或者是什么样的精酿啤酒，哦呦，这边一口肉，这点来。哎呦，
2: 肉非常的香，
1: 过瘾。
2: 而且如果您担心说有些牛肉怕嚼不动、咬不烂，你看，轻轻的一咬，
1: 直接一咬就可以，用门牙咬就可以，它甚至不塞牙，
2: 不塞牙，
1: 很嫩，
2: 非常的多汁，而且做了一个简单调味，
1: 对对，
2: 你看，咬的这种，它不是那种拼接合成的咬出来的那种切面，你看，能看得到的。
1: 刚才这个是做熟的，给大家来看一看咱们生的这个牛肉是不是也非常的好，很漂亮，看看这种雪花的纹路。
2: 对，
1: 再来看我们的这个骨头。 给大家来做到的是一分骨九分肉，看中间这个雪花纹路，看这种雪花大理石的纹路，很多人说只有三块吗？不是的，其实在这边是两层，一共有六块，
2: 都是
1: 我说句实话，就这200克，你就拿薄油或者干脆好的不粘锅，不用油，用它里面的这个雪花牛肉的牛肉，牛肉的牛油来煎这个肉，特别特别的香，而且不要开大火，先把锅烧热，然后放进去，马上关小火，让这个牛肉牛油自己的滋啦滋啦一下，不用时间长，一分钟之内马上翻个面，再一分钟好出来。就出来了，
2: 煎熟了就行。
1: 然后你放到这个牛排里面，放到盘子里面，你会发现里面带一点的红血丝，不是血，这个叫做肌红蛋白，吃起来又嫩又鲜，因为不需要调味，所以它是可以直接的来进行这个装盘的。再配点酒，配点饭，真的是太棒了。来，一定选择这个大组合，因为只有大组合多加一袋，原来没有这个大组合，对不起，就是8袋，8袋还是199。
2: 这个是我们加赠的一个秒杀的组合，常规组合我们就是8包199，
1: 8包199，
2: 今天再给你加一包，对的，总共
1: 变成了3斤6两，
2: 对的，
1: 199块钱。
2: 我还是那句话，你190几块钱，你去买那个骨饲的牛肉的牛排的原材料，你能买多少，对吧？
1: 对，
2: 你能买得到3斤6两的骨饲的进口的这种牛仔骨的这种原材料？
1: 现在还有最后的26分钟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牛仔骨呢，吃下来呢，确实是我搿能介讲确实是比较好的。搿里向呢，因为伊是用搿种一个叫啥，黑胡椒啊啥么，全部在腌制的。里向呢，伊有的汤汁，你熬上去呢，也不是老杂的。关键呢是啥呢？性价比呢，确实是也老高的。伊里向呢，就讲侬可以随便啥，自家欢喜啥物，自家侪可以好摆进去，自家组合一下。就讲一个又方便，侬买好之后呢，摆了冰箱里，随便啥辰光呢，就讲亲戚朋友来过年过节侪可以好吃的，也相当便当，就是讲，我觉着搿能介呢，确实是蛮好的，就是。
1: 各位，再给大家梳理一遍啊！现在您打到电话进来，您不要直接盲订，因为我们今天有小组合150块钱4包，有大组合199块钱9包。换句话说，49块钱可以带走5包。
2: 对，
1: 各位，49块钱，你那边150块钱带走了4包，这边49块钱带走了5包，您选择哪一个？对不对？
2: 对，所以推荐大家订大组合嘛。如果说您发现自己订错了，您赶快就是再跟我们客服联系一下，咱们换购一下大组合，因为大组合真的实惠。常规组合8包200克，1.6公斤，199块钱，今天价格还是199。
1: 对，
2: 而且的话再多送你一袋，总共1.8公斤，3斤6两，
1: 全部都是巴西进口的牛肉原材料。专业大厨给大家用黑胡椒来调味，
2: 简单的调味。
1: 回到家里面，你要是觉得不够入味，可以自己再加点黑胡椒盐，但是我个人觉得其实已经非常入味了。您自己家里面就拿薄油或者干脆不用油，稍微的正反面煎一煎，然后就开一罐啤酒，
2: 还可以用
1: 黄油，哎呦，
2: 用黄油煎一下也可以，对吧？
1: 黄油一定是把它煎的半熟了以后，然后把它放到锅旁边，中间化黄油，再把黄油浇上去。
2: 对，咱们再摆一摆盘，淋点这个黑胡椒酱。你看这一道菜，你在外面做一个铁板
1: 面。为什么不早点卖？
2: 我跟你说这个东西，
1: 那天七夕我还花了2000多块钱去吃牛排呢。
2: 但我跟你说啊，我们这个品真的是之前一度断货断了很长一段时间。
1: 是的，
2: 一个是我们的原材料，我们是要进口的呀，包括它的流程比较复杂。
1: 对的。
2: 第二个，我们生产还需要时间，而且这个卖的真的太快了。
1: 我说句实话，就这么几片啊，就这么几片啊，然后拿个勺子在你的盘子上面，那盘子那么巨大，啪弄一下。卖你200多块钱500多块钱很正常，
2: 但我们今天你吃一袋这样的成本才20多块钱。
1: 对呀、我们今天才20多块钱，20多块钱我说句实话，
2: 21块钱，
1: 老夫妻两个人一人一包，那又怎么样？那怎么？
2: 而且你对而且你吃到的不是那种乱七八糟的肉，我们把原材料的进口报关单，包括检疫证明，包括我们第三方的检测报告全部都给您看了。
1: 是的，
2: 我们是来自于巴西的骨饲的牛肉。
1: 对的，而且还有3分钟的时间了，一定选择大组合啊！刚才买小组合的赶紧把它退掉，再去买大组合，因为大组合价格更划算。还有最后的23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02151119900。

0: 来，大家看看清楚啊，看看清楚啊，150块钱是只有四包的啊，没有任何的赠品啊，150块钱只有四包，没有任何的赠品啊，一定要买这个199的，因为199的是九袋，换句话说，你多加49块钱可以带走五袋，哎，150块钱买四袋和49块钱买五袋，你选择哪个？
1: 我肯定选择后面那个。
0: 肯定选择这个喽，对不对？但是只有它是加赠一袋的，一共九袋。那么九袋一共多少牛肉呢？3斤6两，199块钱。巴西原料进口的黑椒牛仔骨，
1: 对的，
2: 让大家完全的放心。
1: 五四的牛肉，
0: 对的，
1: 您可以放心。
0: 那么很多人是你说巴西进口就巴西进口，来看一下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口报关单，对不对？原产国巴西。对不对？
1: 对，包括到检疫，还有我们自费花钱去做到的那个第三方的检测报告，
0: 第三方的检测报告，
1: 保证它的牛肉的这种食品的安全。
0: 第三方的检测报告，这是我们第三方的检测报告，重金属未检出，让大家是不是可以完全放心？重金属未检出，包括说沙门氏菌未检出，其他的一些其他都是完全符合国家标准，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这是我们私厨故事自费做的检测，
1: 对，
0: 自费做的检测，而且是一定要拥有 CMA
1: 要有 CMA 认证的这样的一个检测机构，我们才会去做到一个这样的检测报告。
0: 拿到以后，您是这样的包装啊，是完全的不透明的包装，
1: 铝箔袋，
0: 为大家来做铝箔袋的，
1: 有一个外袋，
0: 但是打开了以后还有一个小袋，这个小袋你别看只有3块啊。中间看它是其实是分成两层的，
1: 它后切的，
0: 是后切的，分成两层的。其实这里面有6片，
1: 对，
0: 有6片，
1: 反正保证您重量。
0: 你看，这是骨头，这是肉，一份骨9分肉吧，一份骨9分肉吧，
1: 上面还有雪花纹理，
0: 雪花纹路吧，好不好看？特别特别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在跟大家强调，可以完全不用油，直接好的不粘锅，正反面煎一煎，大概1到2分钟就可以来进行品尝了。来，我们现场再来给大家看看，这是做熟的。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拿小火煎一下，
1: 给它煎到有这种美拉德的反应出来，哎，你看对吧？稍微如果喜欢吃熟一点的，你看这种焦焦的肉也很好吃。关键是啥？我用夹子轻轻的一撕都撕开了。
0: 对的，
1: 里面的这个汁水很多的，因为它是骨饲的嘛，
0: 然后非常的香。这一定不是合成肉或者是胶水肉。
1: 对的，
0: 因为如果是合成肉、胶水肉，不可能有这种肉质纤维的。您吃起来也不可能这么的有嚼劲，这么的这么的是这种牛肉的口感，
1: 包括这种骨边肉都不要浪费啊，你看骨头就这么薄薄的一层，撕下来的肉这么多，而且这种肉都是非常嫩的，你吃到嘴巴里面轻松的给它撕开咬开，轻松的嚼得动，不会说嚼到半天最后吐掉。
0: 用到的是哪里呢？用到的是牛腰眼上的这个肉。
1: 对，
0: 所以牛腰眼大家都知道的，牛的腰眼第一它运动的多，但是我们又是骨饲，所以这块肉是又筋又肥的，又筋又肥的，所以才能形成完美的一个雪花纹路。来，今天保证给大家一定选择大组合，千万不要选择小组合了。今天大组合的价格199块钱，自动订购立减5块钱，194，1.99元的积分一送，192，9包，一共200克一袋，九袋的话
1: 1.8公斤，
0: 3.6斤，192块钱，您就可以直接拥有了。喜欢的话，现在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最后的19分钟时间，02151119900。
3: 这牛仔骨呢，吃下来呢，确实是我搿能介讲吃，确实是比较好的。搿里向呢，因为伊是用搿种一个叫啥，黑胡椒啊啥么，全部在。腌制的，里向呢也有的汤汁，你熬上去呢也不是老杂的。关键呢是啥呢？性价比呢确实是也老高的。伊里向呢就讲侬可以随便啥，自家欢喜啥么，自家侪可以好摆进去，自家组合一下。就讲一个又方便，侬买好之后呢摆了冰箱里，随便啥辰光呢就讲亲戚朋友来过年过节侪可以好吃的，也相当便当，就是讲，我觉着搿能讲呢。确实是蛮好的，就是。
0: 还有最后的18分钟的时间了，其实我们今天的这个黑椒牛仔骨真的是已经阔别了很久了，很多人一直打过电话来问什么时候能上，什么时候能上。但是小邓里是终于好不容易争取到了一部分的这个牛肉啊。我们的今天呢，就是私厨故事大部分都是从南美进口的，巴西啊、阿根廷啊、乌拉圭啊等等的这些地方，
1: 都是潘帕斯大草原上
0: 的。对的，因为潘帕斯大草原它本来就是一个特别特别棒的这样的一个草原。那么我们今天在用到的这种骨饲的方法，骨饲的方法其实是要比这个草饲的牛肉要贵的。为什么？因为草饲只要吃草原当中的草料就可以了，而且草原的草料是天生天养的，没有任何的成本，只需要人把它放出去就可以了。
1: 我跟大家讲一下，
0: 骨饲要吃玉米的，
1: 对的，
0: 吃玉米粒的，
1: 它是在草饲完了之后

0: 还要用精粮去喂养它，
1: 对的，
0: 让它长出脂肪，
1: 对，对吧？一直在说马无夜草不肥，你以为吃的马吃的夜草料是真的甘草吗？不是的，是上等的黄豆啊、玉米啊，
0: 加了一些这种粮食的，
1: 豆腐啊，加了粮食的，所以肉才能够更加的肥美。但是我们今天这个牛肉，我说句实话，你要看它取的是什么地方。如果说您取的是牛腩肉，因为是在肚子上面，它本身脂肪就厚，所以不需要再去吃骨刺的了。但是往往吃牛排呀、吃牛肋排呀、吃臀脊肉啊，就是你的腰眼的那块肉啊，其实往往因为它的肥肉少，您自己摸，就是无论是啊，我们现在很多的爸爸们好像肚子很大，但是你自己去摸那个腰眼的地方，哎，没有什么肥肉，大家发现没有？这个地方很难有肥肉，
0: 有的地方就是不太长脂肪的，
1: 一直不太容易长脂肪。但是我们今天通过骨刺的方法，让这个里面的脂肪的含量
0: 比例去提高，
1: 纹路一样特别的好。
0: 对的，
1: 而且一分骨九分肉，好吧，199块钱才多赠一份。
0: 对的，总共1.8公斤
1: 的小组合不送的。喜欢的话，现在安全一号键0215111-9900。

0: 其实我们一直在跟大家强调了，咱们今天这个黑胶牛仔鼓的组合有多难得，因为其实大家也知道了，黑胶牛仔鼓应该已经断货断了有一段时间了，而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大组合，还额外再加赠一袋九袋装，一共是3斤6两，3斤6两全部都调味好的，您不用自己再做什么腌制啊，再做调味了，只需要把它放到油锅里面去煎一煎。
1: 对，
0: 给大家再来细数一下咱们今天价格，199块钱，自动力钩立减5元，194，送给大家的积分1.99块的积分，相当于是192左右，九袋装，200克一袋，在这边是1.8公斤，3斤6两，
1: 对，
0: 192。
1: 还是那句话，190块钱你自己去买牛肉的原材料，买、你要买股四刀，买巴西进口的这种原材料，你大概要花到多少钱？今天的话，我们已经帮您处理好了。只需要192块钱。
0: 买报的包装是这个样子的，全部都是这种铝箔包装，
1: 对，
0: 防光的，非常的好。
1: 然后批次都新鲜的，
0: 批次很新鲜啊，这个是这个样子的，你看，全部都是漂亮的雪花纹路，看到没有？漂亮的这种雪花纹路，1分骨9分肉，1分骨9分肉，1分骨9分肉。很多人说只有3块吗？不是的，你看这边，厚的。是两层，
2: 这里是两层，
1: 对，两层总共6块，
0: 反正保证给大家200克的，
1: 对，
0: 保证给大家200克，200克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这那就是4两了，对不对？
1: 对。
0: 然后咱们今天再给大家看看熟的肉是怎么样的，好吧？
1: 要看
0: 一下咱们今天这个，
1: 我觉得这个铁板的好好吃，
0: 铁板的这个葱蒜的版本，
1: 你这样给它摆一摆盘，你但凡能拿出去销售一下卖一下，我觉得价格也不会便宜的嘛，对吧？
0: 这个我估计128、198，
1: 咱们摆一下盘而已，对吧？
0: 对吧，
1: 你看这个肉清新一丝，
0: 这一份你就买我们今天的这个3斤6两的，
1: 清新一丝就撕开了，
0: 全都有
1: 里面的这种肉的纹理质感你都能看得到的，
0: 对的。
1: 不会是那种什么拼接的合成的，对吧？撕的都非常整齐啊，怎么样的？对吧？也不是那种说肉质特别柴的，你咬不动、嚼不烂的，里面的那种筋特别多的，
0: 对，
1: 嚼个半天最后还要吐掉的那种肉。
0: 是的，
1: 不是，肉非常的嫩，而且1分骨9分肉，每一块都是这样。
0: 来，再给大家看一下，咱们今天的整个牛肉做了检测，
1: 嗯，
0: 重金属有没有？完全未检出。说明什么问题？说明我们在整个的养殖过程当中，无论是吃的饲料也好，还是其他的一些东西也好，它没有被重金属所污染，沙门氏菌未检出，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再来看第二页啊，在这边很重要了，这点就很重要。你看啊，李斯特菌单细胞、单核细胞增生全部都是未检出的。然后胭脂红未检出，绿霉素未检出，绿霉素是什么？
1: 抗生素。
0: 抗生素我们也是未检出的，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最后的13分钟的时间了，一共3.6斤，199块钱，就在今天我们私厨故事的周年庆期间才会有额外的加赠。喜欢的话，一下1号键02151119900。
3: 这牛仔裤呢，吃下来呢，确实是我搿能介讲吃，确实是比较好的。搿里向呢，因为伊是用搿种一个叫啥，黑胡椒啊，啥么全部侪

0: 腌制的，里向呢有的汤汁，你熬上去呢也不是老啥的。关键呢是啥呢？性价比呢确实是也老高的。伊里向呢就讲侬可以随便啥自家自家欢喜啥物，自家侪可以好摆进去，自家做一下。就讲一个又方便，侬买好之后呢摆辣冰箱里，随便啥辰光呢就讲亲戚朋友来过年过节侪可以好吃的，也相当便当，就是讲。我觉着搿能讲呢，确实是蛮好的，就是。
1: 还有最后的12分钟的时间，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每一块牛排都是来自于我们的这个巴西原料进口，
2: 都是骨饲的，
1: 对的。成本非常的高，因为骨饲相对于草饲来说，成本是极限增加的。养牛的成本除了场地之外，
2: 还有饲料，
1: 就是饲料，对不对？问题就来了啊，饲料，大草原上的草要我们的养牛人付一分钱吗？不需要的吧？
2: 牛就自己在这边吃完了
1: 就
2: 可以
1: 了
2: 嘛，
1: 对吧？但是骨饲是什么？所谓的骨饲就是玉米、小麦，还有一些豆子，
2: 用一些精粮再去喂一遍。
1: 本来是人吃的粮食来喂牛，那么这样的牛的好处就是它牛肉特别嫩，因为它的脂肪是分布在肌肉里面的，
2: 口感好、哎、尤其是咱们做一些煎、嗯、为什么大家吃牛排的时候会要去挑它的一些
1: 血花纹路、哎、什么
2: 大理石纹路、
1: 大理石纹路、
2: 嗯、包括它一定要挑骨饲的、嗯、或者说你可能 M7M9 它就是看它的一个油脂啊，包括走线。
1: 我们今天其实就是达到了一个这个骨饲的标准，里面的血花石纹路大理石纹路或者血花纹路特别的好。嗯，但是今天这样品质的牛肋排为大家来，这个牛仔骨为大家来做到的是199块钱，整整3斤6两，
2: 对，
1: 整整3斤6两，只多不少，而且全部都调好味的。您在家里面
2: 简单的调了一下味，
1: 这个不粘锅，稍微沾一沾、嗯，煎一煎就可以了。嗯、最后的10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02151119900。

0: 还有最后的十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来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再减五块钱之外，原来的1.9块97一分钱都不会少给您，相当于是192左右，直接带走的是3斤6两的巴西进口的古四雪花牛仔骨，
1: 对
0: 这个真的是太给力喽。
1: 我就还是那句话，190块钱左右，你去买这个牛肉的原材料。
2: 对的。
1: 我哪怕不说买进口的骨饲的，
2: 对，
1: 你就买正常的这种比较好的肉，就是不柴的那种肉，你去买一买，看能买到多少斤，对吧？今天我们给到您的是3.6斤，
0: 对的。
1: 而且是我们的这个组合是咱们周年庆的一个加赠的组合，所以我们名字就叫做加赠秒杀组
0: 合，对的。
1: 说明它的一个组合持续的时间不会很久
0: 的。是
1: 的，
0: 加赠是说明我们今天送的东西多，
1: 对。
0: 秒杀是说明这样的组合不可能一直出现在电视的节目当中，
1: 对的，
0: 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咱们今天199块钱的组合是多少钱啊？常规组合是8包199，今天9包，
1: 对，
0: 多上一包，一包是200克，9包就是1.8公斤，
1: 3斤6两，
0: 3斤6两，
1: 对的，
0: 为大家来做到，全部都是巴西原料进口，
1: 对的，包括到咱们这个外边的铝箔袋给拆开，里面还有一个食品级的这样的一个袋子。如果您觉得说包装太占空间，您就把里面的这个拿出来，您可以去看一下，骨头小，1分骨9分肉，您可以自己去看。第二个雪花纹理，
0: 雪花纹路，
1: 每一块肉的它的纹理都是不一样的，我们不是那种拼接的合成的，它都是自然生长的骨饲的牛肉的这种纹理，
0: 特别
1: 煎出来的话，这一块肉是非常嫩非常香
0: 的，很鲜，
1: 所以这就是我们挑选原材料的一个标准。
0: 挑选原材料还有第二个标准，刚才是看状态，接下来要看数值了。CMAC NAS 双重认证的实验室，第三方具有公信力的，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第三方的检测报告，
0: 第三方的检测报告，检测什么？首先，铅、镉、铬、铜、总砷、汞、亚硝酸盐，全部都是未检出，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沙门氏菌未检出，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再来看第二页，第二页上面也很重要，也很重要。这个是我们看到了单核里斯特菌。李斯特菌就是厌氧生物菌，就是它在低温生物当中，低温情况下能够生存的一种菌种，未检出，是不是很棒？因为冻肉最怕是有这个问题，
1: 对，包括您。

0: 要不就是没生过病，
1: 对的，
0: 要不就是已经代谢完
1: 了。来，我们现场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做熟了以后的这个版本啊。
0: 对，
1: 现场煎一个，非常非常的香，整个屋子都是那种奶香味儿。
0: 对，
1: 特别
0: 咱们就煎到这种有点点焦，有点焦黄的这种感觉。
1: 刚才我们然后这个上一场的非常小主持人高黎老师。跑过来，哎呦，什么东西这么香？我们说啊，这是我们的黑椒牛仔
0: 肚，
1: 二话没说就上手了，
0: 就直接拿手
1: 上手就拿了一块了啊，特别
0: 直接拿手吃了，
1: 这个真的是很好吃。你看撕开来，全部都是那种肉质纤维，
0: 对的，
1: 没有胶水肉，没有合成肉，全部都是为大家
0: 来做到
1: 巴西原料进口的牛肉。
0: 我是推荐大家直接戴上手套，你就直接捏着这个骨头就可以吃了。
1: 对的，
0: 不戴手套吧，就也行。
1: 再次强调，今天是私厨故事的周年庆才会有的组合，在这边原来只有八包，今天多送一包变成九包。为什么？因为周年庆特别的加赠。
0: 对，
1: 但是只是秒杀组合，过时不候，售罄即止。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六分钟的时间，199块钱，九包全部都带走，一共1.8公斤，3斤6两。喜欢的话，请1号键0215111-9900。
2: 牛三分呢，吃下来呢，确实是我搿能介讲吃，确实是比较好的。搿里向呢，因为伊是用搿种一个叫啥，黑胡椒啊啥么，全部在腌制的。里向呢，伊搿汤汁呢，熬上去呢，也勿是老杂的。关键呢是啥呢？性价比呢，确实是也老高的。伊里向呢，就讲侬可以随便啥自家，自家欢喜啥物，自家侪可以好摆进去，自家组合一下，就讲一个又方便，侬买好之后呢，摆了冰箱里，随便啥辰光呢，就讲亲戚朋友来过年过节侪可以好吃的，也相当便当，就是讲，我觉着搿能介呢，确实是蛮好的，就是。

0: 大家好，现在还有最后的四分多钟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起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因为自动订购才能抢到我们今天为数不多的周年庆的秒杀特惠组合。特惠是说明我们今天多加赠了一袋，但是只有大组合才会加赠。
1: 对的，
0: 但是小组合加不加赠呢？
1: 不加，
0: 不好意思，不加赠啊。小组合150块钱只有4袋，大组合199有9袋装。各位，这什么意思啊？
1: 等于加了49块钱，多5袋。
0: 49块钱多了5袋装啊！你是愿意花150块钱买4袋，还是愿意花49块钱多五袋啊？
1: 我愿意，所以推荐大家199的组合，性价比真的非常的高，1.8公斤3斤6两。
0: 对的，而且3斤6两的巴西原料进口的，
1: 对，
0: 骨饲牛肋排，骨饲的
1: 牛仔骨，
0: 请注意了，这是我们的大组合。这是我们的小组合，来先看小组合。小组合是150块钱4个，不要买，不要买。之前定的把它退掉，直接选择到这个，再打一个电话就可以了。咱们今天大组合是比原来多出一倍，还要再加一袋，但是价格只加了49块钱，按照道理应该是300块的。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只要199块钱，您就可以直接带走了。一定是选择咱们今天大组合，什么牛肉？巴西进口的牛肉。多少重？3斤6两，只在今天私厨故事的我们的长这个整这个特卖的组合，
1: 对，
0: 只有最后的3分多钟的时间了，按下一号键02151119900。
2: 这牛仔裤呢，吃下来呢，确实是我搿能介讲吃，确实是比较好的。搿里向呢，因为伊是用搿种一个叫啥，黑胡椒啊啥么，全部在。腌制的里向呢，有的汤汁，你熬上去呢，也不是老杂的。关键呢是啥呢？性价比呢，确实是也老高的。伊里向呢，就讲侬可以随便啥，自家欢喜啥么，自家侪可以好摆进去，自家做一下。就讲一个又方便，侬买好之后呢，摆了冰箱里，随便啥辰光呢，就讲亲戚朋友来过年过节侪可以好吃的，也相当便当，就是讲。我觉着搿能讲呢，确实是蛮好的。
0: 各位，还有。

0: 最后的一点点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可以赶紧拿一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助领购。咱们今天的私厨故事的加赠秒杀组合，只有大组合才是，小组合没有。
1: 对的，
0: 再次强调，
1: 少量备货了，真的少量备货
0: 了，真的是非常少，因为我们今天所有的原料都要从巴西原料进口过来。第二点，原料进口还不是说所有的这一部分的肉都能做，因为有些肉骨头太大了，剔掉，
1: 要挑选的。
0: 有一些肉，我说句实话，雪花不合格，剔掉。也是不行的。我们今天保证给大家全部的都是一分骨九分肉，而且雪花明显，自己在家里面直接拿个不粘锅煎一煎就可以了。
1: 对的，包括你像这样做一些中式的菜肴也是非常好的，对吧？你去外面吃一道牛仔骨，其实一盘100多块钱的，可能也没几块，吃的也不过瘾。
0: 当然，
1: 自己在家里面做一做，我今天哪怕拆两袋，差不多快一斤的这种牛仔骨，对吧？你才花多少钱啊？才花30-40块钱。
0: 对的，我们今天保证给大家啊，199块钱自助领购立减5块钱，送给大家1块9毛9的积分。里外里就相当于是192块钱，您带走的是1.8公斤，也就是3斤6两的我们巴西原料进口的雪花牛仔骨，
1: 骨四的牛仔骨，还是骨四的。
0: 最后的不到一分钟的时间了，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高丽。说到这个石斛哈，很多人都非常的喜欢，在这样一个炎炎夏日的时候，用石斛来滋补自己的身体，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今天呢很特别，今天是为您带来是国药草本的石斛的这样一个就是浆体。那实际上呢，你在吃的时候会非常的方便，不用冲泡，直接随身携带就可以来喝，也是特别随心的一种饮品了。今天在直播现场也特意请来了傅舟和我一起来为大家做分享，欢迎傅舟。
4: 哎，高丽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铁皮石斛在东方购物特别的畅销哈，大家都知道石斛好，尤其现在到了吃石斛的季节了。您看哈，夏天呢大家特别容易阳亢阴虚，所以从5月5号立夏开始，您就要注意养阴了。然后现在差不多是小满刚刚过了没几天，马上要到芒种了，然后到6月21号就是夏至，所以这47天是我们夏季要特别注意养阴的47天。这47天也是气温会急剧升高的47天，你可能会出很多汗，你会觉得特别疲乏，汗为心之液，而且你身体里的津液除了出汗，还有其他的一些方式会大量的消耗，所以这段时间好好养阴。怎么养阴？从古到今，我们中国人养阴的圣品就是铁皮石斛。

0: 今天换了一种形式，让它更高效、更划算，也更新鲜，保留纯度的来到您的身边，千万别错过啊！嗯，
1: 它就是这个样子的，
0: 对，
1: 你随身携带会特别的方便。嗯，然后就这样一包，然后你随时随地把它一撕开就可以喝了。
0: 没错，以前我们看到这样子的东西大概是20-30块钱一包，因为它直接做成浆以后，对它的原料和它的提取工艺会非常非常的有要求。但是今天我们国药草本是把价格打下来了，先给大家来看一下，它一盒一盒是这样子的这一个包装。国药草本在东方购，我们以前也给大家带来过藏红花呀，带来过很多好的草本的产品。那今天带来的就是铁皮石斛浆，这个铁皮石斛是来自云南广南的，所以我们叫做植物饮料。然后我们里面会有七袋，就是刚才高林老师拿的这样一袋一袋的，会有七袋，就你起码可以喝7次，开袋即食，非常非常的就是简单啊，吃起来。然后您看我们里面配料就只有水和铁皮石斛的原汁，没有加糖，没有加代糖，没有加其他任何的东西，每天1到2袋都可以，就是今年5月份刚刚生产的，保质期有9个月的一个时间，非常非常的新鲜，开袋即饮，所以喝起来非常的方便啊。嗯，
1: 我们这个还有发明专利是吧？
0: 对对对，我们会有发明专利，因为我们今天这个姜啊，它的一个特别特别的技术就在于它发明了一种石斛多糖的分离纯化的方法。大家知道你吃这个西洋参、野山参，你喂的就是那个就是叫做参的一个特别好的成分嘛，对不对？但是我们吃石斛，我们喂的就是石斛多糖，所以我们会有一种分离纯化的方法。这个技术是特别特别先进，也特别特别麻烦的。您看，首先要粉碎、过筛、脱脂，然后要萃取酶提，还要过滤、水提、抽滤、真空浓缩、纯陈、离心分离，好多好多，再到粗品，再到除蛋白，再到冷冻干燥，才能提取出这么多的石斛多糖。所以我们这个发明呢，是提高了石斛多糖的提取率，缩短了提取的时间，减少能耗，有效地保存了石斛多糖的生物活性。吃石斛喂的就是石斛多糖，所以有了新科技，让我们就是事半功倍了啊。
1: 以往我们吃石斛可能要冲泡，
0: 对，
1: 然后把它磨成粉，嗯，特别不方便。
0: 是，
1: 那今天我们就是做成了一个液体饮品，
0: 对，
1: 你在吃的时候随身携带会特别的方便。
0: 是的，是的。
1: 那今天我们现场把它撕一包出来，给大家感受一下，嗯，是什么样子的。
0: 好的，好的，我们剪开一包啊，给大家来看一下，倒出来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您看，它是非常非常浓厚的，非常醇厚的，嗯，因为我们是铁皮石斛浆加上了我们独特的萃取方式，所以它非常非常的浓郁，不是那种清汤寡水。其实在市面上您可能也能看到，
1: 你看这个挂壁的效果，
0: 对对对，类似的一些就是说它是石斛的饮品也好啊，像这种包装的啊，我倒出来再给大家来看一下。
1: 哦，这不一样，完全不一样，
0: 对，颜色、质地都完完全全不一样。所以大家平时在品尝的时候，在吃的时候，您就要知道喝下去的口感不一样，然后石斛多糖的成分纯度也不一样。我刚才给大家看过专利哈，其实我们所有的改革，就所有的革新吧，应该这样说，对技术上的革命，为的就是多多的提取出石斛多糖这个对人特别有好处的东西。所以国标要求不得少于25的石斛多糖，我们能高达56.3。以前我们用粉、用其他的这个载体的时候是没有办法达到这个高度的，所以新科技带来了我们更加事半功倍的来摄取这个石斛多糖。
1: 对的，我们今天就吃起来会很方便，替大家尝一下味道，好不好？
0: 好好好，
1: 待会儿你来、来那个拿剪刀来给大家试一下。
0: 是，
1: 因为天气热了嘛，大家都会流汗。
0: 对，
1: 然后汗液的流失，其实如果说是能够及时的来补充，那需要这样随时随地打开就能喝，然后特别方便。你在路上，你在高铁上，你在地铁里，你在旅途当中都可以随时随地给自己的身体滋补这个铁皮石斛。
0: 对，真的就是那种玉液琼浆的感觉，没有任何加糖，没有任何加代糖，没有任何添加剂香精的味道，就是那种兰花的香味儿，就感觉像是什么，就是我们看电影里面可能早上清早起来在那个鲜花上面采集第一颗露珠的那种芳香口感，但是它更加醇厚一些，非常非常的好喝。
1: 今天我们会有两个构成哈，它这一盒当中 一共有我们的这一盒当中有
0: 七包
1: 对吧？
0: 对，
1: 七包就相当于是一周对吧？
0: 对，一周
1: 比如说你一天喝一包就是一周的量。铁皮石斛姜啊，铁皮石斛姜它是非常浓郁的。今天是国药草本，
0: 对，
1: 国药草本的铁皮石斛姜的一个超值组。这个是有十盒，一共是70包。
0: 对，
1: 东方购物的首发价是399。
0: 是。
1: 另外呢，我们还会给大家有一个更加优惠的价格，
0: 翻倍的一个量。
1: 对，它是20盒，一共140包。
0: 对，
1: 电商价格是1980。
0: 对，
1: 很多人说电商很便宜，但你看电商都要1980。
0: 是，
1: 东方购物今天599，哎，单包的价格4.2。
0: 是，
1: 参加完活动之后更不得了了。
0: 对，只要1.4块。
1: 对，
0: 作为姜类来说，这个价格可能在外面要把这个小数点移到后面，14块钱一包。我们今天只要1.4块左右一包，所以这个性价比真的非常超值。
1: 是的，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今天的大购成，因为我觉得大购成真的性价比太高了，在这个季节里面吃一点石斛原浆是相当不错的。800-708-8000-0021519900。

0: 可以直接喝的真铁皮石斛浆，从山野到嘴边，开启溯源之旅。石斛来自中国铁皮石斛之乡云南广南，珍惜好食材，正宗好石斛，1万亩原产基地，从种植到加工，品质层层把控，用高标准选好石斛，为健康加分，严控温湿度，只为一株好石斛，至少长足3年，品效俱佳，只收一季，选用11、12月进入休眠期前的石斛，营养足量储蓄，时间沉淀制成干条，繁琐工序造就纯正原浆，浓郁胶质看得见，营养丰富兼补给。
1: 这是《神农本草经》当中，补五脏疲劳，雷兽强阴，五脏肝心脾肺肾，都可以补。虚劳，阴阳气血都算虚劳。虚热到什么程度呢？雷兽，它的补益作用是很强的，范围是很广的。当然，它在补阴的问题上，尤其是它的特长，所以叫强阴。久服总吃，不但不影响脾胃，而且后肠胃可以健脾和胃。
2: 带来的是国药草本的石斛，石斛浆。
3: 这个牌子非常大哈，在东方购物的时间也很长了。以前藏红花啊，还有很多的就是滋补品也是这个品牌的，大家都非常的喜欢，毕竟它的抬头摆在这里，所以大家非常相信它的品质。所以你看哈，现在可能做铁皮石斛，还有人在做最原始的风斗，那个喝起来太麻烦了。但是你说还真不便宜，25块钱、30块钱一克哈，一个礼盒也要好几千块钱。但是你喝起来，先得把它泡软，再得把它煮软，然后才能去煮它，拿个养生壶要煮一整天。现在天气也热了，老这么热水沸腾着，这谁也受不了。所以啊，大家都知道石斛好，但是没有办法坚持。后来呢，我们做成了石斛粉，然后冲水。石斛粉虽然也非常非常的好哈，但是因为它没有这个多糖的提取的一道工艺，所以它的石斛多糖的检测报告拿出来是没有办法达到50几的多糖的含量的。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新科技、新专利，带来国药草本的铁皮石斛浆，因为里面用到了石斛多糖的提取技术，分离纯化，让这个石斛多糖保留得更加的好，我们吸收得更加的多。
2: 我们的产地有什么说法？
3: 对，我们的产地很有讲法，我这边也是直接拿来了一个就是产地的合作的一个同意书啊。您看，我们的甲方就是国药草本，然后乙方是广南县铁皮石斛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我们所有的原料都来自云南广南。云南广南叫什么？叫铁皮石斛之乡。我们的工艺，我们的专利也是别人没有办法模仿的。
2: 我们的工艺有什么讲究？赶快跟大家分享一下。
3: 刚才我讲了哈，就是我们吃人参就是为了人参皂苷，我们吃石斛就是为了石斛多糖。所以石斛多糖的专利的新技术，我们叫做石斛多糖的分离纯化方法，非常复杂哈，再给大家简略讲讲。先要从原料粉碎过筛脱脂，然后萃取酶提，过滤水提，抽滤浓缩纯提，分离干燥，然后粗品还要除蛋白，然后冷冻干燥，才能提取出石斛多糖。这就是我们吃石斛的大部分的意义就在这里。这个发明的技术效果是提高了石斛多糖的萃取率，缩短了提取的时间，减少能耗，而且有效地保存了石斛多糖的生物活性。那么说到专利，我们肯定要给大家来看一下专利证书啊。我来找一下我的专利证书在哪里啊，在这里给大家看一下。
2: 很厉害，
3: 没错，发明专利证书，一种石斛多糖的分离纯化方法。这个专利一出来太厉害了，让我们大家不多花钱多摄取到石斛多糖。因为您看，国标要求石斛多糖的这个就是溶出率哈，不得少于25%，但是我们能做到56.3%，花小成本做大事儿啊。
2: 这都是抽检报告。
3: 对，抽检报告。
2: 所以说这个大家一看就说哇，这个厉害了。
3: 是，
2: 传统上我们吃石斛都是要泡啊，要煮啊，特别的麻烦
3: 啊。
2: 我们都知道铁皮石斛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但是以往因为吃的太麻烦了， 很多人就平常不太会去吃。
3: 是是是。
2: 但你今天直接把这个当中的这个汁液，铁皮石斛当中的这个汁液，就是它的浆体，
3: 对
2: 啊，直接把它相当于就是榨出来了，对不对？
3: 对。
2: 那这样的话呢，你在喝的时候就非常的方便。
3: 没错。哎，我们请工作人员帮我们拿两个杯子上来啊，我们给大家来倒一下哈，给大家来倒一下，看一下我们这个石斛多糖。多棒！哎，两个都给我，
2: 两个杯子都拿过来，
3: 都给我。
2: 是是，
3: 给大家
2: 感受一下，
3: 对，让大家感受
2: 它倒出来是，我们先倒那个一般的。
3: 好好好。
2: 一般的市面上您看到的铁皮石斛的颜色，就是原浆，它是这个颜色。
3: 对，
2: 大家可以看好了，是这个颜色。
3: 哦，比较浅一
2: 点。其实它是正常的。
3: 对。
2: 你只要一对比，你就会发现今天为什么好，因为今天确实是用到了有专利的技术。
3: 没错没错，我们这个倒出来，您看看这个颜色，
2: 看这颜色，
3: 深沉，深邃啊，浓稠，然后非常非常的有质感，有粘稠的一个感觉。
2: 它
3: 是因为它里面的石斛多糖含量高。
2: 对，它这当中是有30毫升。
3: 对，
2: 30毫升。
3: 这三十毫升，我还要跟大家来讲一下，这30毫升的，石斛的这个汁儿啊。要用掉100根的铁皮石斛，然后进行萃取，才能浓缩成一袋30毫升的铁皮石斛浆。
2: 所以成本是非常高的，
3: 对，低金贵。你说，那个广南的铁皮石斛特别好吧？如果你不放在广南，不放在那个铁皮石斛之乡，成本也是合不下来的。你必须在原产地来做这个事情，因为它真的太耗成本了。
2: 它是黏黏的，
3: 对，
2: 就是你的咽喉好像一下子就妥帖了，就舒服了。
3: 对，
2: 就比如说说话比较多的工作，教师啊，律师啊，医生啊，还有经常熬夜加班的呀，然后平常的生活习惯不太规律呀，对不对？咱们都可以通过铁皮石斛来滋养自己。哇，你这小拇指一翘，兰花指一翘。
3: 真的很好喝，真的，因为铁皮石斛呢是兰科植物啊。很多朋友觉得铁皮石斛是不是特别难喝？那可能是萃取的方式有问题。我们今天是铁皮石斛100根萃取一袋的这样的浓缩的一个浆，真的很好喝，有那种吐气如兰的感觉。
2: 对，它里面没有别的添加，它里面就是铁皮石斛再加上少量的水
3: 啊，
2: 对，所以它为什么会好喝的原因就在这里，
3: 真的很好喝。
2: 对，我跟大家来建议，我们会有两个套装哈，399是小组合，是70包，
3: 对，十盒。
2: 那么按道理就应该是
3: 800块钱，
2: 将近800块钱是20盒，
3: 对。
2: 那我们今天是599，
3: 好划算，
2: 哎，很划算的。电商的价格要1980，那我们今天参加完活动之后更加不得了了。
3: 对的，那大概1.4元一包，1.4元你买什么快餐饮料也买不到啊！我们今天的是铁皮石斛浆，
2: 对对，随身携带也非常方便。这样一包刚好一周，你每天喝上这样一袋儿，放在你的包包里，放在你的随身携带的地方，放在你的车里都是可以的，很方便。
3: 没错，
2: 就这样随身携带，然后也是一个现代的科技的这样一个完美的结合。
3: 是是是。
2: 那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大购成，排队等待都在大组合上，800-7088、800-0011-5111，9900。

0: 是好东西啊。他因为说有一个就是说养胃阴生津液，还有一个补虚损的这么一个作用，特别是一些比如说晚上加夜班啊，经常熬夜的这些人，
1: 那既能起到保肝的作用，又能口味蛮好的那种。那如果是阴虚的朋友，我们可以吃一些石斛风斗，
2: 我知道石斛啊，
1: 对的。但是呢，这个要煮一煮，因为时间太短，它的有效成分不能出来。就是不同的体质要吃不同的食物，做不同的调养。
3: 没想到保肝也需分体质，阴虚体质的人可以以石斛作为日常的保肝食材。
4: 红色的饮料，
5: 对，那就是枸杞石斛水。千万记得，你的水喝完，枸杞也可以吃掉。石斛也可以吃掉，不要丢掉，
6: 不要丢掉，
5: 对的，特别对于肝阴不足啊，特别有帮助。枸杞呢，它本身就是养肝明目的，石斛呢本身对于这个阴虚的人啊特别有帮助，那我们讲到我们肝眼啊，眼睛比较干涩，泪水都比较少，我们考虑它肝阴不足，所以对于养阴这一块特别注重，所以我们推出这一款这个我们的石斛呢，就是养阴。
7: 可以直接喝的真铁皮石斛浆，从山野到嘴边，开启溯源之旅。石斛来自中国铁皮石斛之乡云南广南，珍稀好食材，正宗好石斛，1万亩原产基地，从种植到加工，品质层层把控，用高标准选好石斛，为健康加分，严控温湿度，只为一株好石斛，至少长足3年，品效俱佳，只收一季。选用11、12月进入休眠期前的石斛，营养足量储蓄，时间沉淀制成干条，繁琐工序造就纯正原浆，浓郁胶质看得见，营养丰富先补给。
8: 一般哪些人群是比较适合来吃这个铁皮石斛？
9: 阳亢阴虚的人。但是呢，像在我们江浙沪地区，大概在黄梅天或者是春夏相交的时候，大部分人都有点阳亢阴虚，所以说铁皮石斛这个适合的人特别特别的多。现在很多朋友会觉得自己，哎呀，怎么看自己是不是这个阳亢阴虚的体质啊？跟大家来讲一下，比如说你晚上心烦火旺，好像就是老是辗转难眠，觉得自己有点睡不着觉，内脏像火在烧一样，然后五心烦热，手心脚心头顶心都感觉在冒热气儿。还有一点就是喝多少水啊，你感觉都不解渴，咽干口燥，然后上厕所的时间特别长，坐在那个马桶上，哎呦，半天都是起不了身。所以您就知道了，阳亢阴虚啊，在这个季节是非常非常容易出现的。我们中国人讲究人要阴阳平衡，那个阳亢了，我们要稍微把阴给强一强。什么东西是强阴的圣品？就是铁皮石斛。在古代我们叫它九大仙草之首，说它呢脾胃之气受损，除陛下气，补五脏的虚劳羸瘦。它是个小能手哈，它不仅是管你心，不仅是管你肾，它五脏的虚劳羸瘦它都管，而且特别是强阴的、益精气的，久服还能后肠胃平胃气。所以你看它不偏不倚啊，又是对你的阴气，又是对你的精气，还对你的肠胃特别的好。其实夏天的时候很容易就没有胃口嘛。
8: 哎，那熬夜的人适合吗？
9: 太适合了，熬夜的人就是很容易阴虚，熬夜其实就是在透支你的阴气，就是在消磨你的阴气。还有抽烟的人，还有就是喜欢出去撸串烧烤的人，
8: 这不都是夏天里最爱干的
9: 事？最爱干的事情。对，所以我们夏天的时候是很容易阳亢阴虚的，大家自己感受一下，是不是觉得眼睛也干，鼻子也干，喉咙像火烧一样？其实我最近觉得就是天气慢慢热了，为什么喉咙有问题的人还是那么多啊？所以
8: 我听你这样说，我就默默地喝了3包下去。
9: 对，是的，
8: 就是刚才傅舟一直在说，我就在一直在旁边，
9: 而且真的很好喝，
8: 很好喝，它真的
9: 非常好喝，真的一点不骗大家。
8: 我真的还蛮推荐大家来喝这个的，因为它这个它里面没有，我不喜欢吃甜食，就是里面如果加了糖，我就会觉得 包括日常生活当中我也不太爱吃甜食、嗯、然后这个它是天然的，
9: 对，
8: 它只有水跟那个铁皮石斛，就这两样东西加了一点点水、嗯、所以它这个就喝起来的时候你喝到的就是铁皮石斛那种原味儿，
9: 对，
8: 就是原生态的味道、嗯、那么在这种时令下面、嗯、我们说二十四节气嘛，
9: 对对对，
8: 在这种节气下面其实铁皮石斛是不是特别适合，想想看它随身携带，
9: 对，
8: 这个口子哈，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口子在撕的时候它有一个技巧，嗯，如果你横着撕、嗯、你喝起来会不太方便，它那个口子开的会很小，嗯，你得怎么撕呢、嗯、像我一样啊，给它斜着撕，哦，斜着撕一个，
9: 这个很棒，
8: 往下撕啊，撕成这样一个斜的口子，
9: 是，
8: 那这个时候呢口子能开到这么大，嗯，口子开得这么大的时候你在喝的时候就很方便了，
9: 暖心小贴士，
8: 因为你横着撕呢就是一个小口子，
9: 是啊，
8: 这是一个小贴士，嗯，那我这第四宝也干了，
9: 哎，对，真的它没有加任何糖也没有加任何代糖、嗯、你不用担心说晚上喝有没有什么问题，睡觉前喝特别好，早上起来喝也特别好，
8: 我想到的就是这个，
9: 是不是、啊、
8: 因为这个马上就睡觉了嘛、嗯、就刚好就在睡觉之前你来上这样一包两包、嗯、
9: 对，
8: 那真的太滋补了，
9: 是，
8: 因为我们其实就是熬夜就是在消耗自己的精液，
9: 对的，是的，就这样燃烧你的精液，对对，燃烧你的阴液，所以你就是老是觉得自己阳亢阴虚，
8: 被抽干了，
9: 被抽干了，被抽干了、嗯、就是在火上炙烤的感觉，而且您别说喝这一包简简单单看起来，但是它真的成本不菲啊，因为要100根铁皮石斛鲜条才能浓缩成一袋30毫升我们的铁皮石斛浆、嗯、我们的工艺是非常非常难的，成本很高，而且我们承诺给大家很原生态，不加那些乱七八糟调味的东西，
8: 哎，这个您说很重要，
9: 对，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色素，不添加增稠剂，不添加香精，不添加糖，您说为什么要添加糖，还不就是因为它难喝它才要添加糖，折一折那味儿嘛，我们今天不加糖还很好喝，今天您不相信我的话您买一包回去试试看看我说的是不是真的，春茶有些是什么豆子香兰花香，我们的铁皮石斛浆它是兰花香哦，因为它本身就是兰科植物，
8: 给大家看一下，
9: 对，它真的是有兰花香味的，
8: 它是这个颜色，
9: 对，
8: 浓郁，很浓郁，
9: 这个市面上有一些就是它加了可能其他的一点东西啊，它是倒出来是这种状态，
8: 它喝到口腔里是有黏稠感的，
9: 对，
8: 很黏糯的，
9: 是，
8: 你看它这个就是非常的黏稠，所以你喝下去的时候整个人就是一下子咽喉就舒服
9: 了
8: 舒服了，
9: 是的啊，
8: 就没有那种火烧火燎的感觉了，嗯，今天会有两个构成哈，我会建议大家拿这个大构成、嗯、就是刚好家里人先生或者说是加班熬夜的孩子，还有您自己如果最近辗转反侧，睡得不踏实，
9: 对，
8: 对，然后觉得有点五心烦躁，
9: 对，
8: 那其实铁皮石斛浆是相当不错的选择，
9: 真的好，
8: 喜欢的话不要错过，我们加上活动之后算下来1.4元一包
9: 啊，算哦，
8: 8007088000021511，这小玲玲。

0: 是什么样的一个表现？我怎么知道自己是不是存在这个问题呢？
1: 因为啊，腰为肾之府，常见的就是什么呀？腰膝酸软，腰酸，然后呢，腿呢，腿软，这是最常见的。第二个呢，阴虚嘛，阴虚会有什么呀？火旺，所以说呢，五心反热，手心、脚心怕热。有人睡觉啊，一定要把手脚放在什么呀？被子外边，哎，一定要放，一定有人要贴在墙上睡。
2: 它这个石斛应该是长在石头上的一种植物，是它的生态的环境长在石头上，所以你就会想，为什么它长那么慢，它那么贵重，就因为它在石头上，它没有很多的养分供给它生长，长得很慢。
1: 以补肾见长，是增阴增阳储存的地方。所以说呢，以补肾阴见长。第二呢，它是壶，是吧？是一个斗气。那么人体有一个器官，也就是一个斗气，什么了？就是人体的胃。哎，可以进，可以出。因此呢，它干嘛了？它补胃比较好，养阴和胃啊。哎，有的人干眼睛啊，怎么样？视物模糊，到了晚上看不清楚了，肝阴不足。因此呢，石斛呢，养肝、养肾、养胃，都是养的是阴液。
3: 我们说这个铁皮石斛哈，它作为九大仙草之首，它其实是一个非常独特的物种，
4: 是
3: 它的生长的环境还有它的当中的滋补的作用都是很独特奇妙的。
4: 是，
3: 首先是讲到它的生长环境，它是特别适合于在什么地方生长？
4: 就是在广南那样云南的哈，就是阳光雨露都很充分的地方，但是它是长在悬崖边上的那种环境下，它又能晒到阳光，它又能吸收到雨露的滋养，所以跟一般的光说喜欢旱

0: 或者喜欢烙的植物它都不一样，而且它是兰科植物，它自己就散发着这种兰科的清香。很多朋友自己在那个阳台可能也能种出石斛来，全国各地很多地方都产石斛，但是书上就告诉你了，以广南者为佳，这跟广南的地理环境啊、光照时长啊、降水的次数啊都是有关系的。那个地方产出的石斛基本上供应了全国大部分的需求，而且那个地方的铁皮石斛是公认的多糖含量特别高的，再加上我们今天有一个特别先进的石斛多糖的分离纯化方法，让它的多糖含量保留的实在是太惊人了。
1: 那什么样的人会特别适合吃这个铁皮石斛？
0: 就是你会觉得自己特别干的人。其实如果你觉得自己特别干，眼睛干、鼻子干、那个气管、呼吸道都很干，然后关节好像就是湿了滑液的那种感觉的那种干的方式，大部分你就是阳亢阴虚的一个人群。阳亢阴虚的人吃铁皮石斛是特别合适的。
1: 看我们这个随身携带是非常方便的。
0: 对的，
1: 就我们都知道铁皮石斛好，但是以往可能要这个宽煎久煮啊，或者说是你要这个在家里面要隔水炖煮啊，它会有很多种这个要伺候，就简单来讲这个呢就不用你伺候了，你随身携带，你要吃的时候你看这边有个小撕口，看到没有？
0: 对，
1: 你这个小撕口在撕的时候别横着撕，你把叉往下斜拉口，
0: 就会有一个口
1: 斜拉口，就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口子出来。
0: 对，
1: 然后你就对着自己的嘴巴直接咚咚咚就喝下去了。
0: 是是是，
1: 就特别方便，
0: 特别好喝，关键是
1: 关键是口感很好。你知道我这一小小一包哈，30毫升
0: 是
1: 相当于多少那种鲜的那个，
0: 对，
1: 就是铁皮石斛枝条吗？
0: 对，这个铁皮石斛哈，一根不便宜的，您去买鲜枝，然后你处理起来很烦嘛。我们需要100根铁皮石斛鲜条才能浓缩成1袋30毫升的铁皮石斛浆，所以它真的叫做浓缩的都是精华呀，有一句这个就是大家都了解的话哈。然后再给大家来讲一下为什么我们今天能保存这么多的多糖，这是我们的一个新科技，也是我们的一个发明专利哈，专利的证书原件我们也带来了，给大家来看一下一种石斛多糖的分离纯化方法。好，我再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细节哈，石斛多糖的分离纯化方法它很复杂，但是很有效。先要粉碎过筛脱脂萃取酶体，然后很多很多很多，然后到了分离冷冻干燥粗品除蛋白冷冻干燥，再到石斛多糖，它能够提高石斛多糖的提取率，然后呢保存石斛多糖的生物活性。还是那句话，我们吃人参就是为了人参皂苷，我们吃石斛就是为了这点石斛多糖，所以我们想尽办法就要让石斛多糖的提取率更高，活性更高。所以国标你看它不得少于25，我们能做到56.3，真的是成本很高，技术很新，才能出这么多的多糖，让大家得到的多糖多，但是你花的钱特别的少。
1: 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构成哈，我们的构成就是这个20盒的，然后一共有140包的，这个卖的特别好，
0: 是
1: 599。然后呢参加完活动之后相当于199，1.49元一包。
0: 哇，
1: 这个真的在外边有的时候随随便便一包饮料，
0: 对，
1: 一瓶饮料是多少钱，对吧？
0: 10来块钱的全是添加剂的，后面的东西太多了。
1: 这个我们有添加剂吗？
0: 没有，没有，完全没
1: 有。
0: 有
1: 各种添加的吗？
0: 真是，这根板再给大家来看一下，郑重承诺哈，我们的原料就只有石斛铁皮石斛和水，就加了一点水，否则太浓了喝不下去啊。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不添加任何的色素，没有增稠剂，没有香精，更不用加糖类添加剂。为什么我们的口味非常好？不用加糖，照样好喝。不信你就试试看啊！
1: 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拥有8007088000215119900。

0: 这个胡子应该是古代的一种容器，
1: 容器啊，
0: 应该是一壶等于十斗，
1: 对，
0: 就一斗米那会儿都好值钱的，
2: 一壶很多了。
1: 从此以后，要想得这一把石斛，就要用十斛的粮食种子来换这一把咱植物的石斛，
0: 好金贵。
1: 所以石斛的名字就由此而来，
0: 也就意味着石斛等于100斗啊，哇，
1: 对，
0: 多少啊？
1: 对，
0: 这是价值千金啊。
1: 对，所以那么它有为什么这么贵重啊？有什么作用啊？神农本草清，补五脏，虚劳累瘦，强阴久服，后肠胃。
3: 这个铁皮石斛啊，有非常好的养肝作用，我是知道的。
4: 那么在我们这个明朝的这个《本草纲目》就有记载，铁皮石斛味甘性平。它可以补五脏虚劳，对吧？它是藏阴圣品，嗯，所以在这里面就是为什么就是五脏就是讲心肝脾肺肾肝脏它的虚劳了，这个时候就可以用这个铁皮石斛。
5: 这是《神农本草经》当中补五脏虚劳雷瘦强阴，五脏肝心脾肺肾，嗯，都可以补，嗯，虚劳阴阳气血都算虚劳，嗯，虚弱到什么程度呢？雷瘦。哎，它的补益作用是很强的，范围是很广的。当然，它在补阴的问题上，嗯，尤其是它的特长，所以叫强阴。嗯，久服总吃，不但不影响脾胃，而且后肠胃可以健脾和胃。
6: 可以直接喝的真铁皮石斛浆，从山野到嘴边，开启溯源之旅。石斛来自中国铁皮石斛之乡云南广南，珍惜好食材，正宗好石斛，10000亩原产基地，从种植到加工，品质层层把控，用高标准选好石斛，为健康加分，严控温湿度，只为一株好石斛，至少长足3年，品相俱佳，只收一季，选用11、12月进入休眠期前的石斛，营养足量储蓄，时间沉淀制成干条，繁琐工序造就纯正原浆，浓郁胶质看得见，营养丰富兼补给。
3: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哈，很多朋友说，哎呦，石斛我知道它好，我知道它名气大，嗯，那它到底能够帮助到我们什么呢？我们都知道每一种东西它名气大，它一定是有背后的原因的，它一定是不是浪得虚名的，它经过了这么多年的时间的这样一个沉淀，嗯，然后呢最后能够有那么大的一个名气出来，那绝对背后是有很多原因的。嗯，你看我们很多种食材可能都是滋补一个脏器，滋补两个脏器，但石斛好像不一样，它滋补的脏器特别多，
7: 对，非常全能。
3: 那天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哈，嗯，就是比如说你睡一觉起来的时候，觉得鼻腔里面是干干的，哎，咽喉也是干干的，眼睛也是干干的，
7: 是，
3: 或者整个人的这个关节好像都是干干的，
7: 没错，
3: 就好像是需要那个上油的那个机器一样，嗯，那个零件好像都感觉要散架了，嗯，就是这是夏天带来的，嗯，还有一些人可能会一直不断的咳，
7: 对，
3: 或者说是晚上睡觉的时候睡眠质量也没有以前那么好，
7: 是，那可能现在很多朋友就已经开空调了，天气再热一点你还得开空调。
3: 我们会有两个构成哈，跟大家来说一下，一个是小组合，嗯，小组合是399，一共有10盒，70包，
7: 对，
3: 你每次吃个1包2包滋养一下，嗯啊，这个就是说有的时候就是找不到别的东西，哎，一吃它发现确实特别舒服，
7: 哎，润泽的感觉，
3: 一下就来滋润了，嗯。那另外一个构成是一个大组合，它是59920盒，然后一共有140包。哦，
7: 对，
3: 140包算下来单包的价格呢，如果电商要14块钱一包了，嗯，那按照这个价格就只要4.2元一包。
7: 是，
3: 但是大家别忘了东方购物还有活动和积分哦，
7: 扣单啊，
3: 对，嗯，我们算下来就1.4元一包哦，哇，所以这个活动的性价比就出来了，嗯，你喜欢的话呢，就千万不要错过今天这个大组合，大组合家里面可以一块来分享，
7: 对的，
3: 可以跟先生啊， 跟孩子啊，对吧，上班族啊，熬夜的呀，然后呢最近一段时间老是觉得干干的呀，对不对，火大大的呀，这些朋友来分享这个好东西，出去玩的时候也可以把它随身带着。
7: 没错，那其实马上放暑假了，带孩子出去玩，可能去有些景区你真的是累得口干舌燥，然后又觉得那个特别上火的时候，或者在外地有点水土不服，想要好好保养一下肠胃的时候，把这个拿开来撕开，马上就能生津止渴，马上就能好好的保养一下，补补阴液，但是每次的成本才1块多钱，您就在那个景点的小摊上随便买个人家自制的散装饮料可能都要翻10倍的价格，所以这个多囤一点真的叫有益无害啊！
3: 大组合真的所剩不多了，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订购，800-708-8000-0011-1511-9900。
8: 食物是好东西啊，它因为说有一个就是说养胃阴生津液，还有一个补虚损的这么一个作用，特别是一些比如说晚上加夜班啊，经常熬夜的这些人，
9: 那既能起到保肝的作用，又能口味蛮好的那种。那如果是阴虚的朋友，我们可以吃一些石斛风斗，
10: 我知道石斛啊，
9: 对的。但是呢，这个要煮一煮，因为时间太短，它的有效成分不能出来。就是不同的体质要吃不同的食物，做不同的调养。
11: 没想到保肝也需分体质，阴虚体质的人可以以石斛作为日常的保肝食材。
9: 红色的饮料，
12: 对，那就是枸杞石斛水。千万记得，你的水喝完，枸杞也可以吃掉。石斛也可以吃掉，
10: 对，
12: 不要丢掉，
9: 不要丢掉，
12: 对的，特别对于肝阴不足啊，特别有帮助。枸杞呢，它本身就是养肝明目的，石斛呢本身对于这个阴虚的人呐、特别有帮助，那我们讲到我们肝眼呐、眼睛比较干涩，泪水都比较少，我们考虑它肝阴不足，所以对于养阴这一块特别注重，所以我们推出这一款这个，我们的石斛呢就是养阴。
6: 可以直接喝的真铁皮石斛浆，从山野到嘴边开启溯源之旅，石斛来自中国铁皮石斛之乡云南广南，珍惜好食材，正宗好石斛，1万亩原产基地，从种植到加工，品质层层把控，用高标准选好石斛，为健康加分，严控温湿度，只为一株好石斛，至少长足3年，品效俱佳，只收一季，选用11、12月进入休眠期前的石斛，营养足量储蓄，时间沉淀制成干条，繁琐工序造就纯正原浆，浓郁胶质看得见，营养丰富兼补给。
3: 铁皮石斛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
7: 对，
3: 我们在很早的书籍当中都会看到关于铁皮石斛的记载。咱们中国有九大仙草的记载，九大仙草有各式各样的，然后呢排名之首的在九大仙草当中哈，当年的记载呢确实是铁皮石斛。
7: 是，
3: 那有人也很觉得很好奇，那包括什么天山雪莲呐、包括还有其他的一些我们叫不出名字、还包括灵芝啊什么的，哎，居然还都坐在铁皮石斛的后边。哎，那这个古人他到底是为了什么，对吧，把铁皮石斛放在这么高的一个位置。后来我们从古书当中的记载才知道，哦，原来它是可以补五脏虚劳累瘦，
7: 是
3: 啊，包括它可以强阴益精。所以这个铁皮石斛它确实有它非常独到的地方。
7: 对，
3: 所以现在大家在这个时代忙碌的、匆忙的，甚至有些焦虑的，对吧，可能有些朋友可能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会碰到这种那种问题，然后呢每天会就是想尽办法动足脑筋去做这些事情，也会消耗掉自己不少的这个精液。
7: 是的是的，
3: 那今天这个就可以帮助到现代人了。哎，
7: 真的，而且我们这个季节就是吃铁皮石斛的季节哈，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现在就是非常 就是着急要补充阴液的时候，因为从立夏到夏至，这个是要到6月21号，就是春夏交接的时候，到了夏至，到了那个盛夏的时候，这段时间很容易阳亢阴虚，所以是夏季养阴的47天。而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国药草本的铁皮石斛浆，就让您事半功倍。为什么？因为我们有新科技在里面，这是我们的发明专利证书，它能够是把这个铁皮石斛的多糖分离纯化出来。所以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检验报告哈，有了这个新的科技，我们的铁皮石斛的这个抽检报告国标要求是25，你可能其他的形式可能是30、35，我们有了这个新科技之后能做到56.3。您花才花1.4块一包左右，但是您得到的铁皮石斛的含量非常石斛多糖的含量非常的高。说到底，我花钱在铁皮石斛上，我为的就是这个东西。所以今天给您超多的石斛多糖，让您事半功倍，让您花小钱办大事儿。
3: 我再给大家倒一包出来看一下。
7: 好，
3: 刚才我已经倒了一包了，再给大家看一下它，它的整个的这个颜色也好，浓郁度也好，是真不一样，每一滴都别浪费啊。
7: 对，因为我们要100根铁皮石斛鲜条才能出一袋儿这样的一个汁儿，一个浆啊，
3: 很珍贵，
7: 而且还有非常复杂的一个提取萃取工艺。
3: 对，
7: 而且它真的非常好喝。
3: 对，它关键是好喝。哎，你喝了没有？
7: 我再来喝一杯吧。
3: 你来喝吧，因为这个晚上喝特别好。铁皮石斛是晚上喝比白天喝的对身体的滋补作用更好，因为它是养阴的、强阴的。晚上睡觉的时候其实就是一个引阳入阴的过程。
7: 对对对，
3: 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能够把自己的阴养足了，对自己的身体的帮助是特别大的。
7: 没有加任何的糖啊，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啊，就纯的铁皮石斛，加了为了让它更好入口，加了一点点的水，稍微试吸一下，否则太浓稠了。兰花香味儿非常好喝，淡淡的清甜，但是没有任何的糖，一喝您就知道这个品质真的非常非常的好。今天真的不能放过最后一分钟的时间了，错过了就没现货了啊。
3: 是的，我们的大组合现在商谈排队很高，800-7088、800-0021-5111，9900。

0: 不是好东西啊。他因为说有一个就是说养胃阴生津液，还有一个补虚损的这么一个作用，特别是一些比如说晚上加夜班啊，经常熬夜的这些人，
1: 那既能起到保肝的作用，又能口味蛮好的那种。那如果是阴虚的朋友，我们可以吃一些石斛风斗，
2: 我知道石斛啊，
1: 对的。但是呢，这个要煮一煮，因为时间太短，它的有效成分不能出来。就是不同的体质要吃不同的食物，做不同的调养。
3: 没想到保肝也需分体质，阴虚体质的人可以以石斛作为日常的保肝食材。
1: 红色的饮料，
4: 对，那就是枸杞石斛水。千万记得，你的水喝完，枸杞也可以吃掉。嗯。石斛也可以吃掉，
5: 对，
4: 不要丢掉，
1: 不要丢掉，
4: 对的，特别对于肝阴不足啊，特别有帮助。枸杞呢，它本身就是养肝明目的，石斛呢本身对于这个阴虚的人呐、特别有帮助，那我们讲到我们肝眼呐、眼睛比较干涩，泪水都比较少，我们考虑它肝阴不足，所以对于养阴这一块特别注重，所以我们推出这一款这个，我们的石斛呢就是养阴。
6: 可以直接喝的真铁皮石斛浆，从山野到嘴边开启溯源之旅。石斛来自中国铁皮石斛之乡云南广南，珍稀好食材，正宗好石斛，10000亩原产基地，从种植到加工，品质层层把控，用高标准选好石斛，为健康加分，严控温湿度，只为一株好石斛，至少长足3年，品效俱佳，只收一季。选用11、12月进入休眠期前的石斛，营养足量储蓄，时间沉淀制成干条，繁琐工序造就纯正原浆，浓郁胶质看得见。营养丰富兼补给。
7: 铁皮石斛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我们在很早的书籍当中都会看到关于铁皮石斛的记载。咱们中国有九大仙草的记载，九大仙草有各式各样的，然后呢排名之首的在九大仙草当中哈，当年的记载呢确实是铁皮石斛。
4: 是，
7: 那有人也很觉得很好奇，那包括什么天山雪莲呐、包括还有其他的一些我们叫不出名字，还包括灵芝啊什么的，哎，居然还都在铁皮石斛的后边。哎，那这个古人他到底是为了什么，对吧，把铁皮石斛放在这么高的一个位置。后来我们从古书当中的记载才知道，哦，原来它是可以补五脏虚劳累瘦，
4: 是
7: 啊，包括它可以强阴益精。所以这个铁皮石斛它确实有它非常独到的地方。
4: 对，
7: 所以现在大家在这个时代忙碌的、匆忙的，甚至有些焦虑的，对吧，可能有些朋友可能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会碰到这种那种问题，然后呢每天会就是想尽办法动足脑筋去做这些事情，也会消耗掉自己不少的这个精液。
4: 是的是的，
7: 那今天这个就可以帮助到现代人了。
4: 哎，真的，而且我们这个季节就是吃铁皮石斛的季节哈。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现在就是非常就是着急要补充阴液的时候，因为从立夏到夏至，这个是要到6月21号，就是春夏交接的时候，到了夏至，到了那个盛夏的时候，这段时间很容易阳亢阴虚，所以是夏季养阴的47天。而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国药草本的铁皮石斛浆，就让您事半功倍。为什么？因为我们有新科技在里面，这是我们的发明专利证书，它能够是把这个铁皮石斛的多糖分离纯化出来。所以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检验报告哈，有了这个新的科技，我们的铁皮石斛的这个抽检报告国标要求是25，你可能其他的形式可能是30、35，我们有了这个新科技之后能做到56.3，您花才花1.4块一包左右，但是您得到的铁皮石斛的含量非常石斛多糖的含量非常的高。说到底，我花钱在铁皮石斛上，我为的就是这个东西，所以今天给您超多的石斛多糖，让您事半功倍，让您花小钱办大事儿。
7: 我们的大组合现在商谈排队很高，8007088001251。幺幺幺九九零零。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天气热了，大家说可能吃饭的时候没什么胃口，来，我们今天云南无量山的这个走地鸡盐焗鸡带回去啊！一听这个名字，我的口水就流下来，因为它更入味儿，更好吃，然后呢，鸡肉是非常的鲜嫩啊！所以如果喜欢的朋友，今天是6袋带回家啊，199带回家，所以喜欢的朋友不能错过。那跟我一起分享的是福州，向大家问个好。
4: 哎，范东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看过《舌尖上的中国》，肯定听说过客家的盐焗鸡，就是把这个非常好吃的走地鸡包在草纸里面，然后放在盐里面来焗，它不直接接触盐，但是呢它有非常鲜香的风味，然后呢这个鸡肉特别的爽滑。我们今天不用您自己麻烦了哈，直接做好的客家盐焗鸡，而且是古法炮制的，选用到的是云南无量山的散养走地鸡，而且是鲜鸡制作，不是用那种冰冻的鸡来做的，而且是古法盐焗。现在很多广东人做盐焗鸡它是用盐焗粉来做的，但是我们是古法用盐包着纸，然后再包着我们的鸡，所以更加正宗，更加地道。
3: 我觉得这个鸡本身就很自在，很自由，
4: 是吧？
3: 它不是那种什么关棚的，
4: 哎，是
3: 不，对吧？不是说我今天圈在一起圈养的，不是的啊，它就是让它漫山遍野去跑，
4: 对，
3: 然后呢，给足了这种自然的条件。

0: 非常的简单，就是已经帮大家做的好好的了。这边也直接告诉到大家，我们汉江山的品牌是古法的客家盐焗鸡，就只有我们非常好的鸡，然后加了一点盐，一点味精，一点鸡粉，一点香辛料，非常非常纯净。这一袋是500克，也就是一斤的量，养足了268天9个月左右的特别足龄的这样的一个走地鸡，给大家来制作的。
1: 就这个鸡给大家开一下，
0: 解一下，
1: 看一下，这是原生态的。
0: 原生态
1: ，一只鸡是500克，今天6只，
0: 对，
1: 3000克，
0: 是，
1: 好吧。然后呢，我们是非即食，你只要蒸熟、蒸透了以后，就可以吃了。
0: 是，
1: 这只鸡，哎呦，估计这个盘子还盛不下，
0: 有点装不下、
1: 来来来，没事，把它倒开来，倒开来，来来，好，哎，热热乎乎的。
0: 我们这个还是非遗的传承的一个工艺啊，来，我来端着啊。
1: 这个马上没有，
0: 对
1: 吧？一只200多天。对吧？它鸡肉，你看这个鸡皮的颜色，
0: 好漂亮，
1: 就是盐焗鸡的。
0: 是的，
1: 你到外面去吃一份盐焗鸡，价格不便宜，
0: 很贵的，200-300块钱。有时候你要吃到正宗的客家盐焗鸡，一只就200-300块钱。
1: 对，然后给大家扯一个腿，
0: 好，
1: 来来，哎呦，你看这个腿，你看这么一扯，
0: 哇，
1: 看这里，对吧？哎，鸡皮本身它不肥厚的，
0: 对的，
1: 不是那种很金黄什么油留下来，没有，
0: 没有那种很厚的脂肪层，
1: 没有，
0: 皮是很薄的，而且我们这个还就是常温下的一个状态，我们再料理一下就更好看更好吃了。
1: 对，然后你看每一只鸡，它鸡腿的这个鸡丝，鸡肉看到吧，
0: 哇，好棒
1: 啊，看到吧，哎呦，哎呦，口水都流，好香，
0: 好薄的皮哦，哈，
1: 对吧，
0: 特别薄这个皮，
1: 对，鸡腿的分量十足的，对吧？
0: 对，
1: 你看它也没有那种什么多余的脂肪，皮下脂肪没有。
0: 是的，
1: 啊，它本身生前啊，它就已经是满大街在那儿跑了，漫山遍野在那儿跑，
0: 走地鸡、山林鸡，
1: 对，对，
0: 鸡的质量就很好，加上古法，对，
1: 啊，这么香，真的很香，
0: 加上我们的非遗传承的一个工艺啊，
1: 然后米饭该多好，也不咸，也不齁咸，
0: 对，它叫盐焗鸡，它并不齁咸，
1: 它其实蛮入味的，焗的很入味，
0: 是。
1: 然后呢，你可以把它当做一个下酒菜，
0: 是，
1: 下饭菜，鸡丝凉面，
0: 对，
1: 对吧？
0: 然后可以
1: 做，你看我们面前摆放出来，各种菜肴都可以，
0: 真是太赞了。今天哈，观众朋友就用我们的盐焗鸡，您能做什么哈？这边做一个口水鸡，现在你去外面买那种蔬菜口水鸡，真的非常非常贵，自己弄点那个小辣椒，弄点洋葱也好，香菜也好，花生米也好，直接把它切了以后，哎呦，蘸点那个汁儿，蘸点那个红油，就非常非常诱人了。你看
1: 这个，我觉得它是
0: 真的挺大的
1: 创新做法。
0: 对，
1: 但是你在家里最简单的做法就是上锅蒸，
0: 对，
1: 蒸上个10-20分钟时间，蒸透了以后就好吃。然后你高兴吃点辣口，调点辣椒也可以，自己买点花生米拌一拌也可以。
0: 你看一丝儿一丝儿的哈，就拿在手里啃，老年人孩子都能啃得动。
1: 还有第二道菜，看这个啊，葱油鸡，
0: 是
1: 吧？葱油盐焗鸡，
0: 对，太香了。
1: 这个它真的是有那种就是白斩鸡的鲜美，但是呢它比白斩鸡更加入味儿，
0: 好 Q 弹。你看这个皮，我们叫脆皮盐焗鸡啊，它的皮不是那种囊囊的或者很皮塌的，它是很脆的，会有这口感的，就有点像那个烤鸽子的那种皮的那种感觉。然后肉特别的厚实，特别的幼嫩，268天是一个非常理想的做盐焗鸡的一个年龄吧，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选的就是这个年龄，特别有营养又特别好吃。
1: 这个很多人都喜欢吃盐焗鸡，很多人都喜欢吃这一口，但是你要吃到更干净的，然后呢更加健康的，同时呢，你看它的这个鸡种选用的是云南无量山的鸡，
0: 对的，是的，
1: 这个是大家首选。268天
0: 走地鸡，
1: 得天独厚的生长环境，云南无量山古称叫蒙乐山，国家级森林公园，
0: 非常好的，
1: 山清水秀，
0: 对，
1: 森林覆盖率达到70%以上，
0: 日夺万步哈，
1: 水质清纯，空气负氧离子含量高，远离污染，所以为咱们的小鸡宝宝提供了天然的散养环境，
0: 是，
1: 对吧？健康绿色啊。零添加，没有任何的添加，
0: 对吧？
1: 天然的放养啊，以山林虫草谷物为食，哈，这鸡还日走万步呢。
0: 选择的原料
1: 运动量很充足呢，对吧？好，除了这个鸡好之外，我觉得它的工艺啊，也是值得一提的。
0: 是的，
1: 因为这些工艺其实在我们老百姓看来就是它的口感的保证。
0: 没错没错，像客家的盐焗鸡，应该说是大家都非常的知道有名啊，但现在用盐焗粉代替，我们不是的，我们首先腌制风干，然后就是很古法的用白砂纸和黄纸来进行一个包裹，
1: 对，
0: 然后古法炒盐，这个盐不是细盐，它得是粗盐，有很多矿物质的，还得炒好了之后，等到它很烫了，200度左右，才能把这个包着鸡的纸放进去，用那个盐来把它煨熟。
1: 你知道为啥用这个粗盐吗？细盐的话，它容易渗入到它的肌肤里面去，容易更咸。
0: 是。
1: 但是我的粗盐是让你口感觉得它有点咸之外，它的鸡肉里面并不那么齁咸，
0: 只有鲜，
1: 所以它既有咸味儿，但它主要还是鲜。

0: 对吧？鲜咸，然后高温味焗，
1: 真的太香了。我们六袋
0: 多的、哦，
1: 哎，
0: 不多的，的哦，
1: 六袋才199块钱，
0: 对啊，
1: 30来块钱。
0: 为啥我说不多？你差不多一天一周吃个一次两次，
1: 是，
0: 对吧？也没几周、嗯，一个月吃不到。你送送朋友，送送家人，哎、挺好的。
1: 对对对，
0: 好吧，你五一假期你出去住酒店吃一顿饭，你要点一份盐焗鸡。那也得180块钱一份
1: 的，
0: 好吧？所以在家里面吃得更开心、更便宜，也更健康卫生。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00。
2: 它很晶莹的嘛，很透明。这种盐就天然的盐，这种就比较好的。
3: 叶叔是粤东的客家人，他制作的盐焗鸡是最传统的。焗是广东方言有烤的意思，这种烹调方法可以牢牢锁住食物的香味。
2: 就说这个盐呢、啊，炒到它那个水蒸气呢基本上没有了。
3: 包好砂纸的鸡埋在炒热的海盐中慢慢焗熟，大粒海盐疏松的结构能充分吸收鸡肉散发出来的水分。
2: 嗯，现在盐的香味呢已经出来了。
3: 这是温度与盐共同作用的结果。

0: 吃盐焗鸡分手撕和切块两种。叶叔认为，手撕这种客家人的传统吃法，最能避免鸡肉纤维受到破坏。
1: 这个其实是属于客家菜，
2: 对，客家菜，
1: 对吧？客家菜就是它既有广东菜那份的清淡，它其实也有独属于客家的这一份的鲜甜鲜咸。
2: 客家人他的文化是跟很多地区都不一样哈，因为客家人是从江西那边迁移到广东，然后到梅州啊那些地方去定居的，所以它跟单纯的广东菜又不一样。广东菜其实盐焗这部分就是客家人给他带过去的，然后现在广东人自己在家里做，因为怕麻烦嘛，就会买那种现成的盐焗粉在上面抹一抹，所以做出来呢那个盐焗鸡是湿乎乎的。但是你吃到正宗的客家人的盐焗鸡，就是这种在盐里面高温焗出来，所以它是比较干香的一个口感。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非物质这个文化传统的一个技艺啊，所以我们用到的是正宗的古法的客家盐焗鸡，高温盐力给你焗出来的，口感真的非常非常的好。
1: 焗这个工艺啊，它不像蒸炖对吧，煮它有点像那个烤，所以大家会说去吃一道法式大餐叫焗蜗牛，对吧，等等，所以它焗它属于高温的炙烤下来，所以这份鸡，这是我们差不多一斤
2: 手
1: 500克的，你看我们就给它摆个盘，漂漂亮亮的，
2: 好漂亮这个颜色，
1: 对吧，然后你看这盘里面这只鸡就一整只，
2: 是的，
1: 一整只，这种皮它本身自然的焗好的这种
2: 颜色
1: 这种鲜香咸味的口感啊，
2: 是的手撕也可以，然后大家平时来做一个这个把它手再撕得更细一点哈，这个鸡丝你跟平时你喜欢的洋葱啊香菜啊一起拌一拌，哇，这个是有荤有素，太好吃了。
1: 这个不用再放酱油了，因为本来就是咸的，
2: 有点咸鲜味，
1: 对，然后你就香菜豆腐干，
2: 对
1: 吧，
2: 愿意拌什么拌什么在，
1: 对，挺好的，然后我愿意再来点海蜇皮也可以，这是道什么菜，就陆地和海洋都有了，
2: 就是蛋白质超高的一种菜，
1: 对，然后再来这个啊，这个是我们鸡丝凉面嘛，
2: 这个好棒，
1: 天热的时候鸡丝冷面鸡丝凉面挺好吃的，
2: 对的，
1: 对吧，但是你光有这个鸡丝它不够入味不行，我们是盐焗的嘛，
2: 是的，
1: 但它又不是齁咸啊，不是齁咸那种啊，然后蒸锅里上，
2: 对，蒸锅里给大家直接蒸了一只，对，
1: 这个挺好的，这个咱们中午老两口对吧，一整只鸡你吃不掉切一半儿啊，半只鸡，然后来点蔬菜，
2: 哇，好大，
1: 吃不完的我还可以把它切完了以后放在砂锅里面炖一炖，
2: 对，
1: 来点千张皮儿，来点粉丝，来把鸡毛菜，又是一个有荤有素，
2: 看到这个颜色你就会觉得哇超级超级有食欲，对吧，然后你自己稍微微波炉叮一下也可以，然后蒸一下，你看这个油黄油直接就这样流出来了，
1: 它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油脂，就是它本身皮下脂肪还是蛮少的，
2: 对的，
1: 因为它是
2: 它的肉汁，
1: 走地鸡嘛，
2: 走地鸡，皮是非常薄的啊，但是呢很脆弹，因为我们的盐焗工艺让这个皮变得很脆了，连皮都非常好吃，肉很扎实，因为我们是走地的，在无量山上面日行万步，所以给大家一个特别扎实的鸡大腿儿，就是肉好吃，皮很脆，然后颜色也漂亮，肉汁也丰盈，你看吃一个这样的大鸡腿是不是特别过瘾？
1: 这个很下饭，小朋友这对吧？因为这两天也天气蛮热的，出汗多吧，出汗多，咱们稍微给大家一点补充点盐分，但也不是那种齁咸的那种，对吧，而且天气热了以后你会发现没什么胃口，
2: 是
1: 你真的要像以前这样来一个老母鸡汤，哎呦有点吃不下，
2: 太油了，
1: 又烫，又吃不太下，你满锅满汤盆的全是飘着油花，
2: 对的，
1: 我这个又下饭又好吃，你该补充的肌肉蛋白都有了呀，哎呀，
2: 你看这个鸡丝儿一丝丝的，太诱人了，
1: 好吧，然后我们这技艺，因为好吃来源于什么呢，来源于它这个技艺非常好，对吧，腌制风干，白砂纸加黄纸包裹，
2: 对的，然后古法先炒粗盐把它炒到200度左右，再把我们包好的鸡放进去高温盐焗，这很麻烦的，但是古法非常好吃，
1: 我觉得其实它很重要的一步是在这第二步，就它的白砂纸加黄纸的一个包裹，你看它怎么说的，用刷了油后的白砂纸加上黄纸双层包裹好，砂纸是吸水透气还可以隔绝海盐，哎，就是为什么说鲜香弹爽，
2: 很有道理，
1: 这个口感就来源于它双层，你不然的话就一层纸就可以了，
2: 对对对，
1: 你外面就裹把盐就可以，它没那么简单粗糙，你不要小看这一道盐焗鸡，它其实还有层层的技艺在里面，
2: 是，
1: 然后古法砂盐炒盐它还不是用那种细盐，
2: 对， 它得用粗盐，粗盐有很多矿物质。
1: 哎，而且它粗盐不容易渗透到鸡肉里去，所以不容易吃得那么咸，
2: 嗯，
1: 对吧？高温喂鸡，所以这个产品它本身因为是全新品为大家带来，所以口感啊真的是很不错，
2: 超级好吃。
1: 今天是六包，每一包是500克，
2: 对，
1: 净含量一斤装啊。然后今天价格是199，
2: 一包才30来块钱。
1: 你看看你东方购物的账户里面大概还有几十块钱积分，抵扣一下，
2: 对，
1: 对吧？然后我们今天是冷冻，对吧？冷冻直接送到你家，好吧？就保证新鲜批次，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把这种美味带回家。021-511-9900。
3: 这道菜就是把盐真正的香气烤出来，那个味道就会渗透在那个鸡里面。唯一的难度就是要不断的炒，因为其实我们的盐希望可以保持到130度左右，它的颜色一直会变，从雪白变得浅的棕色，然后深的一点点咖啡色。天堂的鸡生一个
4: 扣子，
3: 对，像你这样，就那么简单，
4: 上面还要再敷一层，
3: 哇。大火焖35到40分钟，
4: 好香。
3: 这像不像那个蒸桑拿的时候，那个石头的，听到那个声音打开，
4: 哎，完全熟嘞。
3: 是的，
4: 看起来好嫩的那种。哇，好嫩，
3: 是吗？
4: 好嫩，
3: 我看看就知道。
4: 嗯，
3: 哦，还可以。它多余的油分就被那个盐吸收了，然后逼出它自己的味道，还焖了焗了它那个姜葱的味道。好，谢谢你啊，
4: 真是。
1: 你说咱们中国人，他们上海人啊，他们吃鸡啊，有各种吃法。然后上海人最常见就白斩鸡嘛，
2: 是
1: 嘛，对吧？白斩鸡、老母鸡、童子鸡，清蒸为主，清炖做汤。像盐焗鸡这种啊，你一般在家里不大做得好的，
2: 这功夫菜，
1: 对吧？
2: 嗯。
1: 那其他的什么老母鸡汤啊，这个童子鸡啊，白斩鸡家里都能做。
2: 是。
1: 我自己还做过几次白斩鸡，挺好的。但是像盐焗鸡这种呢，很难做，没这个条件。
2: 对。
1: 对吧？要时间，要火候，要各种的什么盐啊之类的。
2: 对，这个盐。你还得去买了还得炒。
1: 我很喜欢去那些餐厅去点一份盐焗鸡。
2: 盐焗鸡，
1: 哎，盐焗鸡好吃，很入味儿，
2: 真的非常好吃，
1: 咸香。
2: 嗯，
1: 然后呢，小朋友特别爱吃。
2: 对的，
1: 对吧？你空口吃啊，也不觉得很咸。
2: 嗯，
1: 对吧？你天热的时候来罐啤酒，
2: 哇，
1: 然后来个下酒菜，盐焗鸡，
2: 嗯，
1: 对吧？色色意义。那我觉得其实更好，但是你平时在消耗你的卡路里啊，消耗你的蛋白质啊，像这种优质的走地鸡的蛋白质，也要摄入一些。
2: 哎，对，我们这个鸡用原料特别特别的好哈，是云南无量山的走地鸡，竹林走地鸡，说它日行万步，那比我这个微信步数还要更多一些，因为它要自己在竹林里面抓虫子啊，抓那些东西来吃那些地上长的菌子，所以它的身体是非常强健的，锻炼的也特别好，就是这样长到268天竹林的这样的一个走地鸡，才能够有资格给我们客家人来做盐焗鸡。客家人做盐焗鸡呢，古法就是一定要用粗盐炒到200度，然后再用白砂纸加黄纸包裹起来的鸡放在里面干焗。但是现在很多广东人的家庭自己也很喜欢吃盐焗鸡，但是你想，谁家会备那么多盐，天天那样焗，谁也受不了这个成本，所以他们就涂盐焗粉就意思一下就可以，但是味道真的不如古法做出来这样子用盐焗出来的。
1: 对，我们今天本身这只鸡它是熟的，但它不是即食的，就是不是马上就能吃的。很简单啊，你如果是解冻的话呢，是整只上锅沸水蒸8分钟，解冻以后沸水8分钟就可以了，或者微波炉这个中火叮个10分钟。
2: 嗯，
1: 如果不解冻也可以，不解冻整只上锅隔水沸水蒸30分钟。
2: 嗯，
1: 这不解冻你要蒸30分钟，
2: 是，
1: 好吧？这哎，也比你在外面对吧？你说再去买回一只鸡来再去做等等，要时间快很多。
2: 那没错，
1: 对吧？然后你想，这个大热天的，我吃啥呀？我吃点这种又入味的，对吧？又开胃的，
2: 又有特色又有营养的，
1: 关键还能补充一些蛋白质嘛？
2: 是的，
1: 鸡肉蛋白质含量也很高的呀，
2: 对吧？是非常
1: 优质的蛋白质，又下饭的又好吃的。
2: 嗯，
1: 我觉得这个盐焗鸡也是大家的首选。
2: 哎，
1: 所以我觉得不要小看盐焗鸡啊，可能大家说盐焗鸡不是属于家常。经常会做，是我在家里面啊，童子鸡清蒸可以，炒个鸡块可以，啊，煲个老母鸡汤可以，白斩鸡做一做很便当，我也会做。 但是像这种盐焗鸡很难做，为啥呢？
2: 自己真的做不来。
1: 鸡本身要选得好，
2: 是
1: 要不大不小刚刚好，你太大不行，太小也不行，对吧？
2: 对。
1: 然后再来这个工艺
2: 是、
1: 其实蛮有说头的，
2: 很有讲头啊。我们首先是云南无量山的走地鸡，268天，先买就是拿到之后先得腌制风干，
1: 要的，
2: 对啊、
1: 洗净以后，光鸡放入，20种调味料，腌制后风干。
2: 第二个香料来腌，
1: 白砂纸加黄纸
2: 包裹啊。
1: 我一直说这个工艺，其实你不光是黄纸，你还得有白砂纸，又细腻又粗糙，就是它其实有两种不同的风格的纸在一起，它起到的作用是砂纸吸水透气，还可以隔绝海盐，
2: 很棒，
1: 对吧？而且黄纸加砂纸，它都是刷油之后，所以它既起到鲜嫩滑爽，又起到鲜而不齁咸，
2: 这是非遗工艺，很讲究的。
1: 古法闯盐，
2: 对的，粗盐古法炒到200度左右，然后才能把我们这个包好纸的这个鸡放进去。
1: 对，放哪儿呢？
2: 放
1: 它专门的设备当中，
2: 对吧？
1: 味焗其实就烤了，它有点类似于像烤，所以它还得耗时，
2: 保持高温。
1: 它是一个耗工。耗时，
2: 对，
1: 也蛮耗料的。
2: 是
1: 不解冻的情况下也能蒸，蒸半个小时。
2: 是
1: 你要解完冻，差不多10分钟，沸水蒸10分钟。然后这些，哎呦，
2: 改一下刀以后，你看，
1: 尝一下吧，
2: 好漂亮。
1: 我刚吃了一块，挺好吃的。
2: 这个直接就是蒸完了之后，你就直接这样手撕就行了。你看，
1: 没啥油，
2: 输出来，对，没什么油，像那个蛋卷皮一样。对，然后肉特别特别的厚实。我随便再拿一块给大家，
1: 来，哇，
2: 随便拿都是很多很多肉。很多肉，哇，我来尝一块哈，
1: 尝一块，
2: 我直接拿起来了，
1: 对，
2: 尝一下这个鸡
1: 怎么样，对，真的很咸香，哎，这个就跟你那种腌制的完全不一样，这口感更好，香啊，
2: 皮超级脆，哎，皮是脆的，不像你吃到那种鸡皮是又软又油，
1: 肉呢，
2: 又脆又嫩，然后那个肉是啊。很多汁，然后非常嫩，没有那种纤维感哈，真的非常非常柔软。
1: 这个盐焗鸡绝对是味道是到位的啊！你吃过的朋友一定知道，
2: 哇，好好吃，
1: 一定会觉得这个盐焗鸡，正宗啊，
2: 正宗的
1: 啊，这个口感是一点就是它多一分就咸了，少一分就不够味儿，
2: 咸香口味
1: 刚好。哎，真的是也符合我们现在，但是关键是天气，你明天立夏了，对吧？一立夏之后，天气一热，没胃口呀，
2: 出汗了，出汗多，
1: 然后再来咱们这个盐，然后速度又快，你吃不完的，我建议大家你来个粉丝煲，对吧？来一把鸡毛菜，
2: 哇，这个味道真的好，
1: 来点干丝，对吧？正宗的鸡火煮干丝了，
2: 对，
1: 啊，也是一上汤等等都可以，好吧？
2: 是，
1: 今天总共是有六包，每一包是500克，净含量是熟的，但不是马上就能吃，非即食啊，然后。上锅蒸，不解冻情况下上锅蒸半个小时就可以了，好吧，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5: 它很晶莹的嘛，很透明，这种盐就天然的盐，这种就比较好的。
0: 叶叔是粤东的客家人，他制作的盐焗鸡是最传统的，焗是广东方言有烤的意思，这种烹调方法可以牢牢锁住食物的香味，
5: 就说这个盐呢，炒到它那个水蒸气呢基本上没有了。包好

0: 烤砂纸的鸡，埋在炒热的海盐中慢慢焗熟。大力海盐疏松的结构能充分吸收鸡肉散发出来的水分。
1: 现在盐的香味呢已经出来了。
0: 这是温度与盐共同作用的结果。

0: 吃盐焗鸡分手撕和切块两种。叶叔认为，手撕这种客家人的传统吃法，最能避免鸡肉纤维受到破坏。
1: 客家人真的是无鸡不成宴，
2: 对的
1: 啊，各种做法都吃得很尽兴。
2: 是
1: 啊，我们上海人也不差呀，
2: 也很喜欢吃鸡，
1: 对，也很喜欢吃，
2: 对，
1: 白斩鸡、童子鸡、老母鸡、小公鸡，
2: 对，
1: 红烧的、清蒸的等等，
2: 手撕鸡哈、
1: 口水鸡，对吧？口水鸡、手撕鸡的，但像盐焗鸡这种，哎，我觉得它是一道大菜，
2: 对，功夫菜，就是自己在家里很难做。首先这些盐你就是利用一次，然后你得买这么多粗盐，
1: 做不了，
2: 利用一次就要抛弃掉，
1: 做不了。但是像这种盐焗鸡，它吃功夫，吃火候，
2: 对。
1: 然后呢，也讲这个鸡的选种，
2: 对的
1: 啊。我们今天是云南无量山的啊，最后35组啊，
2: 土地鸡，
1: 最后35个名额，各位，现在因为很多家庭是买两套的，
2: 对的，
1: 买三套的，因为自己觉得不错，对吧？也吃过，去客家吃过啊。哎，我再给爸妈买一套，好不啦？
2: 对呀、老年人更应该吃鸡，因为你可能吃红肉的话，有时候塞牙太粗了，咬不动。鸡肉很细腻的同时，它能补充很多的营养素、维生素，还补充大量的蛋白质。它从鸡的那个鸡肉转化到你身上的蛋白质，它的转化率非常的高。
1: 然后这个鸡的今天的这个组成啊、组合，我觉得也蛮好的，
2: 不是说
1: 特别多，特别多大家说吃不完，也不是说不够，三袋五袋的可能也觉得不够吃，刚刚好，
2: 哎。
1: 六包，而且六包呢，咱们说你今天哎，正好一家三口，对吧？每天吃个两包，
2: 对，
1: 每天吃一包，吃两包有点多，或者说你分个三户人家送一送
2: 也行，
1: 对吧？一户人家两份，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对吧？外公外婆，好了，分一分就没有了，
2: 真的好吃。当然说我跟潘老师都吃过哈，我们真的可以给大家保证非常非常好吃。你吃到嘴里，你就会知道跟你平时自己在家里做的那个鸡的味道就是不一样，因为它是用盐焗出来的，它是干香的、咸香的，不是那种平时你就是弄出来可能有点湿乎乎、湿哒哒、软绵绵的那种感觉。
1: 你今天
2: 199，
1: 然后冬丁购再减5块，194，六包，
2: 对，
1: 每一包算下来在33左右吧，
2: 三十三，
1: 一只500克的鸡，帮你净糖，帮你全部焗好，全部盐焗焗好，
2: 对，
1: 30块钱出头，
2: 哎，
1: 一整只500克的鸡，是有头有尾，有头有脚的，
2: 是，
1: 有头有脚的，所以我告诉你，这个鸡的，你看就在这儿摆着呢，这已经被我们扯了一个腿了，
2: 我来端着，
1: 对吧？你看，33块钱平均，
2: 对。
1: 你想性价比有多高？
2: 你要去高级餐厅，这个198。
1: 33，对吧？我把它切了份儿，
2: 是，
1: 这应该是一整只，对吧？一整只，你看一整只，你看，切完之后，啊，我们师傅刀工也很好。
2: 好大一盘啊！
1: 哎，33块钱。
2: 对。
1: 你外面哪个饭店里33块钱吃到客家盐焗鸡？
2: 就是啊，
1: 不大能吃得到的
2: 吧？而且是这么正宗的、非遗工艺的、古法的盐焗鸡，
1: 对吧？
2: 这
1: 我会觉得就这个真的
2: 性价比超高。
1: 对，已经是快9:30了
2: 啊，
1: 就稍微吃点夜宵吧，
2: 吃点蛋白质不要紧的，咱们又没有吃那些其他的什么，对吧？吃的是肉，哎，这个还挺健康。
1: 你首先会觉得，哎，它有点白斩鸡的香，
2: 对，
1: 这鸡好。第二个，慢慢嚼你会觉得，哎，慢慢那个咸味给你嚼吧出来，
2: 越嚼越香、
1: 哎，而且它是咸香，
2: 对，
1: 鲜香咸是这么几个层次，然后再来，
2: 真的很好吃，皮是脆脆的，
1: 对，你要真的我。放开来吃，可能一个人这盆鸡都能吃完。真的很香，真的很入味儿。然后今天，比如说大家说，哎呦，泡饭粥，来点这个鸡，
2: 可以，
1: 又果粥吃，挺好的，对吧？然后今天正好爸爸，哎，这个很开心，
2: 对吧？
1: 开瓶酒，我们今天下酒菜也有了。
2: 但是它比那种什么风香的那种东西要淡多了，没有那么咸。
1: 那是辣味儿的鸡，
2: 对对对，没有那种咸。
1: 然后这个，
2: 对你把它撕成那个丝儿以后啊，拌点你喜欢吃的小凉菜，实在太好了。洋葱、小黄瓜条、胡萝卜条，然后香菜条，这样一拌，哇，真的是香到不得了，又有荤又有素。其实你中午、炒个青菜，这样拌一盘，就是非常非常有营养的
1: 搭配了。这又是有荤有素了呀。
2: 哎，有荤有素。然后你说我不想吃饭，我想吃面，那直接鸡丝凉面就来了。鸡丝凉面，
1: 对不起，我们现货已经快卖完了，各位，我们可以开启一丢丢的预约啊！
2: 这好漂亮啊，这在外面得卖多少钱、
1: 你反正能约得上的朋友，今天还是能保证整个快速送到你家，
2: 是
1: 能够，对吧？反正就是差不多2-3天时间吧，
2: 就预约了，这么快，我的天，
1: 真的是一售而空啊！各位抓紧时间，然后再来葱油盐焗鸡啊，
2: 葱油的，刚才给大家来看了一下这个葱油的，真的是好吃到不得了，你看这个颜色黄澄澄的，好惹人爱啊，然后肉。软软的，
3: 嫩嫩的，老年人也完完全全吃得动，还很多汁儿，你看到没有？肉也是 QQ 弹弹的，然后关键是这个皮儿啊，好薄好薄，你说200多天的鸡，它如果不是走地鸡，它底下会一层鸡油，我们有吗？我们完全没有，我们只有脆脆弹弹的皮，皮下面就是厚厚实实的肉，真的叫做肉很嫩，皮很脆。
1: 然后那个蒸锅里蒸的是
3: 还是一只整
1: 的，我们来看一下，
3: 好，
1: 我们来看一下啊，打开啊，啊，还是一整只，
3: 对，
1: 啊，一整只盐焗鸡，这个盐焗鸡把它切成块是一大盘，啊，这只鸡算起来今天199，对吧？
3: 是。
1: 六只，每一只33块钱，
3: 对，
1: 30出头一整只盐焗鸡，哎，你吃个两顿也都可以的呀，
3: 就很值很值、啊。
1: 你吃不完，你跟咱们什么还有家里有点冬笋，家里还有一点那个咸肉，来一点来几个蛋饺，弄一个对吧？大杂烩也可以啊，
3: 你看
1: 对吧
3: 直接都脱骨了，
1: 越炖越鲜美，
3: 完完全全就是非常非常软软嫩，很好吃很好吃，肉特别的多，皮特别的脆，这么好看这么好吃的一只就来了，
1: 抓紧时间锁定啊，02151199000。
4: 这道菜就是把盐真正的香气烤出来，那个味道就会渗透在那个鸡里面。唯一的难度就是要不断的炒，因为其实我们的盐希望可以保持到130度左右，它的颜色一直会变，从雪白变得浅的棕色，然后深的一点点咖啡色。
5: 煎好的鸡上一个
4: 扣子上面，对。像你这样，就那么简单。
5: 上面还要再敷一层，哇！
4: 大火焖35到40分钟，
5: 好香。
4: 这像不像那个蒸桑拿的时候，那个石头的，听到那个声音？啊，看，
5: 哎，完全熟了。
4: 是的，
5: 看起来好嫩的那种。哇，好嫩，
4: 是吗？
5: 好嫩，
4: 我看看就知道。哦，还可以。它多余的油分就被那个盐吸收了，然后逼出它自己的味道，还焖了焗了它那个姜葱的味道。好，谢谢你啊，
5: 先生。好。
1: 客家盐焗鸡啊，今天其实也是得到了很多大咖的首肯，
3: 对的，
1: 这个风味派我经常也会看谢霆锋的一些，所以我觉得他像他这样一个身材保持得很好，哦，对吧，年纪应该跟我也差不多，也是80后，但也是头一批，对，然后你会发现他其实整个的口味也是靠广东那一块的，
3: 是吧，
1: 客家广东这些菜也比较清淡，也不是很重口味，但是它能够解大家的油腻，
3: 对，
1: 也解大家的口水之馋，对吧，你也能够在夏天，是我们说夏天容易什么苦夏，
3: 是
1: 吧，食欲不振，
3: 味道，
1: 哎，你闻着这个鸡香，你可能就味蕾大开，
3: 哎，说太对了，这个鸡肉它就是能够把鸡的香味完全逼出来，当然跟我们原材料选的好，无量山的走地鸡268天也有关系，首先要选那么好的鸡，再用我们正宗的客家古法，用那个就是粗盐炒到200度以后，然后把两种纸啊，黄纸还有白砂纸包着那个腌好的用香料腌过的鸡，包着放在200度的粗盐里面用高温去焗，所以这个太麻烦了，但是它的确能够带出来这个特别香的鸡香味，所以这种做法上过舌尖上的中国，大家都对着那个节目流口水啊，心想什么时候能吃到正宗的，是不是要跑到广东去，跑到梅州去，跑到客家人家里去，今天不用了，我们今天采用的就是非遗工艺，正宗的客家古法的盐焗鸡，让您吃到就是超级正宗的盐焗鸡。
1: 今天我们已经是卖完，然后是接受大家的预约的啊，就是预约的时间差不多也就是2-3天时间嘛，
3: 没错，
1: 对吧，跟我们产品一样的，产品质量什么都一模一样的，然后批次也很新鲜，冷冻保存12个月的时间，好吧，所以建议大家

0: 是这样，把名额先锁定下来啊。锁定好名额之后，您真的不吃亏，因为像这个产品，确确实实，我看到了生产日期是4月底哦，这么新鲜吗？
1: 好新鲜，12个月保质期。
0: 4月27号的，今天才5月4号，
1: 对，
0: 一周的时间，
1: 哦，真是。
0: 对，所以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包装啊，完完整整的一个包装。因为他今天也真的是首次来，
1: 对，
0: 首次来是吧？盐焗鸡这种不同的地域风味的，你说今天卖个白斩鸡。是吧？
1: 那大家可能都吃过，
0: 哎，都吃过，或者说也都会做，对吧？但是像这种盐焗鸡，客家盐焗鸡，
1: 自己家真的弄不出来啊，
0: 这个不大好弄，
1: 对，
0: 对吧？然后再来，你看我们的批次，它是钢印啊，打在上面，看得清楚啊。来，2026年的来，4月27，很小很小的就是字啊，
1: 大家回家可以自己去看。
0: 4月27号，然后再来我们的生产日期以及保质期是12个月的时间，冷冻12个月的时间。然后后面你来看一下我们的配料，配料里面也蛮干净的，然后鸡，然后呢是
1: 盐，
0: 卤水料，卤水料里面它有一些需要卤制风味的一些东西，这很正常。白酒、食用盐、白砂糖，对吧？味精、鸡粉、香辛料等等。就好了，好吧。然后这只鸡，一整只鸡是多少呢？是
1: 500克。
0: 然后散养走地，鲜鸡制作，
1: 对，
0: 无法盐焗，
1: 是，
0: 好吧。这只鸡来切开来，蒸起来，
1: 对，
0: 都是很鲜香无比的。
1: 是的，是的，打开来就是这个样子。我们已经给大家看过了哈，今天30几块钱，您拿到的一盘就这个样子，然后把它摆盘或者再次加工或者怎么样。就这样吃就已经非常非常好吃了。然后你喜欢吃辣口的，你就直接拌点红油、辣酱；你喜欢吃点清爽的，拌点洋葱、胡萝卜丝儿、黄瓜丝儿；然后你喜欢直接摆盘漂亮点，就把它摆展一下，摆出一个那个叫什么凤凰三点头的那个样子啊，招待亲朋好友非常非常体面。关键是它真的是漂亮的同时，颜值高的同时，它的口味太好了，鸡的鲜味真的是完全被那个盐给逼出来了。
0: 对，
1: 但是鸡肉没有把那些盐给吸收进去，所以它的肉并不咸啊。
0: 有时候我觉得餐桌上的菜还是需要换换花样的，
1: 当然
0: 有的乎的，对吧？你说有的时候经常吃鸡，我就有的时候会觉得头疼。哎呀，孩子们嘛，长身体，然后呢，天就一周吃一次或者吃两次童子鸡，童子鸡嘛，也就是清蒸一下，
1: 对，
0: 炒个鸡块，对吧？炒个木耳，炒鸡块就好
1: 了
0: 呀。
1: 做了好多次了。
0: 炒的蒸的结束啊，或者我今天高兴买一只老母鸡帮你来老母鸡汤，第三种做法。还有吗？就是白斩鸡，第四种做法。除此之外没有了，
1: 想不到了已经。
0: 但是到饭店里去，孩子们一看盐焗的，
1: 对
0: 吧？类似于像什么口水的、葱油鸡啊等等，都很好吃，
1: 是
0: 很受欢迎。但这种鸡的做法不大能在家里自己做得出来，
1: 自己很难实现，
0: 讲究时间的。你来看一看，我哪有时间说腌制风干这第一步就不
1: 行？而且是秘制的调味料啊，香料20几种，对。
0: 你看，洗净以后
1: 是
0: 20种调味料，帮你风干，
1: 对的。
0: 然后再来就是这一步，就是白砂纸加黄纸的包裹，
1: 对的啊。白砂纸和黄纸包裹，这个是非遗的里面很重要的一步，它很讲究。白砂纸有白砂纸的用处，什么隔绝这个隔绝那个，黄纸也有自己的用途。然后要把粗盐，而且是他们就是非常讲究的那种粗盐粒啊，古法炒到200度左右，一定要炒到那个盐没有水分，炒到位了以后，才能把包好的鸡放进去高温来喂制，而且要喂2个小时，要保证它在180度的那个温度，就底下还得烧着火，还得烤着那个鸡，你还注意不能糊了，所以很有讲究，很有技术，所以是非遗技艺。再把鸡拿出来，它没有直接接触火啊，但是它在高温里面喂熟，它的皮变得脆脆的、黄黄的，肉香香的、嫩嫩的，真的很好吃。
0: 就是家里能做清蒸的，能做红烧的，能做白斩的，但是能做这种高温焗的做不了，
1: 很难很难。
0: 但是往往高温焗的，鲜香无比，
1: 太对了，
0: 对吧？咸香无比，但这种咸味儿还是大家能接受的一种健康的咸味儿。
1: 是
0: 啊，不是说我今天吃完之后马上想喝水，还没有，
1: 不是很咸。
0: 我一个鸡腿吃完了也不觉得怎么的，我其实吃的还是比较少油少盐的，
1: 对，
0: 是吧？
1: 很合适。
0: 为啥呢？就是刚刚进演播室的时候就觉得，一股鲜香的味道。
1: 对，鸡的香味儿你真的能闻到。
0: 对，你再来看一下这一盆，这一盆今天是算下来30来块钱。
1: 对，30来块钱。
0: 30出头啊。199.96只，这是一盆吗？这是一只吗？
1: 就是一只。就是一只。然后大家看哈，这就2条腿吧，这刚才被我撕掉一层皮，没有多放，说一包进来，一包切开就是这么多。
0: 没有没有。
1: 每一块都是黄澄澄，都很漂亮很漂亮。然后给大家来随便看一块哈。
0: 它这个鸡肉你看啊。就是
1: 厚不厚实？
0: 它很紧。
1: 对，
0: 这种紧啊，它不散不粉，所以说明它什么？走地上万步是吧？
1: 对，日行万步。 对，日夺万步、
0: 哎。这种鸡肉，鸡胸脯的肉啊，
1: 对，
0: 在以前我是不大要吃，
1: 厚不厚？
0: 但我今天嚼起来特别香。
1: 对，真的，真的很好吃。
0: 哎，
1: 刚才就是我跟潘老师，我说这么晚，我都不能吃东西，结果一吃下去。停不下来，
0: 好吃的，
1: 太好吃了，好吃的，就看再晚我都得吃两片。
0: 好吧，抓紧时间，今天是199，其实性价比也蛮高的，199六只，每一只算下来才33块钱。
1: 嗯，好吃。
0: 好吧，33块钱，今天还有冬令购再减5块钱，然后本身商品有将近2块钱积分，
1: 对，
0: 优惠5块，
1: 对，
0: 194，
1: 194，
0: 对吧？194六包，每一包算真的30块钱出头，
1: 嗯，
0: 这一份30块钱出头，盐焗鸡。
1: 哇，
0: 难以想象，好吧，想什么时候吃就可以什么时候吃。然后这只鸡本来就熟的，但是它是冷冻的状态，
1: 对，
0: 所以需要大家在不解冻的时候，你沸水蒸30分钟。
1: 嗯，
0: 如果解冻就差不多10分钟就可以了，好吧？
1: 微波炉也可以的。
0: 哎，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021-511-990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外面可以说是风雨交加的，这个天气啊，就最近一段时间，你就感觉到这个雨水比较丰沛，然后空气中呢，仿佛都弥漫着这个水分的因子，床上也黏哒哒，身上也黏哒哒，到处都湿哒哒、黏哒哒的，特别的难过，对不对，观众朋友？外在的环境都已经湿成这个样子了，更别说咱们体内的这种湿气了，可以很。清楚地告诉大家，在这个时候，人体当中的这个湿气是非常非常高的。很多观众朋友说，有什么表象呢？外在的表象非常的多，比如说伸出自己的舌头来查看一下，上厕所的时候回头看一看有没有粘在那个马桶壁上，包括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其实我每天吃的饭也不是很多，这个肚子啊就大得不得了，对不对？我们说药补不如食补，对不对？日常生活当中的饮食，我们稍微给它注重一下，哎，把一些好的东西、好的配方融入到咱们日常的饮食当中。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神象的一个红豆薏米茯苓粉，它的配方特别特别好，而且神象老牌子大品牌，我们都是信得过的。更重要的是，今天在本档还有免费试吃，还有额外的加赠，各位观众朋友一定要好好关注本档直播了。今天耿瑶是特别把邱老师请到了现场，跟我一起分享。邱老师你好。
4: 啊，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啊。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个身体里面但凡有事啊，很多人都会觉得很难受，这些难受呢会让你有憋闷的感觉，也会有觉得身体啊气机不顺的那种状态。其实我们都明白，就是我们身体里面有很多的营养物质，它被吸收之后，它的代谢出来，就好比我们把好水喝进去以后，就会产生废水，这些废水要被我们身体要排掉。那么在排的过程当中，有的人他可能每天的比如说通过大小便出汗，他就顺顺畅畅排出去了，但是还有一些本身因为自身的身体的能力下降之后，哎，这些物质啊它就堆积在我们身体的各个地方，有可能在细胞液里面，有可能在我们的血管当中，也有可能在我们的各个脏器里面。所以这些组织在我们身体的这些物质啊，它既没有被我们身体能作为好的材料去利用，同时呢又阻碍了我们很多的气血的运行。所以我们说湿，我们对它有个说法，就叫中浊，而且是阻遏气机。那么这就需要我们及时的把它清除干净。所以自古以来啊，我们都会通过一些好的方式，在好的季节来解决它。
3: 是的。
4: 所以刚才耿瑶也说了，现在这个季节湿重啊，很重，外面环境当中的潮湿，环境当中让你感觉的难受，时间特别长。但是也不可忽略的说，我们现在开始的整整40天，就是身体去把这个湿往外排的好季节。
3: 是的，邱老师的意思就告诉大家，在这40天当中，大家把握住机会，
4: 对，
3: 利用这个时节的优势，把自己的湿排出去。你看啊，从这个多雨时节，湿气围绕，空调冷饮会让自己怎么样更重，会让这个湿更重。然后你看啊，在今年的这个日期来说的话，从7月7号的小暑，一直到8月23号的出伏，
4: 对，
3: 就把握住这整整好好的40天。在这40天当中，可以说是老天爷帮忙，
4: 哎，
3: 您自己得给力，
4: 对，
3: 把这个我们说的红豆薏米茯苓粉啊吃起来。
4: 哎，我们这个时候是毛孔是打开的，新陈代谢是旺盛的， 但只要把我们一个特别重要的地方脾的运化给加强了。
3: 先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个红豆薏米茯苓粉。首先告诉大家啊，神像大品牌，咱今天不是说什么叫不出来名字的一个品牌给大家做出来的这种五谷杂粮粉，不是的，真正的有配方来的，而且他们的配方非常的讲究。然后咱们看到瓶身这个盒身侧面啊，有一个这个配料表，配料表当中所有的成分可以给大家讲清楚，红豆粉、薏米，而且这个薏米不是普通的薏米，是要薏仁。
4: 对，
3: 白扁豆粉、红枣粉、山药粉、茯苓粉以及芡实粉，几个配方加在一起才组成了我们今天的这个红豆薏米茯苓粉。哎，所以不再是你简单的说，哎，这个季节我自己煮点红豆薏米水喝喝不行吗？
4: 啊，当然
3: 还真不行
4: 啊，是
3: 它没有这些茯苓呀、这些白扁豆啊等等这些所有的东西加持在一起，它的效果可以说是大打折扣的。哎，
4: 我们这个配伍 是有讲究的，因为这个配伍里面第一个考量的是健脾，在健脾这一块的时候，我们身体的湿是分布在不同的地方。比如说在上焦，我们很多老人家起来是不是嗓子炎，经常会觉得难受，对吧？这里面上焦有湿，我们里面有专门的材料对应。第二个，到了夏季，你觉得胃口不好，看东西没有胃口吃饭，中焦有湿。另外就是到了那个肠道里面，经常会觉得难受，而且每次一种水泄的这个状态，这就是下焦有湿的表现。所以我们这一系列全都给大家考量到了，把这一些相关的在上焦、中焦、那个下焦，帮助我们去健脾运湿的这些物质，都在我们今天的配伍当中。
3: 是的，而且其实我们今天打开这一盒之后，你会发现里边都是独立的这种包装，一条一条的，
4: 是
3: 非常便于大家携带外出旅游呀，或者是你说哎呀我要放到办公室里啊，放到孩子的这个书包里啊，都没有任何的问题。今天给大家打开一包去冲调一下啊，看一看我们今天啊，因为用到的原材料特别的好，所以你看到配料表没有加什么可以易溶的成分，
4: 对，
3: 没有加什么防腐添加，配料表干干净净的同时，它整个的这个溶解速度会非常快，
4: 是
3: 溶解速度快，从侧面也反映了它的吸收，
4: 哎，
3: 吸收会就会特别特别的好。
4: 是
3: 啊，
4: 我们这里面的粉啊是量特别足的，所以有的时候早餐或者下午晚餐做个代餐都是没有问题的。你看倒进去以后基本上有1/3的这个量啊，然后平时您用这种粉倒进去之后，是不是上面经常会一团那个匀不开的，我们现在只要三下哦，1、2、3，好了，已经全部溶解了。
3: 是的，
4: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粉粉啊，里面加工的也是特别细，就像刚才耿瑶说的，这样的加工可以让我们吸收的就更快。
3: 我是从今年入梅开始，我就一直在吃他们家的这个红豆茯苓薏米粉，然后他们家的口感特别特别的好喝，因为里边是加入了红枣的。这个红枣呢，一来对女性特别的好，二来这个红枣你会发现中和它的口感，甜甜 的，
4: 对，
3: 特别特别香醇。而且邱老师刚刚说到一个重点，它的饱腹感是会非常强的。这一盒我们是有10条10包，你每天早上起来喝一包就足够了，一天一包就可以。当你说我下午茶，来个壶，或者是晚上也要喝，没问题。然后呢，这一盒今天观众朋友，您知道在外面多少钱吗？在神像我们的门店啊，一模一样的这个方子，真的是神像自己的方，特别特别值钱，39块钱就这么一盒。如果说你说在外面买10盒的话，今天基本上就已经是390块钱了，对不对？
4: 是的。
3: 那东方购我们今天给大家什么样的价格啊？告诉大家，首先我们今天是买8盒，因为这一提就是这一箱当中是有8盒的，买8盒我们再送8盒，买就等于说是一步到位买了16盒，
4: 对，
3: 16盒外面你想想是不是要500多块钱了？
4: 对，
3: 东方购物298，全部给大家送货到家，送货到门，你送人都很好看，因为它是个红色的礼盒装，
4: 对。
3: 然后今天只在本档啊，我们再升级，额外加送一盒。您收到手之后是2箱加1盒，
4: 对，
3: 这一盒干嘛的？先让大家免费试吃，
4: 对，
3: 拿回家去打开尝一尝，尝尝口感呀，尝尝味道呀，你坚持把这10包吃完之后，你看看效果，你满意你签收留下，不满意的话可以随时全额退款退货的啊，没有任何的问题 的，所以直接白送给大家39块钱的一个见面礼，也是满满的神像的诚意。而且在这个季节了，这个时候了，我们也是特别建议大家，如果您自己也自查过了湿气比较重的，可以把我们的红豆薏米茯苓粉吃起来，
4: 对，
3: 因为方子好，原料好，而且对咱们的身体是真真正正有好处啊！各位观众朋友，把握住机会，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00。
5: 这个外面下雨啊，潮湿啊，我们可能皮肤觉得湿润润的，挺舒服。 可是为什么我们身体里的这片草也会受到影响呢？
6: 因为人的这个跟自然环境是要相应的，叫天人合一。对，是吧？那么所以说，内环境跟外环境之间要均衡，要平衡。外面湿度太大的时候，这种身体里过剩的湿气就排不出去了。
7: 老年朋友也在说，说夏天湿多，我要除湿怎么办呀？那我就多出汗。其实这是有一定的误区的，要用阳气，内在的阳气，把这个就湿气给它蒸发出来，这样才能达到一个除湿的目的。如果是你大汗淋漓，那只是你给表层的这种邪气你蒸发了。还有一个就是血汗同源，汗为心之液。那你这时候你大汗出的时候，那肯定要耗伤阳气的。这样你精液也耗伤了，阳气也耗伤了，你血液丢失了，这样对你身体来说那是非常的不利的。
8: 第一个就不吃油腻的食物，第二个呢心情要舒畅，
5: 第三多运动。
8: 运动的话呢，因为动则生阳，可以健脾，帮助脾运化水湿。第四个是不吃寒凉的食物。

0: 好的，听见见所有的观众朋友啊，我们的大组合备货非常非常的有限，今天一共170条，到收到手之后是2箱加一盒，这一盒是开放大家免费试吃、免费试用的。然后到这个节骨眼了，这两天大家也看到了风雨交加的，空气湿、环境湿，你说人体内怎么可能不湿？
1: 对，是的，所以这种湿啊，就会带来身体的各种黏腻、重浊、不舒服。我们那个这两天不是有那个总结的4句话吗？就是齁死、哇塞、污鼠、所得的，
0: 真的，
1: 对吧？这些你说，真的把我们那种心里面、身体里面不舒服的感受都给大家说出来了。
0: 是的，
1: 但我们不能放任这件事情，因为虽然现在夏季确实很重，但是也不可避免，就是说我们夏季也是养生的好时间。你哪一个季节有像夏季这么旺盛的新陈代谢？平常你说我们今天摆在桌面上的这7个材料。在我们的典籍当中都是好材料，都是跟健脾有关的。几个人在每天的餐食当中会加到它？你加不到，为什么？因为第一个烹饪起来麻烦。你但凡别说薏米和那个薏仁和那个赤小豆好了，就不可能像你白米煮起来那么快。而且吃的时候，你如果胃肠的功能不太好的话，在消化的时候就是个问题，你就会觉得胃很潮、很难受，对吧？消化不了它。还更别说像茯苓，它是一种菌类的东西，
0: 真的，
1: 浅食白扁豆平时都难消化的。所以我们今天是通过特殊的加工工艺，把它变成特别细腻的粉，而且呢，加工完了之后一点都没有破坏它里面的营养成分，更何况像薏仁、山药，我们都是专门给你做过敷草，敷草完了以后可以增强它健脾的作用，所以我们今天这一包打开之后香气扑鼻。
0: 是的，
1: 我们在养生的时候有句话叫"香就是醒脾"，你想想今天你不用花很大的。

0: 代价，不要花很多的功夫，你只要记得每天在你的饮食当中加入一次我们今天的神像的红豆薏米茯苓粉，就在帮身体做清洁，利用我们的三伏天把身体清洁干净。
1: 是的，而且很多观众朋友也在说，哎，我怎么知道我湿气重啊？说实话，您的身体都会给您反应，就好比刚刚我私底下在跟邱老师说，我说邱老师快看看我湿气重不重，我把这舌头一伸出来，邱老师说你不仅湿气重啊，还有火，就是所以说就是各种的反应也是可以告诉大家您是有湿的，要排一排的。都有哪些地方呢？我们也可以自查一下啊，观众朋友。首先像葛瑶说的，先来是看看舌头伸出来，
0: 对，
1: 尤其是舌根深处厚不厚？
0: 哎，舌苔上面黏不黏腻、啊？
1: 哎，有没有黏黏的、厚厚的、白白的东西？然后再来上完厕所的时候，咱回头看看。就像我说的，今天早上上完厕所，为什么我知道我湿啊？上完厕所的时候，那都在马桶壁上，还得特意去刷一刷，对不对？就粘住了、粘的。然后肚子比较大的，哎。我每天也没吃多少，
0: 是啊，
1: 胳膊腿都挺细的，这个大肚子很难控制下来，对不对？还有腿沉腿重，早上有点肿的，
0: 对，
1: 还有头发，这样夏天因为你出汗多，出汗多排的是水分，但为什么你会发现一出完汗这个头发都打绺了？油也跟着排出来了，容易油的，
0: 对，
1: 哎，容易痒的，
0: 哎，是啊，
1: 对的，
0: 最近那个手上小水泡的
1: 啊，手上小水泡
0: 的，
1: 哎，这个我老公啊，我老公就是，有时候不光是梅雨季节，甚至到了秋天，到了冬天他都会有这种情况。
0: 是的
1: 啊，然后包括看见饭现在就没什么胃口，有点吃不下的，对不对？这些人群可能咱们的湿气都是有到的，那怎么办？我们就用上我们今天的这个红豆薏米茯苓粉。还是那句话，它就是一个纯天然食材当中帮大家提炼出来的，而且它的配料表非常的干净。红豆粉、薏米粉，而且这个薏米是要用薏仁，
0: 对，
1: 白扁豆粉、红枣粉、山药粉、茯苓粉、芡实粉没有了。观众朋友，这里边只有红枣您可以比较简单的摄入吧。
0: 对的，我们不但用红枣来调个味，没有加任何的糖。同时在你把这些湿去掉之后，红枣是补益的。红枣、山药和我们今天的茯苓，帮我们及时把身体亏空给补一补。
1: 是的，
0: 所以这个你说这个配伍真的是考虑的非常周全。
1: 是的，邱老师说的对，就这配伍到底里边该加什么？加多少量，咱自己平常自己在家里，哪怕你说你再会烹饪，你自己没数，对不对？
0: 对，
1: 我们今天就这么一包都帮你弄好了，而且操作起来非常的简单。
0: 是的，
1: 我现在已经养成习惯了，反正今年大概从入梅开始吧，
0: 对，
1: 每天早上起来喝牛奶的时候，每天早上粥里边你就打开倒这么一包，
0: 是的，
1: 搅一搅，哎，好香，而且它的饱腹感会比较强，
0: 是的，
1: 并且它是带有淡淡的那种甜味回甘的味道了，
0: 是的，
1: 而且我刚刚要说了，配粥，配豆奶，配豆浆都可以，为什么？因为它非常好溶解，
0: 是的，
1: 它不会说那种结成一块然后粘牙、齁嘴、齁喉咙，完全不会的。
0: 对，
1: 这一盒呢，在我们的门店当中的价格给大家来看一看啊，是39块钱，在神像的门店，说实话，神像真的老字号了，国营企业大品牌，对吧？大家信得过的。39块钱一盒，10包，1包3.9块，3.9块你买这么好的东西，很多观众朋友说也很正常。今天我们这一盒告诉大家是什么概念呢？送给您，我们是免费开放一盒，免费试吃的。
0: 对，
1: 所以这一盒不管整个组合298块钱，您最后花不花出去，这一盒我们都是送给大家，让大家去体验感受的。
0: 是的。
1: 然后呢，我们的组合刚刚在看了，外面一盒390。十盒的话，一盒39，10盒390。今天我们298买18盒，两整箱，每一箱给大家来看看啊，来提起来，邱老师给大家看看，
0: 是的，
1: 非常的好看。就是如果说大家要送人啊，或者是去人家做客，特别的有面子，拎出去红彤彤的啊，特别的好看。今天298不是一箱，两箱带回去，
0: 是的，
1: 两箱再加一盒。但是我们试吃名额，导演刚刚告诉我们说已经全线告急了，观众朋友现在就是拼手速。
0: 对，
1: 今年是整整好好可以吃40天，
0: 对，
1: 把它坚持下来，带上您家里的爱人、孩子、父母一起吃，好不好？时间留给大家，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2: 脾胃是后天之本，是气血生化之源。这个脾胃的强弱决定着健康的重要因素。所以这个雨水养生也特别重要。我们先说雨水这个节气啊，不是要疏肝健脾吗？哎，所以我们养生的大的原则叫内以养护脾气，外以清利湿邪，从而达到养脾疏肝的目的。这个春寒料峭，其实还有点冷的哈，这个湿气一般会夹着寒而来。
3: 芡实米，
4: 芡实米，
3: 它是一个性平的，味甘和涩啊，它入脾和肾经，我们可以不妨可以搁一些其他的一起补，像山药可以健脾，又可以补肾，再加上它脾虚的比较厉害，我们可以不妨再搁点枣，红枣啊。

0: 红枣可以掰开啊，煮里边。
1: 那么在我们人体当中，刚才说了，容易产生湿气，湿气的产生呢，和脾虚、肺虚、肾虚都有关系。
0: 嗯，
1: 但是在这三个脏当中呢，关键的是脾。
2: 我这个人对吧，以前湿气很重的，自己家搞点红豆薏米粉吃呢，麻烦的不得了，自己又不会烧，又没时间。
3: 因为我个人呢，原来比较胖，啊，现在湿气比较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呢舌头有齿印，第二个大便溏心大毛洞。
2: 后来东方购物看到了，看到这个产品了，我就尝试一下，想试试看。
3: 其实屋里应该还有三样物事，有六样原料。我一开始呢来门店里买啊，但是个沈阳呢是上海知名商标，阿拉老百姓非常相信。后来呢看到东方世界有了。那么东方现在这个价格上的呢，就本地要优惠得多，对我抓了老百姓来讲，当然也优惠也好。

0: 观众朋友，你看看咱自己在家里能煮个红豆汤，能煮个薏米水，但是我们神像都是用专业的设备把它混合成细腻的粉。
1: 对，
0: 为什么要打成粉？刚刚秋儿还在跟我说，哎，你们家小朋友也可以吃啊，好吸收。如果真是你把这些杂粮给它塞到嘴里，它的肠胃吸收不了呀，老年人也是肠胃都吃不消啊。
1: 是呀，所以你说小朋友，我们经常说，哎呦，小朋友脾虚的特别多，为啥？因为他主食啊，主粮当中杂粮吃的特别少，对吧？吃不了，因为一吃他的小小的胃还没有那个发育好，这些杂的食物他在吃的时候可能他就消化不好，所以而且口味道也不好，对吧？他就拒绝了。但是拒绝之后，你看像B族维生素在杂粮当中特别多，还有里面丰富的膳食纤维你都吃不到，但今天我们通过神像，通过大的设备，通过气流粉碎的这种那个工艺，把这些我们难消化的东西问题帮你解决了，不需要经过你的胃再去会花大的功夫，所以不光是小朋友，我们家老人家其实也是要应该像个小朋友一样去呵护他们，他们的胃也到了我们那个小宝宝的这种状态了。
0: 是的，
1: 所以今天你不用说我这个什么都不吃就吃这个，不用，您吃饭的时候您把它撒进去，你的饭不会变得很香，您喝粥的时候你把它撒进去，这就是杂粮粥，但是不让你这家负担的杂粮粥。
0: 是的，
1: 刚才我还教葛瑶，他说小宝宝这个味道未必能吃，
0: 对
1: 吧？
0: 我说我们家儿子五岁不一定能吃得下这个东西，
1: 不愿意吃，对吧？我教他们一个方法，就是我把它做成味噌汤，我说你们家宝宝味噌汤爱喝吧，
0: 就他可以闲着做，
1: 而且我们都不用用味噌酱，因为味噌酱的话盐分含量比较高，我们今天只要用这个粉，对吧？用水把它那个调开，烧一烧，烧的时候您把那个豆腐跟它放进去一起煮，然后加一点生抽，就会再调点味，然后再把那个三文鱼或者你愿意放的三文鱼丁啊，或者是鱼片啊，或者是那个虾仁啊，再放一点那个海藻，这就是外面买的味噌汤，样子很像，但是口味要比那个味噌汤更香，因为我们里面有七种食材，而且它的里面的甜味还不是你加白砂糖去调的，
0: 是的，
1: 是红枣来调的，这样的膳食方案有多好。
0: 是的，所以其实这个东西它真的是可盐可甜，你可以咸着吃也可以甜着吃，关键是操作起来非常方便。来，我们再给大家冲一个啊，很多观众朋友担心说，哎呀，我以前在外面买过那种五谷杂粮粉，非常难以溶开，
1: 对，
0: 除非得加入那种什么速溶剂呀、之类、速溶粉之类的，我们这个什么都没加，
1: 对，
0: 但是因为经过刚刚神像这些专业的机器打磨的，研磨的非常的细腻，所以你会发现它的溶解速度是非常快的。
1: 对，
0: 哪怕你用清水冲都好喝，更别说稍微再加工一下，配点豆浆，配点奶，配点粥，
1: 我没什么油，就三下哦。
0: 邱老师说自己拌到米饭里都特别好吃。
1: 对，
0: 观众朋友来看看我们的这个颗粒感啊，非常非常的细腻，几乎看不到什么渣渣子。
1: 对，
0: 这里边都是可以帮助咱们人体快速吸收的好东西。
1: 对，
0: 而且它的配伍，我们还是那句话，不是说随便哎加点这个加点这个随随便便来的。
1: 是的，
0: 咱们这个用一句古话叫做君臣佐使，每一个配伍它都是有意义的。
1: 那这样一套材料，不但我们把成分给你配齐了，方案给你搭配的特别好，关键还加工成让你没有任何负担的方式。
0: 是的，
1: 所以你看家里面脾胃不佳的老年人，家里面脾胃需要去运化需要去培养的小朋友，包括我们经常压力工作负担特别重，在外面可能吃的不够健康的一些中青年朋友们，是不是人群特别广？而且这一包你说你带出去，我现在我前两天出差，我都配好的，每天两包。早餐在那里没什么早饭吃，来不及吃的时候，这个加上一包驼奶粉，就冲完了。我这个早餐里面该要的营养很丰富了。
0: 是的，关键是其实我们今天拿回去的这一盒呢，还是让大家免费试吃的，不管大家最后签不签收298这两箱的。

0: 性女性老人小孩咱全部都可以吃、国都的暴力梅来了，这两天风雨交加，风也大雨也大，天也无苏人也无苏，
1: 对
0: 对吧，
1: 是的。
0: 所以就像刚刚邱老师说的那几个词儿，就是准确的形容到了咱这两天的这个天气，湿哒哒黏哒哒，然后这个
1: 齁死
0: 乌苏，这个是吧？
1: 哇塞，
0: 对吧？我不是上海人啊，但是大家能不能感受得到、当外在的空气环境都是这个情况的时候，你说身体里边能不堆积吗？
1: 就是。
0: 所以很多人说，哎呀，我不光是这个季节呀、
1: 是
0: 我到了秋冬季节，我还是觉得我湿很重。
1: 这要说句话啊，因为我们每天吃饭，每天都会有生理性的垃圾。这不是你健康不健康、老不老、少不少的问题，叫生理性的垃圾，每天都会排出来。健康的人什么表现呢？这些生理性的垃圾，它自动有能力把它给排除掉。但是我们但凡是健康有点问题，或者说因为生活的方式、年龄的问题，让我们某些机能衰退了，这些生理性的垃圾就会堆在我们的家里、堆在我们的身体里面、慢慢它就会变成病理性的东西。所以你说像火哪来的？有句话叫遇而化火。这个淤积的。慢慢的形成的，所以湿一开始可能它只是让你难受，不会让你有别的问题。但是如果你不去管它，湿慢慢会变成瘀，会变成堵，然后再会变成火，变成一系列的东西。
0: 是的，
1: 所以我们不要在后面去解决。
0: 是的，
1: 我们在前面。
0: 甚至很多观众朋友都说，不是说冬天的问题要夏天来解决吗？
1: 夏天新陈代谢旺盛啊。
0: 对呀、本身夏天这个外在的湿度就比较高，内里的湿气它也会稍微的沉降下来的、堆积下来的，所以现在不排更待何时？
1: 是、
0: 观众朋友，今天让大家超低成本。298块钱，你在店里能买几盒呢？买个8盒左右。今天东方购物是买8盒送8盒，两整箱。你如果说自己留一盒送人一盒，或自己买一套送人一套都没问题。只在本档我们再送给您一盒，这一盒里边就有10包。
1: 对，
0: 你可以拉着家人一起吃，
1: 是
0: 试吃试效果体验感受都可以。吃到最后一包，你说我不要了，我要退，没问题。
1: 你一定要做一下我教大家的味噌汤啊！
0: 是的，是的，可盐可甜，可咸着吃，可甜着吃，可单独泡水，也可以配合到饭菜当中一起去体验感受啊！抓紧时间，我们还有最后的几套，导演刚才说，最后10组，我的天哪，今天速度太快了！观众朋友，到这个节气了，大家把握住机会，利用这个天时，赶紧先来抢先，02151199000。

0: 舌质是偏暗的，同时苔是白腻的。舌质偏暗呢，说明它有寒；啊、白腻呢，说明它有湿，肯定有，比如说腹胀啊。
1: 腹胀。
2: 嗯。腹胀还有什么？
1: 有时候就是感到恶心，好像吃完东西。
2: 容易反胃。
1: 反胃，对。
2: 嗯，这也是。
0: 就是痰浊内阻的一个表现。
2: 哦，所以看来叔叔是比较明显的，到了夏季容易被寒湿入侵的人。
3: 雨水节气，这也就意味着气温回升，降水增多了哈。那而这个雨水充沛的春季啊，也就是这个湿气特别重的季节，所以呢，我们更应该注重这个脾胃的滋养和湿气的去除。
4: 雨水节气意味着降水开始逐渐增多，空气湿度增大，而脾胃恰恰最怕湿气入侵。因此，这时调养脾胃的关键在于除湿。
5: 第一个就不吃油腻的食物。第二个呢，心情要舒畅。
2: 第三，多运动。
5: 运动的话呢，因为动则生阳，可以健脾，帮助脾运化水湿。
2: 嗯。
5: 第四个是不吃寒凉的食物。
6: 芡实米，
7: 哎，芡实米，
6: 它是一个性平的，味甘和涩啊，它入脾和肾经，我们可以不妨可以搁一些其他的一起补。像山药可以健脾，又可以补肾，再加上它啊脾虚的比较厉害，我们可以不妨再搁点枣，红枣啊，把红。

0: 订购速度非常快啊，我们这个试吃的名额马上就要全数售罄了。今天我们是一共170条，16盒，160条再加1盒，10条免费的试吃。所以今天我们叫做零风险的一个购物。
1: 对，
0: 拿回家去吃完之后觉得味道不好，坚持吃下来几包之后觉得效果不满意，您都可以全额退，随时退，1分钱都不会要您的啊。
1: 对，
0: 所以今天没有任何的风险。然后神象大品牌，我们还是说上海人对神象真的是非常的认可信赖，人家是老牌国企，
1: 对，
0: 人家真的是这么多年风风雨雨的，对于每一个产品的品质可以说是精益求精，
1: 对，
0: 甚至我们说它的配伍都不是凭空而来的，
1: 是的，
0: 不是随随便便来的，每一个成分应该怎么加，每一个成分该加多少，我们都是经过严格的考究的，
1: 是，
0: 并且这些成分说实话自己在家里你真的完全没有办法做到天天吃，坚持吃，而且你看我老公也说，哎呀你湿很重，给我买了这个茯苓，
1: 茯苓很难煮的，
0: 很难煮，根本没法搞。
1: 对，
0: 我说你给我买这个干嘛，你说让我天天煮水喝，
1: 白白的，你不要以为它是就是那个杂粮的那块啊，它是菌类的物质，所以你煮半天它都是煮不开咬不透的，
0: 真的。
1: 所以你想我们今天不用大家用自己的胃去扛这些事
0: 儿，对呀，
1: 因为我们知道里面的精华好东西它只有被身体消化掉了，你吸收掉了才有用。今天我们通过大的设备不但给大家洁净达到一定的程度，同时在加工的时候变成我们非常细小的这个状态，您的胃根本没问题，就把它直接喝下去。
0: 是的，
1: 所以大家知道杂粮饭好，但是杂粮饭难吃大家也知道，
0: 是的，
1: 今天把它倒在你的白米饭上，你能享受香香糯糯的感觉，
0: 对的，
1: 同时还能享受到五谷杂粮给你带来的
0: 香味。观众朋友，咱都说食不厌杂，咱们都得说五谷杂粮每天都得摄入一点，粗粮得摄入一点，但有几个人能够做到真正的坚持把五谷杂粮吃起来，把粗粮吃起来？
1: 对，
0: 老人小孩您自己想一想，夏天大家本身就吃不了多少，
1: 对，
0: 所以这个的好处就是一来可以增加咱食物的多样性，可以让大家每天摄入一些五谷杂粮，
1: 对，
0: 再来就是它非常好吸收，真正你把这些五谷杂粮都吃到肚子里，对你肠胃的负担是比较重的，尤其对于老人小孩来说，对不对，肠胃负担太重。但我们今天邱老师给你给大家看看冲完了之后，您看看多么的细腻，
1: 我们给大家看底部，底部我们没有任何的结块，然后上面你看到吧，也没有任何的结块，这就是我咬了三下的这个状态。所以你想出去旅游的时候，当你饿的时候，你喝它是不是特别好？早上起来跟牛奶搭在一起的时候，这种加了五谷杂粮的这个香浓的奶味，孩子都能接受。如果孩子还不能接受的话，您用这个跟家里的糯米粉、面粉调一调，您做杂粮饼可不可以？对吧？
0: 可以，可以。
1: 哎，然后还有
0: 做个小馒头。
1: 哎，对，如果对，做个小馒头，
0: 对，
1: 真的没错。还有就是，如果连这个小朋友都不能接受，爱吃咸的，用这个稍微调一点，我们说生抽啊，对吧？加上豆腐，加上三文鱼，加上一点那个小的紫菜
0: 啊，
1: 就做成我们平时的味噌汤。哎呀，这个我跟他说真的特别好吃，它没有味噌汤特别的咸，没有那种腥味，
0: 但是
1: 它把我们骨当中的香味融在这个汤里面了，所以又鲜又香的感觉，这个特别适合老人家们来喝。
0: 是的，
1: 特别中午你说你不爱做饭，你就吃一碗凉面，那个营养够不够你自己知道，但是用这个加进去以后，你看膳食纤维有了，五谷杂粮当中的 B 族维生素有了，对吧，整个夏季利用好你毛孔大开，新陈代谢旺盛的时候，一定记得把身体里面垃圾要打扫一下。
0: 是的，
1: 夏天不打扫垃圾都堆在身体里面，秋冬季一定会出问题的，
0: 是的，关键是环境湿，体内这个湿重不重，怎么去检查，观众朋友舌头都伸出来，看看有没有黏哒哒的，有没有发白，有没有感觉舌苔比较厚，对不对？这些咱舌苔比较厚的，上完厕所之后，反正我最近这个情况真的挺严重的，就是它会粘在那上面，黏黏的，对不对？
1: 难受，
0: 肚子。就很多叔叔阿姨，我真的见到过不少的，胳膊腿都挺细的，
1: 哎，
0: 唯独那个肚子挺着，
1: 对，
0: 大腹翩翩的，哎，腿比较沉的，哎，上楼梯都觉得迈不动腿，人家出去玩，
1: 因为
0: 就没精力，没心气，
1: 湿性就是重，它就往下沉，所以很多人一下雨，这个关节就给你报气象预报了。
0: 然后就是头发容易出油的，那这叔叔都一绺一绺的，
1: 不带油，
0: 那阿姨洗完头没个两三天，怎么看着头发又绺一绺，还容易掉，
1: 对
0: 不对？然后包括痒的，然后还有手上容易起点那种小白泡泡的，对不对？你别说大人了，我那天看到有个小朋友手上都起小泡泡，
1: 很多
0: 啊，
1: 因为小朋友本来就脾就虚，
0: 哦，是吗？
1: 身体运化的能力本来就比较弱。
0: 对，刚完
1: 吃的时候又特别精。
0: 我不是不想做杂粮饭，做了杂粮饭之后，那小朋友
1: 他吃不了，
0: 他吃不了，然后他也消化不了。
1: 你说你茯苓怎么给小朋友吃啊？
0: 真的？
1: 那个以前宫廷就是做成茯苓夹饼嘛，很薄的一层纸嘛，那小朋友还能吃，对吧？我们今天把这些好东西全部给你打成特别特别细的粉。
0: 是的，
1: 看看还是看看这边啊。可以变成这种摇三下就全部已经溶解的这个状态，你平时的山药粉做得到吧？你平时的杂粮粉做得到，你的奶粉都未必能做得到。有可能摇完之后摇好多下，它上面还有结块的呢。我们今天帮大家加工到这种程度，是把七种好的材料都做到这个里面，撒到饭上，那就是可以吃的杂粮饭。吃到那个就是加到奶当中，让你增加奶的香味；加到汤当中，又是一个让大家脾运可以打开的这种好的食材。
0: 是的，所以就是
1: 真的特别好，
0: 可盐可甜。观众朋友，咱们都说啊，什么叫恰如其分？就是天时地利人和。现在这个天，这个季节正好到了稍微排一排的时候了。所以啊，咱们一定要把握住这个天时，把握住这个好的机会，把自己的身体好好调一调，养一养。
1: 是的，
0: 今天的价格又是一大给力的亮点啊。神仙。门店一盒卖39，一箱买一买的话，是不是4×8=32，320块钱了？
1: 对，
0: 今天298，我们买一箱送一箱，两整箱，满满两整箱送到您家里，再开放一盒，不是开放一盒，是额外赠送一盒，我说错了啊。
1: 对。
0: 你收到手之后是两箱加一盒，送的那一盒你先打开来吃，
1: 对，
0: 尝味道，看效果，满意留下，不满意的话298块钱一封不少，原封不动的退还给大家。
1: 是的，
0: 免费试吃的名额，这一盒的席位还有最后的3组。观众朋友，如果免费试吃订完了的话，298只能买两箱，
1: 哎，是的，
0: 只能买两箱，也很划算，
1: 对，
0: 也很划算。但是今天有免费试吃的试错机会，咱为什么不试一下呢？
1: 对，
0: 时间留给大家，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2: 脾胃是后天之本，是气血生化之源。这个脾胃的强弱决定着健康的重要因素。所以这个雨水养生也特别重要。我们先说雨水这个节气啊，不是要疏肝健脾吗？哎，所以我们养生的大的原则叫内以养护脾气，外以清利湿邪，从而达到养脾疏肝的目的。这个春寒料峭，其实还有点冷的哈。这个湿气一般会夹着寒而来。
3: 芡实米，
4: 芡实米，它是一个性平的，味甘和涩啊，它入脾和肾经，我们可以不妨可以搁一些其他的一起补。像山药可以健脾，又可以补肾，再加上它啊脾虚的比较厉害，我们可以不妨再搁点枣，红枣啊，把红枣可以掰开。啊，煮
5: 第一个就不吃油腻的食物，第二个呢心情要舒畅，
3: 第三多运动。
5: 运动的话呢，因为动则生阳，可以健脾，帮助脾运化水湿。第四个是不吃寒凉的食物。
6: 我这个人对吧，以前湿气很重的，自己想搞点红豆薏米粉吃呢，麻烦的不得了，自己又不会烧，又没时间。
7: 因为我个人呢原来比较胖，啊，现在湿气比较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呢舌头有齿印。第二个大鼻大性大毛洞，
6: 后来东方购物看到了，看到这个产品了，我就尝试一下，想试试看。
7: 其实屋里应该还有三样物事，有六样原料。我一开始呢来门店里买啊，但是个沈阳呢是上海知名商标，阿拉老百姓非常相信。后来呢看到东方水产有了，那么东方水产这个价格上的呢，就门店要优惠得多，对我抓了老百姓来讲，当然也优惠也好。

0: 油，还有最后的五分钟时间了啊！我们的免费试吃的名额真的是要全数售罄了。画面当中呢，也是日常困扰大家的一些情况，很多人不以为然，
1: 对，
0: 觉得说哎呀，这不是正常吗？其实不正常的，
1: 对啊，
0: 正常的人体就像邱老师说的，您自己的身体会把打包垃圾，自己把垃圾扔出去排出去，
1: 对啊，所以你皮肤是干干净净的，头发也是
0: 清
1: 清
0: 爽
1: 爽
0: 的，对，你看小孩
1: 也不会黏腻，
0: 小孩脸满脸油光吗？
1: 不可能，
0: 小孩有几个说舌头伸出来发白又发黄？
1: 哦，对，我们健康的小孩就是白白胖胖，对吧？头发乌黑亮丽，然后嘴唇红红
0: 的，清清爽爽。
1: 但是现在有些孩子那个头发稀毛拉粒的，脸色拉就拉拉黄的，舌苔伸出来还真的不太干净。然后呢，那个饭真的不好好吃，一天要家长追着喂饭的，您就试着在每天的早餐当中给他加一包进去。
0: 是的，
1: 让他每天先把他的小脾胃给养一养，
0: 是的，
1: 因为本来是种矛盾，要靠杂粮来养，但他又没法吃，没法运化，没法消化。而今天我们把这个所有问题给你解决掉了。
0: 是的，而
1: 搭配好之后只要吃就可以。
0: 对的，而且关键是他不是说所谓的咱说什么药啊等等，都是天然食材，
1: 香哎，
0: 都是天然食材，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真的是好东西，而且它这个配伍也很考究，里边的几种配方啊，配料表都可以给大家看看啊，来，红豆粉、薏仁、红豆粉是红小豆啊，白扁豆、红枣、山药、茯苓、芡实，七种配方，七个东西，除了这七种天然食材之外，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添加，但是又浓又香，味道又好吃，
1: 是的，
0: 小孩老人大家都会觉得说哎呦坚持特别的容易，每天早上你一条，孩子就一条，
1: 对，
0: 老人你说像邱老师或者是像很多的咱们叔叔阿姨说
1: 对，
0: 我要吃两条。

0: 也可以的，两条也没问题，
1: 没问题，因为很多老人家都爱吃那个杂粮粥，对吧？杂粮粥你自己做起来多麻烦，虽然现在有电饭煲专门有那个杂粮煮的功能，您在吃的时候进入胃的时候，像这种豆啊，像这种那个谷类啊，真的还是比较难消化，所以很多老人家吃完之后就有那种烧心的感觉，
2: 肚子胀，
1: 觉得那个胃里面啊就是潮得慌，这就是他没消化，或者说里面刺激他薄薄胃壁的这个状态。
0: 观众朋友，如果免费实时订完了的话，298只能买两箱，
1: 哎，是的，
0: 只能买两箱，也很划算，
1: 对，
0: 也很划算。但是今天有免费试吃的试错机会，咱为什么不试一下呢？
1: 对，
0: 时间留给大家，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19900。

0: struggles and we still believe.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3: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4: 直播继续，您好，我是燕华。到了过年过节期间，大家除了要备好一点年货之外呢，很多糖果啊、点心啊也是必不可少的。那今天给到大家啊，是非常好吃，来自我们哥布林品牌的蛋黄酥。说到咸蛋黄酥啊，很多人说咸鲜，对不对？非常好吃。那酥是什么呢？是层层起酥，就像这种啊，这千层酥是一样，它是融合在一个非常好的独立包装的小的点心当中，既可以随身携带，也可以平时招待亲朋好友的时候、下午茶的时候拿出来试一试。那今天会有两种不同的口味，两个不同的规格，大组合更加划算。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好，傅舟，傅舟你好。
5: 哎，燕华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哥布林呢，很多朋友都已经买过了哈，上一次直播大概是半个月之前，哇，真的叫一抢而空。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的还是两个口味，每包合下来价格超级便宜，但是真材实料，真的有咸蛋黄在里面。
4: 对，
5: 所以啊，年前最后一档，大家今天一定要囤货了。
4: 是的，每一包的净含量是108克的哈，两个不同的这个组合，第一个呢就是8+8的组合，两个不同的味道，150块钱，这是之前的秒秒价格。那另外一个呢是迎春特惠价格，这个更加划算了，对不对？共26包，13包是果仁味，13包呢是原味，带回去199元。这套199的组合当中啊，除了有优惠的价格之外，还要额外赠送给大家购物积分。这套的总积分是9.95的购物积分，加上自动订购立减5元，相当于啊，26包带回去只需要184块钱。
5: 184，26包，每一包别说10块钱了，可能就是7-8块钱，对不对？
4: 是的。
5: 但是我们今天的东西是真好吃啊，朋友们，一起来看一下哈。几块钱，10块钱不到，拿到这么大一袋，然后它的净含量足足有108克。
4: 是。
5: 这个是咸蛋黄酥，是原味的，这上面直接写了咸鸭蛋黄制作，不是咸鸭蛋风味香精或者是其他的东西，就是实实在在有咸鸭蛋放在里面的。
4: 哎，
5: 给大家来看一下配料表，特别干净。小麦粉，然后一点植物油，然后就是咸鸭蛋黄，一点糖，一点小麦胚芽，一点食用盐，没有别的东西了。
4: 是的，
5: 咸鸭�蛋黄的添加量大于等于10%，咸鸭蛋黄的添加量非常多，所以你吃在嘴里那是实实在在能吃到咸鸭蛋的香味的。
4: 确实，
5: 这个呢是我们的这个果仁味，就是给大家添加了南瓜籽仁，同样也是108克一袋啊。然后这里面再给大家来看一下配料表，小麦粉、植物油、咸鸭蛋黄、一点白砂糖，后面跟旁边的那个原味不一样的是加了南
4: 瓜籽仁，
5: 然后同样也有小麦胚芽，还加了一点白芝麻，然后就一点点盐，没有了，什么色素、香精通通没有。
4: 是的，
5: 哎，咸蛋黄添加量仍然大于等于11%的。
4: 哦，是真正是有咸蛋黄的鲜香，对不对？在我手中呢，就是它一包包当中的独立小包装。大家如果出去旅游啊，包括是出门去拜访这亲戚朋友也是比较好的。拆开之后给大家看看，它是这样的一小条一小条。
5: 对的，对的。
4: 但它起酥层非常多，就跟你平时去买的那种啊，就千层酥是一样的。稍微给大家掰开来看看它那个起酥的效果。3、2、1，看到了吗？
5: 好酥，
4: 是松松脆脆的。
5: 对的，
4: 而且当中它
0: 它那个起酥层啊，肉眼可见，清晰可见。
5: 哇，
0: 那当中的味道到底是怎样的？给大家稍微尝一尝。
5: 尝一下，真的好吃。就是我们身边很多朋友哈，吃过以后都难以忘怀。
0: 都要呕来黑吃了，不然的话是吸收做教官。但是告诉大家，它是真正能够品味到咸蛋黄的咸香味。
5: 燕华先吃着啊，我给大家稍微捏一捏。你看它看起来挺像牛轧糖的，但是它非常非常的脆，非常非常的这个松。我给大家怎么捏，这样捏一下。
0: 哦，
5: 我可以直接用手啊，把它完全捏碎。
0: 它是酥啊，对吧？它
5: 是
0: 酥，
5: 非常非常酥。为什么能这么酥？但是观众朋友千万不要说，哎呦这么酥的，是不是用了起酥油？我们没有哈，刚才您看到了。另外，这么酥的这个配料，我们不是用油炸的，给大家来看一下，非油炸。不上火，我们今天是低温烘焙，60分钟才能起酥，它的工艺特别特别的好，
0: 是的，
5: 而且它的选料很实在，工艺好的同时，我们不是用咸蛋黄风味香精，我们是整颗红心压蛋黄，整颗放入面粉，所以我们的咸蛋黄含量大于等于10%。
0: 所以很多朋友也会发现，要选择这种红心的咸蛋黄，
5: 是
0: 它的那个啊，这口感是非常好的，对不对？
5: 我拆一包给大家来看看我们的分量，好不好？因为我们今天如果你买26包的，才180几块钱，那真的就是5、6、7、8块钱一包。
0: 是的，
5: 看一下一包有多少。很多朋友说这一大包我要买薯片的话，可能都需要20来块钱，
0: 对
5: 不
0: 对？
5: 但是我们今天您看，10块钱不到，有足足这么大一包。
0: 是，
5: 好多个，一会儿给大家来数数多少个。然后这是原味的。如果你说我还喜欢这个南瓜籽味的，我是喜欢这个南瓜籽味的，非常好吃。我再给大家，
0: 今天不需要挑，
5: 不需要选啊。
0: 哎呦呦，掉了，
5: 掉出来。
0: 每套组合当中都有的，
5: 就等于是
0: 两种口味都有的。一个盘子放不下了，
5: 放不下了。我两个口味两包丢进去之后，已经溢出来很多。
0: 是的，
5: 所以真的啊，今天量非常大，但是非常非常好吃。
0: 确实，那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呢，也想在新春佳节的时候吃一点咸的呀、甜的呀、担担米的，
5: 真的好吃。
0: 今天真的是可以带回去。那推荐给大家是现在这边啊，满满当当
5: 26包
0: 的大组合，对吧？
5: 13包
0: 是我们这个原味，13包是咸
5: 果仁
0: 果仁味的，
5: 都是咸蛋黄含咸蛋黄的含量都是大于等于10%。
0: 是的，这套组合当中总共是199块钱，积分是有总共9.95的高额的积分赠送给大家，希望您可以把握住第一时间。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可是我们现场订购的速度非常快啊，大家吃过之后回购率非常高，很多一些叔叔阿姨啊，包括是很多小朋友们也很喜欢吃。为什么？我们牙口不好，吃不了那种特别硬的一些东西，对不对？然后又怕什么？怕油炸，
1: 是的，
0: 怕很多一些添加剂啊，包括是很多一些不好的一些东西。那今天给到大家去假牙都能吃的啊，
1: 对，
0: 酥啊，大家都很喜欢吃酥。以前有一个就是糕点叫拿破仑，它也是层层起酥，但当中奶油很多，一些叔叔阿姨说肠胃当中受不太不了。那今天这个呢是大家很喜欢的咸蛋黄。以往我们买一些咸蛋黄的食品，它可能是加这个加那个调出咸蛋黄的味道，
1: 对。
0: 但今天我们每一条当中都是真正的优质红心咸蛋黄，
1: 没错，
0: 为大家所做出来的、啊、
1: 是的。所以你今天不管是选原味的还是选我们的这个果仁味的、里面的红心咸蛋黄的含量我们直接写在盒身上是大于等于10%。另外啊，没有加那些什么添加剂啊香精，因为很多朋友都很怕说吃那个蛋黄酥啊添加剂香精过多，都是那个调出来的味道。我们不是，我们是优质咸蛋黄制作的，而且真真正正有小麦胚芽、有白芝麻，有南瓜籽仁儿、所以真的原料好食材，它也更有营养、
0: 是
1: 的，让你吃起来也更过瘾、好，不会吃完以后好想喝水啊，很
0: 确实
1: 很大的香精味儿，它就是满口咸蛋黄的香味儿，所以吃了以后你会觉得特别有幸福的感觉。
0: 真的哈、而且呢，我觉得现在特别需要，为什么？家中可以招待客人，
1: 是
0: 亲朋友来了啊，亲戚朋友来了，特别有这个孩子的呀，包括是中老年朋友们，对不对？大家牙齿都差不多，不是很好了。
1: 对的，
0: 那么真正好好吃点这个酥，奶香味啊，蛋香味很浓郁，那出去携带呢也很方便，
1: 很方便。
0: 你稍微肚子饿了一点点啊，包括是说，哎呦，下午的时候垫垫心呀，可以吃一点点。现在不是有孩子放寒假在家中吗？
1: 对，
0: 下午的时候写作业，包括玩这个玩的时候，
1: 玩的时候，
0: 看电视的时候啊，都可以来稍微担担米的哦。那它是属于非常好的一种这个小零食，但是小零食我们吃的也蛮高级的，您摆摊摆出来下午茶不也是吗？零香精、零色素、零防腐剂，
1: 是的，
0: 零反式脂肪酸，
1: 不是油炸的，是低温烘焙的。
0: 好吧，26包大组合走得非常好，因为199元26包再送9.95元的购物积分，加上自动订购立减5元，相当于180多块钱。
1: 真的，
0: 电话已经排队排得很满了啊！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套组合是吃的又开心，然后吃的又放心。
1: 对，
0: 再给大家做一下承诺啊，我们所有的产品当中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和
1: 反式脂肪
0: 酸。
1: 因为取了苏嘛，很多朋友就会担心有反式脂肪酸，
0: 对对对，
1: 我们承诺没有。
0: 是，那刚才给大家吃的是个原味的，这个呢是有这个果仁味
1: 的，
0: 对不对？
1: 果
0: 仁味呢，它这个当中是有这个南瓜籽仁，
1: 是
0: 一样啊，都是这种起酥层非常的饱满，
1: 对
0: 对吧、嗯？然后呢，它是很酥的，再加上朋友，多这看到吗？整颗的，
1: 对，反正南瓜籽味的有时候在里面，有时候在表面，肯定都会有南瓜籽。
0: 对，
1: 南瓜籽的那个脆脆的口感，跟我们酥酥的外层一配，哇，真的更丰满了。
0: 它是整颗的南瓜籽仁，不像有时候加进去之后它磨成粉了，你不知道它加的是什么东西，
1: 对的对的，
0: 是不是够新鲜的，对吧？嗯，
1: 没错没错，真的非常好吃，它会有南瓜籽的香味。另外我再给大家捏一下，你看它这个酥脆的感觉哦，朋友们，你就知道如果我们今天再做的大一点，你一口吃不下的话，这个可能就会让你有点尴尬，所以我们特别做成这种一口酥的形式、嗯、你可以整个放在嘴巴里面，所以你就不用担心说有渣渣呀，有这个酥皮落下来、嗯、你看我就用手轻轻一捏就可以把它完全捏碎、嗯、因为它真的就是做到了非常酥脆，但是这么酥脆居然没有反式脂肪，所以你吃起来非常放心。
0: 是，
1: 今天我算了一下哈，买大组合的话这样一大包才多少钱，6-7块钱，
0: 那么划算、啊、
1: 这么划算，6-7块钱、
0: 哦、前面我们还到很多一些网上去看啊、嗯、这一包是15，
1: 对，
0: 今天我们核算下才6块多，6-7块钱，
1: 对，7块钱左右、嗯、然后里面全部都是这样的独立包装、嗯、所以你完全不用担心脏手的问题、嗯、然后真的太好吃了，
0: 确实，
1: 观众朋友，这都是我们所有的这个周围的朋友啊对吧，然后导演主持人都认证过的、
0: 哎、我们前一场的高一老师走的时候说、嗯、哎，这个我爱吃的呀，待会儿
1: 对，给我留一套，我要买，
0: 正好肚子饿了、嗯、对吧，
1: 对，
0: 那今天给到大家大组合更加划算啊，满满当当是26包带回去，嗯，招待亲戚朋友放在家中下午茶的时候可以吃一吃，嗯，外出携带当做点心可以吃一吃，甚至于啊给小朋友当做早饭什么的，有时候也可以定定期，对吧、嗯、更难能可贵是什么，它不是说甜的，
1: 对，
0: 很多人怕甜怕腻，
1: 而且它
0: 是咸香，
1: 咸香那

0: 种形象当中还带着一种啊淡的这种蛋黄嘛，
1: 对，
0: 对吧？就蛋黄这种香味和鲜味，奶味很足啊。
1: 我们哈，不管是哪个口味，我们的咸蛋黄含量都大于等于10%。我们不是用咸蛋黄风味的香精去给你调味，我们是精选红心鸭蛋黄，整颗放入面粉，所以真正有这个咸蛋黄。另外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它不上火的。过年过节的时候，你说我都吃热气的东西，吃了会不会嘴巴长包包啊？我们今天是非油炸，不上火，而且低温烘焙60分钟起酥，很多朋友担心那种高温起酥产生的反式脂肪啊，什么东西不用担心，我们不含反式脂肪。
0: 再次给你承诺，因为现在我们大组合的备货越来越少了哈，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包括是反式脂肪酸没有的，
1: 没有，
0: 对吧？零添加。最后的30分钟的时间，但是今天抢购速度非常多，
1: 对，
0: 大家囤好一些年货鸡鸭鱼肉之后了，真的，
1: 对，年前直播
0: 佳节来临之前，这个可能是最后一场的电视直播节目。感谢100位顾客成功用回去，小零食们也准备，糖果们也准备，这种小点心们也准备，
1: 这个真的好吃，就是我觉得订2组都不嫌多。
0: 我们26包大组合的更划算，
1: 而且有8个月保质期，
0: 对吧？
1: 13包
0: 是南瓜籽仁的这个风味，
1: 13包原味，
0: 对，13包。有26包带回去，199元，再送9.95元购物积分。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二十六包大组和火爆热销当中，所以呢要抓紧时间来抢的。有些朋友们还在分购成，对不对？那构成是这样子的，两种不同的口味全部带回去。
1: 不用挑，不用选。
0: 对，16包呢是8加8的组合，26包呢是13包加13包的组合，更加推荐大组合26包的，一样吃，过年过节期间做亲朋友的时候串串门的时候，当做零食伴手礼也是挺好的，核算下来7块钱左右一包，
1: 7块钱左右一包，真的划算啊！
0: 对吧？199元今天价额外赠送给大家9.95元的购物积分。 算下来呢，自动订购立减5元，算下来只需要184块钱，就可以带回家了。
1: 那就是6、7块钱，之前我印象中在东方购物卖过的话，搞5料15块钱一包。
0: 是的，是的，没有这么划算过。所以我今天听到这个价格，我都惊呆了。因为我是真切的知道它的品质的。你说你在外面7块钱买一包什么东西，你对它肯定不抱希望。但是今天您7块钱买了一大包，里面大概十几个吧，每一个合下来几毛钱，吃的每一口你都会是觉得在那种精致的五星级酒店。 喝吃的那个下午茶点心，因为我们真材实料，我们里面有咸鸭蛋黄是整颗的红心咸鸭蛋入进去的，不是香精调出来的，而且咸鸭蛋黄的添加量大于等于10%，一口下去你可以真切的感受到咸鸭蛋的香。另外还有南瓜籽仁，还有小麦胚芽，小麦胚芽是小麦的精华，里面有很多营养的，也各种维生素也有的，还有白芝麻，所以又香又有营养又酥，这个酥不是给你增添负担的高温油炸，我们是低温。
1: 烘焙，
0: 是的，特别的烧火，特别对于很多一些这个牙口不好的中老年朋友们来说啊，特别特别这个友好，对吧？
1: 真的好吃，
0: 它不费牙，嗯，第二点呢，它是这种松松的啊，扑扑的，
1: 对，
0: 然后呢又不是这种油炸的，
1: 是的，
0: 对吧？
1: 不油，一点不油，
0: 没有任何的这个反式脂肪啊，包括是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之类的，所以吃的更加健康，更加开心。然后时间节点也是大家看看很多一些到外头去买领空啊，总小的什么饼干啊什么的，价格也不便宜。
1: 也不便宜，
0: 所以今天我们是整包整包带回去啊，26包目前的组数备货不多，希望各位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APP来进行下单，还能再便宜5元。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啊，心态我真的是停不下来，因为什么？真的是好吃，
1: 好吃，
0: 而且它独立包装之后呢，你又方便携带，更何况啊，你看我现在不用牙齿，直接用这边抿啊。看到吗？嘴唇当中是酥，它是松软，酥香在里头。这个呢是我们这个南瓜籽仁的风味，果仁、而且南瓜籽仁在这边啊，它是这种只属于这种，你看清晰可见的。
1: 对，每一个都会有南瓜籽，有的在表面，有的在里面，反正都会
0: 的。再给你掰一掰，看到它那个起酥层。
1: 是的，
0: 哦，一个当中啊不止一颗南瓜籽仁了，
1: 我感觉这个都叫千层酥、百层酥了。
0: 的真的是这样，
1: 真的好酥啊，
0: 对吧？又酥又松。
1: 是的，
0: 而且它不是甜的，它是啊这种咸鲜味，
1: 是的，
0: 当这种蛋香味，蛋味非常浓郁。
1: 哎，其实我对蛋黄酥这个词，我其实没有什么很好的印象，因为有时候买到的蛋黄酥是那个样子，我不知道大家买过没有，很大一个，外面呢就硬的像石头一样，到里面它会放那种软软的雪媚娘，哎呦。我觉得那个真的超级不好吃，直到我遇到了我们今天的这个哥布林啊，我才知道什么叫蛋黄酥，它是真的酥，而且它一点都没有那种很硬的那种酥皮感，它是很松脆的，它是非常非常幼嫩的那种酥脆感，而且为什么要做成这个一口的感觉，因为你它真的太酥了，
0: 对，
1: 你一碰到它它就开始掉渣渣掉皮皮，所以你必须哈两口一个或者一口一个
0: 哈，
1: 真的好好吃、
0: 你看它其实蛮费工艺的，而且它的配料当中啊，它有这种麦小麦，对不对？麦香味、蛋香味，咸鸭蛋的蛋香味，
1: 真的好吃。
0: 对，吃到这边你会发现，哎，满口是香的，
1: 没错。
0: 像有时候你吃这种小零食、小饼干，吃好之后满口是有点就涩涩的这种啊，这个咸味或者有点齁的，或者太腻了，它就是松香。淡淡的悠悠的，特别适合于我们很多上了年纪的牙口，
1: 因为我们没有放香精色素防腐剂，
0: 怪不得，
1: 对的，而且我们不是高温油炸，过年的时候我知道大家嘛都是吃热气的东西，上火的东西，我是不是吃了以后太热气了，我们今天非油炸不上火，低温烘焙的要60分钟才能起酥，但是你说工艺好，如果它的原材料不行也做不出这么酥，我们今天给大家直接蛋黄的含量，咸蛋黄含量是大于等于10%，我们是整颗的精选红心鸭蛋黄放到面粉里面，所以你吃到嘴里的第一口你就知道，哇，这家真的叫真材实料。
0: 是的，
1: 所以我们每次直播都好多朋友把我们很快就买断货。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评价，
0: 好评，
1: 基本上都是五星好评。
0: 你看这个就是15块钱，对不对？
1: 是是是，
0: 然后再给大家看看啊。
1: 对，然后这边给大家来看一下，拿到货就开吃了，味道真的很不错，越吃越上头，孩子很喜欢，味道很好吃，必须给个好评。发货特别快啊，酥脆掉渣。独立包装，真是味蕾的全新体验，太好吃了，一点也不油腻。对了，我们一点也不油腻，很清爽的
0: 啊，
1: 蛋黄味儿，一切都值得，口感很不错，吃完马上就回购，酥化咸香，吃了3块还不够，差点没忍住，会吃太多，因为真的很好吃。
0: 现在我们感谢200位顾客订购回去了，你看4:30，正正好好是嘴巴最馋的时候。
1: 对的。
0: 中老年朋友们5:30左右吃晚饭，
1: 是
0: 那很多中年啊，包括青年朋友们，我就不说了，对吧？他们那个生活不是很规律，那么就因为这样子，更要身边放点，又可以垫垫筋的，
1: 饭前要垫一垫，
0: 对吧？又可以有松香，而且还比较健康的一些小零食、小点心在那里啊。无论是走亲访友的时候呀，拜年的时候啊，包括出去旅游的时候，你这点东西放在身边，哎，不担心了，肚子饿了可以吃一点，
1: 独立包装，
0: 头有点晕晕的可以吃一点点，又是独立小包装，
1: 对的，
0: 方便携带，两种不同的口味啊，不需要挑。一个呢是有南瓜籽的果仁味，
1: 这个绿色的，
0: 对吧？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咸蛋黄
1: 啊，就是
0: 原味带回去，
1: 这个是原味的啊。
0: 对，无论您是哪一种口味，不需要挑，不需要选，无论是小组合150的，还是大组合199元的啊，全部都是对半开的组合，
1: 8+8买大组合
0: 13+13，对不对？大组合更划算，
1: 对，
0: 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反式脂肪酸，都是零添加，放心，好吧？大组合有多划算？今天大组合199，26包带回去，还有赠送9.95元的购物积分，自动订购再减5元，相当于184块钱。最后20分钟了，问一下傅州，农历新春佳节来临之前，还有我们电视的这个大屏直播吗？
1: 应该来说是没有了，
0: 没有了。
1: 对，应该来说真的没有货了。
0: 因为很多一些工厂啊什么的，就是要放假了嘛，今天已经开始抢这个春运的票了，对不对？
1: 而且这几档卖的特别快，特别好，大家都知道要囤货，
0: 对，
1: 我们8个月保质期，不用放冰箱，你摆在家里面或送给亲戚朋友都是好礼啊。
0: 确实，立刻把握住最后的时机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20分钟在抢大组合，还有呢，之前副桌也说过，动不动东方购物，好多红名开始尝试尝试，或者在卖桶其他渠道也买过的啊，吃吃哎，就可没火啊，
1: 真的好吃，
0: 然后就在找更加性价比高的。今天我们大组合，180日块钱26包，而且会赠送给大家9.95元的购物积分。自动订购立减5元之后呢，相当于才183块钱，
1: 那就是
0: 盒算下来7块钱是一大包，
1: 一大包是真的一小条，
0: 然后几个呢？
1: 对啊，
0: 每包其实还能是100.08克。关键是什么？关键是好吃，
1: 对
0: 对吧？然后呢，不费牙齿，
1: 是的，
0: 很多一些朋友们说上了年纪了，我们要吃点小零食、小点心，蛮难的。
1: 要么油的要命，你说太对了，
0: 对吧？要么腻的要命，
1: 对吧？要么很硬，要么很腻的要命，对吧？要么很硬，要么很腻的要命。你说太对了，对吧？要么腻的要命，对吧？要么很硬，要么很腻的要命。
0: 或者是一看那个配料表，有反式脂肪酸，对的，你也不敢吃。
1: 对的，像蛋黄酥这种东西，它很就是常见嘛，所以你吃过的品牌也很多。我其实是采过很多很多类，有一些蛋黄酥还号称是什么网红蛋黄酥，它里面放的那种所谓的雪媚娘就很黏糊，然后外边那一层硬的像石头一样，然后呢又是硬，然后又那个皮好像咬也咬不动，所以我看到蛋黄酥我都有点。
0: 要避雷的感觉，所以很多人说吃了隔不离，真的好吃。代驾牙的朋友呢，这个赶紧
1: 不油好，
0: 是是这个，对吧？
1: 这个真的好吃，
0: 这个是思路香，而且是真正的有咸蛋黄，
1: 不用牙。
0: 哎，关键是现在我们的这个电话线太繁忙了，一直堵到现在，199块钱13包加13包两种不同的口味全部拥有回去，原味加果仁味通通带回家，好吧？ 再赠送给大家9.95元的购物积分，更加优惠，订购专线是02159095110。

0: 始排队排得很长啊，再给大家看看，前面是盛了两个啊，有这个瓜子仁的，对不对？果仁的，
1: 这个是原味的，
0: 原味的。反正大家看到形状，圆圆看上去，哎呦，硬嘛，是不是贴过挺硬啊？
1: 像不像那个牛轧糖的
0: 感觉？对不对？但是告诉大家，你看到吗？我还没有用力哦，它那个酥已经起酥起出来了。然后自己如果再看看，哎呦，螺酥螺酥，
1: 真酥哎！所以一口酥你全部塞到嘴巴里挺好的，
0: 真的。而且一口酥当中，它因为当中有空气的夹层，而且它是不是说这种
1: 高温油炸，我们是低温烘焙的，
0: 我们是烘焙的，所以
1: 我们要烘60分钟才能出这种酥
0: 香香的。它每一层多少啊，现在至少肉眼你数不清楚，
1: 数不清，
0: 对吧？你再放到嘴巴上去咬一咬，你甚至用这个门牙这边的这个嘴唇去抿它都可以。
1: 对的，就是吃了以后只有香没有腻，有些蛋黄酥吃了以后那个香精味浓到不得了，我们没有香精哦，
0: 确实，
1: 我们好香好香，一点不腻。
0: 然后呢，蛋黄咸，蛋黄的香和鲜都在里头。
1: 对的，
0: 它不是说有咸，或者甜，不是，它淡淡的蛋香味。
1: 是的，
0: 然后呢，微微的有一点咸。
1: 咸淡淡的
0: 这种感觉。
1: 对的，给大家看为什么我们今天会有这个咸蛋黄的香味，因为我们不是用香精调出来的所谓的蛋香，我们的咸鸭蛋黄的含量要大于等于10%，所以实实在在是咸鸭蛋的香味。你看，咸鸭蛋黄、南瓜子仁、小麦胚芽、白芝麻都是很有营养又很香的东西，我们今天就集合在这一包里面。
0: 是
1: 这个呢，就是原味的，这个就是果仁味的。今天你买大组合买小组合的赶紧退掉，买大组合，因为大组合有26包，13包原味，13包果仁味，合下来每包7块多钱。家里有孩子你就知道，7块多钱有时候给孩子买个进口的小桃都买不到，对吧？然后你买一包薯片这种大小，20几块钱，薯片是不是油炸，拿个打火机都能点着的感觉。但是我们今天低温烘焙，真的放了红心蛋黄，而且还有这个小麦胚芽，还有白芝麻，才7块来钱。
0: 是的，电话线一直堵住了。今天是好吃，然后呢配料表又干净，更关。关键是你所担心的那些东西没有，比如说香精、色素、防腐剂、胆汁、脂肪酸都是零添加，
1: 对的，
0: 好吧？更加的安全和健康，吃没有好吃的，然后呢，健康方面也是为您所保证度了。感谢350位顾客成功用回去，现在就是抢大组合，因为大组合的备货真的是很少很少了。
1: 是的，
0: 他家外头一包可能15块钱左右也要的，
1: 对的。
0: 今天算下来大组合才7块钱左右一包，
1: 腰斩了，
0: 对吧？
1: 这个价格年前估计没有现货
0: 了，但是保证是新鲜批次的，不是说因为今天我们降价了什么把。
1: 不是
0: 产品指导你，完全不是，新鲜批次给到大家。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已经快12分钟时间了哈，那如果正好你还在说，哟，小零食小点心，还有什么没有备齐的吧？那跟大家说一下，糖果要有一点点，对不对？糖的甜甜蜜蜜的，这种小点心呢，也是需要的，
1: 对，
0: 因为很多一些朋友会说啊，就是我就喜欢吃到就牙口不好的呀，稍微抿一抿，但是要有一点点的这个饱腹感，
1: 是的，
0: 又要香的、鲜的，但是又怕什么？怕香精色素防腐剂，
1: 对，我们
0: 反式脂肪酸
1: 完全满足大家，虽然它是酥，但是我们没有用那种起酥油，我们也没有用那种高温。 油炸出来让它起酥，我们是用了更为精细以及更为健康的工艺，叫低温烘焙，足足要烘焙60分钟哦，才能起到这种千层酥、百层酥的感觉。一抿哦，它就酥掉了，就化掉了，所以你的牙口不好，完全没问题，一点那个硬邦邦的感觉都没有，松松的、酥酥的、脆脆的，而且里面用料特别的好。我们今天用到的不是咸蛋黄风味香精，让你吃到所谓的蛋黄酥，我们是真的加了整个的红心咸鸭。
0: 鸭蛋在里面，所以我们的和身上直接写了咸鸭蛋黄的添加量大于等于20%，百分之十的量，你吃到嘴里的咸鸭蛋的味道是很浓郁的，所以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但是没有那种很油的感觉，没有那种很硬的感觉，吃了也不会想喝水，因为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没有反式脂肪酸，
1: 是的，那老年人、中年人，包括小朋友都蛮喜欢吃，对不对？
0: 对啊，给孩子吃多方便，
1: 对啊，
0: 太繁忙了啊。 193包原味，加上13包的果仁味，通通带回去，还会赠送给大家9.95元的购物积分。算下来哈，这个我们总共的26包，只剩184，好吧，时间也不多了，我们的备货组数不多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来，刚才我还在刷很多短视频的时候啊，发现了，哎，原来哥布林在市场当中还蛮火的。
1: 对，
0: 他们说，哎呦，原来是跟游戏同款，哥布林在森林方当中来进行吃这个蛋黄酥。他们家的食品，特别是像这种小零食，特别受很多年轻朋友们的一些喜欢。
1: 对的。
0: 那再给大家看看，特别家中有一些小辈的，
1: 是
0: 来到您家来要过年过节的时候来拜年的，
1: 哎，
0: 这个东西拿出来尝一尝，
1: 真很棒，给孩子吃。
0: 安娜罗氧气，
1: 里面都是
0: 上的，
1: 对，独立包装。你像这个是果仁味的，里面就是这个绿的哈，然后你拿到黑的这一包是原味的，它里面就是一个一个白的，全部都是独立包装，合下来每一包7块来钱，每一包7块来钱，这一个拿出来才几毛钱，但是你拿出来的真好吃啊，朋友们，这个是果仁味的，你看里面大大的南瓜籽藏在里面，然后这个酥脆的感觉看起来像牛轧糖，但是您吃的时候最多分两口啊，一口吃进去最好，为什么？因为它真的太酥了，根本不需要什么任何的牙口，你听到这个声儿你就知道它是非常嫩的这种酥，
0: 它是松，
1: 对，
0: 对吧？酥，它本来就是蛋黄酥嘛，
1: 对啊，没有那种很硬的皮，
0: 不是糕点，然后它是个酥，然后呢，它为什么要就是酥？它要层层起出来的才叫酥，
1: 这可是我们的低温烘焙给大家起的酥啊，
0: 想想
1: 不是油炸的，
0: 对吧？是不是也是层层起酥的？
1: 是，
0: 但当中要放很多，比如说黄油啊之类的，也好吃。那蛋黄酥呢，一口也是小悠悠的，携带起来很方便，
1: 好吃啊，
0: 松松的，对不对？非常的好。那无论是有我们这个果仁味的，还是我们原味的。大家看到我特别来自尊挂门了，就是因为一直在那边吃，而且因为是4点多的这个时间嘛，其实肚子稍稍有点饿了，
1: 对，
0: 你可以在晚饭之前垫垫饥啊。农历新春佳节的时候，别人到你来啊，哟，太好了，咸蛋黄酥，我们是红心咸蛋黄。你看一个咸蛋当中最吃价格的是什么？是不是咸蛋黄？
1: 真的好
0: 多，对吧？当中它是松脆酥，然后不费任何的牙齿，然后呢也是给到大家一个非常好的感觉。更关键的是因为配料干净，然后呢给到大家是非常好的啊，就是没有任何的，比如说是哟。健不健康，是不是油炸的，不是油炸的，
1: 就是油炸的东西你很担心反式脂肪嘛，
0: 对，
1: 我们是烘焙的，
0: 香精色醋防腐剂呀，反式脂肪酸全部都是零添加，更加健康了。而且给小辈分出去的时候，我告诉你啊，中老年朋友现在很讲究的，为什么？你给小辈吃东西，他的爸爸妈妈有时候会说，哎，这啥嘛呢，然后开始
1: 看看配料表，
0: 然后看看配料表哟，就是很多长辈说啊，那不说您吃么子就做吧，对吧？心里想问的罗小姨啊，这个弄可好了，你看好了，
1: 对
0: 吧？你看看是不是干干净净的啊，买的是更加好的，
1: 而且你还跟你的小贝讲，我们的咸蛋黄添加量大于等于10%哦，写在配料表上的，是整颗红心鸭蛋黄放到面粉里面的，另外我们没有任何。

0: 的油炸，人家说给小孩吃油炸，他小孩上火怎么办？非油炸不上火，低温烘焙60分钟才能起这么多千层酥，工艺也好，用料油也好，真的给大家用的特别的好。但是今天的价格太给力了，以前没有这么划算，今天买大组合7块来钱、一大包，里面还有10几个单独包装，所以就几毛钱一个，带给你的这种享受，你的这种口味，你可能在五星级酒店几百块的下午茶才会有这种点心。
1: 你看我后头就是我们大组合199元的，满满当当是26包带回去，
0: 哇，好过瘾！
1: 13包是果仁味的，13包是原味带回家，家中有一些小辈的呀，包括是很多孩子到您家来拜年啊，分两包，分两包，
0: 对，
1: 你有的分，然后呢招待亲戚朋友、同事啊，包括是同龄的一些这个叔叔。阿姨朋友之间也可以招待的过来，还有额外的啊，等于说是9.95元的总额的购物积分赠送给您，算下来呢，自动订购立减5的话184块钱，最后把握住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4: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5: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甲。明天就是大年夜了，很多人现在已经开始准备明天的年夜饭了。所有人吃罢年夜饭，都在一家人其乐融融的，要么啊打打卫生牌，要么大家聊天，要么看看电视的时候，有一个人非常的辛苦，那就是在厨房间在洗得如山一般的小碗的这个我们的洗碗的这个人。怎么样让洗碗更加的有效率？怎么让我们今天的洗碗更干净呢？那今天来自于奥纯的浓缩洗碗液就为大家带到了，不仅能洗碗啊，而且包括说家里的那些蔬菜水果也可以拜托给他。今天给我前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雅玲，跟大家打招呼吧。
6: 啊，维嘉好，端哥，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其实这个商品呢，我自己非常喜欢，因为在家里面所有的买菜也好，做菜也好，我最讨厌的一件事情，
5: 对，
6: 就是刷锅，就是洗碗，因为用到不好的洗洁剂啊。我们都知道，有的洗洁剂很便宜，很便宜的。那你知道它的提取物是什么吗？很可能就是石油的衍生物。
5: 对，
6: 其实而且用多了之后啊，不但这个
5: 手变黄手变粗，
6: 对，洗不干净或者有残留，还可能会伤到您的皮肤。那我们今天奥纯给到大家，首先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在东方购我们已经断货有一段时间，今天的直播40分钟时间够，但是我们的货不够啊，
5: 真的是这样的。首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很多人说奥纯这个品牌到底是什么，其实它的兄妹品牌你可能都听说过，这个听说过吗？这个是 OmniHerb， 应该在东方购应该是非常的受欢迎了，小朋友专用的这个品牌，
6: 对，
5: 包括说专门针对您家的白衬衫，还有这个呢，这个是很多的女生用来洗她的这个内衣内裤的，
6: 对，
5: 非常好用啊。
6: 对，
5: 但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也是一样，来自于我们的澳洲银石集团旗下，
6: 对，而且澳大利亚当地的话其实是有卖的，就这个一瓶750毫升，
5: 来，
6: 我们是92块钱，对，
5: 你看在这边，澳大利亚如果说在我们的沃专柜的价格18.99块，这是澳币啊。
6: 对，
5: 澳币啊，乘以4.85，按照前两天的汇率来算的话，大概是92块钱。
6: 是
5: 进口到国内，它换了一个包装，
6: 对，
5: 换了一个包装，大家自己来看看啊。
6: 好，
5: 99块钱，750毫升，各位，这个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大家完全没有任何的办法。
6: 是，
5: 那我们今天
6: 来
5: 为什么要选择到它？这点就很重要了。
6: 首先瓶子非常可爱，
5: 对
6: 吧？拿在手上这个握感就不一样，特别的舒适。
5: 人体工程学，
6: 对，然后750毫升，但你要记得，我们是浓缩的洗洁剂，
5: 的确。
6: 什么意思？你家里面有这种壶的话，
5: 洗手液。

0: 大家可以完
1: 全的放心，保质期大家也可以放心，
0: 5年，
1: 因为全部都新鲜的批次，我们是5年的保质期，
0: 对，
1: 所以一股脑儿带回去，你就放着慢慢用啊，慢慢用就可以。
0: 我们连10瓶啊，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
0: 接下来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了。那么这么多的洗洁精，这么多的洗涤剂，
1: 对，
0: 到底为什么要选择奥纯？其实非常的简单，你们咱们自己来看啊，就是拿咱们今天这个奥纯的这个东西一模一样的，来看啊，3种。这个细菌，大肠埃希氏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和白色念珠菌，我们的检测结果大于99.98%，99.99998%，使用浓缩是100:1啊，
1: 对，
0: 100:1，作用时间20分钟啊，
1: 对，
0: 我们还有到没有到1/5哦、
1: 你看它的结果是什么？杀菌作用。
0: 杀菌作用，对，
1: 杀菌作用，
0: 当然
1: 不是抗菌，也不是什么抑菌，
0: 的确，
1: 而是直接杀菌。
0: 杀菌其实很多的一些化学元素也可以，比如说甲醛，比如说一些有毒有害的东西也能杀菌，但是对人体也是有害处的。但是我们在能够杀菌的前提之下，甲醛的含量未检出，荧光增白剂未检出，去污能力还大于标准餐剂的洗涤剂，
1: 是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好，
0: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看一看我们今天的整个的除污的效果到底怎么样。
1: 两个白盘子啊，就是模拟一下好不好，然后的话这个呢就是我们厨房间的这个酱油，
0: 就
1: 稍微倒一点酱油给大家看看，来这边也是啊，一边酱油，
0: 你真的是要自己清洗的话看到这个样子，而且甚至有一些这个酱油其实很多的时候
1: 然后
0: 已然出现了越来越难清洗的情况了，
1: 看到没有，这是这个牌子我不说了，
0: 对的，
1: 你们家可能很熟悉，
0: 非常著名，
1: 这个是我们的
0: 灶台上都有，
1: 对，我先这边啊倒一点我们这个洗洁剂啊，然后再来我这边的按压式，你这个我已经稀释好了啊，
0: 对，
1: 稀释完了挤出来，你看到没有，就是这种白色的泡泡形状，
0: 是的，
1: 然后这个泡泡形状我这边在揉搓的过程当中看到没有，慢慢的
0: 它自然而然的就溶解掉了，
1: 对，酱油的颜色看到吗，
0: 就淡掉了，
1: 已经慢慢的开始变白了，
0: 的确是这样的，
1: 是是它里面是植物的提取成分， 对，
0: 对
1: 吧，慢慢的瓦解了，
0: 而且大家请注意一点啊，
1: 但是你看我这边
0: 请注意一点啊，雅玲今天刚刚做了指甲哦，过年想要漂漂亮亮的，
1: 我今天你看我特地用2个手指头在这边揉，这边我是一个手掌在这边揉，
0: 过年的时候要见客人的，不可能手上很滑的很脏的，
1: 这个
0: 我们今天是直接接触哦，
1: 对，这个肉眼看得出来，然后同样的这一点点水，半瓶水
0: 最后再冲一冲，
1: 都是半瓶水啊，都是冷水啊，现场我给大家冲一下洗洁剂呢，一个呢是要洗得干净，还有一个是要什么呢，
0: 你来看区别了吗，
1: 担心要不要有残留这些问题，所以你看我们今天奥纯的盘子上
0: 去污墙一冲洗，
1: 不容易残留，对不 对？但是你看这个，我之前好像看到过一个报告啊，就是说如果家里面洗洁精你没有过水12遍以上的话，很可能
0: 还是会有残留的、哦、
1: 对，上面会有洗洁精残留，
0: 那你
1: 说肉眼没有看见的，然后残留在盘子上面的，
0: 吃进去了怎么办？
1: 对，你在吃菜的时候，
0: 你身体好，你这个过滤能力强，
1: 对，
0: 孩子呢，老人呢，
1: 对，
0: 不是只要盘子啊，咱们自己来看看，餐具可以洗，塑料可以洗，玻璃可以洗，包括说我们的不锈钢的地方也可以洗，包括说厨房的台面，包括说灶台，包括说婴儿用品清洗蔬果，一个东西搞定全部，
1: 对，
0: 跟我一样，如果说家里面是负责洗碗的那个，因为你肯定不会做饭，如果说你是负责洗碗的那个男性朋友。那么一定是选择到我们今天这瓶，因为一瓶抵多瓶，真的戳中了所有男性朋友同志的心班了啊！
1: 对。
0: 关键的是我们要花到多少钱，
1: 我们的断货时间有一段时间了啊、很久没来了，然后今天的话马上也是明天是除夕夜了，
0: 对，
1: 后天就是新年了，所以我们给大家新年特惠档直播，
0: 228，整整10瓶，一瓶只需要22.8元，各位还没完，
1: 结束，
0: 加赠五倍积分是216，21.6元，如果说自动订购相当是215元，您就可以带走10大瓶了，
1: 相当于每一瓶我们今天只要20块钱出头，
0: 但是有些观众朋友说了好不好用，能不能用，来给大家来说一下，开放一瓶免费试用，
1: 什么意思，
0: 也就是说这一瓶您用完或者是没用完都可以，如果您觉得不好用或者我干脆就是不想要了，没关系，给您10瓶还我们9瓶就可以，
1: 就这个概念，你要觉得洗得不干净的，你要觉得味道不好闻的，你要觉得洗完之后手不舒服的，你有任何什么什么的，这一瓶都是你的，
0: 当然
1: 好吧，剩下的9瓶退给我们，我们把钱退给您，
0: 是的，而且是1分钱不少的，这一瓶就当是我们交个朋友了，还有最后的30分钟的时间，今天就是小年夜，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已经开始 开始吃饭支起来了。嗯，明天后天又是繁重的家务劳动，不只是洗碗，包括说你的灶
1: 啊，
0: 包括说你的不锈钢啊等等油烟机啦，都要好好的打扫一下，除旧迎新。还有最后的30分钟的时间了，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8007080。

0: 相对来讲欢喜浓油赤酱的，比较有点油，所以每次呢洗洗净了再打了，要老清爽。抹上去不油，没有辰光人家油哎，我没打清爽，我的碗在后头敲坏脱的，因为侬洗洁精用了不好，打好只手啊，就觉着老干的。我自个只手也没有保护好，所以相对上洗洁精好一点呢，打好只手啊，没啥感觉。啊，买500毫升的洗洁精是吧？你用下来大概2个礼拜，500毫升我要清个2-3趟，那么有个量肯定蛮结棍的。现在搿只750毫升的搿只产品呢，我用了这个2-3滴，那么搿能样子就一个性价比高头要讲。我再抹上去也老清爽的。有辰光洗洁精讲是讲好一点啊，就是环保一点呢。有辰光有点蔬菜对吧？水果上我有辰光还抹一抹，打一打再冲冲油。
1: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28分钟的时间了。春节的这段时间，很多人是需要来过这个打扫一下的。
2: 我跟你说，家里面是这样子的啊，春节前的话，
1: 过年前要打扫一波，过年后客人走了又得打扫一波。
2: 过年前那一波，可能勤快的爸爸妈妈前2天就打扫完了，对吧？但是过完年之后的话，你想想看，亲戚朋友来了，家里面做菜做那么多，全部都是各种各样的油炸的东西，炸丸子啦，炸大排啦，或者是什么什么的，对吧？
1: 包括说修烟机，然后修烟机连着灶台这个墙壁，全部都是油点子。
2: 房间的冰箱啦、微波炉啦、烤箱啦等等啊、我们这个呢，虽然商品名称叫做奥纯阳光浓缩洗碗液，
1: 但是厨房间包括说家里面你看到的都地方都可以来进行清洗。还教大家一招啊，不用稀释，直接涂在你车的反光镜上面，它都不容易起雾。
2: 对，这个也是啊，反正就是拿回去之后啊，你会发觉它的用途真的太多了。所以一开始观众朋友都会觉得十瓶啊，我也洗洁精，我要买十瓶干嘛？
1: 没问题。
2: 我们拿回去各种地方，
1: 来给大家来看看啊。
2: 对，
1: 你要来进行清洗的话，清洗餐具，你家里面的蔬果也可以清洗，
2: 对，
1: 因为它能够杀灭细菌，
2: 对，
1: 包括说我们的婴儿用品，也而且是小朋友的奶瓶也好，包括说他擦嘴巾，
2: 对，
1: 包括说他的爬行衣物，最好也是用它稍微加一点点，没问题。
2: 是
1: 清洗我们的灶台，塑料、玻璃，我们的不锈钢，厨房的台面，全部都可以。
2: 是，
1: 今天多少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2: 澳大利亚当地的话，
1: 10大瓶。
2: 对，
1: 92块钱一瓶，
2: 对，92块钱，
1: 而且你还得运费呢，
2: 是，
1: 还得关税呢，
2: 不是你还要等啊，
1: 你还要等呢，
2: 你等多久啊，对不对？我们其实这套组合也等了很久，因为我之前登录东方购物的网站上面看我们原价这个组合货号，你知道吗？是预约，是预约，
1: 对
2: 吧？是没有现货。然后今天呢要过年，我们额外送给大家216
1: 自动订购再立减5块钱，215平均一瓶20块钱，
2: 对，然后是有现货。还有一个更关键的点，东西好用不好用不是靠我们俩说，
1: 是，
2: 对吧？也不是靠你看画面，你自己订购一套回去，
1: 当然，
2: 然后免费开放一瓶，
1: 你先试试看嘛。
2: 这个一瓶不是试用装，
1: 对，
2: 不是什么50毫升、20毫升的试用装，
1: 对，
2: 我们开放的这一瓶就是正价商品，750毫升，这一瓶留下来，
1: 对，
2: 好吧，剩下的不喜欢你还给我们，
1: 的确是这样的。如果说您喜欢，您自己先去试用，用的好了咱们就留下，用的不好了、咱们今天完全没有任何问题，钱全退给你。
2: 经典的，
1: 接下来再给大家看看
2: 西兰花，
1: 西兰花，这是同一朵西兰花，
2: 对，
1: 然后请注意了，这个里面都是一样的水，但是我们要进行一下处理。有一些地方用的是我们的普通。
2: 不，你别着急，这个不能洗蔬菜的，你那个
1: 这个不能洗蔬菜的，对，
2: 那个不能洗蔬菜的，那个对啊。然后我们这个奥纯啊，就这样子倒一倒，挤一挤，然后的话稍微搅和，因为它是植物提取的，所以你不用担心我整个手在里面，对吧？不用戴那种什么手套什么的啊。然后这个菜就是这样子的。然后我们都知道，其实
1: 进去浸一下就可以了。西兰花难洗的原因，不外乎就是因为西兰花外面有一层蜡。
2: 来，
1: 这个当然不是农民伯伯有一些其他的问题，完全就是因为这个植物本身有一层果蜡。来看一下颜色你就知道了，这边变得更深，这边变得更白，为什么？普通的水是没有办法溶解果蜡的，水都还在外面，而我们今天淋到那边呢，你会发现水自然而然就吸收进去了，
2: 对，
1: 说明什么？
2: 对，
1: 我们通过我们的奥纯把这层果蜡完完全全的就洗掉了。
2: 举一反三，过年的时候
1: 你的葡萄、车厘子、草莓这个都可以，而且大家现在都刷到了啊、很多人都在说，哎呦，这个车厘子好像没有那么的干净。各位，用我们的奥纯先泡一泡，
2: 来，
1: 泡完了以后 再用清水过两遍，你车厘子总要吃的。
2: 对，
1: 但是澳醇能够帮你吃得更加的健康，这点大家可以放心。
2: 对，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
1: 对，
2: 我们的检测结果都是有杀菌作用，看到没有？使用浓度是1:100，作用是20分钟，
1: 对，
2: 都是写得清清楚楚。产品本身您放心，甲醛包括荧光真白剂都是未检出，
1: 对，
2: 去污力都是大于标准餐具的洗涤剂的这个去污力，
1: 对，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除了干净之外，而且我们今天里面还没有添加了很多的一些这种东西。
2: 我们今天216块钱是买10瓶，
1: 对，
2: 10瓶当中还有1瓶是
1: 免费试用，
2: 免费试用，
1: 对，
2: 好用。
1: 什么叫做免费试用啊？就是这一整瓶正价的正装的免费试用，并且告诉大家，用完了以后这一瓶您留下，还给我们9瓶就可以。您花的钱，
2: 你不满意才还给我们。
1: 不满意啊，全部都9瓶全还给我啊。
2: 对，
1: 然后您花了多少钱，我们就退给您多少钱。一分钱都不会赖您的账哈。还有最后的23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您喜欢的话，请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800708800001515111900。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22分钟的时间。
1: 看到这个画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啊？不知道伟甲说，我家里面是这样子的，家里面有时候有一些重油污的地方，对吧？什么灶台？我自己洗过，就是你去买那个去污力特别强的那种洗洁
2: 精。你还敢自己洗啊？
1: 哎，对，那个去污力特别强的那个洗洁精，
0: 你知道吗？手套全部都戴好。
1: 除了手套戴好，就是那个味道，你有没有发觉？
0: 很刺鼻。
1: 越是这种去污力特别强的，它的味道越刺鼻。
0: 对，
1: 就是你在里面厨房间稍微等你忙完了，你的闻这个刺鼻的味道都闻得头昏脑胀。对，但是我们今天奥醇都是
0: 只有一股清新的这个柠檬的橘子的味道。
1: 对，我们是橙子味道啊，然后就是植物提取出来的，所以很大的特点呢，就是你在洗的过程、使用的过程当中，味道特别的舒服。
0: 对的。
1: 然后呢，洗这些瓜果蔬菜呢，你是不用担心有残留的。
0: 的确，
1: 我们是浓缩的，没错啊。回家之后你就把它稀释在水里面去用就行了。
0: 对，
1: 不要说直接浓缩的倒在盘子、倒在蔬菜上，
0: 太浪费了。
1: 对。
0: 咱们今天自己看到这种如山一般的，基本上就是年夜饭之后，
1: 过年之后
0: ，
1: 对。
0: 关键的是，咱们上海人还喜欢吃浓油赤酱，甚至有一些个别有厨艺的，咱弄个干锅，对吧？
1: 对。
0: 哦呦，这干锅煮了大概1个多小时、2个多小时，这下面的这个锅底的胶啊，都很难刷了。
1: 是。
0: 那我们建议大家，就是把奥醇呢稍微的浓一点，就像我刚才说的1:5，
1: 对，
0: 弄一大盆，你先浸一个晚上，第二天早上用热水再来洗，它的效果也会更好一点点。关键的是洗掉的是您看得见的污渍之外，还可以洗掉您看不见的一些细菌，并且我们里面的甲醛啊，包括这些荧光蛋白剂啊，
1: 没有，
0: 全部都没有。今天还是那句话，听我们在这儿吹，很多人说我不相信，没关系，我们今天十瓶送到您家，您先开一瓶慢慢用，
1: 对，
0: 用的好了，咱们今天剩下的9瓶您自己用，
1: 对，
0: 如果用的不好了，剩下的9瓶还给我，您花了多少钱，我们就还给您多少钱。
1: 对，你说根本就洗不干净，我在家洗过西兰花，我在家洗过盘子，
0: 对，
1: 而你们说的就是这样子的，对吧？然后呢，洗不干净，你觉得不好，那你直接退就可以了。
0: 当然，
1: 很多商品啊，像我们做到这么实惠的价格，就不太能接受大家
0: 试用了
1: 退啊什么的，对吧？
0: 对的。
1: 更何况我们一试用就是750毫升的正价商品。
0: 不好意思啊，备货只有最后的63组了，速度是越来越快。我强烈建议大家现在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或者扫描屏幕左下方的2维码来进行自动订购。这样呢，就相当是211块钱左右，211块钱，整整10大瓶，平均每一瓶呢21.1块。按下1号键，800-708-800-021-5111-9900。
3: 上海人相对来讲欢喜浓油赤酱的，比较有点油，所以每次呢洗洗净了再打了，老清爽。抹上去没油，没有辰光人家有哎，我没打清爽，我在磕坏脱啊。因为侬洗洁精用了不好，打好这手啊就觉得老干的，我自个这手也没有保护好，所以相对上洗洁精好点呢，打好这手啊没啥感觉。啊，买500毫升的洗洁精对吧？你用下来大概2个礼拜，500毫升我要清个2-3趟，那么一个量肯定蛮结棍的。现在搿只750毫升的搿只产品呢，我用了这个2-3滴，那么搿能样子就一个性价比高头一个。我再抹上去也老清爽。有辰光洗洁精讲是讲好一点啊，就是环保一点呢。有辰光有点蔬菜对吧？水果上我有辰光还抹一抹，打一打再冲冲油。

0: 回来，其实一直在说啊，很多人说这个澳纯啊，我在澳洲的朋友知道过了，因为大家都知道，很多咱们上海的朋友们可能不少有人有澳洲的朋友的，对不对？他说在我们的 Silverstone， 也就是我们的银石集团旗下有非常非常多的品牌，小朋友专用的品牌，看到了吗？哈吉斯、妙奇，包括女士专用的洗涤品牌，还有专门啊，那这个大家应该都了解了啊，包括是 Omni Herb， 之前在东方购物也是非常非常的知名，
1: 对。
0: 但是今天您拿到的也是他们旗下的其中的一款，非常非常著名的厨房专用品牌，它叫做浓缩洗碗液。澳洲什么东西多？橙子多，橘子多，对不对？
1: 对。
0: 咱们今天一共给到大家10大瓶，每一瓶呢是750毫升，按照道理在澳洲的这个价格92块钱嘛。
1: 来吧，看一下多少钱？990块钱。
0: 对、
1: 我们东方购物这个价格228，现在你去看那个货号下面还是预约状态，
0: 还是有的，
1: 没有现货，对，没有现货。但是你看我们东方购物
0: 今天送你5杯积分，
1: 送5杯积分，有一点点现货，匀了一点现货给大家，216十瓶。
0: 对，
1: 来，这个价格已经很划算了，比你什么代购啊什么都要的划算。
0: 当然，
1: 我们东方购物为了让大家买的更踏实、更安心，
0: 是
1: 开放一瓶让你免费试用。
0: 我说好，雅玲说好，全世界都说好，没有用，要你自己说好才有用。
1: 而且这一瓶不是小瓶试用装，
0: 正装版
1: 我们在外面也会有试用，但是呢，有一些品牌它试用只是几十毫升的，
0: 对，
1: 那小一点点的。
0: 是，
1: 我们这个是正价装，750毫升这样的一瓶啊，翻过来之后呢，这个商品我自己非常非常的喜欢，因为我就冲着它这几个字，它的产品特别，
0: 植物提取，
1: 对，我就觉得买得很安心。如果不是很安心，像我妈妈就是的，东西不好的话，或者那个洗洁精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化学物质，她情愿不用洗洁精，她就用开水来洗
0: 的，
1: 对吧？
0: 但是开水很难清洗的干净嘛，
1: 而且费水嘛，对吧？浪费水嘛。然后你看我们的产品特点是什么？植物提取物，
0: 对，
1: 易冲洗，无残留，
0: 超浓缩，
1: 就相对更省水啊。然后超浓缩，温和不伤手，
0: 安全又健康，
1: 安全健康，
0: 对，
1: 好吧。
0: 那么好，
1: 每个商品你看到没有？每次常规用量多少？1到3滴
0: 就
1: 可以了，
0: 就够了。
1: 对，
0: 来，咱们今天就是给大家看一下啊，
1: 来，
0: 请注意了。一样的盘子，我们做不一样的洗洁精，
1: 哎，
0: 好吧，
1: 酱油啊，哎，酱油是一样的啊，
0: 哎，
1: 不作假啊，
0: 直接都是同一瓶酱油，咱们倒出来，
1: 对对 对, 对,
0: 对, 对, 对, 对，对不对？都是同一瓶酱油，咱们倒出来。
1: 这个好像倒的少一点，
0: 这个少一点吧，
1: 这个少一点，这个
0: 来这个，大家可能都用到过，
1: 对
0: 对吧？
1: 对，
0: 这个还多倒一点呢，你看，
1: 哑铃
0: 这个呢是100:1的稀释装，
1: 对你装在那个这个装点水就可以了，
0: 洗手液的这个小瓶子就可以了，
1: 看到没有？
0: 一泵、两泵、3泵、4泵，
1: 可以了，
0: 够了。请注意啊，
1: 同时
0: 它是泡沫款的，同时来进行搅拌和稀释，你会发现，首先我们这个澳纯的渐渐的变白了，
1: 对，
0: 而这边其实很担心，怎么越来越黄了？
1: 黏呀，黏黏糊糊的，
0: 好恶心的。
1: 这个一洗，大家看到没有？油污瓦解了吗？酱油它瓦解了吗？
0: 没有啊，
1: 对不对？然后来再看一下我们的过水啊，
0: 一样都是半瓶水啊，
1: 一样的水量，哪个过水过起来更方便？哦呦，
0: 这个就让大家完全的放心了。
1: 所以你看哪个洗得更干净啊？
0: 对，
1: 哪个洗得更放心啊？
0: 是的，
1: 是不是？
0: 哦，很多人就在说了，
1: 哦，
0: 这个东西我高中化学学过的，这个叫做氧化还原反应。你只不过把酱油这个东西通过氧化还原反应把它深色的东西去掉了，不是，我们里面没有甲醛，没有荧光增白剂，去污力大于标准餐具洗涤剂。
1: 对，
0: 告诉大家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今天完完全全可以放心，
1: 对，
0: 没有用一些非常大的一些啊，这个可能对于身体有伤害的东西。
1: 我们就是植物活性物提取，
0: 洗掉的不仅仅是你看得见的污渍，还有一些您可能会担心的，尤其是这段时间乍暖还寒了以后，对您身体有危害的东西是什么东西呢？来看啊，大肠埃希氏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和白色念珠菌，我们的去除率全部都是99.99%、99.98%、99.99%，都是杀菌的作用，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了。
1: 对，反正再不放心，我们还是拿回家试用一下，
0: 对，
1: 对吧？试用一下好不好？就是真的像我们现场这个样子，对吧？
0: 是，
1: 好就一套留下来，
0: 对，
1: 不好你就直接退款退货，
0: 额外加赠5杯积分。如果说参加到咱们东方购的活动，自动订购再立减5块钱的话，相当于是211块钱，
1: 10大瓶，对，
0: 10大瓶，其中一瓶是免费试用的，
1: 对，
0: 你用下来好了，咱们再继续留着；不好了，剩下9瓶还给我，你花了多少钱，我们就退给您多少钱。
1: 对，
0: 最后的13分钟的时间留给大家，按下1号键800708800001515111999000。

0: 再次看复兴强调一下，咱们今天还是选择到我们今天的澳纯的原因，是因为它不仅仅只能洗碗，
1: 对，
0: 包括说厨房间一切看到的一些脏污都可以，甚至走出厨房间，您家里面擦玻璃也可以，甚至洗车，因为咱们足够的便宜，您就倒这么一瓶盖到一桶水里面，
1: 对，
0: 然后把它化开，你直接拿这个东西去洗车，你相不相信啊？你洗车在春节期间你会发现车上不起雾了，玻璃窗更加的干净。这点来说也是很重要的。
1: 对，然后倒多少呢？大家回去自己就看着，有的不放心的，像可能会倒的多一点，这个没关系啊，因为我们毕竟今天便宜，才200来块钱一瓶，对吧？
0: 对，
1: 用的多一点也不心疼。还有一个呢，就是家里面有一些瓜果蔬菜，对吧？
0: 是的，
1: 水果、苹果啊这些东西啊，草莓啊不太好洗的，对吧？不能用力搓的，你都可以倒一些我们的澳纯低级滴进去啊。
0: 对的，
1: 最主要是我们是温和的一个配方，植物的提取，所以你看，就是洗完碗之后，
0: 是
1: 你就不像以前那个洗洁精，哎呀。这个洗完之后手都干
0: 干巴巴，皱
1: 皱巴巴。
0: 关键是咱们今天这个盘子，你摸上去是嘎吱嘎吱嘎吱的，
1: 对，
0: 不像是总是洗不干净，总是感觉到滑滑的油油的。
1: 其实你知道有残留，有什么不好？有残留，
0: 但是你洗不干净啊，
1: 对吧？你往深度去想，
0: 是的，
1: 你这个盘子就是来装菜的，你的锅下一顿就是来烧菜的，
0: 对的，就是用来吃饭的呀。
1: 有残留多不好啊，对吧？
0: 当然啊，我们今天给大家来推荐到了，还有最后的11分钟，还是那句话。开放一瓶，
1: 对，
0: 免费试用，
1: 对，
0: 我说好，雅玲说好，因为我们在做节目，
1: 永远比不上您自己感受一下，
0: 你自己去试试看，好不好？
1: 是，
0: 真的。干净又卫生，选择到咱们澳纯，
1: 然后物流的话，东方购物正常配送，
0: 是的，
1: 不会说让你等到什么年初八我们再开始配送，没有
0: 啊，对的，
1: 现在下单我们就开始帮您安排出库了，
0: 是的，喜欢的话还有最后的11分钟的时间留给大家，800708800002151119900。

相对来讲，过去农油出江的比较有点油，所以每次呢，洗洗净了就打了，要老清爽。抹上去没油，没有辰光人家油哎，我没打清爽，我的碗在后头磕坏脱的。因为侬洗洁精用了不好，打好这手啊，就觉得老干的。我自噶这手也没有保护好，所以相对上讲，洗洁精好一点呢，打好这手啊，没啥感觉。啊，买500毫升的洗洁精对吧？用来大概两个礼拜，500毫升我要清个两三趟，那么一个量肯定蛮结棍的。现在搿只750毫升的搿只产品呢，我用了这个两三滴，那么搿能样子就一个性价比高头要讲，我再抹上去也老清爽的。有辰光洗洁精假使讲好一点啊，就是环保一点呢，有辰光有点蔬菜对伐？水果上我有辰光还抹一抹，打一打再冲冲油。

0: 两件事跟大家汇报一下，咱们今天开放一批免费试用的这个名额越来越少了。第二点，我们今天节前还有5倍积分，组合相当是216。如果说您扫描左下角的这个二维码，或者说是打电话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的话，
1: 对，
0: 再减5块钱，
1: 对，
0: 211块钱，
1: 对，
0: 这样呢有十瓶，平均每一瓶是22.1块。但是请注意了，如果说今天拿回去的话，这一瓶给您免费试用，正装的一瓶哦，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1: 750毫升一瓶哦，因为它是浓缩的，知道吗？我们是浓缩洗碗液，
0: 当然，
1: 所以你就可以回去稍微稀释一下就可以用了。
0: 我不说夸张，
1: 对，
0: 你稀释个20瓶，这个瓶子应该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
1: 你就稀释10瓶，我都觉得很值了。
0: 当然是这样的。
1: 还有一点最主要的一点，我们真的，你从来你说买零食，买吃的，我很在意它的配料表，对不
0: 对？
1: 买这些什么这种青菜，买什么水果，我要买绿色的，
0: 对，
1: 买有机的，
0: 是不是
1: 都大家很讲究生活品质？
0: 当然。
1: 但你家里面的洗碗液呢？你家里面洗洁剂呢？自己有没有关注过？
0: 对，
1: 挑来挑去，配料表很多。
0: 你的刀叉、碗盘、筷子，全部都是用那种石油化工的残留物。
1: 有没有这种感觉？配料表瞄一眼都是自己看不懂的东西，好像挑来挑去怎么都是这样。来看一下我们今天奥纯的啊，奥纯的我们的产品特点看到吗？
0: 是
1: 植物提取物，对吧？易冲洗无残留，超浓缩。
0: 特点啊，
1: 对。对，温和不伤手，安全健康，是不是？就相对于而言，我们可以跟大家强调一下，我们这个商品的特点就是这样子的。
0: 强调一下，咱们今天因为是浓缩的，所以它一瓶顶10瓶，或者是如果说是您省一点的话，顶15-20瓶了。所以在人家澳大利亚卖的就是贵，
1: 是
0: 18.99澳币，平均是92块钱，因为它能稀释嘛，没有任何的问题嘛。
1: 今天打电话就相当于这个92块钱
0: 送给你哦，
1: 送你一瓶，
0: 送给你一个92块钱。那么好，很多人说咱们今天除了洗盘子之外，还能够洗什么？水果蔬菜都能洗。大家都知道，水果蔬菜当中有两个比较顽固的东西，一个叫做西兰花，还有一个就是叫做葡萄。
1: 对，
0: 外面有一层白白的粉末，其实不是啊，叫做果蜡，或者说叫做蔬菜蜡。
1: 这样肉眼其实你看上去还好，对吧？但是其实人家是说西兰花是属于所有的蔬菜当中特别难洗的，而且呢，就如果你洗不干净，就建议大家别吃。
0: 对，
1: 就这样的，好吧？两瓶清水啊，现在这一盆来，我倒一点我们今天的奥纯。
0: 对，
1: 你看这个颜色，
0: 这是浓缩液哦，
1: 跟颜色，你看这颜色跟传统的洗洁精是不是都不一样？
0: 而且你看它化的特别快，
1: 因为我们植物提取，所以是浓浓的橙子的味道。然后来这个西兰花我就放进去了啊，
0: 对，
1: 放进去稍微两边动作一样，就这样搅和搅和。
0: 同样的浸泡时间，同样的一盆水。只不过一个加了奥纯，一个没有加奥纯，拿出来替大家来看一看，您就会发现非常大的区别。一个颜色怎么深了呢？一个怎么颜色还是这么浅呢？很简单，我淋一点水您就知道了。水淋在这儿，你看这个水就开始往下滴了，但是水淋到这边全部都被吸收进去了，说明外面这层蜡或者说这层油被洗掉了。
1: 有的家庭啊，确实我以前这样子的，洗西兰花水龙头下面冲一冲，肉眼看不见，以为很干净。
0: 对，
1: 然后就下锅了，你知道吗？多可怕，是不是？
0: 对呀、啊。
1: 哎，用我们奥纯直接洗一洗。
0: 所以呢，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要用它来洗。第一，我们来看一看啊，您可能害怕的一些小生物啊，帮您洗掉了，大肠埃希氏菌啊，金黄色葡萄球菌啊，白色念珠菌啊，我们的杀菌率都是99.99%、99.98%、99.99%。它这儿写的是杀菌作用，杀菌作用不是抗菌，也不是抑菌啊，这是第一点。
1: 对。
0: 第二点，我们都知道，很多人现在比较害怕吃车厘子，为什么？说这个车厘子啊，有一些不好的人，那心思比较歪的人，外面涂了一点东西让它保鲜。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对，
0: 不用担心这些，我们甲醛含量。未检出，荧光增白剂未检出，包括说去污力未检出，
1: 所以呢，不是去污力，不是未检出啊，
0: 去污力是给大家来做到大于我们的餐具
1: 啊，
0: 这个普通的餐具的洗涤剂，来就跟大家说一下。你如果说既想吃车厘子，又担心这个那个的，车厘子就在咱们今天的这个奥纯的稀释液里面
1: 泡一泡，
0: 泡个10分钟，泡个15分钟，
1: 对，
0: 然后你把它倒掉，再用清水泡个5分钟，泡个10分钟，这样你拿给自己的家人吃，你是不是就不怕了？
1: 对，反正不担心的啊，真的没有什么担心的，我们备货。

0: 其实真的很难，因为本来的话，我们的集团就在澳大利亚，当地知名度非常高，而且在澳洲当地也卖得非常好，所以今天有现货免费试用一瓶，好用不好用自己决定。额外五倍积分，
1: 相当于是两百一十六块钱。如果说您扫描屏幕右左下角的这个二维码，相当于是211块钱，整整10瓶。对。
0: 是平均一瓶是21块1，对不对？21块1，但是我们其实有一瓶是开放您试用的，而且这一瓶我们要求您稀释啊，稀释个10瓶20，稀释个10瓶20瓶都是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的。稀释完了您试用，如果说有任何的不喜欢，来剩下的9瓶退给我，你花了多少钱？咱们退给您多少钱？还有最后的3分多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8007088000219599。

0: 相对来讲，过去农药出浆的比较有点油，所以每次呢，洗洁精才打了，要老清爽，抹上去不油。没有辰光，人家有哎，我没打清爽，我的碗在后头磕坏脱的。因为侬洗洁精用了不好，打好只手啊，就觉着老干的。我自个只手也没有保护好，所以相对上啊，洗洁精好一点呢，打好只手啊，没啥感觉。啊，买500毫升的洗洁精对吧？你用下来大概2个礼拜，5毫升我要清个2-3趟，那么一个量肯定蛮结棍的。现在搿只750毫升的搿只产品呢，我用了这个2-3滴，那么搿能样子就一个性价比高头要讲。我再抹上去也老清爽的。有辰光洗洁精讲是讲好一点啊，就是环保一点呢。有辰光有点蔬菜对吧？水果上我有辰光还抹一抹，打一打再冲冲油。
1: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还有最后的2分多钟的时间了。我强烈建议大家，现在呢，如果说可以买的话，先来买，先来存下来，
2: 对，下单啊。
1: 因为咱们今天能够给到大家做到的现货真的不多之外，更重要的是还开放一瓶免费试用。
2: 对，
1: 什么叫做免费试用？就是说我们今天10瓶送到您家，如果说您真的不喜欢不要了，只要还给我们9瓶就可以
2: 了。其实我作为普通的消费者啊，看到这些画面啊，看到这些清洗锅碗瓢盆，哇，洗那么干净，
1: 对，
2: 我也会怀疑，因为在家里面洗这些东西真的可费劲儿了，对不对？所以的话，你完全不用担心，我们10瓶当中就是开放一瓶，让您去自己检验一下的。
1: 当然，
2: 东西好用不好用，
1: 自己的新旧程度呢，您可以使用到温度更高的水啊，
2: 水温更高一些，
1: 包括说泡的时间更久啊。
2: 对，
1: 但是我还是那句话，能够既做到5倍积分相送，而且还能够参加到我们今天的一键免费试用的这个环节，也就这一档了。
2: 好，
1: 年前把它囤下来，年后正好要大清洗、大打扫的，就用到我们今天的奥纯，
2: 然后物流配送，今天您订购，我们明天是正常开始帮您配送的，不担心的啊。很多时候你看我现在想买一点东西基本上就放弃了，因为基本上跟您商家说我们年初8才开始发货哦。
1: 是的，
2: 就这样子啊，我们东方购不休息物流，正常帮您安排配送。
1: 的确是这样的。还有最后的1分20几秒钟的时间，我强烈建议大家今天开放一瓶免费试用，而且还能再参加到东方购的活动，满3件满388送给大家400块钱的积分。这里外里咱们今天是不是得买2套啊？
2: 对，
1: 这样就更加的划算了嘛。
2: 对，
1: 好，最后的不到1分钟的时间，建议大家现在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800708800002151111990。

相对来讲过去农油出酱的比较有点油，所以每次呢洗洗净了就打了要老清爽，抹上去不油。没有辰光，人家有哎，我没打清爽，我的碗在后头磕坏脱个。因为侬洗洁精用了不好，打好只手啊，就觉着老干个。我自家只手也没有保护好，所以相对上讲，洗洁精好一点呢，打好只手啊，没啥感觉。啊，买500毫升的洗洁精对吧？你用下来大概2个礼拜。

升，我要吃个两三趟，那么一个量肯定蛮结棍的。现在搿只750毫升的搿只产品呢，我用了再个两三滴，那么搿能样子就一个性价比高头要讲，卫生马上吃也老清爽的。有辰光洗洁精讲是讲好一点啊，就是环保一点呢，有辰光有点蔬菜对伐？水果上我有辰光还抹一抹，打一打再冲冲油。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时间华，你看已经是9月2号了哈，离我们中秋佳节啊、十一黄金周越来越近了。那么如果说是高蛋白质低脂肪，以及是上海人的冰箱当中基本上都要囤一点点，就是我们的虾仁儿。那今天本场直播为您所献上的是今日特卖的优惠力度哈，大组合特别的优惠啊。那今天呢，我们的虾仁啊，同样也是全部都是虾仁组合，有两个不同的规格，一个呢就是啊，这每一盒是200克分量的净含量情况下，5盒带回去150块钱。那如果说是10盒带回去，是不是300元呢？那如果你是一直要囤虾仁的，那今天大组合更加优惠了，10盒带回去不需要不需要300元，248元就可以带回去。同时这套组合再额外加赠给大家10元的购物积分，总积分是12.48块，这样算下来啊 ，APP 自动订购立减5元，才230块钱。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哈，妍希，妍希你好。
4: 谢谢艳华，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就像艳华说的啊，确实现在很多的家庭的话呢，可能虾仁这种东西是常年必备的啊。
3: 对。
4: 为什么？因为烹饪起来方便，营养价值又很高。那今天我们这个品牌吧的话呢，大熊先生，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呦，真的是蛮出名的。关键是什么？我们每一只虾的话呢，精挑细选。首先给您做一个品质承诺啊，今天是拒绝泡发虾，拒绝抗生素，拒绝防腐剂，我们今天全部都是新鲜捕捞，再给大家做到一个处理。关键是什么？大构成今天有到我们说额外的加赠积分力度把握住，而且我们今天是批次新鲜，一定提前锁定了啊！
3: 是的，一起看看我们整个的包装当中吧，因为它是帮你啊都浆制好的，你是免洗、免浆、免剥壳。那么在整个的配料表当中，包括净含量是否能够保证给到大家？
4: 对的，拿回家之后的话呢，就每一盒每一盒都是这样的一个包装。你看啊，就塞在这个家里冰箱当中的话，不太占用冰箱的空间，很方便的啊。那每一盒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呦，净含量啊，包括我们说里面的这个营养价值怎么样？来，净含量我们今天是200克，固形物含量是大于等于90%，让你为真正的虾仁啊，我们买单。然后再来看我们今天的话呢，产品名称是免浆和虾仁，放放心心。而且我们今天免浆用到的是什么？给您做到一个浆制，看到了啊，首先是虾仁，还有就是蛋清。就平时我们在家里，比如说浆制的话呢，比较讲究，都会用这种。然后还有一点点食用淀粉、植物油，还有一点食用盐。白砂糖、味精，还有一点点的，我们说食品添加剂就结束了。另外是什么？我们的批次很新鲜，每一盒每一盒200克的一个分量。好多的爸爸妈妈都说，这样我看不出端倪来。来，这样啊，这是我们现场直接给您做到什么？化冻过后的整体的一个感觉，你看啊，这是200克的一个分量。哎呦，这个头，这颜色，包括还有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这浆制出来的这个感觉都很好的。来，现场啊，给您倒出一盒来看一看。
3: 好，
4: 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好的虾仁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就个头。首先，我们说河虾仁的话呢，它不会特别特别的大，但是我们今天的话呢，每一只每一只看到啊，它非常非常的新鲜。为什么？因为你看它的整个的尾巴的卷曲。曲度非常的漂亮。第二点的话呢，你看啊，每一个虾仁它的饱满度也是非常棒的，所以你拿回去的话呢，直接烹饪起来很方便。还有一个特点，就来看啊，虾仁的这个颜色，它是什么？有一点点粉粉嫩嫩的这种感觉，说明是什么？活虾捕捞，再给大家做到很好的处理，所以拿回家去方便简单。另外就是去头去壳，简单的给大家剔除了一下虾蟹，所以烹饪的话呢，基本上就是拿出来化冻就可以了啊。
3: 是的，然后呢，就带回去。 去之后啊，你跟什么都能一起炒，炒人这个自己可以自己炒，对吧？虾仁炒虾仁，然后呢，真的也可以哈，这是我们炖蛋。炖蛋当中呢有这个虾仁放在上头啊，底下的蛋啊也是更加的好吃，然后稍微淋一点点酱汁哦，非常鲜香，而且这道菜又很快，对吧？不需要您占用很多一些时间。
4: 对，大家可以看到啊，首先我们这个虾仁的话呢，您可以看到它伸手比的话呢，基本上是非常少的，哪怕蒸熟以后，大家可以看到每一个的这个虾仁的话呢，晶莹剔透 ，QQ 弹弹，然后肉质也是很嫩的啊，来，让它尝起来啊。
3: 对对对，我这边也是啊，就满满当当的都是那个虾仁，一盒，因为它这个量足嘛，你到外头很多一些炒菜呀，包括是饭店当中去点一份盒虾仁，价格得多贵，
4: 对。
3: 那么这样呢，你可以自己在家里头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了。
4: 这个虾仁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就口感很 Q，
3: 对，
4: 很嫩，
3: 很弹，
4: 对，
3: 对。
4: 然后另外就是什么？平时我们在家里，比如说包馄饨、包饺子，其实里面放这个虾仁也很棒的啊。
3: 确实，尝完虾仁之后，我再尝那个蛋哦。蛋当中，因为它是属于真的嘛，对不对？跟着虾仁的味道能够沁进去，蛋本来也就是很鲜。当然有了虾仁之后，你就少放点盐啊，包括其他一些调味料。
4: 对，蛋白质的话呢，真的我们可以说是非常优质的，因为我们说整个虾仁的蛋白质，包括鸡蛋的蛋白质都很高。所以像今天这道菜的话呢，特别适合。九月份已经开学了，家里有孩子的，有的时候回到家里面确确实实来不及做什么大菜的时候，您就给他弄个虾仁，炖个蛋，滑个蛋，特别棒啊。
3: 是的，目前我们大组合走的是非常的热销啊，因为大组合更加优惠。本来可在节目当中买两套小组合就要300块钱，也是十盒。但大组合呢是248元，等于为你减去了52块钱的同时，额外加赠给大家10元购物积分。就大组合里外里啊，跟节目现场那套小组合比的话，是降了62块钱。
4: 对，
3: 对不对？
4: 对。
3: APP 自动订购立减5元之后才230块钱。十整盒。一次一顿那么多的虾仁。才23块钱，对吧？
4: 23块钱，
3: 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观众们，你看啊，我们整个的虾仁的捕捞的这个也是非常鲜活，对吧？
1: 嗯嗯，
0: 也是帮大家做到了一个非常好的这种冷冻的效果。
1: 对，
0: 每一盒的净含量呢是200克，其实蛮多的，而且固形物含量是大约等于90%。
2: 是，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今天是什么，相当于我买单的话呢，全部为虾仁进行买单。然后画面当中可以看到，我们其实的话呢，整个的产地产区也非常的棒，所以我们可以做到活虾进行捕捞。大家可以看到，每一只的话呢 ，QQ 弹弹，然后捕捞上来以后快速的啊，基本上1到2个小时之内，一定要给大家处理的干干净净，去头了去壳了，简单的把虾线包一包，然后保留它整个的虾仁的完整度 ，QQ 弹弹的。当然里面还有一点点呢，我们说保水剂，这个是什么？负责到我们每次比如说解冻完了以后的话呢，这个虾肉的话呢依然是 Q 弹有韧性的，大家放放心心。每次你烹饪起来很方便，为什么？因为已经浆汁好了，而且我们浆汁很讲究啊，用的是什么？用的是鸡蛋清。其实很多的妈妈都说用鸡蛋清来做到浆汁的话呢，口感不一样的啊。我们今天也是一模一样，所以有了这个菜以后的话呢，拿回家里面你随便做到 DIY 烹饪，清炒也好，炒饭也好，包括还有很多的妈妈都说我炖炖蛋、滑滑蛋也好，都是可以啊。
0: 哎，关键是性价比高。我今天在我们本场直播当中大组合248元，还额外加赠了10元购物积分。算下来啊，每一份的我们的虾仁只有23块钱，对不对？而且呢，分量也是十足的。东方购物的第5专线是02151119900。

0: 要订错了，因为我们有两个不同的价格，你说都是虾仁，怎么来进行区分？就这么说吧，你看很多人看到150块钱这个价格低嘛，对，150块钱入手门槛低，但是呢它是五盒装，
1: 对，
0: 那如果翻成十盒是不是300块钱呢？
1: 对
0: 不对？这每一盒这150块钱的话，这个也要蛮多的价格了，对吧？虽然说比市场上要优惠一点点，但大组合10盒装不需要150×2的价格，
1: 是
0: 对不对？300只需要248。还没有结束哦，本场直播当中我们的这个大组合再额外赠送给大家10元购物积分，本身自带积分是2.48元，加上我们的额外加赠的购物积分10块钱，里外里算下来等于便宜了62块钱，相当于230块钱呢一份虾仁带回去。
1: 对，
0: 你在市场当中吃到这个虾仁什么虾仁馄饨，有没有这个十只虾仁馄饨的话，估计也要这个20多、30多的一个价格了，
1: 对
0: 吧？
1: 对。
0: 那今天一份一大盒哎，才23块钱，性价比还蛮高的。
1: 蛮高的，而且我们虾仁的品质的话呢，非常的不错。如果购买过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啊，就买回去的话呢，吃起来口感很 Q 弹。那每一盒的话呢，今天是200克的一个分量，而且我们今天是什么？给大家强调一下啊，那固形物的含量是大于等于90%，200克，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蛮重的啊。然后另外的话呢，我们的批次像我手中拿到的2026年7月份可以喝到2027年的7月份，说明什么？全部都是新鲜批次。另外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说高蛋白低脂肪，这边有给你写的很清楚，蛋白质的含量在这边啊，就每100克当中有到9.9克的蛋白质，所以对于家庭成员，比如说老人啊、孩子来讲，非常的适合。好，来看看它化冻过后的一个品质评价。这个是我们刚刚第一趴啊，就刚刚的话呢，直接就是拿提前化冻，然后的话呢，你看倒出来，在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盆里面，我随便拿啊，好多的朋友都说你不要挑哪一只，来，今天随便拿一只，你来看看这 Q 弹的这个质地，看到了吗？这虾仁卷曲啊，然后的话呢，整个的肉质也是很 Q 弹。不会说拿到手中化完冻以后的话呢，就是什么软绵绵软啪啪的那种感觉，不会的，卷曲有力，说明什么？还是那句话，我们活虾捕捞快速的给您做到整个的处理。另外的话呢，这个全部都是已经给大家浆制好的，用什么？用鸡蛋清给您做到浆制。所以平时比如说在家里做菜比较讲究的都知道，浆制用鸡蛋清的话呢，这炒出来的口感特别棒啊。
0: 所以呢，这个今天带回去之后，它也放了一点点盐啊，这之类的，对不对？所以不用再额外多加一点点佐料了。
1: 对，
0: 十盒带回去。那么刚才我们看的是虾仁炖蛋，那它清炒也可以，比如说我们桌面当中什么炒蛋啊、炒饭啊都有，对吧？
1: 是。
0: 那这边呢是有一个粉丝包，就虾仁上去之后，你会发现，哎，下头垫好粉丝，弄点这种蒜蓉的酱啊，也是特别好。好吃的哈，
1: 香。此时此刻就一个字，香啊。
0: 对，
1: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的话呢，半盒或者一盒虾仁放进去其实也没多少钱
0: 啊，
1: 20来块钱。哎，有的时候家里有孩子的，我跟你讲啊，去外面挑嘴就喜欢吃这种东西，
0: 对，
1: 有点小重口味，但是你也不知道到底啊这个虾仁好不好等等的，我们今天在家里自己做做就可以了。你看这虾仁这是熟制过的啊，你来看看，
0: 哎，
1: 这肉质多漂亮，而且不是说哎要挑哪一只，每一只个头 QQ 弹弹，都是什么？都是我们说新鲜捕捞上来的这个虾仁，
0: 确实，
1: 而且很棒的。同时的话呢，今天我们的这个价格还划算，
0: 对，
1: 所以我们还是那句话，马上是什么中秋节，还有我们说11的这样的一个这个
0: 小
1: 长
0: 假，
1: 对，
0: 对
1: 吧？你总归在家里备上一点这种好的
0: 是的
1: 菜肴，
0: 哎，
1: 随便怎么做都行。
0: 对对对，我们不仅仅是做菜好吃，关键是品质还是有所保证的，对不对？一起看看我们整个承诺哈，品质到底有哪些的好处？
1: 对，首先的话呢，批次很新鲜。第二点，我们拒绝什么泡发虾啦，拒绝抗生素啦、防腐剂，拒绝死虾和冰冻虾，拿回家去的话呢，全部是新鲜捕捞，再给您做到快速处理的，所以的话呢，就是烹饪起来很方便，你也非常的放心。
0: 反正就今天满大组合更加优惠，反正10盒带回去，每一盒算下来，算上自动订购立减5元的话呢，才230块钱10盒，每一盒才23块钱，全虾仁组合带回去，好吧？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口欢人对吧，相当不错，新鲜又清爽，食用起来也非常的方便。欢人加冻以后呢，热锅冷油来炒，不要添加任何佐料的。炒出来的欢人哦，嫩滑，弹性足，吃了嘴巴里对吧，又香又鲜，口感非常好。搿欢人吧，清炒是味道好的，但是侬和伊搭配其他的食材一道炒对吧？那像榛子米粒啊、小青豆啊、西兰花啊、鸡蛋啊，一道炒，口感同样的好。搿只欢人呢，我是吃了蛮有年数了，我欢喜搿只欢人。 屋里向个冰箱呢，我一直是囤货囤了海个，只要没了，我会得跟进买个。
3: 搿只欢迎呢有啥好呢？首先，伊是活个薄个，帮侬挑筋，再帮侬浆好，炒一炒头，啥物事勿要加个，就加眼葱花又好。搿只五花肉而且吃口相当好，伊老有弹性个，加老有鲜头个，炒炒蛋啊。包包馄饨，再包了进去了，搿只馄饨的味道呢就不一样了。做做沙拉啊，像搿种老炒咖子个老啥，小青豆老啥，把眼搿种玉米老啥炒炒，侪非常好的、啊。

0: 相当时间，它保质期呢是12个月，都是非常新鲜的一个批次。嗯，带回去之后放在冰箱的速冻层当中呢，进行一个冷冻的一下就好了。哎，提前要吃的时候啊，提前一晚上放到这个冷藏室，嗯，然后呢让它稍微化个冻啊，第二天就可以炒一下、姜汁啊都可以。
1: 对，
0: 姜汁是免洗免姜的、哦，然后呢它也是帮你肠系呢也是稍稍的去除一下。哎，所以对于你平时啊做虾仁的那些叔叔阿姨来说，所有麻烦的事情都帮你提前处理掉的。嗯，虾壳不需要自己去弄。然后呢这个头也不要自己去去，连我们整个的姜制过程最难的一个步骤也是帮你提前弄好。嗯，那像现在这个季节我们是夏天转到秋天了，对吧？虽然天气闷闷热热湿湿潮潮的，我们也不想在厨房当中多待一会儿，
1: 是
0: 清炒个虾仁跟我们很多一些这个蛋啊饭啊、包括是秋葵已经上市了啊，
1: 对，
0: 很多一些秋菜也可以炒在一起。
1: 对，
0: 所以虾仁还真的是个好东西，又方便又好吃。
1: 哎，真的是哦，就是不管说家庭成员的话呢，比如说老人孩子，这个菜的话呢，反正就是准备好了以后你都会觉得特别的棒。为什么？因为有的时候的话呢，考虑到孩子可能有的时候的话呢营养要加持一下，这个是高蛋白的东西，老人家的话呢可能也想吃一些，但是以前有一些比如说红肉或者说嚼不动的一些东西又比较担心，那虾仁的话呢可以说是老少皆宜。另外就是刚刚燕华说的，我们现在做菜上海的阿姨妈妈很幸福的一点是什么，就是要简单，对不对？我们今天是把前期复杂的工序全部给大家预处理好了。你看画面当中这个是什么龙井虾仁，对吧？你家里可能还有一些是春季买的一些小春茶、一些绿茶，你也可以像我们画面当中这样做一做，炒一炒也不错的。还有这个泰式虾仁，另外在家里包包馄饨、包包饺子，我们里面放放也可以。因为这个虾仁不是那种特别小悠悠的，但是它的口感是特别棒的啊。
0: 嗯，然后呢又很 Q 弹，对不对？嗯，所以今天啊，十盒带回去248元，再额外加赠给大家10元购物积分，这套组合特别抢的厉害啊！所以老会员赶紧要买的话，大组合更加优惠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差不多19分钟的时间哈，如果还在想4点多准备收晚饭了，然后中午的时候就开始愁呀，晚饭吃什么，对不对？或者尴尬的时候呢，像今天啊，这下午的时候又下雨了，那不高兴出去买菜的，什么东西可以吃一点点，不会打动干戈，虾仁挺好的，冰箱当中拿出来，赶紧炒一炒就可以来进行吃了。还有呢，就是虾仁啊，就是不需要求其他配菜，它自己就是独立的一道菜，对吧？就用滑蛋虾仁和油蛋。你炒虾仁，清炒虾仁呢也是可以的，所以呢这个就是又方便又好吃。
1: 对的，关键就是什么？我们做起来的话呢，真的就是要解放双手，因为好多的妈妈平时的话呢，哎，做虾仁我蛮喜欢的，就是担心说我还要去头啦，去虾线啦，还要去壳啦，哎，一系列繁复的步骤。我们拿回去啊，这就是化冻过后整体的一个状态。你看360度给您看看这虾仁的肉啊，粉粉嫩嫩的，然后个头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啊，因为它是什么，就是那这个白腿虾，所以的话呢个头不是特别大，也不是那种小悠悠的，但是 Q 弹呀，大家来看到拿到手中，哎呦，这个你看小尾巴卷曲有力，然后的话呢你看这个肉质，你看啊，我用力来摁一摁还是 QQ 弹弹的，所以拿回家去的话呢，这个品质特别的棒，已经是给大家浆制好的啊，用的是什么，用的是蛋清，鸡蛋清给大家做到浆制，所以拿回去的话呢，你每次炒出来这口感特别棒啊。
0: 然后呢就平时在家里头啊，无论是跟清炒的呀，是蔬的呀，对吧，包括是菌菇类的蛋类都可以，然后那边呢我们正好是烧个汤汤水水有羹的哈，对吧，
1: 这是什么，就是炖
0: 豆腐，
1: 虾仁炖豆腐，哎呦，我觉得就是家里的很多的第一女士朋友喜欢，还有就是牙口不好的这种啊，比如说老年朋友也非常非常的喜欢，为什么，因为你可以看到啊，首先有一点你看到吗，肉质哦，看到吗，Q 弹，对不对，特别的 Q 弹，然后这个你看哦，卷曲度也特别特别的棒，
0: 是，
1: 所以就很多的妈妈都说，哎呦，这才是什么，就优质的这样的一个虾仁的这样的一个体现。关键是什么，这道菜做起来其实蛮快的，有的时候啊，我们就是不想大动干戈，在厨房里面等的时间特别长的时候，您就把这个虾仁，哎呀，开盒，然后的话呢稍许化冻一下就可以开始烹饪了啊。
0: 确实稍微呢就是在这个水当中啊焯一个水，然后让它定个形，对吧，因为豆腐它特别是嫩豆腐烧起来特别快，
1: 对，
0: 你平时就是虾仁啊，包括是豆腐放进去稍微炖炖，弄点小豌豆小蔬菜就可以了，又方便又好吃，而且这个天气汤汤水水的吃下去啊，就稍微有一点咸鲜的口味，虾仁自带这种鲜美的口感，
1: 对的，所以把握住了。你想看今天这样的一份买大构成的话呢，20出头一点点，然后关键是什么，我们的批次还特别的新鲜，一盒是200克的一个分量，一定要给大家讲清楚啊，固形物含量大于等于90%，让你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
0: 确实150块钱是5盒，那就10盒带回去不需要300，今天10盒带回去只需要248，
1: 对，
0: 以往到这边就结束了，2.48元的购物积分，但今天呢本场直播当中你买大组合还会额外赠送给大家10元购物积分哦，总积分是12.48元了，所以上 APP 啊自动订购啊立减5元之后才230块钱就可以带回去10盒我们的这个免浆的和虾仁带回去，东方购物的订物专线是02151119900。

0: 好多的爸爸妈妈都说这个东西不容易啊，因为像肉蛋奶啊这些东西，其实民生食品来讲，很多的东西有个5块钱3块钱的降价很了不起了，今天我们是10块钱，所以大家放心，而且我们还是能够保证是什么，就批次新鲜的前提之下给大家做到加赠积分。好久也没有来了啊，所以爸爸妈妈们，我觉得大家可以囤一囤，因为还是那句话，家里有好的食材，你就不用担心说明天做什么后天做什么，当你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不想大动干戈的时候，虾仁拿出来随便怎么烹饪都是好吃的啊。
1: 是的，然后呢，今天又是一个新鲜批次，对吧？再加上我们整个的组合也很优惠，所以呢，要抢大组合，最后的14分20秒的时间，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在年里减5元。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的十三分钟时间了，我们的背回合总数不多了，特别是大组合，所以拿回去呢，你看这两天九月份对不对，我们很多一些海鲜也上市了，那河鲜跟海鲜正正好可以合在一起吃，
1: 对，
0: 然后呢各式各样的蔬菜呀秋菜呀也上市了对吧，你可以吃点五谷杂粮，然后天气到了立秋之后啊，人慢慢慢慢就会开点胃，要开胃之后呢，你可以发现一虾仁它清淡的做法也可以，重口味的也可以，
1: 对
0: 对
1: 对，
0: 对不对，那今天同样也是现场就炒一个对吧，看看我们这个白对虾哈，
1: 我跟大家讲虾仁，我是一个就是平时在家里做菜确实不太好的人，但是虾仁的话呢确实也是非常方便简单啊，来热锅热油，入锅以后啊就特别特别的棒，然后首先有一个特点啊，我们今天这个虾仁的话呢是已经给大家将制好了的，所以大家放放心心，第二个特点的话呢就是你做起来的话呢完全是什么不需要考虑说要放多少的一些佐料，
0: 是的，
1: 为什么，因为它里面已经有一些比如说小盐呀等等的添加在里面，所以你记得啊一定是什么就是简单方便特别特别的快速啊，你看哦，大概就是几分钟的时间搞定嘞，对不对，然后有一个特点啊，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烧出来以后的话呢颜色包括虾仁的这个卷曲度都是非常非常在线的啊，大家放放心心，就大概一分两分钟的时间，然后给大家出个锅
0: 就可以了对吧，哎，所以很多朋友都很喜欢吃到我们这个清炒虾仁，包括是跟时蔬啊一起来炒，我们今天是放了一点七芹百合
1: 对
0: 吧，也是挺好的，所以秋天啊还蛮燥的，其实虾仁它不挑季节，
1: 哎，
0: 一年四季都是可以的，
1: 哎，
0: 所以呢家中我们很多人也是啊，这个虾仁是不断的对吧，
1: 对对对，
0: 所以今天带回去是满满当当十整盒带回家，这个虾仁你会发现啊这颜色呢也是比较的好的，包括它的一个个头呀，包括整个的这个状态呀，
1: 对，
0: 还不错，
1: 给大家尝尝这个口感啊，就好多的朋友就担心说哎这个炒出来会不会绵绵的软软的不好吃，来
0: 是
1: 嫩
0: 可以对吧，
1: 真的很嫩，
0: 提示一下我们这个虾仁呢它是提前焯过一铺水然后定过型的，这样呢炒制起来更加快，然后呢也是比较的好吃对吧，清炒一下，所以今天呢还是为您所保证到了，第一点就是非常的好的一个虾仁的组合带回去，十盒带回去是248，
1: 对，
0: 当然有些朋友会说哎呀这我家中冰箱里头虾仁也有，150块钱是五盒，但是十盒更加优惠，不需要300块钱，十盒带回去248，再额外加赠给大家十元购物积分，只需要12.48，自动订购 APP 订购，再便宜5元，只有230块钱，相当于对吧？等于吃一份虾仁，200克的净含量才23块钱。东方购物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5, 7, 6, 0, 2.

0: 又到八分钟时间，我们的大组合备份组数大家只有最多的小几十组啊，所以要抢大组合的朋友们一定要来这个清醒抢制一下。然后呢，这两天很多朋友也会说呀，我要吃点点就是带蔬菜的东西多一点，因为秋天啊真的是硕果累累的季节，九月份开始之后马上啊我们的这大米新米要上市了，
1: 对，
0: 然后呢各式各样的农产品当中蔬菜要进行这个丰收了，对吧？
1: 对，
0: 那这个时候弄点虾仁啊放进去之后呢，既可以调制到鲜美的口感，然后呢做起来又不会就太费的时间，而且无论是平日你来吃性价比今天很高，23块钱一盒，
1: 是
0: 对吧？还是到了过年过节期间，类似于像中秋呀国庆呀包括后头的一些这个节假日，它都可以，那属于平日当中是一道好的有营养的，然后呢招待亲朋好友又可以拿得出手的上得了台的那一道菜，
1: 真的是。其实提到虾仁的话呢，我就想到像我们家的话呢是常年必备的，为什么？因为有的时候的话呢确实哎朋友来了，或者有的时候的话呢天气不太好的时候措手不及不想出去买东西，
0: 对对对，
1: 对吧？那今天这个虾仁在冰箱里面拿出来就简单烹饪，然后关键是什么，炒出来它还是营养蛮有味道的一道菜。为什么？就是很多的朋友都说有虾仁我可以变着花头来做，哪怕有的时候你懒啊，你就说家里有一点点剩饭中午剩下的，我们可以干嘛，做个虾仁炒饭是不是可以？
0: 哦，是
1: 挺不错的，对不对？然后有一点点其他的小蔬菜我稍微干嘛清炒一下也是可以的，
0: 对，
1: 另外划个蛋，哎，我们这个营养还是做到加持，所以还是那句话，就虾仁家里必不可少。但是今天我们这个虾仁是什么？首先我们批次新鲜，第二点酱制好了，去头去虾壳，然后简单的处理一下虾线，还给大家酱制好了汁汁，大家可以看到啊，个头都是饱满的 Q 弹的啊，口感也特别棒啊。
0: 是的，所以呢最后的六分钟时间，那可能有些朋友们刚刚是接完孩子回来，对不对？那真正好好想要吃什么呢？又炒个虾仁，对于牙口不好的中老年朋友们来说呢，就既可以就不用费牙口，然后又可以非常快速进行炒制，对于小朋友来说，哎呀也不用剥了，一口一口大口大口那个虾仁吃进去也是味道相当好的。那么今天就是虾仁这道好，但是平时你买虾仁就是贵，那今天是十整盒带回去才248元，额外加赠给大家10元购物积分之后算上原本的积分和自动订购立减5元呢，才230块钱是十整盒，每一盒的净含量没有少你一点点啊，也是200克的净含量，固形物的是大约等于90%以上，
1: 对，
0: 所以今天带回去第一点保证品质，哎，第二点就是性价比特别高，
1: 是
0: 你看看23块钱，我平时买点蔬菜差不多了，23块钱吃到那么大一份虾仁确实很难得，
1: 对，来，看几个
0: 菜吧，我们在节目现场给大家看看这一溜的这个菜好不好？
1: 对，
0: 您看到这是我们的这个粉丝蒜蓉粉丝虾仁，哎，
1: 虾仁粉丝煲不错哦，哎，
0: 特别的好吃啊。
1: 对，以前很多的这个爸爸妈妈都说家里的孩子的话呢，哎，有的时候蛮挑剔的，蛮挑食的，老是喜欢去外面啊点点外卖吃点什么东西，
0: 是吧？
1: 像这种重口味的，在家里其实自己也可以做。
0: 对，
1: 虾仁是重头戏。今天我们这个虾仁，大家可以看到哦，个头，包括我们说 Q 弹卷曲的这种感觉都是可以的。放心，这一份下来才多少钱？20来块钱。
0: 然后呢，我们这个虾仁滑蛋，对吧？你个虾仁滑蛋当中，这虾仁那么多，感觉有点像虾仁披萨，对不对？
1: 有哈，这说的确实是啊，
0: 是啊，
1: 小朋友很喜欢的啊。
0: 那就旁边再多几个那个什么什么虾仁
1: 炒饭，哎呀，
0: 你这蛋炒饭已经挺好了。今天我们整个的大炒，就整个的这个虾仁呢也是非常好的哈，
1: 对，
0: 放到我们的米饭当中去了，所以也是非常的不错。
1: 是，
0: 另外在方面，这荷塘月色当中有我们这个虾仁，对吧？
1: 对对对，
0: 因为很多一些荷兰豆啊、菌菇啊，包括是虾仁放在一起之后也是非常的好的。
1: 对的，
0: 所以这个虾仁啊，你看。可以炒万物，包括秋葵上市了，你也可以在秋葵当中呢加点点虾仁，两者不同的营养可以丰富一下，
1: 不错不错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啊，就是有了虾仁以后各色菜肴全部上齐了，然后你说花的时间长吗？不长的，每一份菜做好简单，然后已经酱制好了，口感还特别的棒，一份今天20来块钱、哎、小两口老两口随便做做一点不心疼的，
0: 对对对、啊、那么优惠的价格之后我们再保证一下我们的品质 好
1: 没问题。拿回去的话呢，首先我们的批次是非常的新鲜啊，冷冻保存的话呢12个月，像我手中拿到的可以喝到就是2027年的7月份，
0: 可以吃到啊、
1: 可以吃到、另外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品质保证，拒绝泡发虾、抗生素通通没有的、另外的话呢，不好的这种防腐剂通通没有，拒绝死虾、冰冻虾，都是新鲜捕捞的，然后快速的给大家处理干净、
0: 哎，确实，那东方购今天的价格同样也是啊，大组合已经是要脱销的状态了，
1: 对，
0: 只剩最后的大概10几组，10整盒带回去248块钱，然后呢这套组合哈还会额外加赠给大家10元购物积分， 总积分呢是12.48元。APP 自动订购另减5元之后，算下来每一份的虾仁才23块钱。立刻把握住最后时机，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1900。

0: 了2分55秒的时间了，我们的备货是越来越少，所以今天订大组合的朋友们真的是很开心。然后之前有很多一些朋友们看到价格和组合之后呢，一开始没有搞清楚订了150元的，对不对？那后来听清楚之后，哦，150元是五盒，然后呢248再加10元购物积分是10盒带回去，
1: 是
0: 那个10盒的组合更加优惠了。
1: 对呀、啊，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也等了好久，期待了好久的，今天下订单，我们送货时效也非常的快，价格也非常的划算。还有一点就是今天我们想想看，9月份，然后离中秋节其实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中秋过后很多的朋友都说3天以后我们又有这个小长假，所以整个的假期其实蛮长的，在家里我们总归也要什么宴请一下宾朋呀，吃吃喝喝呀，那有了这个虾仁你就不用担心，不用操心到底做什么菜了，对不对？所以这个的话呢，建议大家囤一囤，买大购成今天更划算啊。哎，
0: 对，炒虾仁可以，也跟我们整个蔬菜炒在一起也可以，炒饭也行。那当然了，我们很多一些全家福的汤类宝类当中也能够放上我们的虾仁，性价比又高，关键是今天啊这个价格组合力度也很大啊。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分时间段的时间了哈，我们的大组合是有这购物积分，积分是什么呢？积分是10元的额外购物积分，自带积分是2.48元，对不对？所以的总积分是12.48元。
1: 对。
0: 这样算下来 ，APP 自动订购再为您领减5元，相当于230多块钱，
1: 是
0: 左右就可以带回去了。
1: 哎呦，
0: 所以这个订大组合有额外购物积分，划算、啊。
1: 对呀，所以其实燕华刚一开始也过来说，哎呦，这个价格到底划不划算啊？另减了，这我们有10块钱的积分，相当于是什么？积分就是钱，帮你省了10块钱，所以把握住了。50秒钟节目结束以后的话呢，我们就恢复到原价了。另外就是送货10项，明后两天都可以拿到现货啊，把握住大购程更划算啊！
0: 立刻把握住最后的时机，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那大家都知道买东西什么时候最划算，一定是甩货清仓的时候最划算。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 SC 的一场专门的清仓甩货专场，全部都是 SC 的男鞋女鞋，甚至里边还不乏有头层牛皮的，有很多这种夏日当季的，有很多的蕾丝款都是我们之前卖的非常非常火爆的，但是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断码断色了。所以今天的价格让大家觉得不可思议，只要低至99，全场99元，您任意挑任意选，喜欢哪双带哪双，看看有没有自己要的尺码和颜色，如果有的话99必抢无疑啊。观众朋友，今天呢也是请到了李莹跟我一起分享和介绍。你好。
4: 你好瑶瑶，大家好。其实很多人对于 SC 不陌生哦，它是专柜品牌，在新世界大丸百货包括在高岛屋都是有专柜的。来看蕾丝款的啊，米白色、黑色分别售价为1196，天哪，今天才99块钱，
3: 真的。
4: 来，我们还有头层牛皮的啊。来，节目直播前先说一下，这个米白色已经没货了，所以现在只有黑色和薄荷绿色少量现货。头层牛皮门店价格也是1196，今天全部都是清仓价格，
3: 是的，
4: 做到99块钱。
3: 是的，我真的觉得很想笑啊，观众朋友，专柜1000多，你现在只要零头的零头，99块钱就可以把这双鞋子带回去。我们快速再给大家看一下啊，首先给要脚上的穿的这个是蕾丝的黑色款，这个蕾丝我一上脚第一反应，我说我的天哪，也太舒服了吧。观众朋友，它不是一个单纯的蕾丝，蕾丝当中它是有亮片的，看到了吗？ bling bling 亮闪闪的，然后它整个全部都是软蕾丝，而且在鞋前头的地方啊，它是有一个这个拼接的，有一个这种编织一样
4: 包边，
3: 橡胶包边，然后编织拼接，再加上这种软性的蕾丝，这个蕾丝勾都勾不破，拿刷子刷都刷不坏，非常的坚固耐穿。然后上脚之后啊，整个鞋底软到不得了，跑跳跳当成运动鞋来穿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4: 很轻啊，
3: 超级舒服，而且很透气，会呼吸。这双鞋子在上海的天气穿到10月份、10月份没有任何问题的。今天99块钱，还有一个卡其色，如果喜欢深色百搭耐脏的，你买黑色，买卡其色货的话就会更加的这个干净清爽一点啊。根据自己喜欢哪个买哪个，东方购以前都卖298的，今天卖99块钱，专柜卖1000多，今天卖99块钱，抓紧抢。
4: 还有一个清脏啊，除了我们蕾丝重工款之外，还有一双更吃价格的材质，头层牛皮啊，穿在我的脚上啦。它这个是搭裙装和裤装都可以的，你会发现它是鱼嘴的，但是鱼嘴的前面都是有空间。如果你是比较担心自己有拇指外翻问题，需要穿一双比较宽松的鞋子的话，你买它。包括我们这一双啊，你会发现它有点跟高的，3公分左右帮你长身高。那这个鞋子呢，说实话到了入秋以后就不能穿了，但是现在夏天的时候才99块钱，还是头层牛皮的，完全可以来购买。包括前面还做到了一个蝴蝶鞋款，哪怕你有拇指外翻问题的，它这个地方啊修饰感很强，包裹性很强。有很多阿姨说了，我裙装比较多，你看搭这种百褶裙再搭这种鞋子超级美的，对吧？
3: 是的。
4: 我们头层牛皮的这个蝴蝶结款也是有2个颜色，一个呢是绿色的，那薄荷绿，
3: 在这里
4: 浅浅那种绿啊，待会我也会换给大家看，薄荷绿再加黑色，2选1，做到99块钱啊。
3: 是的，关键是这些地方都是牛皮，观众朋友，牛皮鞋买99，什么时候见过？商场里都不可能做得到的。东方购物今天 边就是断码断色的清仓，然后这边就是
4: 广
3: 告上脚穿的，
4: 对对对，
3: 一个是卡其色，一个是黑色，全部都是蕾丝款。今天这双也199，好看吗？好看吗？
4: 软吗？软吗？又软又轻，门店价格1196。提示大家啊，清仓我说实话，价格是划算的，但是清仓还面临着一个问题，每个尺码，特别是热门尺码36、37、38，备货特别少。
3: 是的，
4: 我们来看一下，女款是35码到39码，36、37、38只有少量现货。像米白色的头层牛皮都已经断码了，断色了啊。
3: 是的，
4: 来男鞋部分39码到43码。
3: 是的，
4: 我们男鞋做到的是头层牛皮的凉鞋，两个颜色啊，
3: 给大家看看男鞋。我跟大家讲，男鞋永远不挑款式，这个鞋子3年5年之后拿出来穿都是年年经典的啊。一个是棕色咖啡色，还有一个黑色的这种经典款，都是头层牛皮的。观众朋友，99块钱。现在男士朋友，我老公买双拖鞋99，塑料的，橡胶的，人家这个是头层牛皮的啊，
4: 而且呢还是带那个搭盼的啊，可以做到是一双凉鞋来的，
3: 两穿对吧？两穿来的，
4: 两穿
3: 既可以当拖鞋这样啊，
4: 对，
3: 直接
4: 凉拖
3: 即穿即走，也可以当成一个凉
4: 鞋。
3: 对，99块钱，
4: 所以我跟耿瑶两人说，今天肯定是卖爆的节奏了。
3: 是的，
4: 没有办法放在黄金档，也没有像特卖节目一样的同一天可以有2档3档的，就这么点现货，就这么点颜色，售完为止，不接受预约。
3: 各位观众朋友，您要男款，要女款，要什么颜色，要什么尺码，抓紧时间拼手速，只要99块钱就可以把它带回去。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各位观众朋友，今天订购速度非常非常快。是的，肯定是订购速度很快的。为什么？因为今天不是199，不是299，99块钱啊！99块钱，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可能就买双布鞋或者是买双拖鞋的价格。今天你买到的是正儿八经的女士时尚女鞋，而且像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款式呢，是非常非常专柜经典东方购物之前的一个大爆款。它上面全部都是那种水溶性的软性蕾丝，既不会勾丝脱丝，它很坚固，很耐刮，很耐磨，但是穿上脚之后一点都不硌，不硬，不扎，不刺，软软的，非常非常舒服。刚我还在跟李玲说，这双鞋子上脚之后必定惊艳到你。因为上脚你没想到它这么软，整个的那种大底都是软多软绵绵的大底，走起路来非常的轻松轻盈，像穿了一双袜子一样，你真的感觉到不像是穿鞋。但是它上脚之后，因为是蕾丝嘛，若隐若现的那种，有点小性感，然后又带点小时尚的那种感觉，真的太吸引人了。
1: 对的，叫重工蕾丝啊。今天我们除了女鞋之外，还有男鞋的。男鞋做到的是头层牛皮的凉拖，就跟耿瑶讲的一样，男士他老公买一双拖鞋可能都不止99，
0: 对吧？
1: 那当然我们说材质啊，你要那个凉拖买塑料的，那99肯定是买得到的，但是要买头层牛皮的，哎，买不一定买得到。包括你可以看到，我们是可以当凉拖来穿的，后面那个搭盘往前一推就是一双男款的凉拖，但是呢这个钩子往后一放，它就是一双凉鞋。
0: 是的，
1: 所以呢我觉得对于很多出行计划，什么去溯溪的，然后去什么冲浪的，或者去海边度度假的，像这种款的男士鞋子很需要。而且男士为什么我们做头层牛皮，因为男士脚汗更多，他穿那种那种聚酯纤维的织物的，很容易闷脚汗。所以我们做到头层牛皮之后呢，可以帮大家做到超透气。包括你注意到我们男款那个凉拖全部都是宽的，这种宽的带子不容易勒脚。
0: 是的，而且各位观众朋友，相信我，男款的买回家去，现在不是正好还能穿吗？今年穿完了之后，你明年可以继续穿。甚至很多阿姨说，哎，今年我都不让我老公穿了，直接囤着，明年穿新鞋。
1: 划算的，99块钱。
0: 明年你正当季的时候，不可能买到99块钱的男士牛皮凉鞋，对不对？还是两穿的。当然了，我们女款的这个鞋子现在卖的也很火爆啊。这款鱼嘴的也是牛头层牛皮的，头层牛皮这双鞋，我们东方购物之前卖298，今天卖99块钱，东方购物都自打三折，自砍三折。专柜99相当于什么概念？专柜是1198，99是零头的零头，而你今天花零头的零头买到的是专柜品质，买到的是正儿八经的头层牛皮。现在画面当中看到这个蕾丝款，各位观众朋友，马上黑色的蕾丝款又要断码断色了。我们说了，清仓只有一个问题，一个缺点，就是每一个颜色和尺码的备货都很少，很有限。如果尺码足、颜色足，不可能做清仓的，人家就明年正价销售就可以了。
1: 当然，
0: 对不对？
1: 当然，门
0: 店。但我们今天因为就是一点点尾货了，尾单了，就剩个位数的一点点小量余货，大家就根据自己手速抢，喜欢哪个颜色买哪个颜色。要买蕾丝的观众朋友，友情提示大家拼手速，因为我们的蕾丝款即将售罄了。回到现场，我们就着蕾丝先给大家讲蕾丝啊。蕾丝我现在穿上脚的是黑色，观众朋友，这个蕾丝我一开始穿之前，我只是觉得它好看，穿上脚之后你不敢相信，又好看又好穿。观众朋友，你看看上脚之后啊，首先你看若隐若现的蕾丝是可以看得到里边的脚趾头的，发现了吗？然后它不是乌漆麻黑的，它上面有布灵布灵的小亮片，非常非常的闪耀灵动，所以你在走路的过程当中，整个鞋子是那种暗自的在发闪光一样，然后很透气，会呼吸。更重要的是什么？来给大家讲讲细节啊，观众朋友，你看这里是不是都是有弹力橡筋的？所以你整个高脚背、低脚背没问题，我可以手再放进去一只没有问题，不用担心说哎我脚胖一点瘦一点。然后你看这里全部都做拼接，发现了吗？这边做了那种编织的一个拼接，所以这个地方完全防踢破，哪怕脚趾甲长一点，这个地方抠都抠不破。整个的蕾丝看着啊，我拿着我这么长的指甲，锋利的指甲去刮它，蕾丝不会有任何的问题。然后你看这个蕾丝压弯了之后，它不会有折痕在当中，非常非常的经久耐穿，一脚蹬的一个款式，上脚之后都不用系鞋带，非常的舒服和方便。再加上整个非常的轻盈，这个鞋子自重很轻很轻的，大底都是那种软的慢性回弹的那种大底，然后都是那种防滑的啊，走路下雨天走一走没问题。这个鞋子说实话它就算是湿了咱也不怕，反正是蕾丝 的
1: 我觉得今年江浙一带和上海台风天特别多，雨水特别多，你就穿这个鞋啊，发现舒服，才99块钱。我们今天还有头层牛皮的，头层牛皮的是蝴蝶结款，也是做到99块钱。
0: 是的，
1: 考虑到可以搭裙装呀，包括裤装也能搭头层牛皮。 哎，你看头层牛皮那个亮度啊，黑色的，这有个蝴蝶结，你有拇指外翻的地方，全部能够帮你做到一个修饰。其实很多了解我的人知道，特别耿瑶，我其实是有轻度拇指外翻的，我没有办法对着镜头五个脚趾都往前，就是因为长期穿那种挤脚的鞋子，这个地方你会发现特别特别宽。你这个时候如果再穿一些尖头鞋，或者穿一些比较卡脚的鞋子，就会特别的不舒服，对吧？所以今天就建议大家，像这种能够修饰脚型的，上脚以后非常舒服的鞋子可以买起来。
0: 是的，
1: 一脚蹬，哎，对于很多阿姨来说，肚子比较大的，不太喜欢上蹲下蹲的，你穿这个鞋穿脱又方便，然后呢又比较时髦，这个叫做鱼嘴鞋。还有很多阿姨脚比较长，就是容易不是鱼嘴鞋的时候啊，脚趾头老是顶在那边，杵在那边很疼，哎，鱼嘴鞋就很舒服，它能够让你3到4个脚趾完全呈现一种放松的状态。但是你看整个鞋型做得非常完美，头层牛皮啊，姐姐们才99块钱。
0: 是的，观众朋友，现在蕾丝款卖得很火爆，蕾丝款即将要全数售罄，尤其是黑色款。夏末秋初的时候，说实话，现在蕾丝款你是用清仓的价格买到一双正当季的，而且可以穿好几年，甚至今年秋天穿完了，明年夏天还能再穿的这一双非常好的鞋子啊。所以蕾丝款3738黑色、卡其都在热销当中，包括我们刚刚鱼嘴系列牛皮的、头层牛皮的，还有我们的男款全面火爆热销，今天都只要99元，抓紧时间，还是那句话，拼手速，根据自己要的款式、颜色、尺码快速的下单，抢不到就没有了，02151199000。

0: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我们的蕾丝款，尺码全面，火爆热销，蕾丝好替大家着急。如果你也是想买夏末秋初正当季，现在马上买回去囤起来可以穿的鞋子的话，蕾丝不要错过。
1: 对的，
0: 因为它是全包头的，所以到了秋天去穿着，它完全都不过分、不夸张。
1: 是的，而且我们里的蕾丝全部都是平整蕾丝，哪怕到了。 秋天的时候，你加一双袜子，玻璃丝袜来穿啊，都不容易磨丝的。
0: 是的，
1: 就是上脚以后赤脚梗要穿到现在了，你会发现仍然很舒服。
0: 真的。
1: 而且蕾丝还有个特点在于哪里？它能够根据你的脚型做到一个很放松的状态啊。毕竟有很多的鞋子，如果太过于挤脚的话，你有拇指外翻啊，或者脚部容易肿胀就不舒服了。但是蕾丝它有余量，再加上它的透气的网孔，闷热的夏季，稍微在秋冬之间转季的时候加双袜子来穿，都是做到很舒适的。
0: 是的。
1: 现在提示大家啊，黑色的3738。
0: 即将断码，米白色的就是卡其色啊，蕾丝款的3637，即将断码。
1: 是的，
0: 说完为止的啊，姐姐们、阿姨们，不接受预约的火速来抢。然后很多阿姨妈妈说，给自己买完之后再给老公带一双，老公的那个头层牛皮的男士凉鞋，超级具有性价比。男人啊，跟咱们女人不一样，女人左一双右一双，男人有一双经典的，年年穿，对吧？我们这个头层牛皮的凉鞋。
1: 到了每年夏天拿出来经典款，永远不过时。但是明年你拿出来再去卖它，99块钱不可能买得到。是的，而且最起码198。对的，而且你要知道价格在门店当中男鞋也是1198。对吧？包括我们用到的全部都是那种宽的带子，对于很多叔叔来说不太容易卡脚，不太容易挤脚，穿着起来很舒适。还有就是很多叔叔说我的脚比较有味儿，然后呢放在家里的一个鞋柜里边，导致那个鞋柜里面全都是味道。所以现在阿姨们要给你老公给你儿子可以更新换。
0: 戴一下，买一双新的头层牛皮的凉鞋。我觉得这个价格才99块钱，想都不要想，闭眼入，男款两个颜色啊，一个是黑色，一个是黑棕色，都是属于深色系的，比较耐脏的，
1: 而且都是
0: 两穿的啊，既可以当拖鞋，又可以当凉鞋，头层牛皮穿上脚之后又舒服又透气，还可以彰显男人的那种品质和档次。来，观众朋友，还是那句话，清仓甩货唯一的问题就是断码断色，断码断色，只要有您的颜色和尺码抓。 抓紧先来抢起来，拼手速啊！错过99元不再有，步步仓，售完无补的02159900。

0: 好的，听见所有的观众朋友啊，订购速度非常快，今天毫不犹豫，99块钱满不满足大家？免费上脚试穿，当然满足。99块钱，如果我不喜欢、不满意了，收到货之后我能不能退？当然能退。所以99块钱该享受的服务和承诺都满足大家，但99块钱对于这双鞋子来说什么？就是一个清仓，就是一个甩货。现在的蕾丝款卡其色，这刚刚在现场为什么不敢穿啊？这个卡其色的蕾丝款备货太少太少了，我知道很多观众朋友一定是抢不到的，所以现在如果您对这个卡其色的蕾丝比较喜欢的话，观众朋友，蕾丝款卖双少一双，一共加在一起装卡其色没几双现货，想要显得干净的，想要和夏天更匹配的，想要感觉更有老前锋的，这个卡其色我们特别推荐。
1: 对的，你看啊，耿瑶今天这一身着装卡其色应该是搭卡其色的鞋子的，
0: 对，没货，
1: 到了现场以后没货，抢疯了，对吧？但是你看啊，像我们外拍的刘阿姨穿则白裤子，搭这个黑色也是可以的。为什么？因为我们黑色蕾丝款的底下那层边是浅色的、白色的，
0: 是的，
1: 所以深色浅色你考虑到百搭的话，就入这个黑色。
0: 是的，
1: 我提醒大家，女款的尺码是35码到39码，目前36、37、38的蕾丝款全线告急。然后男士的尺码是39码到43码，备货也不多。对于很多阿姨们、姐姐们，也不要纠结说，哎呀，这个尺码我能不能穿？我上脚以后好不好看？免费做更换的，尺码不合适了，颜色不喜欢了，都承诺免费做更换，但你错过99元这个价格，对不起，后续没有直播了。
0: 是的，
1: 因为我们这么点现货，别说后续没有直播了，到这一档20分钟以后都不敢保证尺码是全的，
0: 一定会提前断码断色的。所以我们的清仓最大的问题就在于每一个颜色这个现货备货都不多，如果现货有的话，尺码足的话是不可能拿来清仓的。你也发现了很多的鞋子，之前很多的颜色都已经断掉了。今天尺码暂时齐全，我只能说暂时。所以各位观众朋友，还是那句话，给自己买完了，可以考虑给自己老公带上一双。老公的这双头层牛皮两穿的凉鞋，超级无敌具有性价比，东方购物仅此一次，错过不再有。99块钱让大家买头层牛皮，买男士凉鞋，买经典款，买不会过时的款式，配裤装啊，短裤长裤都好看的啊。最后的少量备货时间留给大家，赶紧先来抢线，要什么颜色要什么尺码，点开 APP 看一看，打来电话问一问，有的话抓紧二话不说直接定下来啊，02151199000。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我们现在画面当中您看到的这种蕾丝款啊，是正当季的夏末秋初的时候买回家去马上穿起来。它既不像凉鞋一样那么的露骨，又不会像那种沉重的运动鞋一样那么的包裹捂脚，正好适合这个季节穿。但是我们的价格，正当季的鞋子却卖到了反季清仓的一个价格，真的99块钱啊！我们说跟半买半送没什么区别了，
1: 对，
0: 专柜零头的零头，专柜卖1100多。
1: 刚才耿阳说我们蕾丝款的这双不像很多的凉鞋是露脚趾的，我就朝自己默默地看了一眼。但是杨洋你也别说，就有的阿姨就喜欢穿鱼嘴
0: 的，
1: 也是有的，对吧？你看我们鱼嘴的赢在哪里哦？是赢在头层牛皮，
0: 对
1: 吧？头层牛皮呢才卖99块钱，但是我觉得如果你想拉长穿着时间的话，确实是蕾丝款的。但是待会儿是这样的啊，蕾丝款如果黑色都断码的话，瑶瑶也要换鱼嘴的了。
0: 是的，
1: 就是给阿姨们抢的机会和时间就没了，懂吧？
0: 观众朋友，你知道我在想，像我们东方购物以前卖这种 SC 的鞋子，都说哎比专柜便宜，专柜卖1000多，我们只卖299。但你知道你今天拿299可以相当于什么吗？买了鱼嘴再买蕾丝，再给老公带双凉鞋，三双带回去才200多块钱。三双带回去连300块钱都不到，而东方购物以前只能买一双，今天你可以带三双。所以真的，如果你说哎这个我也喜欢，那个我喜欢，都买。今天真的不是说一双几百块钱，一双只要几十块，你三双都买回去，对咱们这个经济来说也没有任何的压力和负担。
1: 对的，而且你会发现什么鞋子是要换着穿的呀，
0: 对
1: 吧？有的叫当牛仔裤，我出去旅游，我凉鞋不能穿，鱼嘴不能穿，我要穿这种蕾丝的。但有的时候时髦场合，朋友的晚宴啊，别人过生日啊，小姐妹聚会下午茶啊，我想穿一双时髦的这个鱼嘴鞋，那就可以了，对吧？就是更换着来，每一双都99。考虑到自己的同时，别忘了老公啊，老公也是风里来雨里去的，对吧？好多叔叔啊都是开助动车、电瓶车的，就是如果你这个脚啊长期闷汗或者不舒服的话，也会觉得哎自己的穿着感受不是很好。所以给叔叔们，今天我们也升级换胎了，99块钱哦，就能够买到头层牛皮的凉拖。现在男款也好，女款也好，蕾丝款也好，鱼嘴鞋也好，卖爆了，卖爆了！提醒大家啊，清仓清仓清仓清仓的价格，买到当季直接可以穿的鞋子。
0: 是的，
1: 所以这个机会不是每一档节目每一周都有的。
0: 我说白了，这个鞋子，你说我今年不让老公穿了，明年拿出来像新鞋一样给他穿，不会过时的。明年这个时候夏天再去买的时候，这个鞋子不可能99啊！观众朋友，今天纯纯捡漏，看到买到赚到，02151099000。

0: 现在我们只有37码了，黑色的还有少量的一点点的尾货，这就是我们说的节目进行着进行着，一定会提前做满断色。如果马全颜色、全尺码全的话，不可能卖99块钱，都帮各位以前买19、18的，今天卖90、9块钱，都帮各位以前买一双，今天的都帮各位，你可以买3双，对不对，观众朋友？所以今天啊，如果说哎呀，我就对你们这蕾丝款比较感兴趣的，卡其色买不到，你买黑色一样的，买黑色现在也要拼手速，因为黑色每个码也就是只剩那么1双2双，卖完就没有了。
1: 对的，而且黑色我和瑶瑶的感觉是更加耐脏，
0: 对，
1: 就是你说我买一双鞋，我要出去旅游穿，然后呢就超市逛逛穿，平时接送孙子孙女儿穿，那你就买黑色的，黑色超级耐脏，米白色它赢在时髦，
0: 对，
1: 然后赢
0: 26。
1: 是的，我们是有专柜的门店的啊，大家买完了之后也可以去逛一逛。首先款式方面，我们都是专柜的设计，做工呢真是做到了经久耐穿，满足专柜1000多块钱的做工品质质量。但我们今天东方购物给大家做到清仓的价格，观众朋友您自己试想一下，人生当中有没有几次真正捡过漏，真正买到过清仓特别划算的东西？我们今天就跟那些之前的经历一模一样，今天错过真的是要拍大腿，你是真的会觉得后悔的。想再去买牛皮鞋99块钱可能吗？东方购物基本上不可能了，你在别的渠道你去逛逛90来块钱，你说他告诉你是真的牛皮，你可能都不敢相信，你都怀疑说真的假的，这牛皮成本得多少钱？我跟大家讲，现在今天这双鞋子就是半买半送，因为清仓了，供应商也不计成本，就这点货甩完就甩完，甩完就结束啊！来抓紧时间，很多观众朋友买完蕾丝再去买个鱼嘴，鱼嘴鞋经典百搭不过时，鱼嘴蝴蝶结这种经典的元素，你明年拿出来穿一样好看，99块钱明年没有了啊！来抓紧时间，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199000。

0: 抓紧时间啊，我们节目还有12分钟的时间，但是我们的备货实在是太紧张了。三个尺码一会儿马上就面临着全面的断码断色。好，女款的蕾丝款已经断码断色了，女款的鱼嘴款黑色也马上全数售罄了，男款的凉鞋两个颜色尺码备货加在一起就那么10来双，所以换季清仓就是这个清仓甩卖的这个力度啊，观众朋友希望您一定要把握住，不需要纠结太多，99.99元还能退，买了不满意还能换，都可以满足的。
1: 颜色可以免费做更换，款式也可以免费做更换，但是前提是你得抢这个坑位，得把99这个货给抢下来，后续才有换的资格嘛，对吧？现在你看男士叔叔啊，很多人都说我就喜欢穿凉拖，因为去逛个超市啊，去菜场啊，买点东西啊，你要穿双鞋啊，得穿袜子，脚还湿，对吧？你看这个凉拖头层牛皮的，它既可以那个搭盘放在后面作为凉鞋，也可以把这个搭盘扣在前面，在脚背的位置作为凉拖。你出去旅游，到三亚去度假，还有很多小孩啊喜欢带假期家长们去溯溪，这个都是容易脚很打湿的地方，你就穿这个舒服，然后呢不太容易闷脚汗，对吧？脚趾头在我们这个鞋子里边都是干爽的，所有看到皮子的部分啊，男鞋啊全部都是头层牛皮，它跟我们那个女款的鱼嘴鞋用料是一样的，包括男士部分也是有点跟的，这个跟也是有小弹簧的。现在蕾丝款导演都不敢播，
0: 不敢放，
1: 对，不敢放，
0: 不敢放，
1: 因为卖得太好了。
0: 对的，
1: 阿姨们同事们都在线上抢这个蕾丝款，
0: 就这双鞋观众朋友你打眼一看是不是就是夏末秋初秋天都能穿的，穿到11月份的上海没有任何问题的，这么正当季的一双鞋子，我们居然用清仓的价格再进行一个甩卖，所以你这双鞋子如果抢到了，我恭喜所有抢到的观众朋友，抢到之后这双鞋子你拿回家去穿，没有人敢相信是99元买回来的，整个上脚的感受是会让你惊艳的。观众朋友，我可以把话放在这儿，上脚如果你觉得不舒服不满意的话，99元的鞋子我们也支持无理由退换货。
1: 对的对的对的，
0: 无理由退换货啊！上脚之后一定要去感受，太舒服了，摆在那儿好看，上脚之后你才会发现不光好看，上脚之后太舒服太舒服。观众朋友你看啊，整个的鞋子它是这种全面的蕾丝，上脚之后整个鞋子首先自重很轻，你把它当成一个跑步鞋运动鞋去穿它没有任何的问题，完全都是平跟的。然后你看它这个蕾丝非常非常的平滑，什么概念啊观众朋友，里边如果你穿一个丝袜去穿它，你不用担心这个蕾丝会勾你的那个丝袜，这个蕾丝完全是无感水溶性的那种蕾丝，但是它很结实，

0: 很坚固，你看我拿我的指甲随便去刮它，这个蕾丝不会有任何一点点的问题，并且它不是一个那种素面的，看到了吗，观众朋友，上面里边是有啵音啵音的这种小亮片的。很多观众朋友说我为什么要买黑色，我告诉大家，因为你买黑色这个亮片会非常的明显，会非常的闪耀，在黑色的映衬底下这个亮片就更显眼了，更突出了。再来就是我们这个地方全部都是有弹力绳的，看到了吗，所以你高脚背低脚背你不用担心脚肿一点胖一点的，我们今天都有一个包容性，这两边都是有弹力的啊，观众朋友都是有弹力的。然后这个地方我很喜欢，首先拼接它是一个撞色的，一点都不显沉闷，如果是上黑下黑丑了。然后但你看鞋头的地方，很多观众朋友说，哎，我指甲比较长，脚指甲这里容易顶坏的，你看这里全是编织款，发现了吗，全部都是做到一个编织款，所以经久耐穿的同时更加的有设计感。鞋后跟的地方不给你做镂空了，鞋后跟的地方给你做加固，保护好咱们的这个脚踝，对不对，所以整个的这个鞋子上脚之后又大气又透气又舒服，而且哪怕你是宽鞋楦，就你这里有点拇指外翻的都可以穿它，因为它有很好的包容度。
1: 对，
0: 来，观众朋友，这个马上没有了啊，我们来看看今天还有个头层牛皮的女鞋，非常值得买。
1: 对，喜欢穿裙装的阿姨们，你穿这个太时髦了。我穿两个颜色啊，因为再不秀来不及秀那个颜色了。
0: 是的，
1: 这个颜色是薄荷绿色，就是也很清爽。一开始供应商还担心粉色跟绿色不能搭，我说浅浅的粉色搭这个绿色都是可以的。它是有点薄荷绿，再加牛油果绿，有拇指外翻的都不用担心。你平时穿鞋子容易脚趾头顶脚的，鱼嘴鞋太合适了，它基本上把你十个脚趾有舒展的空间，然后上脚以后很舒服，对吧，哪怕拇指外翻脚背容易高的，你别忘了这个鞋子啊，头层牛皮的。哎，我发现这个绿色好好看，
0: 好看，
1: 对吧，因为好多阿姨家里小黑鞋不缺，米白色的可能也不缺，但这种薄荷绿色的是不是很难配到一个合适的鞋子、啊、
0: 而且这个鞋子就是很
1: 温柔，
0: 春天的那种氛围感啊，
1: 对对对，很温柔的、啊、
0: 而且我发现这个鞋子它不是凉鞋哦、我们只是露了一点点的小鱼嘴，有一种灵动性，所以这个鞋子这个季节穿它没有任何的问题，它不是凉鞋来的，也可以穿很长一段时间。
1: 是的是的，它其实包裹性也很强、然后呢也是很舒服很时髦的啊。其实大家现在是这样一个情况、我们蕾丝款的36、37、38全线告急，37码只剩米白色了，36、37、38的黑色只剩个位数了。
0: 是的，
1: 女鞋是从35码到39码的，今天我们还有男士的头层牛皮的凉拖是做到39到43，
0: 是的，
1: 准确的说是男士凉拖加凉鞋，因为它那个搭配是可以换的、然后我们做到的是黑色加黑棕色。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啊，想要买鱼嘴款的，想要买男士的这个凉鞋的，抓紧时间拼手速哦，这个绿色太好看了，你关键99块钱你买到的是一双头层牛皮的鞋子，去哪里买啊，这个鞋子今年穿完了，明年还能再穿，后年还能再穿，头层牛皮的鞋子很经久很耐穿的啊，抓紧时间拼手速，这个薄荷绿一定要抢，这个薄荷绿上脚怎么这么好看，显白
1: 了，对，我刚才也是发现超级显白，超级好看，就是你很多黑鞋白鞋在其他品牌也能够选得到、但这个薄荷绿色，薄荷慢波嘛，现在流行这个颜色，
0: 观众朋友
1: 是不一定抢得到的、
0: 你知道为什么这个薄荷绿我们都没敢穿吗，薄荷绿的备货一样非常的少、薄荷绿的37码只有2双，38码最多3双，所以薄荷绿现在马上也要断码断色了，要买薄荷绿的赶紧拼手速，给自己买完给老公再带一双、头层牛皮的男士凉鞋，而且是两穿的，既能当拖鞋又能当凉鞋，这么好的鞋子也只要99块钱，今天99块钱清仓价格，全场99，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99块钱能退能换，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啊，来随时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所有的观众朋友啊，还有最后的5分钟的时间，电话线全面繁忙和满线当中。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SC 这个品牌，其实在九光百货啊，在高岛屋，我们 SC 都属于自己的门店的，但今天东方购物的 SC 是清仓甩货价，就是拿着大喇叭喊、甩卖了甩卖了，亏本甩卖了。
1: 哎，我们是这样的，
0: 就是概念啊，
1: 对，我们不敢拿喇叭、拿喇叭一叫，我们就东方购物这些供应商啊，现场导演啊都抢空了，对吧、我们就偷摸摸的悄咪咪的在直播开始前把台摆好，
0: 是的，
1: 价格一直藏到最后一刻才出来，
0: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这种节目做的我真的是又爱又恨，爱的是他们这个价格，99块钱是真便宜，说实话你现在在地摊上你99块钱买双头层牛皮鞋都很难做到，
1: 是的，
0: 对不对、不可能的。然后质量99块钱，你说我能在网上买鞋吗？能买的，买回来质量堪忧，有没有、买回来哎，你会发现这是哪是头层牛皮啊，你怀疑真假，有没有，对不对？但今天我们 SC 品质有保证，我们说头层牛皮全部经过严格的检测，真正头层牛皮，真正的专柜品牌，专柜品质，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价格只为清仓，只为甩货。但是恨恨在哪里，清仓甩货我们的备货太少太少了，每一个尺码每一个颜色它都是个位数的余货，
1: 特别像热门尺码363738，这个女士都是卡在这个尺码段的，
0: 分分钟卖没，好，
1: 售完就为止了啊、
0: 现在好多尺码都已经卖没了，
1: 男鞋也是啊，黑棕色的42、43也没货了、就是这是强大的需求量，但是问题出在就是有什么尺码抢什么尺码，有什么颜色抢什么颜色，
0: 是的，
1: 而且我们清仓特卖99块一双，划算到什么程度、用耿瑶的话来说，我三双今天都买200多、
0: 对，
1: 以前在东方购物200多只能够买一双的、现在在东方购物就是三双，男的女的鱼嘴的、头的牛皮的蕾丝的都能买了，
0: 所以我们教教大家今天怎么下单啊，因为现在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你点开看看还有什么，有什么抢什么，不要太纠结，观众朋友，比如说哎呀我刚刚想买蕾丝的，蕾丝的没了，我买这个绿色鱼嘴，绿色鱼嘴此时此刻不行动，我敢给大家承诺2分钟之后绿色的鱼嘴马上就断色了，
1: 断色
0: 马上就断码了、对，因为每一个颜色每一个尺码它的备货都很少，或所以你会发现今天好像有4个款式5个款式，
1: 对，
0: 因为我们今天如果一个款式2个款式的话根本没有办法支撑全档直播的这个时间、所以今天就是一点点少量的尾货啊，来拼手速吧，观众朋友，男款还是那句话，你给老公抢一双囤一双，哪怕明年拿出来给他穿新鞋你都是值得的，都是划算的，今天99块钱男鞋买到的是2穿且是头层牛皮啊，
1: 对的，而且门店价格是1196，拿到以后全部都有独立的礼盒包装，这个鞋盒当中就是明码标价，就是上场的价格1196。
0: 是的，
1: 各位今天啊，清仓清仓清仓，99块钱拼手速，有什么颜色抢什么颜色，没有什么颜色也没办法了。
0: 是的，
1: 因为我跟耿瑶两个人在能力范围替大家争取都争取到了、现在就是距离直播结束还有最后2分多钟的时间吧，来抓紧时间啊，订鱼嘴的买鱼嘴，鱼嘴的只剩下黑色和薄荷绿色了。
0: 是的，
1: 然后呢，我们蕾丝款的也只有2个颜色，一个是米白色，另外一个是黑色。
0: 是的，
1: 男款的我们也是2个颜色。黑棕色，黑色
0: 啊，有什么抢什么啊！观众朋友，拨打一波订购热线02151199000。

0: 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1: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2: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林啊。现在天气真的是越来越凉了，今天来上班的路上就明显感觉到秋意正浓。秋冬季节的时候呢，我们会用很多天然的食材来对自己的身体进行滋补。那有一样食材呢，我们叫它每天一小把，眼睛亮堂堂的是什么呢？就是枸杞，对不对？我们都知道枸杞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东西，尤其到了秋冬季节，如果大家经常觉得哎呀眼睛干干的，然后呢耳朵鸣鸣的，然后呢整个人觉得不得劲儿的话，一小把枸杞再加上红枣啊，包括菊花啊，是特别特别好的东西。那今天为您带来的不是一般的枸杞哦，大家可以看到在我的手上，雷允上1734年大品牌的枸杞啊。大品牌的枸杞，它在很多方面会注意到细节，我待会跟大家慢慢的分享。它是来自于宁夏的，我们都知道宁夏的枸杞它是非常非常好的。另外呢，我们这当中的一罐呢是100克，你看这枸杞啊干干净净的。因为我是大概吃了20多年的枸杞，所以这枸杞好跟不好我是一眼就能看得出来。这个枸杞呢它比较干，然后呢它的整个的这个颜色呢是没有硫熏过的，天然的这个颜色，所以呢它跟你一般呢买到的那种如果说是有硫熏的那种颜色啊，你对比一下你就能发现颜色上是完全不一样的。那这个是红色的，天然的红色的，而这个呢颜色会有一点点发深发黑，这个呢就是说带有一些安全的隐患。另外还有就是我们今天是89项的农残还有重金属都是没有检出的。枸杞怎么喝？太简单了，大家都知道这个我们每天啊，抓上10克到15克，也就是一小把左右的枸杞，然后你可以泡水喝。它这个枸杞的上浮率很高，就说明它整个的枸杞的品质很好。相对于市面上的有一些枸杞啊，如果对比较，你就会发现今天我们这个枸杞，那这是今天东方购物雷允上的枸杞，外面呢买的时候人家不可能让你泡一把吧，对不对？那今天东方购物呢，你自己拿回去看一下，泡出来的一颗一颗的，颗颗分明，就这个感觉啊。在这个秋冬季节里面呢，我们每天喝一点枸杞水，对自己的身体帮助非常大。它里面含有很丰富的这个枸杞多糖啊，包括贝塔胡萝卜素，对我们的眼睛、对我们的皮肤、对我们的整个的全身都是很有帮助。我倒一罐出来给大家感受一下它的品质会有多好，现场直接撕开哈，然后呢把这个拿出来给大家感受一下。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雷允上的枸杞，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颜色和光泽度啊，还有它的整个的品质、干燥的程度啊，还有颜色啊，跟这些旁边的这些比较，就会发现会有完全的不一样。来，一定要比东西啊，就是说一比它的好坏就出来了。来，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两个，感觉到了没有？感觉到区别了吗？今天我们不是这样的哈，我们不是这样的，我们是这个样子的啊，我们是这个样子的。所以是完全不一样的品质。商谈排队很高，因为今天是一个福利秒抢的价格，4罐装，每一罐是100克。我为什么不给你多放一点？因为如果多放的话，打开以后容易受潮，所以一罐100克是特别合适的，大概吃10到15天。专柜的价格是146块钱，36.5块一罐，因为是雷允上，它的材质、它的品质、它在种植方面达到了89项农残重金属未检出。你在吃这个东西的时候，你不可能说第一泡第二泡把它水倒掉，对吧？你一般第一泡就喝，所以像这种情况下一定要注重农残和重金属， 是这个状态啊，是这个状态。今天呢，我们的四罐的价格是99块钱，大家拿积分买可以直接抵扣，都可能一分钱都不用花了。所以喜欢的话，此时此刻就可以来订，而且这批货源。

0: 九克到十五克是常用剂量，
1: 就是说这个枸杞其实呢还得是有个量，
0: 有
1: 就有的时候我
0: 有一定量才有作用。
2: 那您教教我们这枸杞茶怎么泡，包括枸杞叶怎么吃？
0: 我这一般用15克到30克，有的时候用60克，洗净放在凉水里煮开。煮开以后呢，煮20到30分钟，枸杞水和枸杞一起吃掉。采的过程当中，它有一个水提和水解的过程。
3: 想长寿，先补肾，对吧？要补肾怎么办呢？吃枸杞子。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肾是我们的先天之本，那么它呢是主藏精的，藏的什么精呢？是藏的我们来自于父母的先天之精，还有我们后天的后天之精。那么肾主藏精的这个肾精呢，是我们人体生长发育和延缓衰老最重要的物质基础，所以我们要补肾，我们要吃枸杞子。
4: 这样枸杞呢，我也会经常吃的。年过40哈，这叫什么？保温杯里泡枸杞。实际上，其实很多的人现在到了一定的年龄，都觉得我要肝肾不足，需要泡一杯枸杞来养生。在《本草汇言》当中啊，就记载了，就是说呢，它能够明目。实际上呢，它在里面也讲到了，并不是说枸杞直接让眼睛就是直接治眼睛了，而是要通过补肝肾之阴来明目的。所以它有很好的功效呢，就是滋阴补肾了。通过补益肝肾，肝开窍于目，肝肾足了，我们眼睛就能够看得清楚了。
5: 现货不多了，现货我们因为今天是首卖嘛，首发给大家带来的，所以供应商备的现货不是很多，大家赶快来扫码来订购，因为这会儿电话线可能就会碰到拥堵的状态。我们的倒计时只有12分多钟，一共这个直播只给排了20分钟，因为货特别特别的少，99块钱就是一个福利秒抢的价格。因为你要知道，你拿到的是雷允上啊，雷允上1734年，将近300年的中华老字号的大品牌。然后枸杞呢，它最大的特点是补肝肾二经啊，就是补肝肾两个脏器。我们都知道，在这个秋冬季节，一个肝一个肾，对吧？嗷嗷待哺，就是希望大家给它更多的滋养。那么在泡枸杞的时候呢，大家一定要注意连着枸杞的水一块喝下去，因为刚才我们也听到了这个老师们在这个当中讲到说，它有一个水解的过程。这个当中的枸杞多糖，包括贝塔胡萝卜素，这些在溶于水的过程当中呢，你把它一起吃下去，千万不要把水倒掉哈。然后呢，我们今天这个枸杞是来自于宁夏的好枸杞，品质非常高端，它没有经过硫熏，所以说呢，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就吃起来的时候是我们天然的原汁原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那种天然的原汁原味的那个鲜枸杞哈，就是一股天然的淡淡的甜味儿，然后呢就是散发着淡淡的清香，对我们的眼睛啊，每天一小把，眼睛亮堂堂，讲的就是枸杞。然后它还有很多的作用啊，包括它是味甘性平，就是对我们的整个身体的滋补的作用特别的大。早上有一种吃法，我不知道大家习不习惯，其实可以养成这个习惯。像我妈妈，她是把它放到那个麦片当中，因为麦片粥嘛，里面放点芝麻，放点核桃，放点枸杞。她老人家到现在眼睛都特别的好，我觉得跟她吃了。他差不多吃了有30-40年的枸杞吧，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呢，这个东西啊，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都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东西。你用眼用得多的，你一直盯着电脑的，对吧？一直看看屏幕的，其实枸杞都应该每天每天来喝哈。商谈排队很高，我们现在排队的数量加上商谈的数量非常高，大家直接扫码来完成订购。今天是99块钱的福利秒抢，专柜的价格是146，146。东方购物今天99，相当于打了一个。几折？反正立减47，啊！大家自己打电话啊，我就不跟大家多说了，因为货也不多了。800-708、800-0012-15-11-9900。
4: 它的这种甜甜的这种甘味儿，实际上同时呢，还可以让我们有一个补益健脾的作用，所以它既能够养肝明目，同时呢，对我们脾胃也有好处。实际上在《本草汇言》当中啊，把这个枸杞叫做十全的功效，它既可以养血，又可以补气，还可以养阴，还可以养阳。所以呢，这样枸杞呢，一定是要搭配好才是会好。这样干枸杞呢，让代作为代茶饮啊，我们可以日常来泡水喝啊，可以呢跟这个玫瑰花一起。比如说要是肝气不舒、肝血不足的人，尤其是女孩子哈，那就可以用玫瑰花来疏肝解郁，同时呢还可以用枸杞来养肝明目了，补益肝肾的作用也是非常好。

0: 中宁枸杞已有600多年的人工种植史，
1: 排队一直非常高。我建议大家直接就是扫码以后订2套，因为枸杞是吃起来很快的，大家一定要养成吃枸杞的习惯，每天一小把。这个一小把是多少呢？10到15克左右，够了啊，足够了，不用多。因为它的那个作用，就是它当中的那个我们说含到的枸杞多糖还有贝塔胡萝卜素，你每天它是要每天来吃的。你要是说一次性吃很多，其实作用并不是说特别的大，但是你要每天给自己的身体进行滋补。东西呢就是一定要去比较，你就知道它的好坏了。今天我们的枸杞啊，它在这个瓶身上就写了上浮率高，味道甘甜。那这里有个上浮率高这4个字，看到没有？这个是熏制过，它的颜色会发乌一些。好，来看一下我们的枸杞，来看一下我们的，这是今天你吃到的枸杞，干干的，甜甜的。然后高丽直接拿一粒出来呢，我拿下来直接吃，好吃的不得了，因为它干净啊。89项农残未检出，当然泡水是更好吃。89项农残及重金属都是没有检出的，干干净净，所以像你这种泡水哈。就是很有满足感，它对眼睛叫做每天一小把，眼睛亮堂堂，讲的就是它。还有就是它对我们的肝肾，它是入肝肾二经的，对我们的肝肾的帮助非常大。当中的两大成分，一个是枸杞多糖，一个是贝塔胡萝卜素，它对我们的贝塔胡萝卜素嘛，在我们体内对眼睛很有帮助的嘛，就是这两个大成分对整个的身体的滋补作用很大。而且呢，这个它不挑人，因为它味甘性平啊，吃的时候连着水一块喝下去啊，因为这个里面有很多的营养物质，贝塔胡萝卜素啊，枸杞多糖都融在水里边了，把它嚼下去，哎，好好喝。今天这场直播真的很舒服啊，就是吃下去。本身我们的枸杞，我就是一个爱吃枸杞的人，我每天早上都会去吃枸杞。我妈妈是把它放到燕窝里边儿，把它放到那个麦片里边。我们今天是枸杞之乡宁夏的枸杞，没有硫熏，没有染色。然后呢，它是89项农残，重金属检测啊都是未检出的，上浮率高，所以你吃起来会很放心。它包装是这个样子的，给大家看一下啊，你看很干净，看到没有？很干净啊，听到这种声音了没有？它不会那种黏哒哒的，因为那种有一些受了潮的不新鲜的，你会发现很黏腻，非常黏腻。这种就是干干燥燥的，这种特别好。你每天吃10到15克，这一罐是100克，其实也就是，如果家里人吃的多的话，其实也就一周就吃光了。我们今天4罐是99块钱，专柜的价格，雷允上是有售的，36块5一罐。然后是146四罐，今天99，真的可以买2套，我真的建议大家买2套，因为性价比太高了。而且就是秋冬季节，因为它是味甘性平，入肝肾二经，喜欢的话千万别错过。我们的商谈排队非常高，直接扫码来完成订购，800-7088-0000-2151-99900。

0: 这样枸杞呢我也会经常吃的，年过四十哈，就要什么保温杯里泡枸杞。实际上其实很多的人现在到了一定的年龄都觉得我肝肾不足，需要泡一杯枸杞来养生。在《本草汇言》当中啊就记载了，就是说呢它能够明目，实际上呢它在里面也讲到了，并不是说枸杞直接让眼睛就是直接治眼睛了，而是要通过补肝肾之阴来明目的。所以它有很好的功效呢，就是滋阴补肾了。通过补益肝肾，肝开窍于目，肝肾足了，我们眼睛就能够看得清楚了。
1: 你用的几粒儿那是不管用的
2: 啊，不管用。
3: 他刚才说几十粒儿啊？
1: 几十粒儿还可以。哦。最少的剂量九克。
3: 九克。
1: 九克到十五克是常用剂量，九到十五克是常用。
2: 就是说这个枸杞其实呢还得是有个量。
1: 有
2: 量。就有的时候我
1: 有一定量才有作用。哦。
3: 那您教教我们这枸杞茶怎么泡，包括枸杞叶怎么吃？
1: 我这一般用十五克到三十克，有的时候用六十克，洗净放在凉水里煮开。煮开以后呢，煮二十到三十分钟，枸杞水和枸杞一起吃掉。煮的过程当中它有一个水提和水解的过程。
4: 如果碰到有你发现系统里面发现是预约的状态，稍微等个一两天哈，稍微等个一两天就能到货，没关系的，因为这个东西确实是很紧俏的，商谈非常高。我们今天全部都是最新鲜的批次，都是九月份的，2025年的九月份的。所以大家呢，如果碰到预约的状态，因为可能马上就要预约了，预约你就可劲儿预约，没关系，大概就晚个一两天就能到。全部来自于苏州雷允上的，通过了89项农残以及重金属，通通未检出。其实我觉得两样东西是大家要特别关注它的重金属农残的，一个是茶叶，一个就是这种枸杞啊，还有黄精啊，像类似这种你直接要泡水啊入口的这些东西，因为它基本上就是连着水喝嘛，对吧？那么它的这个重金属农残就很重要，大家说是不是？包括还有好的茶叶也是一样的，尤其像那种龙井啊也是一样的。像今天的这个呢，就是因为对我们的眼睛有帮助，所以很多人是每天都要喝的，那么就更加要关注它的整个的这个生产过程当中它是不是够让我们放心。那今天呢是来自于大品牌，买越是买小东西越要买大品牌啊，这是我跟大家的一个小建议，因为小东西它是什么地方都买得到的，那你就要去买大品牌，因为大品牌越是这种鱼龙混杂的东西你越要去买大品牌，因为它会给你很多细节上面帮你把控住。像这种东西因为你每天都要吃的吧，你要是说不买大品牌，它在这个地方如果说是有一些超啊，那个地方有一点检测出来呀，那你每天去吃对身体就会无形当中会造成身体的隐患。所以今天是中国枸杞的核心产区，然后呢我们的品质非常好，生产日期也很新鲜，都是九月份的，个儿大，然后呢皮薄，然后味道好，很鲜美，直接嚼着吃啊，记得连着水一块喝下去。今天是99块钱，一共有4罐，400克，所以喜欢的话千万别错过，直接排队啊，直接扫码就可以来完成订购了，800708800000215119900。

这样枸杞呢，我也会经常吃的。年过四十哈，这叫什么？保温杯里泡枸杞。实际上，其实很多的人现在到了一定的年龄，都觉得我肝肾不足，需要泡一杯枸杞来养生。在《本草汇言》当中啊，就记载了，就是说呢，它能够明目。实际上呢，它在里面也讲到了，并不是说枸杞直接让眼睛就是直接治眼睛了，而是要通过补肝肾之阴来明目的。所以它有很好的功效呢，就是滋阴补肾了。通过补益肝肾，肝开窍于目，肝肾足了，我们眼睛就能够看得清楚了。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咱们夏天家里面洗衣服的频率是比较高的，在这么多的洗衣服的清洁的东西当中，有一样东西啊，它是用起来特别的方便的，取拿很简单，然后呢洗净力也是比较的强，那就是洗衣凝珠。今天我们带给大家是特别好的原装进口的爱思乐的洗衣凝珠，总共是有到我们的五大腔体，而且是和多效功能于一身，特别的好用。那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给到大家会有到非常优惠的价格，而且还有额外的便携的一小盒送给大家，会有到免费试用，一定不要错过。也是请到了朋友程曦来到直播现场，欢迎程曦。
4: 好的，小姐大家好，欢迎各位朋友啊。那您看一下，今天您在家里面在洗衣服的时候啊，那其实要花很多的东西啊。无论你说我要买洗衣液，还要买各种一些瓶瓶罐罐，包括一些消毒液呀、柔顺剂呀、宝宝的衣物的清洁呀、羊毛真丝洗，其实你都是要花很多的精力去买的。关键是买了这么多，家里面没有地方来放，价格也花了。但是今天你会发现，这么多的东西呀、我们只要一颗小小的洗衣凝珠就能搞定了。而且今天这个洗衣凝珠还是原装进口过来的，品质是非常高啊。
3: 爱思乐这个品牌我们东方购物的观众是比较熟悉的，
4: 对，
3: 他们家有很多的一些家居清洁用品在东方购物都很热销，
4: 对，
3: 这个也是他们的明星单品，爱思乐的原装进口的洗衣凝珠。咱们这个一盒当中啊会有这样的30颗，
4: 对，
3: 然后呢你每次盒子打开，对吧，洗衣服的时候拿一颗出来扔在这个洗衣机当中就可以了。
4: 对，
3: 而且刚才晨曦已经讲了，我们这一颗相当于什么，抵过家里面很多很多瓶瓶罐罐的洗衣服的东西。
4: 对，
3: 首先我们的腔体是比较多的，有些洗衣凝珠啊，它也说是这个品类，但是呢，它是可能说一腔，对吧？
4: 对，
3: 单独一个腔体或者两个腔体，但我们今天是五大腔体融一身。那它里面不仅能够什么洗净力很强，还能够柔顺衣物呀，增加香味呀，包括什么把这个水质给软化，
4: 是，
3: 还有特别好的一些额外的抑菌啊、防螨呀，咱们会有后续检测报告给到大家。这个你家里面只要扔到水当中，外面这样的一个就是说塑绒膜呀，遇到水以后迅速的就化开，
4: 没错。
3: 所以其实你扔到比如说你手洗的这个盆里面，对吧？稍微捏一捏、揉一揉，或者洗衣机里面直接一扔，你就不用去管它了。这个是很方便的。
4: 对的，所以说现在的话呢，大家也非常的方便的在用这样的洗衣凝珠，
3: 是，
4: 关键是今天这一小颗带有这么多的一些功能性给到大家啊。
3: 是的，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它这个里面，首先为什么？首先我们说洗衣服，它的洗净力要强，
4: 要强。
3: 我们里面有两种非常重要的酶，
4: 对，
3: 一个是木瓜蛋白酶，一个是
4: 脂肪酶
3: 。这两个酶啊，分解能力都很强，一些顽固的污渍呀，对吧？油渍呀、水果渍呀、口红渍呀、孩子什么一些脏的什么那种水笔字呀，都可以很好的用瓦解掉，而且我们还额外有到添加银离子，所以它是有到额外的，对于这个衣服洗完以后呢，就是也会变得更加的洁净。
4: 是，
3: 那咱们现场呢就给大家演示一下，
4: 好，
3: 洗一件白色衣服，
4: 对，
3: 这种颜色这么浅。污渍弄到上面，如果没洗干净，它真的是会有淡淡的这种残留的黄色的印记。
4: 没错，所以说现场的话呢，我们也是敢于用这样的一个浅色的衣物来给大家做实验啊。您看，这个就是一些果汁，咱们全部撒上去啊。然后包括你说我吃的饭呢、有一些酱油的油渍，咱们也撒上去了。还有什么钢笔水渍啊？您说还有什么呢？就是我吃的水果，各种的红心火龙果，咱们也就全部涂抹在当中。但是你要知道啊，这么脏的一件衣服怎么来做洗涤呀、今天直接用上我们的 艾斯乐的洗衣凝珠，就是这么小小的一颗，您看一下，直接放在水缸当中，然后它就能做到一个快速的溶解和分解，因为它是有多腔体的，所以说它里面的功能性也是非常的全的。说话之间的话呢，已经溶解掉了。接下来我直接把整件的衣服啊拿过来给大家看一下，放在我们的水缸当中，稍微的去搓一搓、揉一揉、洗一洗，因为它这个里面的活性物质含量还是非常多的、非常丰富的，它能够快速的帮你把这些污渍、油渍、色素，甚至刚才看到很难清洗的一些钢笔水渍，都能清洗得非常的干净和彻底啊。然后告诉大家整件衣服洗得有多么的干净，我直接拎起来给大家来检验一下啊。我们说话之间其实也就这么十几秒钟的时间，但是您会发现整件白白的衣服，您看一下是不是还非常非常的洁白，对不对？没有任何的像刚才有一些污渍洗不掉啊，或者有一些淡淡的印记啊。所以说今天用上好的洗衣凝珠，让您在家里面真的是做到事半功倍，不仅浅色衣服能洗，深色衣服洗完之后啊，还有一个固色效果非常的鲜艳啊。
3: 是的，包括这种什么棉质的 T 恤，对吧？
4: 对，
3: 棉麻类的、化纤类的，
4: 对，
3: 包括你什么洗羊毛呀、洗真丝呀、洗羊绒呀，很多很多家里面各种什么衣服呀、窗帘呀、沙发套呀、床品套件都可以用它来洗涤。
4: 是，
3: 而且洗完以后我们上面刚才说了，它有到额外的功能。首先抑菌率方面，咱们做了五种细菌哦，这个做的这个它这个抑菌的细菌的种类啊，它也是非常多的。
4: 多的，
3: 大肠埃希氏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白甲丝酵母菌、肺炎克雷伯氏菌，还有沙肠门氏菌，所有这边啊都是抑菌率大于99.9%，抑菌率的这个数据很高。
4: 对，
3: 然后呢，针对这个螨虫的除螨，我们也单独做检测，结论是99.9%。
4: 对，
3: 所以你可以不太需要担心说，我们艾斯乐这个洗衣凝珠洗完的衣服上面，螨虫会比较容易滋生啊。刚才那五种细菌比较容易滋生，
4: 是
3: 这个让大家特别特别的放心。
4: 没错，
3: 所以它真的是要和多种功能预身，除了除螨、抑菌，我们刚才说到洗净力很强，对不对？还有你看，能够护色。增加衣物的那种香味，
4: 对，
3: 柔顺的效果，所以家里面什么柔顺剂呀、抑菌除螨的呀，包括什么那种硬水软化的那些额外的那种什么助剂，都不需要使用，就是我们今天一颗就能够抵多瓶了。
4: 没错，所以说您看到没有，今天的洗衣凝珠确实又是高端的，又是原装进口过来的，大家在很多的地方都是能够看得到的，包括你到进口的超市你去看一看啊，这样的一盒就是要99元啊，所以说东方购的这个价格，你在外面只能买到两盒的一个价格，
3: 是，今天我们。199，我们给大家几盒，看我前面所有这个食物，足足七大盒，那七盒总共就是210颗，
4: 对，
3: 我们的价格做到了199元，从省钱角度来讲，其实直接差不多是给大家已经省了500多元左右了，我们今天七盒以外，我们再送第八小盒的这个便携旅行装，
4: 对，
3: 额外这样的这个10颗的一盒是送给大家免费试用的，就什么意思啊？这一盒你先拿回家用。你说我哪怕对这个产品不了解
4: 啊，
3: 这一小盒你先用起来，用光用完你再来决定整套产品你要不要。
4: 对，
3: 这个试用装我们也价值小50元呢。
4: 那当然，今天哪怕送你的这个试用装也都是原装进口的，所以说你看看这种进口的产品很少能够给大家做到免费试用的机会。
3: 是，
4: 先拿一个名额先去体验一下啊。
3: 是的，总共是220颗，199你除一下。单颗一颗能够洗5公斤左右的衣物，差不多花销才几毛钱，性价比真的非常的高，所以原装进口我们给大家送货到家，赶紧抢单来电话订购，服务线是02151119900。
5: 洗衣裳啊，洗衣液啊，柔软剂啊，还有这个叫消毒液啊，老烦的。
6: 阿拉老早人打洗衣粉，现在用搿个叫洗衣液了，但是呢，觉着还是比较麻烦，因为洗衣液呢，倒辰光呢，会得有点搭出来的。
7: 洗衣加了勿辣够的时候呢，就打了不清爽了，加了太多呢，泡沫又太多，辰光又老长的。
6: 打好之后呢，还要用个消毒液。还要用个柔软剂把搿毛巾了再烹开来，搿流程呢还是比较麻烦的。
5: 后头自从迭个出来了呢，能看到了阿拉买的，买了以后一用，哎，老方便老方便，倒一只进去就可以了。
6: 现在呢接触了搿只新的物事，哎呦，觉着用起来老适宜，一呢用的量又少，两呢就也不要搞搿介许多流程，把它带来交关方便。
7: 自从用了搿以后呢，就老放心了，把伊拎进去10公斤之内，轻轻松松出来。
6: 家小，摆辣屋里向也勿占地方，搿物事老好。

0: 虽然家里面夏天我们每天洗衣服啊，确实洗衣服也是一件比较累人累心的事情。因为你想把衣服洗干净，各种材质的，对吧？各个家庭成员的，还有我们对于这个衣服的这个就是诉求，不单单是洁净度了，对吧？希望它柔顺一点，蓬松一点。洗完以后呢，上面不要有太多的这种细菌啊、螨虫啊滋生。我们今天是有到多效合一的艾斯乐的洗衣凝珠，
1: 是
0: 它是一个原装进口的产品，而且我们产品啊已经全面做到了升级。
2: 对，
0: 不像原来我们老版本产品，它是比如说腔体比较少，咱们今天直接是五腔合一和七大功能浴身。所以这个今天我们有七盒，再加我们一盒的试用装，
2: 对，
0: 便携旅行带出去也很方便。
2: 是，
0: 总共220克的价格只要199，性价比是很高的。
2: 没错，而且的话呢，每一颗都是原装进口过来的。其实对比以往你在家里面洗涤衣物啊，其实很麻烦的。像我妈妈在家里面，先要倒这个洗衣液，然后再要倒一些柔顺剂，还有一些消毒的呀、香氛的呀，都要往里面倒。其实瓶瓶罐罐倒的也不少，成本呢，一个月花算下来也得花好几百。但是有到我们艾斯乐的洗衣凝珠就不需要了呀。就这一小颗放在洗衣机里面，哪怕你手洗也是可以的。咱们不挑材质，不挑任何的洗涤方法，而且今天给到您的艾斯乐，它是啊全新升级的一个版本啊，腔体更多，功能更全。所以说今天也是阔别了我们东方购物好几个月的时间，再次备到货，给大家来做到直播了。所以说老顾客一看到就抓紧时间再囤货。夏天确实咱们洗衣服的频率也是蛮高的，有了好的这个清洁工具，真的是帮助大家能够省时省力啊。
0: 是，艾斯乐这个产品在他们这个就是原厂国当地卖的也是比较火爆的，而且我们不断东方购也是跟那边同步的产品在做升级和更迭。我们今天是全新版本的产品带给大家，
2: 对，
0: 所以很多观众家里面，比如说你这个就是洗衣机上面直接就放一盒我们这个艾斯乐，
2: 对，
0: 总共加起来七盒，再送额外的第八小盒的便携旅行装，
2: 没错，
0: 199的价格，这个其实差不多市面上面总价已经是要花到750元左右了，真的是今天东方购啊单颗的价格才几毛钱，
2: 对，
0: 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就是今天一盒当中主品啊，我们有到七盒是这个样子的，每盒里面会有到足就是这样的30颗，而且是五腔合一的。其实跟大家讲，市面上面洗衣凝珠也是啊，腔体越多，它就是功能越多，然后呢，它的成分也是更加的丰富。
2: 是，
0: 我们就是你看五腔、四腔，它有四种不同的这种，就是说那个液体的这种质地在里面。
2: 对，
0: 还有你看，我们还有一些小颗粒，它都会有不同的，比如说洗净力的功能，对吧？增加衣物香氛香味的那个功能，还有呢，硬水软化的这个功能，还能够什么抑菌、防螨，还能够柔顺，就是功能啊，合到这一颗洗衣凝珠当中，你不用家里面瓶瓶罐罐买很多，而且产品里面没有任何的荧光增白剂，咱们把衣服洗干净。是本身它这个洗净力强，
2: 对，
0: 我们的木瓜蛋白酶、我们的脂肪酶分解能力特别的强，
2: 没错、
0: 那没有荧光增白剂，我们家里面用起来更放心，尤其是家里面洗宝宝的衣服，宝宝那个皮肤娇嫩呐、对不对？身体各方面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感觉给他吃的用的东西都是特别注重安全性的。
2: 对的，那接下来的话呢，我直接拿了一件宝宝的小衣服啊，然后在上面撒上各种的一些果汁，
0: 又是
2: 我
0: 定了，
2: 对吧？啊，今天你说宝宝在家里面吃饭就是这样的，粒粒哒哒的，包括吃饭酱油的油渍也容易撒上去，写写作业的话呢，钢笔水渍这些弄在身上，你就知道，哎呀，不好清洁呀。咱们再来点红心火龙果，这种东西弄在衣服上、弄在皮肤上都不好清洁。但是今天我们来考验一下，好吧？来自于我们艾斯乐的洗衣凝珠，用法的话呢，每次这一颗啊，你放在水里面，无论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是可以的啊。然后它在水里面就能够快速的进行溶解，它里面的一些脂肪酶呀、蛋白酶呀、有效的活性成分就在水当中来进行释放了。接下来我直接把这么脏的一件衣服拿过来给大家看一下啊。在我们的水缸里面稍微的搓一搓、洗一洗，它对于污渍的瓦解能力是非常非常强的。而且的话呢，像您家里面一些平时难打理的一些像这种棉的呀，这种容易吸一些污渍、吸一些油渍的一些衣服，也通过我们的艾斯乐能够洗得非常的彻底、非常的干净。而且你会发现，我直接接触到我的皮肤没有任何问题呀，它里面不是那种有什么强酸强碱呀，对我的皮肤有一些伤害呀，都不会有的啊。然后整件衣服给您再来检验一下，宝宝的一件衣服哦，您看看是不是非常的干净啊？整件衣服刚才我上面可是撒的又是酱油渍，又是钢笔水渍，又是红心火龙果渍，关键是洗得干净，上面这种颜色呀没有掉色、没有串色、没有染色，所以说这就是好的洗衣凝珠带给到大家的啊。
0: 洗净力很强，而且我们里面是有到什么植萃的酵素精华，它其实不仅里面是有很好的两种酶，还有这种酵素分解瓦解能力也很强。
2: 是，
0: 刚才我们洗了宝宝的衣服，就是家里面母婴的婴幼儿的专门洗衣服的东西，你不需要买了，连家里面更 更多的什么，哎，消毒液呀，
2: 对，
0: 柔顺剂呀，对吧，除螨剂呀，嗯，增加香味那种香氛剂呀，护色剂都不需要买。
2: 对，
0: 我们是和多效功能浴身，这些瓶瓶罐罐你买回家四五百种药的，
2: 是，
0: 但我们今天一颗当中啊，这么多的五腔底多瓶的功能，而且一颗就能够洗到5公斤左右的衣物啊。嗯，你每次比如说你洗5公斤，就用一颗，
2: 是，
0: 哪怕你家里面大的什么四件套呀、软席呀、可以洗的那种什么被褥呀，
2: 对，
0: 每次洗涤花销几毛钱，性价比真的高，而且是原装进口的。
2: 对，
0: 洗完以后你直接一晾，对吧？晴好的天气，你说那个很多的一些换洗呀，就做得更方便了。嗯，这个我觉得今天洗衣凝珠用起来是更加适合我们现在快节奏生活的。
2: 没错没错，所以说像这么好的洗衣凝珠啊，你到外面去买买，其实价格也不便宜的啊。
0: 是的，
2: 今天。今天给到大家不仅说价格实惠，
0: 对，
2: 还有我们今天送给大家试用名额啊，
0: 是我们这样一字排开组合真的很厉害啊，
2: 很厉害啊，
0: 从左到右总共是7盒30颗的，总共210粒，
2: 对，
0: 再有这样的第八小盒，这个是什么便携旅行装的，
2: 对，
0: 试用装送给大家，这盒也要价值49元左右，你拿到产品先打开这盒用，可以去亲自体验这个产品为什么东方过这边这么的热销，
2: 对，
0: 这盒用光用完对产品不满意还是退给你199元。

0: 这盒就当东方购给你买单。
1: 是，
0: 但是这个试用机会不是所有渠道都有的
1: 啊。那肯定是不是的，只有在今天我们东方购才给大家这样一个免费试用的机会。
0: 是，
1: 因为确实在外面这一整盒一大盒就要卖到将近100块钱的价格啊。
0: 对的，市面总价我们这些加起来就是这七盒主品700元左右，再加我们的试用装，差不多是小50元，750元左右。以前东方购花199，省500多元以上啊，单组订购省500多，订两组就省1000多。
1: 对，
0: 所以多组下单，家里面作为消耗品的洗衣凝珠多备一些。我们是原装进口的产品，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男人的臭袜子，孩子的脏校服，家里的大床单，容易沾灰的毛绒玩具，洗衣液、柔顺剂、消毒液放多少？告别瓶瓶罐罐，让洗衣变轻松。艾斯乐洗衣凝珠全新升级，独特五仓设计，洗净、柔顺、抑菌、除螨、香氛，抑菌率高达99%。洗衣同时更加呵护衣物，精准用量，轻松洗衣，艾斯乐。

0: 决定过，你看我们除了这个节目之外，也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污渍啊，就是说来弄到这个衣服上面，包括各种不同颜色的那个衣物。我们产品它是有到很好的一个护色的一个作用的。你不仅是一些浅色衣服，对吧？贴身的衣物，有很多你家里面颜色鲜艳的衣服，它洗完以后这个颜色也是很鲜亮的，没有任何的荧光增白剂、漂白剂影响衣服的成色的。
1: 哎，所以说你会发现，咱们家里面尤其是到了夏天，可能穿的衣服相对来说的话呢，也是五颜六色的。但是你要知道啊，这些衣服如果不洗干净，尤其是浅色衣服，后期上面有些斑斑驳驳的一些印记呀、污渍的痕迹呀，关键是你在家里面洗衣服的频率太繁琐了，得到洗衣液，还得到柔顺剂、消毒液、柔顺的，包括还有什么留香的，瓶瓶罐罐太多了，家里面根本就搞不清。尤其上了年纪的一些中老年朋友啊，哎，这个倒没倒，那个放没放，哎呀，完全搞不清楚，而且一个月的花费也不少。但是今天有了我们爱思乐的洗衣凝珠，这些问题咱们就迎刃而解了。每次就放上一小颗，扔在洗衣机里面，无论是滚筒洗衣机、波轮洗衣机，甚至我只是手搓两件衣服，都把它放在水池里面，它能够快速的溶解开，然后里面大量大量的有效的成分就释放出来，帮你把衣服上的污渍、油渍、咖啡渍全部都瓦解干净、瓦解彻底啊！
0: 对，199元的价格，足足带回家七大盒，再加第八小盒的试用装给到大家，220颗的总量，199单颗的价格，几毛钱，性价比真的很高，
1: 是，
0: 而且还是5箱合一原装进口，多用途的洗衣凝珠，赶紧打电话订购，先是02151119000。

0: 洗衣裳啊、洗衣液啊、冷暖气啊，还有这个叫消毒液啊，
1: 放
0: 老烦的。
2: 那老早人打洗衣粉，现在用这个叫洗衣液了，但是呢，觉着还是比较麻烦，因为洗衣液呢，倒的辰光呢，会得有点哒出来的。
3: 洗衣加了不拉够的时候呢，就打了不清爽了。加了太多呢，泡沫又太多，辰光又老长啊。
2: 打好之后呢，还要用个消毒液，还要用个柔柔剂，把个毛巾了再烹开来。那流程呢还是比较麻烦的。
0: 后头自从这个出来了呢，能看到了加了买的，买了以后一用，哎，老方便老方便，倒一只进去又可以了。
2: 现在呢接触了搿只新的物事，哎呦，觉着用起来老适宜啊。一呢用的量又少，量呢就也不要搿个介许多流程。把它带来交关方便。
3: 自从用了搿以后呢，就老放心的，把一粒进去，十公斤之内，轻轻松松出来。
2: 体积小，摆辣屋里向也勿占地方，搿物事老好的。
4: 哇，真的，二四六这个洗衣凝珠在东方购物很久没有直播了。

0: 观众家里面都需要它，很多观众都已经是下单订购到了。
1: 对，
0: 我们其实讲今天东方购我们这个爱思乐的这个洗衣凝珠给到我们所有的这个观众就是主打一个性价比特别的高。外面有些洗衣凝珠大家看，这个也是洗衣凝珠，对吧？单枪枪体是比较单一，就一个枪体，那就是比如说大概率是这种单一功能的。我们是你看看五枪，哎，而且我们这一颗，我告诉大家讲，很多观众不会留意到，洗衣凝珠它单颗它里面这个活性物质多还是少，它也是有分量克重的。
1: 对，
0: 我们这一颗足足有到7克。七克这个五枪一个大颗粒的这个洗衣凝珠带给大家，
1: 对，
0: 和七大功能于一身。我们有的是里面很强的活性物质，像两种酶，对吧？木瓜蛋白酶、脂肪酶，还有植萃酵素，还有银离子在当中。你如果希望家里面很多包括什么水质呀、衣物上面的污垢，对吧？有比较好的那种，比如说杀菌的那个帮助，
1: 对，
0: 银离子我们是额外给大家是添加到的。而且这一颗你就扔到洗衣机里面一扔，不用管它。很多观众说我从洗衣粉、洗衣液用到洗衣凝珠就是方便。我们如果旅行出差，在酒店里面脱几件小衣服，
1: 都可以
0: 这个一盒就把它带出去，
1: 是
0: 行李箱里面呀，对吧？都可以放一放。
1: 对，
0: 你要什么那种大瓶装的那个什么黏黏糊糊那个洗衣液，不方便带的。
1: 对，所以说哪怕你说我出去旅行，或者家里面儿子女儿是经常有出差的需求的，就给他带上这么一两颗，在我们的酒店里面就能随时洗内衣内裤了啊。
0: 我们再给大家洗一件衣服来看一下，我们多次考验它，而且我们这个屋子啊是很多样的，果汁呀、墨水呀、
1: 都有，
0: 水果渍呀，包括你家里面什么口红渍，
1: 是
0: 吧？粉底，包括什么孩子很多什么蜡笔字，各种各样那种涂鸦的，不小心弄到身上那个东西，都可以用我们的爱思乐洗衣凝珠，看看它能不能够洗干净。
1: 你看白色衣服就已经弄脏了，对吧？尤其是这种浅色衣服是很难做清洁的啊。接下来的话呢，直接放上我们一颗爱思乐洗衣凝珠。好的洗衣凝珠它就是遇水即溶，你在家里面无论是用洗衣机洗，还是你说我就是手洗两件，放在水盆里面呀，这个稍微那么搅拌一两下的功夫啊，整个洗衣凝珠就全部溶解掉了。然后整件衣服我拿过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么脏啊，放在我们的水里面稍微的去搓一搓揉一揉，对于污渍的瓦解能力就是非常非常强的。所以说您在家里完全不用担心啊，
0: 彩
1: 色、白色各种各样的一些颜色咱们都能用它来做到一个清洁去污的一个效果啊。而且你会发现整件衣服如果说像这种洁白的，尤其是夏天我们可能就是穿一些浅色的衣服觉得比较凉快嘛，但是浅色衣服如果洗不干净那就是很尴尬了，对吧？上面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污渍残留在当中。但是您再看看我们这个白色多洁白呀，就像刚刚买回来的时候是一样的。而且白色洁白的同时，我们如果是彩色衣服还能起到一个艳丽的效果。这就是好的洗衣凝珠，各种污渍遇到了咱们都不怕，快速清洁快速去污啊。
0: 纯洗现场，而且一直是给我们什么，就是直接手洗，
1: 手洗，
0: 也没有感觉洗完以后手那种什么干干涩涩，
1: 就
0: 感觉它也是比较的温和，比较能够呵护我们手洗这个皮肤的。
1: 是，
0: 还有就我们今天这个七效合一啊，一个是我们很强的这个洗净力，
1: 对
0: 吧？增加衣物这种香味，而且我们是比较就是自然清新的那种植物的清香，很好的帮你护色，还有什么抑制细菌，还有呢我们的除螨的功能，这两项我们都会有专业机构检测报告给大家是看过的。
1: 对，
0: 还有就是我们说，哎，硬水还给大家无磷软化，
1: 软化
0: 也给大家做到了。
1: 所以说您看看这一颗小小的洗衣凝珠，但它的功能性是这么齐全的，就是这么好的洗衣凝珠啊，在外面也卖得非常的贵，因为它的每一盒都是原装进口过来的，在一些进口的超市啊、商超你都看得到，一颗啊一盒就是99元一盒，
0: 30颗一盒，那么单颗的价格就是3块3毛钱左右。
1: 对，
0: 但今天东方购我们给你做到7盒，再加第8盒的试用装，
1: 是
0: 总共220颗，我们的价格199元，
1: 对，
0: 所以单颗价格才几毛钱，你这个价格外面买的话其实顶多买2盒，
1: 是
0: 我们给你7盒，而且本来我们的节目主品也就只有6盒，今天多一盒，还保留第8盒的便携旅行装给大家试用。
1: 对，
0: 这个组合性价比真的高，所以家里面考虑一下，您自己爸爸妈妈家里面要不要送，兄弟姐妹要不要分享，各自告诉他们，我们给大家分开送货，都是到达你这个送货地址的，赶紧下单，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衣裳啊，洗衣液啊，柔软剂啊，还有这个叫消毒液啊，老烦的。
3: 阿拉老早人打洗衣粉，现在用搿个叫洗衣液了，但是呢，觉着还是比较麻烦，因为洗衣液呢，倒辰光呢，会得有点搭出来的。
4: 洗衣加了勿辣够的时候呢，就打了不清爽了，加了太多呢，泡沫又太多，辰光又老长了。
3: 打好之以后呢，要用个消毒液，还要用个柔柔软剂，把搿毛巾了再烫开来。搿流程呢还是比较麻烦的。
2: 后头自从迭个出来了呢，能看到了阿拉买的，买了以后一用，哎，老方便老方便，倒一只进去就可以了。
3: 现在呢接触了搿只新的物事，哎哟，觉着用起来老适宜，一呢用的量又少，两呢就也勿要搞搿介许多流程。把它带来交关方便。
4: 自从用了搿以后呢，就老放心的，把伊拎进去，十公斤之内，轻轻松松出来。
3: 体积小，摆辣屋里向也勿占地方，搿物事老好的。

0: 记得洗衣凝珠家里面就是机洗呀、手洗都特别的好、而且它其实就是说那种洗完衣服、你会感觉它是就是比较的全效的，它不是单单只有洗清理、但洗完衣服可能说松散的啦、不蓬松的、我们是感觉能够很好的护理到这个衣物的。
1: 没错没错，所以说这个就叫做多功能性的一个洗衣凝珠、不是一个腔体，不是两个腔体，洗完了之后你闻上去还有淡淡的清香，又有留香的功能，还能起到帮您做到了一个抑菌啊、除螨的这样的一个效果。所以您在家里面无论是洗一些衣物也好呀、洗一些四件套，包括你家里面的窗帘，定期这些东西都是要去洗涤的、所以家里面这种清洁工具一定是少不了的。但是以往在家里面可能说又得到洗衣液、到柔顺剂、到消毒液，但是现在这个时代有了一颗小小的洗衣凝珠，就把它放进去，所有的功能咱们都帮您涵盖了，各种污渍刚才都是特别脏的、但是洗完之后是特别的干净，而且白色是洁白的，彩色还是艳丽的，不用担心啊，整个衣服也不用担心有些什么染色呀、串色的情况产生啊。
0: 而且我们今天是就是五腔合一，
1: 对，
0: 我们其实在市面上面腔体越多的洗衣凝珠，我去逛了一下市场、大概率也是腔体越多价格是越贵
1: 贵的，
0: 因为功能全嘛、
1: 是
0: 我们今天价格算下来其实199元，220颗、几毛钱一颗，
1: 对，
0: 我觉得有些外面可能就是一腔的单一腔体的洗衣凝珠未必外面你能够花几毛钱买到，
1: 没错，
0: 有的可能一块出头，
1: 对，
0: 对吧，一块五不到、有些你说要什么三腔、四腔、五腔都要可能贵到什么2-3块钱，
1: 对，
0: 尤其如果里面什么你说有到什么护色的、然后呢还有特别好的既能够柔顺衣物、还有特别是有到抑菌除螨作用的，很多洗衣凝珠真的就是3-4块一粒，
1: 对，
0: 甚至进口的更加贵。
1: 那当然今天我们算下来每一颗啊，今天低至了几毛钱、同样也是原装进口过来的，品质一点都不差，你到进口超市你一对比你就知道了，今天您在东方购物下单有多明智有多划算。关键是洗衣服这件事情其实也挺累人的，洗不干净的话呢整件衣服好像也穿不太出去了，今天就用上艾斯乐洗衣凝珠，已经阔别东方购物好几个月没有直播了、确实每一盒都要进口过来，今天再次看到我们的直播、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个机会拿下来啊。
0: 对，看一下我的前面这么一长溜、全部给到大家，总共是8盒，主品会有到7盒，每一盒都是要30颗的，所以这边的7盒就是210颗，你拿到产品7盒你先留下来，第8盒打开用，我们很有自信让大家这第8盒里面会有到这个10颗，就给大家额外的免费用，10颗全部用完，你说我洗衣服对吧，洗内衣内裤、我手搓，我机洗，我洗大件的窗帘、软席对吧，那种各种各样的这种夏凉被你去洗，
1: 对，
0: 但凡有什么污渍你说洗不干净没你们节目的介绍的那么好，全部整个组合你买的价格199，一分不少退给大家，
1: 对的，
0: 就是这么的有底气自信。
1: 是，所以说今天就是让大家来感受一下来自于原装进口的这个艾斯乐的洗衣凝珠为什么在东方购物是狂销热卖啊？
0: 对，而且你看它这个盒子啊，包装也特别的好。
1: 对，
0: 我们这一盒里面会有到30颗，这样一按以后，上盖打开，
1: 是
0: 吧？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就在你家里的这个洗衣机上面，或者你什么平时水斗旁边啊，对吧？手洗衣服的地方，取一颗出来，对吧？水盆里面一化开、或者直接往那个洗衣机里面一扔，对吧？模式一开你就不用管它了、洗完以后洗衣机打开拿出来洗好的衣服就是清香的，
1: 对，
0: 就是那种芳香宜人的，但是会发现衣服洗得超级干净、尤其我个人感觉很多衣服什么带口啊、领口呀，对吧，平时你可能开学以后小孙子小孙女有什么脏校服呀、洗得超级超级的干净，越是夏天我们每天换衣服频率高，对吧，
1: 对，
0: 出门买个菜回到家可能你就要洗一把澡，衣服就要换一下、
1: 是，
0: 就是高频次洗涤，用性价比高的这个洗衣凝珠、洗一次5公斤衣物才几毛钱，真的划算，我们再给大家洗一个宝宝的衣服看一看。
1: 好，那今天的话呢不仅要有性价比，关键是它的功能确实很强大、洗不洗得干净我们给您眼见为实啊、宝宝的衣服的话呢，因为它到了夏天嘛，喝喝果汁、喝喝饮料、吃吃水果，这个都是常有的事，包括吃饭的一些酱油的油渍，甚至

0: 你说我做做功课，哎呀，我这个钢笔水渍也撒上去了。还有什么呢？吃的红心火龙果，像这种红心火龙果，平时你粘在手上都不好洗，更别说弄到衣服上了。接下来您看这么脏的一件衣服啊，今天就用上我们的艾斯乐的洗衣凝珠，用量不用特别多，就是这么一小颗。因为这种好品质的洗衣凝珠啊，它在水里面直接就会遇水溶开，完全不用担心。像很多朋友买到的一些市售部分劣质的洗衣凝珠啊，可能半天也溶解不了，对吧？活性物质无法做到释放。今天您看一下，全部溶解掉了。接下来再把整件衣服拿过来给您看一下，洗一洗，搓一搓啊。其实有了好的清洁工具，我会发现在家里面真正做到的就是一个事半功倍的一个效果。以往在家里面觉得，哎呀，天气也热，洗衣服就是很头疼，有时候一两件衣服吧还得手搓手洗。但是今天您会发现用上我们艾斯乐的凝珠之后啊，整个洗涤过程是很快速的，很愉悦的，而且不会对你的皮肤产生任何的影响。接下来给您看看我们整件衣服啊，洗的整件衣服都是非常的干净的，您看看是不是刚才撒的各种的污渍，包括连钢笔水渍呀，酱油渍啊，都能洗得彻底，正面反面，这就是好的清洁工具。有了它之后，真的是帮大家减负了啊！
1: 对，真的是一颗顶多瓶啊，家里面洗宝宝衣物的、母婴衣物的不需要买了，
0: 不需要买了。
1: 然后呢，这个消毒液呀、柔顺剂呀、除螨剂呀、增加香味的香氛剂呀、护色剂都不需要买。
0: 对，
1: 这个每一个品种啊，几十块钱，对吧？100出头
0: 是。
1: 总的话是要400-500要的。我们今天真的一颗顶多瓶，因为为什么？我们不是单一腔体，我们是五腔合一，有七大功能，而且5公斤衣物。你只要用一颗，
0: 对，
1: 单次洗涤几毛钱，几毛钱，真没看错，而且是原装进口的洗衣凝珠。
0: 对，
1: 但是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的直播现场，我们还有啊，价格划算以外，有一盒给大家
0: 免费试用，
1: 这个就是试用啊，特别好。这一小盒我真的告诉大家，很方便的。你如果是一个短途的出差旅行，这里面10颗带出去用也可以，这个盒子也可以一直保留下来。
0: 没错没错，
1: 很方便，
0: 对的，
1: 很方便携带的。哎，
0: 所以说今天你先把这一小盒10颗，你先拿出来去免费体验一下，你觉得好用，您再把剩下的留下来。有任何不满意没关系的，这一小盒只当我们送给大家，无条件的给您做退货啊！
1: 是，这个试用我们是限时放送的，
0: 对，
1: 这档还特别主品给大家加了第7盒，
0: 是，
1: 所以如果很有可能你后面看到我们节目试用可能没有了，
0: 没有了，
1: 对不对？或者我们的价格199，顶多6盒了，那这个性价比跟今天就差很多了，
0: 是，
1: 所以220克我们今天总的利数199。洗一次5公斤衣物，单次只要是几毛钱划销，赶紧打电话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男人的臭袜子，孩子的脏校服，家里的大床单，容易沾灰的毛绒玩具，洗衣液、柔顺剂、消毒液放多少？告别瓶瓶罐罐，让洗衣变轻松。艾斯乐洗衣凝珠全新升级，独特5仓设计，洗净、柔顺、抑菌、除螨、香氛，抑菌率高达99%。洗衣同时更加呵护衣物，精准用量，轻松洗衣。艾斯乐。

0: 在节目五分多钟时间，其实每次都要隔好久才能够碰到有爱思乐的直播呈现给大家。
1: 对，
0: 因为人家在他的原产国卖的也很火爆，
1: 是
0: 我们是原装进口过来，而且东方购物同步更新。现在给到大家都不是画面上的这些，我们是全新升级之后的产品，五枪合一，
1: 对，
0: 洗净力更强了，功能更多了。但是东方购的价格真没想到，给你试用以外，今天多一盒，总共我们加起来是七大盒，这个真的特别好，对不对？没有那种什么洗液呀、瓶口什么倒的黏黏糊糊、湿哒哒的，拎起来手也感觉特别的费劲儿，倒呢量也不好控制。我们里面的所有的每一颗五公斤衣物，直接洗衣机里面一扔。一盒是有到30颗，七盒就是210颗，再加10颗，
1: 对，
0: 给你免费用。这个就是第八小盒，
1: 对，
0: 价值49.9元。主品的话，外面一盒价格更贵哦。
1: 对呀、你来看一下，这个就是我们在外面帮您实拍到的价格啊。一盒因为它是原装进口过来的，要卖到99元一盒。如果大家有时间，也可以到外面的进口商超你去看一看，就是这样的一个价格，但是也卖得非常的风靡啊。
0: 是的，我们今天是这个价格给到大家七盒，那就是将近小700元了。
1: 对，
0: 哪怕这七盒199都省500元左右吧。
1: 是，
0: 我们还给你试用，所以市面总价是750元左右。总的粒数是220颗，199的价格，200元都不到，你除一下，单粒的价格就是几毛钱。而且我们是五枪合一，
1: 对，
0: 单独一粒的克重，7克的洗衣凝珠哦，
1: 是，
0: 它不是那种什么里面活性物质

0: 很少的颗粒很小的、啊、或者单一腔体的，单一腔体有些洗衣凝珠单一功能的、嗯、都未必几毛钱能够买到。
1: 对，
0: 我们今天五腔七大功能合一身给大家的性价比这么的高、嗯、但是节目最后的四分多钟时间真的跟大家讲，你今天买的话家里面啊洗衣机上面瓶瓶罐罐少了很多，
1: 是
0: 对吧？很多我们的老观众、嗯、这个不需要怎么不知道怎么用，那个不知道倒多少的，
1: 对，
0: 全部有点什么可能还要什么瓶身后面什么说明书看一 看、嗯、这个完全不需要，一颗咱们全部这些好多瓶的功能都囊括，
1: 有香氛，有护色、嗯、有抑菌，有除螨，还有柔顺洗涤，包括无磷的硬水软化都帮您搞定了、嗯、我们洗衣服所要的也无非就是想要这些功能嘛，所以今天我们这一颗顶多颗啊、
0: 哎嗯、而且我们特别里面我们说到什么抑菌除螨，我们还有报告要给大家看一下，
1: 是是是，
0: 我们的抑菌不是给大家抑制一个细菌两个细菌、嗯、五大细菌哦，大肠埃希氏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贾斯酵母菌、肺炎克雷伯氏菌、沙肠门氏菌、
1: 嗯、对，
0: 都是大于99.9%的高效抑菌率。
1: 对，
0: 还有什么面螨，面螨我们的数据出来是99.9%、哦、很厉害，嗯，是这样有多效功能能够灭螨除菌的这个洗衣凝珠，
1: 对，
0: 给到大家价格性价比这么高，嗯，三分多钟是不是后面如果追到我们现货卖光、嗯、试用未必有，我们的第七盒也未必有，
1: 那没有了、嗯、今天的话只有在今天，我们也是备了很长时间的货，已经距离上次有好几个月时间没有来到了，
0: 对，
1: 只剩最后七套最后七组啊、嗯、
0: 打电话来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后的两分半的时间，好多观众都订了两组哦，自己家里面订了，爸爸妈妈家里面送一组，或者给孩子提醒他们，今天周末休息在家嘛。越是工作忙的，对吧？家里面洗衣服不想花很多精力了，好的洗衣凝珠备在身边，随时随地一颗一扔，交给洗衣机去洗，洗完以后你要的干净，对吧？香香的味道，还有多效功能都给你达到了，
1: 是，
0: 而且各个人群的衣服都不挑，
1: 对，
0: 贴身贴覆盖的那个被子，
1: 对，
0: 贴身的小衣服，
1: 内衣
0: 内裤，对吧？袜子、宝宝的那种衣服都可以洗的。
1: 没错，其实我们在家里面其实是很有这样的一个感受的啊，家里面可能说买的也比较多，对于生活品质有要求，又得加洗衣液，还得加柔顺剂。这个到多少，那个到多少，根本搞不清的，而且家里面又占地方，每次倒完之后还黏黏哒哒的。但是今天有了爱思乐洗衣凝珠，您看看衣服被子放进去之后呢，直接就把一小颗扔进去就可以了，你就让它自己洗。这一小颗洗衣凝珠又能洗涤干净，还能有护色效果，还能有柔顺，还能有抑菌，还能有除螨，真正做到了七效合一。而且每一颗每一盒都是从国外原装进口过来的啊。
0: 这种洗衣凝珠你可以先下单，再到你身边进口商超去比一比，看一看，五枪的七效合一的洗衣凝珠原装进口产品，
1: 对，
0: 而且是这种大的那种啊，
1: 克重
0: 七克一颗的，199能够给大家220克，性价比真的高。这个家里面是个消耗品啊，
1: 对，
0: 有很多观众甚至自己就一家里面就订两组三组，家里面备着，就夏天你可能洗衣服都要洗个吧，洗个一两次，
1: 对，
0: 每天洗板是一次是要洗到的，
1: 没错没错。所以说你算算这一整组才花到了100多块钱嘛，所以说咱们看到有货赶紧囤，因为很多顾客都在说，哎呦，上次距离已经好几个月了，
0: 对的，
1: 确实都是从国外原装进口过来的，这个不是说我们想要就能有的，而且它在它本国卖的超级火爆，超级好，所以说我们也是见一次少一次，还能拿到这么优惠的一个性价比，在外面一盒就要花到99元，一颗要花到3块多，今天咱们一颗才花到了几毛钱啊，
0: 对，性价比真的高，打电话来，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原装进口的好产品，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您带来的第二个产品是我们电视机前很多朋友，包括小朋友很喜欢吃的，就是奶酪。但是呢，传统的我们以前吃的一些奶酪，可能在储存方面啊，包括在拿取方面会特别的不方便。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新疆的三角奶酪啊，新疆的三角奶酪，奶酪含量非常高，干酪的添加量是大于等于49%，所以说是一个特别特别健康又好吃的小零食。如果说这个时候孩子呢，经常还要在读书啊，或者说上学啊，路上，其实你可以往他书包里面塞几个三角奶酪，因为对肠胃、对自己的身体帮助很大，然后它当中的蛋白质含量也很高。如果说是有一些年纪大的朋友，他喝牛奶会有一点乳糖不耐，也可以来吃好的奶酪来补充什么呢？补充非常非常珍贵的一种矿物质叫钙啊，因为奶酪当中的钙的元素、蛋白质的含量都会非常的高。那今天也特意请来了福州一起来做分享，欢迎福州。
1: 高丽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一品玉的三角奶酪呢，是我们东方购物的爆品啊，因为一品玉这个品牌它有很多产品，它是一个纯正的、纯血的新疆品牌，新疆的奶源、新疆的工厂在新疆这个制作的。而且它的口味非常适合我们中国人的口味，有时候你会去五星级酒店吃那个奶酪，又臭又酸，吃不下去。但是我们今天一品玉的奶酪，干酪的含量又高，口味你又特别的喜欢。马上要过年了，给孩子囤点，老人囤一点，自己补补蛋白质，补补钙，而且特别好吃。嗯嗯，
0: 我们今天用到的这个奶是叫做荷斯塔奶牛，荷斯塔奶牛。它这个奶牛本身原产地是荷兰那边，
1: 对，
0: 体型外观就是个头特别大，奶的品质
1: 非常
0: 的
1: 好，
0: 主要就是它的奶源的来源哈。那我们今天呢，又来自于新疆阿克苏的黄金奶源，就是在北纬45度，就是首先是我们说牛奶的这个它的

0: 糖奶香浓郁，源自新疆。这里面呢是100克，全部都是独立的小包装。然后我直接撕开给大家来看一下啊，非常好撕，这个包装也特别漂亮。然后直接我倒在前面的这个盘子里边，
1: 就倒吧。
0: 好，倒给盘子里给大家来看一下，一包有多少克。
1: 这个家里面如果说是过年了哈，家里面要吃点小零食，
0: 是是是。
1: 其实你就直接可以把这个。相当于当做一个小零嘴儿，
0: 对，
1: 这没有问题的。
0: 是，
1: 它是这样一包一包独立包装的，
0: 对的，对的啊，没有别的东西。它的这个配料表也非常非常干净的，这边配料表我也给大家来看一下，好不好？配料表特别特别的干净，在这个底下哈，大家可以看到新疆三角奶酪，然后它的配料表的第一位就是49%的干酪，然后一点点全脂乳粉，一点海藻糖，一点黄油，一点酸奶粉，还有酪蛋白、酸钙，以及一点稀奶油，一点炼乳和一点点的淀粉，没有其他的添加剂、防腐剂了，非常非常干净。前面呢是奶酪的含量特别高，让大家补充非常高的蛋白质以及钙，后面是为了调和一下口味，让我们中国人更能接受这个奶酪的口感。
1: 看到没有，
0: 好漂亮、
1: 就这个样子的，
0: 像那个猫和老鼠里面那个奶酪的样子。
1: 三角奶酪、
0: 对、
1: 很好吃，小朋友会特别爱吃，然后你入口的时候也会觉得有一点点酸溜溜的感觉，又特别的香浓，奶香四溢。
0: 是，而且它不是特别硬哈，就是大家平时就是吃的时候，你会怕这种特别硬或者很酸或者很臭的奶酪，它完全没有。你嚼在嘴里面，因为现在天气比较冷嘛，如果天气暖和一点，你会觉得它会有那种延展性，然后放在嘴巴里面，它就是醇香，那种牛奶的醇香味，
1: 奶香味四溢。
0: 对对，
1: 来吃起来，吃起来、
0: 因为奶酪其实就是牛奶的精华，就是很多牛奶凝结在一起的。
1: 是的。零添加蔗糖，零添加香精，零添加色素，大家放心的来买。今天我们的构成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一共有多少？因为现在商谈排队非常高，这是我们栏目第一次给大家带来新疆三角奶酪，它的产地就是新疆，
0: 对，
1: 产地就是新疆哈。非常的正宗，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构成。
0: 本来是8包，今天在栏目里面给大家再送8包，相当于16包。价格只要199，市场价格是265，但是我们今天还给大家再送了积分，所以不是199了哈，再给大家送了7.96块的积分。对 ，APP 订购在线物业186，
1: 就是新疆阿克苏当地的三角奶酪啊，直接就是我们说就过来了，
0: 相当于才10块钱左右一包。
1: 对，这个性价比就不用说了吧，你到外面去买，你怎么买？今天在专柜里的价格来给大家看一下，16块多一包，
0: 我们10块钱出头左右一包，
1: 我们十块钱左右一包，对吧？所以今天的整个的栏目当中，就是给大家带来这样一个过年的好吃又健康的小零食。喜欢的话呢，就直接来扫码或者是打电话02151119900。

0: 我们都知道，其实咱们中国人哈，就是那种优质蛋白是有点缺的。优质蛋白就是肉、蛋、奶，对吧？
1: 对。
0: 包括还有钙质，其实也是很重要的。孩子长个子啊，包括老人家要补钙呀、啊，其实都是缺不了这些好的优质的奶制品的。但是有些朋友啊，他吃奶，他拉稀跑肚啊，
1: 对对对，
0: 那他不舒服
2: 啊。
0: 对，今天的这个三角奶酪真的。哎呦，我等了好久，大概等了有小半年了，才等到他进到我的栏目当中。今天是8+8是吧？
1: 是的，8+8，16包。按理说我们只是8包，但是今天先给大家主品翻倍，变成16包，再把价格又降下来，在外面是16块钱一包嘛，我们今天是199，还有7.96块的积分 ，APP 订购再减5元，相当于186块钱。那每一包真的就是10块钱出头一点点，跟外面16块钱的价格，那还是差了不少的。
0: 对对对，那今天我们这个奶酪呢，其实我们都知道它当中的钙的含量是非常高的，
1: 对，
0: 大概的含量1000克的奶酪哈，就是1公斤的奶酪约等于10公斤的牛奶，就是它是1:10的这样一个比例，
1: 对对对，
0: 所以钙的含量包括很多营养的成分其实也都是非常高的。奶酪其实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就是浓缩的牛奶，
1: 对对对，就是这个道
0: 理。 你可以想象成你现在手上拿的就是固体的牛奶，
1: 对对对，
0: 但是它不是牛奶，它其实是一个浓缩的牛奶，因为它当中在制的过程当中，它相当于把这个水都去掉了，
1: 是
0: 它取到了当中的是那个酪蛋白，还有一些钙的物质啊、镁的物质啊，这些天然的一些好的营养素汇集在这个体内，所以在你的身体当中，它可以起到一个特别特别好的这样一个作用。哎，
1: 补蛋白质、补钙，还有各种微量元素、营养素、钙、铁、锌、硒、维生素含量都非常非常的高。关键是它好吃，我们中国人很多人是接受不了那种可能欧洲的什么蓝纹奶酪啊、其他奶酪的这种做法的，你闻抢上去觉得臭臭酸酸，或者吃起来觉得哎呀那个质感让你特别不喜欢。但是我们的新疆三角奶酪是中国人非常接受的口味，
0: 我们就是纯鲜奶味儿，
1: 对，
0: 就是一个纯奶味儿、哎，
1: 对，
0: 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看我们就是纯奶味儿，只有奶味儿。我们是新疆的，新疆阿克苏地区的纯奶味儿。然后这个那个牛的那个品种也是有讲究的，
1: 荷斯坦奶牛，
0: 对，荷斯坦奶牛是来自于荷兰的一个原产的这个奶牛，它的奶制品就是品质会非常的 好。
1: 关键这是天山脚下的牧场、
0: 啊，对，
1: 喝着雪水，吃着那个特别鲜的牧草，真的是生活在没有污染的这种天空下草地上，所以它的奶的质量特别好。用这样的牛奶来做的奶酪才会特别的好。
0: 没错没错，商单排队非常高，我建议大家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因为今天我们是好不容易把这个奶酪带到了我的栏目当中。
1: 对，
0: 栏目也是第一次从周二的时间挪到了周一的中午就跟大家来见面了，
1: 所以一定今天第一档一定要给大家爆品，
0: 必须的，
1: 对对，
0: 必须的。这个季节我跟大家来讲，因为我们提前都吃了这个奶酪，
1: 好吃啊。
0: 这个奶酪，假如你这个时候肚子有点饿，啊，有点累，有点饿，你吃上2块，那个奶味非常浓郁。我就说一下我妈妈，我妈妈是不能吃牛奶的，她吃牛奶拉稀跑肚的。
1: 啊，
0: 因为有很多上了年纪的人其实
1: 就是这样，
0: 对对对，
1: 我们中国人很多人有这种基因，
0: 她就是那个乳糖不耐。
1: 是，
0: 然后她呢吃这个奶酪是没有问题的，所以中国营养学会也会给大家建议说，如果你喝牛奶是不行的，对吧？就因为牛奶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东西，那你怎么办？有没有什么方法？有两种替代的方式，一个就是吃酸奶，一个就是吃奶酪。这是两种方式。那么奶酪其实它在整个的制作过程当中，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就是一块固体的牛奶，但是它不是纯固体，它是浓缩的固体的牛奶。
1: 对。
0: 那么你想想看，这个乳制品当中的营养物质，我全部浓缩在这样的一小片这样的一个三角奶酪当中，你看它多厚实，
1: 对，
0: 多厚实啊！
1: 是的，是的。
0: 你其实如果肚子饿了，或者你有点累。有点乏，你开车有点没力气，肚子有点难受，你就一块下去，你整个人就感觉到一下子有力气了。
1: 对，往嘴巴里面丢一块，特别特别的好吃。我再给大家来看一下什么叫做奶酪，它就是浓缩的牛奶，它里面含有很多的蛋白质、钙、磷、镁、钠、维生素等人体需要的矿物质。那如果把它的钙跟牛奶相比的话，一公斤奶酪大概是相当于10公斤的牛奶，钙的含量哈，100克奶酪，因为我们今天一袋就是100克嘛，100克的奶酪大概相当于1000毫升的牛奶。你说再喜欢喝牛奶的人，我一天我也喝不下这么多牛奶。
0: 它全是独立包装。
1: 对，
0: 这个我们导演儿子带到学校去，你猜怎么着？
1: 被同学抢了。
0: 对，被同学全部抢光。
1: 抢光，真的好吃。
0: 因为
1: 小朋友的那个人缘更好了哈。
0: 小男孩啊。因为这会儿啊，就是天气，今天是小寒节气嘛，
1: 对，
0: 很多小男孩其实都在长身体。
1: 是，哎，
0: 小男孩，大家电视机有没有观众朋友家里是小男孩的？小男孩其实读书很不容易啊，前两天是春考，对吧？都说那题目特别难
1: 哦。
0: 然后呢，再加上小男孩除了读书之外，还要怎么样？ 还要长身体，
1: 还要打球，
0: 还要打球，
1: 还要运动，
0: 所以一定他还想长个子。你说你不给他吃饱一点
1: 那不行，
0: 那不行啊、嗯！你看这三角奶酪多营养啊！
1: 真是，去接孩子的时候给孩子带上几片，孩子上学的时候书包里放上几片。
0: 哎，真的真的。
1: 对，关键是我们马上过年了，嗯、你说你家里不能没有这个，亲戚朋友来
0: 你就吃这个，
1: 你给他吃糖吗？不太合适。
0: 对，
1: 我们吃奶酪，那真的是一个非常高档次的享受啊！
0: 是的，不说替大家尝一下味道、嗯，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是一品玉的这样的一个品牌，
1: 是、
0: 嗯。然后它每一包呢，上面的干酪的含量是49%，嗯，帮你已经写的非常清楚了，
1: 哎、哦，好好吃哦，
0: 奶味儿就是奶
1: 味儿十足，
0: 它就是奶香味儿。
1: 而且因为我吃
0: 新疆的
1: 很多牌子奶酪，有些奶酪很油，我们这个一点不油。
0: 新疆三角奶酪，
1: 对、嗯，
0: 零添加蔗糖，我跟大家看一下啊，这个零添加，它有一个专门是没有添加的那块板儿，我给大家在这儿，嗯，零三个零，
1: 对，
0: 零，好，然后我们这一包叫做奶酪制品。

0: 源自新疆，
1: 对，
0: 所有的那个生产地方都在这个地方，
2: 来这边，
0: 新疆阿克苏，
1: 对，
0: 哎哎，这边撕开了是吧？
2: 对
0: 对，新疆的阿克苏，那在这儿，那在这儿那个地址是新疆那个。
2: 阿拉尔，对，
0: 然后委托方在这边，
2: 新疆企业，
0: 对的，地址在这儿，阿克苏，我前面是看到了一个阿克苏，在这儿，这边有个地址是阿克苏，然后呢，我们整个的产品的这个营养成分表都在这个地方，
2: 没错，
0: 大家自己可以去看，
2: 蛋白质很高，
0: 是的，然后我们整个的就是因为营养成分包括钙的含量也很高，这个就是给就是长个子的孩子，包括年纪大的人。年大的人其实现在也需要补钙嘛，
2: 真的是这样，
0: 对不对？
2: 而且要补蛋白质。有时候吃牛羊肉、红肉，你可能觉得哇，
1: 消化不了，
2: 咬不动，消化不了。咱们从奶里面补充也特别的好，
0: 是的，
2: 奶酪更加打直球了，因为它是牛奶的浓缩精华。
0: 没错没错，这就是固体的牛奶，你就可以把它想象成就是固态的牛奶，
2: 好吃，
0: 而且味道口感都相当的不错。最关键的是我们今天的品牌性价比非常的高，
2: 非常高，
0: 全部来自于新疆。今天是8+8，一共是16包，每一包是100克，就相当于是1600克。
2: 对。
0: 3斤哦，3斤多哟、哦，
2: 在外面265，将近300块钱。今天199，还要再给大家送高额积分7.96块，以前没送过这么高的、
0: 是的，是的，喜欢的话抓紧时间，啊，你饭后。来个饭后小甜点，有没有？
2: 对，
0: 饭后小甜点吃个两块，你坐在电视上一边看电视，坐在沙发上一边看电视，一边吃个两块，哎，帮你还消化蠕动，是不是？
2: 特别棒啊，奶香十足。
0: 对，喜欢的话就直接来扫码或者打电话02151199000。

0: 奶酪是一个超级食品啊、对于哪些人群特别适合呢？一些乳糖不耐的朋友可以来吃，
1: 没错，
0: 还有小孩子、小孩子还有老人家，是可以来吃的。还有一些朋友呢，就是可能你吃一些食物啊，有一点运化不了，哎，其实你吃点奶酪是可以帮助你来运化的，
1: 没错，
0: 是特别好的。
1: 秋冬季节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我们要多多摄取蛋白质，但是很多人在摄取蛋白质上面可能有点困难。比如说你可能代谢不太好的话，你就不敢吃什么就是牛羊肉特别多的东西，你可能觉得好像有点消化不了，然后呢牛羊肉又比较硬，又有点塞牙，我又咽不下去。但是你说我要是完全不吃蛋白质了，什么东西来合成您的肌肉，什么东西合成肌肉之后来保护你的骨骼、关节、腰椎，所以蛋白质对我们人体太重要了。那奶制品就是补充蛋白质一个非常好的渠道。如果你平时不太喜欢喝牛奶，或者你说我再喜欢喝牛奶，我一天也喝不了什么几千毫升那么多，那咱们吃奶酪是个特别好的补充蛋白质的一个方式。小孩长身体，老年人要合成肌肉，咱们都离不了蛋白质。另外奶酪它的钙的含量特别的高，那钙对人类有多重要我们也不用多说了。
0: 我们今天这个奶酪是什么味儿，我跟大家来说一下，奶味儿，
1: 奶香味儿，
0: 它就是浓浓的奶香味儿。
1: 对，
0: 然后呢它又是45%的干酪的含量啊，新疆三角奶酪，所以这个呢对49%，就基本上一半了哈，一半以上了。所以呢今天我们这个产品呢，为什么说很多人一直都在等这个产品，原因就在这里，零添加蔗糖，零添加香精，零添加这个色素
1: 都没有。
0: 上班的一族，还有就是在家里面退休的一族，还有健身一族，
1: 没错，
0: 哎，你出去跑个步啊，健个身呢、啊、有的时候人呢、啊、一下子空了，
1: 对，
0: 对不对，
1: 很乏，
0: 因为这个里面就是蛋白质、
1: 钙
0: 和钙和
1: 维生素，
0: 营养各种营养素的一个相当于就是一个浓缩。
1: 对，
0: 所以我们觉得在冬季的时候啊，可以多吃一点这种相当于是优质食品了，
1: 关键还特别好吃。所以过年过节的时候，你当礼品送给亲戚朋友，摆在家里的那个茶几上面招待亲戚朋友都特别棒。自己追剧的时候、看书的时候、晒太阳的时候，来上两小块，喝点茶、喝点咖啡、那也是特别好的下午茶的搭配啊。
0: 对，你配个下午茶点也是相当不错的。喜欢的话直接扫码哈，我们现在上台排队非常高。你要是打电话的话，可能就是会碰到忙线的状态。直接扫码就可以来完成订购了，02151119900。

0: 为您带来的是在东方购物我们已经阔别已久的来自于新疆的三角奶酪啊，阔别已久的新疆的三角奶酪，它的产地原产地就是新疆阿克苏地区，就这个地方。然后呢，一包是这样的，就这样一包，一包是100克，这里面差不多有14颗左右，每一颗就差不多是7克左右。7克左右，你不要小看说，哎呀，只有7克，你要知道奶酪是牛奶的精华，
1: 对，
0: 它是1:10的比例啊，奶酪是1:10的比例，所以换作牛奶的话呢，你想想看，你可以去算一下，就是差不多是多少克。每一颗打开以后呢，可以感受一下这个三角奶酪哈，当中的那种营养成分的含量是特别特别高的，
1: 对，非常绵密的质感。然后它其实里面没有什么那种海绵空洞的哈，我们这个上面是给大家做了造型，像那个动画片里的奶酪的那个样子，特别可爱，特别诱人，
0: 很厚实，
1: 很厚实。
0: 这个里面是49%的干酪，
1: 干酪啊，
0: 对，49%的干酪。然后呢，你不用说是你储存起来也很方便，直接随身携带就可以了，常温储存，好吃到不行，就是奶香味儿。
1: 是的，是的，冬天的时候它是稍微瓷实一点，夏天的时候稍微有点延展性，
0: 对，
1: 但是都非常好入口，奶香浓郁，特别丝滑，非常好吃。
0: 奶味真的浓到不行，
1: 对，奶味十足。所以我们就是棚里面吃过的所有的那个同事啊，包括到我们自己的家人朋友，我没有听过一个人说不好吃的，
0: 很好
1: 吃，大家都是抢着吃，非常好吃。
0: 我们之前的那个好评版给大家说一下，
1: 给大家来看一下，真的都是好评如潮哦。其实在东方购物没有过几次直播，但是每次一上库存就被大家抢空，你看都是5星好评。最近囤的这个新疆三角奶酪，奶香浓郁，源自新疆，孩子爱吃，有点停不下来，一个接一个，根本停不下来啊！口感吃起来很香，不是酸口的，这个很重要。有些奶酪你在那5星级酒店吃，
0: 它不酸的，
1: 酸的。我们今天完全不酸，
0: 它没有怪味，它就是奶味儿。
1: 没错，超级浓郁，特别上头，不是淡淡的奶味儿，是浓缩的精华，是浓浓的奶味儿。而且你看，没有任何科技和狠活。哇，我们同这个观众朋友都是特别特别懂的哈。补充能量吃绝了，越吃越香不腻，对，它一点也不油不腻。你看我们是独立小包装，吃的特别的方便，为这个风光了，说是新疆特产。你看我的心头好，就是三角奶酪，金黄色的外表，然后速度快，送货上门。
0: 我们来看一下奶酪是什么。奶酪其实就是浓缩的，就固态的，你可以把它看成是固态的牛奶，
1: 留下里面的精华了。
0: 对，但是它是把那个相当于就是你不需要的那些乳清给去掉了，留下来的是酪蛋白啊，奶酪的酪蛋白，更好的一些我们需要的那些营养成分，包括还有一些蛋白质，还有一些钙，还有一些我们需要的微量元素，对于我们骨骼，你看磷啊钙都是对我们骨骼帮助很大的。
1: 对，
0: 所以有些人是喝这个会有点肠胃有点胀胀的，但是你吃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1: 对
0: 啊，这就是奶酪，奶酪你看到没有，很可爱的啊。
1: 对，
0: 然后呢，今天呢我们的那个钙的含量是非常高的。你不要小看我给大家拿的这么一小块的这个奶酪，这么一块奶酪干酪哈，它是1:10，跟牛奶比是1:10的钙的含量。
1: 对的，
0: 所以我们说有些年纪大的朋友，你想让自己骨骼变得结结实实的，然后

0: 人呢，到了老了呢，还是腰板很挺直的，钙是需要很好的去补充的。
1: 对，
0: 那么奶酪当中的钙的含量非常高，它就是一个钙的浓缩嘛。
1: 是是是，
0: 可以这样去想象，你到了这个点儿，可能刚好大家吃完了这个午餐，
1: 嗯，
0: 然后想坐在沙发上休息一下，吃点下午茶，吃点甜点，那又不知道吃什么健康的东西，你可以吃它呀。
1: 对呀，
0: 看到没有？
1: 真是都是独立包装，嗯，然后直接配点茶，配点咖啡。
0: 哎，我们今天都给大家准备好了，
1: 哎，
0: 下午茶的点心，嗯，那你比如喝点花茶，对吧？然后再来上几块这个奶酪，
1: 奶酪，
0: 哎，你都不用出门了。
1: 对呀，本来就非常非常爽口、非常清新的味道，再加上奶味儿，对吧，嗯？然后一点不油不腻，因为我自己非常喜欢吃奶酪，我尝过很多品牌，有一些就是加了好多油的感觉，我们今天完全没有哈。
0: 你看这个，嗯，这个就是直接你吃吧，没事。
1: 嗯
0: 啊，这个就是跟下午茶可以搭到一起，
1: 好好吃，哦。
0: 这样的一块就是7克左右。嗯，七克左右，你可以一天吃个2-3块，然后你整个人就是相当于把你一天当中需要的一些钙质啊、一些蛋白质啊都摄入到了。小孩子会吃的会非常的疯狂，我跟大家来讲，因为非常好吃，它就是奶香味儿。
1: 没错，但是我们给老人吃、给孩子吃、自己吃，我们很担心有没有科技和狠活。今天承诺大家，零添加蔗糖，零添加香精，零添加色素。有些奶酪它变成这种黄色，它是加了色素调成你喜欢的颜色的。我们不是，我们就是牛奶浓缩过后就是这种很喜人的黄色哈。
0: 嗯，这个在专柜里面是有售的，嗯，在某猫上面一包是16.57块。
1: 对，
0: 就差不多你就算16块钱吧。
1: 嗯，
0: 那今天如果是10包就是160。
1: 对。
0: 如果是16包的话，16的平方256，256块钱，对吧？那我们今天是什么价格呢？跟大家来说一下。
1: 好，
0: 我们今天是199，
1: 16包，
0: 对，199块钱就可以拿回去了。另外还会有积分，
1: 7.96块，高额积分，嗯，以前都没有过。自动订购再减5元，相当于186，那就是10块钱出头，一点点一点点就拿走一包了。
0: 是的，所以呢，我就建议大家，这个呢，作为接下来你在家里面，比如说过冬，接下来是腊八节啊，
1: 嗯，
0: 各种节啊，对不对？小年、大年，接下来都接踵而至，
1: 好好
0: 你。在家里边还有一个，今天是小寒节气，接下来是什么？是大寒的节气，咱们一定要多吃点好的优质蛋白，
1: 蛋白
0: 让自己的身体啊处在一个比较健康的能量比较充盈的状态，这样你就是以一个健康的这样一个状态来迎接接下来的一个新年的到来。
1: 对，
0: 喜欢的话可以扫码订购，或者是直接打电话0215-111-9900。

0: 我们今天的购床大概还剩下最后的15套左右了。今天卖的超级好，供应商可能备货也没想到备那么多。
1: 对，
0: 我们今天的货有点不够卖。反正就是大家如果看中了的话，真的就这十几包带回去之后，你每天吃完饭之后来个饭后小甜点。
1: 小甜点。
0: 哎呀，
1: 其实它也不算特别甜，但是呢，它就是能带给你那种愉悦感、幸福感。
0: 它就是奶香味儿。
1: 对，就是奶香味儿。其实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吃奶酪他吃不惯，但是你吃我们的纯血的新疆奶酪，你发现它适合我们中国人的胃口。
0: 哎，它配料也超干净。
1: 配料也很干净，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那个防腐剂，没有蔗糖，所以它适用的人群又更广了。有些老年人我就是吃不了蔗糖，那你可以放心的来吃，因为我们今天没有添加蔗糖。还有的就是它的颜色哈，您去看外面有一些所谓的奶酪棒，它是加了些色素的，就是让它调的这种奶黄色，让你很有胃口。我们的颜色是自然的颜色，不加色素的，所以你就知道我们用了多少牛奶，不惜工本，成本很高很高，才能给大家带来这么好吃、这么健康、这么营养的奶酪。
0: 对，新疆三角奶酪一共有16包，专柜里面的价格是16块多，
1: 对，
0: 相当于专柜里面你大概就是拿个11包左右。
1: 是，
0: 我今天让你拿16包，相当于多拿了5包哈，多拿5包。这个已经断货好长时间了，
1: 好久没货了，
0: 好久没有来了。那么到年前，我跟供应商也是商量又商量，说我们能不能给到大家一点这个好的货源，让大家能够吃到这么好的东西，
1: 还比以前多了积分，以前还没这么高积分呢，今天积分7.96块，真的好划算哦。
0: 蛋白质的含量那是不用说了，因为它本身就是浓缩的牛奶。但实际上我要跟大家讲的是，奶酪当中除了蛋白质之外，钙的含量、磷的含量，还有包括其他微量元素的含量非常高，它就是一个营养的宝库。
1: 是，
0: 所以如果你每天来上2-3块这个奶酪，对于一些身体比较虚的朋友，然后呢最近一段时间营养不够的朋友，还有在长身体的孩子，这个都是很好的一个健康的小零食。
1: 没错没错，所以真的今天应该多囤哈，因为以前我们很难看到直播，一有直播就被大家抢空了，然后很长时间又断货。今天是有现货，还有超高额的积分，相当于到手每包才10块钱左右，而且不用放冰箱的，你就直接放在家里面那个台子上面当零食备着就行了。马上要过年了，囤个2组3组真的不为过，送礼也很棒。
0: 优质蛋白嘛，
1: 优质蛋白，
0: 肉蛋奶都是优质蛋白。什么是优质蛋白大家知道吗？优质蛋白就是指它的氨基酸比例、种类、数量都是齐全又搭配合理，这就叫优质蛋白。哎，这是有定义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肉蛋奶这个是人每天都不能缺的？但是有些人我们觉得喝奶不方便啊，
1: 对，或者是就是受不了，
0: 哎，或者有那个乳糖不耐呀，乳糖不耐的朋友你就来吃奶酪，
1: 对，
0: 你吃奶酪就你就会感觉到它不一样了，它当中的整个的这个营养成分帮你保留的会特别的好。喜欢的话就直接来扫码或者打电话02151119900。

0: 节目现场为您带来的是今天在东方购物特别受欢迎的新疆的三角奶酪。
1: 对，
0: 然后呢，这款产品再跟大家来说一下，因为这会儿呢，大概还剩下20套的现货。首先来看到这儿，这就是它的干酪添加量是大于等于49%。对，然后我们来看到这边是零添加蔗糖。
1: 对，
0: 除了零添加蔗糖之外，还有零添加什么？
1: 香精、色素都不加。
0: 对，香精和色素都是没有的，所以你放心来买，放心来吃啊。然后我们今天呢全是独立包装，这样一包啊是100克。它是怎么个独立包装法呢？就是这样一也全被你吃光了。
1: 全被我吃光。
0: 对，我那拿了几个都是空的，都没拿，一不小心都吃掉了。这一它是这样的独立包装，看到没有，就这样一袋一袋的，一颗一颗的。
1: 对，
0: 你如果说是孩子在学校里面到了下午老是喊饿的，或者孩子爱运动的，你就给他的包里放上几颗。哎，能量，这个能量十足啊。
1: 对呀，
0: 能量十足，绝对的啊。
1: 而且是我们人体就是很需要的蛋白质还有钙含量非常非常高。
0: 打开以后是这个状态，看到没有，就是三角奶酪，喏，三角形的，就这种，看到没有，然后奶香四溢，奶香浓郁，吃起来分享起来也很方便。
1: 对，
0: 这个呢，我们导演的儿子带了一包到学校去，哇，全部被小朋友一抢而空，
1: 人缘，
0: 其中有一个小朋友一个人抢了好几个，因为都爱吃，他这一包其实不经抢的，一包就14颗，
1: 对，
0: 一颗有7克呢，所以就是我为什么跟大家来讲说，家里面如果有娃的。然后家里面有老人家的，老人家那个有的时候坐在那边看电视的时候，他总得要吃点东西吧，
1: 嘴巴里有点寂寞哈。
0: 对，
1: 但他们吃点对身体有益的东西，
0: 对，
1: 不要为了吃而吃啊。
0: 对，你比如说在那看看剧啊，你总得嘴巴里吃点东西，这个东西能不能补钙呀？能不能？
1: 太能了，因为它的钙含量非常非常高。
0: 能不能补蛋白质啊？
1: 也是，蛋白质含量特别高。
0: 对，所以你看看，一个蛋白质一个钙都是我们需要的东西，咱们今天奶酪当中都有了，你吃起来又方便，对不对？你吃几颗，这是特别好的一个健康的一个食物，
1: 也是营养补充啊，也是好吃的小零食。
0: 全部是来自新疆的啊，大家自己去买。然后因为我们今天是16包，专柜里是有售的，给大家看一下专柜里的三角奶酪，它是原味的，
1: 对，
0: 它啥都没添加，那看到没有，叫做天然原味，奶香浓郁，人家都帮我们宣传了，
1: 对，
0: 奶香浓郁，这个浓郁天然原味，100克16.57元，如果是16包的话，就是265块钱左右。好，什么是奶酪？再跟大家来普及一下，它就是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就是固态的牛奶，
1: 对，
0: 但是它不光是固态，它还浓缩，它把牛奶当中的那些好的营养成分浓缩到今天的这样的一块奶酪当中，
1: 真棒，
0: 哎，就这个样子的，看到没有？那你吃起来是不是特别方便？
1: 而且好香啊，就是比牛奶还要香好多，越嚼越香。
0: 这个里面呢，就是说对于那些比如说吃这些乳糖的会不舒服的朋友，特别友好。还有就是小朋友，如果你想要补充一些维生素类的
1: 蛋白质
0: 或者矿物质类的，特别好。还有就是有一些孩子，比如说要长个子的，因为钙是骨骼的砖头啊，钙是骨骼生长的砖头。那么小朋友牙齿和钙生长都是牙齿和骨骼的生长都是离不开钙的。这些以及肠胃不适的朋友，咱们今天都可以来吃一下奶酪，它是其实是有很大的能量的。
1: 对，
0: 今天就吃起来特方便啊，
1: 关键还特别好吃，真的吃都停不下来，越嚼越香。我觉得过年过节的时候家里吃什么零食都不如吃这个，又能补蛋白质又能补钙，同时还特别有那种喜庆的氛围，因为它乳香十足，越嚼越开心，越嚼越香啊。
0: 我们的栏目哈，原来是一直在周二，
1: 好吃，
0: 周二的栏目的时间呢，最早我跟大家回顾一下，最早是在晚上，然后呢放到了早上，现在我们又调整到了周一的11:45，以后就是每周一的11:45，高黎会跟大家来见面，品质生活。那我呢，现在因为这个时间调整了之后，我会给大家带来更多的一些好吃的东西，然后呢，可能相对来说呢，就是那些食品类的会比较多一点，因为马上要过年了嘛，
1: 对，
0: 大家也可以把自己家里的零食仓啊，或者家里的美食仓啊，给它填充一下，
1: 补给一下，
0: 哎，这个补给是需要的。今天我们是8再加8，一共是16包，199，另外还有积分。7.96元，
1: 相当于186，16包，186除以16，您算是不是就是10块钱出头，一点点一点点，外面16块多，我们今天10块钱出头一点点，
0: 是
1: 驮货吧？
0: 对对，真的，特别是你吃完了饭之后，想要坐在沙发上馋馋嘴，这个就特别合适了，02151119900。

0: 话不多了，我们能不能给大家加点预约？哎呦，
1: 对不起啊，高老师，今天我们已经竭尽全力备足货了，所以今天如果是卖完了，那就没办法，一套都加不了。马上过年了嘛，其他渠道要货也要得很紧张，我们已经把最多的现货拿到东方购物了。
0: 好吧，所以大家自己看着办，就是只能是自己抓紧时间买了，就现货。一套都没有预约吗？
1: 一套都没有预约。这个东西其实我们身边的亲戚朋友知道今天有直播，抢的都特别特别的猛。以前在东方购物没有这么高积分的，今天多送你差不多8块钱积分，所以今天大家好多买两套三套的，不用占你冰箱空间，9个月的保质期都是新鲜批次。所以家里的孩子老人既然要长期吃，我就趁今天便宜的时候买个2组3组放在柜子里面让他们慢慢吃嘛。
0: 尤其是到了这个年底的时候，很多人都在冲业绩，对吧？要么就冲成绩，要么冲业绩，其实消耗特别大，
1: 对，
0: 脑力劳动、体力上的都特别大，加班熬夜，还有就是可能要有些朋友可能要准备这个期末考试，有些这个家里的这个上班族要完成单位里的这些工作，其实你这个时候你吃点什么真的很重要，
1: 对，
0: 对吧？你要是说随随便便吃一些这些东西，那又不管饱，然后呢给身体还带来负担，这个多好啊！
1: 真是小小的一颗，非常小巧，越嚼越香。就是平时想吃的时候缓解一下嘴巴的寂寞，它是非常好吃的零食。另外，每天作为你可能有时候偏食啊、挑食啊、蛋白质吃不够啊、钙的补充不够啊，它给你做一个很好的一个补充，还有很多的微量元素、维生素的含量在里面。另外，你出去踏青啊、郊游。油啊，然后旅游的时候在高铁上、飞机上面，对不对？
0: 真的，
1: 独立包装掏出来直接塞到嘴巴里面，那就是一个非常美妙的旅程。然后去接孩子的时候，孩子出来第一句话：“妈妈，我饿了，带我去便利店买吧。”不用，咱们掏出来就给孩子解解馋啊。
0: 这一包才10块钱不到，哎，
1: 10块钱左右啊，
0: 真的性价比太高了。就是我是觉着说，你想想看，你现在10块钱真的买不到什么特别好的零食。
1: 太对了，你买包薯片都很难了，
0: 10几块钱了有的。
1: 但是营养这方面来说，那咱们这个营养呢，实在是
0: 那杠杠的了，对吧？
1: 对，
0: 老人家也可以吃啊，尤其是老人家要吃。
1: 对，现在有现货，先抢现货。
0: 我们的现货快不多了，大家自己定啊。今天是一套预约都没有的，先跟大家打一个预防针，一套预约都没有，你就是只能买现货，现货卖完就没了。0215111990。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耿瑶。那其实说到现在啊，你会发现越来越多的人对于头发关注度是非常高的。为什么？因为不管是很多人产后，或者是更年期的时间，或者是在焦虑啊、熬夜呀、甚至有一些是遗传性的等等等等，我们在人生当中会面临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就是两个字：脱发。而且现在脱发越来越有年轻化的趋势了，很多深受了年轻人的一个困扰。观众朋友，你会发现啊，头发年轻则显得人年轻。头发健康则显得人健康，所以其实这头乌黑亮丽的秀发，对于我们整个人给别人的第一印象也好，或者给别人的这个气质啊、感官啊、气场啊，都是至关重要的。所以今天啊，我们在东方购物新品首发给大家推荐到的是目前在全互联网渠道、实体店渠道它都非常热销的一个叫做密丝丝密的防脱密发洗护产品。这个产品的名字，很多观众朋友说，哦，好厉害啊，敢把产品的名字用防脱两个字来介绍吗？没错，观众朋友，你要知道广告法规定啊，防脱两个字不是说你随便就能用的，你必须要拿到专业的特殊化妆品的注册证。而我们今天的密丝丝密，它在专业的防这个化妆品的注册证当中，它就用到了防脱类，所以我们真正可以把防脱两个字用在产品名称当中。换而言之，有了这个证书，也就告诉大家我们是有防脱属性在当中的。今天好好的关注我们分享直播了。今天啊，因为是第一次在东方购物亮相和首发，所以我们特别的激动荣幸，也是有幸请到了这个商品的负责人，也是它的研发人李明霞李博士来到了我的身边。李博士，欢迎你。
1: 你好，你好，你好。
0: 跟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
1: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李明霞博士。在22年前，我在美国加入了 IT 生创立的记忆公司。当时呢，因为我刚生下我们家大儿子，严重的产后脱发呢，让我这一块没有，就是开始一片没有头发了。那从此我开始了长达20年的技术研发，在美国的宝洁、英国的联合利华，还有法国的 Rodia。那么长达这么多的研发，就是为了解决一个问题：脱发和密发的问题。
0: 嗯，是的，所以其实李博士整个的他的这个背书是非常非常厉害的、牛的。然后呢，我们跟大家讲，我们说了，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智慧的大脑永远是要占领高地的。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密丝丝密啊，它整个的研发团队其实不止李博士一个人，它背后还有着超强的研发背景的团队的工作人员，好像光你们的这个科学家就有二三十位，对不对？
1: 对，
0: 二三十位的科学家。但是呢，今天致力于我们这个商品有几位特别主要的，我们请李博士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啊。首先，刚刚李博士跟大家说了，专注在防脱密发领域已经20-30年了，对不对？
1: 对。
0: 接下来呢，我们这个卡尔博士，
1: 他是荷兰皇家壳牌和法国 Rodia 公司全发研发的 VP， 就是全球研发人员的总负责人。
0: 哦，那么这个呢，潘博士。
1: 潘博士呢是宝洁在美国的首席科学家，也是强生的研究院院士。宝洁公司在中国建立研发中心的时候呢，潘博士是创始人。
0: 你看，这都是引进人才啊，引进人才啊。然后接下来呢，是我们的胡博士。
1: 胡博士是在美国的辉润制药和强生制药工作了30多年，参与了我们大家所耳熟能详的米诺地尔的研发。
0: 哦，米诺地尔的研发有胡博士，有胡博士的一份力啊。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你看，好的产品的问世，一定是背后有着强大的技术支撑。
1: 是
0: 我们今天的整个的技术团队，可以说高达20-30位这样的科学家来共同的研发这样的一款产品，每一个你单拎出来的都是非常好的人才，非常鼎鼎有名行业内的翘楚大佬人才来的。
1: 因为脱发问题其实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所以不仅在中国这么多的消费者有脱发问题，在整个全世界也有这么的脱发问题。
0: 哎，正好李博士，其实我个人在这个生活当中，包括我的先生等等的，我们

0: 面临这样的问题，我也想来问一问李博士，咨询您一下啊，抱着疑问来的。你比如说很多人说，哎呀，这个洗发水要经常换呀，或者说，哎呀，这个毛囊什么什么要堵塞呀，或者是说这个是不是不能经常洗头啊，不然这个越洗头头发就掉的越多呀，这些一系列的问题，李博士能不能给大家解答一下？
1: 好的，其实在我回国的这十多年的时间里面呢，这个问题是经常被问到的问题。一个好的洗护发产品就是你的终身伴侣，你可以天天洗，为什么很多时候你要经常换呢？因为产品不够温和了，所以用了3个月之后呢，它有一定的刺激性，头皮发生了问题了。那么同时呢，我们经常说，哎呀，硅油会堵塞毛孔，我要去买无硅油洗发水，这其实这个是没有科学依据的。这个产品的这个一个好的产品可以终身使用，而且你可以天天洗。甚至有的人说，哎呀，李博士，是不是白头发可以会拔一根长10根呢？李博士的科学家团队进行了长期的科学研究，不，这个事情是不会出现的。这是我们经常会踩的一些坑。
0: 那有没有这种原理告诉一下大家，为什么我们会面临这种掉头发掉得越来越厉害呀，掉头发掉得越来越多这种情况，这是为什么呢？
1: 好，那从我自己的20多年的产后脱发，到我开始把这一群的科学家团队引到我们中国，在我们中国开始进行中国研发走向世界这个过程中呢，其实我们在抓一件事情，脱发的根源到底是什么？那么我们知道，想要知道脱发的根源，我们就知道，就要知道头发是从哪里长出来的。头发是从毛囊里长出来的。
0: 对的。
1: 那么毛囊是我们头发生长的这样的一个部位，
0: 我帮你拖着。
1: 所以我们很多人说，哎呀，我去养护一下头皮，可以让我们的头发浓密吗？头皮非常重要，因为它们是我们的第二张皮，但是无论怎么养护头皮都解决不了我们的头发生长和从根源解决脱发问题，根源还是毛囊。那么说到毛囊，我给大家做几个非常小的科普。说好，那我从婴儿呱呱落地，我头上的毛囊会不会人越大头越大毛囊越多呢？答案是否。毛囊的个数从你出生那一刻就固定了，而且毛囊在你成长的过程中，它开始萎缩封闭和死亡。毛囊一旦萎缩封闭和死亡以后，这个地方就角质化了，就永远不会回来了。我们很多人去了地方，去了一些养发馆，告诉你说，哎，这毛囊死而复生，让你重新把死的毛囊激活回来，这个是不对的，
0: 骗人的，
1: 对，不正确的。这个是完全，一旦毛囊开始萎缩封闭之后，那么它就不存在了。所以毛囊呢，要从小养护，越早越好。越早养护，它越不会萎缩。那么我再讲说，哎呀，李博士，如果毛囊个数，是固定的，那我是不是我无能为力了？天生什么我就唯命是从这个就怎么样了？
0: 我们人为还是可以干预的，对不对？
1: 是的，因为一个毛囊里长几根头发是后天的。一个毛囊里，在过去李博士20多年的研究中呢，能长多少根呢？最多能长到6根。
0: 一个毛囊长6根头发，
1: 最多能长到6根。
0: 那
1: 么我李博士给大家看一看，如果说你遗传同样是3个毛囊，1、2、3，一个里面长2根头发，
0: 是这个样的效果，
1: 这样子的。
0: 但
1: 同样的遗传因素也是3个毛囊，
0: 一
1: 个里面长5根，你的头发就这样子的。
0: 哇，所以你会发现，有的人头发浓密到不行，有的人头发就稀疏，不一定是您和他毛囊之间的数量差多少，而是一个毛囊里边长的头发的根数
1: 是差距在这里。毛囊养护的好不好？如果你的毛囊，很多人年轻的时候，我们也是一头浓发，我们上学的时候，每个人都一头浓发，突然间慢慢发现说，我的头发慢慢稀疏了，是不是毛囊封闭的呢？一小部分是毛囊封闭了，更多的是因为你从一个毛囊里5根头发变成了刚才的那个稀稀拉拉的2、3根头发了。那么李博士在过去和我们这些世界级的世界的这些科学家的来自各国的科学家团队在做什么？研究毛囊。
0: 是的，咱们有没有什么研究出来的结果可以跟大家展示一下？太多了
1: 。我们有很多的专利，今天给大家展示2个专利。第一个专利呢，是我们的毛囊活跃剂，是我们的毛囊技术，水解酵母蛋白和菊苣根在水解晒生发和育发中的用途。我自己李明霞是第一发明人。然后第二个专利呢，也是我自己是第一发明人。所以这2个专利呢，其实就是今天我们核心主要的产品的主要的一个成分。
0: 所以，但是我觉得李博士，光有专利还不够，我们有没有大实验的这种数据可以去佐证支撑我们的产品效果？
1: 来，我给大家再看看。其实我们在检测报告上做了非常多的检测报告。来，我举个例子啊。这是我们通常的用产品的人，我们会让他说，既然你用产品了，效果好不好，你自己打个卡，
0: 打卡记录，
1: 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
0: 这是他每天脱发的一个数量，
1: 数量
0: 从第一天。

0: 后拖一把。
1: 对，
0: 到这是使用到第几天呀？28天左右，对不对？
1: 对，28天。
0: 其实人正常每天的都是有个新陈代谢，都会掉几根头发的，这很正常。但是如果你掉这么多，这就不正常了。但你看它这个数量是不是由多好像递减了，变少了？
1: 是啊，长得多了，掉的少了，你的头发就浓密了。
0: 但是
1: 长得少了，掉的多了，
0: 但是我觉得这光一个这个照片佐证还不够，
1: 还不够啊！来第二波，来看。这是我们的第三方检测报告，3天的使用效果是什么？86%的人可以看到我的有效固发和减少掉发。那么97%的人说，哎，我的油脂分泌减少了。85%的看到了我的分叉还不够毛糙。我想了，耿瑶又说，博士，从你几十年的研究来说，这个报告可能还是不够的啊。那么我就来更硬核的吧。
0: 好，来，产品力太强了，观众朋友，来，我们这次用检测的数据来帮大家实实在在检测报告哦，检测报告来喽。
1: 就是头发密发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的头发的密度开始增多了。那我看看，那密丝蜜用完之后，我的头发的密度，7天的时间，我们可以增加12.72%。
0: 哦，密度上升，
1: 密度上升。
0: 14天密度上升21.87%，
1: 是。
0: 28天之后密度上升22.68%，也就意味着快1/4。
1: 是，
0: 快1/4的密度上升啊，观众朋友，如果以100%来计算的话，好，接下来还有什么？
1: 来，再看一个，来，我们脱发
0: 了，
1: 我们脱发的，7天可以减少脱发。
0: 刚刚是密度的增加，现在是脱发的减少，脱发减少17%，14天之后21%，28天，哇，27%的脱发减少啊！观众朋友，这是实实在在的检测检验报告，
1: 对我们的密丝蜜里边。
0: 63项激素均未检出，
1: 大家能想到的激素我们都进行检测了。
0: 但是你要知道，观众朋友，你的洗发水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会随着这个洗澡水可能会流入眼睛呀，流入到咱们的皮肤当中啊，经过皮肤呀，光没有激素检出还不够。我们今天对于角膜、虹膜、结膜全部都是无刺激性这样的一个检测报告，同样也可以证实给大家看啊。所以
1: 人体敏感部位，因为我如果测了角膜、虹膜、结膜没有刺激的话呢，那你的其他的皮肤就更不用说了。
0: 这个商品呢，其实目前在线上卖得非常非常火爆，但是要给大家看看，因为我们说了嘛，人无我有，别人都做不到，他能做到，他就足够可以支撑他卖高价。所以看到啊，我们的很多的某猫啊，这些线上的旗舰店啊，官方旗舰店当中，它的价格一瓶啊，整个组合是要卖到499块钱的。
1: 是的，
0: 东方购合下来这一瓶200多。这一瓶200多，东方购，我们先来给大家看看今天的价格，我们再给大家破组合好不好？我们3、2、1准备揭晓价格了啊！刚刚人家卖499，我们3、2、1，请看东方购物有特证防脱发，今天实实在在有效果，给大家做到的组合才299块钱，对比499，我们的入手门槛已经低了很多了。
1: 是，头发密度增加，掉发减少，
0: 发量增加，
1: 发量增加。
0: 但是组合没有结束，200多块钱可能在别的平台只能买这么一瓶，对不对？我们东方购物今天给了大家什么的组合呢？买一瓶，我们再送一瓶，每一瓶都是大分量，300毫升的。
1: 300毫升的
0: 密丝私密的当家王牌产品，就是我们的防脱密发洗发水，2瓶给到大家。当然了，对于女性朋友来说，可能还会需要一些护发素，当然男生也可以用起来啊。
1: 长发的、烫染发质的需要护发素。
0: 2包我们的护发素也是正装送给大家。到此时此刻为止，单瓶已经升级到4大件了，核算下来每瓶洗发水，刚才人家算下来200多，我们算下来才几十块钱了。观众朋友，几十块钱买普通洗发水，是不是也差不多要几十块了？今天你买到的是有特证的，效果、功效、检测报告写得清清楚楚的。但最重要的是，今天是在东方购物第一次登录，李博士，
1: 是
0: 你是不是应该给观众朋友一些试错的机会，让大家先体验体验？
1: 我对产品非常自信，所以呢，我一般我借的人，我先送产品，送完之后好不好他自己知道，所以这是我的习惯。
0: 顾客也可以被送吗？
1: 一般情况下我会送2个8毫升的，让大家去试一试。但我今天呢，因为第一次到
0: 东方购物来
1: ，我其实今天是带了一个厚礼来的，带了一个大礼来的。
0: 天哪！
1: 平常我只送8毫升，大家知道8毫升就是一个傻丝一个小袋儿。我今天带了一个 tube， 一个软管。 这个软果里面有50毫升，
0: 就是相当于是一个中药了，观众朋友，
1: 是
0: 让大家拿回家去先体验这个，用下来感受感受，如果不满意的话，李博士咱还是可以照样照单全收退
1: 货，
0: 退给你的，
1: 不满意的话你们就退货。这个李博士做了几十年产品啊，我的产品今天通过宝洁联合利华走进了世界各个国家，然后我们又经过10年的研发，有了今天的密斯私密，不满意你退货。但我要讲一个点啊，是说如果你是长发或者烫染发质，洗发水一定要配上密斯私密的护发素
0: 一起使用，
1: 你能够达到一个你意想不到的效果，
0: 强发、润发、防脱、密发，有这么多的检测报告在佐证着我们的产品率。所以观众朋友，如果感兴趣的话，不如给一个自己一个机会试一试。反正我们今天有试用装，拿回家去先使用起来，如果有效您留下，没有效没问题，全额退款退货，密斯私密帮大家买单啊！来抓紧时间，感兴趣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今天见所有的观众朋友，您现在看到的就是我们李博士自己的科学实验室。我们说密斯私密获得的专利证书大概有几十个了，都不止了，对不对？但是和我们今天产品相关的李博士虽然只带了两个，但是每一个都太重磅了。在行业内有多少的品牌多少的产品可以做到这样的专利认证？我们的专利名称就叫做什么？
1: 生发和育发中的用途。
0: 所以我们的这个
1: 蛋白和菊苣可以在生发育中的用途，而且我个人就是第一发明人。
0: 对，李明霞博士他就在位于这个发明人当中的第一位。所以观众朋友，如果屏幕前的您同样是被脱发所深深的困扰，比如说像洗头一抓一大把，每天早上站在镜子面前梳个头，这个地上就落着薄薄的一层，或者是
1: 发际线开始一点点往上移了，发缝开始变得，
0: 但是
1: 越来越宽了。
0: 你知道有些男性朋友啊，他的这个发际线上移可能都不一定是他人。你说我不熬夜，我不抽烟，我也作息很规律，遗传
1: 家族性的，
0: 家族性的。
1: 如果爷爷奶奶有这个问题的话，家里的男孩子这个比例是非常高的。
0: 对的，
1: 是的，比例非常高。
0: 是的，但你看我有了我们今天这个密斯私密啊，别的不说，你就看看人家的这个数据支撑，检测报告一张又一张，让你看的人真的是心潮澎湃。你也想试一试，对不对？那我告诉大家，今天如果你看到这里心动了，想试一试的话，你今天没有试错成本。耿瑶手里拿到的这个密斯私密就是我们今天的主品，一模一样。
1: 是，
0: 它的容量是50毫升。刚刚李博士说了，基本上他在外面都卖8毫升、10毫升。今天5毫升就让大家试一次不够，你试两次、试三次、试四次、试五次都可以。你把这一管试完，你觉得有用？感觉有效果你留下，你觉得没有用你说哎呀我不要了，299一分不少退给大家。
1: 耿瑶，你知道为什么我不送这么多吗？因为我一般三次你就能看到一个明显效果了，所以我
0: 李博士说的
1: 用不着送这么多。
0: 李博士说的
1: 好不好？你用三次就能感受到了，
0: 一点没错。观众朋友，他为什么敢说三次啊？来，咱们看看啊，使用7天发际线高度下降。
1: 这个
0: 发量
1: 开发量，
0: 看发量，
1: 先开发量。
0: 使用7天，全头发量增加2800多根；14天，发量增加约4890根；28天，发量增加约5000多根。也就意味着，你可能使用到第7天的时候，你就能够感受到，好像浓密了，好像丰沛了，好像多了。然后我们再来看下一个数据，这个是什么？
1: 脱发的减少脱发的数量。
0: 观众朋友，你会发现为什么您的头发越来越少？是因为你每天早上起来梳头扎头的时候脱了一堆，对不对？脱了一堆。好，你看脱发减少17%，脱发技术减少21.22%，脱发技术减少27%，这分别对应的是7天、14天、28天。所以像刚李博士说的，你连续使用个3天5天，你可以肉眼甚至亲身实地的，你可以感受到效果。
1: 是。
0: 再来给大家来一张，这个是什么？
1: 毛发的密度，浓密度，
0: 也就是我们密发效果，浓密度啊，7天上升12.72。14天上升21.87，28天上升22.68。所以观众朋友，你看整个毛发的密度上升了，你这个头发是不是看上去就是咚咚咚丰盈的、充沛的，光泽度、强韧度都会得到一个提升？我们今天就是真正的脱发类目的一个产品，因为我们有着特殊化妆品的一个证号，
1: 特殊，
0: 我们就是一个脱发类的产品，所以我们才敢把防脱两个字，写在产品名。先看看这个啊，
1: 防脱
0: 这个。就是防脱类的证书，所以我们每一个说的每一句话一定背后有证书支撑，有报告支撑，有数据支撑，我们才敢在这里讲，不是说随便就能说的，随便乱讲的，不可以的啊。来给大家看看我们的专利，
1: 水解酵母蛋白和菊苣可在生发和育发中的应用，然后我自己李明霞是第一发明人。
0: 是的
1: 啊，说这个专利只有密斯私密可以用，别人是用不了的，
0: 是的，
1: 无论在中国还是各个国家。
0: 来，观众朋友，来我们先来自省一下，您看一看，如果你有这些相关的问题的话，我可以非常负责任的告诉大家，密斯私密可以帮到您。比如说，如果您的发际线有后移、发缝宽、有着强而严重的这个掉发，包括你看看熬夜、宝妈、
1: 产后脱发
0: ，李博士说他就是生第一胎的时候，真的脱发困扰了他。
1: 产后脱和更年期脱发是女性两大断崖式的脱发时期，
0: 因为激素，
1: 对
0: 体内身体激素的，
1: 这个时期我们一定要做好毛囊的养护。
0: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 脂溢性的，就是油脂分泌旺盛，
1: 而且这种遗传性比较大的，
0: 遗传性的，这男生这样也不好看呀，对不对？所以不管是哪一类脱发，我们的密丝私密都可以帮忙吗？
1: 都可以。还有一个就是烫染发质，就我们经常爱烫爱染的女孩子们都喜欢烫烫染染的，因为烫染了以后特别觉得自己特别美，但烫染之后你会损伤头发，损伤头皮，损伤毛囊，损伤了之后呢，用密丝私密来进行一个养护，你自己可以美美的，同时你头发可以很快的养护回来。
0: 那关键是说到这个价格了，东方购物其实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组合在线上卖的非常的火爆，两瓶我们的防脱密丝私密防脱密发洗发水，两瓶再加两瓶的这个护发素，2+2的组合，然后再给大家一个试用装，线上某猫啊某东啊他们的旗舰店的官方价格都是499，东方购物是新品首发，第一次问世，第一次见面，他们才给了一个新品尝鲜价299，而且别人可能送8毫升的试用装，我们今天试用装
1: 50毫升，
0: 50毫升，
1: 直接送试用装了，
0: 就正常人基本上用个3次4次没问题的。
1: 哦，你送用2周，长发可以用10天。然后你短发可以用14天、15天都可以。
0: 在这里，李博士，我替大家问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的密丝私密是建议大家洗头的频率大概在多少？
1: 正常的，像现在夏天，我建议大家每天都要洗头，因为夏天我们人会分泌很多油脂，这些油脂会成为益菌的这个食物，还会滋生很多的细菌。所以网络上大家经常看到呢，说哎呀不能天天洗头，这个是不对的，这个是没有科学依据的。密丝私密你每天洗头没问题的，你说哎呀我不想每天洗头，我头发太长，2天行不行？当然可以了，洗。洗完之后你会发现你头皮清爽，发根抖擞，头发蓬松。发根为什么抖擞了呢？因为我们在头发的结构中间有一个立毛肌，这样一个地方，密丝私密的专利技术呢，能够让这个立毛肌呢收缩，收缩了之后你头发就抖起来了。
0: 是的，
1: 哎，我们很多人焦虑熬夜的时候突然发现大量的掉头发，为什么？立毛肌松弛了。还有变季节的时候，一变季节家里的猫猫狗狗开始掉发了，掉毛了，人也开始掉头发了。
0: 好像真是。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啊，感兴趣的抓紧时间拼手速，因为李博士今天虽然自己本人来到现场，但是他们的团队给到我们东方购物的备货并不是很多，他自己也无可奈何。我说李博士给我加点，他说我不知道你们怎么协商的，这个我没有参与这个沟通啊。
1: 因为他们这次的机制呢给的是低的，这样的机制呢可能作为一个首发，然后他们就只给了一小部分，
0: 就只给了这么点备货。所以观众朋友啊，反正咱今天没有试错成本，拿回家去先试用，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这一罐就是送给大家的。咱不管好不好用，你先试起来再说，不好用您退就完了，对您来说一毛钱损失都没有。但如果真的好用，还你一头浓密亮丽自信的秀发，那不值得吗？对不对？感兴趣观众朋友拨打订购热线吧，02151999000。

0: 所有的观众朋友啊，订购速度非常快。还是那句话，我们李明霞博士背后有着30多位科学家的技术支撑，我们自己的参与这个商品的研发的科学家一个比一个更牛，都是行业内的大佬、大腕、大咖来的。而李明霞博士更是专注于脱发、掉发20多年的一个时间，甚至很多的咱们的科学家都是引进的人才。
1: 哎，对，
0: 都是
1: 从法国、美国引进的，在世界做过几十年，在这个领域的卓越的科学。
0: 所以你知道吗？当时我开会的时候聊到密斯斯密，我。在我脑海当中就四个字，国货崛起，国货之光。现在咱们中国不管是从科学力、竞争力还是这个生产力来说，我们都太强太强了。我们的防脱类的产品亦是做到全球领先，所以
1: 必须的，这就是我创业的原因。
0: 哦，
1: 你想我在国外，我在美国、英国、日本待过这么多国家，做了那么多研发，我为什么回国？就是想做一个走向世界的
0: 中国品牌，
1: 哎，中国的品牌，就是想做这样的事情。
0: 嗯，
1: 那么所以我不仅自己回来了，还把世界的科学家团队都引到我们中国来。
0: 所以你知道密斯斯密他们在行业内他们最不怕的就是你去做检测，
2: 是
0: 他们自己对自己的要求严苛到各种样的检测，什么增加发密度啊，增加头发的根数啊，
1: 减少脱发呀，
0: 减少
1: 发际线的这个
0: 每一样他们都，这就是搞这个科研的人，哎，搞科研的人他就会把数

0: 告诉这个刚刚这个李博士也告诉我说，他们有4000多、5000多甚至上万元的产品啊。但今天在东方购物给大家一个入手门槛非常低，只要299，让大家先来体验一下，感受一下他们的防脱蜜发的一个效果，更是给大家一个大毫升的试用装。
1: 是，
0: 拿回家去先试用，小东西先打开感受一下，满意留下，不满意整个组合全额退款退货，没有任何的负担和风险。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拼手速，大家能够感受到葛瑶的语速越来越快了，对不对？我们马上就要备货了，试用名额最后9组，赶紧抢，02151199000。
2: 第一呢，首先我们蜜丝丝蜜是由中美法三国的科学家联合研发的，这三个科学家在全国有101项专利。毛囊是头发生长的唯一的器官，我们可以促进毛囊内三鞘层的关键蛋白生成，和一个毛囊里面长几根，我们可以促进内根鞘的关键蛋白多生成70%。内根鞘就是决定了我们的头发的粗细，头发容不容易断。我们可以促进外根鞘的关键蛋白多生成51%，外根鞘就决定了我们头发容不容易掉。在毛囊的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地方叫立毛肌，我们的专利技术可以让立毛肌收紧。立毛肌收紧的情况下，第一，我的头发根根斗立的；第二，我的头发是牢牢扒在头上的。所以我们的洗发水在用到第三次的时候，就会明显感觉我们的掉发有所减少。
0: 其实刚刚短片当中看到，就是我们密斯斯密的科学家之一，对不对？你会发现这些科学家在搞研发的时候，他们很喜欢讲一些专业的术语，但是其实咱们老百姓可能有的啊，叔叔阿姨说，哎呀，我怎么听不懂他们讲的什么，又是立毛肌又这，我跟大家讲，用最真实的照片，我们让使用者每天把自己掉下来的头发给你打卡，从第一天把所有梳下来的头发攒成一个小揪揪这么多，到第二天，你看用一天，第二天明显就已经有很大的改变了，对不对？好，坚持第三天、第五天、第六天，一直使用到第28天。而到28天的时候，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大家，人正常的新陈代谢，你就不可能每天一根头发都不掉。
1: 是
0: 这样的一个脱发的情况，已经是一个正常人差不多的水平了。
3: 对，头发的生长周期、
0: 新陈代谢，
3: 哎，新陈代谢、生长周期。那么另外一个，你会看到，你去观察一下，我们其实有很多检测报告，关于发缝用多少天会减少多少，然后发际线用多少天它会降低多少，然后掉脱发的，还有发量增加的，每一项都有严格的检测报告。
0: 所以今天观众朋友不是给大家一个试用装吗？这个试用装不是像李博士说的一次性的，以前只给8毫升，今天特意给东方购的客人50毫升，然后50毫升用3天，用3次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你哪怕浪费点去使它，3次也绝对足够了。
3: 半个月你可以用差不多半个月。
0: 用半个月。
3: 为什么耿瑶，其实很多人不知道每次洗头发的时候，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洗头发的时候我要洗2次的。
0: 我都洗2次，
3: 洗
0: 2次吧，洗发水
3: 蜜丝丝蜜只要洗1次就可以了。你只需要挤一点点，它的泡沫非常浓密。蜜丝丝蜜洗产品你只需要挤一次，洗一次它会干干净净的，头皮非常的清洁，然后头发非常的蓬松，然后你会发现你的头发开始发根开始抖立起来了，
0: 然后
3: 掉发越来越少了。
0: 洗完之后再用上我们的护发素。
3: 对，什么人用护发素呢？不是每个人。如果我是短发，然后是健康头发，不需要用长发的和烫染，
0: 像这种的，
3: 对，或者你烫染过的，那你要配合护发素一起使用，你会看到你一个意想不到的效果。
0: 所以耿瑶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说咱们试用装拿回去，你先给自己3天的时间，因为你看他们有一个数据是正好3天的使用效果，3天之后，固发掉发减少86%的认可，97%的认可，油脂分泌有减少，改善。分叉不毛躁85%的认可，你看，掉发减少，有效固发，不毛躁了，头发不分叉了，油脂分泌减少了，所以整个对于头发不光是在养，在密，在防，更是在护，
3: 而且香味特别好闻。
0: 对，
3: 这个香味呢是一个罗勒香水香，这个香呢一共是有5种。高级的香水香的这个香料组合在一起，前调中调后调，所以你一洗的时候，你的整个浴室整个就弥漫在这个罗勒的香氛之中。
0: 哎呀，李博士对不起，我真的不想打断您，但是我们的备货真的不多了，我们再请李博士给大家看一看发根，也就是毛囊，它的活力不一样，呈现出来的效果是不一样。就像李博士刚刚一开始就给大家讲到了，
1: 对，
0: 一个人生出来，他的毛囊数量无法被改变，但是可以改变我们密丝丝密可以干预的什么？一个毛囊里边长几根头发。
3: 所以年少的时候，我们上学的时候，一秃的浓发，为什么慢慢变成这个样子的呢？其实你的毛囊的个数都一样，只是一个毛囊里长的根数不一样了。
0: 我帮你拿着给大家看看，一个是长了2根。3个
3: 毛囊，每个里面长2根。
0: 哎，这个3个毛囊，每个里边长5根。所以

0: 看，
1: 这是年轻时候的自己。
0: 对呀，
1: 这个就是逐渐变成的自己。
0: 屏幕前的很多叔叔阿姨也说，哎呦，年轻的时候我头发多的嘞，都嫌太多了，都恨不得往下薅。随着年龄的增长，发缝变宽了。
1: 对，发际线上去了，
0: 发际线上去了，
1: 一片头皮越来越多，头皮越来越明显。
0: 是的，
1: 我给大家讲讲我们科学研究的时候，在微观显微镜下看起来是什么情况的。嗯，来，比如说这样的头皮，嗯啊，你们可以看这样的头皮，看着没头发吧？嗯，其实它不是没毛囊了，它的毛囊长得是这样的，毛囊还在，只是长得头发细细软软的，看起来就光了，秃了。嗯，其实它是有毛囊的，然后这个发缝变宽。发缝变宽是因为你里边第一个有一部分的毛囊它封闭了，所以毛囊养护要越早越好。封闭之后它是不能回来的，这是两个封闭的毛囊。但正常的这个毛囊呢，你看它头发很细，细了以后眼睛就看不见了，这是眼睛看得见的头
0: 一根
1: 头发。对，那这是我们的健康头发，你看头发黑黑粗粗的，但毛囊开始你不养护以后，逐渐你这个毛囊长到的头发就变得细细软软，甚至萎缩封闭。
0: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还是要选择对的产品。我们的蜜丝私密不仅取到了防脱类的特证，这个是我们的特证，三个字防脱类就足以证明一切，更是拿到了专业实验室的检测报告。局部毛发的密度上升，
1: 对，
0: 7天就能上升14天，而到28天的时候上升22.46，然后这个是我们的这个脱发的技术减少，28天
1: 的时候，脱发的
0: 数量，
1: 脱发的数量，我们把一个一个累计起来，数一数，到底减少多少了？
0: 27%。然后这个是我们全头的发量增加，在连续使用7天后增加2800多根，连续使用28天之后增加5000多根，也就意味着刚刚有一个是证明我们可以预防
1: 掉发的，
0: 哎，然后呢增加密度的，再来一个增加数量的。所以观众朋友，你看一边防一边加，你这个头发是不是就咚咚咚蓬起来了，感觉就不一样了。还是那句话，今天到底有没有用，我和李博士说的可能都不算，屏幕前您既是消费者也是验证者，您拿回家去先打开试用装去使用起来，天天洗，连续洗个3天一个礼拜之后，你感受一下有效果，你留下；没有效果，整个组合可以全额退款退货。我们今天带回去2瓶洗发水，2包护发素，再加一个体验装，我们叫做体验装吧，但其实就是给你免费试用的啊。
1: 是，
0: 整个组合，其他的平台都卖499，统一价499，东方购物今天299打包带回去，也就是只在新品首发，让大家来体验一下啊，感受一下，抓紧时间吧。我们的背后不能追加，最后的3分钟，先来抢先0215幺9900。

0: 李博士人家是搞科学研发的，我这么逼他其实也，但是李博士跟我说怎样，我真的加不了，因为这个东西没有我在前期沟通，所以你现在说让我加，我也没有办法调货。然后关键是什么？关键是李博士刚刚也教大家，在使用过程当中，希望大家每次洗完头的时候，把自己掉下来的头发收集起来。
1: 对，
0: 你一天一天的，也像那个我们刚给大家看的
1: 实验一样，
0: 打卡一样。
1: 嗯，
0: 你先
1: 看看掉头发的根数，
0: 掉头发的根数，然后你再。洗上一个礼拜之后，你看感受一下你自己的这个视觉上的效果有没有变得更浓密呀？
1: 是，
0: 掉头发的数量有没有逐渐的减少呀？
1: 对，
0: 如果你满意的话，整个组合你可以留下；但不满意的话，可以完全全额退给我们。那个体验装试用装就是赠送给大家的。但是李博士刚
1: 告诉我，你看那个泡沫，
0: 对，
1: 那个泡沫多么浓密，
0: 只要洗一遍就可以，
1: 洗一遍就可以了，你就省了一倍了。你把300毫升可以当600毫升来用了。
0: 是接下来可能还会带陆续其他的产品来到，但是今天作为。开门红第一件见面礼给大家带来的性价比绝对是超乎想象的，观众朋友啊，
1: 洗的时候大家刚开始你感受一下它的泡沫是不是非常浓密，然后再感受一下它的香味，整个家里的这个香味，罗勒香，罗勒香水香，在洗完之后你再看看下水道里有多少头发掉下来了，自己搜集一下，那么再看一下洗完头后的感觉，头上清清爽爽的，然后头发清爽蓬松的，这个发根根根斗立。
0: 是的，尤其是夏天走起路来，你都感觉到那个头发好像
1: 可以呼吸的，
0: 会对
1: 头皮头发是可以呼吸的，
0: 像弹簧一样，咚咚的那种感觉，真的梦寐以求。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头发年轻，整个人都显年轻，
1: 是
0: 头发浓密，整个人就感觉生命力特别的旺盛。
1: 对，
0: 今天感受一下我们的密丝私密，毕竟我们有实验室的数据支撑，我们有特证支撑，我们有专利支撑。今天这个价格也是让大家足以入手的一个非常大的原因啊！来，拼手速吧，抢最后的闪亮备货，即将全数售罄，我们一点都追加不了啊！售完机制02151999000。
2: 第一呢，首先我们密丝私密是由中美法三国的科学家联合研发的，这三个科学家在全国有101项专利。毛囊是头发生长的唯一的器官，我们可以促进毛囊内三鞘层的关键蛋白生成，和一个毛囊里面长几根，我们可以促进内根鞘的关键蛋白多生成70%。内根鞘就是决定了我们的头发的粗细，头发容不容易断。我们可以促进外根鞘的关键蛋白多生成51%，外根鞘就决定了我们头发容不容易掉。在毛囊的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地方叫立毛肌，我们的专利技术可以让立毛肌收紧。立毛肌收紧的情况下，第一，我的头发根根斗立的；第二，我的头发是牢牢扒在头上的。所以我们的洗发水在用到第三次的时候，就会明显感觉我们的掉发有所减少。
0: 其实刚刚短片当中看到，就是我们密丝私密的科学家之一，对不对？你会发现这些科学家在搞研发的时候，他们很喜欢讲一些专业的术语，但是其实咱们老百姓可能有的啊，叔叔阿姨说，哎呀，我怎么听不懂他们讲的什么又是立毛肌又这？我跟大家讲，用最真实的照片，我们让使用者每天把自己掉下来的头发给你打卡，从第一天把所有梳下来的头发攒成一个小揪揪这么多，到第二天，你看用一天。第二天明显就已经有很大的改变了，对不对？好，坚持第三天、第五天、第六天，一直使用到第28天。而到28天的时候，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大家，人正常的新陈代谢，你就不可能每天一根头发都不掉。
1: 是
0: 这样的一个脱发的情况，已经是一个正常人差不多的水平了。
1: 对，头发的生长周期、
0: 新陈代谢，
1: 新陈代谢、生长周期。那么另外一个，你会看到，你去观察一下，我们其实有很多检测报告关于发缝。用多少天会减少多少？然后发际线用多少天它会减，那个降低多少？然后掉脱发的，还有发量增加的，每一项都有严格的检测报告。
0: 所以
1: 每一项都有。
0: 观众朋友不是给大家一个试用装吗？这个试用装不是像李博士说的一次性的，以前只给8毫升，今天特意给东方购的客人50毫升，然后50毫升用3天，用3次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你哪怕浪费点去使它，3次也绝对足够了。
1: 半个月你可以用差不多半个月。
0: 半个月。
1: 耿瑶，其实很多人不知道
0: 啊。
1: 每次洗头发的时候，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洗头发的时候，我要洗2次的。
0: 我都洗2次，
1: 打
0: 2次洗发水。
1: 密丝私密只要洗1次就可以了。
0: 哦，
1: 你只需要挤一点点，它的泡沫非常浓密。密丝私密洗产品，你只需要挤1次，它会干干净净的，头皮非常的清洁。
0: 哦，
1: 然后头发非常的蓬松。
0: 啊，
1: 然后你会发现你的头发开始发根开始抖立起来了。
0: 哦，然后
1: 掉发越来越少了。
0: 洗完之后再用上我们的护发素。
1: 对，什么人用护发素呢？不是每个人。如果我是短发， 然后是健康头发，不需要用长发的
0: 和烫染种的，
1: 对，或者你烫染过的，那你要配合护发素一起使用，你会看到你一个意想不到的效果。
0: 所以耿敖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说咱们试用装拿回去，你先给自己3天的时间，因为你看他们有一个数据是正好3天的使用效果，3天之后，固发掉发减少86%的认可，97%的认可，油脂分泌又减少，改善。分叉不毛躁85%的认可，你看掉发减少，有效固发，不毛躁了，头发不分叉了，油脂分泌减少了，所以整个对于头发不光是在养，在密，在防，更是在护，
1: 而且香味特别好闻。
0: 对，
1: 这个香味呢是一个罗勒香水香。
0: 抓紧时间吧，我们的背后不能追加，最后的3分钟先来抢先021519990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风购物，我是维甲。
2: 各位好，我是耿瑶。
1: 哎呦，这两天啊，这个天气忽冷忽热的，雨一会儿下一会儿不下，外面热里面冷的。现在其实我觉得补充维生素真的非常的重要。
2: 是的，而且其实现在啊，正是一个水果上市的时候，是什么？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已经知道了，来自于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新奇士橙，我们终于给它盼来了。
1: 对，
2: 2026年今天是第一次首次登陆首卖。
1: 这是我们今天的早晨，为什么呢？早晨为大家来做，现在应该来说大家众所周知了，赣南橙啊，或者是其他脐橙啊，基本上国内的脐橙已经断档了，因为夏天嘛。脐橙还正在孕育当中，而澳大利亚现在是什么时候？澳大利亚现在可是快要进入冬天了，所以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这边的脐橙正正好好可以阳光饱满的上市了。再给大家看一下，咱们今天24个。5.25公斤，接近十一斤左右，199块钱，
2: 是的，
1: 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而且关键的是，咱们今天是这个蓝标，为大家来做到的是，
2: 这就是新奇士橙所特有的标签。看到这个蓝标，咱们就很放心。
1: 蓝标有这个咱们今天的这个标呢，有三种，一种粉标，粉标是那种血橙，蓝标呢是早橙，黑标呢是晚熟脐橙，每个都不一样。那么蓝标它就代表着水分更足，而且9分甜或者是8分甜，
2: 甜度更高，
1: 1到2分酸，
2: 是的，
1: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2: 是的。
1: 现场给大家来看一个啊，咱们今天直接切开您就知道。
2: 这个其实对于东方购物的老顾客来说非常的熟悉，每年这个夏天的时候都要吃上一点的。今天终于看到了，
1: 太棒了，
2: 皮儿很薄，发现了吗？而且观众朋友，你看它这个皮儿厚度非常的均匀，前前后后都是很均匀的，汁水巨无霸多。
1: 你看这个水，你看这个水。
2: 徒手就可以榨汁。哎，
1: 跟刚刚我们还说啊，就要不要拿挤到这个杯子里？不用，哎，
2: 直接就可以当果汁来喝了。
1: 哎，各位，我还不是榨汁机啊，
2: 真的，
1: 我今天不是说做人肉榨汁机啊。
2: 你看看这个汁水有多足哦，关键是我们今天新奇士橙它是可以不用就直接吃果肉，整个的果肉
1: 很
2: 非常的细腻，
1: 特别特别的润。
2: 观众朋友，
1: 基本上没有什么渣，你可以完全放心。
2: 来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把一个皮削掉之后的样子。首先你可以看到橙子它一定是有筋的，
1: 对。
2: 但你看我们的新奇士橙，它的这个筋非常非常的稀疏，而且筋很细很薄，所以吃到嘴巴里没有那种筋筋拉拉的感觉。
1: 如果说要吃啊，建议大家下面接个盆儿，
2: 对，
1: 或者在水槽旁边吃。
2: 你看，
1: 因为它的果汁实在是太丰富了。
2: 这个是我们脐这个橙子的肚脐眼的地方，很多观众朋友说这里一般都是又大又白，那根筋很粗的。
1: 对，
2: 但你看我们的新奇士橙一点点儿，
1: 没有任何的问题，
2: 大概跟这个黄豆粒那么大。
1: 对，
2: 所以你会发现它这整个的果肉非常的细腻，筋筋拉拉特别的少，吃到嘴巴里汁水就是足。
1: 对，
2: 再加上吸收了南半球的阳光，
1: 太美了，
2: 孕育了一整年的精华，整个它的糖分会非常非常的高。
1: 的确是的，更要一口下去呢，首先真的是，你看这个水就开始飙出来了，非常非常棒。而且很多人会说，哎呦，会不会这个早熟脐橙会不会有点酸？完全没有这个问题，你可以完全的放心。喜欢吃橙子的，咱们今天是完全没有问题。但是你说它一点全甜的，不可能。咱们有一说一，东方购物作为一个比较诚实的平台，我们也跟大家说，不可能100%甜，这个世界上就不存在100%甜的橙子。
2: 但是呢，我跟大家讲，前两天我也是在超市里边买了国产的橙子。首先这个季节呢，就不应该是橙子的季节，这个季节橙子有可能是冷库里边拿出来的。如果是国产橙的话啊，哇，我给我们家小儿子吃，你知道小孩他不会装，10个月的小孩你放到嘴巴里，他是酸的打抖的，
1: 对的，
2: 发抖的。但这个橙子呢，就像刚刚维嘉老师说到的，它是8分甜2分酸，
1: 对，
2: 小朋友吃完之后完全不会皱眉头，他还是不停的要吃来甜的。
1: 但是关键的是啊，咱们今天大量的补充维 C， 为什么现在要大量的补充维 C？ 您想想看啊，空调房间20多度，出了门体感40多度。进地铁20多度，出了地铁40多度，进大楼20多度。
2: 对，
1: 这样的温差，你要是整个身体的抵抗力一旦下去了以后，我说句实话，我身边特别多的人嗓子不舒服，我身边有很多的一些我们的同事感觉到了，好像已经有一点小咳嗽，咳了1个多月了。这个时候我觉得天然的维 C 就很重要了。那么什么东西维 C 多？大家不用想，肯定是橙子。但是现在很多的国产橙还没有上市，来， 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
2: 南半球的橙子，
1: 南半球的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新奇士橙特惠组合，5.25公斤，整整24个，199块钱。
2: 是的，关键是每一个它吃到嘴巴里都是一种味蕾的享受啊！今年2026年的首卖，
1: 是。
2: 所以很多观众朋友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观众朋友，你看我刚刚咬了一半，我特别想给大家展现一下。嗯，你看到了吗？它整个的芯子，它没有那根大筋，你看到了吗？而且每一半橙子和橙子之间中间相连的那个筋膜又薄又细又小，
1: 的确，
2: 所以你吃到嘴巴里真的是满满的汁水，满满的果肉，
1: 特别特别丰厚的果肉和果汁。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33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助订购，0215111-9900。

0: 其实我们一直在说啊，咱们今天现在市面上想要买到一些国产的赣南脐橙，能不能买？也能买，但是问题是，赣南脐橙有没有一种可能，现在不是上市的时间？
1: 是的，
0: 你要么就是冷冻橙子，要么呢，其实就有可能是快速的把它上市摘下来了，通过一些技术手段，但是。正好在澳大利亚南半球跟我们的季节正好相反，
1: 相反，对，
0: 我们是夏天，他们就是冬天嘛。那他们这边上市的脐橙就是正正好好当季的季节，所以孕育了一整个澳大利亚夏天的阳光的橙子终于上市了。
1: 是的，
0: 而且咱们今天刚才吃到了，是我们今天的8到9分甜，1到2分酸，酸甜适口，让大家可以非常的放心。
1: 是的，
0: 关键的是这个维 C， 你一吃进去就知道非常的浓郁，因为刚刚我直接刀子切开了一个橙子，整个的橙子香就直接溢满了整个我们的演播厅。
1: 是的，
0: 手上我现在都有一股橙味儿，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香。
1: 我们开玩笑的说，这个新奇士橙啊，就基本上是梦中情橙。
0: 对，
1: 就是好像是拍那种宣传片广告用到的橙子。你看，观众朋友啊，所见即所得，这都是大货来的。
0: 一样。
1: 它的整个的皮非常非常的薄。
0: 对。
1: 中间那个芯子很小，
0: 没什么渣儿。
1: 它甚至没有那根大白线、大白柱在当中，然后再加上这果肉非常的细腻。
0: 对的。
1: 这个橙子甚至你说不榨汁。我就直接空口去吃，非常的好吃，
0: 可以的，没有问题，
1: 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家里给小朋友的，你像我们家小孩才几个月大，能吃辅食了以后，哎，给他吃点橙子，嗦嗦那个汁水，
0: 哎，这个很重要，尤其是小朋友最近这段时间，你说小朋友不晒太阳不行的，
1: 不行。
0: 但是现在外面40多度，你真的等到晚上，这个太阳下山了以后，或要接近夕阳的时候出去，还是30多度，你感觉到小孩一出去，你穿多了。背上一身汗，穿少了你又怕他着风着凉，回到家里面你开不开空调？开了空调，小朋友出了汗怎么办？那这个时候其实就是还是那句话啊，我们小时候没有那么多的讲究的，就是该吃水果吃水果，该出去疯跑疯跑，回来就是这个样子。而且那个时候你的空调补充维 C 嘛，其实道理是一模一样的。但是我们今天还是那句话，您现在吃维 C 用什么来进行补充？直接泡泡腾片吗？还是直接去吃一些这种各种各样的补剂吗？其实没有必要的，咱们今天就是天然的食物。
1: 是的，
0: 因为你也怕各种各样的补剂当中会不会有一些其他小朋友不适合摄入的东西，所以水果蔬菜我觉得小朋友没有什么问题，
1: 不能停的啊，
0: 只要家里面有小朋友或者家里面有上了年纪的朋友们，
1: 而且夏天本身
0: 一定是选择到它
1: 补水分，我们今天这个既能补水分又能补天然维 C， 更重要的是里边的很多的这些微量元素补充的很准确，所以其实像橙子这东西，我们建议大家一年四季都可以多吃一点。
0: 来给大家再来切一刀。
1: 很多朋友说现在不是吃橙子的季节
0: 呀，
1: 南半球正是橙子丰收的季节，南半球快到冬天了，
0: 对呀，
1: 对不对？正是橙子橘子这种东西上市的时候，
0: 来，我们今天把这个橙子给大家看看啊。这个橙子我前面拿一个杯子，然后给大家看看啊，什么叫做水果榨汁机？哇！各位，我手里面没有水管子哦，
1: 这才叫真正的榨汁机哦，
0: 这是真正的榨汁机啊。你看，
1: 我的天哪，
0: 什么叫做榨汁机？这个才叫做榨汁机，
1: 真的。
0: 这还只是我用手榨的，你要是真的是拿咱们的这个榨果汁机来给它榨一榨，基本上。2个橙子，一杯橙汁儿，
1: 是的，
0: 没有任何的问题哦。
1: 因为我们今天整个它的出汁率、水分特别特别的足，
0: 很足，
1: 每一个都水当当的。关键这个水分里边不仅能补充夏日的水分，还能补充夏日的电解质、
0: 对
1: 微量元素，
0: 天气
1: 以及我们特别喜欢的维生素 C。最近啊，我前两天刚带我小儿子去看那些。穿着白衣服的这种问题特别特别频发，所以给孩子多补充点维 C 绝对没有问题。老年人也要吃。
0: 尤其是小朋友上课，有一个小朋友来到学校里面，稍微有点不舒服，其他周边的小朋友就担心了。那这个时候，其实我觉得一定是抵抗力。我们小时候其实也经常容易有身体上的不舒服。那么家长是怎么样？第一，让你多运动，你就是去疯跑，然后回来给你吃橙。那个时候什么？只有橘子呀，没有橙子呀，对吧？来，咱们今天这个橙子啊，一定记得下面接一个盘子。为什么？水分太足了。我刚刚挤了以后，我满手都是这个橙香。
1: 对。
0: 而且这一口吃下去，你看我这个手都要留在下面，告诉你为什么要这样啊。
1: 哇，它是会汁水滴下来的，而且你看啊，王老师那个牙齿一碰上去，好像直接就抿下来了。
0: 对，
1: 它没有那种太多筋筋拉拉的，
0: 没有
1: 撕咬不动的整个过程、啊。
0: 没有，非常
1: 牙口不好的老人、小朋友，你完全都是可以给他去吃的，没有任何的问题。哇，吃的好香啊！看着都觉得说，哎呦，好想来一口。观众朋友看到这。 这个画面有没有分泌出口水？我每次一看到别人吃橙子，口水都直流，想要尝一尝，对不对？抓紧时间，我们今天是2026年的首卖，
0: 对，
1: 所以备货不是很多的，到时候一整箱搬回您家，看看咱们今天这个价格吧。
0: 199块钱，5.25公斤，给到大家，直接接近11斤左右。
1: 是的，
0: 24个。每个给到大家非常非常的划算了。
1: 我说实话啊，
0: 自助订购立减5块钱，
1: 对对对，
0: 再送给大家1块9毛9的积分，192块。
1: 如果在进口超市Olay的货架上，这两个可能都要大几十块钱。
0: 对啊，
1: 我们今天给了大家199一整箱搬回家去，24个，合下来一个才几块钱。
0: 对，
1: 这个性价比其实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还是那句话，拼手速，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抢现货。
0: 还有最后的26分钟时间，02151119900。
2: 欢迎成为新奇士柑橘水果达人。这一集我们将会学习利用滚动的方式为新奇士橙剥皮。首先以打圈的动作滚动及轻轻按压甜橙，然后用拇指为新奇士橙按摩一下，再用刀于中间位置围圈，把橙皮轻轻割开，并利用拇指分开橙皮及橙肉。你已经成功剥去橙皮了，现在好好享受香甜美味的新奇士橙吧。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这个橙子到底是有多多汁儿呢？就跟大家讲啊，刚才我在挤橙汁的时候，一个不小心就直接飙到耿阳的脚上了。
1: 对呀、啊，我说我鞋里都是橙汁，观众朋友，这个汁水真的足。
0: 我说句实话啊，咱们今天汁水多也就算了，现在我手黏黏的。手黏黏说明什么？糖分也高、啊。
1: 但是哦，我跟大家讲。橙子的升糖指数，你去看它的 GI 值，确实非常友好的。
0: 因为它的膳食纤维也多。
1: 对，所以对于老年人啊，对于咱们这个老年朋友啊，其实多吃一点没有任何的负担，没有任何的问题。然后小朋友更应该多吃橙子，
0: 对，
1: 酸酸甜甜的口感，小朋友本来就喜欢。再加上我们橙子里边还有非常丰富的维生素 C、微量元素、膳食纤维，对于小朋友长身体也很有好处的。
0: 的确是
1: 这样。我们说了，什么东西都不如食补来的好，
0: 对
1: 不
0: 对？的确是。
1: 天然食物当中的营养才是人体更需要的。
0: 当然，尤其是咱们今天南半球这种天然的阳光，澳大利亚什么地方阳光、沙滩，整个的阳光眷顾着这个南半球，因为它整个的南半球的阳光相对来说时间日照更长。
1: 是的，
0: 尤其是那个黄金海岸的这块地方，这个阳光真的是太棒了。
1: 而且关键是澳大利亚它地广人稀，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多的污染。
0: 澳大利亚还有一个好处，澳大利亚是个火山岛，虽然是死火山，但是火山的天然的沙土呢，能够让这种橙子呀，或者说是这种柚子呀、
1: 苹果
0: 特别容易长，尤其是猕猴桃啊，这种长势特别好，因为这种啊一定要太阳大，它吸收到的太阳当中的能量就多，能够巩固空气当中的二氧化碳，就能够成为它的营养，这就是真真正正植物生长好的原因。你看啊，国内水果好的地方哪里？新疆。新疆也是不是沙质土壤？新疆是不是也是因为它日照时间长？新疆是不是火焰山这个温度是不是也高？所以那边的水果好。那澳大利亚道理是一样的。它虽然海拔没有新疆高，但是它的日照时间也更长，也是沙质土壤。再看看这个阳光，这一口新奇士橙吃下去，您就吃到了满满的阳光。
1: 而且其实说到新奇士橙，很多观众朋友说这是品种吗？
0: 不是，
1: 其实是它的品牌。
0: 对，
1: 新奇士已经发展为跟那个加配的猕猴桃是一个概念
0: 了。对的，
1: 新奇士橙就是一个高端橙子的一个代表。
0: 当然，
1: 所以换而言之啊，这个橙子特别建议大家拿回家去可以招待一下朋友，
0: 没问题，
1: 招待一下客人。
0: 是的，
1: 哎呦，人家一看懂金的，一看你家，哦，这橙子都不便宜的。
0: 当然，
1: 都是品牌货。
0: 但是今天我们花了多少钱？199块钱，整整24颗，一共5.25斤。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起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再给大家立减5块钱，原来的1.99元的积分还是要送，里外里相当是192，整整24颗，5.25公斤的橙子，02151119900。

0: 什么要选择新奇市场？首先，第一，人家是专门做的，澳大利亚专门做农业的企业，所以它每一个橙子大小都差不多。嗯，发现没有？
1: 都是
0: 每个橙子
1: 选过的，
0: 都是大小差不多的，而且呢，所有的都带这样的鸡贴标。当然啊，因为是鸡贴贴标，有可能在运输的过程当中它掉了一两张，你也不用担心它不是的，不可能假冒的，因为每一颗橙子都是从澳大利亚漂洋过海过来的，好吧，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是的。
0: 那么这口新奇市橙，尤其是咱们今天的早橙，它的好处就是水分足，而且我们今天八甜两酸或者是九甜一酸，
1: 是的，
0: 不会太新奇市橙，它不像是很多的一些啊，我们的这个橙子会很酸很酸，或者是吃到嘴巴里是纯酸的，不是这个样子的，它还是以甜味为主，让大家能够有更好的化渣的效果。
1: 来，给大家看看啊，把它这个皮削掉之后，刚刚我为什么要拿一个这个原来的给大家看看？
0: 对，
1: 其实它皮很薄，削掉之后就小了小小的一圈而已。然后呢，你看它整个的果肉，肉眼可见的
0: 果肉脉络很细。
1: 果肉很细腻，没有渣渣子。然后你看每一个筋膜就是细细的一条，
0: 当然
1: 并没有很明显，对不对？你再看它头上的这根大这个肚脐眼，
0: 对，
1: 很多观众跟我说啊，以前的肚脐眼又大又白一大圈，我们今天这个小小的一点点，然后一口咬下去，轻轻碰碰这个橙子就。
0: 而且我发现还有个好处，你吃到核了吗？没有吃到核，对不对？这个就是对，
1: 这个
0: 非常棒。这个甜吗？
1: 我这个好甜。
0: 哎，
1: 所以你看，观众朋友。新奇式的橙子，它就会让你觉得说甜度是远远大于酸度的，
0: 的确是，
1: 不像很多的橙子，你会觉得说，哎呦，酸甜掺拌，或者是酸的感觉比甜的感觉来的还要强烈。
0: 来，咱们再切一个给大家看看啊。
1: 好，
0: 很多人说啊，咱们今天除了这个口感好之外，它的水分怎么样？你来看啊，真的是鲜活。整个的橙子，你看
1: 每一个就像广告上
0: 这个仿佛就在爆汁儿，
1: 对
0: 吧？我给大家看一个啊，我今天不用纸了，大家准备好，3、2，
1: 哇！
0: 什么叫做自来水龙头打开？
1: 天哪，
0: 我这里没有水管子吧？对吧？我正面来一下，我反面还可以再来一下。
1: 是水太丰沛了。
0: 我只是用了我的双手啊，只是用了我的双手啊。
1: 是的。
0: 您要是真的拿大汁机，一个橙子半杯橙汁儿，轻轻松松的。为什么很多的一些国外的家庭主妇早上喝橙汁儿，他不是拿那种啊这种咚咚咚倒出来的橙汁儿，就是拿自己这个橙子直接对半切，然后咔嚓咔嚓咔嚓。给孩子，因为早上我也知道很多的孩子让他一片一片的去吃，他真的首先牙齿还没发育完全，第二点橙汁儿你让他这样一杯喝下去，整个的一天的维 C 的含量基本上摄入到位了，再加上这个太阳一晒，维 C 进入到身体的血液循环当中，整个人的抵抗力相对来说又多了一层屏障。
1: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家里不管是有老人有小孩的，今天手速一定要快。我们2026年澳洲的新奇市橙在东方购物的首卖，
0: 对，
1: 此时此刻呈现给大家，但我们的备货不会很多的。我们还是那句话，在进口商超当中就这么两颗，可能就要卖您29.9块、25.9块。今天我们合下来每一颗橙子才几块钱的单价，性价比超级高。
0: 对，
1: 我们今天199块钱到手的是5.25公斤，
0: 一共24颗，自动零购立减5块钱，192，再算上原来的1.99块的积分，相当于是192块钱。
1: 是的，
0: 整整的24颗橙子。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19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0215111-9900。

0: 好，我们今天这个一个个的橙子，不是真的广告片，而是我们直接从大货工厂仓库当中直接拿出来。
1: 给大家来做到呈现。
2: 是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2026年东方购物澳大利亚原产新奇试乘的首卖首发，很多观众朋友在电视前也等了挺长一段时间了，
1: 对，
2: 一直等待着我们这个橙子的这个上市。
1: 是，
2: 我们今天终于把它带来了。现在在国产城来说，可能还不到季节，
1: 当然，
2: 但是南半球的西澳大利亚，他们正是吃橙子的好时候。
1: 的确，
2: 所以我们不是什么反季水果，
1: 对，
2: 我们是正当季的水果。
1: 的确是这样的。 而且，关键的是澳大利亚，咱们今天的这个沙质土壤呢，又恰恰好好，特别适合咱们的橙子的生长。而澳大利亚除了沙质土壤、红土土壤之外，还有什么土壤？还有就是它的这个阳光特别的丰富，阳光资源在澳大利亚可以说是真的，整个的澳大利亚被晒得热热乎乎的。所以你看，澳大利亚的黄金海岸，很多人冲浪啊，等等等等啊。但是我们今天这个橙子呢，晒完了以后，大家众所周知，晒阳光晒得越好，这个水果就甜度越高。 包括说，你看新疆哈密的瓜，新疆吐鲁番的葡萄，新疆的西瓜，是不是特别甜？如果说您喜欢吃的话，咱们今天这个橙子也非常的不错，因为它是早橙，所以呢，它的口感是8分甜。 2分酸，或者是9分甜1分酸，
2: 酸度相对来说是比较低的。但是我说实话，如果真的完全没酸度，这个橙子也就没有橙子味儿了。
1: 那一般来说啊，如果说是酸度低的，甜分高的，这个橙子应该是放到已经发干了，所以呢，你就吃不到酸味儿了。但是我们今天完完全全没有问题。首先，水分非常的足，而且橙子的好处是它不需要放冰箱。你买葡萄。
2: 你买榴莲，你去买水蜜桃，是不是都得放冰箱？橙子直接放在避光的地方储存就可以了。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啊，不管是家里买给老人吃，买给小孩吃的，你看橙子带出去也个餐呀，各个营呀，或者你说哎，接下来孩子要上辅导班啊，大跑的大汗淋漓，游完泳，打完球回家，你给他来一个这个橙子，又能补水分，又能补电解质，还能补膳食纤维和维生素。
1: 当然了，有些人说了，如果说是把这个 橙子稍微放在冷藏里面，稍微冻一冻，
2: 好吃，
1: 晚上切开来，它会更甜、更好吃、更味道更佳。还多了16分钟的时间了，199.99积分还是要送，192，24个橙子，总共5.25公斤。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021-5111-9900。

0: 欢迎回来啊！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如果说您想要尝到咱们今天澳大利亚的阳光，今天就赶紧来，这是第一批的我们的早熟启程。
1: 是的，没错。
0: 为什么选择早熟启程？它的水分更多，而且关键的是，咱们今天这个维 C 含量也会更丰富。嗯，正正好好结束了一整年的阳光日晒，让大家能够吃到个个非常饱满。果汁非常充足的，来现场再给大家切一个，
1: 来切开吧。他们家的橙子有一个算一个，个个都是精挑细选过的，所以它的整个的出品率非常的稳定，踏实，让你放心。哇，
0: 你看看，
1: 汪老师，
0: 你的这个
1: 握力可以啊？
0: 不是我的握力可以啊，我相信你也可以，因为这个东西的果汁实在是太丰富了，
1: 是吧？
0: 随便稍微的挤一挤，你看，就这么多了。随便稍微的，没有很大力，
1: 真的
0: 没有很大力，
1: 汁水太丰富了，
0: 真的，这就是我们今天澳大利亚进口的原产新奇士橙给到大家。
1: 关键是、
0: 千万不要这么吃，有点暴殄天物了。我只是为了让大家能够看到，
1: 是的，
0: 今天果汁的丰富程度，
1: 是的。
0: 如果喜欢，最好还是切片吃，
1: 切片或者是削皮、你就给孩子切成这样的，小朋友拿吃的时候
0: 也方便，
1: 注意给他接点这个汤汁就可以了，不然会弄得满身都是。观众朋友，你看
0: 刚才咬了一半的，
1: 给大家先来看侧面的这个筋，这个镜头看得很清楚。
0: 对，
1: 你看它中间筋膜之间非常非常的细，
0: 基本上没有，
1: 可以忽略不计，牙齿一碰就断了。
0: 当然，
1: 中间就没有像很多的橙子一样有一个大大粗粗的一个白色的主筋，没有。里边也是没有核的，
0: 对，
1: 基本没有核的啊。
0: 对，
1: 吃起来就是大口。
0: 对，反正我们刚才吃了五六个都是没有核，对吧？这就是新奇士橙给到大家，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而且吃这个一定要下面接个盘，一定要下面接个盘，因为它这个水分实在是太充分了。喜欢的话，大家也可以直接的把它榨汁来进行饮用，非常的方便。平时的时候呢，很多人会说，哎呦，榨汁不太方便，但是这个橙子的这个汁儿实在是太多了。
1: 你的嘴巴就是榨汁机，一口咬下去，它没有那种筋筋拉拉，它的果肉非常的细腻，然后整个汁水在嘴巴里爆汁开来，哎呦，然后呢又是甜度大，酸度低，但是呢酸酸甜甜酸味还是有的，酸酸甜甜的特别好吃。
0: 对，
1: 吃完之后食欲大开。
0: 对，而且关键是
1: 想吃点，再吃点别的东西，
0: 口水也多了，对不对？夏天的时候就是得生津嘛。还有最后的13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还可以赶紧按下一号键，按下一号键，立减5元。原来送他1.99元的积分还要送，里外里就相当于是192，5.25公斤，10斤多了，接近11斤。同时还要再给大家做到的是24颗，喜欢的话按下一号键0215111-9900。
2: 欢迎成为新奇士柑橘水果达人。这一集我们将会学习利用滚动的方式为新奇士橙剥皮。首先以打圈的动作滚动及轻轻按压甜橙，然后用拇指为新奇士橙按摩一下，再用刀于中间位置围圈，把橙皮轻轻割开，并利用拇指分开橙皮及橙肉。你已经成功剥去橙皮了，现在好好享受香甜美味的新奇士橙吧。

0: 已经有166位顾客订购了，咱们今天速度非常的快啊。
1: 是的。
0: 首先跟大家说一下，如果说您选择到橙子呢，其实有很多的地方可以选，像赣南的橙子呀、哀牢山的冰糖橙啊，其实有很多。但是国内的橙子呢，现在已经告了一个段落，因为是夏天嘛。真真正正上市的，最起码要秋天到冬天左右了。
1: 对。
0: 那么现在正好是南半球的什么时候呢？就是他们的秋冬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正好是他们的第一批的早熟脐橙上市的时候，这个时候呢，脐橙就代表着它不会太酸，因为一般来说橙子是有可能酸的，但是脐橙带这个肚脐眼的你就知道了，很难酸。
1: 是的，而且其实新奇士橙已经成为一个品牌了，很多观众朋友说买这个品牌的橙子就是买了一个品质，
0: 对，
1: 因为它的出品呀，它的这个果的这个甜度啊、大小呀、个头啊都非常的有保证，
0: 对，
1: 所以哪怕你拿这个橙子招待客人，比如说啊家里要有一些尊贵的朋友啊、客人啊、孩子、同学呀、到你家来玩来做客的话，观众朋友用这个橙子来招待客人，一看就是品质的。每一个橙子就好像那个广告片里的橙子一样，
0: 当然
1: 又好看又多汁又饱满，关键是吃口特别好吃。
0: 对，每一个橙子呢，橙香十足，不像是有一些橙子你闻了好像就没什么味道，然后你再一吃呢，也就是这样，它是口感淡淡的、干干的。而我们今天这个橙子一刀切下去，这个汁水就顺着刀沿就开始往下流，
1: 特别
0: 稍微的咬一口，这个橙汁就不受控制，
1: 对，
0: 嘴角
1: 吧嗒吧嗒流下来，
0: 好吃的眼泪从嘴角流了下来，
1: 口水流下来了吧？对吧，观众朋友，抓紧时间啊！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是今年的一个首发，很多老顾客一直在等这个产品，所以人家的下手速度都很快。
0: 对，
1: 如果你再迟疑一会儿的话，一会儿我们的现货就要售罄。
0: 大家都是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的，自动订购在立减5块钱，原来送给大家1.99元的积分，还是要送192块钱，整整5.25公斤。再给大家送上的是24粒的我们的橙子，喜欢的话按下一号键0215111999000。

0: 欢迎回来啊！其实还是那句话，平时的时候呢，多少在家里面要备点水果。但是什么东西水果在家里面比较常见？柑橘类的比较多。
1: 对。
0: 但是你说现在备个柚子，哇，那扒的真的是好累好累。而且关键的是柚子，你很有可能误触一个炸弹，就是酸味炸弹。一口进去，哎呦，这个酸的来，
1: 就像开盲盒一样。
0: 买橙子也是的，因为现在很多的橙子基本上还没上市。如果说你要给孩子补充一点维 C 的话，很有可能开到盲盒，这个就酸起来了。
1: 对，我儿子前两天吃了一个，小朋友酸的都打颤。
0: 对，
1: 我说真的不，这个橙子也不能瞎买，买回来如果不好吃的话，你就放在那儿，知道放坏了，直接扔掉，全白费了。
0: 对的。
1: 但我们的新奇事成就是甜甜的很安心，出品率很稳定，
0: 当然
1: 有一个算一个，个个都是金苹果，
0: 对，
1: 让您吃到嘴巴。里爆汁开来的同时营养满满，这个天又不营养的，
0: 而且不会很酸，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现场给大家吃一个，记得如果说您跟我们一样削着吃的话，一定下面订个盘子，或者就在水槽旁边吃。
1: 是的，要汁水要流下来的，这个汁水真的太丰沛了，而且果肉极其细腻，
0: 好吃，
1: 没有筋筋拉拉。酸酸的甜甜的，那个酸度是远远的低于甜度的，
0: 哎呦，真的是非常棒。
1: 八分甜两分酸，没有酸味的橙子也不好吃，它有一点点的酸味，但大部分都是甜味。小朋友不会撒谎，我们家小朋友吃这个橙子吃到停不下来，
0: 的确
1: 嚷嚷着妈妈我还要，妈妈我还要。观众朋友，这个天儿，我婆婆出去拎两个苹果回来，背后都湿透了，咱不用出去买，我们24个
0: 关键是有一个小问题啊，苹果放在家里面一定是最后被选择的，大家发现没有，但是橙子其实非常好。咱们今天这个橙子给大家看看啊，到底有多丰富的汁水。哇，各位，什么叫做自来水龙头？
1: 梦中
0: 情什么叫做自然榨汁机？
1: 这个
0: 橙子您就自己在家里放着，您来看，这个水就跟自来水龙头开出来一样，咔往下流。这还是我用手挤，
1: 真的。
0: 你家里面放个榨汁机呢？你家里面是要是拿那种手动榨汁机就可以了，就这样转着就可以。非常的方便，但还是那句话，咱们今天价格多少钱啊？如果说您选择到咱们今天的新奇士橙，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5.25公斤，24个，199块钱。已经有200多顾客订购了，速度非常的快啊！再次跟大家强调，今天按下1号键就是194。
1: 是的。
0: 原来送给大家1.99块的积分还是要有。
1: 是的。
0: 里外里就像是192块钱。
1: 合下来单个就几块钱。
0: 几块钱左右，就可以直接拥有
1: 了。关键是我们给您送货到家，送货上门。
0: 全球冷链啊！
1: 哪怕你是6楼5楼，我们给你搬楼，你不用自己去菜市场搬啊、提啊、扛啊，还不一定买到这么高品质的。
0: 这11斤你自己搬上去干嘛呢？对吧？还有最后的6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0215111-9900。

0: 看，这就是我们澳大利亚新奇士的橙林哈，整个的橙子就跟树林一样，而且关键的是经过阳光和这个土壤的孕育，整个的橙子是又大又橙红，
1: 是的，让人垂涎欲滴啊，看到之后这个口水都要分泌出来了，吃起来的时候更是生津止渴，补水分的同时补维 C， 维 C 其实是这个季节非常需要的，就像王老师说的，空调房常温频繁出入，动辄十几度的温差，你说大家是不是身体要好好的保护一下，
0: 但关键是你说在上海这样大都市，你不说不这样冷热交替，你可能吗？你只要出门就是接近体感40度，
1: 是的，
0: 对吧？然后你进地铁，你说我不坐地铁，我私家车，那私家车你敢不开空调吗？对吧？也是一样20几度，出来又是40几度，你进公司或者进学校或者进这个商场又是20几度。这一冷一热，一冷一热，身体都被你搞懵了。
1: 所以
0: 你到底让我出汗还是不出汗？
1: 对呀，这个时候你要选择一些什么样的食物，就显得至关重要了。
0: 对的，
1: 买水果，这个夏天多吃点水果。本身很多人说大鱼大肉吃不下，水果蔬菜倒是挺有味道的，对不对？哎，选水果也很有讲究的。所有的食物，我觉得它的核心根本逻辑就是得好吃，
0: 对，
1: 对吧？我们这个橙子味道被小朋友
0: 酸甜适中，
1: 哎，都认老人都非常的认可的。好吃是第一步，第二步是有营养，
0: 水分
1: 又足。第三步，我们东方购物今天价格也合适给力，
0: 对，
1: 进口超市这个橙子一个卖10几块钱，很正常的。我们今天合下来一个才个位数，几块钱的价格，
0: 对，
1: 大家也能负担得起。关键是吃这个橙子是一种享受，
0: 是
1: 一种生活品质的享受。
0: 当然了，199块钱，5.25公斤。24个全部不用您肩挑手扛，让您在家里等着收获就行。
1: 哎，对了，
0: 0215111-9900。

0: 欢迎回来啊！再次跟大家强调，咱们今天来自于澳大利亚原装进口，我们的新奇士橙早橙。八分甜，两分酸，或者九分甜，一分酸。这个可以说是酸甜适口了。如果说我说五分甜五分酸，那就不是酸甜适口了，对不对？
1: 是的。
0: 咱们今天199块钱，整整接近11斤啊，10斤多一点点，24个，每个才几块钱。
1: 是的，199块钱，我们是接近11斤，给您送货搬楼送到家门口，不用您自己搬，不用您自己扛。炎炎夏日到来的时候，大汗淋漓回家的时候，
0: 放在冰箱里面拿颗出来，
1: 一口橙子下去，
0: 太过瘾了，
1: 解暑解渴又解热。
0: 对。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3分半钟的时间，我们吃着，您电话打着，还有最后的3分多钟，还有最后的一点点备货，0215111-9900。

0: 还有最后的两分多钟的时间了，还是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如果说您平时喜欢吃点水果，或者说是对于我们橙子有一定品质要求的，我觉得新奇士橙一定入得了您的法眼。
1: 是的，
0: 首先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第二点，在我们的整个的阳光的多雨的季节，在澳大利亚孕育生长出来，它本身水分就会非常充足。
1: 是的，是的，而且我们新奇士橙可以说是橙中贵族的这样的一个体现了。
0: 当然，
1: 它的品质就是让大家切开的每一个橙子踏实放心，因为它的出品非常的平均均匀，皮薄肉厚，而且汁水丰沛，
0: 对，
1: 中间的那个肚脐是非常非常小的，
0: 的确，
1: 筋筋拉拉，几乎你都感受不太到。
0: 当然，
1: 一口下去满满的爆汁，酸甜适中，所以老人小孩在炎炎的夏日都可以多补充一点。
0: 关键的是啊，我觉得咱们今天这个橙子的橙味很浓，
1: 很浓。
0: 很多人说，维嘉，你不是说个废话吗？各位，你多久没有吃到带鸡味的鸡肉了？多久没有吃到带鱼味的鱼肉了？对不对？多久没有吃到带橙子的橙子了，对不对？很多的一些，由于咱们今天啊，为了追求产量，可能呢它会快速的增加一些这种所谓的膨大剂啊，或者是增水剂啊。
1: 是的。
0: 但我们今天吃到的是真真正正的橙味的，而且橙味十足的新奇士橙，水分又足。大概是8甜2酸或者是9甜1酸，
1: 是的，
0: 而价格也不贵，199块钱，整整5.25公斤，24个，不用您肩挑，不用您手扛，直接的送到您的府上。最后的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1: 建议大家
0: 按下一号键，
1: 赶紧先来抢现货。
0: 0215111-9900。

0: 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2: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3: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4: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5: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6: 您订购的是奖装柜免标盒原家服装，
7: 您订购已成功，
5: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8: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次日起即将送达，
9: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5: 品质生活，
9: 品质生活，放心购。
4: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10: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那现在呢，虽然到了夏末秋初的时候，但是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这个时候要是反季买的东西肯定是特别划算的。那今天呢，我们东方购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反季清仓力度非常非常之大，也是我们东方购一直热卖的一个大品牌鳄鱼絮的一个100%的女士羊绒哦，听清楚，是羊绒衫给到大家的。